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说，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给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何文田自由到地盘昨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个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辞职者嘅法律责任，同埋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那个地盘内用挖掘机和进行吊运操作，直到当局信立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禁止签订迟过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2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和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还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153点，系升65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7.56美元，卖出4008.7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碧华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碧华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繁忙啊。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开始繁忙。 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慢線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現在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對出，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華都花園的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但是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圍。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就車多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在香港駕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將軍澳道去將軍澳隧道方向左轉回去秀茂坪道的支路就車多，龍尾排到去觀塘游泳池，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的支路就行車緩慢。在新界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就車多，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龍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錦公路方向車多，龍尾排到去金錢路。另外提一提大家，為了配合升旗儀式，由而家至到7月1號的下午1點，灣仔的博覽道、博覽道中、博覽道東和中環灣仔繞道通往博覽道的支路都是封了。另外一帶都會有改道措施，受影響的巴士路線都要改道行駛。由於有升旗儀式的封路，影響到而家江樂道中天橋去灣仔方向有條支路落返文寶街嘅，就開始車多，龍尾排到去中山紀念公園對出。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佢被称为禁区狐狸，专门喺禁区揾机会入波。
6: 佢嘅倒挂金钩曾经助港队夺标。
5: 1996年，佢有份为快翼通球会夺得首个甲组冠军。
6: 佢系球坛名宿陈法之。
5: 佢会喺手下留情，重温呢啲经典时刻，同埋分享一啲不为人知嘅故事啊！
6: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通胀前景是不是支撑到这个加息的决定呢？
10: 联储局即使是加，都可能只会加一次来维持对于通胀的一个控制的情况。我想一个基准情景就是有机会的息口会轻微向上，但是不是一个新的加息周期的开始。
7: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1: 峰峰啊，可唔可以帮手搬啲嘢啊
12: ？Vivian， 你叫到梗系冇问题啦。哎呀，
11: 喂，你冇事啊嘛？成条腰弯低晒咁搬，好容易整亲噶。
12: 咁应该点搬啊？
11: 嗱，搬嘢嗰阵咧，要保持背部挺直同埋身体平衡，用腿部肌肉发力企翻起身，咁样做提举动作先至唔会伤腰噶。
12: 好，下次我会跟足你嘅讲法嚟搬噶啦。
13: 如果想知道更多職安健的資訊，詳情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至三點精靈一點內的職安精靈學堂環節。
14: 講起新疆，你又諗到有咩特色美食？
15: 蜜枣啊，好大粒嘅，嗰啲藻類啊，南藻、蜜枣嗰啲好好食啊，即係嗰啲果仁類嗰啲嘢係好食，即係又唔貴喎。
16: OK，
15: 你可以好大包，佢又任你試食嘅。
16: 都係喺條街度就買到㗎喇喎。
15: 隨時嗰啲市集類嗰啲就一定有得買嘅。
17: 太陽計劃2026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香港電台主辦，寶華基金會贊助，民政局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資助。
1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30日，政府展开公众咨询，

0: 时间嚟到8:11啊，喺6月30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有关于咧政府啊，寻日就宣布啊，有关于商品说明条例嘅政策建议，展开2个月嘅公众咨询。嗱，当中咧就系建议，包括就系话针对美容同埋健身两个行业嘅服务嘅一啲预缴消费合约咧，系设立7日嘅法定冷静期，同埋退款期限咧系14日嘅。咁同时都建议合约期咧上限嘅会系定为2年，咁就做公众咨询啦。你嘅睇法点咧？18723118723啊！呢个时候我哋请嚟嘉宾又同我哋一齐倾下有关于今次商品说明条例嘅呢一个嘅咨询嘅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早晨。
1: 早晨。
0: 你好，你好，副秘书长，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今次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咨询？因为其实早年2019年嘅时候都就住譬如健身啊、美容中心啊等等呢啲嘅推销或者啲预缴合约都做过公众咨询嘅。今次喺个环境方面整体嚟讲有啲咩唔同，所以再做一次咨询咧？
1: 其实咧，我哋去检讨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嘅时候咧，都细心研究咗近年消费者投诉嘅个案啦，同埋海关嘅执法经验，分析咗一啲常见嘅不当销售同埋营商手法嘅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嘅做法。好似头先主持人咁讲啦，我哋都留意到预缴式消费嘅风险咧日益增加。喺2020年到2025年期间咧，美容同埋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嘅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嘅50%。同時間高壓和一些有道式的銷售手法持續很普遍，銷售員以各種的理由去遊說消費者去預繳大額的款項去購買服務，有時甚至使用一些騷擾威逼的手段去施加不當的影響，迫使消費者作出交易決定。在過去6年，在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的行業裏面，美容和健身服務業個案就佔了近90%，同期單是有道式銷售手法的舉報就錄得超過3倍的增長，反映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此我們就進行這一次的公眾諮詢，去建議針對美容和健身服務合約訂定法定冷靜期和合約期上下，加強規管。
0: 剛才我都講了一點，譬如冷靜期就你即諮詢那裡啦，就建議設立7日的法定冷靜期等等啦，還有些什麼重點都可能想在公眾諮詢裡聽下大家的意見呢？
1: 多謝你。其實今次公眾諮詢的目標呢，其實我是希望商戶和消費者呢共同構建一個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為香港營造一個有利於刺激消費的良好營商環境。在考慮具體的建議時候呢，我們必須在保障消費者權益和尊重合約自由方面取得適當的平衡。所以呢，今次的公共諮詢裏面呢有3大的重點，剛才第一、第二項主持人都有簡述過啦。第三個重點呢就是加強海關執法，為了防止不良商戶規避海關的調查，我們建議將有關不當地接受付款的罪行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附表裏面，賦予海關法定的偵查和執法權力，防止故意轉移資產或者調動犯罪收益，提升對不良商戶的阻嚇力。
0: 我哋可能都逐一具體去講下中間一啲嘅即係重點啦。咁其中頭先你都講咗少少嘅，今次就公共諮詢啦，就係涵蓋到美容同埋健身服務業嘅一啲預繳式合約有一個嘅即係冷靜期啊、退款期啊等等嘅咁。頭先都解釋咗少少嘅，即係點解會喺呢兩個行業度做咧？咁不過都有啲意見都話反映嘅，譬如有議員提到話理解嘅，譬如喺美容同埋健身業嘅預繳式消費投訴可能比較多。咁但係譬如同一個行為，咁也有其他行業都係即係又准許去做嘅，咁譬如佢哋嗰個嘅預繳式嘅合約嘅年期啊，可能多啲啊，或者涉及金額又高啲啊，涉及到其他行業嘅，譬如佢哋投訴增加嘅時候，日後係咪都會有機會納入埋規管咧？舉個例，譬如一啲痛症中心啊、按摩院，可能都會有啲預繳式消費嘅咁，呢個點睇咧？又？
1: 總體來講，我們希望都是以審慎的態度、循序漸進的方法去進行有關的規管。當然，我們會一直持續地留意市場的情況和一些不同行業的營商手法趨勢，所以在修訂相關法例的時候將會預留空間，例如容許以附屬法例的方式在日後修訂相關的適用範圍的。
0: 我見係咪有啲場所就今次係會屬於叫豁免場所，係不受法定冷靜期嘅限制。我見話例如嗰啲譬如瑜伽教室等等，嗰個諗法係點樣嘅？
1: 其實都是為了避免過度規管，我們無意將一些即絕少涉及高壓或者有道式銷售手法或者預繳式消費問題的商戶納入這個建議措施的適用範圍。就目前的投訴數字，就真的絕少投訴涉及僅單一

0: 供單一健身服務的場所，就如剛才主持人有提過的瑜伽教室、啊、舞蹈室、啊、武術館這些，有見及此我們就建議豁免這些類型的健身服務合約了。
1: 嗯，點解唔係從佢哋嗰個，譬如即係規管合約年期啊，又或者即係個金額啊等等，去做一個規範，而係即係以嗰個場所嚟決定係咪屬於叫做豁免嘅咧？
0: 我諗我哋都係以一個風險評估啦。頭先你都提到，聽到我嘅介紹，我哋睇檢視商品說明條例嘅時候咧，都做咗大量嘅功夫去睇翻海關嘅執法數字同埋消費者嘅佢嘅投訴個案。咁我哋亦都真係留意到咧，而家坊間裏面有好多種類型嘅服健身中心，但亦都即係理解到坊間有唔同嘅意見，所以我哋希望喺諮詢期間聽取各界嘅意見，考慮點樣係進一步去細化我哋嘅具體建議。
1: 今次局方都建議啦，就嗰法定冷靜期就7個曆日啦，叫做商户嘅退款期咧就係14個曆日啦，即係所謂7+14呢個方案啦。個考慮係啲咩咧？點解會係7+14咧？
0: 我哋會自然有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嘅做法啦。留意到各個地方都有唔同嘅，就住冷靜期咧，有啲地方嘅時限咧就係2天到14天，而就住退款期咧，就有啲就可能係即刻生效，去到60天都有。咁我哋定我哋相關嘅期限嘅時候，一方面要考慮到要俾消費者足夠嘅時間重新考慮佢嘅消費決定，同時我哋都理解商户咧需要一定嘅時間去處理退款嘅，尤其是一啲經過付款服務機構進行嘅非現金交易，商户係需要同第三方，例如銀行啊，咁去提出退款指示。所以咧，我哋認為7日嘅冷靜期同埋14日嘅退款期咧，係平衡咗呢啲因素嘅建議。
1: 咁喺冷靜期內，究竟可唔可以提供服務啊？定係要完曬冷靜期先可以？
0: 我哋而家嘅睇法咧，就係都係可以嘅。但係當然，如果消費者響冷靜期間接受咗服務，而之後先至決定去取消咧，咁商户咧就可以扣除佢已經使用服務嘅費用。
1: 另外咧就都話以一個叫合約金啊去定個規管門檻，咁就未定實嘅，因為建議可以考慮嘅規管水平咧就係3000蚊或者以上啦，8000蚊或者以上，或者係15000蚊或者以上嘅三條界，咁都即係聽下大家意見咁啦。咁有冇話嗰個諗法點解會係呢三條線，又或者初步局方又會係傾向邊一個係可取啲嘅咧？
0: 其實建議這個設立法定冷靜期的目的就是為了消費者提供保障，同時亦都需要預留空間給消費者和商戶就注意表示消費風險比較低的交易協商相關的安排。因此我們建議在一些合約下總付款業務超過一定的門檻才需要受到法定冷靜期所規管，希望在保障消費者的同時亦都盡量減輕對小額交易的影響。根據海關2020年到2025年年間的統計，就算美容或者健身服務合約涉及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或者有道式的銷售行為的實投訴，有超過80%的個案是涉及3000蚊或以上的，有超過70%的個案是涉及8000蚊或以上的，另外還有超過60%的個案是涉及10000蚊或者以上的。而另外一方面，就住合約金額比較低嘅美容同埋健身服務合約咧，出現不當營商手法嘅情況就真係比較少，相關預繳式消費嘅風險亦都相對可控。基於呢啲因素，我哋就建議可考慮嘅水平就分別為3000、8000或者10000蚊以上嘅服務合約啦。
1: 嗱，有啲評論啦，嚟自社評嘅都有比較到，譬如話過往做諮詢嗰陣咧，凡係3000蚊或者以上嘅預繳服務合約咧，就受到規管啦。今次新嘅方案咧，就提供咗3個門檻去俾大家討論啦。頭先講啦，3000、8000同10000蚊或者以上咁，點睇咧？即係如果嗰個嘅門檻去到過10000蚊，咁會唔會有好多消費者即係未必得到保障啦？咁另一方面，亦都可以一啲服務提供者將啲合約所謂拆細為多份啊，咁去即係以免觸及到嗰個規管門檻。点睇呢个即系呢啲评论咧？
0: 其实我哋都希望喺呢个公众咨询期间咧，多收集各界嘅意见，一啲消费者嘅经验啦，或者业界嘅做法。下一步我哋会喺草拟条例嘅时候咧，同律政司商讨点样去避免任何规避嘅情况。
1: 即系怕唔怕会对消费者嘅保障少咗？如果去到成10000蚊嗰个条线嘅话？
0: 咁當然啦，如果即係合約金額設得比較低嘅時候，將涵蓋嘅合約比較多，亦都正正好似我頭先提出嗰個數字一樣，所以都希望藉住今次嘅諮詢期間咧，收到各界嘅意見。
1: 有關於合約期嘅上限同埋限制咧，係咁樣嘅，我見你哋就話建議合約期嘅上限係定為2年，以及係禁止商户同埋消費者咧簽訂遲於簽訂日期3個月後生效嗰個合約嘅，那個諗法又係點咧？那個安排又係點咧？
0: 建議嗰個法定合約期咧，就主要其實都係想減低嗰個消費者嘅預繳式消費嘅風險。同時咧，呢、這個合約期亦都俾消費者一個指標咧，俾佢考量喺嗰個月特定嘅期間，佢可以或者需要嘅預繳付款嘅金額。咁所以呢個我就提出咗呢個兩年。咁當然啦，一樣我亦都係參考咗一啲其他地方嘅做法，亦都同時間同埋海關過去幾年嘅一啲執法數字，我哋認為喺香港嘅情況可以先提出一個兩年嘅合約期限作為一個諮詢。
1: 但我見睇翻咧，即係局方引述嗰啲數據咧，係咪話撇除一啲大型嘅連鎖集團結業嘅事件，其實就少過兩成嘅相關投訴個案合約期係超過兩年。如果咁樣嘅話，係咪應該要再嚴格啲咧？咁先至可以包含到更加多嘅一啲相關個案咧？又
0: 咁啊？應該是話，如果我哋設一個法定合約期是更低，咁就可能咧，
1: 即係一年咁舉個例子，
0: 包攬到係啦，一年嘅話，可能包攬到更多嘅合約。呢、這個確然係有呢個咁嘅統計上嘅，亦都希望睇一睇今一次各位諮詢期間俾我哋嘅意見，認為一個合適嘅安排。
1: 即係都可能係低過兩年嘅，即係聽下大家意見先啦，咁樣。
0: 因為我諗咧，我哋呢次公眾諮詢嘅重點就係除咗係真係保障消費者權益之外咧，我哋都覺得應該要即係避免過度嘅規管。其實最終就希望喺商户同埋消費者一齊去構建一個共同公平公正嘅制度，具透明定具透明度嘅制度最好啦。
1: 都講下唔同一啲，譬如議員同埋業界嘅一啲睇法啊。譬如嚟自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都提到，就話明白政府提出嘅建議係保障消費者，不過業界嘅反應咧就兩極。咁就有啲反對者咧就憂慮消費者唔需要理由就可以隨時退款啦，對商户唔公平。咁亦都提到就係話，對於即係當局啦，建議消費者咧以非現金方式咧一筆過付款咧，一旦顧客退款咧，個商户可以係扣除上限為交易金額2%嗰行。行政費就算是這樣，但是都說可能有一些服務機構收行政費是不同的，有些可能收便宜，有些可能收到3.5%，會不會變相令到商戶即做一單是一單啊？怎樣看這個說法呢？包括就是說可以不需要理由隨時退款，還有收那個行政費是不是真的蓋到他們本身那個的成本呢？怎樣看這個？
0: 我哋參考或者我哋去考慮法定冷靜期時候都有提到啦，我哋都睇翻唔同地區去推行冷靜期嘅做法，確然咧個目標就係希望留有空間俾消費者去重新考慮佢嘅預繳式消費嘅決定，所以我哋認為咧消費者並唔需要提供嘅理由去提出呢個決定。呢、這個亦都係同其他地方嘅做法係一致嘅。咁至於頭先提到關於消費者響。是啦，冇错，消费者佢响取消嘅时候，咁其实要付出一啲行政费，我哋认为系公道，因为咧我哋理解咧，商户佢去真系进行一啲非现金支付嘅时候咧，佢确系由喺一笔过啦，或者分期嘅时候都有唔同程度嘅一个行政費用加翻俾嗰啲付款服務機構，咁我哋都覺得應該可以喺呢一個扣除裏面咧，係合理地咧可以扣翻出嚟。
1: 但就係扣幾多啦？因為譬如話現金一筆過付款非現金方式就係2%為一個上限，咁另外我見話分期付款咧都話可以去到上限去到交易金額5%嘅咁，但係問題係就算去到2%或者5%，夠唔夠佢哋冚即係真正俾機構收嗰嚿錢咧？因為我見話有啲譬如24個月分期咧。會向商户收成11%嘅手續費，我見有啲業界咁講啦嚇，點睇會唔會唔夠冚咧又？
0: 其實咧，我哋去提出呢一個建議嘅百分比嘅時候咧，都諮詢咗香港金融管理局，去問一問佢哋喺而家嘅付款服務機構，佢哋收取一筆過又或者分期付款嘅一個行政費嘅一個比例嘅。咁我哋都係參考咗嗰、那個即係、就是、提出嚟嘅數據去喺呢個建議喺今次嘅諮詢期裏面提出啦。但喺今我哋亦都期待咧，喺諮詢期間業界同我哋分享佢哋唔同嘅經驗，我哋都樂意去聆聽，去真係去細化我哋。未来的具体建议。
1: 成日都讲话，譬如有冷静期或者有呢啲退款安排，会唔会影响到业界，包括佢哋一啲现金流啊？过往成日都有呢啲讨论嘅。今次咧，当局都建议14日嗰个退款期限啦。有业界就反映，会唔会系就算即系个商户肯退，但系银行未必配合到，边商就商户要自己垫资啦。咁点睇咧？会唔会咁样都会影响到一啲商户嘅即系经营咧？
0: 其實我哋都有注意到呢個情況，所以喺諮詢文件裏面咧，我哋特別都有提出咧，就係、我哋了解非現金退款可能需要一啲時間先會反映喺消費者嘅帳户裏面，所以我哋建議就住一啲非現金嘅交易而言，當商户向相關嘅付款服務機構發出咗退款通知咧，就已經將會被視為佢已經符合咗退款嗰個時間限制啦。
1: 即系唔系话即系真系要攞到嚿钱系即系个客户收到，而系发咗退款通知就已经系咁样，就应该易啲配合到啦。相信业界咁，
0: 冇错。
1: 最后都想问一下，因为咨询期到8月31号嘅，咁但系有冇整体成个立法时间表？你哋系谂住系点样去嘅？系。
0: 我哋會在諮詢期結束之後咧，因應所收到的意見啦，作出整理和分析，以進一步完善政策的具體細節。我哋都希望盡早去推展法例草擬的工作。
1: 有冇啊？
0: 期間海關會繼續不遺餘力咁樣按住新聞説明條例去進行執法的工作嘅。
1: 即係有冇話喺實施法例之前啦，落實法例之前啦，中間都有啲工作會嚟緊，會加強去做嘅。
0: 冇錯，除咗頭先我剛剛提海關佢嗰、那個執法工作之外咧，消委會亦都會繼續同消費者提供協助啦，調停佢哋同商户嘅糾紛。
1: 好啊，多謝曬李副秘書長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歐維森啊，同我哋講咗關於咧商品說明條例嘅一啲修訂，涉及到咧就係針對美容啦、健身服務嘅一啲預繳消費合約咧，設定呢、這個七日嘅法定冷靜期咧，而家就係做一個諮詢嘅咁。咁如果係消費者一旦取消合約咧，商户就喺14日之內咧係退款。相關嘅合約年期建議啊，就係有個上限嘅，去到最長都係兩年嘅啫。而家就話做兩個月公眾諮詢，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講下你的意見啊。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2: 早晨，蘇立文，早晨。
1: 點睇今次嘅諮詢文件提到嘅一啲建議啊，或者方案咧？
2: 這個諮詢應該是會立法的了。我覺得是時間很及時的，亦都多嘢嘅。第一，香港始終就係而家好着重嗰零售市道同埋消費嗰個市場。其實而家透過個立法咧，向整個不單止香港社會，仲要向遊客顯示咧，我哋係好着重消費嘅保障咧。我相信係加強咗我哋嗰、那個即係、購物堅強啦，同埋我哋嗰個服務業嗰個金質招牌。第二呢，因為其實19年已經開始做諮詢了，相關的行業呢已經有了心理準備，甚至有些行業當中的行業的經營者跟我說好想快點立法。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覺得真金不怕紅爐火，是講的是服務質素，所以呢希望大家同一個起跑線，不是有些機構呢可能是透過促銷啊，透過包裝啊，他們希望都是用服務。第三呢，其實對打工仔呢是有好處的，因為呢好多時消費者佢真係可能基於各種原因啦，佢覺得啊返到屋企嗰啲覺得原來係唔應該買咁多，或者係佢即係最想退款呢，佢其實而家只可以海關，然後呢去搵一啲銷售細節呢，就係話啊當時有不良不當嘅銷售，其實呢就令到嗰個從業員呢半隻腳踩咗一個刑事檢控嘅一個好麻煩嘅情況，咁所以咧透過一個冷靜期無條件退款咧，亦都等於保障咗個員工用一個非刑事化嘅方式咧化解呢啲咁嘅合約爭議咯。
1: 我哋轉頭翻嚟再繼續講啦，即係究竟所謂7+14日七日嘅法定冷靜期，同埋14日之內有一個嘅退款等等呢啲細節啊，或者合約嘅年期上限等等啊，收緊到去最長兩年啊，咁睇下鄧家彪點睇啊？你轉頭翻嚟再傾。亦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话，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俾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2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将铃木彩艳挡出底线。日本的攻门较少，但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之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1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补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远射是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668点，升2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1，系4001.39美元，卖出4002.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啦，近住沙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啦，近沙田花园嗰度出翻九龙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噶，近住美林村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咧，即系差唔多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咧，就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入狮隧之路附近噶。咁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科学园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由于有升旗仪式，湾仔北一带是有封路措施的，影响到现在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回文宝街的支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就康华苑，反方向将军澳道去返将军澳隧道，左转去秀茂坪道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有限，通往无限。
0: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5: 把握了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0: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三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9: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8: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9: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8: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0: 2026年6月30日，政府展开公众咨询，为美容健身预缴式合约设立冷静期及退款期。政府推出指引，便利乡郊经营度假营、民宿、露营车等业务。何文田地盘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劳工处向承建商发暂时停工通知书。委内瑞拉地震增至超过1700人遇难，当地仍有浅层余震。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剛才講到有關於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昨天就宣布有關於是商品說明條例的政策建議，展開兩個月的公眾諮詢。建議裡面就提到說，只是針對美容和健身兩個行業的服務預繳消費合約設定7日的法定冷靜期，退款期限14日，同時建議合約期上限定為2年的。亦都說是建議就會有一個的合約金額定一個的規管門檻的。那個的門檻會是怎樣呢？建议可以考虑规管水平就是3000元或者以上，8000元或者以上，或者10000元或者以上的，亦都话会有参考到其他司法管辖区的一些做法的。咁消委会方面都欢迎政府提出这个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的。咁整体你又点睇1872311有关于是法定冷静期7日、退款期14日这个做法？电话旁边继续同邓家彪倾下，佢系立法会议员，早晨。
12: 你好，早晨，小乐文。
11: 整一啲细节嚟讲，先都讲到话七日嘅法定冷静期，同埋话即系如果消费者要求即系取消合约，咁啊商户咧就要喺14日内咧系退款，所以7+14咁。你点睇呢个做法咧？又
12: 呢个长期嘅讨论得嚟，我觉得呢个系啱啱好。因为我哋睇翻电信业喺都十几年前做嗰个嘅冷静期咧，系都系7天。咁所以其实都有少少大家觉得约定俗成啊，7天嘅冷静期。坊间亦都有一啲主要系健身中心啦，有啲啲美容我都知有冷静期咧，其实3或者7。咁多數都係7、3，大家都會覺得太短啦嘛。咁所以其實7天，我相信都係個大家接受，而我覺得係恰當嘅。留意到消委會亦都係即係一直都係個即都係呢個睇法啦，覺得7天係一個起碼或者平衡嘅做法。
11: 咁究竟邊啲叫做受規管嘅合約咧？佢提到都有個建議嘅合約金額設定一個規管門檻嘅咁。呢3條線頭先都講到啦，3000、8000同埋10000買以上咁。你覺得應該定係邊個位先至叫所謂平衡到商户，同埋亦都同時保障到消費者咧？
12: 2019年嗰陣時3000蚊做一個建議，但係咧2019年嗰份諮詢文件咧，其實係冇今日呢個諮詢文件咁周全、咁完備嘅。譬如我舉3點啦，第一就係嗰個嘅行政費嘅收嗰個額外嘅徵取啦。咁如果用非現金式或者分期，又會有唔同做法。第二就係如果喺冷靜期裏面單次使用又點計咧？咁呢啲都係比19年更具體喎，我哋見到即係政府都有所叫預備，所以我相信呢3條線呢可能都係第一佢就講咗係根據咗一啲個案去做一啲嘅統計啦。第二呢對比當年19年3000，始終我哋今日又過咗幾年啦。咁所以呢都同意呢係起碼俾大家一個討論。咁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個框架定咗啦，係好重要嘅。但是究竟譬如話而家我認為幾多錢最合適呢，我都要做一啲觀察，包括譬如話社會嘅聲音啦，商界睇法，我哋自己亦都係相關嘅工會，即係美容健身當中有唔少從業員，我哋都要做一啲條件呢，我諗先俾返個比較負責任嘅建議囉。
11: 但初步睇譬如去到10000蚊咁樣，會唔會都容易有機會令到一啲可能是不良營銷手法的一些商户啦，以啲所謂拆細嗰個嘅金額去定嗰啲合約咧。
12: 如果是我哋前線做個案，即係小營辦事處都會接收到唔同嘅市民嘅求助咧，其實過萬以上是對於基層家庭真係好大嘅負擔，所以唔好話過萬啊，5000-6000以上佢哋都好多都好慾緊，點解會出現呢啲糾紛啊？咁所以咧10000蚊我相信都好難接受嘅，反而就係點解喺頭先嗰個幅度裏面去即係攞一個準確嘅位置，因為相信大家相信呢次立法做咗之後唔會每年調整噶嘛，一定係一個中期，可能5-6年之後先可能再做一啲嘅調整，咁所以都要預視究竟成個社會係點樣。
11: 另外就文件都建議嘅嗰個法定合約期嘅上限咧，就係2年嘅咁。呢個其實點定嗰、那個即係1年定2年定3年？你覺得個考慮應該係點樣，或者其他地方嘅比較又係點樣咧？
12: 其他地方咧，的確係有啲係1年，但係亦都有唔少係3年。今次文件裏面佢有個附表，好好咁樣講咗啲外國嘅經驗啊。咁呢個外國嘅經驗就包括埋咧。嗰、那個嘅即係冷靜期幾多日啦？嗰、那個退款期幾多日啦？亦都係有嗰個嘅最長嗰個嘅合約，譬如咧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加州啦，就最長3年；加拿大就哥倫比亞省就2年，但係咧加拿大另一個省就1年。咁所以咧，其實2年，我相信。譬如我頭先講啦，電信業好多嘅 service 都係2至3年嘅合約，即係好少1年嘅。咁我相信嗰個既然都已經行咗一個冷靜期嘅保障咧，咁我都可以參考呢啲2年都係合當。
11: 即係有時就可能長啲年期嗰個折扣係多啲嘅，咁會唔會日後其實少咗呢一類嘅折扣安排咧？估計
12: 我相信翻返去個初心就係、是。應該是與個服務的質素、口碑和跟客人那個的所謂 黏到啦嚇，點樣得到嗰個一個忠誠客人個角度去睇咯，就唔係透過促銷，好似回覆翻當年哇十年會籍甚至二十年會籍，咁即咁嘅個案，我諗大家都覺得唔理想啦，所以唔需要喺呢方面去鼓勵咯。
11: 當局亦都提到嘅，為免過度監管啦，就無意將一啲鮮有涉及高壓誘導式銷售手法啦，或者係預繳式消費問題嘅商户納入規管嘅。以健身服務為例咧，就話過往咧絕少涉及一啲只係提供單一服務嘅場所，例如瑜伽教室、舞蹈教室、武術場館等等，咁所以就建議係豁免呢一啲場所嘅，唔受法定冷靜期嘅限制嘅。點睇呢個又？
12: 其實咧，成個規管嘅難處就在於咩咧？就係、是、在於咧，健身中心同埋美容業係並冇一個行業嘅註冊，或者一個咧係單一嘅行業嘅你工會嘅公共嘅工啦嚇，去可以行一啲即係點講認證，所以咧真係一啲識美容或者識健身嘅人士，佢自己開一個健身中心咧，其實唔需要得到邊個批准嘅，做個需要註冊租嘅地方。咁所以咧，其實難就係你會唔會話法例出咗之後，咁有啲其實就係行緊呢個嘅服務，不過佢唔能叫健身中心。佢叫做健體教室，或者可能個名字直頭大家唔會即刻係同嗰幾隻字係吻合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反而最怕就係呢一個，就唔係話啊過去單一譬如話教八段錦、教太極、教呢個跳舞。出咗問題唔受規管，而係驚嗰個嘅，即係因為始終冇一個註冊制度呢啲行業，咁點樣確保咧真係行緊呢個行業嘅服務，但其實佢轉咗名，咁難以去規管。
11: 點樣定義上面清楚啲咧？你覺得可以？
12: 我第一就希望即係同時間咧，政府都能夠推動一啲有公信力嘅會啦、商會或者行會，真係做一啲自愿嘅認證制度啦，咁去區分咧邊啲係呢個行業，邊啲唔係呢個行業。好，但係當然呢啲行業好似有個規管，咁佢應該都有啲嘅政策嘅支持，譬如喺一啲推廣上面，佢係一啲誠信商户，咁應該係兩步走咯。咁但係我估計政府都會考慮到呢啲問題，所以佢頭先講咗咧，佢個大例就會係規管預繳式消費，但係佢係用附表嘅形式咧擺兩個行業落去，即係話咧，如果即係隨住個社會發展啊，或者商業模式發展，可能真係會有第三、第四個行業擺落去。用一個比較容易的方式去納入
11: 咯。初步而家就健身和美容行業，你覺得有沒有其實其他行業都是有需要納入規管，就算不是第一步，日後都應該納入埋嘅咧？
12: 我呢兩日都特別關注，即係特別提出咧，家居裝修真係一個成個社會包括執法部門咧，係要加緊去留意嘅，因為隨住嗰個物業市道、住宅物業市道即係好翻少少咧。我哋留意到家居裝修真係雖然唔係話投訴上係最多，但係金額一定係最多嘅。對嗰個居民對消費者困擾亦都好大，所以點樣加強對家居裝修嗰個消費保障同埋解決爭議嘅方法咧，其實係都幾迫切嘅。咁我希望話政府既然都關注消費者保障，都處理嗰個家居裝修。
11: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鄧家彪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關於係即係冷靜期方面啊，而家有個嘅諮詢啊，即係呢個法定冷靜期建議七日，另外退款咧就十四日嘅。你點睇所謂七加十四呢個方案？18723111，轉頭翻嚟再傾。
13: 有冇加长？
14: 演唱会加长啊？
13: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14: 加长啲乜嘢啊？
15: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6: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17: 大家好，我是李康年。今届世界杯，我作为美斯的忠粉，梗系支持阿根廷啦。希望美斯连续两届攞冠军，超越马拉多纳的成就，大家拭目以待。
18: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17: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政府為了推這個鄉郊旅遊，在牌照事務處都公布了兩份指引，規管一些村屋改民宿的一些消防建築等等的規定，都是有些涉及到一些私營度假營地的規管。兩個指引包括就是這個鄉村屋宇申請賓館牌照指引，另一個就是叫做申請賓館括弧度假營牌照，涵蓋建築物營地、露營車營地和帳目營地的這個指引，希望說可以讓到業界可以更加靈活地在消防和樓宇安全要求那裡是申請到個牌照的。詳細情況是怎樣，究竟哪些位是叫做即是拆牆鬆綁了呢？這個時候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有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早晨。
20: 早晨，早晨，蕭樂文。
11: 你好，可唔可以先講下即係今次呢兩份指引啦，分別可能係放寬咗邊啲嘅申請要求，現時嘅申請要求嚟講，又有啲咩唔同到呢？
20: 係啊，其實今次出咗我哋嘅兩份指引呢，我哋都希望更加清晰、更加具體、更加具彈性咁樣呢，去方便有興趣喺鄉郊地區去做度假營又好，或者用啲鄉村屋宇呢去經營民宿嘅朋友呢，方便佢哋去申請有關嘅牌照。咁我哋嘅目的都係配合返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呢要推行特色地方主題嘅深度遊嘅。咁以往呢鄉村屋宇或者營地呢，都可能會因為咧唔同嘅地理上啊，或者係同過往我哋指引嘅要求咧係做唔到咧而申請唔到。咁而家咧我哋睇即係叫做用一個態度咧，喺確保建築物同埋消防安全底下，即係簡單嚟講係確保入住嘅旅客嘅安全啦。我哋亦都係會按實際情況咧去務實彈性咁樣去處理，去接受有效嘅替代方案。咁其實你頭先剛剛亦都提到啦，譬如話有一啲營地或者有一啲村屋呢，近似可能比較偏遠嘅，佢未必呢係會鄰近一啲消防船，即係一啲街道嘅消防喉啦，或者係一啲緊急車輛嘅一啲通道呢，咁以往佢申請唔到嘅。咁而家呢我哋係會接受有效嘅替代方案啦，譬如話可以用一啲推車式嘅滅火粉嘅桶啦，同埋呢去加裝一啲獨立嘅煙霧探測器咁樣啦，咁係確保呢我哋冇，即係喺個消防安全嘅大前提底下呢，其實可以做到啲替代方案，我哋可以更務實去睇每一個個案啦。
11: 以頭先你嗰個例子為例啦，呢、這個涉及到譬如鄉村屋宇申請賓館牌照入面嘅指引入面提到嘅，位處偏遠啦，未能夠直接連接一啲緊急車輛通道或者街道消防山嘅一啲度假屋鄉村屋宇啊，咁就可以用一啲即係可行性嘅措施啦，譬如頭先你講話啲推車式嘅乾粉滅火器，但如果佢根本係連唔到緊急車輛通道嘅，純粹有呢一啲嘅即係譬如滅火器啦、乾粉滅火器啊，或者裝一啲嘅火警偵測器等等啦，係咪可以即係比擬到咧？即係喺保障譬如住客安全方面嗰、那個程度有幾即係可以比擬到過往嗰個要求咧？
20: 其實我哋都頭先我剛剛都提到啦，我哋最主要都係要保障住客嘅安全係最大嘅前提嘅，呢一樣嘢不能妥協。咁但係實際上咧，我哋喺消防嘅要求或者消防嘅標準個方面咧，我哋點樣可以做得到咧？嗱，剛剛頭先講話喂會唔會譬如鄰近一啲消防喉，佢會可以幫即係去達到呢個標準，但係同一時間，我哋有冇其他嘅替代方案都可以達到呢個標準，而去即係我哋嘅政府部門嘅消防專家亦都係覺得係可以接受咧，可以平衡到咧。咁呢一樣嘢，所以點解我哋就推出呢個指引去提出咧？啊，呢啲替代方案咧，其實我哋可以接受嘅。當然，我哋亦都會每個個案咧，逐個逐個去睇，去以確保旅客嘅安全咧為最大前提，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都希望便利到有興趣申請嘅朋友咧，能夠可以做到促進到呢啲申請。
11: 另外有一類咧，就係你哋提到話1961年前建成嘅一啲鄉村屋宇，講講呢一類可能過往要申請牌照嘅難度在於啲乜嘢，日後可以有啲乜嘢嘅即係鬆綁位咧？
20: 其實咧喺呢一度咧，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我哋之前咧都有一啲個案，我哋做咗一啲先行嘅做法嘅，譬如話荔枝窩咁啦。荔枝窩咧，佢本身有11間 呢啲比較老舊嘅村屋啦，佢可能係一啲磚屋嚟嘅，咁但係佢可能有個木嘅屋頂咁啦。咁喺個木嘅屋頂咧，一般嚟講喺消防嘅情況底下，我哋點樣去處理咧？咁我哋嘅同事咧，即係我哋嘅旅管業監督咧，都會同申請者一路去開會，去睇下點樣去處理，包括喺呢啲木嘅構築物嗰度，我哋點樣去包一層嗰啲叫做 fire retardant， 即係呢個防火嘅物質啦。咁去達到咧我哋消防嘅要求。咁亦都有一啲譬如1961年之前建成嘅老舊嘅屋宇咧，佢本身個結構或者個設計咧，同而家嘅建築物嘅標準可能有啲唔同。譬如話有啲地方會比較矮，比較低。咁我哋嘅同事，譬如話同啲申請者去開會嘅時候睇，喂，其實嗰度如果調翻轉，我哋有一個好清晰嘅標示，話喂嗰度會比較低嘅，小心撞到個頭嘅。咁呢一樣嘢係咪可以接受咧？因為因應翻唔同嘅村屋嘅特色或者个结构特色，我哋都希望可以容许到佢去做，亦都相信旅客咧会有一个唔同嘅体验。咁呢个其实都系体现我哋今届政府咧去务实咁样持续咁样去变相利民嘅态度咯。
11: 咁点样因即系我见你哋话会采用因地制宜嗰啲替代方案啊嘛？举个例，头先你话啊嗰啲高度又或者嗰啲嘅防火安全，即系未必可以同现代嘅建筑去完全去媲美嘅咁。咁点样去有个替代方案啊？举例系点样咧？
20: 其实咧，我哋嘅指引上面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替代方案嘅一个方案啦。咁但系实际上每一，因为我头先讲因地制宜啦，我哋喺收到申请之后咧，其实都会我哋嘅同事啦，我哋嘅旅管业监督咧，都会同申请去到申请人嘅处所咧去睇，亦都会同申请人开会嘅。咁啊，点样为之提供适切嘅协助咧？即系都会睇到有啲咩嘅會提供一啲建議咯，咁咧睇申請人可唔可以做得到或者改得到。
11: 另一個指引就包括一啲建築物營地啦、露營車營地都包括嘅，同埋帳幕營地嘅。過往有啲咩要求，新嘅指引有啲咩唔同咧？又
20: 其實咧我哋今次咧就係更加清晰咁樣去界定咗有啲咩需要係申請牌照有啲咩咧？可能未必需要啦嚇。亦都咧喺申請牌照當中咧，其實嗰個邊界咧，或者喺裡面嗰、那個中間，除咗呢個住宿即係、就是、過夜嘅設施之外咧，仲有啲咩配套嘅設施，我哋都會去睇嘅。咁呢一個係第一啦。咁第二咧，其實我哋都會好似村屋去申請賓館咁咧，都會提供一啲可行嘅替代方案，俾一啲之前可能未必可以申請到滿足到我哋之前嘅指引嘅，咁而家咧我哋喺呢一方面放寬咗，但係我都要再重申咧，嗰、那個旅客嘅安全、建築物同埋消防安全咧係我哋嘅最大前提啦。
11: 我見個指引有簡單講啦，都有話每架露營車或者帳幕佔地唔可以超過230平方米啊，要單層設計。車入面或者帳幕入面都唔可以煮食啊，或者用明火啊、生火啊，唔可以喺入面食煙啊等等啦，有啲咁嘅要求嘅咁。整體嚟講，你有冇都預計？因為而家市面上咧都有一啲唔同嘅營地啦，係即經營緊嘅，咁可能有啲係即經營緊，但未必係有牌噶，可能係咁。有冇都預計喺今次呢個指引出咗之後，可能有幾多現成是經營緊的一些營地是可以因為新指引之下而攞到牌呢？有沒有這個評估的？
20: 我們感覺上呢，我們這個指引呢都是希望促進大家去申請牌照啦，亦都是攞到個牌照啦。我們都覺得市面上或者業界呢個反應會正面嘅。咁我喺度呢，我冇一個具體嘅諗法或者個數目啦。因為最重要呢，我哋嘅今次嘅目的呢，都係希望能夠喺安全嘅大前提之下呢拆牆鬆綁，咁去便利個營商環境。咁至於係譬如經營者點樣去營商，或者係想去點樣去發展佢嘅業務咧？咁我哋係即係會去facility 咧，會去促進呢件事啦。
11: 廿秒到啫，民政事務總署會唔會都有啲一站式嘅服務，或者係主動協助啲人士係申請合法牌照咧？議員提到呢點。
20: 哦，咁本身咧，其實我哋都一路同各個部門咧嘅溝通係密切嘅。咁我哋一向咧如果又要申請牌照咧，都可以嚟到我哋民政處。咁、okay. 我哋咧就會同其他部門一齊去夾噶啦。
11: 好啊，唔該曬副局長，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禁止签订迟过签订日期3个月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2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为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和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几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是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至6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之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0000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说有5个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个人送院之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拉了2个人，初步调查之后认为其中1个人是主谋，另外有2个人正是接受警方问话。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538 点，升70点，港金报 37,310 元，跌6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77.38 美元，卖出 3,979.04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昨日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文件提出3项政策建议，包括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合约期以2年为上限，并且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政府建议亦都是包括规管门槛会以合约金额设定，建议可以考虑水平是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是15000元或以上，保障消费者的同时亦都尽量减轻对小额交易的影响。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就引述业界意见，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就说不反对加强保障消费者，但就希望规管细节可以再商讨。他说担心到冷静期是会造成无条件退款。香港美容从业联会副主席何丽珠就说美容院高达90%的客人用信用卡，不少涉及分期付款，说银行通常在客人碌卡之后3至6个月才向美容院付款，若果有14日的退款期，美容院就变相要先垫资费用。经济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房委会完成2年一度的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次加租 2.04%， 加幅是低于上次的 10%。 預計每戶平均每個月要多給大約$51的租金，最快今年12月1日生效。值得留意的是，今次的公屋加租同時亦都未有如過往一樣推出寬免措施。政府消息人士就解釋，由於今次的加幅相對溫和，而且經濟大環境尚算平穩，因此未有同時推出寬免優惠。信報報導。
3: 明報報導，政府建議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擬定的修例建議涵蓋多個範疇，其中就計劃新訂立8項涉及受害人是16歲以下兒童的性罪行，包括為性目的有色兒童罪，最高監禁10年。政府下個月7日開始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修例草案，目標是在今屆政府任期之內完成立法。明報報導。
4: 大公報報導，本港現正推進多個自動駕駛項目。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接受訪問的時候說，自動駕駛將會迎來階段性突破。北大嶼山機場島項目計劃下個月展開無人操作測試。他又透露，今年下半年將會在高鐵西九龍站和九龍機鐵站之間試運行無人駕駛私家車接駁服務，被乘搭高鐵來香港轉機的旅客預約使用，期望明年之內可以實現常態化商業營運，提升香港作為多式聯運和轉乘樞紐的競爭力。大公報報導。
3: 《東方日報》報導，何文田發生一死一傷奪命工業意外，一個挖泥機昨日朝早在地盤吊運鐵通期間，懷疑泥土鬆軟導致到翻側，一名雜工懷疑走避不切，遭到跌落嚟嘅鐵管擊中頭部，送院之後死亡。操控挖泥機嘅工人亦都手腳擦傷。呢個係繼上星期五一名管工喺九龍灣運動場遭壓路機剪閉之後，四日之內發生嘅第二宗工程車奪命意外。《東方日報》報導。
4: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社評說，政府開展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重點針對美容業和健身服務行業的不當銷售以及預繳式消費問題，提出修訂法例建議，有利消除現時的灰色地帶，促進業界健康發展。近年大型連鎖美容健身集團突然結業的情況屢見不鮮，令有不少的消費者蒙受損失，更加是突顯出修例打擊業界害群之馬，杜絕不良營銷的迫切性。文匯報社評。
3: 明報社評，冷靜期立法可以增加消費者信心，令到正當商人更容易做生意，這個亦都是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做法。政府實在沒有必要劃地為牢，將規管範圍僅限於美容和健身。若果當局認為這兩個行業問題特別嚴重，需要優先處理，監管就應該從嚴。明報社評。
4: 商報的時評說，政府公布指引，便利業界在鄉郊地區申請經營民宿、度假營、露營車等設施，因地制宜調整申請要求，為業界拆牆鬆綁，亦都是為落實無處不旅遊注入新的動力。而展望未來，期待政府持續完善制度和配套，在發展和保育之間取得平衡，香港郊野天地廣闊，正可大有作為。商報視頻。
3: 大公報社評，國防部發布消息，由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導彈護衛艦衡陽艦組成的海軍編隊是會在7月2日至6日抵港，開放市民登艦參觀，充分彰顯了中央對香港的特殊關愛，對香港市民的高度信任，亦都是一場萬眾期待的國之重器的展示，更加是一次全港上下的國防教育和力量凝聚。大公報社評。
4: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較早前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復正常。咁不過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嶺段近住沙田花園係有交通意外噶，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咁仲有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跟住龍翔道遊樂場係有交通意外，而家上者一帶比較車多噶。另外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的慢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嘉和园。还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是有坏车，现在部分行车线是受阻，龙尾去到海丽村。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去到元芳，漆咸道北过海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狮隧沙田入口而家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城门隧道落斜翻沙田去到美松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反方向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兴田村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0: 人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全新 RTHK on the
2: go，RTHK 随身版，
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0: 2026年6月30日，政府展开公众咨询，为美容健身预缴息合约设立冷静期及退款期。政府推出指引，便利乡郊经营度假营、民宿、露营车等业务。何文田地盘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劳工处向承建商发暂时停工通知书。委内瑞拉地震增至超过1700人遇难，当地仍有浅层余震。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咧，關於咧就係政府希望都推一啲嘅即係特色地方嘅主題深度遊，包括鄉郊嘅旅遊啦。咁出咗兩份嘅指引，喺民政事務總署下嘅牌照事務處啊，優化現行嘅兩份指引啦，包括就係申請賓館度假營嘅牌照指引，另一個就係鄉村屋宇申請賓館牌照指引。喺有關於鄉村屋宇呢個部分咧，就話根據營地啦同埋鄉村屋宇嘅實際情況，會靈活定啦一啲嘅樓宇同埋消防安全嘅要求嘅，去便利咧鄉郊地區營運一啲度假營啊民宿嘅。咁根據指引，位處偏遠、未能夠直接連接一啲緊急車輛通道或者街道嘅消防山啦嘅一啲度假營同埋係鄉村屋宇咧，牌照處可以因應咧實際嘅環境啊，喺符合消防安全嘅要求之下，批准採用更加具彈性同埋可行性嘅消防安全措施，例如係要求設置推車式嘅乾粉滅火器、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等等。咁另外咧，1961年之前咧建成一啲鄉村屋宇咧比較舊一啲啦，咁牌照處理都會係視乎個別嘅情況啊，接受申請人喺結構安全、內火結構、逃生嘅途徑啦，仲有呢個照明同埋通風等等方面咧，採用因地制宜嘅替代方案去符合咧樓宇安全嘅要求嘅咁。嗱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今次呢兩份嘅指引，特別係講到係屋村喺鄉村屋宇嘅一个嘅指引嘅即系优化吓，电话旁边咧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乐峰，早晨。
3: 早晨啊，小乐文，
2: 你好。不先都同大家一般人都了解一下先，就系、是、究竟而家譬如一间即系乡郊嘅村屋，或者露营车要申请做一个嘅民宿或者要经营嘅时候，而家嘅限制系啲乜嘢，或者申请上面佢哋面对住啲乜嘢困难咧？又
3: 其实最大嘅问题就系即系申请消防，因为事实上咧。佢而家過往咧係用一個即係賓館條例嘅要求，其實嗰個類似一啲多棟多層式嘅即係住宅樓宇裏面，如果你要做賓館嘅話，嗰、那個消防嘅要求去接近去要求鄉村屋嘅，咁所以即係對於好多鄉村屋嚟講咧，其實都唔太容易滿足得到，同埋個成本亦都比較貴，咁所以好多鄉村屋咧，其實我哋都了解過申請度假屋牌照嘅。其實香港都唔係好多，咁所以我哋就覺得需要放寬咧，去讓我哋嘅鄉村屋咧發揮呢個民宿嘅潛力嘅。
2: 嗯，要符合嗰個消防嘅要求嘅難度係啲乜嘢？過往嚟講，其實
3: 最主要我諗係錢嘅問題啦，因為事實上要做一啲消防系統咧。可能係幾萬以至幾十萬嗰個情況，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比較難嘅處理嘅。你對於一啲鄉村屋嚟講咧，佢好難去俾一個咁大嘅費用出嚟嘅。
2: 嗯，今次呢個放寬咧，你覺得嗰個放寬嘅程度夠唔夠鬆啦？又或者係咪都足以讓到一啲過往可能都棘住喺個消防嗰、那個要求，或者喺個錢度真係投放唔到咁多嘅一啲人士係可以有興趣嘅，又可以改建到做民宿咧？嗰、那個程度放寬得有幾大？你覺得？
3: 咁選項係多咗好多嘅，過往可能你如果本身嗰個鄉村屋冇一啲叫做 EVA 即係緊急通道嘅話咧，即係消防車啊、救護車入唔到去咧，可能你基本上申請嘅機會率咧就低得好緊要嘅。但係今次咧佢就提供咗一啲即係叫做選項啦，而這個選項咧亦都唔

0: 係唯一嘅選項。點解咁講呢？即係佢建議啊，你可能推一啲即係手推車式嘅滅火品啊，嗰啲咁嘅滅火裝置。咁其實佢話，如果你再有其他嘅替代方案，而佢覺得合理嘅話，佢都會同意。我自己覺得咧，呢、這個就增加咗好多即係有特色嘅鄉村屋，佢過往係唔敢去申請嘅。而家咧，因為有呢個咁嘅放寬限制咧，佢哋就會可以去檢視一下自己嘅條件啦。檢視一下自己嘅狀況，如果符合嘅話，佢哋都可以達到一個申請嘅要求。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
1: 今次就其中話有一啲方法啦，可以叫做即係彈性同埋可行性嘅一啲措施去做，係咪可以取代到過往一啲要求呢？就譬如要求設置一啲推車式嘅乾粉滅火器，或者裝個獨立火警偵測器等等咁。你覺得呢一類嘅措施當然便利咗啦，咁但係喺嗰個保障啊或者係防火方面嗰、那個即係效果又足唔足夠呢？即係咪都可以比擬到話之前話即係連接到嗰個緊急車輛嗰個嘅即係可能俾到啲消防車入去嘅嗰個需要呢？
0: 其實我覺得點解我哋一路爭取防火鄉村屋個消防呢，實際就係因為同本身多層式嘅樓宇嗰個賓館呢係好唔同嘅。多層式賓館咧，可能一棟樓有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喺度居住，咁所以佢防火要求比較高。但係大家都知道鄉村屋咧，其實係三層樓，每層七百尺。我嘅理解唔會可能一層樓七百尺裏面住到四五十人啦，係咪？正常嘅情況之下，七百尺可能都住六個八個咁樣。咁其實你諗下，而家鄉村屋本身其實批得入伙紙，佢村民都已經住緊㗎啦。其實村民都冇需要特別增加呢個防火嘅要求。咁所以你如果做咗民宿嘅話，其實除非你嘅人數上係同平時居住嘅人數翻幾倍嘅啫，但係否則如果你係按翻平時居住嘅人數嘅話，個防火要求應該係一樣㗎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係有空間去放寬嗰個即係防火嘅要求，讓大家更加多嘅人咧能夠參與到呢個民宿嘅即係產業裏面嘅。
1: 但係最尾要譬如日後真係用到即係嗰啲乾粉滅火器，其實就靠村民自己去嘅咯。即係咪需要都喺村民嗰個嘅防火教育嗰啲都要係落啲功夫咧？使唔使咁咧？
0: 係啊，我哋同意㗎，因為事實上你有啲設備唔等於你識用啊嘛。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咧，就係譬如同地區嘅防火會啦，因為每個地區都有防火會㗎嘛。能唔能夠定期同佢哋啲鄉村屋申請咗牌照嘅，做一啲防火演習，等佢哋熟習嗰個整體嘅走火嘅安排。咁起碼咧，大家旅客嚟講個安全咧得到保障。
1: 其實係咪預計呢一類即係偏遠嘅鄉村，就算做咗民宿啦，多咗啲客嚟咧，都未至於話好大人流，所以就算嗰個嘅緊急救援車輛喺某一啲道路啦，係入唔到嗰個風險考慮方面，係咪都覺得未必好大咧？
0: 其實係真係受到嗰、那個即係建築物嘅體積嘅限制嘅，因為頭先我講啦，鄉村屋都係七百尺三層啦，咁其實你能夠住得到幾多人呢？我覺得你一個單位真係住六至八人就頂大籠㗎啦，咁所以總體嘅人數呢係真係受到限制嘅。我自己評估對嗰個整體嘅即係安全呢嘅影響，同而家基本上住喺鄉村屋嘅居民嚟講呢冇乜大嘅分別。咁所以即係我嘅評估就係接近而家嘅狀況，咁所以相對嚟講嗰個消防安全嘅威脅咧，我覺得就唔會特別太大嘅。
1: 另外咧就有冇話即係今次咧，即係即係嗰個屋宇方面咧，都話有啲要求嘅，就例如講緊咧係1961年之前嗰啲樓啊，老舊啲嗰啲樓咧。咁當局咧而家都話會視乎嗰個個別情況啦，牌照處就會接受咧申請人咧喺結構安全啊、內火結構啊等等唔同方面咧，有一啲即係替代方案，就係會因地制宜嘅。嗱，講到呢一啲舊啲嘅即係鄉村屋宇啦。過往其實多唔多人都想即係改造民宿，同埋佢哋滿足嗰個條件嘅難處又係啲乜嘢？今次話所謂因地制宜嘅替代方案，你自己覺得係啲咩咧？
0: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事實上咧，即係呢啲舊嘅即係鄉村屋咧，實際上好多時佢哋可能已經冇咗個圖蹟啊，因為太久啦。喺各方面咧都好難夠考究佢哋嗰個而家嗰個結構嘅狀況，咁所以你話過往政府部門要審批嘅話咧，我相信係難上加難。但係呢一類1961年以前嘅鄉村屋咧，實際佢哋都有好有自己特色嘅，因為不少咧係可能係一啲過往嘅出咗外嘅華僑， 佢哋自己捐錢翻嚟起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可能新界嗰邊咧，仲有一啲鄉村屋咧，係有一啲即係特殊嘅風味喺度嘅。咁、啊、你問我對於旅客嚟講，其實都幾吸引嘅喎，尤其是一啲書寫啊，一啲即係比較南洋風嘅一啲即係村屋啊咁樣。咁、
1: 嗯、
0: 如果你唔能夠將佢變民宿，其實就有啲即係可惜嘅。我哋覺得今次你起碼政府能夠俾足空間佢哋去探究究竟有冇條件，嗱唔等於開咗佢就一定得，但係起碼佢有個空間去揾即係叫做測量師去睇睇究竟佢自己符唔符合。如果符合嘅話，其實佢就可以申請到。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深度遊嘅一個進步嚟嘅。
1: 嗯，即係除咗話太耐根本冇咗一啲即係呢間屋嗰個當年嘅資料，但譬如涉及到一啲逃生嘅途徑，呢啲就可能同走花嘅關係啊，或者照明啊等等，呢啲都可能同走花嘅關係啊。又或者頭先同其他嘉賓講啦，即係呢一類可能耐啲嘅即係村屋係好有特色嘅，可能甚至係石屋啊或者木頂咁。咁但係講翻話要保障旅客方面，點樣就算有一啲替代方案嘅時候，點樣都可以做到保障即係旅客安全咧？其實
0: 我覺得即係當然啦，即係嗰個辦民宿個即係業主啦，佢肯定要有充足嘅呢個消防安全意識啦，係咪？任何時間佢都要喺現場去配合去照顧啦。過往咧，可能有啲人就當嗰啲係一啲即係網上嗰啲 Airbnb 嗰類，哦、租咗俾你，佢就唔理。我覺得呢個就唔得嘅。你作為業主有責任去照顧好你嘅旅客，讓佢哋得到安全嘅照顧。咁所以我哋自己覺得咧，下一個階段咧，可能就要諗下點樣將呢一個民宿再結合埋一啲旅遊嘅產業，餐飲啦、住宿啦、旅遊啦，結合起嚟形成一個包團式嘅服務，可能就係一個家庭四個人嘅，佢能夠做得到。咁嗰個業主佢咪成個產業做起嘅話咧，佢自己咪會參與到其中咯，佢就會保障更加好保障嗰個旅客嘅需要啦。
1: 嗯，但係喺發展到產業之前，其實應該要做好咗呢一啲工作啦，即係消防啊等等咁。咁其實佢都要投放啲錢嘅，即係唔係話去到變咗一個產業先至再投放噶嘛？咁事前要做呢啲功夫，又要投放咁多即係成本落去啦。就算今次放寬咗，你自己估計村民又好啦，係咪都可以承擔到咧？其實
0: 我自己覺得今次嘅放寬咧，應該比過往係平咗好多噶啦，因為頭先我講個消防嗰個要求都已經爭咗好遠。咁我認為係有村民會有興趣去嘗試嘅。咁當然我哋自己嘅建議裏面都覺得，即係如果政府係有心推動嘅話，應該要揾一啲地方做一啲試點，等呢啲試點試起上嚟啦。原來村民係做得到嘅，大家個成本係受控制嘅，佢哋就會推廣到去其他鄉村。我覺得呢個試點嘅範圍咧係重要嘅，讓村民睇到呢樣嘢唔係遙不可及嘅。
1: 除咗今次規管，即係應該咁講，喺個指引上面，除咗話關注到就係鄉村嘅屋宇啦，亦都有一啲係涉及到一啲度假型啊，包括啲露營車度假型啊、帳篷營地等等。嗰、個放寬你有冇啲咩關注咧？又
0: 我覺得呢個緊要啊，因為過往咧都冇一個咁清晰嘅指引啊，你應該點擺，你應該點做？可能咧今次嘅指引咧，讓大家都清楚哦，原來呢笪地啊，我計過條數，我原來喺更新指引之下，我能夠擺十架車嘅，咁佢咪計一計佢自己嘅營運成本咯。過往咧可能就冇呢啲咁清晰嘅指引咧，咁啊大家就plop擺曬落去，咁但係旅客嘅安全咧，可能就真係受到影響啦。佢今次咧好清晰，譬如架唔買，咁你先能夠擺第二架車。嗰、個消防嘅要求係點樣？對於旅客嚟講咧，我覺得就會更加安心啦。原來你呢個係一個攞咗牌嘅露營車嘅牌照嘅住宿地方，我住落去我就受到呢個安全嘅保障。咁呢個咧，我認為對成個嘅推動係有更加正面嘅幫助嘅。
1: 要發展呢一啲即係叫做民宿啦，喺無論係鄉村又或者喺即係一啲度假型等等啦，咁我見你都話啊，其實係咪可以民政事務總署提供一啲一站式嘅代辦服務咁？除咗其實要經營嘅時候，佢哋要申請個牌，仲要處理啲乜嘢咧？所謂一站式嘅服務，又希望係點樣做咧？
0: 其實咧，而家佢哋好多時咧都要去唔同嘅部門走嘅，包括可能牽涉到地政啦，可能牽涉到一個即係規劃啦，以至乎咧食環署啦、民政總署啦等等嘅部門咧，去攞唔同嘅牌照，攞曬啦，佢先至能夠做得到。咁我覺得咧，即係其 其實辦得鄉村屋嘅民宿嗰啲朋友咧，其實佢哋都好覺得可能比較複雜啊。如果能夠有一個一站式嘅，譬如話我哋去申請，就係民政事務總署嗰邊能夠去幫佢哋去問埋其他部門究竟符合要求、符合資格，一次過處理咗咧，我覺得就比較好。類似而家娛樂牌照，譬如有任何團體需要辦一啲大型嘅活動。可能就向食環署申請，食環署就會問曬其他部門有咩意見，就一次過覆嗰個當事人。我覺得咁咧，可能就避免咗即係申請人咧就要走多個部門啊，要搞好長嘅時間咯。
1: 好啊，唔該曬陳樂峰，多謝你。陳樂峰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啊。我哋繼續講咧有關於今次呢兩個嘅指引啊，其中咧就涉及到係優化現行嘅申請賓館度假型牌照指引，涵蓋到啲建築物營地啦、露營車營地同埋帳幕營地嘅。請嚟電話呢位嘉賓啊，立法會議員陳家沛，早晨。
2: 早晨，張華文。
1: 點睇今次涉及到呢個營地嘅相關指引嘅內容咧？你估計又會唔會都吸引咗多啲人去申請去做呢啲即係營地嘅持牌人咧？又
2: 嗱，咁呢個一定係好事嚟嘅，因為其實我哋今屆政府都講好多無處不旅遊啦。咁你見到啱啱即係上一屆嗰、那個。財政預算亦都係即係批咗啲錢係要做一啲咩鄉郊共融嘅基金啊咁樣啦，咁嗰個主要係北都為主嘅。咁所以我諗我哋而家成日都講緊話，我哋啲旅客點樣可以留住旅客喺香港啊？因應住佢哋即係個口味唔同咗啦，係咪？唔係淨係去購物啊、消費啊，佢哋鍾意去即係欣賞我哋香港好靚嘅自然景色，係咪？鍾意露營，咁所以我覺得。在這裏其實而家做一些拆牆鬆綁是我覺得是有必要，而且就是時來的啦、因為其實很早前呢我們都有即跟進過一些 case 就是他可能在個沙灘邊咁樣，他有一些露營車，咁但係呢消防嗰陣時呢就個要求非常之高嘅，譬如呢佢一定要有一個即係緊急嘅通道，係個闊度咧，一定要俾佢嘅消防車咧，係可以駛到去佢個營地嘅中心點，係啦。咁同埋咧，就算佢喺即係附近有海灘都好啦，佢一定要你喺個露營車嘅旁邊咧，有一個好大型嘅水缸嚇、如果有啲咩事咧，就可以即係救火咁樣。咁所以咧就。因為就住呢啲咁叫做好嚴厲嘅一啲好高嘅消防標準啦，咁往往呢就其實佢哋都冇辦法攞到牌照呢，就即係佢哋可能做一啲投資就變咗係要放棄啦、都執咗粒啦咁樣囉。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俾旅客一個真係一啲鄉郊旅遊嘅好體驗嘅話呢、其實呢一個放寬嘅指引呢都係一都是必須，同埋都係嚟得合適嘅。
1: 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陳家沛。陳家沛咧係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话，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系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嘅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嘅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喺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话社交平台流传唔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唔好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同埋焦虑。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嘅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 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多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是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2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将铃木彩艳挡出底线。日本攻门较少，但就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1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补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又是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8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3点，升6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4，系升6.2。英直智能36.8毫六，跌4.5毫二；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16蚊；中芯国际87.95，升3.1毫半；阿里巴巴93.4，升4毫；盈富基金23.44，升4仙；网易205.6，升6.2。来福鞋波91.7，今日新上市；华虹宏力209.8，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8，瑞士法郎是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76点，升608点，港金报37150元，跌8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5.76美元，卖出3976.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廿蚊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跟住沙田花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封路已经重开翻，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不过而家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东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花旗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东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花旗大楼。咁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受阻，龙尾去到海达村。另外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的慢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嘉和园。咁之后提提大家星期仪式的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就是湾仔北噶。为了配合星期仪式，直到去7月1号下午1点钟，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和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已经封闭，现在龙尾是去到西隧港岛出口。另外一带都会有改道的措施，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元芳，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私隧沙田入口而家去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兴田村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常怡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对于大宋的都城开封来讲，关键的时刻是那里分隔住宅区和商业区的方场被推倒的一刻。大宋理财这本书指出，促成空间解严的真正动力是朝廷对金钱的渴求，政治宽容呢从来都是经济妥协的产物。
5: 唐代长安实行网格化管理，日落后全面宵禁，到了宋代，商业贸易激增，旧有方场再也关不住商人出外搵食渴望。大宋因拥兵拥官带来财政压力，统治阶层发现商税收益远比从农地里刨食来得多，于是方场被默许拆除，宵禁制度随之消失，酒楼彻夜灯火通明，夜市香气四溢，国家税收重心历史性从土地转向了商业流转。基于利益的空间妥协更赤裸裸展现在外交层面，澶渊之盟在传统史书中常被视为屈辱伤疤，若换上会计师眼镜重新审视，政治尊严在算盘面前根本一文不值。大宋统治者证明了，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用人命去填补。每年进贡给辽国的白银与绢布，对大宋经济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这笔钱甚至能透过边境扩场贸易顺差流回国库。
4: 当北方陆路被切断，大宋在航海上的成就不是源自于文化的延伸，实在是为了政权求全的经济特惠。朝廷广设市舶司，强制抽取帆船进口货物作为关税，大宋换来香料，但是国内铜钱就好像缺堤一样流向海外，套利的空间驱使了走私活动猖獗，国内因此就面临通货紧缩的危机。朝廷的财政带动了京城的消费，实质不断压榨底层的百姓财富，市民沉醉在感官的盛宴之中，集体拒绝直面北方当时的铁马冰河。最后当金陵的铁器 踏破城门嘅时候，呢场盛世嘅幻梦咧，终于喺一地嘅碎钞同埋残杯中迎来谢幕。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宋理财》，作者张晴宗，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2: 2026年6月30日，政府展开公众咨询，为美容健身预缴息合约设立冷静期及退款期。政府推出指引，便利乡郊经营度假营、民宿、露营车等业务。何文田地盘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劳工处向承建商发暂时停工通知书。委内瑞拉地震增至超过1700人遇难，当地仍有浅层余震。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继续翻嚟千年代嘅时间啊，头先讲到有关于咧系民政事务处总署辖下嘅牌照事务处咧，其中系优化到诶呢个嘅涉及到申请宾馆度假型牌照指引啊，咁啊涵盖到一啲譬如露营车嘅营地啊、帐篷营地啊等等嘅，咁啊当中咧又入边有提到啊，就譬如露营车嘅营地、帐篷营地咧，有清晰嘅界线啦，有职员24小时系当值啦，所有嘅客户登记嗰阵咧都要睇有关于营地安全嘅影片。入口30米範圍之內，要設有一啲車輛通道啦。100米範圍之內咧，設有消防栓。如果未能夠設置咧，都係必須要添加滅火筒等等嘅咁。呢一啲嘅安排係咪清晰咗，或者同以往有幾大分別？係咪令到一啲經營者嚟講係易啲可以達到要求申請到牌照咧？18723，你講下你睇翻。又請嚟嘉賓，頭先講到一半嘅，有新聞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沛，早晨。
7: 嗯，早晨，蕭立文。
6: 都頭先你話阿光都有跟進過或者睇過某一啲即係呢一啲營地嘅點啦。其實而家嗰個經營狀況，你見到係有冇多度嘅？同你之前去睇，或者主要集中喺啲咩地方？佢哋而家嗰個嘅要求，你又覺得係咪都符合到牌照嗰個嘅條件嘅？
7: 嗱，我諗除咗即係而家當然村屋就比較少啦，係嘛？咁可能都係一啲村屋，可能都係做一啲即係可能Airbnb 啊嗰啲。咁大家可能最熟悉嘅即係一啲，譬如有啲好特別嘅建築物，可能就係荔枝窩嗰啲度假屋啦。咁我見得比較多啲嘅，就可能係一個即係好空曠嘅大草地或者大沙灘係啦，咁上面可能會有一啲嘅露營車啊或者帳幕啊嗰種小屋仔啊嗰種咯。咁我冇去考究究竟邊個有邊個冇牌嘅，咁但我見到佢哋好多時即係集中，頭先你問邊個地方咧，我見到好多都會係譬如元朗啊。我哋大嶼山啊，或者大古岭啊，都有嘅，即系啲偏远少少嘅乡郊地区。咁但系其实你见到佢哋嗰个即系佢哋环境其实做得唔错嘅，只不过咧以前即系嗰个要攞牌嗰个消防嘅要求咧，其实佢哋同攞喺城市嘅即系嗰个消防嘅要求就摆落乡郊嗰度咧，其实就唔系太合理嘅。即係譬如你頭先我所講，譬如要一大個好大嘅水缸，咁同埋一條好闊嘅嗰個緊急車輛通道咁樣，咁其實譬如講個水缸啦，嗰個水缸嗰啲營運者都講過，那個價錢係好貴好貴，咁所以令到佢哋嗰個即係去經營嗰個成本都係大大增加咯。咁所以頭先即係我諗嗰、那個。即係錢嗰方面咧，其實資助嗰方面咧，我都即係希望政府可以講得清楚少少，因為咧，我見到而家我哋有兩個唔同嘅基金，譬如北都有嗰個城鄉共用基金啦，咁其實佢嗰度亦都係好清晰講到，就係話佢係俾你攞嚟推動鄉郊旅遊嘅，咁咧有啲小型工程咧。其實佢就每個項目上限就可以資助到1000萬嘅，咁但係反觀咧，頭先我。 提到我哋即係大嶼山其實都好多呢啲營地，咁但係我哋大嶼山就冇一個咁樣嘅即係城鄉共融基金，我哋反而大嶼山係只有一個叫做大嶼山保育基金，咁但係保育基金佢下面其實講得好清楚咧，就係保育為主嘅，係啦，即係冇呢一個鄉郊旅遊嘅元素喺入面嘅，啊，佢個基金就係攞嚟做保育啊，做教育啊咁樣，咁呢一個就可能我如果我冇記錯就大概5億到啦，咁北都嗰個城鄉共融就2億到啦，咁究竟係北都嗰邊可以申請嚟做一啲咁樣嘅旅遊嘅小型工程，咁大嶼山呢一個又得唔得呢？因為的而且確我諗對於我哋嘅鄉村入面嘅村民，如果真係有興趣去做呢一門鄉郊旅遊嘅生意呢，其實我諗嗰、那個即係政府嗰個資助其實都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就希望政府可以喺呢度都講清楚少少。
6: 我而家佢今次呢其實係兩個指引嚟嘅，民政事務總署牌照處呢個位鄉村可能係一類啦，頭先你講話北都嗰啲係一類啦，咁另外而家先主要集中講呢就係一啲營地嘅，即係譬如而家成日講話 glamping 嗰啲豪華露營啦，或者嗰啲露營車嗰一類，其實就係頭先講嘅另一個指引嚟嘅。咁頭先講嘅呢個指引入面呢都有一啲要求喺消防方面，譬如我頭先開場白講啦，入口30米範圍之內要有一啲嘅車輛嘅通道啦，100米範圍之內要有一啲消防栓設置，唔到又要有滅火筒啦。其實呢啲同過往有幾大分別呢？會唔會對於個經營者嚟講，其實同樣都有困難？又或者喺嗰個嘅成本投放方面，頭先你話水缸可能要好多錢啦，咁但係頭先我講話呢一啲嘅消防栓啊、滅火筒啊嗰啲，會對佢嚟講係咪都係即係對佢嚟講都係困難嘅呢？要投放喺錢方面呢一方面？
7: 如果係單純呢啲，我覺得就已經比以往個消防要求呢其實就已經靈活咗好多㗎喇，同埋嗰個錢個嗰、那個成本嘅投入應該相對都會細啲嘅，因為我如果我印象冇記錯呢，嗰、那個整一個水缸個價錢都幾驚人嘅，可能講緊係即係幾百萬嘅數嘅，咁所以嗰、那個錢係真係的而且確係係一個即係對佢嚟講，以前用返以前嗰個消防嗰、那個要求呢係好難去達到嘅，咁所以就即係我以我所知就有一啲即係營運嘅村民，佢哋都基本上係即係聽到呢啲即係咁天文嘅數字，其實佢哋都放棄咗嘅，咁所以而家新一啲嘅要求呢我覺得都係好合理，而且係應該係佢哋能力範圍、佢哋財力範圍係可以做得到，而且亦都可以確保到最基本嗰個消防安全嘅。咁所以大家就喺即係中間嗰度落物咯。
6: OK， 嗱，除咗話錢之外咧，過往可能喺個申請嘅程序方面咯，唔知你過往接觸村民有冇都提到呢一點，係咪都比較即係繁複嘅？因為我見有啲無論係經營者或者有其他議員都話，係咪可以有啲一站式嘅窗口？即係有人可以統籌一次過幫佢哋搞咧？因為講緊要佢經營呢一啲嘅露營車啊、帳幕營地等等咧，除咗話即係當中可能涉及到即係呢個賓館嘅牌照之外咧，如果佢哋喺嗰個嘅土地嘅地帶咧，唔係屬於康樂嘅話咧，咁其實都要另外再做一啲嘅即係規劃嘅申请去改变嘅咁，等等呢一啲过往有冇听过？其实个申请程序方面点样可以理顺或者方便佢哋咧？
7: 冇错，我谂其实因为以往咧，我哋一讲一做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旅游度假型嘅牌照咧，其实即系佢就直接系去咗做一个好似做一个宾馆咁样嘅嘅程序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嗰營運者要自己去唔同嘅部門度叩門，係啦，咁係好每一件事都去揾一個唔同嘅部門，咁所以如果係真係政府今次係有心去推動除咗頭先我講到喺嗰、那個即係基金入面可以攞啲資助出嚟去幫手之外，其實喺嗰個簡化嗰個程序上面呢點樣去提速提效呢，我覺得如果政府真係做到一站式呢，咁就會理順好多嘢囉，因為始終我諗我哋啲即係營運者其實唔係話唔識，但係真係太多好繁複嘅程序，同埋有陣時呢其實部 門同埋部門之間，可能佢哋都冇好個好流暢嘅直接嘅溝通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如果大家係真係有心去做好件事嘅話咧，就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即係部門之間有多啲嘅即係溝通啦。咁啊如果能夠提到一站式就當然最好啦。咁所以頭先其實阿蕭樂文你都提到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地方，就是那個土地用途啊。咁所以好多營運者其實佢哋都即係見到琴日嘅指引，其實佢哋都喺度諗，咦咁我哋嗰個土地用途需唔需要去要做一啲改劃呢？因為其實大家都即係香港咁多年都知道，如果要去改變一個土地用途嗰個門檻係非常之高噶嘛，係啦。咁所以今次其實如果拆牆鬆綁上面係咪喺呢一方面亦都係有一個彈性俾佢哋咧？咁呢個我諗我哋之後希望政府可以做再多啲嘅詳細啲、具體啲嘅解說咯。
6: OK， 好啊，唔該曬陳家佩。陳家佩咧就係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啦，我哋休息一陣先。
8: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9: 過去四年，我哋聽取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見，一齊谱写香港更精彩嘅樂章。
8: 詳情請瀏覽 policyaddress.gov.hk。
10: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11: 因為我以前喺中環翻過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係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貴嘅一餐午餐，200多元一個 lunch 好貴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個缽仔糕嘅喎。喺樓梯度
12: 仲有冇啊？
11: 而家可能5元啦。對唔住啊，我嗰時20多年前，
13: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十八好時光。
0: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6: 剛才講到政府就是建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有關於美容和健身服務的預繳消費合約有一個7日法定冷靜期，如果消費者取消合約，商戶就在14日之內退款。另外就合約年期方面，上限就是收緊到去最長2年，就著這些建議有2個月的公眾諮詢是將會展開。又想問一下業界的一些意見，這個時候就請來嘉賓和我們傾。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李元敏，
14: 早晨，蕭樂文同各位聽眾，
6: 點睇今次政府提嘅呢個建議，再做一個公眾諮詢咧？冷靜期7日嗰個點睇咧？
14: 基本上咧就商經辦喺舊年其實透過我哋業界一啲所謂嘅諮詢網絡啦，都透過我哋嘅工聯會啦，咁啊之前有啲溝通咗嘅。咁我哋都同業界傾過，主要係一啲所謂嘅studio 啊、細小嗰啲啊、大企業，其實基本上佢哋自己都知道，即係個發生一啲不良嘅銷售，所發對業界好大影響嘅。咁總體而言啊，整體嚟講，今次嘅諮詢那個所謂限制又好、管理又好啦，其實咧都喺業界嘅預期之內。咁基本上咧，我哋樂意啊去接受呢個狀況嘅。
6: 嗯，預期之內，咁但係有冇話即係對業界嘅影響係點樣啊？可能？
14: 其實而家基本上而家我哋嘅模式已經類似差唔多啦，因為咧，我講大部分好多業界嘅從業或者所謂嘅小型經營啲咧，就著嗰個所謂嘅合約期，其實基本上咧好少正常操作入邊咧，好少超過2年嘅，甚至乎今次嘅諮詢入邊咧都講清楚，因為如果譬如我係就著我嘅經營入邊你可能有一啲所謂嘅健身建議或者體重管理需要較長時間，有時要做復健運動啲，咁佢就到你嘅合約到期前咧，其實可以俾你 extend 多6個月。咁即係話你整體嚟講咧，係2年半，其實呢個係好，即係已經係比正常操作已經好多噶啦。咁另外咧，講緊7日同14日嘅問題咧，即係我講74啦，74。咁但係政府都好嘅，因為起碼我哋咧有兩個。部分呢政府都有接受業界意見。第一就是對於所謂嘅啲價錢較細銀碼嗰啲呢就唔納入管理，因為好老實嗰啲可能佢係嚟做一兩堂或者做三四個鐘嘅啲，咁其實費用唔係好貴，咁變咗呢如果中間仲牽涉一個所謂嘅 冷靜期嘅退賣盤咧，中間嘅糾紛咧出現好多。我對於啲小本經營嘅營運者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
6: 但呢個就其實好視乎究竟嗰個門檻，即係今次就話啦，就住合約金額嘅規管門檻都有幾個建議嘅方案嘅，3000、8000同埋15000嘅咁。你頭先話去到小額啊，去到幾多先至叫做小額咧？你嘅心目中，如果去到劃線係3000蚊或以上，對於業界嚟講，你有冇影響咧？
14: 啊，呢個我哋就唔係太理想。我哋其實就話，如果劃線係8000蚊或以下嘅，咁我哋可以話啊，我哋可以即係大家即係協調，因為呢個爭拗咧就即係希望政府就即係接受我哋意見，就啊，我哋希望8000蚊以上，咁就一個規管。8000蚊以下咧，就即係留翻個市場自我調節，同埋希望去相信業界嘅操守。
6: 嗯，另外就有啲業界都提到一啲操作嘅問題，譬如講緊7+14呢個方案啦，14係要退款啦。咁但係佢哋話可能個商户做咗退款，但係有好多時候係涉及到即係一啲非現金嘅方式，佢客户俾咗錢，個銀行未退返俾個商户，咁呢個時候就會唔會個商户要墊資而影響成個商鋪嘅營運或者現金流呢？咁有冇聽到一啲業界反映類似呢一方面嘅問題？
14: 有啊，所以點解咪我哋話個門檻唔好定低咯？如果唔係咧，我哋就行政手續啊、拖時間啊，即係集咗啲資金咧，就比較麻煩。咁一般嚟講咧，其實業界覺得，譬如我哋一啲健身嘅規劃同埋一啲所謂嘅健康管理、體重管理，通常咧我哋都講緊即係一個過程啦，係講緊10個小時以上嘅。咁而一般以上嚟講咧，咁即係你話即係個人肯攞一個10000多蚊出嚟，或者即係多過8000蚊嗰啲，其實基本上要考慮好清楚，或者佢哋會中間試咗一啲圖先做嘅決定。咁呢一類嘅情況，業界覺得佢哋會出現爭拗嘅問題比較少。咁頭先係講啦，咁如果其實業界仲關心起嘅，其實就喂，如果中間我要申請退費，或者申請退冷靜期之間，咁用咗點算咧？其實今次政府都好好嘅，咁都可以咧俾業界咧。係即係10%，甚至乎中間啲折扣啊、推廣成本咧，其實都可以咧去收翻部分，因為咧喺今次嘅招式入邊咧都講咗我哋嗰啲經營者其實可以就著實際銷售或者所用嘅費入邊最多收取150%，即係話其實中間啲行政啊、推廣咧都收得翻嘅。咁所以對於現金流好，對於已出嘅所以嘅即係宣傳推廣好咧，其實都某一程度上邊係一個補償嚟嘅。
6: 另外對於當局咧就話，即係俾消費者如果係以一個非現金方式一筆過付款嘅話咧，如果個客係退款嘅話咧，商户都可以扣翻部分作行政費嘅。講緊咧就係可能係2%啦，咁如果係分期付款嗰啲就係去到5%啦。咁點睇呢一個嘅即係百分率咧？即係咪都足夠咧？如果佢哋講緊譬如佢一啲非現金方式，其實係咪當中都涉及到銀行或者一啲信用卡機構係向個商户會收翻一定比例嘅手續費嘅？
14: 一定係嘅。其實咧，有啲就會即係當然咧，某一啲嘅信用卡公司就會收貴超過2%。咁有啲即係做緊推廣嘅時候，譬如某一啲電子嘅所謂嘅支付平台，佢哋就會收個少個2%。但係呢個數咧，我覺得係政府做好，即係攞個中間位咯。咁所以頭先我講咗啦嚇，咁呢個2%嘅一筆過付款，其實實際上經營者係冇任何嘅得益，因為
6: 所以我就反而係諗會唔會經營者係蝕咯，未必係得益。
14: 所以我哋咪話啦，即係頭先我講啦，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嗰、那個門檻定係高啲嘅情況入邊，因為我哋其實已經計咗自己嘅成本，咁所以嗰、那個有其實有最犀利，其實1.1、1.125，即係有啲係即係啲信用卡公司係收3.25嘅，其實係，咁成個1.25咧，其實係可能經營者要即係要食咗佢嘅，咁但係即係起碼我哋覺得我哋即係喺個過程之中，即係同政府講嘅時候，因為始終你都冇話我收邊張卡就可以收翻幾多，其實政府個原因就係為咗可能方便管理，佢建議用2%。咁業界討論之後咧，都覺得係可以嘅，因為如果你譬如真係個成本好大嘅時候，咁咪唔收邊一隻卡咯，即係你俾錢時候就收另一啲電子貨幣或者另一隻某一常不咁樣處理。
6: OK， 另外就話豁免嗰啲單一嘅健身服務場所，好似瑜伽室啊等等嗰啲受法例規管，點睇咧？半分鐘到呢、這個。
14: O.K. 呢個就係正常，因為咧嗰啲真係一個教練、一個 student、一個地方。咁其實嗰、那個其實佢個成本同佢個實際操作係直接掛鈎嘅。即係如果你話我哋試一兩堂，咁中間如果你話我又退，咁其實第一就是、經營者對教練咧，其實好大滋擾。第二咧， 頭先正所話，咁其實佢係單一啦嘛，咁基本上你我嚟試咗，你合理，咁你繼續落去咯，所以太過太多嘅所謂熱叫消費。
6: 好啊，唔該曬李業文同你傾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卫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說預繳式消費風險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間，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的投訴最多，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的五成，而高壓和有道式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6年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的行業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九成。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有关条例工作来得及时，不单止向香港社会，同时亦都向游客显示本港着重消费者保障，加强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金漆招牌。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在2019年已经开始做咨询，有部分行业经营者向他反映，希望快啲立法，因为他哋认为真金不怕红炉火，最重要是服务质素，而不是透过促销包装招揽生意。他又话，透过冷静期无条件退款，亦都有助保障销售员工，可以透过非刑事化方式化解合约争议。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在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站，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乎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到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八个工作人员。另外有两台挖掘机、十个货柜和两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正视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努力担当。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说，下任秘书长应该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又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是作为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方高度重视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萨勒说，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又说积极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意同中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15点，跌210点，总成交金额6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81点，升1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蚊，升3.2；腾讯控股422.2，升2蚊；长飞光纤光缆251.8，升12.4；盈富基金23.2，跌2毫；华虹宏力208蚊，升3.8；阿里巴巴92.75，跌2.5；建滔积层板97.85，升1.55；英直智能38.36，跌3.02；建滔集团118.2，跌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703，澳元5.39，加元5.513，新西兰元4.428，欧元8.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7点，升438点。港金报37,150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69.8美元，卖出3,9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中坏车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西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西。较早前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慢车都是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的。另外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去回红隧方向车龙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就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现在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海悦酒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翠山庄对出。咁睇一睇大家啦，喺港岛区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咁至到听日嘅下昼一点钟左右啦，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就封闭噶。咁另外一带咧都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咧，有条支路落翻去文宝街嘅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CIBS 开山社区声音。
3: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4: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3: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4: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3: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3: 嗯，冲完凉，等我插住电玩阵手机先。
5: 老婆，你只手仲湿噶，唔好随便接触电源插咗啊！
3: 哎呀，唔惊啦，平时都系咁啫嘛。
5: 梗系唔得啦，咁样有机会增加触电风险噶，严重起上嚟，甚至会引起火烛噶。
3: 咁好啦，下次我会记住点样正确使用电源插咗噶啦。
5: 咁就乖啦。
6: 如果想知道更多職安健嘅資訊，詳情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至3點精靈一點內嘅職安精靈學堂環節。
7: 以下是個人意見節目。
8: 集合各路財經精英，搜羅各地經濟要聞，股匯市況詳盡分析，視野更廣，說話更真，一桶金。
9: 早晨，上午10點10分，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同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咁，琴日我哋冲过300點之后，今朝又点咧？今朝回翻200咯。嗱，恒指最低22,776，而家系22,795，跌230，跌幅系1%。其他市场，内地系玩个别嘅，嗱，暂时上证跌0.25%，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嘅深证咧，升咗1.11%。日韩台都系几个别嘅，咁韩股咧就回咗0.1%，不过日股同台湾都升，升最多系台湾，升啊升下3%啦。喺欧美提提先，欧洲三大指数系偏软嘅，跌0.18%，去到系0.226，跌最多系英国。而美股三大指数系上升嘅，升0.5%咧，去到系二嘅，纳指最强啊。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刻。其实呢个都唔系现货月噶啦，已经去咗7月份啦。呢刻跌咗240几，去到22,721，咁上下跌幅系1%，低水44，成交张数争300张就30,000张啦。至于国企指数跌92，报7,512，都跌咗1.2%嘅。咁成交点咧，开始喺呢刻咧去到689亿几。睇埋科指，恒指系跌1.1%，科指系升0.5%，做紧4,414，升21点。31成分股12隻升，藍籌裏面呢93隻裏面，今朝我們有10隻升，最強的3隻，百度、中芯國際金

0: 阿里巴巴跌两毫半，报92.75啦，跟住就建滔即尘版，今朝升个二，报97.5，去到智普啦，升个195，上翻2156，都一成嘅升幅。跟住去到建滔集团，回咗5毫，报119.5。十大数完之后，睇下额外40大先。五啊周高位股票，仲有 ASM 太平洋，今朝去到233.6啦，暂时升7%。另一只系药明康德。158.4，呢一升2%。咁至於五日周低位股票都有一隻，比亚迪71.85，暫時呢一跌咗1%。大波動股票雙位數計嘅話咧，我哋有智普1%嘅升幅，跟住仲有冇先？跟住呢只不過呢新股嚟嘅，排第50，尋龍科技。其實今日好多隻新股，不過開頭都好勁嘅，但系咧半個鐘頭之後慢慢落到50大啦。咁尋龍科技又點咧？嗱 ，IPO 價75.5。今朝最高108.9，而家107，升31.5，即系几多啊？4×2嘅升幅咯。咁市况表现讲完，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嘅姚浩然嘅阿 Pat， 你话 Pat，
1: 早晨啊，卢家乐你好。
0: 唔系我话，琴日冲一冲上翻23,000，今日又落翻去。咁啊，当你而家呢刻嚟埋单嘅话咧，即系22,700嘅话咧。我讲呢半年我哋都输一成，唔紧要啦，过咗就过咗啦，下半年会点先？
1: 我谂就下半年都系业绩 dependent 啦，
0: 睇业绩睇个股啦，即系嘛？
1: 系啦，冇错。最紧要就譬如而家嚟讲咧，你睇翻譬如啲中资科技股啦，特别好似阿里巴巴啦，点解佢咁弱咧？我就觉得譬如而家你见啲行调低目标价咧，全部就话惊个网购嗰个卷嗰个情况系严重啦。咁所以其实都唔系话冇因系按翻落嚟嘅啲股价。咁所以变咗点解我话如果呢个市要转翻好啲咧，你就真系要靠呢啲股咧，生生成成個業績市場 buy 翻啦，咁佢先回上。咁否則嚟講咧，佢都係慢慢沉，啲資金咧就會個別揾其他啲股份咯。咁所以你其實即係單睇恆指嘅單日升跌，其實而家開始好似越嚟越就未必好反映得曬成個市場嗰個嘅即
0: 係
1: 啊，或者走勢咁咯。
0: 嗯哼，咁每間公司都有，仲有 ATMS 咧，佢每間都有佢自己的問題，咁所以點解即係持續積壓向下咧？喂，咁大家咁我哋好似上半年嘅最成功嗰幾億咧，全部都可能要炒 AI 啊嘛，炒晶片，炒呢個嘅大語言模型噶嘛，下半年可唔可以繼續先？
1: 大語言模型咧，我覺得亦即係速。即係點講咧？唔好揸太耐咯。你話入去炒幾日，跟住順勢走翻咁咪算咯。因為我都有少少擔心，就係你大語言模型咧越嚟越多啦。除非你證明得到咧某一個係即係獨大，佢又快又乜都揾到，又乜都幫到你手。如果唔係個個都嗰個技術差唔多嘅時候咧，調翻轉頭咧我就好驚佢有卷，因為你從唔到個
0: 卷身都大件事嘅。你聽我講，
1: 係即係你唔能夠用個優勢嚟到吸引人咁。你唯一用乜嘢咧？
0: 價錢咯，
1: 價格咯。咁你用價格嚟講咧，就即係當大家去睇真啲成件事，可能又會擔心冇乜。即係你個行業有發展，但係你就冇錢賺嗰種咯。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就算係炒嗰啲，都係短線少少比較好啲咯。
0: 嗯哼，喂，咁呢個形勢喺外邊又點咧？啲上半年係威勢啲咩？日韓台股市啊、美股啊等等嘅嘢咁啊，韓股先誇啊，真係頭先講日韓台持續都創新高。咁佢哋喺下邊有冇繼續到先？其實我即係最近都過咗去韓國一轉啦。咁其實點樣睇呢個市場下半年先？
1: 我覺得嚟講咧，就半導體市場咧繼續都係行，咁而呢個北亞嚟講咧，都係一啲半導體啦、被動元件啦嗰類一啲嘅行業為主啦。咁呢啲嚟講咧，正正就係市場最缺嘅嘢啦。咁所以如果你從個缺嘅角度去睇咧，下半年都仲係好世界嚟嘅。咁當然啦，就近日我見譬如話你日本股市好似都弱弱地，咁因可能就因為短期個美金係比較強咧，
0: 貨幣都弱咗
1: 嘅，係你個貨幣都弱咧，啲人就覺得驚賺價，但係可能都蝕匯税咁啊，可能唔入去即係大手去吸貨住。但係長遠嚟講咧，因為我調翻轉啊嘛，我睇今年下半年係唔會加息啊嘛。係咁，如果佢唔加息嘅話咧，個美元強勢咧，應該
0: 強勁嘅個普
1: 四季就會落翻嚟嘅。即係如果佢 confirm 話唔需要即係啲你而家個 Fed Watch 佢話升，即係佢話加一次咁就咁嘅。如果到九月啲數據發覺落翻嚟，同埋咧我哋估佢會用一個叫做 trim mean 嘅 CPI。係咁個 trim mean CPI 咧就會斬頭斬尾之後咧，其實佢而家年底預計都係2.3%、2.4%。佢即係佢唔使做任何嘢咧，其實都好接近㗎啦。只要

0: 換咗嗰個龍門就得
1: 嘅。我明白，即係其實係搬龍門咯，係啊，斬頭斬尾往中間，等我哋玩拉鋸俾佢，係啦。咁啊，總之就係唔係好勁啫，所以唔係喐開任何嘢。係
0: 啊，所以佢冇點落去，佢冇點你唔可以話係應嘅。其實佢可能個心裏邊點咗下邊，你唔知
1: 道。點先高手？我唔點，你點咗先？好咁，但咁啊 ，OK， 咁我又跳翻工啊，即係講下，即係或者係個持倉方面先。香港方面仲有啲咩揸先？
0: 嗱，我自己就淨係揸匯豐啦，但我同客咧就揸匯豐啦，就1347華虹啦，
1: 嗯，好啊，詳細啊，同埋
0: 就由只聯想就改為買嗰個6869啊，因為我覺得咧呢一隻個即係都有啲炒嘅味道喺度，同埋你見佢嗰、那個
1: 陳飛剛先降流嚟講
0: 係
1: 啊，
0: 係啊，你見佢個 A 股咧，原來唔升，唔覺咧，去到好似500幾，
1: 係啊，500幾啊，而家你接翻條港幣，佢又係香港 H 股一倍㗎，而
0: 係啊，佢個日價咧由5月幾嗰時90幾咧，即係 A 比H 啦，就去到而家150幾。
1: 係咯，係咯，係咯。
0: 係啊。
1: 所以我覺得都幾誇下㗎，咁即係證明即係全部啲資金都係即係拍曬落去啦。啊，不過又有趣的地方咧就係、是、點樣放喺聯想？不過聯想琴日都啊好有趣，琴日都
0: 跌成之後，聯想我見佢咧，尋日穿咗21.8嗰位，我驚佢再落。咁同埋長飛鋼之尋日縮咗落去。接近50線嗰啲位，我又覺得有接博率咁樣咯。
1: 好，跳去美國先。咁美股持倉又點先？
0: 美股持倉咧，我其實對於 MU 嗰啲都仍然係即係比例多嘅，去到20%嘅。咁啊，全主我就唔係好擔心嘅。咁啊 ，Sandisk 嚟講咧，我就縮翻少少，因為 Sandisk 咧我都驚地咧，佢未出業績，但係我暫時計到咧個市盈率都貴嘅，都11倍。你 MU 咧，我計佢下一年2027年咧，係每股盈利168咧，係6倍幾嘅。所以我就好放心咯。咁啊，其餘嚟講咧，今朝早就加翻啲啱啦，即係夜盤嘅時候，因為我覺得啱嚟講好似跌得比較多。你見只AMD 同埋 Intel 都唔係好跌咯。
1: 嗯，收到，都係睇估值啫，係咪？好簡單嘅道理啊。好，頭先你講曬，所以唔係你
0: 説
1: 啫。好，咁啊，下個禮拜即係七月再揾你傾偈啦。唔該曬 Pat， 拜拜。
0: 好，拜拜。
1: 我送走二號，然之後睇翻市，恒生指數仍然跌緊261，去到22763，最低嘅時候係俾多20點，見過22742啊。期指跌250幾，去到22710幾咁啊，低水40，成交張數33000張多啲。國企指數跌90，報7515，都跌1.2%嘅。大市成交去到呢一769億幾。好，中午翻嚟我哋有張一祖同我哋講下股票啦。另外咧，揾嚟德勤嘅林宇恒咧 ，Eric 同我哋講下咩咧？咁最近咧，政府喺個收利方面，可能啲基金同埋加辦方面有啲稅務優惠喎。咁之後咪我哋而家都喺即係財資管理方面都係十一嘅。咁再喐埋稅務嘅話，咁更加多基金、更加多嘅加辦嚟香港啦。呢個都係好趨勢嚟嘅。好，咁啊收市後咧，我哋揾嚟阿聶 Sir、聶俊邦同我哋講下港股半年結，其實睇麻麻地，唔緊要，寄望下半年啦。除咗新思維咧，今日我哋揾嚟係 B 得創辦人啊許夏林咧，同我哋講下佢個品牌嘅成功例子嘅。好，呢次到到中午一點啊，中午12點再見，跟住我哋有事日快樂。
2: 大家好，我係佘詩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廳。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環境衛生署網站睇下邊間餐廳九九入得啦。餐廳入口多眼處會展示指定標誌，危險狗隻唔入得。入到餐廳，狗狗要綁好狗帶，狗帶唔可以超過1.5米長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盡其責，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寵共融。
3: 讲起新疆，你又谂到有咩特色美食？
4: 蜜枣啊，好大粒噶，嗰啲枣类啊，南枣、蜜枣嗰啲好好食啊，即系嗰啲果仁类嗰啲嘢系好食，即系又唔贵。
5: O、okay. K，
4: 你可以好大包，佢又任你试食嘅，
5: 都系喺条街度就买到噶啦。
4: 随时嗰啲市集类嗰啲就一定有得买嘅。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8: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7: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正你有10:23啦，温度30度，哇，今日都即系热地啊，上车嘅时候都好好靓嘅阳光啊，相对湿度79%。早晨，今日星期二，
1: 生日快乐！阿彪呢排打机有冇打嗰个最贴嘅游戏啊？
2: 哦，画画嗰个
1: 系啊，
2: 我观望中嘅。
1: 观望中，
0: 即系望到佢唔 hit 就开始打啦。
2: 冇错啦，因为咧，我记得上次都有一个类似咁嘅 party game 嘅，就系100，但唔系画画嘅，系100个人。咁然之后咧，你入到间房咧，你要控制一个好笨重嘅公仔，咁然之后要过好多难关咁样嘅。但我买完之后咧，好快就冇人玩。
1: 咪所以咯，我就係話咁，因為你過咗人哋嘅熱潮嘛。
2: 係啊，
1: 人哋嘅遊戲係要集體玩嘅，你等個熱潮過咗先，邊個陪你玩？
2: 冇錯啦。但我哋呢啲即
1: 係觀望嚟做咩？
2: 唔會衝動消費嘅人咧，都係觀望下先。但通常望下
0: 都係嘅。咁樣幾好啊？其實唔係一定人玩你玩噶嘛。
1: 你又知唔知講邊只遊戲啊？
0: 啊，唔知啊。
1: 嗰有隻遊戲咧喺網上玩嘅，咁跟住咧就係咧捉迷藏，其實係。咁咧捉迷藏咧就係捉個就捉啦，咁樣冇乜好講啦，咁樣。咁但係匿埋一個咧。佢咧係一隻白色嘅公仔咁樣咧，當係咁，我哋每個人都係白色公仔。跟住咧就匿埋一個地方之後咧，你就開始為自己上色啦。
0: 哦，
1: 即係一個畫畫嘅遊戲咧，令到你
0: 我知。
1: 然後咧就畫得好似
0: 自己，係
1: 啦，咁你畫得好似咁個垃圾桶咁樣揾，咁樣啦，咁樣。咁跟住咧嗰啲高手咧，而家話咧要禁制嗰啲啲藝術系嗰啲，你唔好玩啦咁。
0: 嚇！因為太靚啦，
2: 我讀藝術就
1: 因為咧，佢真係好離譜嘅，即係佢有啲唔同嘅即係處境噶嘛，有啲係博物館處境咧，佢畫翻幅名畫出嚟，跟住匿咗喺名畫度咧，冇人睇到。
0: 哦，
1: 跟住幅名畫裏面收埋咗6個人咁，
2: 好咁啦。
0: 有冇限時㗎？即係
1: 有限時
0: 限住，
1: 但係係好離譜㗎，即係厲害得。
2: 我唔得嘅，其實玩呢啲 game 都，因為你話30秒之內你要揾個位匿，
1: 就緊張啦嘛。
2: 係啊，又要揾揀個 pose 啊，要畫畫咧，手都震埋。
0: 梗有啲 friend 畫畫好叻嘅，其實嗬，喺身邊唔得。
1: 但係你用只畫鼠嚟畫畫嗰下厲害啊嘛。
0: 哇，好難，真係好難。
1: 跟住咧，而家係我見到好多 team building 啊。即因為大家平時好似即係好似 A 大咁唔係好打機嘅咁，咁然後但係真係咁紅都要識㗎咁樣，跟住就大家都想玩啊嘛，咁屋企啲電腦又未必即係支援到咧，而家又興翻去網吧打機喎，
2: 即係成班，
1: 即係成班同事
2: 去網吧，
1: 煲間房咁樣咯，
2: 嚇咁會唔會當係其實係變成 OT 係？
1: 你唔好你對於工作嗰樣嘢咧，即係
2: 好上
1: 事就
2: 好上心，
0: 嗰個感覺好似翻緊工咁啊，同啲同事一齊打。
1: 係啊，有陣時我哋約食飯就係咁咯，唉，同你哋食飯
0: 都係好似工作，又可能係喎，
2: 帶埋電腦嚟先，
0: 佢又可能會係咁諗喎。
2: 唔係因為有陣時我想純粹食飯咧，又話咦，其實我哋開會嘅喎。
0: 哦，系。
2: 咁我又惊嗰个冷不防咧，
1: 所以就唔嚟啊嘛。
2: 唔系，带埋电脑好啲啊。但系哈，你好似讲到你买咗咁嘅。
1: 啊，我一路都想买啊，但系我个问题系
0: 等
1: 佢热
0: 潮过咗先买啊。嗯，谂下先。
1: 因为咧嗰个游戏咧系要某一个制式嘅电脑先买得，我系另一个制式嘅。
0: 哦。
1: 所以我要买一部电脑先。
0: 哎呀，哇，咁啊好似好。为
1: 一部游戏买电脑，咁啊冇乜理由啊。
0: 你谂下，已经过咗啦。
1: 系啊，我一直希望呢件事发生，你明唔明？我希望我一路都勒住自己，你個熱潮可唔可以快啲過？
0: 哇！聽你咁講咧，好懷念以前嗰啲 Pictionary 啊、Mastermind 啊，即係 Scrabble 啊，好懷念嗰啲遊戲。
1: 呢個遊戲都係嘅，就係話佢好簡單嘅制定，即係佢唔係一啲好複雜嘅故事啊，冇乜好難嘅橋啊咁樣，就係好簡單，就大家揾翻好多樂趣咁樣。即係有陣時遊戲就係咁基本。
2: 係，我反而其實係想咧，我之前買咗嗰隻 Party Game 可以紅翻，點樣可以帶動翻？
1: 冇翻㗎啦，
2: 令到我嗰100多蚊可以。有啲價值，
1: 熱潮嘅嘢係咁嘅，好似世界盃咁，一過就冇咗㗎啦。
2: 係，話說琴晚咧，我都係忍唔住咧睇咗半場波嘅。
1: 但我準備好㗎啦。
2: 你準備咧？
0: 唔好意思啊。
3: 米姑，快上！
1: 昨晚就即係到今朝啦，幾場大戰啦，32強啊嘛。咁令我反思一樣嘢，因為足球嗰個時間啊。真係好厲害，90分鐘係一個咧人類即係一個極限時間。點解咁講咧？就係、是、幾場賽事啊，都係去到90分鐘加時打後先決勝負。
2: 你睇咗幾多啊？
1: 嗱，即係你發覺無論係我哋話第一場係咪，即係加拿大啦，即係尋日講咗啦，跟住到巴西尋晚又係加時啦，跟住去到德國對巴拉圭，亦都係12碼。 先分到胜负。而家即系荷兰对呢一个摩洛哥都仲踢紧，
2: 系巴西嗰场就接近加时咧，就嚟加时嘅时候，
1: 唔系即系补时阶段。
2: 哦，系啊，补时阶段啦，系。我琴晚就因为瞓唔着觉啊，咁然之后咧，因为周围啲人都话，喂，今晚睇唔睇波啊？
1: 系。
2: 咁我就喺张床度。唉，算啦，都系起身睇啦咁样。跟住睇咗半场。
1: 呢个说法系准确啲嘅，即系补时阶段。
2: 但
1: 系我意思系话，有阵时就系咁啊，即系咧，你为最兴奋就系睇嗰一分钟。
2: 系啊。
1: 但系你冇挨头嗰九十分钟咧，你系唔会去到嗰最后一分钟几分钟嘅嗰一个即系决胜负嘅。
0: 嗯。
1: 即系嗰样嘢就系、是、啊，有阵时运动嘅乐趣就系、是、咁。其实我哋睇篮球都系噶，睇、四节。但其實頭嗰幾節係為咗個分數上升嘅啫，
2: 係啊，
1: 成日都係睇臨尾嗰四分鐘咁樣。
2: 廁所又唔夠膽去琴晚，同埋咧我都多謝琴晚咧波同我一齊睇波嘅同事同朋友，因為我會問咗好多愚蠢嘅問題啊，個龍門點解咁蠢嘅？你冇咁講咧，
1: 即係你喺電話度定係點？
2: 唔係我喺一路喺通訊軟件同，因為我都係自己喺熒幕度睇啫。咁、我有咩問題，我咪即刻問啲睇緊波嘅朋友。
0: 咁啊幾得意喎！
2: 多謝佢哋解答我啲愚蠢嘅問題啦。
0: 係
2: 係點解個龍門？
0: 你大概知道邊啲人睇緊波啊？即係啲人一定會睇噶嘛？
2: 知啊，叮叮叮嘅係咁，夜晚嗰個時間
0: 係應該好多人睇
1: 啊。係啊，但係尋日得嗰場就最後就即係唱首歌收場咯。
2: 哦，
1: 別怪他，別怪他，點解咧？
0: 好聽啊！
1: 翻嚟話俾大家聽。
0: 好，時間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至20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五成，而高压和有道式的销售手法持续普遍。过去六年最常见出现这些不当营销手法行业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九成。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在会议中，双方都说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同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对话。德国北部造成六人丧生的枪击案，警方说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枪击案主要疑犯是一个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他涉嫌在德国北部斯塔德一间救助机构开枪打死六个人，目前已经被警方扣查。疑犯较早时和遇害者当中的多人会面，讨论他三个月大女的监护问题。警方说所有遇害者都是这间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五个人当场死亡，一个人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传媒引述目击者报道，枪击发生之后，一架车试图驶离现场，警方开枪拦截。另外有两个女子正接受警方查问，其中一个人是疑犯个女的妈妈，另一人是司机。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23点，跌302点，总成交金额89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8点，升2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5，升3.7；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16蚊；盈富基金23.14，跌2.6；华虹宏力209.2，升5蚊；阿里巴巴92.1，跌9毫；建滔积层板98.65，升2.35；智谱2170蚊，升209蚊；建滔集团118.7，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96，英镑 磅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41， 澳元對美元 0.68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4。 日經平均指數報 70,116 點，升648點，港金報 37,025 元，跌96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3,958.49 美元，賣出 3,959.6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学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继续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啦，由而家至到听日下昼嘅1点钟左右，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咧都系封闭噶。咁一带咧都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由于呢一个封路咧，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文宝街嘅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今晚分考考大家嘅时间
2: 啦。系，又想考我哋啊？
1: 考咩先？海美街嘅由来系点啊？
3: 西营盘一带咧就系海美嘅买卖地方，尤其集中于介乎皇后街同埋圣吉嘅一段德辅道西，所以嗰度咧就有海美街之称啦。
1: 好博学多才嘅欧海星，
3: 多谢你。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不是为自己而写，是为好玩而写的。

0: 係 Kudos 話呢一首歌咧係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學一齊寫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覺得喺一個咁自由嘅情況之下，最能夠寫到代表自己嘅嘢，於是決定成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詞 Kudos Lam Chrissy， 編曲 Lee Ching， 監製 Kudos Lam。
1: 就算走多遠，能沿途未怕走多圈，認錯了每個片段，但哪會厭倦？點滴出愛戀。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Kudos 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3: 我是羅影潮。作為長跑運動員，除了要有健康的身體，都要定期檢查牙齒以保持最佳狀態。政府的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為13至17歲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資助，用在口腔健康風險評估、洗牙、塗茶氟化物，即刻找牙醫檢查，讓他們成為你健康的長跑夥伴。記得同診所預約啦，由護齒起，跑出健康未來。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試下快樂啊！米官仲有冇補充？
1: 別怪差，
0: 你頭先演唱咗，我冇補充啊。
1: 花師奶唱別怪差嘅唱腔嚟㗎，好難學㗎，你冇睇嘅咩？
0: 咁就冇啦。
2: 有
1: 嘅，因為呢點解要唱呢首歌呢就係因為德國就輸咗俾巴拉圭，咁德國球迷應該都即係唔係太高興啦。咁就同埋破咗個歷史紀錄㗎嘛。即係歷史上世界盃嘅十二碼，即係互射十二碼呢嘅階段呢，德國係未輸過嘅。即係從來都係即係信心嘅保證，即係由細到大我哋聽德國隊只要射身十二碼就贏㗎啦。咁的確係㗎喎，即係佢喺82、86、90、2006即係加埋西德啦，都係試過喺即係決賽周射互射十二碼呢，全部都係贏嘅。
2: 未輸過。
1: 未輸過。咁尋日嗰場呢就其實都好多轉即係好多轉折嘅，即係中間即係先被巴圭入波啦，咁跟住就即係追平啦，咁後來即係真係加時階段亦都有個炸壺球嘅。咁就係一個呢叫做達爾啦，叫做好多譯名，咁但係佢個串法就係 TAH， TAH 咁樣一個球員咁，咁入波但係炸壺，咁好啊，但係去到最尾射失射碼嘅都係佢。
2: 哎呀，
1: 所以我就唱別怪他，別怪他，
2: 打
1: 佢都唔想嘅，
2: 打和啦，
1: 即係個他，我想係咪冇聽唔明啊？
2: 不好意思
1: ，T A X 叉
0: 哦，
1: 别怪叉哦，算啦，
0: 明啦，而家明啦，头先都唔明，系啊，
1: 荷兰咧就踢到80分钟，咁、就加普入波喎，咁就领先紧1-0，领先紧摩纳哥啦，咁样，咁就加普都系即系带住悲伤嘅，因为个小朋友就流产咗，咁但系佢依然留守国家队，即系荷兰国家队，咁就入咗一球，咁啊希望睇下即系系咯嗰个战情系会点发展啦，等人再睇下有冇机会同大家。报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米官发信完毕，
0: 唔该晒，系啊，好，整个 effect 啊嘛，个笔字都，
2: 我谂住用 live 演绎，
1: 希望即系我两位拍档听唔明我讲咩，但系啲听众听得明啦，即系大家喺网上可以俾多少少鼓励我啦，同埋即系支持啊，唔系即系做节目咧冇情绪价值嗰样嘢咧，好似冇人听明我讲咩。我唔知喺度做紧咩，
2: 唔明个食字。
0: 我
1: 你食咁多字，唔系你冇认真
0: 喎，你有经验噶喎，食字嗰度。
2: 唔系我喺足球嗰、那个词库嗰度唔够丰
1: 富。我已经串咗俾你听 T H，
2: 唔好意思。
0: 谂唔到你会咪会做呢个行为啊嘛？
1: 报题啦，唔讲。
0: 我咪报一报题先啊，我提咁嘅，佢系世界上最大声嘅男人啊，咁即系有几大声咧？
2: 我都有睇呢个
1: 男人真系好大声，
0: 系
1: 日饮玻璃樽饮嘅水啊，以为更加健康。最新研究就话咧，嗰啲塑微胶咧或者叫微塑胶啦，喺玻璃樽里面饮嘅水，居然都多咗50倍。点解咧？
0: 我以为玻璃已经系好稳阵，
1: 其实应该系
0: 乜嘢都用玻璃，
1: 但系咩原因咧？咁大人讲
0: 啊，所以我成日打烂玻璃樽，系真系
2: 咁关事。我有聽唔明，
0: 因為用得太多玻璃。
1: 咁佢個即係滑鹽率啊！
0: 唔係一見到啲膠咧，你已經覺得係唔好用膠。
1: 你十樣嘢都係膠，
2: 係
1: 咁你就唔會打爛咯。
0: 係啊，咁但係上嘅玻璃你總會打爛一樣
2: 咯。哦，原來係
0: 滑鹽率打爛，
1: 數學問題
2: 犀利。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打機啊，遊戲玩家嘅末日來臨，記憶體啊，幾時先會平
1: 翻？哇，真係貴啊！
0: 哦，
1: 嗰啲哇。
2: 电脑啊，
1: 电脑啊，
2: 游戏机啊，
1: 好多嘢系啊，真系唔知几时，好似话唔会跌落去噶，因为 A I 嗰个使用咧，实在越嚟越普及咧，咁我记忆体就更加需求更加大，
2: 一哭眼泪
1: 根本就追唔到咁样。
0: 嗯，
1: 我猜啦，
2: 好嚟，
1: 嗱嗱嗱嗱嗱，
0: 青山
1: 莫教先点
0: 啊？我最尾，
1: 青山莫先爆，我第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咁我标题就系关于呢个微塑胶啦。其实我咁个科普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大家都关注呢样嘢，即系尽量啲嘢食唔好直接用胶袋装嚟食啊、饮啊，然后即系发泡胶嘅一啲饭盒都少啲用啊，
2: 茶包啊，
1: 系啦，茶包嘅嗰个浸泡时间啊等等啦。咁你都好多好似 Ada 咁就用玻璃樽咁啊代替嗰啲塑胶樽咁样饮水啦。但系今次呢个法国嘅研究就话咧，就算你用玻璃樽咧。去裝嗰啲飲品啦，嗰啲水啦，嗰個塑膠微塑膠嗰個含量咧，依然係好高，甚至有個別情況下咧，係比嗰啲膠樽咧再多50倍。
2: 哇！
1: 好啦，咁啊問題就係邊咧？啲玻璃嚟噶嘛？
2: 係咯，係咪個蓋啊？嚇！
1: 哇！你突然間有咁
0: 醒明
2: 啊？咩突然間
1: 醒？頭先我突然間即係別怪他，你又唔得。個樽你諗到個蓋，
0: 因為嗰個同即
1: 係我係科學
0: 冇關係啊嘛。
2: 迪士尼方面，
1: 你科生真係你科生
2: 爭啲。
1: 咁原來咧就係講緊嗰個真係玻璃嗰個瓶咧，玻璃本身真係可以即係預防到嗰個即係微塑膠嘅問題啊，即係能夠排除到啦。咁但係咧嗰個樽蓋咧，因為好多時候係重複使用
0: 哦。
1: 咁佢尤其是有啲回收嘅玻璃，因為玻璃樽會回收啊嘛。咁佢哋嗰個蓋咧都係會喺某程度上有回收嘅。咁佢哋會反覆去用咧嘅時候咧，佢就會釋出一個。即是微塑膠粒
2: 是
1: 咁而呢個釋放呢因為唔知道可能各方面可能冇留意到佢咁細嘅部件啦咁所以其實佢就成為咗一個幾即係影響住即係呢一個微塑膠含量釋放嘅一個主兇即係主人咁樣咁所以呢其實的確係嘅即係玻璃樽本身呢係冇塑膠啦所以你嗰個只不過係個金屬瓶蓋個內質好多時候個膠嗰啲呢防水個塗層啊。嗰個塗層呢佢話原來好易甩嗰啲微塑膠。咁就所以喺無論喺你開蓋閂蓋啦咁然後你即係摩擦到佢啦或者甚至有啲人呢會因為玻璃樽你會自己重複啲有時屋企都係㗎啦你有個玻璃樽如果你去即係留咗喺度咁你循環再用你膠樽你唔會循環再用㗎嘛。但反而玻璃樽你會喎。但個玻璃樽蓋呢就係嗰個出事位啦。
0: 其實話要成日換埋個蓋。
1: 唔係即係唔好
2: 係
0: 啦。
1: 唔好
0: 用膠蓋。
1: 唔好重用啊。
0: 哦、
1: 即係因為你諗住膠樽你就唔會重用㗎嘛但係你玻璃樽咁靚有時係咁㗎嘛咁靚咁蓋又領到㗎喎可以重用喎咁咪用囉咁。咁但係原來嗰個樽蓋就係出現嗰個問題。
2: 係啊我其實呢早幾年屋企都有用一個嗰啲家庭裝嘅橙汁咧，你通常嗰啲好大個樽噶嘛，咁我哋飲完之後咧，就用嗰個樽咧嚟裝
1: 膠
2: 嘅，膠嘅，但係用嚟裝
1: 水磨砂膠，
2: 係啦，嗰啲磨砂膠，我唔知點樣，其實我用咗好多年喺屋企，我就用一個二手嘅嗰啲嘅樽，我唔都有啲擔心嘅其實，因為最近都換咗一啲比較decent啲嘅裝嗰個水，
1: 咁梗係唔好啦，
2: 係、
1: 通常咧、我見得最多就係啲朋友屋企就用 Foca 嗰個樽。Foca 咧咪一個長嘅玻璃樽嘅、一個大嘅好靚咁樣啦，同埋即係因為本身 Foca 都係透明噶嘛，即、所以你本身裝水，佢又好似好恰當咁啦。但都係同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嗰個頂其實係一個即係個底個蓋可能冇嘢，但係個蓋個底咧、其實你摸一摸都係滑滑嗰啲塑膠塗層嚟，咁嗰度就會釋放好多嘅即係微塑膠粒咯。咁專家就提醒就話咁如果你真係怕嘅話，或者有陣時咧啲水咧可能曬得好耐啊，即係唔知喺邊度曬完啦咁。咁點樣可以預防咧？佢就話咧，你第一啖水其實可以倒咗佢，因為佢應該係積聚喺上方嘅。咁所以
0: 浮面
1: 係啦，咁所以你第一啖水可以倒咗佢，咁就去防止即係太多嘅微塑膠粒。但係個重中之重可能係就係即係可能都係避免重複去使用啊咁、或者如果你用玻璃樽嘅話就個蓋換咗佢囉即係你用其他方法啦即係咁去使用。
0: 嘩嗰啲咁嘅樽裝嘅即係譬如汽水機撳出嚟嗰啲咪好多係咪
1: 樽裝
0: 係啊即係佢本身係膠樽嘛佢仲要擺咗喺嗰個汽水機裏面咁耐。
2: 咁唔好攞嚟裝熱水嗰啲囉大家記住。
1: 啊係啊
0: 係啊。呢、這個一定囉。
2: 係唔好超出佢嗰個用途咁你就唔會意外攝取
1: 不過大家又唔好太過恐慌因為其實周圍都係。
0: 避唔到
1: 咩？你食魚都有啊，啲魚都食咗好多嘢，我哋又食條魚，咁又有咁。咁不過就即係可，即係都係咁啦。你知道咗咁啊，可免則免咯，避免下咁樣。
2: 通常都話而家科學上嗰個微塑膠對身體嘅影響仲係評估當中嘅，所以無需過分恐慌。係啊，而家都仲係研究緊。
1: 世界上仲有好多危險嘅嘢。
2: 係啊，評估危險，評估當中啊，係啦。好啦，到我標題啦，講緊最近呢個記憶體啊，同埋呢一啲嘅嗰啲嘅儲存器啊、電腦設備啊，好多都。貴咗，
1: 我都觀望緊，但係一望咧，又貴咗。
2: 其實如果你有望過，你之前有留意過呢相關嘅電子產品嘅價，你再而家去睇下啲電器鋪嗰啲嘅價錢，你係買唔落嘅。
1: 係啊，
2: 係去到兩三倍嘅嗰個價錢咧，有啲最誇張嘅嗰個產品，即係你以前可能用開一 TB 嘅，你而家要用翻512、256啊，即係要係咁向下。電話方面個價格都會有啲影響。
1: 你寧願買雲端咯。
2: 系，咁、其实佢哋有好多呢啲嘅数据方面啊，或者呢啲嘅价钱方面。咁前排咧喺呢个德国汉堡啊，就举行咗一个叫做 ISC 嘅高效能运算大会，其实就系啲科技巨头咧一齐去即系讲下啲 AI 嘅发展啊，类似咁样。咁其中一间嘅科技公司咧就话断股咧。其实啊，当然佢哋唔系话断股啦，佢哋话评估。收完唔好意思啊，话
1: 你用乜？你换一换个主题得噶啦。
2: 系
1: 我断股，
2: 我断股，但我睇佢哋咧，应该系有根据。佢哋评估嗰个价格咧，其实去到应该系不会下降到原本嘅水平，即系去到2030年。2030年之后咧，甚至会有一个新嘅一个价格嘅一个形一个嘅固态啲嘅一个嘅走势。
1: 固态，我好专业喎，突然间嚟。
2: 不好意思个翻译上有啲故障。
1: 即係稳定返啦。
2: 係啦。唔係但其实佢都系话有个新嘅常态嘅，都系向嗰个高处发展。
1: 我知但即係去咗下一个阶段囉。
2: 係啦，去咗下一个阶段。
1: 即係物价升咗呢，其实好少跌返嚟。
2: 但呢、个因为佢个高层一讲完呢句说话呢，佢话其实应该好难返返去以前个价格水平呢。嗰、那个喺个会议当场啊，大家系有一个笑声出咗嚟。
1: 梗系啦。
2: 即系以为佢哈哈系咪讲笑。咁跟住嗰個人就補充返，其實唔係講笑，係真係呢好難去返以前個水平。
1: 真係咩？大家個笑聲係咁嘅意思咩？我覺得個笑聲係使咩講呀？
2: 唔係因為嗰、那個嗱，我睇返啲報道呢，因為嗰、那個發言嗰個人呢，佢可能開頭講嘅時候有少少誇張嘅成分，咁、於是呢台下就可能俾返啲情緒價值俾佢。
1: 即係我聽我媽講啲魚呀、俾幾十年前呀、贵咗好多噶，
2: 好多，
1: 咁系咁噶啦，
2: 系啊，
1: 买餸都贵咗啦，
2: 系啊，咁其实佢嗰个会议本身系俾啲大公司，真系科技公司，你要买一个嘅一啲嘅数据嘅伺服器咁样，咁嗰个调整策略，咁佢哋都话咧，而家系大家可能喺大型选购上咧，佢哋都系避免咧，因为以往嗰个 RAM 比较平嘅时候，大家喺 budget 上都系哦买多啲 RAM， 可能喺 CPU 同 GPU 嗰度悭啲，咁但系大家而家要调整翻嗰、那个。策略同有價格咁樣，咁所以咧，咁不過話你話遊戲玩家啦，打機咧，前排都有一個嘅外國啊，佢有一個嘅專做一啲經典遊戲嘅一個嘅合法嘅，佢係儲翻一啲經典遊戲，俾啲玩家去買翻
1: 嘅，
2: 係啦，咁佢咧就都係因為呢個儲存器嗰記憶體嘅成本問題，呢個成個網站關閉，係390 TB 嘅經典。嘅遊戲係合法嘅，咁、不過咧，而家就係因為記憶體嘅問題，而家就係有啲玩家咧發起一個叫搶救嘅行動，即係我哋大家一齊救翻呢啲咁經典嘅遊戲嗰個嘅存庫咁樣，
1: 救救遊戲
2: 嘅存庫行動，
1: 温暖放鬆，但
2: 係咁所以都係影響到遊戲玩家，一來你打機嗰個嘅設備，大家嘩係咪真係要俾得起錢先打到機呢未來，咁啲舊嘅遊戲又因為嗰個伺服器嘅問題咁樣，咁所以大家都係滴住眼淚㗎喇，而家我相信打鍾意打機嘅朋友
1: 係嘅係嘅，幾睇都真係儲下，有啲人儲囉、即係買定啊，
2: 系啊，
1: 等等啊，都真系会有我见到。
2: 嗯，我见到而家啲科技嗰啲嘅上年嘅时候，啲 KOL 已经话咧，你买呢啲相关嘅电脑产品咧，其实你真系刚需啊，真系你譬如屋企买坏咗，你先至好买。但系佢哋由上年已经咁建议啦，而家又再升多一阵啦，个建议应该维持一样。
1: 而家就投似系投资产品多啲，你明知佢一定升嘅，你唔入定啲先。
2: 系，
1: 期货都入定啲先啦。
2: 系啊，但系大家就睇下嗰个价格咯，真系有需要嘅，咁你都要买噶啦。
1: 米官快讯，
0: 系你啊？
1: 荷兰对摩洛哥呢场波咧，刚才讲啦，即系70几分钟加补，入咗球，荷兰领先啊嘛。90分钟谂住差唔多完啦，加时即系补时阶段啊，补时1分钟嘅时候，摩洛哥追平1-1。
0: 1-1，
1: 暂时喺保时，咁睇下保时之前完唔完结啦。
0: 咁可能会射12码嘅又，
1: 可能先加时，加时如果都解决唔到咧，就射12码。
0: 嗯，
1: 系啦，我够唔够大声啊？头先
0: 够啊，
1: 可唔可以破到你嗰个咩？
0: 破唔到。佢讲到呢一个话，即系喺澳洲啦，有一位即系58岁嘅冷气清洁工人啦，咁啊呢一个都几有趣，因为譬如话我哋话喂好大啊，有几大啊，咁你可能会形容即系几个足球场咁大啦，咁我哋好容易明白。但系大声咧，好多时咧，你话喂几多分贝，我哋。即系第一时间唔会 imagine 到122.4分贝究竟系有几劲，122.4嘅分贝啊！咁啊，话说咧，呢一位即系澳洲嘅朋友咧，佢喺当地一个电台嘅录音室里边啦，咁录音室即系四埲墙咁有啲咪咁样啦，咁佢咧就嗌咗一个字， 跟住咧，佢就喺嗰個專業嘅儀器上邊咧，
1: 應該邊度嘅？
0: 你睇咗單嘢啫嘛，唔使驚。咁啊，就喺個專業嘅儀器上邊咧，就錄得咧122.4分貝。咁呢一個咧係擊敗咗，即係32年來嘅一個即係世界最響亮嘅聲嘅一個紀錄，擊敗咗。咁啊，而家咧就攞得呢個全世界最大聲嘅榮譽。咁好啦，咁啊，咁佢即係我諗佢都係話平時都有練下嘅。咁但係呢一次嘅係啊，呢一次嘅即係紀錄咧，佢話都係慘啊。咁佢少少講，其實我當場咧都係嗌破咗個喉嚨啊，咁啊都係要得沙聲幾日，咁啊先至會如常咁樣即係進行其他嘅練習咁樣咯。好奇怪喎，即係有啲人會練大聲喎。
1: 我想问咧，为咗咩咧？即系歌唱上面嘅专家咧，杜文伟小姐，
0: 又唔好咁讲。
1: 即系其实个声嗱，声带就发声啦，大声嘅嗰个物理逻辑系咩嚟？
0: 共鸣咯，个丹田咯。
1: 咁所以系我底大声啲啊，定系喉咙大声啲啊？定系
0: 一定唔系喉咙，
1: 一定系底大声啲嘅。
0: 系啦，一定系呢个力咯，即系等于你搬一啲，即系等于你搬一啲重嘢，你会用呢一度，即系你会用个
2: 丹田。
0: 丹田即係用嗰個丹田嚟
1: 由下而上嘅力
0: 嚟用嗰個力啊嘛，咁你唱歌都係一樣咯，就等於你搬一啲嘢，你就係由個丹田嗰個位咧個力喺嗰度啊，絕對唔係喉嚨，因為用喉嚨一來個聲唔好聽咯，二來你唱唔到好耐啊，如果你用喉嚨咯，咁所以呢位朋友咧，我諗佢都練過嘢嘅，咁平時咧佢話由2017年起咧，佢已經即係知道咗自己咧係有一個咁紅運嘅咁特別嘅一個嘅聲線啊，
2: 點樣發現嘅？
0: 係啦，咁佢咧之前
1: 都係老婆鬧啦，
0: 就一路嗌一個字嚇，嗌一個字，咁佢就嗌，然之後咧嗌咗幾次，咁啊最後就嗌七次之後咧，終於錄得咗呢一個嘅即係成績咧咁樣。好啦，究竟咧122.4分貝係等於有幾嘈咧？
1: 一架貨櫃車經過。
0: 嗱，佢咧就啊，你呢個形容都好好啊，米夏，你都諗到咁樣形容，即係果然係。学者即系学者，即系佢系话咧，等于近距离听一架救护车嗰个 哔啵哔啵，又或者系嗰啲电锯啊，全速运作嗰个声音，
2: 系，
0: 甚至乎咧系一架大型嘅飞机啊客机咧，喺佢起飞时候嘅，即系嗰个噪音咯，吓，咁啊，佢话咧呢一个似啊似啊，
1: 多谢，
0: 系啊，咁咧就足以咧。即足以咧令到你喺隔離聽嘅人咧係可以產生耳膜嘅一個劇烈嘅震動，即係你嘅耳膜都會震。
2: 佢呢個武器嚟嘅，佢個聲大。
0: 試下講，
2: 係啦，你喺隔離俾佢嗌一嗌。
0: 係啦，咁啊，究竟佢嗌嗰個字係咩字咧？米克
2: ，what？呢個好難發喎，呢個
0: 好叻嘅真係。
2: 係咪？我知我知，
0: 好近嘅。係，
2: 哇！
0: 唔係啊，嗱，譬如話有一啲字係響啲，有冇發覺？
1: 啊啲係嘛
0: ？What 係難啊，因為
1: 係喎，你要哇
0: 呼有兩個音啊嘛，通常都係你一個音過。
1: 唔係，我諗嗰個真係唔係呢個嘅，不過唔出街。
0: 即係一個音過嗰啲就容易啲，你反而你係兩個音呼咁，你已經削弱咗道氣啊！
1: 啦啦，要字嚟㗎，
0: 字嚟㗎，
1: 字英文字
0: 係。
1: O K，
0: 都係講中文字咩？
2: 我知
1: 唔係法文啫嘛，點知啫？
2: 係米蝦嗰個蝦。
1: 蝦，
0: 其實係啊，其實蝦都容易，即係容易
1: ，ru 嗰啲咯，
0: 用個丹田啊，蝦咁樣嗰下啊嘛，佢用個 now 字啊
1: ，now 都難，我又發個鼻音喎。
0: 其實如果問我咧，我前面用 no 咯
1: ，no 都係鼻音啊，
2: 係，
1: 不過後面仲有個 wow 添 ，now
0: 佢我諗 now 係幾響嘅，可以
1: 係真係啊，
0: 同埋 now 係幾好似又係細氣細啊。
2: 你使唔使挑戰下聯絡健力士嗰邊？
0: 我何必要咁樣即係整和咗自己把聲咧？因為我試過有一次配音咧，我配一個要打鬥嘅戲啦，係啦，咁咧就真係由頭打到落尾，唞一陣又打，講兩句咪又打，不停咁打咧，然後咧打打下仲俾人打咗入個懸崖度，入個懸崖嗰度咁樣，然後只要踢兩次啊，唔多，其實爭啲已經冇話聲。
1: 但係咧，因為我哋冇嗰個量度分貝嗰個，我點可以測到你？過到嗰個八二嗰個咧，我哋側邊播一個電鋸，開個電鋸，
0: 德州嗰只。
1: 如果你能夠大聲個電鋸咧，咁你就破紀錄。
0: 好，首先買啲電鋸先。好，試下你十一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平台说，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进入关键时刻，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把握今日最后一日截止的机会，尽快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黄伟纶话：唔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唔同嘅睇法同埋选择，政府系理解。当局而家提出嘅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亦都提供多元选项俾居民有得拣，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是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至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50%，而高压和有道式销售手法持续普遍，过去6年最常见出现这些不当营销手法的行业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90%。德国北部造成6人丧生的枪击案，警方说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枪击案主要疑犯是一个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他涉嫌在德国北部斯塔德一间救助机构开枪打死6个人，目前已经被警方扣查。疑犯较早时与遇难者当中的多人会面，讨论他3个月大的女儿的监护问题。警方说所有遇害者都是这间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5人当场死亡，1人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传媒引述目击者报道，枪击发生之后，一架车试图驶离现场，警方开枪拦截。另外有2个女子正是接受警方查问，其中一个人是疑犯个女的妈妈，另一人是司机。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03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11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63点，升2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9，升5.1；腾讯控股422.6，升2.4；盈富基金23.2，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 252.2，升12.8；华虹宏力215蚊，升10.8；建滔积层板98.85，升2.5毫半；�阿里巴巴92.65，跌3.5；建滔集团117.6，跌2.4；智谱2132蚊，升17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7，澳元5.39，加元5.513，新西兰元4.431，欧元8.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6。日经平均指数报70,116点，升648点。港金报37,025蚊，跌9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67.77美元，卖出3,96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之后再提提大家星期二式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就系湾仔北噶。为咗配合星期嘅仪式，咁直到去7月1号下昼1点，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去博览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现时龙尾去到西隧港岛出口。咁另外一带咧系会有改道嘅措施，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算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北区先进法例的建议里面都涉及一些简化的措施。
3: 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
5: 我们可能简化了一些城规程序，但我们做这个简化的时候，我们都是确保了只是适用于例如一些非保育的地带，我们亦都确保继续有城规会去把关。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世界杯小知识，
8: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
9: 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
8: 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动力四射。
6: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11: 坐卧长葵酒一壶，不交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6: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1: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2: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3: 使唔使咁激动啊？
4: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3: 一讲回忆就鸡堆唔断，
1: 回忆谅解备忘咯。
5: 好啦，一讲回忆咧就鸡堆唔断，好多时都系我哋呢个年纪咧犯嘅错嚟嘅，
6: 真系
5: 咁系向呢度致歉先吓，即系回忆系嘛，咁啊今日我哋讲嘅呢个回忆咧，其实都唔系回忆嘅，
6: 专为你而设嘅。
5: 咩叫回忆咧？就系、
7: 是、哇，你咁大胆啊今日，
5: 已成过去嘅，
7: 哦系
5: 吓，咁啊回忆咯。
7: 你系现在进行式，
5: 系啦，现在进行式嗰啲咪唔算系回忆嘅，对于我嚟讲，所以我唔参与啦，拜拜。
7: 唔参与，唔系你回忆你曾经发生过嘛？
5: 系啊，
7: 即系你而家买咗啲唔好讲。
5: 你觉得而家冇发生咩？
7: 有，
5: 你觉得听日唔会发生
7: 咩？物件本身啊，
5: 哦，
7: 唔系讲个行动，系、啦，个行动你持续咗，
6: 你落咗单都可以
7: 个物件可以讲，
5: 系
7: 我今日讲咩啊？
6: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买过最冇用嘅嘢。
7: 唔系呢个有趣，因为咧我个咧介乎于系同埋之间。
5: 你认为啫？
7: 就系啦，
6: 佢未有用啫，
5: 佢未自己认为。
7: 个重点就系，我觉得有用啊，
5: 系啊，
7: 但系人都觉得冇用。
5: 唔系啊，你
7: 我买咗堆，大家觉得冇用嘅嘢。
5: 你上次买咗觉得几贵嘅嘢，又话帮到自己乜乜物物，
7: 你唔觉得我进步咗咩？
5: 我真系唔觉得。
6: 我觉得有用啊！
5: 嗰样嘢系咩？讲唔讲得噶？
7: 讲得，
5: 讲得就系咧，阿米哈咧，其实一个人靓有学识。所有嘢都系齐备，佢系都要追求完美
6: 嘅，又有錢，
5: 即系已经咁好啦，我再要完美啲点啊？又或者学？

0: 呢啲首先有啲科技嘢咧，我都係跌咗個嗰樣嘢㗎。
1: 但可唔可以解釋多啲嗰、那個？
0: 因為咧就好似嘅，
1: 係啊，嗰、那個韓
0: 你覺得杜小姐解釋得唔夠清楚咩？
1: 唔係，我想你用家你先係嗰個。
2: 你想從學術定科學角度嗰度兩
1: 方面
2: 兩
1: 方面，即
2: 係
1: 專業評測又有用。
0: 佢咧好似一條頸鏈咁嘅，咁一個運動頸鏈咁啦，咁啊掛喺條頸度啦，咁喺後邊有一個好薄嘅一個部件，咁咧佢就會貼住你個背脊，咁、所以咧。佢
2: 四位數字噶，
0: 感應到你嗰個好頭嘅四位數字啫。
2: 四位數字噶，
0: 近乎三位。OK， 咁跟住咧，佢咧就會連埋你個手機嘅，有個程式咁樣。咁佢就會知道你嗰個角度咯。咁當你個角度一偏差，咁你可以校滯後幾多秒。即係有時咁你即係總會有啲喐動噶嘛。咁可能五秒十秒咁咪先會震咯。咁就震嘅時候，你就會醒一醒，就會挺翻起個人。咁但係佢有教你嘅，即係咧首先要上堂先嘅，佢有個網堂嘅。就係話俾你聽，個陣咧
2: 上堂，
0: 個陣咧你唔好淨係諗住咬啱個角度喎，因為你嗰個想像唔要寒背咧，其實係個頭頂好似有條繩拉住你咁，即係佢提你嘅時候咧，唔係你教啱角度就啱，係、你個人條頸個軸心咧要啱個整齊咁樣，拉翻高，咁個人就會即係高啲咯，挺啲咯。咁去到後期咧，因為我持續戴住啊嘛，咁佢咧就已經咧，你就唔使開著佢嘅，因為佢有啲貼住你背脊咧，其實已經長期會有嗰個提醒作用。你慣咗，因為咧你會 feel 咧嗰陣時點嚟咧？嗰陣時就係咧，我成日覺得佢唔震，即係咪又壞咗咧？咁
1: 唔夠勁，
0: 咪當你成日 feel 緊，
2: 習慣咗，
0: 咁有冇震？定係冇震？定係壞咗？然後有冇斷咗藍牙咁咧？你開始長時間你都 feel 到喺度。咁就都幾好用嘅。
1: 咁左右傾咧，佢會唔會震㗎？
0: 唔會㗎。
1: 哦，就係、是、前後咁樣。
0: 你有冇見過左右？嗰、那個叫做
1: 脊柱側彎
0: ，嗰個唔係依呢樣嘢嘅，唔好搞亂啲嘢。
1: 哦，
0: 有用㗎，咩冇用啊？
1: 咁你個評分係咩？最終評測呢、這個？
0: 我覺得都有四分以上㗎。如果五粒星滿分，
1: 哦，哇，佢幾高分？
0: 其實幾好用嘅喎，我覺得真係好用嘅。即係好多人我見嗰啲二手市場都有放翻出嚟，即係佢
2: 即係冇用啊嘛。
0: 唔係，佢用咗一排就 OK 㗎喇。
2: 哦，
0: 但係你係啱嘅，其實唔使咁貴嘅。其實呢，如果你有嗰個意識之後呢，你買啲重重啲嘅嘢呢，即係調轉戴住，其實可能頸鏈就長少少擺喺後面呢，你背脊有啲係貼住呢，其實已經提醒你㗎喇。所以我終於明白嗰啲呢，有啲即係男性呢好鍾意孭住個肉㗎嘛。
1: 哦，
0: 我知道點解。係。
2: 點解？
0: 唔寒背囉。
2: 個肉喺後面定前面啊？
0: 成日都快喺後面噶，你冇見過啲咩？嗰啲著住背心，跟住好多串嘢嗰啲咧，
2: 好多就發咗喺後面。
1: 嗰啲
2: 前面太重，
1: 有呢個功能嘅
0: 威武咯，威武到威武嘅行
2: 徑，
0: 就
2: 係
0: 咁嘅原因。
2: 唔係，不過嗰嚿嘢就即係話有陣時。好有冇用，好唔好用，啱唔啱自己咧？好個人嘅睇法嚟嘅。係咁，但係咧，譬如你話講到今日主題啦，
1: 最冇用嘅嘢，
2: 冇用嘅嘢咧，其實我買咗好多嘢咧，都係我買到翻嚟，我先至覺得，哎呀，拜拜，冇用啦咁樣。
0: 你連用都未用？
2: 點解咧？就因為其實我有一段時間我唔係好。有耐性對於嗰啲網購上面要研究人哋啲用家啊，然後抽絲剝繭咁去睇下究竟
1: 有錢係
2: 邊個？唔係，因為我覺得，譬如嗱，我嗰次咧買咗個我因為我哋電車有條叉電線，嗰條叉電線好重啊，咁我就成日都要擺喺個車尾度，因為我有陣時即係急不及待要叉電，我就有條線啦咁樣，咁我就買咗個好大嘅箱去裝住嗰條線，跟住咧我就。初頭我都覺得啊，都幾好啊，有個箱裝條線，乾淨淨嘅你嘅。但諗諗下，其實好阻住，因為我老公有時買餸，我覺得好頂住佢擺啲餸喺個車尾度。咁我就諗，不如我買個袋啦，我買個袋裝住條線，靚仔仔擺後面，佢一劈咁樣，你擲住佢都唔覺眼咁樣，咁咪多啲位，唔使咁大個箱壓住個車尾箱啦。
0: 可以咁諗嘅。
2: 咁於是我就睇啦，哇！上網睇依個都好靚喎，見到佢實滴滴，哇！又夠大又盛。咁樣又黑色咁樣圓形咁樣裝嚟條線，好似幾靚仔咁。咁我咪買咯。點知買到翻嚟咧？首先佢唔係實滴滴，佢劈劈嘅。咁跟住咧，
0: 其實一個袋咧，
2: 劈劈嘅
0: 一個袋嚟講咧，好少實滴滴嘅。一個箱就叫實滴滴，
2: 除非係皮或者
1: 啊嗰啲嗰啲。
2: 咁佢好明顯，佢又唔係佢甚至唔係布啲，我唔知佢啲咩質地嚟。咁總言之，拎到翻嚟咧，仲要衰到咧係嗰個。size 太細，
0: 其實你係人造皮嚟嘅。
2: 咁然後咧，我又冇睇到
1: 個 size
2: 個 size 咯，等等諸如此類。總言之，我買咗翻嚟咧，係其實我係完全冇用的。
0: 唔係，但係個重點係咩？完全冇用唔緊要，你諗唔到下一個用途啊？因為佢係一個圓形嘅袋啦，但買餸你唔會。

0: 一个圆形嘅袋，
1: 冇用啊，
0: 系啊，即系你系冇搵唔到其他用途嘅。但系呢样嘢咧，呢个系一个好典型咧，会买咗啲唔等使嘢。即系其实个题目就系唔等使嘢啦。即系你唔等使嘢咧，
1: 我以为等使啊嘛。
0: 系嗱，点解会以为等使就系咧，成日高估咗自己嗰个行为会改变。
1: 嗯，
0: 其实即系人咧，你谂下你充电线，
1: 唉，
0: 你个箱真系好方便嘅咧。你掹完之后
1: 抌咗落去，
0: 好简单，你撬就已经抌咗落去。
1: 系啊，
0: 嗰啲袋咧又 fit 到啱啱好。一个人究竟每一次嗱，呢个系经常要去充电嘅，经常要收条线，要撬到嗰个圆周啱啱好摆翻落嗰个袋度，几咁之反人性。
1: 系啊系，
0: 即系其实
1: 即系证明我之前做嘅嘢系都聪明嘅，
0: 啱噶，其实你
2: 系聪明嘅，
0: 系啊，买餸唔啱。
1: 你再买
2: 食少啲啊？
1: 食咩？食咩？请问系咁除此之外咧，我其实我好中意即系有阵时见到啲嘢买，人买我又买咁样，类似啲咁嘅情况啦。咁咧但系咧，我好中意炫耀自己买咗啲嘢好有用啊，好平啊，好得意啊。
0: 点
1: 会
0: 啊？你个人唔系呢种。
1: 系啊，我好中意炫耀买啲嘢好平好得意嘅。
0: 嗯。
1: 譬如我同我老公炫耀咗，我买咗个锁，即系车匙嗰个套啊。
0: 车匙套
1: 系啊，套住条车匙啊，因为佢本身咧嗰个扣唔到落去我个锁匙扣度，即系总言之，嗰条车匙扣唔到落我锁匙扣度，咁我就要买个套特登套住佢，然后我又可以揿到又靓，咁我而家买完之后咧，哇，20蚊啫，好靓仔啊，令到我成件事，咁我就炫耀咗，即系我几，咁我老公都即系深表同意啦，咁我头先买多咗个俾佢，吓，咁都系20蚊咁样啦。但我每一次咧，譬如买完呢啲嘢啦，我话俾佢，你睇下我买咗啲咁平嘅嘢啊，咁样，跟住我啲 friend 咧就喺度笑我噶啦，因为其实佢哋永远都会搵到5蚊
0: 咋，
1: 系佢哋永远都我话俾我听，20蚊，因为5蚊啫，咁样，嗱，我即系搵俾你咁样，譬如我买一对拖鞋咧，我哇好靓好舒服拖鞋，我话50蚊咋咁，佢永远都可以搵到15蚊嘅。
0: 唔系，但系咧呢啲咧，嗱，你可以咁讲，但系你只系搵幅相俾我睇啫嘛。
3: 嗯，
0: 嗰样货嚟到，又未必系我50蚊嗰个货，
1: 系
0: 即系咪十？
1: 但我好快认定自己系输咗，
0: 我系唔会，系啊，即系我觉得呢
1: 位认输系嘛？
0: 唔系因为真系啊嘛，你明白网络世界嗰个购物嗰个习性噶嘛？就系你50蚊同埋20蚊张相可能系一样嘅，但系啲货嚟到系会唔同嘅。
1: 系
0: 咁，我真系最紧要今次合适咯，同埋嗰个合乎我心目中价格咯。我反而系最觉得最蠢嗰件事咧，就系20蚊啦，嗰阵时我都觉得抵抵地啊咁样。但我之前咧系买咗15个20蚊咯。
1: 咩叫15个20蚊？
0: 即系去到第16个先，嗱呢个底。
1: 哦。
0: 但系前边咧，其实系买咗15个20蚊同样嘅嘢，即系你嗰个假设系你嗰时啦，呢个又唔啱，
1: 嗰个又唔啱，
0: 对，嗰个嗰支皮又唔好。最后啊，呢个20蚊嗱底啊，我买咗20蚊，但系之前我买咗15个。
1: 系，我买过最冇用嘅，我谂起啦，就系我喺网络上见到条片，咁有一块咧就系线脚嘅一块好线脚黑色嘅一块地毡咁样啦，就摆喺个地下度嘅，跟住两头两边咧就有一个黑色嘅框咧，就俾你顶住咁样嘅，即系打开好似即系一即系。
0: 我哋做咩嘅咧？
1: 我哋做咩嘅咧？就系咧，当你咧套住佢，仲俾埋一对咧，好似线好线嘅物俾你。
0: 哦，左右线嘅。
1: 系啦，咁于是咧就线我嗰边顶住啦。
0: 运动嚟嘅。
1: 一顶住佢咪顶翻过去咯。于是即系线嚟线去线嚟线去就咁样做运动。
0: 系啊系。
1: 诶，好玩啊，好似人哋滑
0: 好流行
1: 冰咁样，系啦，玩唔到嘅，话俾你听。同埋咧唔好玩嘅。
0: 咪等阵先。有阵时运动嘅嘢咧，系要学识咗运动先。你唔好立乱买架船翻嚟就出海先得噶。
1: 都系，
0: 即系你都要未学识
1: 嘅
0: 咧，玩唔到。但
1: 系咧，譬如话嗰个嘢咧又牙定啦。
0: 你有冇去过啲 center 度学咗先啊？有曾经学时，即系你唔可以 Pilates 买部机翻嚟，然后唔识。
1: 哦，佢又唔系 Pilates 嚟。
0: 我知，但系即系我咁嘅意思啊。
1: 咁我就好辛苦，辛苦玩咗一段时间，谂下算啦，拜拜，又系冇用咯。
0: 咁喺边啊？
1: 最早期我系摄咗喺屋企一啲嘅罅度嘅，
0: 系
2: 你屋企抌咗啦，
1: 屋企抌咗，
0: 系啊，
1: 唔系我问咗几次嘅，同有冇朋友要，跟住俾朋友笑完之后就冇人要。
0: 唔系，其实咧嗰个网上二手市场嘅兴起咧，
1: 系
0: 加剧咗嗰个买唔等使嘢嘅嗰个，
1: 冇错，
0: 生态圈，
1: 冇错，
0: 即系咧你以前都会系你买翻嚟，你有阵时买翻嚟你要。谂下点抌噶嘛嗰样嘢，
1: 系啊，
0: 即系啲嘢啊，乜翻要抌噶，有阵时啲大型嘢，
1: 系啊，你都唔想抌啊嘛，
0: 因为我系好中意买家具嘅，
1: 哇，家具先快，
2: 难搞，
1: 一唔等洗上嚟真
0: 系
1: 好难搞，
0: 系啊，系啊，我而家就好节制，我已经学乖，
1: 我系买湿星嘢咯，即系啲湿星嘢啊，
0: 你知唔知我试过最高峰啊？我试过一年换咗4次台啊，
1: 点解要咁做咧？
2: 你咁中意砌，砌完我抌，
1: 买完翻嚟唔中意，
0: 唔系佢就系有啲唔 work 咯。
2: 係
0: 即係唔 work。
2: 佢高咗一 cm 啊！佢呢個做咩咁厚？
1: 你襯唔到個櫃，個櫃又襯唔到。
0: 即係有啲高矮嘅嘢啦，即係可能你練你毛筆字咁先算啦。你就係爭少少，咁然後圓嘅話咧，我啲字攤出嚟又唔啱。跟住真係好浪費嘅，我自己怪責自己嘅，即係好唔環保，我已經戒咗啦。
1: 咁你俾咗邊個張台？
0: 唔係即係二手市場咯，即係有啲人去、去即係回收。但係我心裏面就係諗，其實嗰陣時都係一個好唔好嘅循環嚟嘅。
1: 冇
0: 錯，即係你就係諗住好容易可以甩到出去之後，咁、你咪就好輕率地冇諗清楚、就消費咯。咁然後買完之後又好輕率地咁換出去，其實都係浪費資源啊。
2: 我自己嗰個喺二手市場放呢啲嘢嗰個經驗都係不太好。譬如係你可能 expect 呢個應該係有嗰個價錢啦、但好多時嗰啲二手嘢係有你定咗個價但係完全冇市啦，或者係啲交易嘅嗰個態度啊、交收啊，啲人壓價壓得好離譜啊，其實係好多負面。
0: 你唔好講放住啦，咁你究竟係買咗啲咩？
2: 我自己呢就係、最即係 guilty 嘅買嘢呢，就係、
0: 用最嬌
2: 嘅買嘢咧，
0: 突然間用英文嘅咁，
2: 就係嗰部手提嘅電腦遊戲機，係我諗米哈會知嘅。
0: 我係咪即係 Ada 買俾你嗰部？
2: 唔係，嗰部係一部即係嗰啲迷你電腦嚟嘅。咁而家興咧就將嗰個電腦，哇！你縮到去，
0: 我個 deck 係咪啊？
2: 係啦，係啊，嗰個咩 deck？就縮到去可以拎5000零，
0: 你又叫我買
1: 嘅？好貴啊！
2: 唔係我買嗰陣時5000零蚊，而家應該升咗啦。
1: 仲要升有升添啊！
0: 貴㗎貴㗎！
2: 唔係因為頭先單趣聞都
1: 咁，你後悔
0: 啊？係啊，係啊，你同埋你叫我買嘅。
2: 哦，我不嬲都係見人買，因為我買咗嘛。嗰陣時又點解我買呢部機咧？係旅行前夕嘅，因為我喺去都係講翻嗰次嘅歐洲之旅啦。咁我其實係好有個 fantasy。我嗰十日嘅歐洲之旅，我究竟係帶部平板電腦去啊？
0: 我明喎，
2: 定係買一部手提電腦？
0: 係喎。
2: 咁你諗下兩個形式，我有個平板電腦，咁我當然可以玩翻平板電腦平台上面嗰啲遊戲啦。但你有部電腦係唔同噶，你可以玩嘅嘢係多好多嘅款式啦。
1: 明啦。
2: 可以打機，可以做嘢。我甚至咧買咗一個好迷你嘅 keyboard 啊。咁佢咧其實係一個細過我部電話嘅一個，佢其實
1: 可以知道
2: 打開充電，佢仲有一個 touch pad 嘅喎。
1: 知道。
2: 咁跟住咧，我揀咗幾個款，跟住藍牙，哇！我去到外地，我可以整部
1: 仲奧斯同款
2: 迷你電腦
0: 去旅行，我有乜理由唔打機啊？
2: 你個攞個褲袋出嚟，
1: 你真係驕傲啊！
2: 攤開一個迷你嘅 keyboard，
0: 係
2: 喺外喺歐洲嘅一個
0: 火車上邊，
2: 係啦，火車上邊
1: 個個圍觀啦，哇！好叻啊，好有型啊
2: ！check 下 email 先，
0: 睇書你喺度打機。
2: check 下 email， 我覆完个 email 打機先攞翻上嚟。哇，嗰個幻想美好到
1: 嘅，系啊，跟住結局系結果，点解後悔咧？
2: 我喺段旅行咧，我系
0: 打過
2: 我系真系有打過機嘅，不過咧喺个火車度打機，我發覺我真系好攰啦，因為嗰部機其實好重嘅，
0: 系啊，
2: 手腕其實好痛嘅，
1: 瞓下觉过啦，
2: 系啦，不過都系有用過。
0: 但你讲咗个重點，旅行咧。是好加速到買好多唔等細嘢嘅。
2: 係啊，
0: 即係嚟啊要去旅行喎、買個背囊先啦不如。即係你冇試過咩、去旅行之前呢你突然間想啊旅行喎啊個耳機不如買個有 noise cancelling， 咁上飛機嘅時候咪可以即係戴好啲囉。啊去旅行喎咁我唔帶電腦啊不如買個平板啦。
2: 係啊
0: 旅行係好唔知點解為咗嗰幾日嘅旅行呢、買咗好多嘢㗎。
1: 係。
0: 呢、這個真係會出現
1: 嘅，唔係通常我係買啲即係點講啊，洗頭水啊，細即係我買嗰啲即係嗰啲需品啫。我屋企 keep 啊，我一家三口就七隻 keep 啊。
0: 哦，咁啊多喎，你買 keep 點解咧？
1: 唔係我唔知，我好中意買 keep， 好中意買 keep， 買 keep 但係唔等使喎，成日都唔係成日去旅行，買咁多 keep 嚟做乜嘢咧？所以我成日都話有朋友需要 keep。问先我，
0: 佢唔单止中意
1: 借俾大家，
0: 佢平时系啊有咩抽奖，有机啊，你抽先。
1: 好中意，我好中意机，我唔知点解。哎呀，呢个真系一个病嚟啊，唔好意思，对唔住。好，黄色工作鼠警告咧，现正生效紧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說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是制定第一個五年規劃，有助深化香港和東盟的區域合作，和與"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合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第一個五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優勢，包括實施簡單稅制，是東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夥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给乘坐高铁来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出年年内实施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说，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和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一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比较成熟，7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的测试，即是车内不设有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到时会有3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又透露现在正是进行试验项目的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地在跨区试验商业营运。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星期三至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乎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到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8个工作人员。另外有两台挖掘机、10个货柜和两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51点，跌274点，总成交金额131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2点，升3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1.05元，升6.25元；盈富基金23.16元，跌2.4元；腾讯控股419.8元，跌4毫，长飞光纤光缆257.6元，升18.2元；华虹宏力214.8元，升10.6元；建滔积层板101.2元，升4.9元；阿里巴巴92.3元，跌7毫；建滔集团119.3元，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93，英 磅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8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70,339 点，升871点。港金报 37,025 元，跌9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60.47 美元，卖出 3,961.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的慢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星期二式是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的，就是湾仔北，就是为了配合星期的仪式，直到去7月1号下午1点钟，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和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是会封闭的，现在龙尾去到西隧港岛出口。另外一带都会有改道的措施，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小辉台。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4: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位度嘅分数打俾你，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5: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承接住上一集嘅话题，我哋今日讲一个字嘅字头系一个 e something， 譬如 en 或者 ex 或者 em 咁啦。如果佢呢个音节系重音，或者是不是重音，那我們對個 pronunciation 有什麼影響呢？通常呢，如果一個 E 字我們重音的話，通常不是一定，很多時候呢我都是讀 A vowel 的 A A A， 這個相對來簡單的 vowel。 例如我們說 ESSAY ESSAY， 大家大學要寫的一些論文，我們叫做 Essay Essay，重音大家都聽到了，是第一個音節，所以我們的 E 呢，我們是讀 A 音的， The letter E 是讀 A 音的，所以是 SA SA SA。 好了，同樣是 ES， 如果我是一個不是重音的時候呢，我們聽起來就很不同了。 ESTABLISH 去建立一些東西， To establish establishESTABLISH， TAB 是最重的 TAB， 而前面 ES 呢是不是重音的時候呢，我們通常呢是會讀 IS 的 IS IS， 不是 E 不是 A， 而是 I 加個 S 變成 IS IS IS， 所以是 To establish establish， 譬如 To establish a precedent，形成一個案例，譬如一個 a well established 的一個 principle， 一個已經歷史悠久和很穩固的一個原則，或者法庭的一些法律的原則，我們叫做一個 well established。 留意不是 established 而是 established， 因為我不是重音。今天講到這裡，下一集我們再講一講這個話題，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41啊，再一次提醒你咧，喺11:00咧，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生效咗嘅，咁啊留意啦。咁啊，另外吓，你继续。
1: 米官快訊都提醒大家。
0: 哦，而家嚟啦，系。
1: 唔系，因為即系睇下今日我哋節目完之前會唔會決到勝負啦？荷蘭對摩洛哥嘅賽事就進入呢個
0: 十二碼，
2: 系啊 ，OK，
0: 哦，都應該得啦，系嘛？十二碼，
1: 有機會，
0: 好快
2: 啊 ！OK，
0: 系咁，你一陣間再同我哋，
1: 好忙啊，
2: 好啊，
0: 報道好忙啊。今日咧，我哋講緊嘅即系主題咧，係買個最冇用嘅回憶啦。咁啊，頭先即刻問一啲即系相關嘅同事啦，就話喂，你哋買嗰啲最覺得冇用啊，唔等使嘅嘢乜嘢咁樣？咁同事嘅回覆咧就啊呢、這個真係可能入十大，就係咧嗰啲咧好多嗰啲好細個一個杯啊，咁、那個杯係咩咧？佢靚靚嘅，咁、然後就俾你咧就攋係咧，我去做運動嗰陣時咧，就你譬如擺啲果汁，擺啲生果喺裏面，佢撳一個掣咧，佢就變成咗 shake 啦。
2: 哦，
0: 咁跟住咧，
2: 生果啊，
0: 系啊，生果嘅嘢咯，即系譬如mix 咗啲生果喺里边，然之后揿个掣咪成杯果汁咯。咁呢个咧，我最少咧屋企有两个嘅。
1: 吓，
0: 你哋冇啊？屋企
1: 冇，
0: 屋
1: 企都冇。
0: 吓，点会咁噶？你冇睇过啲片咩？即系又即系芒果啊，香蕉啊，
1: 唔
0: 系咁就
1: 我明白。
0: 一揿个掣就咁啊，变咗一杯果汁。
1: 咁但系个嗱，我觉得买都唔出奇，都系嗰啲
0: 你就咁拧开就
1: 系啊，都系一个我哋叫做都系嗰啲科技嘢啦，即系嗰啲即系系咪新啲嘅嘢啦？但系问题点解要两个咧？
0: 唔系啊，因为有一个咧系人哋送俾我嘅，
1: 哦，就唔稀罕。
0: 唔系，而系我
2: 唔好用。
0: 之前自己买嗰个咧，就系你买翻嚟就知唔好用。第一难蒸细。第二就係你呢啲咁咧，你要切水果落去噶嘛？你用幾次你又唔用，即係
1: 清洗都唔係你洗。
0: 唔係啊，嗰啲浮浮嗰啲葉咧，你係但係你真係難洗，
2: 洗得徹底。
0: 係啊，難洗得徹底。
2: 但係嗰個榨汁嘅效果
1: 係咁噶啦，係所有 blender 都係。
0: 佢當 shake 咁嘅啫，即係佢一隻杯，佢撳咗個掣，然後你拎開咗嗰嚿嘢，佢就可以就。
1: 唔係，我覺得 OK 啊，呢個唔算好唔等洗啫，唔等洗咩？
2: 你有冇用啊？
0: 以同事嚟講咧，你問起唔等西嘢，佢就答咗，然後佢話佢冇用過，用一次就冇過。
1: 我覺得咪有陣時就係咯，即係貪嗰個我覺得哇勁喎，即係先進嘢，
2: 會飲好多果汁，
1: 即係先進嘢，
0: 每日都飲果汁㗎嘛，咁樣
1: 係啦。但係都係翻返去，咁我 keep 點解要六個咧？
2: 七個夾啊！
0: 唔係，首先咧，即係我老公本身自己有一個好大夾，即係好長途嘅 trip 要
1: 啦，咁一個大夾，
0: 然後一個鐘啦。大鐘咁樣都有啦，係咪？因為佢成日做嘢，咁佢比較
2: 嗱咁合理。
1: 認真討論啊，
0: 嗯，
1: 大夾同細夾咧合理啲嘅，
0: 嗯，
1: 中夾係最唔知咩時候用嘅，嗱，即係你如果你要寄倉咁咪大夾啦，
2: 係。
1: 如果你係諗住 hand carry 嘅就細夾啦，
0: 嗯，
1: 中夾
2: 係
1: 點解要中夾？
0: 可能六日
1: 就係為咗擺落，咁點解唔大大夾啊？
0: 大夾好大嘅，
2: 哦，
1: 咁你都係咁寄倉 ，OK 唔緊要，咁都係三個啫。
0: 咩话？
1: 咁都系三个啫。
0: 哦，咁跟住譬如细嗰啲夹啦，有阵时我见到咦咁抵嘅，我又买过。同埋而家啲超市咧，好多时印花换夹噶。跟住咧，喂咁多印花做咩？又冇用，我又唔想换啲沙布冷餐。
2: 啱啊，
0: 不如换夹啦咁样。咁又换一个，有一次抽咗，唔知抽到一个。
1: 系。
0: 咁跟住咧，我就见到有啲咧好靓，有一个牌子几靓。哇，咁抵嘅特价，买啦。咁然后咧，我买咗一个啦，不如买一个俾个仔啦。咁然后咧，嗰个仲话俾我听，点解呢个咁平嘅，再平多两成，点解啊？诶，呢个色咧，人哋唔中意啊，咁样，所以咧，少人买，而家特价咁样，咦，着色几好，买
1: 喺行李带上面易认咁样，冇人用嘅呢个，
2: 冇人买，完全
1: 啱我啊，
0: 冇错，所以买下，即系咁多年坐一坐就有六。
1: 但系呢一个就系嗰个逻辑咯，听唔听出啊？表
2: 嗰个逻靓底。
0: 嗯，嗰刻唔知点
2: 买住先，
1: 系印花
2: 买咗先，系印花，
1: 因为
0: 印花真系好弊，
1: 因为你调翻转都系嘅。嗱，头先阿 Ada 个仔，咁我又唔想要换啲沙煲餐，咪买夹咯，就换夹啦。咁调翻转，你发现成屋都系沙煲餐，啲人就咁，我唔想换夹，咪换沙煲餐，即系一样啫嘛。即系大家需要系咁，即系唔同啫嘛。即系中意煮嘢食嘅人，咪觉得咁沙煲餐唔嫌多噶，咁
0: 系
1: 换好多。
0: 所以
1: 个
0: 网购团购印花乜呢啲系全部都系一个即系好衰嘅，即系好衰。
1: 一旅行就想买嘢，
2: 所以我啲印花咧，我谂最我自己琴日讲过嗰啲信用卡印花，我都系谂换翻啲礼券就算。
0: 唔系啊，其实你可以当做买嘢嘅 cash dollar 咁。
2: 系啦，就系用真系用嚟洗咗佢，好过真系。買啲嘢，咁我見到咧網上都有一啲所謂嘅十大家居最後悔嘅，
1: 係啊，我未講曬我啲喎，
2: 你講啲
0: 可能都中咗十大，
1: 係啦，睇下有冇中，
2: 哦有，首先榨汁機。 洗嘅好麻烦，這個一定中嘅。呢、這个
0: 先嗰、那个，你榨汁机，我头先讲榨汁杯，你更加，因为佢平啊嘛。
1: 同埋咧，啲唔识煮嘢食嘅朋友咧，对唔住收翻，即系就煮嘢食比较渣嘅朋友，
0: 唔系你收唔翻噶啦，你讲啦，你又讲，
1: 再讲，系
0: 啦，
1: 都系错嘅，但系就系咧，其实嗰啲你又以為嗰個係可以即係攪爛啲肉，其實即係大家分唔到即係炸唔同嘅嘢、哦，攪碎唔同嘢，其實又分唔同嘅機嘅，成日買翻嚟唔啱用，即係你以為嗰、那個其實嗰個只可能即係整到個刨冰嘅啫，你又可以整肉，咁肉唔啱嘅時候，咁又過熱過日燒，好多人買第一日。用第一次就燒咗㗎喇，即係佢嗰個轉根本就唔夠力俾你轉，你夾硬轉咁咪燒囉，所以呢一個係高危嘅。
0: 係
2: 跟住呢麵包機
1: 喔係呀，
2: 買完通常係整完咦有喎、啊、中喎、啊、中喎、啊、
0: 我係第一、啊、我諗我係 全香港第一個買
1: 咁大膽，第一代就算啦，你仲第一個
2: 第一代你買嗰個
0: 我係第一代
1: 係你發明嘅咁
0: 係
2: 好跟住係
1: 咁上次用幾時呀、啊好下个，
2: 跟住系电炖盅，攞嚟炖嘢有冇啊？
0: 有，
1: 你讲齐晒啦！你做乜将屋企个 directories 讲出嚟？
2: 跟住系飞碟机啊，佢整嗰啲三文治
1: 夹三文治
2: 两块嘢夹住嗰啲烘嗰啲。
1: 喂，嗰个我妈屋企有，我细个嘅时候最
0: 我妈都好中意啊，
1: 最中意嘅下午茶，老老实实
0: 系就飞碟，
1: 两个方包中间夹火腿芝士，然后一夹脆边，其实真系好好食噶，
2: 有用
1: 又方便，
2: 用到呢、這个
1: 我中意啊，细个嘅时候。
2: 跟住系呢个光波炉，难仔
0: 朋友送嘅，系啊，唔系直情咧系咧我朋友啦，去完佢屋企嗱，你听咗咩咁样啦？佢几好啊，真系好好用啊，咁样讲完一轮啦，
1: 你朋友真系好唔熟悉你。
0: 跟住咧调个转头咧，
1: 嘅买咁多呢啲俾你。
0: 我买咗个光波炉啦，你出门口度攞啊，咁样。哦，哇，真系咁买咗个光波炉，好大个光波炉，唔知用我两次两三次就冇用。
1: 啲朋友知道你屋企多位摄啊？
0: 都唔系
1: 咧，
2: 俾你啊，
0: 咪有阵时你买咗啲嘢，佢觉得好用，佢又好想买俾你，好似你咁咩？你觉得嗰个咩寒背嗰咩，你咪唔买俾我，我个寒背。
1: 你话你唔要嘛？我话介绍俾阿仔用，唔好用唔使。
2: 跟住烧烤炉
1: 有啊，佢屋企有。
2: 有啲細啲嘅細啲嘅 version 嘅，即係唔係一定要户外嗰啲。咁啊，網上都係話會搞到成屋都係味啦。
0: 無啦啦，油站都有得換
1: 嘅。唔係佢嗰啲而家好厲害嘅，佢又可以轉做火鍋換一換，又係即係燒嘢食咁，即係好多嘢。
0: 但係要留意翻自己屋企嘅天花板咯。
1: 係啊，
2: 個味
1: 咪焗味啊，
2: 味道有
0: 問題。係啊，真係㗎。
2: 係跟住爆谷機。
0: 哦，爆谷機有
1: 嚇。
0: 有真係有
1: 效果機都有
0: 好細㗎咋
1: 好勁㗎俾
0: 人啊俾人啊
1: 其實可以問咩去租都得喎其實
0: 係俾人
2: 好跟住係呢個單車機
0: 單車機我單車我有幾部單車我有兩部啊
1: 佢屋企唔使單車機啦
2: 係單車係啦跟住按摩椅
0: 嗱，按摩椅我真系冇，之前嗰个抌咗，
1: 我有过，
0: 有过，跟住
1: 抌。按摩椅其实点解咧？点解大家话咩？
2: 好多时都系会变咗摆杂物啊、摆衫啊嘅个空间，同单车
1: 位啊啱啱好都一扎衫咁，
2: 同单车机一样嘅个名。
0: 好牙病嘅因为
2: 系啦，跟住呢个可能系早几年会兴啲嘅骑马机啊。而家係咪再多啲花神啲啊？
0: 喺屋企買部騎馬機，
1: 咪咁咪同單車機一樣啫。
2: 好玩㗎喎，啲人話
0: 有幾好玩啊！
2: 買嘅時候
1: 咪都係健身用啫，
2: 係啊，都係
0: 買嗰刻好玩。
1: 唔係嘅，你真係
0: 我都見到
1: 身。嗰個想像嗱就係咁啦，你會覺得自己嗱，我睇住套戲係咪嗰個劇，咁咪開著咗。咁咪踩囉咁騎馬仲要唔使自己喐添。
0: 係啊。
1: 你踩單車都自己喐啊。
0: 嗰時你搵個即係報告話其實呢一部機係對於健身方面係嗰個功
2: 能、哦。有啲企喺度震震震嗰啲㗎嘛。哦、有啲又話咩。
0: 冇喎我真係我自己好似都冇乜玩過添。
1: 係。
2: 係好多呢啲。
1: 但好多呢啲幻想嘅都係嗰句啦成日都買嘢嘅時候會覺得係要改變自己個生活習慣。其實係唔會改變到。
2: 啲米蝦係一樣都冇中啊你。
1: 暫時冇。
2: 哇犀利，
1: 系嚟
0: 个台啫嘛。
2: 咁你本身除咗嗰个震震
0: 台同凳咯，床
2: 台
1: 你报晒啦，
2: 系啊，报晒十个啦、哦。
1: 我有一个咧，我觉得好劲，但系旁人觉得系好无谓嘅。
2: 请讲，
1: 大家有冇试过咧？瞓张床嘅时候觉得啊，睇书好攰啊嘛，即系睇书或者睇平板托住、哦，或者睇电视好攰。
0: 呢、這个真系无谓。我即系讲咩啊？
1: 咁咧我就觉得啊，成日都唔明咁样啦，我好辛苦咁啊。诶，我搵到一副眼镜。嗰、那個眼鏡咧，嗱你唔知啊，
0: 真係唔知。
1: 你本來估係咩先？
0: 嗰啲假啊嘛。
1: 唔係假， 唔係假，
0: 所以你瞓喺度有個架喺度伸長。
1: 唔係，梗係唔係啦。嗰副咧係一副咧，大家知唔知潛水艇嗰、那個即係瞭望嗰、那個、那個概念啊？係、哦、
2: 中學有學過嘅。係
1: 啦，咁咧有兩塊鏡啦，咁咧你就咁樣一個即係個視野係咪進入呢個鏡片，然後再反射另一個鏡片，你咪去到隻眼度咯。
2: 犀利。
1: 好啦，有一副眼鏡，佢咧就有個潛望咁嘅功能，咁一個直角嘅鏡，所以咧你瞓咗喺度嘅時候咧，咁嗰個鏡。就會見到你，嗱你想象下自己瞓喺度啦，你戴嗰副眼鏡之後咧、啊，其實你望出咧，就會望到自己腳趾啊，
2: 好嘢，
1: 同埋個肚腩咧，睇你肚腩幾大啦、嗯。如果肚腩大，即係嗰個腳趾就見到肚腩啦。如果咪遮住啦。OK， 咁你只要將本書晾喺個肚仔上邊，你就可以瞓喺度，然後就平時咁望住本書噶啦。
2: 好嘢，
0: 呢、這個真係點提啊？買過最冇用嘅嘢，
1: 好有用㗎！我成日都話買啲。旁人覺得冇用，
0: 係首先你瞓喺度睇書已經唔啱啦，
1: 瞓喺度睇書唔啱，瞓覺啊嘛，
2: 你已經譴責啊！
1: 哇，你瞓喺度睇成套劇，你嚟譴責
0: 我？
1: 我
0: 都係坐喺度睇嘅，
1: 就會冇
0: 瞓喺度睇全套劇。
1: 請問瞓喺度同埋坐喺度睇嘅時候，對眼嘅嗰、那個即係差異喺邊咧？傷害？
0: 咦，係真係有你揾翻到啲即係專業朋友講咯、
2: 啊。如果你要擰個頭啊嗰啲，或者長期固定咗個姿勢，我估係可能會有啲。
1: 所以我咪講我瞓喺。
2: 犀利，咁你嗰个想象同用后感
0: 应该系冇，
2: 有冇分别啊？
1: 有嘅，就系咧，
2: 你咁嘅心虚，
1: 有真系有，即系冬天嘅时候咧，我发现咗一个问题，就系咧有雾气啊。
2: 哦，
1: 嗰塊鏡咧，嗱、
2: okay ，
1: 塊鏡 OK 嘅，有少少霧氣。咁咧，你本身已經好聚焦，咩好窄嘅啫嘛塊鏡，你已經好聚焦緊嗰、那個書嘅一部分啦。跟住咧，你再冬天嘅時候，因為佢兩個折射，佢中間有啲空氣噶嘛。咁就少少霧氣，會再將你嗰個眼球嗰個位咧再隧道啲啦，即係再收窄啲。咁有少少北嘅，但我依然覺得係。即係人世間其中一個最即係光輝嘅發明，
2: 聽落唔係好貴啫，
1: 係好普平嘅啫。鏡物，個難係咩啊？好難買到噶。我後來咧跌爛咗啊，因為佢擺喺牀即牀邊啊嘛，即係牀邊用噶嘛。咁佢已經好即係好好嘅，佢個整個設計咧，首先佢嗰個係個框本身係直膠嚟嘅，就唔硬噶啦，已經舒服嘅。咁然後就塊鏡啦，但係咧佢一跌嘅時候，佢裏邊塊鏡裂咗，咁裂咗就用唔到咯。跟住就買唔翻咯。
0: 係啊。我聽過有一個講法，就係你瞓喺度睇書咧，嗰個眼部嘅肌肉嘅負擔同你坐喺度睇係唔同
1: 嘅。因為瞓喺度壓力。
0: 脊椎嗰啲唔好講啦，即係淨係講對眼啦。嗰個肌肉嘅負擔同埋你兩邊咧有機會嘅度數係即係容易攰咯，即係再容易攰咯，同埋唔 balance。
1: 咁如果睇電話咧？
0: 我細個嗰時。睇電話更加啦，
1: 更加唔好啦，係
0: 啦，係啦，
2: 係咁啊！大家呢、這個不過有用嘅話，我諗好似米哈呢啲買到，你又唔係真係太過破財，你又揾到佢嗰、那個
0: 揾到災係咪？
1: 係啦，揾到個最無謂喎，我仲有個更無謂。
2: 整個，
0: 與民齊長
2: 係真
1: 嘅。大家有冇試過喺好狹窄嘅交通工具裏面睇書啊？
0: 好狹窄嘅
1: 地鐵，嗱地鐵啦，好多人啊嘛，
2: 系
1: 咁睇書，好啦，大家想象下喺地鐵度睇書，你個姿勢係點樣？
2: 好尷尬嘅，唔係，但係實體書嗰個
1: 實體書，
2: 實體書本，你要夾到好埋咯，跟住你要手又要舉到好高咁。
1: 嗱，首先你又要左手就揸住個扶手，咁右手就揸住本書啊嘛，好啦，單手揸書，
2: 係啊，
1: 咁你咪掀唔開本書咯，
2: 係。
1: 嗱喺呢個時候，以下嘅物品就出現啦，
0: 嗯，
1: 佢一個咧套喺你嗰個手指公。好似一個 T 字咁樣嘅，有個佢有個圈，一套落去咧就有個打橫嘅 T 字。咁所以咧，你只要用個手指公壓住本書，佢呢個打橫嘅 T 字咧就會好好地將兩本書嘅兩頁分開咗，就可以左手揸住個扶手，右手可以好平地將本書擘開地揸實。
2: 咁會唔會冚咗啲字嘅？
1: 相當盡咗，好細嘅啫，喺個邊度咯，壓住佢。
0: 咁點揭書啊？
1: 問題就嚟啦，
2: 等佢停車咯，
1: 就係攞翻個扶手落嚟揭一揭，然後再握住本書繼續睇，
2: 係啦，都係應該係有用嘅。
1: 我有好多呢啲，
0: 係有用啦，
1: 所有
0: 一聽都聽到有用啦。
1: 咁問題同埋你袋邊啊？平時嘅袋書啦，又袋呢、這個，我就唔知明唔明佢啊，叫做交通工具上的閱讀輔助器。
2: 我啲相咧做翻以前何必師傅咪有個電視節目咧，係成功嘅。嗰、那個呢一、
0: 那個係咩節目？
2: 係咩大發現啊？
0: 好似係有咁嘅
2: 節目。呢個小發現係成功嘅，
0: 即係有陣時咧，呢啲真係無謂到之極。 無謂都知道，最慘咧就係你再唔用佢嗰時咧，你除咗抌，你冇其他 option。
1: 但我啲無謂好獨特嘅，你嗰啲上曬榜，我啲一個都冇上榜，
0: 係嘛？啊，梗係啦，邊有人一年換四張台嘅啫？點樣上到榜啫？好難上榜。
3: 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you。节日甜品，
1: 咁大家千祈唔好学我哋啊！
0: 啱啦啱啦，你讲完就包个底啦，啱嘅。
1: 以上全部都系鲁莽消费嘅后果啊！即系咧制造好多垃圾啦，咁都唔好嘅。咁即系一啲行为家都即系提醒我哋啦。即系如果你有强迫性嘅咁嘅消费模式咧，都尝试帮助自己多啲。即系例如即系设计一啲叫做时间限制。即系例如你想买一件嘢，咁就尝试俾72小时自己。
0: 哦，
1: 即系你起码冷静咗先。咁而家网购都系。好嘅，
0: 好冷静，我72小时。
1: 系啊，你网购都系好嘅，即系你意思咧，你嗰刻你可以揿咗入嗰个即系购物篮里边先。
0: 系系。
1: 咁但系就唔好付款咗，即系你等3日后先付款。咁可能已经帮到你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好似即系 Ada 同我咁，即系性格缺陷嘅话。
0: 性格有障礙啊，真係。
1: 咁就唔緊要啦，都包
2: 幾開心啊！見你
1: 最後米官快信，
0: 又米官快信。
1: 荷蘭同埋摩洛哥已經分咗勝負啦。
0: 嚇，荷蘭贏啊嘛？
1: 摩洛哥
0: 啊，摩洛哥贏啊！
1: 摩洛哥喺12碼度已經勝出啦。
0: 哎呀，
1: 咁啊進入16強。
0: 哦，
1: 成日講唔清楚，最後講一次先。摩洛哥勝出，
2: 係。希望啲球迷唔好伤心啊，荷兰球迷。
0: 系咯，
2: 冇事嘅，
0: 冇事嘅，冇事嘅。
1: 好伤心，
2: 下届
1: 咯。
0: 听日放假，休息下。我听晚都好多波睇啊嘛，今晚都好多波睇。我哋有，唔系我哋有波睇我意思。我哋要翻工。咁啊，听日咧同样时间咧，再同大家是日快乐啦。再一次提醒你咧，黄星工作暑期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嘅。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同埋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表示，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联合声明指双方同意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和管控贸易摩擦。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和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李家超表示，香港有很多优势，去年在港注册的企业数目创历史新高，同期大约有830间东盟企业来港拓展业务，增长超过一成，相信是为充分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评估大湾区在内的中国内地市场。黄海怡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说，东盟已经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香港同东盟在10年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本港对东盟的投资额增加 54%。 李家超提到，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底下，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昨日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有助深化香港同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
3: Hong Kong is now drawing up its first ever five-year plan. It will be a strategic blueprint that maps out Hong Kong's vision for the next 5 years and long beyo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deepening our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ASEAN, as well as other Belt and Road economies through our unique positioning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2: 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好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同埋系全球最大嘅跨国财富管理中心。去年喺本港注册嘅企业数目创历史新高，有超过11000间。同期大約有830間東盟企業來到香港拓展業務，增長 13%。 相信這些企業是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評估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中國內地市場。李家超又說，香港正是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RCEP，呼吁东盟领导人和在座人士支持香港加入，期望成为下一个重要里程碑。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主要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表示，过去几年这两个行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手法的行业中亦都占近九成，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修例工作来得及时，正好向游客显示本港着重消费者保障，有部分行业经营者更加向他反映希望快点立法。陈晓庆报道。
4: 政府正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进行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 今次檢討是基於過去六年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的投訴佔最多，有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50%。而最常見的不當營銷手法行業入面，美容和健身服務業個案亦都佔近90%，反映問題嚴重，有需要加大力度為消費者提供更佳保障。對於有議員和業界反映，當局建議消費者在冷靜期內無需理由即可退款，而就非現金式一筆過付款，商戶可以扣除行政費上限為交易金額2%，會令商戶在執行上有困難。歐偉森說，有關做法是參考了其他地方的經驗和諮詢香港金融管理局，但當局會在諮詢期內繼續聽意見。
5: 目標就是希望留有空間給消費者去重新考慮他的預繳式消費的決定，所以我們認為消費者並不需要提供的理由 去提出這個決定，這個亦都是跟其他地方的做法是一致的。咁至於消費者佢響取消嘅時候，咁其實要付出一啲行政費，我哋認為係公道。其實咧，我哋去提出呢一個建議嘅百分比嘅時候咧，都諮詢咗香港金融管理局。
4: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喺同一節目話：修例工作嚟得及時，有部分行業經營者更向佢反映，希望快啲立法。
6: 因為佢哋覺得真金不怕紅爐火，係講嘅服務質素，所以咧希望大家喺同一個起跑線。唔係有啲機構咧，可能係透過促銷啊，透過包裝，透過一個冷靜期無條件退款咧，亦都等於保障咗個員工用一個非刑事化個方式咧，化解呢啲咁嘅合約爭議咯。
4: 佢同時反映，因為美容同健身行業並冇註冊制度，擔心一旦有關公司改名就可以規避監管，認為當局喺行業定義上要小心處理。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1: 中国贸促会表示，下月起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意义重大，亦都为贸促会更好服务出海企业提供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将会继续透过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日起实施，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更好服务出海企业。
8: 规定提出要统筹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为投资者提供服务保障，并明确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章程提供与对外投资有关的服务，为我们更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
7: 他表示，中国贸促会将继续通过产业加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助力拓展海外市场和产业布局，又会广泛收集企业海外投资的困难和诉求，代表中资企业和所在国家政府部门和商会组织沟通协调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周五闭幕，王一飞说，参加今届年博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36%，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亦比上届增加近30%，期望通过年博会等国际平台推动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
8: 在中国“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追求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推出一件产品或者落地一个项目，而是要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支持推动外资企业搭上中国机遇 2.0 的发展快车，与中国企业深化长期的供应链合作。
7: 五月份贸促系统签发各类证书按年增长 12.14%，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亦持续较大幅增长。王一飞说，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外贸进出口表现强劲，同时反映中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外贸企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和管控贸易摩擦。双方都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的对话。张子欣报道。
9: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意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另外，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对话。双方亦都讨论到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及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并认识到应该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希望双方贸易谈判能够在自己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他指中国对欧盟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这个趋势不可持续，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网页，出入境管理局就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发出公告，自今年7月1号起，夫妻团聚及街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3年，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澳门定居。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至59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

0: 拉上星期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救援物资。卢晓山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座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座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的山区埃尔洪基托，有灾民向路透社表示，地震至今好少见到官员来协助，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有商户表示不满，说废墟没人清理，建筑物没人检查，一直等不到当局的答复，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而委内瑞拉的侨团亦都已经组织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协助几万个受灾家庭。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世界冠军德国。至于刚结束的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分胜负，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巴西和巴拉圭晋级的详情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32强赛事，5届冠军巴西，不论控球指数和攻门次数，都多过今场采取主守阵式的对手日本。不过日本是先开纪录的一方，29分钟佐野海洲禁区外射死角入网，协助球队上半场领先1-0。下半场巴西透过换人和战术调整，加强利用两边发动攻势。安迪力上阵之后，中场卡斯美路亦都得到更多后上进攻机会，包括54分钟禁区头槌攻门，个波先后击中日本后卫富安健洋和门将铃木彩彦，最后弹走。2分钟之后，卡斯美路再次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顶入，为巴西追成1-1平手。巴西之后有云尼斯奥斯禁区射中门柱，最后靠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在补时阶段接应基马尼斯传送，禁区射远柱死角入网，以2-1反胜日本。巴西晋级16强，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另一场32强赛，巴拉圭由安斯素禁区头槌建功，在42分钟先开纪录，上半场1球领先德国。换边之后，德国尝试加强由两边传中埋门，去到54分钟，霍斯长传入禁区，哈佛斯攻入个人今届第3个入波，为德国追成1-1平手。两队在法定时间以至加时都未分胜负，互射12码前5轮，亦都各自射失2球，进入突然死亡阶段。德国的达亚抽射高出，而巴拉圭凭简拿利射入，总比数5-4取胜。德国第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周互射12码落败。巴拉圭晋级16强，对手将为法国或者瑞典。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5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

0: 格区域合作和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卫森表示，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和管控贸易摩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京士柏过去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直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半年结，恒生指数再度失守23000点，初段最多曾经升60点，之后最多倒跌超过340点。中午收市报22752点，跌咗273点，跌幅大概1.2%。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近1399亿。科技指数升超过1%，半日报4454点。ATMXJ 个别发展。内需、油股和本地地产股下跌，农夫山泉跌近8%，百威亚太和中石油跌近50%，新世界发展跌超过5%。重磅金融股向下，汇控、港交所和友邦跌近1%或以上。中资金融股亦都受压，建行、招行和工行跌咗超过3%至到超过4%。部分晶片和 AI 相关股份升幅较为显著，中芯国际升近8%，联想集团升超过6%，是升幅最大的两只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睇翻港股今日的表现，电话就接通了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丽贤倾下噶。你好 ，Kenny。
3: 你好 ，Conny。
2: 今日半年结啦，见到港股啊，截至到今日中午啦，上半年啦累计就跌咗啦超过11%啦。如果睇下第二季嘅话啦，就跌咗超过8%啦。咁个跌幅呢就係大过第一季嘅。咁而上半年啦，同时都係跑输咗亚洲区内嘅主要股市啊。点样睇返呢，即係个上半年嘅走势啊？
3: 是啊，港股今年上半年嘅走势就先高后低啦，一度就曾经返返去28000，但係由于受到中東局勢戰事所影響啦，就帶動到股指向下。咁而去到第二季嘅時候咧，股指個回落幅度更加之顯著，因為見到有啲資金咧被分散去外圍咧去炒一啲 AI 概念股，反而本港一啲重磅嘅傳統藍籌股份咧，嗰個股價咧就行得比較弱啲啊。咁所以喺嗰啲股份未能夠持續強勢情況之下，就帶動住港股就持續回吐嘅。咁而接近即係半年結嘅時候咧，港股更加係失守即係23000呢啲位置。咁同埋如果從上半年整體趨勢去睇嘅話咧，外圍資金流入就唔算特別地明顯，但北水咧流入嘅趨勢就暫時維持嘅。咁我自己預計去到下半年咧，可能呢個趨勢都有機會係繼續維持住咁樣嘅情況喺度。咁同時短期少少嚟睇嘅話咧，由於指數依家持續處一個沉底格局啦，都未見到一個好明顯或止跌回升嘅跡象。咁所以我預計可能下半年早段咧，可能港股都係有機會即係持續繼續維持住一個即係調整趨勢，但係後半段咧，我認為港股有機會觸底反彈，所以我對下半年嘅判斷就係先低後高嘅。
2: 咁如果係先低後高嘅話咧，咁大概咧係7月份嘅時候咧，會去到啲咩水平咧？恆指？
3: 我諗7月份又唔需要特別地悲觀嘅，因為見到6月份港股嘅跌勢就咁顯著啦，即係6月份暫時又跌咗超過2000点啦。如果6月份以最高位跌到最低位咧，更加係跌咗3500点嘅。 都比較符合咧，即係傳統嘅智慧六絕月嘅。咁去到七月份咧，我認為即係經歷咗六月份咁顯著嘅下跌之後咧，嚟緊有機會形成一個即係反彈嘅。咁同時，如果統計翻過去近十年啦，港股都有成十次咧係單月錄得跌幅超過2000点嘅。咁按照過去最新嘅十次去計算嘅話咧，平均嗰、那個後一個月再錄得升幅嘅次數係有成六次，亦即係有六成機會有個反彈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喺依家一啲權重科技股本身已經相對比較低迷情況之下，再大跌咧，我覺得空間亦都相對比較有限嘅。咁所以我自己預計港股喺七月份個走勢有機會相對呢個月個走勢咧係有所改善嘅。咁至於向上反彈目標咧，我暫時就睇住23800啊到24000呢一個目標位附近。咁所以投資者我諗喺逢低嘅時候，亦都不妨可以作一個分批吸納同埋關注。
2: 咁啊，繼續關注翻嘅港股個表現啦。咁啊，另外啦，咁啊，即使咧，即係港股啦，咁啊，上半年嘅表現咧就唔理想啦。咁但係香港咧依然都係啦，即係受歡迎嘅新股上市地點啦。咁睇翻今日啦，咁啊，首日咧開始招股嘅股份啦，咁啊有九隻咁多啊，咁啊集資咧即係都成超過400亿啊。咁啊，其中咧有一隻咧就集資額比較大啲嘅，咁啊就係蘋果供應商立信精密啦，咁啊集資咧超過240亿啦。咁其實咁多隻新股同時招股啦，咁同時咧即係嚟緊有一啲嘅半新股解禁嘅話啦，咁對於個港股嚟講咧，嗰、那個壓力大唔大咧？
3: 我覺得就唔算話好顯著嘅。首先，即係今日始終係上半年最尾一日啦。其實從過去年份去睇嘅話咧，即係普遍喺呢啲比較特殊啲嘅日子咧，新股係會集中上市，去趕喺呢個半年節啦，去即係避開再去更新一啲財務嘅資料嘅。咁所以即係今日有九隻 IPO， 我覺得亦都相對比較正常嘅。當然下半年咧，其實港股面對住啲解禁嘅股份規模咧，亦都相對比較顯著。但係我覺得以港股依家目前嘅成交量，講緊每日都差唔多有成平均有成3000亿去計嘅話咧，我覺得港股依家個資金流動性就冇太大嘅問題嘅。如果以單個月份即係最集中咧，會係今年嘅九月份嘅。但係我覺得如果分攤去到平均每一日嘅話咧，我諗以港股依家嗰個市場流動性嚟講，反而壓力就未必話最集中喺新股市場咯。再加上呢啲股票其實就唔係傳統嘅重磅藍籌股啦，我相信對指數帶嚟嘅影響咧，相對會比較輕微啲嘅。
2: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吴丽贤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2752点，跌咗273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398亿9000几万。七月份嘅恒指期货报22712点，跌咗255点。多只活跃嘅港股中午收市价。中芯国际91.25升6.45，XL 以南方海力士148.9升咗2.1，盈富基金23.16跌咗2.4，腾讯420.6升4，长飞光纤光缆258.4升19，建滔积层板101.6升咗5.3，华虹宏力215.2升11，恒生中国企业76.9跌咗9，阿里巴巴92.35跌咗6.5，建滔集团119.2跌咗8。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滴答出行、和谐汽车、中骏集团控股、环联联讯。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云之星、资本界金控、泽景股份、劳积科技、中国基础能源。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2点，升咗390点。日经平均指数报70581点，升咗111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瑞士法郎9.692。澳元5.39，加元5.51，新西兰元4.432，欧元8.9383，每百日元兑港元4.8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06。港金报37025，比上日收市跌咗960。伦敦今日安市买入3979.37美元，卖出3980.36美元。 日元失守162对1美元的水平，创了40年的新低。最新系报 162.18 对1美元，每百日元就对 4.83 港元。日本官员表示，针对汇率波动，当局准备好随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政府将会构建一种能够抵御汇率波动的经济结构，同时在必要时随时准备在市场上面采取行动。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表示，即使日本央行早前加息至一厘，但日元仍然持续偏软，他预计即使日本出手干预，日元亦都只有短暂支持。
4: 是日本央行啦，亦今个月进行咗加息嘅，将个利率咧调升去到1%啦，就系31年以嚟咧个新高。但系明显见咗加咗息之后咧，日元个走势咧系每一个持续走强嘅状态，反而咧今日咧都见到咧日元个走势咧亦都系持续疲弱，见到咧美元对日元嗰方面嘅走势咧个阻力位咧喺大概呢一个162嘅位置，咁所以亦都预测咧应该去到呢啲位置嘅时候咧，官方啦可能咧都会出手咧就系进行干预，类似的情况似今年就是复活节那段时期的时候官方出手令到美元对日元去回155这些位置，因为162这个位置亦都是日本那方面就是难以容忍的程度，如果他们真的出了一些鹰派的口述的情况之下，不可以压低这个日元就是再度贬值的状态之下，都有机会可能出手就是在这个市场就进行一个直接干预的。
5: 真是干预入市，其实入市的效果会是怎样呢？会不会说都只是维持到一个短暂反弹？
4: 我相信入市的效果只可以进行一个短线那方面的支持日元的走势，很快应该日元就会再度走远的。如果对上一次我们看到日元走势比较强劲，就是4月30日，当时看到美元对日元就是做紧 160.72 的位置，官方出手干预之后，当日看到日元也都走强，美元对日元曾经看到就是低为 155.54 位置，不过之后3至4个交易日咧，亦都见到日元轻微咧走远嘅。今次如果官方真系出手干预咧，同样可能最多咧，美元对日元都系落翻156呢啲位置嘅啫。
2: 国家统计局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内地六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0.3，按月升0.3，重返四月水平，略高过市场预期。至于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是50.2，按月升0.1，是六个月的高位。综合 PMI 产出指数是50.6，按月升0.1，创了六个月以来最高。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咁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翻坚道啦，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喺合和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5: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4: 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8: 大家好，我是李康年。今届世界杯，我作为美斯的忠粉，梗是支持阿根廷啦。希望美斯连续两届攞冠军，超越马拉多纳的成就，大家拭目以待。
9: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8: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0: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中午12:35，欢迎你收听呢次一同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有啲回吐噶。嗱，虽然话咧，咁啊六月最后一个交易要计，即系月结、季结加呢个半年结，但系咧，我哋都系今朝都系偏软嘅。嗱，最低去到22,685，上昼收22,752，跌273，跌幅系1.1%。记住，我哋琴日即系升咗350点嘅咋，我想即系而家只系跌住80点咋，会唔会真系都跌埋咧？睇下周。其他市場真係唔差嘅。先講內地先，內地三大指數升0.2%，去到2.46，最強嗰個係深證。日韓台咧，喺1.3%，去到3.4%，最勁係台灣。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跌咗255點，去到22,712，跌幅係1.11%，低水41，成交張數爭大概係爭十零張咧，就係57,000張。国企指数跌98，去到7507，都跌1.3%嘅。成交点啊，半日有1398亿几。睇埋科指，嗱，恒指跌1.18%，科指系升1.39%嘅。上日收4454点，升61点，30只成分股15只升，即系15只跌啦。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朝有14只升，最强嗰3只。百度、联想加中芯国际，升幅是4.1%-7.6%，最强是中芯国际。咁即最差我3只：百威、亚太、老铺、黄金加农夫山泉，跌幅是4.7%-7.9%，跌最多是农夫山泉。不过咧，百威、亚太加老铺、黄金都要创5周低位。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中芯国际，上昼收市91.25，升6.45，7.6%嘅升幅。跟住系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今朝升咗2.1%，去到148.9。盈富基金就跌2.4，报23.16。腾讯升4，报420.6。跟住系长飞钢纤钢缆，今朝去到几多咧？上昼收258.4，升咗19蚊，近8%嘅升幅。好，建滔积尘版升翻5.3，去到101.6。华虹宏力今朝破顶，去到216.8，上昼收215.2，升11蚊，半成嘅升幅。恒生中国企业咧就跌咗9毫，报76.9。阿里巴巴跌6.5，报92.35，排第10。 建滔集团，今朝跌咗八毫，去到119.2。十大水源之后睇下压力40大咯，咁都继续有卖出高低位股票嘅，先讲高位先。ASM 太平洋今朝最高241.4，上昼收市升超过一成。另一只系药明康德158.4，上昼收市升1%。咁至于卖出低位股票比亚迪，跌下跌下落到71.4啦，上昼收市跌近1%。至于大波动股票，我哋用双位数计嘅话咧，我哋有只 ASM 太平洋啦，1.1%嘅升幅吓。另外就叫新股嚟嘅来福鞋波咧 IPO 价咧系85.5嘅，今朝最高几多咧？96.7，上昼收几多咧？95.9，升咗几多咧？10.4，即系1.2%嘅升幅啦。另外就只携程今朝系跌近1.4%噶，其他唔记得成，我哋唔讲啦。好咁啊，跟住咁啊，倾完之后咧，我哋就去到好，跟住翻嚟我哋星期二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一祖嘅张 Sir， 你好，张 Sir，
0: 系你好，
13: 又话琴日 mark 高完之后，今日又无以为继，咁即系点先？
0: 咁、那個市呢就係、是、比較上係嗰個弱一啲，因為外圍冇乜事呢，就係、是、港股呢就自己喺度跌，咁睇嚟呢嗰個弱勢暫時都未完嘅。
13: 好，其實保安先頭先攜程呢就唔係跌13%嘅，嚇死人啦，係只有4%啫，13%係13.8%嘅啫。好，跟住我哋去返搵到繼續講下張Sir啦。既然今日譬如六月份都要結束啦，上半年亦都結束㗎啦，咁其實下半年點先？特別呢外圍咁強勁嘅話呢，已經過於呢一季呢吸晒我哋先走噶咯，咁即系其实即系要几时佢哋先会觉得我哋有吸引力翻翻嚟揾我哋咧？
0: 咁呢半年来咧就恒指咧就实在系比较上曳啲，因为25,000上面咧到27,000嗰度咧就行咗几个月咧就绑咗系唔少资金喺上面嘅，咁跌咗落嚟嘅话咧就变咗上面咧就24,000上楼上已经系阻力重重啦，咁所以变话下半年上翻去27,000咧就其实就需要一个系比较上大嘅动力先至得，咁但系睇嚟咧就现时两界因素砸住港股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是、嗰个美息点样行啦，第二个就系、是、国内嗰个政策咧就行翻严格咁样行翻正咧，咁所以变咗咧就事实上啲叫到咧就唔合規嘅資金咧，就睇嚟都仲係喺度撤退緊嘅。
13: 嗯，我都覺得係，特別咧就留意到今日咧，其實咧冇點提到內銀，因為咧其實內銀唔少咧，呢排都開始弱緊嚟啦。咁今日睇翻內銀幾隻咧，隻隻都差唔多2-3%嘅跌幅。咁嗱，其實內銀嘅周有趣，永遠一好一致嘅。咁繼續都睇白色，但係咧，假如佢跌翻落嚟嘅話咧，咁我純粹用息率考量嘅話，有冇吸引力先？
0: 咁內銀咧就短期會有少少麻煩嘅，因為咧就係、是、中銀嗰個咧就用香港20-30年前嘅招數咧，用人個人頭去圍基金咧。呢度係咪個別事件咧咁樣？
13: 唔知，不過就會令大家驚驚。
0: 投資者係日有啲擔心嘅，即係換言之咧，嗰個盈利咧，實上咧就有幾多水分咧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投資者都仲係喺度係嗰個考慮緊，所以變咗短期上面咧就會有啲弱勢嘅。
13: 嗱，其實我哋都會好談，即係成日都想到，其實即係呢一季定捱得咁辛苦咧，即係先全部去曬外圍咧，咁其實我哋又唔好似呢種心態唔好啱嘅，我哋望佢跌，跟住我哋好翻啲，但其實好幾次嘅經驗都係咧，佢跌嘅我哋都要陪跌嘅，所以其實嗱，既然係咁，大家都唔想個市會跌嘅嘛，咁其實可以做嘅嘢咩咧？即係去翻又跳翻，不如又跳翻落定期先，係咪咧？
0: 咁證明咧，就係、是、嗰個港股咧都係熊市長過牛市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嗰、那個有息。就食咯，唔食咧就自己揾嚟打就冇辦法嘅。咁而咧就係、是、現時港股咁嘅情況咧，就睇嚟咧就嗰個龜兔賽跑咧，就係、是、嗰個定期咧就始終都會到終點啦。即係吐一唞咧，就唔知吐幾耐啦。
13: 理解嘅，另一點我都想講頭先講所嘅，其實呢期美匯比較強，因為大家都可能下半年有一次加息咧。咁但係同好多分析話咧，其實關鍵係睇去到加息嗰段時間。即系美国嘅通胀数据啫。假如即系战事解决咗，油价慢慢落翻去等等嘅话咧，咁可能其实最后都唔使要加息嘅。咁到时候咁举个例，即系我哋啲定期系咪都 keep 住都好似而家咁样冇喺冇加息嘅形势之下，继续 keep 住大概2厘楼下先。
0: 咁其實嗰個通脹咧，就其實都係嗰個油價嘅關係咧。咁而家中東咁嘅情況咧，想真係好翻咧，就睇嚟咧就唔叫到天方夜談。咁但係咧就都有排夜談啦。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今年嗰啲嗰個油價咧，就基本上冇乜可能落翻年頭前嘅。即係換言之，嗰個通脹咧就一定升温，慢慢咧就反映一翻喺啲商品價格嗰度嘅，咁所以變成咧就加一次咧就睇嚟到都叫做樂觀咧，加三次咧就悲觀啲，所以變咗擺定期咧就相對上都係最安全嘅方法嚟嘅。
13: 嗯哼，咁另外咧上半年其實好多朋友都去咗其他地方投資噶啦，咁嗱，我方面嘅投資理論上都唔差嘅喎，都其實最近係美股、科技股等等都幾好嘅喎，咁但係咧，咁喺抽過程個過程裏邊嘅話咧，我哋香港就好似吸即係被遺忘咗咧。嗱，去到今天啦，譬如喺23,000樓下嘅港股嘅話咧，接博率如何咧？定係咪都仍然我舉例諗下啲高息股，仲可以呢、這個可能下半年嘅佈局裏邊嘅其中一個考量點咧？
0: 咁高息股咧就近期或者係近呢一個月內咧就有啲拋售壓力嘅，咁所以變咗咧就睇嚟啲叫做先行嘅投資者嘅話咧，事實上真係有啲擔心，所以變咗我就覺得睇多一兩個月咧，咁睇嗰個啲嗰個美國個息口咧，就叫做唱定咗先啦。咁唱定咗嘅話咧，就或者係要等啲高息股叫到係嗰個超賣啦，咁先至買翻啲啦。
13: 好，但係外圍方面咧，今日已經佈局咗，舉個例喺美股啊，或者係日韓台嗰啲嘅朋友咧，係咪都基本上可以維持呢個倉位不變啊？
0: 咁外圍嗰啲股份咧，就事實上咧就叫到啦，就真係好過港股嘅。咁但係始終咧就都係叫到有大買大啦，大嘅大嗰啲咧就嗰個龍頭咧就始終咧就保持住嗰個優勢嘅。咁其他嗰啲咧，咁其實咧就個指數升咧，亦都唔係話冇嘢跌嘅，所以就亦都唔係話全面上升，所以變咗睇自己嗰個自己本身個風險因素咯。
13: 都係佢啦，炒股唔炒市都好多年噶啦。張 Sir， 頭先投多股份全部都冇定點先。
0: 冇嘅，
13: 明白。好嘅，唔該曬張 Sir 同我哋即係分析大市。咁啊，下個禮拜再揾你啦，張 Sir， 唔該曬。
14: 90分鐘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1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里。
16: 投资多面睇。
13: 好，今日投資多面睇集中講咩咧？嗱，説完咧就咧，特區政府咧喺月初嘅時候咧，就透過一個2026年稅務修訂同埋附帶權益嘅優惠稅制條例草案嘅。咁呢部分主要關於基金啊、家族投資控股權工具等各方面嘅優惠嘅。咁大幅就優化咗私人形式發售基金嗰啲稅務環境啊。講緊稅務優惠咧，通常都要揾啲會計師同我哋傾下偈。喺旁邊揾嚟咧就係德勤中國企業拼購重組稅務服務合夥人啊。林宇恒啊 ，Eric 嘅 ，Eric 你好 ，Eric，
17: 卢先生你好，
13: 你好啊，喂，其实讲一大轮真系好深嘅嘢，你话俾简单先，因为好多优化嘅，其实咧，佢集中优化都好有趣嘅，其实好多基金啦，甚至去到所谓加办啦等等，喂，其实咧，嗱，先讲加办先啦，我哋呢两年咧咁多加办落户，因为我哋嘅税务都好吸引啦，仲要优化。
17: 其实这个呢一个税务修订的条例草案呢，我会形容今次政府呢是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是真的可以会提升到呢香港在国际金融这个资产管理啊，或者是一个投资管理这方面呢，其实是可以
13: 更进一步
17: 令到香港是最是令到香港呢是会在全球呢是会一个嘅輸流嚟嘅，所以呢樣嘢我哋會覺得咧，政府今次推出嚟咧嘅優化嘅個措施咧，係會更加吸引好多家族辦公室嚟到香港咧去落户咯。
13: 理解，喂，其實你知道根據即係財富局個公布啲數字咧，其實我哋而家好似應該係全球裡面財資管理中心 number one 嚟話，仲高埋呢個嘅瑞士噶啦。咁當然 都不能夠妄自菲薄，我都要繼續努力去進一步即係優化啦。咁所以其實咧，頭先提到話咧，嗱稅務上嘅考量點咧，你知道我哋呢幾年即係加班嚟香港都多咗好多，咁有好多因素嘅。咁但係我進一步優化，嗱先簡單講我先基金嗰部分嘅先。你知道私募基金咧，其實稅務優惠裡面咧，佢而家已經去到埋對沖基金啊、私募信貸基金啊、數碼資產基金等等噶嘛。咁嗱呢方面其實其實呢類嘅依幾頭先講呢三類基金咧，其實喺香港其實都唔係太多，減咗税嘅話咧，佢哋會多啲嚟香港，等我哋個選擇多啲先。
17: 其實如果你頭先講到咧，對沖基金啦，其實而家你香港其實喺亞洲嚟講咧，都係數一數二嘅輸流嚟嘅。咁以前其實我哋現行嘅税制咧，例如講到係個carry interest 啊，即係嗰個附帶權益嗰樣嘢咧，就現行税制咧，呢啲咧對沖基金嘅經理咧係受惠唔到嘅，所以而家今次政府咧，今次嗰個草案修例咧，係會大大令到咧不同類型嘅基金經理，即係對沖基金又好，或者係多元政策基金嘅經理，或者係一啲數字資產嘅交易，其實嚟到香港嘅基金經理咧，佢哋都可以受惠到咯。其實就係、是。大大會令到提升香港吸引力嘅，作為一個基金嘅輸流。
13: 嗯，我都覺得係嘅。其實喺好多譬如係基金啊，或者係機構性投資者去到所謂加辦嘅話咧，佢都想肯唔肯嚟啊，就睇你有冇啲咩投資產品嘅啫。咁你越嚟越多產品嘅話，咁當然更加開心啦。嗱，但係呢樣嘢又覺得好似有趣的地方咧，其實好多新納入香港以外啲所謂不納舉例不動產啦、碳排放權相關產品啦、數字資產啦、貴金屬同埋特定大宗商品啦，嗱呢啲呢幾年咧，即係其實喺特首施政報告嚟話都要大力去即係搞大呢個市場噶嘛，所以其實稅務先行嘅話咧，可唔可以真係吸引到佢哋嚟嘅？
17: 其實就係我覺得政策咧就會吸引資金，而資金咧就會吸引人才嘅。咁頭先你講到咧，即係唔同類型嘅投資產品啦，其實呢度都係政府接受回應業界嘅需求啦，即係頭先係啲主流另類啊嘅投資產品啊，即係頭先你講到可能係加埋貴金屬同埋一啲叫大宗商品啦，呢度其實係啱啱好啊，迎合其實配合香港打造黃金及一個商品交易中心嘅發展啦，所以我覺得今次香港政府其實佢喺合資格嘅投資類型嘅產品咧，其實已經係加入咗好多唔同即係今時嚟香港到啦，多元化嘅基金佢哋會投資嘅產品咯，呢樣嘢其實係會對香港係一個非常之嘅好處嚟㗎，即係可能係如果你同其他周邊嘅國家嚟，可能新加坡啊，或者係中東嚟講咧，呢樣嘢其實係大大即係令到香港係會比較優先嘅喺呢方面。
13: 嗯，我都覺得都係金融同埋呢個稅務基建先行咗嘅話咧，先可以有更加大嘅吸引力噶嘛。嗱，講起所謂稅務上一啲考量點咧，其實咧，我想我睇完成個草案裡面有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咧，就撤銷5% 嘅門檻限制，咁好處係俾啲基金有營運上更加大嘅靈活性啦。喂，其實簡單而言嘅話咧，基金佢營運到時候考到唔同嘅，譬如成本啊、稅務等等，呢5% 嘅門檻真係咁大影響到佢哋嗰啲考量噶？
17: 其實呢個係關於落地嘅問題嘅，即係頭先講到呢個5%，即係其實好簡單嚟講咧，就係一啲係一個附帶交易帶來嘅收入，例如一啲即係特別嘅收益啦，例如債券基金啊，佢哋其實如果係投資落一啲債券，咁佢嘅主要嘅收入來源就係利息。現行嘅制度咧，呢啲利息收入咧，如果佢唔超過總交易嘅收入咧嘅5% 門檻，先至可以免税嘅。但係如果你講緊一個債權基金或者你固定收入的基金，它的主要的收入就是利息呢，根據現時那個制度呢，它是未必可以拿到這個稅務的優惠的。所以現在因為現在那個合資格那個投資呢就是擴闊了，就包括一些私營的信貸的投資啦。過往這幾年呢，因為在全球高息環境之下呢，其實這些都是比較受歡迎的，現在就正正就撤銷了這個 5% 門檻呢，就會 是對這些特別的債權基金啊、固定收入的基金來講呢，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消息來的。
13: 嗯，我理解，因為以前我啲私貸嗰啲嘅話，通常就唔止5厘噶嘛，可以睇你嘅項目嘅風險程度咯，可以10厘或以上噶嘛，所以佢哋應該就有呢方面嘅門限制嘅。但有啲其實講真，譬如主權債去到其他嘅企業債，好少會去到即係5-6厘噶嘛，所以佢哋受惠唔到嘅。大家而家撤銷咗嘅話咧，就所有都受惠到，咁可某程度咧唔需要太傾斜喺私募基金裏邊啊，某程度可以買翻啲其他啲債券都可以享受到啊嘛。
17: 冇錯啊，所以係期金嘅債券啊，咁即係我覺得而家淨係得一樣嘢可以即係話係唔係合資格嘅，就係香港不動產啦。
13: 嗯，咁房地產
17: 係海外嘅不動產嘅，其實都係合資格嘅投資類別嚟嘅。
13: 好，咁不動產呢個遲啲有機會再探討下先。不，另一個草案裏面咧，提到話呢放寬特定嗰啲特定目的嘅實體免稅待遇，嗱呢個免稅待遇大家好關注，因為嗱，係根據佢而家所有要求咧，只要係符合反避稅條例，免稅權一可以即時提升到哇100%啦。其實係咪真係有好多嘅實體可以享受到呢個待遇嘅先？
17: 其實呢個特定目的嘅實體咧，就係、是、其實一般基金嚟講，如果佢投資咧，都唔會用個抽籤個基金主體去投資嘅，都係會通過一啲特定目的嘅實體啦，我哋所謂嘅 special。purpose entity 啦，咁呢樣嘢係咩嚟嘅？因為暫時嘅現行制度咧，就係呢啲咁嘅實體，如果佢投資，如果佢有其他共同投資方去投資咧，佢而家係限於咧個基金嘅持股比例嘅，即係換句話說，如果個基金係 hold 住 let's say 係50%嘅，咁只係呢個50%先至可以豁免嘅，但係而家 under。即係新嗰、那個稅務嗰個草案咧，其實就會提升到至100%，就唔會被呢個持股比例嘅限制咯。咁其實呢樣嘢就係令到基金與其他可能共同投資方嘅投資架構係更加靈嘅。咁呢樣嘢我哋相信咧係會更加會即係優化香港呢個投資呢、這個大環境啦。
13: 嗯哼，喂，似乎真簡單睇就成個草案裏面咧，好多都係不同範疇、不同嘅規範裏面一啲所謂嘅即係免税啊，或者進一步將去加大靈活性啦。其實咧，嗱，我哋知其實好多嘅或者海外基金啊，甚至係加辦咧，佢哋落户香港嘅時候咧，其實除咗我所謂我哋有幾多嘅金融產品俾佢之外咧，當然個稅務上都係個考量點。我哋嘅稅其實都已經好低嘅啦。假如呢兩步進一步加強呢方面嗰啲嘅即係吸引力嘅話咧，真係舉個例，真係可以吸引更加多嘅呢基金同埋加辦嚟香港係嘛？
17: 絕對可以啊，因為其實尤其是即係而家可能有啲係基金經理啦，佢而家頭先講到係嗰個附帶權益啊，或者表現費，佢而家其實可能喺香港係交緊税嘅。佢如果佢喺香港去做呢啲咁嘅資產管理嘅活動，咁可想而知，如果你將來其實會話，例如 for example， 佢自己係唔使再交税嘅，喺呢啲咁嘅咁大額嘅附帶權益啊、表現費啊，對佢嚟講呢個係非常之吸引嘅。其實唔係尤其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嘅資金基金經理啦，咁尤其是倫敦啊或者係中東啊，例如杜拜啊，其實有好多基金經理而家其實都會考慮用香港作為一個落户喺香港啦，就即係。因為呢個稅制嘅推出啦，
13: 咁其實以往可能好多時候咧，即係其實唔同地方嘅佈局一個幾個一個辦加辦啊，或者一個基金都有佢嘅考量點啦。但係咧，呢幾年咧地緣政治局勢即係咁混亂嘅話咧，咁就係今年我哋即係上面都有美伊戰事，中東比較混亂嘅話咧，咁好多時候大家即係我哋嘅財經官員都覺得咧，我哋香港其實應該更加努力打造翻我所謂避風港嘅角色嘅。咁其實嗱，舉例透過啲所謂嘅稅務上一啲嘅優惠嘅話咧，係可以進一步加大呢方面嘅發展嘅。
17: 呢個係一定可以啦。咁頭先講到啦，其實就係個政策就會吸引啲資金嚟到香港。咁資金嚟到香港咧，就會吸引其他人才啊、專業服務啊嚟到香港，所以打造咗成個咧生態圈咧，即係呢個資產管理啊，同埋財富管理咧，亦都係會強化咗香港呢個作為一個領先嘅地位嘅。
13: 但其實我就成日諗其實今天咧呢啲所謂啲大型嘅所謂加辦公，佢個考量點就係咧，係覺得我地方嘅投資有可為啊，定係還佢覺得佢個所謂安全性、可持續性發展啦，再加埋稅務咧，定係其實泛泛一齊加埋嘅話，先可以增加強翻，等於我哋一加一加二等於三四五嘅話咧，先可以更加大嘅吸引力咧，其實。
17: 所以而家政府其實推出好多嘅政策咧，都係多管齊下去吸引，無論係基金啊、家族辦公室啊、甚至其他可能係高增值人士啊，係嚟到香港係作為一個基地咯。咁呢樣嘢其實就係、是、正正好就係即係我哋國家15支持嗰、那個香港作為呢個金融嘅輸流嘅功能啦，同埋個地位咯。
13: 嗯哼。 所以咪要你同我讲下咯，咪点明啊？系咪？喂，好嘅，唔该晒，就系德勤中国企业并购重组税务服务合伙人啊，林宇恒啊 ，Eric 刚同我分享咗啦嘛。最近特区政府嗰个2026税务修订咁当中，希望做到啲咩效果？其实想多啲基金、多啲加办嚟香港嘅，系咪？大家齐齐做大呢个市场。喂，唔该晒 ，Eric， 迟啲再搵你倾嘅 ，Eric， 唔该晒，拜拜。
18: 1996年陈法之球坛告别赛场面非常虚撼，
19: 那一年他正式话靴，大家记住的不单止是他夺得两季香港足球先生神射手，更加记得他那种真诚和有担当的球员风范。
18: 陈法之会在手下留情，回忆告别赛当日的心路历程和他球员生涯当中难忘的人与事。
19: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13: 好，上周收市恒生指数跌咗273点，收22752，早段曾经见过22685，记住我哋琴日升咗354，今日已经跌咗大半。咁啊，期指方面跌232，去到22735，咁啊低水18，成交张数啱啱已经系57000张，国企指数跌98，报7507，大市成交我哋半日咧有1398亿几嘅，一点后咧我哋开翻市噶啦。咁至于咧收市过后咧，我哋会揾你啊，聂 Sir 聂振邦同我哋即系真系要即系总括下全上半年呢个港股嘅表现啦。你而家睇呢一刻咧，咁啊内地股市都升嘅，咁日韩台股市都升嘅，唯独我哋咧系偏软嘅。咁所以呢个半年结真系值得要即系听听啊。咁更加重要就系半年结完咗之后咧，咁我哋下半年开局噶咯。下半年我哋要睇啲乜嘢嘅咧，咁到时睇下聂 Sir 点样讲啦。咁至于收售嘅傍晚新闻天地里边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咧系会揾嚟 B 德嘅创办人啦，许夏林咧，再同我讲下佢 B 德。嗱 ，B 德唔声唔声咧，都已经20年噶啦，仲想埋市添。喺呢个所谓品牌发展方面咧，佢所行呢条路里面经历咗几多嘢咧？咁到时又听下 Eddie 睇佢点样讲啦。好，即将开始噶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届立法会上任半年，秘书处特别制作一段影片回顾工作，题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李慧琼说，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宪制职能，本住务实为民的原则，严谨审议法案与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创先河，革新破局。本届立法会历史性，和特区政府建立协同机制，在早阶段就协助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议员认真学习参与涵盖国家、经济、民生等事务的学习会，与时并进。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号起施行。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他说，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并将继续通过产业家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并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助力拓展海外市场和产业布局。另外，亦都会广泛收集企业海外投资的困难和诉求。代表中资企业与所在国家政府部门和商会组织沟通协调等。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世界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 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稍后达到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山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08点，跌咗318点，总成交金额1,48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74点，升3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中芯国际91.35升6.5，盈富基金23.12跌2.8。腾讯控股421.6升4，建滔积层板100.07升4.4，长飞光纤光缆257升17.6，华虹宏力216升11.8，阿里巴巴91.65跌1.35，恒生中国企业76.76跌1.04，建滔集团122.8升2.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3， 英镑 10.378， 瑞士法郎 9.691， 澳元 5.39， 加元 5.551， 新西兰元 4.432， 欧元 8.934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3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617。 日经平均指数报701点，升了1140点。港金报37,025，比上日收市跌了960。伦敦金每安士报3,989.57，卖出3,990.77。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仲有司徒拔道近住兆辉台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玫瑰新村。咁而家意外系影响到坚拿道天桥落翻去黄泥涌道嘅支路系挤塞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司徒拔道近住兆辉台系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龙尾去到玫瑰新村。咁意外系影响到坚拿道天桥落翻去黄泥涌道支路系挤塞。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玛利诺修院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彩虹村观塘方向。啱啱收到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返去观塘方向，而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咁驾驶者要留意返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可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3: 即是在个街道呢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呢就会唱歌啦，即是他们以前的文化就是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很多，但他会用歌啦，一些很简单很重复的句子呢在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的意思啦。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7: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正拎一点，健康未主场。
10: 来到6月30号星期二的精灵一点，今日有郑瑞文和余若峰陪住大家的。Hello Karen。
11: Hello Dennis。
10: 你好，大家好啊。今日呢节目会有两个不同的环节啦。第一个小时呢就会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的望闻问切啦。主题呢就是产后抑郁啦。咁我对于呢个病症呢可能很多的听众观众啦都会听过啦，又或者呢身边的家人啊朋友都可能经历过的。咁都知道啦，其实呢对于即是无论是妈妈啦同埋小朋友的影响都几大的。不过咁样啦，最紧要的就是啦，即是其实 BB 出世之后啦，当然啦妈咪的心神都希望好好照顾 BB 啦，有时候呢自己的精神状况呢可能都会忽略咗要好好去睇住嗰个。
11: 都係呀，你讲起精神呢，本身生完 BB 之后就好容易冇精神嘅，因为你要照顾佢啦，好攰啦，咁好多身份角色上面或者个日常呢都完全係即係翻天覆地嘅大改变啦。咁其实我諗即係对于产妇嚟讲当然係唔开心系一样嘢，但係最紧要呢其实都会影响佢好多嘅生活上，即係一啲嘅功能呢都会受到影响，咁亦都会影响同屋企人嘅关系嘅。咁点样可以即係本身啊生 BB 系一件好开心嘅事，点样可以即係帮手去拉返呢一位产妇出呢一个嘅阴霾呢？咁其实都要多管齐下啦。今日呢就从西医同埋中医嘅角度呢一齐睇下点样帮到佢哋。
10: 係啦，多管齐下之余仲要系好多唔同嘅人帮手啊，无论系妈妈本身啦同埋家人啦朋友都可以做到啲嘢嘅，所以我同大家了解多啲。咁而去到两点钟左右嘅节目时间呢就会有社署系列，主题系特殊需要信。

0: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1: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0: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问切。
2: 进入今日的望闻问切直播室里面，请来有两位的嘉宾，分别有精神科专科医生黄露露医生，以及是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副教授，亦都是注册中医师的钱咏仪医师，在这里的两位好。
3: 欢迎两位，大家好。
2: 先請教一下黃醫生講一下先啦，因為頭先我哋都喺度講啦，就係、是、產後抑鬱，可能好多人都聽過啦、無論甚至乎係現實生活中或者係一啲嘅影視作品都經常講到、甚至乎都帶嚟咗好多迷思嘅，例如係咪真係嗰個表現係咁啊，或者成因係點等等等等啦、不如先從西醫角度講下啦，其實產後抑鬱症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咧，對於婦女？
3: 其實咧就生完 BB 咧就有啲情緒上啊唔開心啊緊張啊焦慮，都係啲好常見嘅情況嚟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其實有好多媽媽都會經歷一啲叫做 baby blues， 即係啲產後嘅低落嘅情緒。咁、但係如果佢個呢啲情緒嘅困擾咧時間比較長，或者佢哋個症狀係比較嚴重，影響咗佢湊 BB 嘅能力啊，或者佢日常生活嘅一啲功能上嘅影響咧，咁呢個就去到一個病。其實產後抑鬱病咧係一個即係心理啦，加上即係腦部啊身體嘅一個疾病嚟嘅。咁啊，我會形容佢啊，好似如果例如即係少少唔開心，我哋叫做佢係一啲情緒上嘅一啲小感冒啦。但係如果真係去到產後抑鬱咧，就差唔多去一個情緒肺炎咁嘅程度噶啦。
4: 係即係嚴重好多啦。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咧就咁可能同個媽咪嘅性格啊有關係咧，特別緊張先會咁嘅啫，係咪真咧又？
3: 嗱咁有好多可能有啲人會覺得。這個是那個媽媽不夠堅強啊，她的性格有些缺陷啊。其實呢就即是很多時呢即是產後抑鬱的成因是很多元性的，就不是單一話即是媽媽個人的問題。同埋有時因為媽媽即是她們如果有一些這樣的想法呢，可能亦都延誤了她們呢去尋求協助，誤以為這是自己的問題。所以這樣其實是不是這麼正確的一個想法來
4: 的。很多媽媽都很容易會怪自己，覺得自己做得不好啊等等。我又想問一下前醫師啦，咁其實中醫典籍入邊咧，唔係產後抑鬱咁樣去形容一個分娩過之後嘅婦女有啲唔開心嘅情況啦。咁其實典籍係點樣去描述嘅咧？喺呢一方面係。
5: 咁咧以往嘅一啲婦科典籍裏邊啦，就會用婦人臟燥啦，即係我哋一啲臟腑上邊嘅情況啦，又或者咧產後嘅精衝啦、經悸啦，又或者係恍惚啦，去形容咧呢一系列咧產後嘅神志情緒出現嘅問題嘅。
4: 都係即係亦都幾描述得好全神喎，會好恍惚咁樣樣嘅情況，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咁樣，係咪咁意思咧？
5: 係啦，因為中醫就認為啦，即係產程啦，其實對於咧婦女咧係會帶嚟一個好強嘅氣血嘅流失。即是無論是失血啦，又或者產程去 push BB 出嚟啦，其實呢一個巨大嘅轉變呢係會令到呢女性嘅陰陽呢失衡嘅，咁而呢個失衡呢就會容易衝擊到我哋嘅心肝呢一啲嘅臟腑，咁心神就會失守啦，肝氣可能就會鬱結啦。
2: 即係帶嚟呢啲衝擊之後都需要啲時間去復原同埋平復咁樣啦。頭先呢黃醫生都有提到，其實就係好多時生面即係生產過後啦，嗰個情緒可以係有少少嘅波動唔出奇。如果去到抑鬱又係另一個嘅程度
4: 層次
2: 咁樣咯。咁點樣去分嘅呢？例如係用時間會唔會得個指標啊，同埋點樣去睇下審視返自己個精神狀況係點樣，無論係自己審視自己或者家人都可以喺旁邊睇住㗎嘛。
3: 咁呢其實我哋可以分兩大類啦，咁一個就係 postnatal blue， 即係產後嘅情緒低落，咁另外一個就係產後抑鬱症，咁可以有一個 magical 嘅時間嘅界線嘅兩個星期，咁其實呢就 postnatal blue 呢佢哋好多時呢就其實都幾常見，大概呢一半或者八成嘅產婦呢佢哋都可能經歷過㗎，咁好多時都係發生喺即係啱生完 BB 兩三日後，可能大概三至五日已經去到一個高峰嘅時間，即係可能啲情緒嘅反應，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兩個星期內咧，就一般都會消散咗啦。好多時係唔需要即係特別去求助啊，或者屋企人俾多啲支援啊、陪伴，可能已經係處理到呢啲嘅情緒。

0: 佢多數症狀係比較輕微嘅，但如果去到產後抑鬱症咧，好多時咧就呢個症狀係比較嚴重多好多噶啦，同埋時間係要超過兩個星期，大部分嚇嗰兩個星期內大部分嘅時間，每一日都佢處於一個情緒低落嘅狀況嚇。咁呢個大概咧就係大 affect 咗大概每六至七個孕婦咧有一個可能就會有產後抑鬱症。
1: 其實都好多
0: 嘅，係啊係啊，都幾常見嘅情況嚟噶嚇。當然產後抑鬱症亦都有分症狀輕微啲嘅，或者去到最extreme 去到比較嚴重嘅，
1: 咁係其實點解會出現呢個可能輕度啲嘅，即係純粹係情緒低落。咁其實係咪真係可以歸咎於係嗰個荷爾蒙嘅波動所影響咧？
0: 係啊，你講得啱啊！咁其實咧，懷孕嗰陣時候，我哋身體有好多孕激素啦，或者女性荷爾蒙啦。咁當你生完 B B 之後，其實佢係一個斷崖式嘅一個下跌，
1: 突然間 drop 曬。
0: 係啦嚇，咁你所以亦都會荷爾蒙嘅改變啦，神經分泌嘅腦神經分泌嘅改變啦嚇。咁加上就你生完 B B 之前，仲可能有得瞓，生完之後咧就日日喂夜奶，咁啊冇得瞓。咁你一冇得瞓咧，個身體咧就會即係出現改變噶啦嚇。
2: 頭先 Karen 嗰個真真係好真。我 feel 到你都好多年前嘅事都好似好啱啱發生咁樣，
1: 即係歷歷在目啊！即係好多人咧，可能以為啊陀緊嗰陣時，哎呀好重啊！咁當然都有陀緊嘅辛苦，諗住卸貨就舒服曬啦。唔係，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辛苦嘅最開始，係呢個時候咯。咁但係我想問，臨唔夠瞓本身係咪都會影響埋呢啲嘅荷爾蒙或者激素嘅分泌，而從而又即係好似即係惡性循環影響翻自己嘅情緒轉頭咧？
0: 其實係㗎。好多時咧，我哋講任何個精神疾病咧，咁好多時都係由失眠啊、唔夠瞓開始嘅，因為即係本身瞓覺咧係我哋腦部係收復緊consolidate 我哋嘅即係記憶力啊，收復翻我哋嘅腦部嘅休息嘅一個好重要嘅時間，所以唔夠瞓咧對我哋嘅腦神經分泌啊荷爾蒙係好大影響噶，
1: 所以好大挑戰嘅生完後嗰段時間，
2: 係，正如頭先黃醫生講緊，哇，即係產後嘅婦女面對斷崖式嘅即係轉變啦，即係都好多人都會好即刻去好積極咁樣就希望可以調理身體啦。咁所以近年都好多嘅女士都會揾中醫去即係喺調理身體上去幫手啦。可能好快啊，即係生完轉頭就開始咁樣噶啦。頭先黃醫生都講緊即係時間性上啦，即係兩個星期係一個分水嶺，好緊要啦。咁啊，中醫角度其實啊，你見到啲女士嚟到啦，會唔會好快都除咗去即係關注身體嘅調理之外，精神狀況上都可以幫到佢哋嘅咧咁。
3: 因為其實咧，中醫本身嘅角度去治療病人咧，係覺得咧身同埋心咧係相關嘅。咁就好似我哋嘅臟腑啦、心啦，就會主我哋嘅意志啦、我哋嘅精神狀態啦。另外咧，肝咧就會主咗我哋啊，究竟個情緒係咪穩定啦？會唔會好容易發嬲啦？腎又會同我哋嘅記性有關係啦。咁所以咧，當我哋產後氣血唔足夠嘅時候咧，有可能會啲媽媽會記性唔好啦，成日唔記得嘢啦，又或者失眠啦，心神唔好，瞓得唔冧啦。其實往往咧呢啲身體嘅唔舒服咧，係會咧加速咗或者加重咗佢哋嘅心情上邊一個抑鬱上邊嘅，即係有一個促進點喺度啦。咁所以咧，中醫嘅角度就覺得我哋開方嘅時候，我哋要顧及到病人嘅情緒，同時我哋都要支撐佢哋身體上邊疏導。有啲媽媽可能佢哋係因為上唔到奶，佢哋好想俾最好嘅 BB， 咁而我哋角度就係一路疏導佢嘅情緒，同時我哋咪幫佢上奶咯。
1: 咁但係咧都係啊，即係頭先兩位都係講到就係話喺生完 BB 之後，即係最開頭嗰段時間咧，有好多唔同嘅壓力啊，可能新手啦，或者係身體上有啲嘅不適嘅症狀啦，又或者係加埋應該話係嗰個瞓覺嗰個問題。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就咁聽落，哇！咁除咗話我哋所講嘅唔開心之外啦，低落之外咧，其實一路可能兩個星期後真係發展到一個叫做嘅抑鬱症嘅情況，嗰啲嘅產婦會仲有啲乜嘢嘅症狀會出現到嘅咧？其實係，
0: 咁產後抑鬱症嘅症狀咧，其實可以分為三大類㗎。咁一啲就係情緒上啊、心情上嘅症狀啦。咁有啲係一啲即係認知上嘅一啲症狀，或者一啲身體上嘅症狀，好似同中醫其實講嗰啲其實都幾似嚇。咁如果喺個情緒上啦，咁就係好多時患者佢哋係會有長時間嘅持續嘅低落嘅情緒啦，有機會係焦慮啦、過分。 份擔憂啦，會有可能甚至會去到另一方面就變得好敏感，發脾氣，好不可理喻，或者佢會係不受控咁咧，就成日都喺度喊咁樣嘅。咁啊，即係如果佢講到一啲即係動力方面啦，佢亦都會覺得成日都好攰，無論係心理上或者身體上嗰只攰，可能對咩都提唔起興趣。以前可能即係好中意 B B 嘅，但係而家見住自己 B B 咧，係完全冇興趣、冇感覺，
1: 即真係會唔想理佢。
0: 有啲會冇感覺啊，唔覺得係負累嚟㗎。咁亦都可能會咧，就佢會對平時佢感興趣啊、玩嘅嘢，佢都冇乜興趣咁樣嘅嚇。即係 keep 住都係好冇動力咁樣。咁如果係去到認知方面咧，可能有啲太太咧，佢哋就會成日都諗好多好負面嘅嘢嚇。覺得自己好冇用啊，自己乜都做唔好啊嚇，或者覺得好似做人冇意思啊，諗嘢諗到好絕望，想放棄，或者甚至覺得好憎個 B B 啊，有啲可能去到好極端，會覺得即係好似生咗個小朋友係累咗佢一世啊，有時去到呢啲咁極端嘅，或者佢可能記性啊嗰啲都會變得可能好差嚇，咁或者集中唔到精神，或者啲好簡單以前可能好簡單處理到嘅嘢咧，即係佢會變得好猶豫不決，可能你就咁即係帶個 B B 出街，其實可能好簡單嘅事，可能佢都要諗好多啊，做唔到決定咁樣嘅嚇。去到比較extreme 嘅時候，可能甚至佢會有一啲想傷害自己、想自殺啊，或者去傷害嬰兒啊，或者甚至一啲妄想嘅情況，呢啲係屬於好嚴重嘅抑鬱症狀先會出現
1: 嘅。會有妄想嘅症狀。
0: 係啦，咁另外身體上咧就可以係一啲失眠嘅問題嚇。咁但係失眠咧，佢可以係即係正常係為咗夜奶已經好攰㗎啦，咁應該係好好瞓嘅。但係咧產後抑鬱症嘅患者咧，佢哋係就算好攰，佢都瞓唔著噶，或者去到另一個反即係反一面，佢瞓得好過曬龍，完全醒唔到咁樣嘅。食嘢方面都可能有個好大變化，生完 B B 應該係好需要吸收好多營養，要坐月嘅階段，但係佢可能都冇胃口，對食物一啲都唔感興趣
1: 嚇，
0: 或者去到另一個極致就係暴飲暴食，呢啲即係啲不非典型嘅抑鬱嘅症狀咁樣嘅。
2: 咁咁多個症狀當中，如果真係要界定一啲即係警報啦，即係好需要去立即求醫嘅，會係頭先邊一幾點咁樣？
0: 嗱，頭先就講啦，最危險嘅就係、是。有自殺啊，或者有傷害 B B 嘅諗法，呢啲就係好危險嘅警號嚟嘅。咁啊，如果佢出現咗一啲好罕見嘅產後嘅思覺失調呢啲情況咧，其實亦都係會有啲妄想啊、幻覺呢啲，亦都係要即刻睇醫生。咁或者佢去到好負面，覺得好似即係直情想消失啊，即係覺得做人冇意思啊，冇想冇咗呢個身份啊，咁啊呢啲都係要即刻去睇醫生嘅。
2: 咁如果見到家人或者自己本身見到有呢啲咁樣嘅狀態咧，當然就要求醫啦。如果係需要一啲及時嘅幫助咧，都可以咧打一啲嘅熱線嘅，例如咧就係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18111都係其中一個可以幫手嘅方法嚟嘅。
1: 冇錯啊。咁但係咧嗱，講咗中醫西醫見到就係話啊，有唔同程度嘅即係產後抑鬱嘅情況會有唔同嘅表現啦。咁其中我都聽到就係話原來嗰個嘅胃口都會變得好極端差。或者係極端暴飲暴食咁樣樣，咁中醫如果見到話哦，如果嗰位嘅太太咁佢有呢啲嘅胃口上面咁大嘅轉變咧，其實都係即需要去處理嘅一個問題嚟嘅喎，係。
3: 咁大家都應該知道，其實咧中醫係好注重坐月嘅。咁咧，我哋就覺得咧，其實產後嘅第一個月啦，甚至去到咧100日啦，其實咧都可以咧透過唔同嘅飲食嘅方法戒口，去幫助一個孕婦去恢復身體。咁所以咧，其實最重要都係要咧睇翻嗰個產婦佢自己嘅身體情況，究竟佢係屬於脾虛定係一啲血虛嘅情況，亦都可能係心脾兩虛嘅，因為我哋啱啱都講心係同情緒好大嘅關係啦。咁假如心脾涼虛嘅女性咧，我哋咧就要注重咧去用一啲補血嘅藥物去俾佢哋啦。
2: 會唔會有陣時咧好講求進步啊嘛？有啲少少嘅提醒係一啲錯誤嘅做法喺進步上，令到自己反而個人即係燥咗咁樣嘅。
3: 因為咧，我哋幫一啲產婦去安排食料啦，又或者俾中藥佢哋嘅時候啦，都要睇下究竟佢惡露乾淨未，究竟有冇一啲肚痛嘅情況，又或者佢哋究竟個上奶好唔好，係喂人奶定係俾奶粉，咁咧呢啲都會影響到我哋咧俾中藥佢咧嘅時候嘅一啲用藥嘅。
1: 係，咁所以個調理咧真係要揾咧中醫師咧，佢真係把把脈望聞問知一下先得啦。
2: 係啦，而最重要就係咧，即係透過中西醫結合去處理啦。都聽到咧，其實咧處理呢個產後抑鬱症咧都有好多方法，稍後咧繼續同大家了解多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届立法会上任半年，秘书处特别制作一段影片回顾工作，题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加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李慧琼说，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宪制职能，本住务实惠民的原则，严谨审议法案与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在原有基础上开展先河，革新破局。本届立法会历史性，与特区政府建立协同机制，在早阶段就协助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议员认真学习，参与涵盖国家、经济、民生等事务的学习会，与时并进。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直至当地的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以及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令，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的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之后将是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有两台挖掘机、10个货柜及两台应急发电机，将根据需要投入使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28点，跌咗297点，总成交金额1,68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50点，升33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中芯国际89.8，升4.95毫，盈富基金23.12，跌2.8。腾讯控股422蚊，升0.8；恒生中国企业76.74，跌1.06；华虹宏力216.2，升12蚊；建滔积层板98.65，升2.35；南方恒生科技43.54，升4.6；长飞光纤光缆255.6，升16.2；阿里巴巴92.3，跌7毫。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2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93,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8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70,493 点，升了1025点。港金报37,02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9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77.22 美元，卖出 3,978.31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司徒拔道近处兆辉台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玫瑰新村。咁而家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系去到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卫理苑。另外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龙尾消化緊喺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电话机楼。同时加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㗎啦。算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去到香港演艺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彩虹村去观塘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3: 嘿，系唔系真噶？
2: 哼，仲冇晒烟味添。
3: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2: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3: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4: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2: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二百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
7: 喺楼梯仲有冇啊？
6: 而家可能五蚊啦。对唔住啊，我嗰廿几年前，
7: 嗰年代
6: 都系廿几年前。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精靈一點的望聞問切，今天的直播室請來有兩位嘉賓，分別有精神科專科醫生黃露露醫生，以及是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副教授，亦都是註冊中醫師的錢詠儀錢醫師。兩位好。
1: 兩位好。
0: 是啦，在上一節就在從中西醫角度去了解了產後抑鬱的一些成因和要留意的地方，當然最重要都是要着手去處理它。是啦，先問一下黃醫生，西醫角度精神科角度又會是要做些什麼呢？是不是都很多時候都是藥物和一些認知行為治療其他的配合都是一起做的呢？
1: 咁我諗喺做治療嗰度呢，我哋要即係都係其實都要係視乎返病人佢自己嗰、那個即係需要㗎、即係都係 tailor made
0: 嘅。
1: 咁要視乎返究竟佢個病情有幾嚴重啦。咁我哋好多時都係會採取一啲心理啦、藥物，或者可能有一啲再新少少嘅一啲非藥物嘅一啲物理治療方法。咁、如果呢病情本身係一啲輕微至中度嘅病情，很多時候我們第一時間呢就第一線可能都是一些心理治療，包括例如好像認知行為治療、人際關係治療、一些正面的、正面的想法、或者一些正觀的治療，可以教媽媽怎樣去、減少她的負面思維、還有即放鬆一個人這樣的、也都會、教一些、自我幫助的一些技巧啦，例如、怎樣去飲食啊，點樣去即係俾翻自己有時間休息啊，可能做啲咩運動適合啊，或者點樣同屋企人、伴侶或者即係親戚朋友點樣溝通，可以攞多少少即係可以同佢哋有翻個聯絡啊，或者可以感覺自己冇咁孤單咁樣嘅。咁如果去到呢即係比較或者中度或者嚴重啲嘅患者呢，咁喺呢個時候呢，咁我哋覺得一個結合嘅治療係最好嘅，即係心理治療加埋一啲藥物治療。咁、其實呢而家都有一啲相對對即係懷孕啊，即係或者哺乳係比較安全嘅一啲藥物，咁有一啲抗抑鬱藥咁樣嘅，咁呢啲都係我哋會提供俾孕婦。咁亦都而家有一啲外國啦，亦都有啲新型少少嘅神經類嘅類固醇，佢對於產後抑鬱嘅效果係好好啦。咁如果有啲太太佢甚至話我唔想有一啲即係喂飲人奶，我唔想食口服藥嘅，亦都有啲可能物理嘅方法，咁例如一啲 TMS 一啲經勞嘅磁刺激嘅一啲治療方式，咁呢啲都係啲新少少。其實呢本身即係產後抑鬱症係一個我哋叫做係可以有好有效咁去治療可以治癒嘅一個精神疾病嚟嘅。
2: 其實除咗呢即係嗰位嘅太太佢可能即係需要去接受呢啲嘅治療之外呢、會唔會屋企人其實都要學點樣去幫手呢？因為有時自己可能學了一些正觀、學了一些不同的即按摩的方法等等，或者認知上我的時間要怎樣安排，但是自己可能都會覺得哇有些無力，因為始終都忙碌，是不是家人都要幫手一起學？
1: 是啊，其實如果屋企人尤其先生配偶啊，或者可能即屋企啲即係幫手嘅四大長老，咁大家都可以知多少少咩係即係知己知彼啦，認識咩係抑鬱症、或者可能佢哋學多少少一啲育兒嘅一啲技巧啊，參加多啲講座其實都好嘅。咁有時就有啲嘢係適合做啦，有啲可能就少啲做啦。咁我覺得係盡量真係講少啲，做多啲。幫孕婦咧，即係多揾多啲休息嘅時間，咁盡量咧就講嘢咧就唔好喺度教我哋做嘢啦，或者好説教式嘅嚇，好批判式，盡量就唔好啦，盡量俾少少同理心咁樣啦嚇，咁即係例如嗰啲你堅強啲啦，咁其實呢啲説話就好似講完好似冇乜幫助，反而如果話我哋會支持你㗎，咁你有咩記得要揾人幫手啊嚇，我哋會陪你一齊去經歷產後呢段過程啊，咁呢啲説話就聽落舒服好多嘅，
0: 即係我諗，即係精神上支持之餘，一啲微小嘅舉動啊，都係好緊要啦。有陣時俾少少支持佢，又或者照顧生活上都可以做好多嘢噶嘛。例如四大長老可能可以都飲食上都幫下手啦。不過就唔好話強迫佢食好多嘅嘢，話要餵奶餵得好啲，嗰啲都係要避免啦。
2: 或者幫手餵一餐奶，咁其實媽媽都可能會
0: 感到窩心同埋負擔細咗，
2: 有啲自己嘅時間去照顧自己咁
0: 又問下前醫 思啦。其實剛才即係講緊如果去斷一個判斷，即係產後抑鬱嗰個婦女，都要睇下佢啲嘅症診斷佢症型，先至對症下藥噶嘛。其實點樣分類咧？大概剛才都有個概念啦，啊心肝啊等等都關事。細分係點樣嘅咧？跟住同埋個後續嘅處理係俾啲乜嘢嘅藥方咁嘅咧？
3: 咁我哋就會根據病人佢嘅症狀啦，究竟佢出現嘅情志症狀係情緒低落啦、唔開心啦、容易受驚呢一種啦，我哋覺得即係一個虛嘅症嘅時候咧，主要咧就係一個心血不足同埋心脾兩虛嘅一個症型。咁咧，假如個病人佢係容易情緒好激動嘅，好想鬧人嘅、宣泄嘅嗰一種，有可能咧就係因為肝氣鬱滯而肝失調達，咁咧就屬於咧肝氣鬱結嘅症型。咁咧如果咧再可能個情緒控制得唔好，情緒係混亂嘅，咁我哋咧就會覺得咧係同血瘀有關，咁就會咧歸入去咧一個叫做血瘀阻絡嘅症型裏邊。咁咧中醫咧就會再加上一個病人佢身體嘅脈象啦、佢嘅舌象啦，再去透過佢望聞問切啦，去斷定個病人咧究竟係屬於邊一個嘅症型。咁咧，如果針對咧呢個心血嘅問題嘅症型啦，我哋就會用一啲補血嘅用藥啦，例如歸脾湯啦、金脈大棗湯啦嘅加減法嘅。咁另外啦，如果係肝氣鬱結啦，咁我哋會需要疏肝理氣，咁就會用到逍遙散啦、柴胡疏肝散啊等等啦。咁而咧如果係血瘀阻絡型啦，我哋就要咧通血瘀啦，會用到咧血府逐瘀湯嘅。
2: 好好奇啊，就係咧嗱，中醫咧就會分唔同嘅症型咧，俾唔同嘅處方啦。咁西醫當然都會按照唔同嘅程度啦。咁中醫會唔會按唔同嘅程度？例如如果你心血虧虛好虛，咁然之後食多兩劑係點樣㗎？會定係多管齊下，用多幾種唔同嘅方法去幫個太太嘅咧？
3: 不過咧，中醫嘅角度咧，係覺得咧，人嘅體質會變嘅，佢嘅症狀會變嘅，即係可能佢呢個時期佢係比較虛啲，佢係會B B 一喊佢就受驚啦，會好緊張，會唔記得嘢，咁可能咧我哋用咗補嘅方法，但係咧佢補到一定嘅程度咧，可能會出現咗一啲鬱結嘅時候，我哋又會緩放嘅，所以咧我哋就會係即係分期嘅治療，而作出一個最切合佢嘅治療方法。
2: 咁都係個人化喎，其實都係。
0: 係咁。頭先睇到有一樣嘢叫做淤血阻絡咁樣啦，咁其實呢個除咗靠飲食之外，會唔會我喺度諗阻住啊嘛，按下摩通下佢都唔得嘅咧，又關唔關事嘅咧？
3: 咁中醫的確咧係會建議病人啦做一啲嘅穴位嘅按摩刺激嘅，咁又或者啦，即係有啲媽媽佢會覺得周身肌肉都會好崩緊啦，都可以咧做一啲嘅按摩。咁如果針對穴位上面啦，我哋都會教病人啦。按翻佢哋唔同嘅需要去撳唔同嘅穴位。咁如果一啲爸爸可能佢哋喺個情緒上，即係覺得真係屈住屈住，我哋點去疏導佢咧？咁我哋可以用肝經嘅穴位啦。咁肝經咧就可以選取啦，太沖穴啦，太沖穴就係我哋嘅腳趾啦嘅第一指同埋第二指中間嘅凹陷處，咁咧呢個位置咧撳落去會見到咧個骨裏中間咧有個凹位嘅，咁按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冤鼻嘅感覺，咁咧因為我哋覺得呢個位置你按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卸咗一啲肝氣，即係積住咗身體，好似頂住自己嘅氣咧，就幫佢卸咗啦。咁另外一個穴位啦，就係奇門穴啦，咁咧就係屬於我哋肝經嘅母穴，意思就係話佢係充滿咗肝氣同埋肝血所流過。咁我哋又係啦，唔想呢個肝氣肝血係太過旺盛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咧用一啲疏肝嘅方法去搓我哋嘅肋骨旁邊嘅呢個位置，咁就可以咧。按压到咧奇门穴呢个位啦。
2: 即系其实咧，我见到图咧就系话要揿嗰个穴啦，但系其实唔系，即系可能大家咁样梳下个穴咧，都会冇咁屈啦，系咪？
3: 系啦，捽下佢啦，又或者有啲人好熟悉拉筋嘅，其实佢哋都可以咧用拉筋嘅方法去将个筋膜打开咧，去刺激到呢一个位置嘅气血循环嘅。
2: 所以其实运动都可能系其中一个。即方面可以幫到手去疏解佢即係嗰個嘅情緒嗰個情況，係咪咧？
1: 啊，都係㗎，係啊，即係我諗日常好嘅作息啦，其實就好多時媽咪即係生完 BB， 佢哋就困咗喺屋企嘅，
2: 係同埋成日屈住咁樣抱住咯，
1: 係啦，係啊，所以如果其實如果真係可以屋企人俾佢有個空檔，可以出去適當地曬下太陽啊，做下運動啊，其實對於佢個心身健康都會好有幫助嘅。
0: 係同埋可以一齊做啦，唔係就係叫媽媽出去，
2: 你出去做運動咁，
0: 亦都係親子時間啦，可能如果可以帶埋小朋友
1: 一齊做下瑜伽，可能係嘛有啲。親子瑜伽咁啊，
2: 咁但係咧都係啦，即係嗱，當然有需要就用唔同嘅方法咁樣，但係其實始終咧有嗰個瞓覺問題都係好似好難解決咁樣，夜奶起碼都搞到兩三個月先至戒啦咁，嗰個即係失眠嘅情況，點樣可以幫佢哋瞓得好啲咧？會唔會西醫都要食啲安眠藥？有冇機會？
1: 咁西醫咧，其實咧就我哋都盡量嚇，咁要視乎翻即係產後抑鬱嘅媽媽佢需唔需要喂人奶啦嚇。如果佢要喂人奶啲嘅時候咧，咁我哋用藥就要謹慎少少啦嚇。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揀一啲藥物咧，都係盡量揀一啲喺個奶水度分泌度比較微量，或者係盡量對嬰兒影響唔大嘅。咁假如媽媽佢可能係喂奶粉嘅，相對嚟講就冇咁多嘅顧慮喺用藥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提供，即係如果可以嘅話，盡量揀一啲令佢好瞓啲嘅抗抑鬱藥，即係未必需要第一時間就已經俾安眠藥，比較可能勁啲嘅藥俾佢咁樣。
0: 我記得之前嘅網民問切都有講過失眠問題，即係中醫角度咧都有啲穴位可以處理。我記得好似喺手附近嘅，咁如果針對孕婦係咪新手媽媽係咪都係喺手部咧嗰啲穴位過呢一個失眠嘅處理？
3: 就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唔係話心神同瞓覺有關係嘅，咁咧同心相關咧嘅經絡咧就係心經同埋心包經啦。咁咧佢代表嘅一個穴位啦，咁就可以選用咧。神門穴啦，同內關穴嘅。咁神門穴咧就喺我哋手指無名指啦，對落屈住嘅時候對落同我哋嘅腕踝紋係啦嘅交點。
2: 哦，
3: 咁你會見到又係一個粒粒地嘅位置嚟，好多個穴位都係。咁我哋就可以按壓呢個位置，咁可以幫助我哋嘅心神放鬆。如果冇乜睡意，撳下佢，心情會平靜啲，瞓覺就會瞓得冧啲啦。咁另外咧就內關穴啦，就到中指啦，中指對落。但係咧就係我哋嘅腕橫紋再對下嘅三隻手指嘅位置，咁就係兩條筋嘅中間啦。咁咧呢個位置咧係可以幫我哋行氣寬胸，即係有時候覺得個人情緒頂住，好似個胸口有啲脹住、翳住嘅位嘅感覺，我哋就可以撳呢個位置啦，去疏導我嘅地嘅肝氣，令到我哋呼吸都會暢順一啲。
2: 好好啊！呢啲穴位咧，其實即係大家都啱用，又唔使話有啲乜嘢顧慮啊。其實隨時都可以撳下咯。
0: 係，我見到咧，除咗即係手部穴位之外，頭部有啲穴位又可以撳下，係有啲乜嘢作用嘅咧？
3: 因為咧有時候產後抑鬱嘅媽媽啦，佢哋未必係咁情緒咁高漲，佢哋反而係冇乜心機啦，又或者咧覺得個人好唔醒神啦，冇咗動力啦。咁我哋點樣去提翻我哋身體嘅氣咧？升提我哋嘅陽氣咧？我哋就透過咧去撳咧我哋全身咧最高嘅一個位置，咁咧就係我哋嘅百會穴啦。咁百會穴就係喺我哋嘅頭最中心而最高嘅一個位置啦。咁呢佢係屬於我哋叫做百脈交匯，佢可以提升我哋嘅陽氣，咁呢令到我哋精神提神，係啦。咁呢另外啦，呢、這個百會穴呢嘅前後左右四個方位呢嘅隔一寸嘅位置呢就屬於四神聰，咁中醫角度呢係覺得對我哋健腦有幫助嘅，令到我哋更加醒神更加聰明嘅一啲穴位嚟㗎。咁另外就如果係即係想放鬆翻個心神啦，咁印堂穴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
2: 印堂就係眉心中間咁樣。
3: 係啦，兩個眉嘅中間嘅位。
0: 係啦，咁手部呢啲穴位可以自己撳下啦，頭部嗰啲就不妨咧就請屋企人啊或者自己另一半咧幫下手。
2: 咁拍下拍下其實都好舒服。
0: 係啊，所以最緊要都係啦，要好好咁樣去處理自己嘅精神狀況，靠自己都靠家人嘅。
2: 係啊，照顧自己啊。
0: 聽咗咁多嘅意見，今日咧唔該曬有咧就係咧黃道路醫生同埋咧就係錢慧儀醫師嘅，唔該曬兩位。
2: Thank you。
0: 喺西醫嘅角度，唔同嘅風濕關節痛會有唔同嘅病徵，點樣先可以對症下藥？咁就要知多啲啦。
4: 大家好，我係劉澤星，係風濕病科專科醫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 刘教授，退化关节炎有什么病症？
5: 首先这个病是退化关节炎，所以就是比较年纪大了的人的机会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是多一点的。另外就是因为退化，而我哋負荷多嘅關節就會容易退化啦。咁譬如我哋嘅膝關節啊，我哋嘅頸椎關節啊，我哋嘅腰椎關節咧嘅退化機會亦都會大。咁當然就會呢一啲嘅關節會痛啦，膝頭哥痛啊，上落樓梯會有問題啊，頸會痛啊，或者係腰骨會痛啊咁樣。
4: 咁類風濕性關節炎又有啲乜嘢唔同呢？
5: 类风湿性关节炎就不是因为退化的问题，就是因为病人的免疫系统出了事，太过活跃了，去攻击病人的关节，令到个关节会发炎。而很多的不同的关节都会受到影响，就不是主要那些负荷重的关节是受影响。
4: 那硬皮症又是怎样的呢？
5: 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先。首先是要来抵抗外来的东西，譬如细菌那样。抵抗的时候就会发炎。那个免疫系统如果出了事的话，有机会会发炎得很厉害。其实发完炎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修补的需要的。那个免疫系统也都会有一个修补的功能。那如果修补的功能那里呢，它是过了脓的话呢，就会令到纤维组织啊会厚了，或者我们医学上来讲就纤维化这样。咁硬皮症咧就係嗰個主要因為個病人嗰個嘅皮膚咧嗰個係纖維化，係慢慢越嚟越厚同埋硬咗，所以俗稱叫做硬皮症。
4: 皮肌炎又係點㗎？
5: 皮肌炎咧就主要係因為個病人嘅免疫系統攻擊啲肌肉啦，而啲肌肉咧大部分都係大嚿嘅肌肉，咁就會令到個我哋冇力啦，遞手都冇力啦，可能係坐喺度企起身又會有困難啊咁樣。咁除咗個肌肉發炎之外咧，亦都會影響嗰個嘅皮膚，令到佢發炎。就喺個面部啊，或者係曬到太陽嘅地方咧，係會特別會有紅嘅現象咁啊。
4: 如果觀眾或者聽眾懷疑自己患上頭先提到嘅各種痛症，最好嘅方法又應該點做呢？
5: 我會提議大家盡早去睇你嘅家庭醫生。你的醫生就會幫你做到的診斷和決定會用什麼藥物來幫助你。
6: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届立法会上任半年，秘书处特别制作一段影片回顾工作，题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加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李慧琼表示，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宪制职能，本着务实为民的原则，严谨审议法案和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在原有基础上开创先河，革新破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始是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与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供乘坐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时话，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机操作测试，将车内将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届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四届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个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54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1911亿。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6170点，升357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75元，升4.95元；盈富基金23.26元，跌1.4元；腾讯控股432.8元，升12.6元；恒生中国企业77.3元，跌5毫；华控宏力215元，升10.8元；建滔积层板系98.75元，升2.4元；阿里巴巴93.65元，升6.5元；长飞光纤光缆255.2元。升15.8。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5，瑞士法郎9.686，澳元5.389，加元5.509，新西兰元4.43，欧元8.930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70317点，升849点。港金报3720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跌78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3985.58美元，卖出3986.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司徒拔道跟住兆辉台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至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接近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比较繁忙啦，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先提提大家，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啦，喺湾仔北直至听日嘅中午12点系一点，即系7月1号嘅下昼1点钟啦。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跟住会展嘅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嘅博览道东啦，分别都系会封闭噶。多条嘅巴士路线亦都会改道行驶。咁现时啦，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至于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山市街亦都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骑术学校。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世界杯小知识，
3: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
4: 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咯。
3: 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7: 全新 RTHK on the go，
8: RTHK 随身版，
9: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7: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9: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7: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9: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0: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1: 而家有得下载啦！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一起进入佢嘅特务世界。

0: 快節奏，富有戲劇感覺的編曲，加上畫面感十足的歌詞，阿 Bill 將在腦海中難分真與假的網上 AI 時代的議題化成今次的作品。作曲林宇康，填詞黃偉文，編曲黃兆美 Edwin Tong， 監製 Edward Chan。
1: 亦有可能人能亂講，只得那一陣。
0: 上榜三個星期，上升五級，作為歌曲龍虎榜的電冠位置，林奕康《十務戰士康》Matt World。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3: 健康，
4: 健康
3: 無價，
4: 健康無可取代，
3: 無可取代。
2: 正面一點，
3: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4: 繼續精靈一點的節目時間，亦都要提提大家啦。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呢是現正生效的，大家要留意住天氣的變化，無論是室內室外啦，都是呢要即係睇住呢個咁熱嘅天氣，要飲多啲水，同埋呢等自己呢可以多啲涼快啲嘅時間啊。好啦，咁今日呢嘅第二個主題呢，稍後就會為大家帶嚟社署系列啦，講下呢一個名為特殊需要信託嘅服務嘅，咁會有社署嘅朋友啦嚟到直播室同我哋呢慢慢講解。不過呢喺請出佢哋同大家見面之前呢，先請 Karen 同我哋講下啦，今日嘅職安精靈學堂嘅內容先，咁都係繼續同暑假工作安全有關。今日咧會特別關注到咧，就係一啲用電啦同埋機械操作嘅安全噃。
5: 今日嘅故事就係話，新仔係同朋友聚會嘅時候咧，同朋友分享咗喺餐廳做暑期工嘅工作體會。原來翻餐廳嘅暑期工都有好多嘢要留意㗎。
6: 職安精靈學堂。
7: 喂，阿文，諗掂食咩未啊？諗到就叫咯。
8: 哎，阿森啊，你俾多少少時間我啊。哎，你都知道我有選擇困難症㗎啦。哎，俾我睇多陣先啦。
7: 哎，好啦好啦，唔催你啦。不過呢夠食就好咯，唔好叫到呢食唔晒啊。
8: 哦，放心啦，我一向呢都唔會浪費食物嘅。
7: 咁就啱啦，自從我暑期工做咗餐飲業，間唔中呢見到啲人食剩晒嘢，我都想同佢哋講唔好嘥嘢啊。
8: 咦，翻咗暑期工之後好似大個仔咗喎。之前啊，你都好似係有份食剩嘢嗰個嚟㗎噃。
7: 啊，係咩？不過呢翻工做嘢真係逼住唔變大個都唔得啊。每日呢要應付嘅挑戰都唔少，少啲精力都搞唔掂啊。
8: 哎呀，係喎，咁你而家適應咗未啊？
7: 適應咗啦，嗰度呢好在有個前輩都好肯教我嘢嘅。我做餐飲嘅，好多時都要用到唔同嘅電器同機械設備，佢都提咗我好多職安健嘅 tips， 我呢就記得佢講過。
9: 心仔，我哋用電呢記得唔可以喺電源插咗接駁過多電器，引致電力負荷過重，有機會整壞電器，甚至引起火燭啊。我哋用之前呢應該是要先檢查電器設備，如果發現有損壞就要即刻跟主管講，等主管安排維修。
8: 啊，這位前輩講得啱啊。
7: 是啊，他還有特別叮囑我，
9: 在插或者掹插頭的時候，對手一定要乾爽，同不可以自行更改接駁和維修電器裝置啊。另外都不要擅自拆除機械的安全護罩，好像碎肉機、攪拌機，以防被機械的危險部分整傷。機械設備一定要由受過訓練和授權的員工操作。
8: 阿森，不單止前輩提你啊，我都有少少經驗想分享。你都要注意你自己穿的服饰和头发长度，不要穿太松身的衫裤，如果头发长就记得要扎起头发或者戴发帽，以免衫裤或者头发潜入机器转动的部分。
7: 放心啦，我现在都知道了，你都是看回个餐牌看看。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開始今日嘅社署系列直播室入面呢，請嚟有兩位嚟自社會福利處嘅嘉賓朋友，分別有呢高級社會工作主任徐子君徐姑娘啦，以及呢就係黃嘉誠，佢呢就係特殊需要信託辦事處嘅處理主任嚟嘅。 Kenson 你好，兩位好。
1: 係，兩位好。
2: 係，各位聽眾大家好。
0: 係啦，咁今日要講嘅呢就係呢個叫做特殊需要信託啦。
1: 嗯，
0: 相信好多人呢聽到呢幾隻字都覺得幾陌生。
1: 係，
0: 究竟係關注緊一啲咩事情啦，邊啲嘅服務對象咁樣嘅呢？不如都請徐姑娘同我哋先講解一下啦，其實究竟呢個係一個點樣嘅服務嚟呢？
2: 好，咁咧就我先簡單講一講我哋嘅服務嗰、那個即係大浪啦，咁樣嚇。咁咧就喺政府喺2018年咧底咧就成立咗呢個特殊需要信託辦事處嘅嚇。咁我哋最主要咧其實係為一啲有特殊需要人士嘅家庭而設嘅一個信託服務嚟嘅嚇。咁大家都可能會問啊，咩叫信託服務咧？咁樣咁其實信託服務係一種資產管理同埋法律嘅安排嚟嘅。咁即係話家庭入面佢可能有一個資產就交俾一個委託人，然後喺佢生後即係過身之後呢就去幫佢運用呢一筆錢去照顧呢、這、一個即係佢自己嘅受益人咁樣啦。咁而特殊需要信託呢就係個服務呢係由社會福利處我哋個處長法團去擔任呢個受託人嘅，即係我哋幫你去幫佢哋去管理呢、這、一個即係資產啦咁樣。咁喺家長離世之後呢，我哋就會按照家長嘅意願嚇，佢生前嘅意願，咁亦都係定之後咧，就定期向啲仔女咧就嘅佢哋嘅照顧者咧去發放款項嘅。咁最主要目的係確保呢啲資產咧係用喺佢哋嗰個有特殊需要嘅子女身上，咁同埋係長遠都可以照顧到佢嘅需要咯。咁阿 Ken
1: 係特殊需要嘅子女，即係邊一類型嘅特殊需要咧？咁有？
3: 好，系啦，咁呢度就关系到我哋个服务啊，我系 Kenson 大家好，咁啊，关系到我哋个申请资格啦，咁即系除咗讲啊特殊需要之外咧，咁我哋讲埋啊委托人要系边类型嘅人士，系啦，受益人又系边类型嘅人士，咁啊通通去为大家介绍一下。咁我哋个委托人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咁需要系香港嘅永久性居民啦，咁佢个仔女，一般嚟讲系仔女啦，就要系有特殊需要嘅人士嚟嘅。好啦，咁点为之有特殊需要嘅人士咧？咁喺我哋嘅申请资格入边咧，其实就包咗三个类别嘅，分别系智障啦、精神紊乱啦，或者系自闭症嘅人士都得嘅。咁包括当中其中一项或者多项嘅特殊需要都可以嘅。系啦，咁仲有一样嘢都好紧要啦，就系、是、我哋个信托咧需要喺香港嗰度去运作嘅，所以咧个受益人咧都需要通常喺香港居住。
0: 系带出咗两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就系、是、有委托人啦，同埋受益人。咁但我喺度谂啦，咁当然啦，即系受益人都提到就系有即系一啲特殊嘅需要咁样啦。咁究竟有咩人去执行当中之后要发生嘅嘢咧？例如可能即系委托人即系过身之后啦，咁佢最担心或者最想知嘅就系、是、啊，我系揾紧边个去照顾呢位受益人噶嘛？咁呢个中间呢个位呢条桥系点样连接嘅咧？
3: 好，唔該曬 Dennis。咁咧就依度咧就要將成個服務概括咁為大家介紹一下，即係我哋點樣去運作啊。其實咧，我哋個服務就分咗兩個階段去處理嘅。咁第一個階段其實就簡單就係講緊家長仲在生嘅時候啦。咁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家長過咗身之後，係啦。咁委托人即系家长啦，咁佢咧喺在生嘅时候咧就去委托我哋社署，咁我哋社署就作为受托人咧系去执行个信托，咁所以喺家长在生嘅时候咧，其实佢就要揾我哋社署特殊需要信托办事处去成立呢个信托先，系啦，到佢我哋收到佢过身嘅通知咧，就进入

0: 二個階段呢，我哋就會啟動個信託戶口啦，跟住就去管理個戶口，執行佢再生嘅時候去已經寫好嘅照顧計劃，去照顧嗰個有特殊需要嘅仔女，跟住亦都因應一定嘅情況底下呢，就會令到個戶口會結束嘅，咁就圓滿地進行曬成個過程啦。
1: 係，咁但第一步開始講起，佢叫做開個 file 啦，即係成立個信託嘅戶口呢，嗰陣時係咪已經要，我唔知使唔使有咩資產審查啊，又或者係咪已經要擺錢落去呢咁樣。
2: 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來的。其實呢就即係當其實我們就不是說去要審他有多少個資產呢才可以參加。反而呢其實呢他就是要給，即他因為其實我們這個信託呢最主要是幫他管理一些現金的資產。所以其實呢他是需要準備有一些注資的數目先擺咗落去户口先。
1: 哦，
2: 係啦。咁所以我哋稱呢一樣嘢呢叫做首次注資。咁點解要有呢一筆錢呢？其實呢一筆錢呢好重要嘅。係當家長譬如佢去準備一個佢哋嘅子女將來嘅生活嘅時候呢，當佢離世之後呢，其實中間我哋係需要有一筆已經係有擺喺個户口入面嘅錢，就幫佢即時當佢過咗身之後，就執行個照顧計劃噶啦，係啦，因為我哋唔會再等，譬如可能幾個月之後先至做啊，因為個有需要嘅人士咧，其實咧佢係即時要需要照顧噶嘛，
1: 而資產轉移可能需要時間去做轉移，
2: 冇錯啦，冇錯啦嚇，咁所以嗰個首次注資咧，就係擺喺度。大概啦，我哋估計就係即係可以用到六個月嘅時間，咁、以至到咧，其實咧就係、佢都可以喺遺囑嗰度咧，另外指定一啲委派人啦，或者執行人咧，去幫佢去將其他嘅資金咧，當佢喺離世之後咧，再注資過嚟。咁嗰度其實即係我哋講 buy time 啊，係啦 ，buy time 啊，咁擺咗落嚟先。咁所以咧，其實咧就參加嘅家長或者嗰個家庭咧，其實佢都有一定嘅資產嘅，係啦，咁而係想將呢一筆嘅資產用喺佢哋嘅即係有需要嘅子女身上咯。
1: 係喎，你頭先有講到咧，即係受益人啦，就多數都係子女，但係都唔一定嘅。個意思係咪即係話可能例如即係佢照顧緊嘅嗰個有特殊需要嘅家人，可能唔係自己嘅仔女，可能係
3: 配偶或者兄弟姊妹，
1: 或者兄弟姊妹，
3: 係
1: 啦，呢啲得唔得咧？咁係。
0: 咁我哋實務上咧都有啲個案咧，就係兄弟姊妹嘅關係嘅。嗱呢度可能講少少，但讓大家容易啲明白。因為咧，通常咧都係家長咧，佢擔心自己過身之後，仔女都仲有幾十年命，咁先至會有個大嘅動機咧去成立個信託嘅。所以可以想像到，如果你話我做個信託係俾我嘅長輩，咁其實可能嗰、那個機會就微啲嘅，因為你運作嗰個年期可能就會少啲啦，即係你自己仲後生，你就仲做個信託俾一個比自己年紀大嘅人，咁呢個係比較稀少嘅。咁當然我哋都有啲個案咧，係譬如細佬做俾阿哥咁都會存在嘅，因為佢都還埋噶嘛，即係都可能驚自己早過阿哥過身，都係可以嘅。
1: 哦，所以其實就係要同唔同嘅家庭或者係申請嘅家庭啦去傾，其實即係佢哋嘅需要係啲乜嘢嘢咯，其實係。
2: 是啊，冇錯啊。其實咧就或者頭先阿 Kenson 嗰度咧，我都可以補充一下嘅，即係等聽眾可能都可以了解一下啊。咁通常啲人係咩年紀嚟會嚟申請即係我哋呢個服務咧？咁樣其實咧一般嚟講咧，我哋而家嚟申請即係話做委託人。佢哋嗰個角色嘅人士咧，多數咧，平均年齡可能係六十多歲嘅，係啦。咁而嗰啲有需要人士，即係有特別需要嘅子女啊嗰啲咁咧，大概平均係三十幾歲，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年齡層咧，大家可以想像到，可能佢哋會有啲病患啦、或者係即係年紀老埋啊，咁即係準備佢哋離世之後一啲安排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諗到即係呢個服務咯。但係都有啲年青人嘅喎，佢哋提早去做準備，亦都有嘅。所以我哋都有一啲個案咧，就係都係年青嘅父母安排俾一啲即係可能未成年嘅子女咁樣。
3: 係啱啱聽到六十歲呢個數字，我就即係再進一步去到睇成個諗下個畫面究竟。服務的狀況是怎樣，我在想60歲來講 其實喺而家社會都算年輕嘅，即係唔算話好老咁樣噶嘛。佢當然要考慮到要被照顧者將來嘅事情啦。佢當下都要不如諗下自己，其實哇，我自己可能都仲有幾十年要生活啦等等。咁佢喺考慮自己嘅金錢分佈上，喺呢一刻同呢個信託服務其實係點樣去到同佢哋傾嘅咧？即係佢要諗自己都要生活費噶嘛？嗰啲係通常係點樣去傾嘅呢樣嘢？
2: 係嗱。如果一般的家長，譬如他們自己去計劃自己未來，譬如退休生活，然後再是即子女的安排等等，那他們考慮到我們信託那個呢，就是他們剛才我提過的，就是首次注資，是啦，那這一筆呢是定了的，那這一筆擺了下去過我們的戶口的時候呢，其實呢其他他生活費呢，他可以照翻即系平时嘅生活，佢自己嘅计划咁样样嘅，系啦。反而咧就系话佢可以谂一谂，佢会唔会系喺佢过身之后，即系话佢计划咗佢退休之后，直至到佢离世中间嘅钱之后，佢仲有冇其他譬如资金啊，或者系一啲房产，其实佢可以安排喺一啲遗嘱执行上边，然后可以。即係 benefit 到，係啦，後一步
1: 出嚟嘅，
2: 係啦，咁係安排交俾佢嘅子女，即係嘅照顧者，然後咧幫佢執行呢個計劃咁樣咯。
1: 喂，但係咧，其實喺一開頭咧去設立呢一個嘅信託嘅户口嘅時候，可能都有好多嘢要已經要傾定先，因為你話啊首筆嘅注資咧就係要足夠嗰個嘅即係受益人佢夠六個月嘅生活嘅開支啦咁。咁但係其實有變數喺入邊嘅喎，因為係啊，即係可能佢開信託嗰陣時係現在。咁样啦，但系即系过身嘅时候咧，可能系几年后、十年后，咁其实物价会转变啦。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可能嗰个嘅受益人佢喺即系嗰个信托人佢在生嘅时候同住嘅，咁但系佢离世之后，咁可能就要唔同住噶咯。咁可能又有个额外开支嘅变化，咁呢个点样倾出嚟咧？呢啲咁多嘅细节
2: 系。其实呢一度咧就正正系我哋即系社会福利处呢个受托人嘅角色嚟嘅，我哋除咗去攞即系接收咗呢啲资金，我哋帮佢管理之外咧，其实我哋仲有社工同事
1: 哦，会一路跟进
2: 系啦，一路跟进呢个个案嘅。咁啊 ，Kenson 可以分享一下，即系话喺父母未过身之前同埋之后，其实。佢哋社工嘅角色係做咩咧？
0: 係啦，呢度少少分享啦。咁兩個階段啦。咁家長仲在生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咧都會一路伴隨住家長去修訂、去檢視翻個照顧計劃咧。有冇啲嘢係
1: 隨住
0: 係啦變動咗，即係隨住可能啊受益人即係仔女佢身體健康嘅轉變啊，各類型嘅需要嘅轉變啊。咁其實佢可以咧。家長可以隨時找回我們去改個照顧計劃都可以的。
1: 是。
0: 又或者啊好像剛才 Karen 所說啊喂通脹怕六個月的錢不夠喎。其實我們每次呢去最少每年有一次啦我們會去跟受益人見面啊跟家長見面的時候呢我們都會看回現在的錢在個戶口裡面其實第日最少六個月夠不夠用的。如果真的覺得不夠呢其實家長都有個自由呢他隨時可以再擺錢入來的。
1: 是。
0: 那就確保即大家安心咯。
3: 那這位負責跟進的社工朋友呢他是全身地參與這個家庭當中定還是有機會是可能之前都已經是跟進這個受益人的一個社工咁樣嘅咧，係點樣嘅咧？
1: 即係你特別一條線就係 Kenson， 你就係係啦，一條 team 咁樣樣就係、是、哦，有人申請咁就開始跟進呢個家庭，定係唔係嘅？本身個社工呢個意思係咁樣。
0: 我明白，係啊，我哋特殊需要信託辦事處係自己獨立一個unit 嚟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嘅社工咧就真係跟翻離開個案做信託嘅。個案嘅，咁所以如果佢有其他嘅福利需要咧，咁我哋社署都有其他嘅服務單位啊，例如家庭服務中心啊，等等嘅，或者係出邊 NGO 嘅中心啊，咁去跟進翻佢其他嘅福利需要啦。咁當然我哋專責就係負責翻信託相關嘅事務，咁但係如果我哋察覺到佢有一啲相關嘅福利需要係可以轉介嘅，我哋都會幫佢做咯。
3: 係，咁而家咧就對呢個特殊需要信託啦有一個概念啦，稍後繼續了解多啲咧。怎样可以落地帮到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平台说，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进入关键时刻，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把握今日最后一日截止的机会，尽快签署和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黄伟纶说，不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政府是理解，当局现在提出的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亦都提供多元选项给居民有得选，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被乘坐高铁来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话，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一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比较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希望到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又说现在正在进行试验项目的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地在跨区试验商业营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是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的收入，认为是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和口碑。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88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21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87点，升37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3，升3.5；腾讯控股431.2，升11蚊；恒生中国企业77.08，跌7.2；盈富基金23.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38升7仙，华虹宏力212.6升8.4，阿里巴巴93蚊冇起跌，建滔积层板99.25升2.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68美元，卖出403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连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慢车嘅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其他隧道嘅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是交通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文宝街方向的车龙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另外，碧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是稍为车多，龙尾是接近华翠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而家稍为车多，龙尾去到近面粉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禁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到晚分考考大家嘅时间
5: 啦。又想考我哋啊？考咩先？
4: 海美街嘅由来系点啊？
6: 西营盘一带咧就系海美嘅买卖地方，尤其集中于介乎皇后街同埋圣吉嘅一段德辅道西，所以嗰度咧就有海美街之称啦。
4: 好博学多才嘅欧海星，
6: 多谢你。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1: 对于大宋的都城开封来讲，关键的时刻是那里分隔住宅区和商业区的方场被推倒的一刻。大宋理财这本书指出，促成空间解严的真正动力是朝廷对金钱的渴求，政治宽容呢从来都是经济妥协的产物。
12: 唐代长安实行网格化管理，日落后全面宵禁，到了宋代商业贸易激增，旧有方场再也关不住商人出外搵食渴望。大宋因拥兵拥官带来财政压力，统治阶层发现商税收益远比从农地里刨食来得多，于是方场被默许拆除，宵禁制度随之消失。酒楼彻夜灯火通明，夜市香气四溢，国家税收重心历史性从土地转向了商业流转，基于利益的空间妥协更赤裸裸展现在外交层面。澶渊之盟在传统史书中常被视为屈辱伤疤，若换上会计师眼镜重新审视，政治尊严在算盘面前根本一文不值。大宋统治者证明了，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用人命去填补。每年进贡给辽国的白银与绢布对大宋经济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这笔钱甚至能透过边境扩场贸易顺差流回国库。
11: 当北方陆路被切断，大宋在航海上的成就不是源自于文化的延伸，实在是为了政权求存的经济特惠。朝廷广设市舶司，强制抽取番船进口货物作为关税，大宋换来香料，但是国内铜钱呢就好像缺堤咁样流向海外，套利的空间驱使了走私活动猖獗，国内因此呢就面临通货紧缩的危机了。朝廷的财政带动了京城的消费，实质不断压榨底层的百姓财富，市民沉醉在感官的盛宴之中，集体拒绝直面北方当时的铁马冰河。最后当金人的铁骑踏破城门的时候，这场盛世的幻梦终于在一地的碎钞和残杯中迎来谢幕。
1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宋理财》，作者张晴宗，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3: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41，精灵一点嘅直播室啦，继续请嚟两位嚟自社会福利处嘅嘉宾啦，同我哋讲下有关呢个特殊需要信托服务嘅，分别有高级社会工作主任徐子君徐姑娘，以及咧就系特殊需要信托办事处处理主任 Kenson 黄嘉诚嘅，两位好，
1: 两位好啊，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喺上一节咧，对于呢一个嘅特殊需要信托啦，嗰个概念啦，同埋嗰个运作有个即系有个概念喺度啦，咁其实咧都想问一下，就系其实一啲嘅信托基金啊，呢啲服务咧，一啲嘅私人市场都会有嘅。当然就未必系针对一啲有特殊需要服务嘅朋友啦，或者家庭咁样啦。其实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究竟你哋呢一个服务啦，会有啲乜特别之处咧？我喺度谂就系头先提到，当然啦，社工嘅介入好紧要啦，一个好个人化同埋好明白呢啲家庭嘅需要嗰个重要性系喺度嘅。除此之外，会唔会喺度谂啊？一个即系话晒都系讲紧钱啊嘛，讲紧钱钱嘅时候咧，个钱字好紧要啦。一啲嘅服务费啊，或者一啲嘅需要考虑嘅经济嘅事项啊，
1: 开支
0: 系咪都会系一个要留意嘅地方咧？
1: 这个当然绝对是啦，咁样。其实呢我哋呢个服务呢都有一个少少点题嘅即係口号嘅、叫做呢既可信赖又可负担嘅信托服务。咁头先阿 Dennis 就讲咗系信赖呢一 part 啦，因为其实我哋每一个个案呢都会有社工去跟进，无论系即係嗰啲家庭佢嘅家长喺再生同埋即係离世之后呢，其实我哋嘅同事呢都会一路跟进落去嘅。咁既可负担系点呢？其实喺私人市场呢都有好多机构嘅，即係一啲包括系信托公司啦、或者一啲主要嘅银行啦，或者系一啲专业嘅机构呢，其实佢哋都会有信托服务嘅。咁但係相对嚟讲呢，因为通常呢啲信托服务就系、是、我諗主要系一个特別嘅關係嚟嘅，即係話同一啲家庭，即係為一啲家庭去特別設計適合佢哋家庭嘅一啲即係信託服務。咁、所以每一個可能嗰個信託服務咧都係好 unique 嘅。咁、相對嚟講咧，佢哋可能嗰個收費啊，
2: 即係啲服務費
1: 係啦。咁同埋佢哋嗰啲信託咧，其實相對我哋政府咧，我哋政府咧簡單少少、主要係淨係處理現金嘅資產係啦，咁但係咧，即係有一啲信託服務，可能佢哋 cover 包括投資啊，或者係一啲資產嘅，即係另外一啲嘅處理啊，
2: 可能係物業資產啊等等嘅。
1: 咁可能咧喺私人市場嚟講咧，其實咧嗰個收費咧係相對嚟講會比較高昂一啲。咁所以如果以翻我哋即係呢個信託服務咧，我哋每年嘅年費咧，即係當佢啟動之後啊，亦即是即係當父母離世之後嗰個每年嘅年費都係20,000。嚟讲咧，我哋嗰个咧系相对系较可以负担嘅。咁亦都系咧，我哋政府设立呢一个即系服务嘅目的嘅，其实系希望咧，除咗私人市场之外咧，就住呢啲有特别需要嘅家庭嚟讲咧，我哋希望可以俾多佢一个选择。一个可以负担嘅信托服务。
2: 系，咁嗱，头先我哋喺开始上一节嘅时候咧，都话啊，你开立户口，咁然之后你哋就会有社工去跟进住呢个家庭，去一齐同佢谂啊，可能佢起码最少一年见一次啦。你之后咧，万一啊离世之后嗰、那个嘅受益人嗰个生活安排会系点，边度要使钱，可能要调整啦。咁好啦，咁到如果嗰个嘅即系。家长离世这个的户口正式开始启动，其实启动了之后都有机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去即有不同的调整的。我想问你们的角色是什么东西呢？是怎样去即 逐个月给几多钱，给哪个，给那个的受益人自己本身，定是怎样，可不可以讲一下这里的运作呢？
3: 系啦，咁我哋社署咧个社工嘅角色咧都好关键嘅。咁我哋署长法团就作为受托人啦，咁要管理个户口入边嘅资产啦。咁但系我哋嘅社工咧，其实咧都伴随住个个案咧，去即系叫做一齐去处理个照顾计划噶嘛，亦都去陪伴住个照顾者。嗱，头先都讲过嘅，其实家长再生嘅时候要指定一个照顾者去执行个照顾计划啦。即系家长过身之后，个照顾计划要执行啦。咁、那个照顾者如果系佢指定咗嘅系个人照顾者，都系一啲熟嘅亲朋戚友。其实佢喺照顾个特殊需要人士咧。 嘅時候咧，都會有啲壓力嘅，即係佢哋未必知道，每個月用錢點樣好咧？咁樣，我係咪淨係跟住個照顧計劃上面寫嘅就可以足夠咧？咁但係有我哋社工陪住佢去處理嘅，係啦。咁當然我哋嘅角色其實都係想個照顧計劃執行得順暢，同埋真係令到個受益人個以佢個福祉為最大嘅依歸啦。咁所以有社工喺度陪伴住咧。叫做同行者嘅角色啦，咁就希望令到个仔女可以照顾得好好咯，咁样咯，系啦，咁亦都有一样嘢就系都头先提到啦，就系话啊，其实家长过咗身之后，咁个受益人嘅需要都可能会转变噶嘛，咁个计划咧，我哋都会因应实际嘅情况咧，我哋有个酌情权去调整嘅，咁呢度就系我哋社署嘅社工同埋嗰个照顾者去沟通紧密嘅联系之下咧，就可以去商讨点样去调整咯。
0: 都想再了解一下呢个照顾者嘅角色啦。头先提到可以系一个亲友啦，信得过嘅亲友啦。咁万一可能一啲家庭入边未必有呢位亲友嘅存在，未必有个人都系或者信任到佢可以做呢个照顾者，可唔可以指定一啲嘅机构去做照顾者，又或者系点样去运作咧？
1: 系嘅，有啲家长会选择一啲佢信任嘅人啦。咁但系呢一个即系角色未必一定系可以揾得到嘅。咁有啲家长咧就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就系一啲叫做照顾机构。其实咧我哋即系喺我哋嘅服务入边咧，其实我哋都会有五间嘅即系 NGO， 我哋讲非政府机构咧，其实可以提供到呢个服务嘅。系啦，咁啲家长其实佢哋当佢哋去设计个计划嘅时候咧，佢哋可以谂人选啦，或者机构，咁亦都可以接触唔同嘅机构去睇下佢哋有啲咩特别嘅服务啊，啱佢哋即系个小朋友咁样咯，系啦，咁所以咧就除咗人选之外，机构都佢哋都可以去揾嘅，同埋咧就人选可能咧就可能会因为病啊，或者系其他即系身体嘅状况啊，又或者佢自己家庭嘅情况未必照顾到，咁但系机构咧，我哋相信咧佢一路都会即系提供呢个服务，咁啊比较恒久少少，亦都即系可能都一路有人去跟进咁样。
2: 的确系，咁但系如果系嗰五间嘅机构咧，即系佢好似系一个人嘅角色，咁其实即系应该都系社工去跟进住嗰位嘅即系子女啦，系咪啊？咁啊，然之后就去拣一啲唔同需要嘅服务咧，其实系咪一定要喺嗰五个机构入边去选择嘅咧？即系嗰个嘅即系子女嗰个所需要嘅服务
1: 系。譬如佢哋揀咗一間 A 機構咁樣啦，咁 A 機構只不過係做一個即係管理佢嗰個照顧成個計劃嘅人士嚟嘅，佢唔一定要用翻佢自己機構嘅宿舍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譬如一啲陪診嘅服務嗰啲咁樣，唔一定要佢自己機構嘅，咁嗰、那個反而一啲指定點樣去照顧咧，係家長自己指定嘅，呢度我可以即係分享少少啦，咁樣其實個家長咧，因為佢哋係最了解自己個仔女嘅需要，
2: 係
1: 佢可以咧嗰、那個照顧計劃咧，定啲要求咧，其實係去到好仔細嘅程度，
2: 係
1: 例如朝頭早食啲咩類即係餐廳嘅早餐，佢哋都可以決定啊，
2: 係
1: 或者佢哋個子女，譬如每年都要去主題樂園玩一次。咁樣佢又可以嘅，有啲甚至可以安排，譬如我要去外國旅行一次嘅，係啊，呢啲都可以定㗎。
2: 唔係淨係衣食住行，每一天去住邊度，每餐食幾多錢，唔係咁樣嗰啲嘅 budget 咁樣嘅。
1: 係啦係啦，其實咧呢個照顧計劃可以係好深入嘅，所以咧亦都 that's why 咧就係喺我哋啲即係個案入面咧，有時佢哋要諗好耐啊，因為其實佢可以佢可以去計劃咧，就譬如佢仔女每年要做啲乜嘢啊，睇牙去邊間診所啊，咁或者係即係佢要學啲咩課外活動，即係唔係佢興趣班啦、啊，例如佢要畫畫啊呢啲咁樣咧，其實佢都可以安排噶，係啦，咁係嗱，所以咧我哋就話每一個照顧計劃咧都係 好獨特嘅，係啦，好個人化嘅。
0: 係，其實要將一啲嘢執行到咁仔細，好緊要就係喺討論嘅過程當中，一定要好多嘅溝通，好多嘅交流。相信都會有好多嘅故事喺入面，即係去到即係先可以傾下。先了解到對方的需要啊，等等去即係做一個方案出嚟啦。Canson 會唔會都有啲個案，可能你會覺得哇，其實單單喺由 day one 第一日開始認識，跟住再逐步知道對方的需要，俾到你即係一啲好深刻嘅體會咁。
3: 啊，呢度都可以分享一個幾令我覺得深刻嘅個案嘅。咁佢其實咧。是一个男士佢上嚟即係想申请呢个服务。咁但係呢佢同我讲话其实我都唔系同个小朋友一齐住嘅。咁再问落去睇返啲文件原来已经同太太离咗婚㗎喇。咁小朋友呢都跟前妻一齐住咁样啦。咁但个男士好好啦，即係佢自己都觉得其实即係就算大家分开咗，咁嗰个都系自己个女嚟㗎嘛，係咪，咁佢自己又有一笔资产喎，咁佢就好想留俾个小朋友去用，係啦。咁当然佢分开得就梗系同前妻未必好夹啦，咁所以呢佢呢都想用自己嘅一啲设计去做一个信托俾个女咁样。咁变咗呢喺我哋个呢个个案嘅处理上面呢，我哋就要好小心啦。因为呢佢哋两个分开咗，对于点样照顾小朋友呢，其实个意见可以好唔一样。
2: 咁
3: 变咗我独立又要去睇下阿媽嘅意见系点啦，爸爸嗰个心愿又系点啦，咁都经历咗颇长嘅时间，即係令到双方都有个共识啊。咁由开初可能好多都会同我讲话唔系咁喎咁样，跟住逐步去到最后呢，大家真系签得成个文件，做到个信托出嚟，其实都好唔容易。
2: 系我想问呢，即系嗰个子女会唔会系有时候有机会系参与喺呢一个嘅讨论当中㗎呢？
3: 咁就视乎嗰、那个有特殊需要嗰个人士嗰个能力嘅。因为我哋个申请资格就包括智障啊、精神紊乱啊、或者系自闭症㗎嘛。咁所以呢如果佢嗰个智力呢有机会系正常㗎喎。其实如果自闭症嘅人士智力系有机会系正常㗎嘛。咁所以其实佢可以完全理解得到咩系信托㗎喎。只不过为佢设立信托嘅可能父母咁样就担心佢唔识得管理咁大笔嘅财产嘅啫。係啦，先帮佢做呢个信托。但其实嗰个仔女佢知道信托成件事系咩嚟㗎喎，如果佢理解得到嘅话。咁所以呢我哋去成立呢个信托嘅时候呢，都好需要做嘅嘢呢，就系要成家人相关嘅人士都要有个共识嘅，係啦，所以我哋都会去家访啦，去见个受益人啦，讲解俾佢听咁样。
2: 明白。我又有问题啦。咁呢即係当然我諗为人父母点解会去即係搵信托服务呢，就係因为佢真係好想为到自己小朋友嘅日后嘅生活呢可以圆满啦、平安啦咁。咁但係即係永遠計劃呢，我諗住預咁多應該夠落掛，但係好多時唔好話好多時呢，即係有機會應該咁樣講都會有啲嘅變數，萬一使曬啲錢啦，咁點算呢？佢人又唔喺度，咁個子女咁點呢？咁
1: 係咁呢一度呢就可以即係相關嘅家長都可以放心嘅，因為其實我哋政府呢就係有一個好大嘅安全網嘅，係啦，咁所以呢如果佢哋之前，我哋一路都會咧管理住同埋檢視咧，即係嗰個信託户口入邊啲錢剩翻幾多啊？
2: 係。
1: 如果都差唔多啦，咁咧我哋咧其實咧就會睇翻嗰個受益人，即係話個子女嗰個需要，咁而咧就轉介一啲適合嘅福利服務嘅，
2: 係
1: 啦。咁我哋政府個安全網好大噶嘛，放心，佢一定咧。当佢家长离世之后呢，我哋都会有一个take up 呢个责任，去照顾到佢一直即係可能係直至到佢离开世间咁样。
0: 係讲到安全网或者係一啲政府嘅资助支援咁样讲啦，可能都有个实际问题想问一下，就係咁如果真係参与特殊需要信托呢，会唔会有机会影响到一啲嘅津贴，例如係伤残津贴啊或者综援等等，都可能係一啲申请者会考虑到嘅事情嚟㗎。
1: 係啦，呢個絕對係啲申請者會考慮嘅地方嚟嘅。嗱，咁其實咧就首先咧呢一筆嘅即係頭先我一路都提過啦，有一筆首次嘅注資，
2: 係
1: 啦，即係佢會擺落去個户口噶嘛。咁呢一筆嘅資金咧，其實都算係即係嗰個子女佢嘅資產嚟嘅。
2: 嗯，
1: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話當擺咗落去個户口度，亦都係我哋即係社會福利處做受託人嘅話咧，佢有一定嘅資產。咁如果係佢領取緊傷殘津貼嗰啲咧，咁因為傷殘津貼其實係唔需要有一個資產審查嘅，係啦，咁佢可以照攞嘅，呢個冇問題嘅。但係綜援嚟講咧，其實係有一個資產即係審查嘅。咁所以如果佢超過咗綜援嗰個額咧，咁相對嚟講佢就未必可以即係適合到嗰、那個綜援嘅領取啦。咁樣。不過我都要強調咧，其實我哋呢個服務咧，相對嚟講咧係針對一啲即係家庭咧，佢都有一啲嘅資產嘅，係啦。咁有一啲即係可能佢而家已經係領取緊綜援嗰啲家庭啊，或者係嗰啲子女咧，其實佢已經接受緊政府嘅一啲資助服務㗎啦。咁我相信佢哋都係即係應該得到佢哋覺得有需要，亦都係合適佢哋嘅服務啦。咁樣咁只不過如果頭先講另外一啲家庭咧，佢就可以先用咗父母俾留翻俾佢嗰啲資金先，係啦，用曬啦，咁而佢都即係仲係有需要嘅話，我哋政府一定係包底嘅。
2: 好，另外一個問題啦，嗱，即係頭先嗰個情景就係、是、哦，如果子女仍然在世，但係筆錢就用曬，咁然之後有安全網啦。咁但係另一個情景就係、是，如果筆錢未用曬，嗰、那個子女已經離世啦，咁剩低嘅錢咁點咧？
1: 這個非常好的問題，因為呢其實我們政府呢都看到呢，就是即有些家長呢其實他是很想善用這筆錢的、是啦，即當然他們很想用在子女身上面，如果子女都 pass away， 即是說離開這個世間、樣，其實正正是呢我們這個服務呢今年呢做了兩項優化，第一個優化呢就是將我們首次注資的額呢降低了的，系啦，咁都降低咗一半，咁我哋相信有多啲嘅家庭可以適合參加咁、樣。咁另外一個更改咧，就係話咧，我哋加咗一個項目，就係話如果佢哋嘅子女即係受益人，佢係一早離世啦，咁仲有一筆錢留喺度咧，佢哋可以指明呢一個剩翻嘅資金咧，係俾一間慈善機構，或者係一個特別嘅人士。
2: 哦，
1: 係啦，咁嗰啲每個家庭可能佢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想法嘅、有啲係希望可以回饋翻俾社會，係啦，咁俾一啲慈善機構咁樣。咁另外有一啲可能就係、是都會俾翻佢哋一啲親人，譬如曾經照顧過、或者係即係好支持佢哋嘅家庭啊嗰啲咁樣咯，係啦。咁、所以咧都有呢個特定嘅安排嘅。
0: 係嗱，今日。即係資訊量非常多，因為真係一個好實用嘅一個服務啦。最後用少少時間，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講下、就係、是、如果聽眾聽到覺得啊，可能自己屋企有呢個需要，但係又唔知係唔係真係要行出呢一步嘅，有啲咩呼籲呢？
1: 好。咁我諗呢就我哋作為政府呢，其實我哋好希望呢可以將呢個服務呢俾到一啲有需要嘅家庭。所以如果你哋嘅家庭係有一啲特別需要嘅人士，咁都請你哋呢如果諗到將來即係話佢哋子女嗰個生活上面你哋有一啲擔憂、又或者係有一啲都仲係諗緊點樣佢計劃嘅話呢、請你找我哋、我哋呢度咧就系、是、特殊需要信托服务嘅。咁、阿 Ken Sir 可以讲下，我哋有个电话可以。
3: 系啦，我哋专线电话咧就系211653088，211653088。
0: 好，咁记住呢个电话啦。今日咧喺度，唔该晒咧，有徐姑娘啦，同埋系黄嘉诚啦。Ken Sir 同我哋讲咗咧，有关呢一个特殊需要信托嘅服务。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Z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 其中 AZG 七座占1481户，为那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且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四宗空运走私减肥针剂的案件，检获大约4800支，估计市值共大约450万元的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又是一艘内河船，检获估计市值大约4000万元的怀疑走私货物。另外，海关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七人，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宣布，警务处前助理处长关翠贞将会在下个月27号起出任副总干事，接替退休的何应富。消委会话，关翠贞在警队曾经担任多个重要岗位，涵盖行动指挥、人力资源管理、内部调查、公共关系及资讯系统等不同范畴，并且曾经领导大型技术团队推行多项重要资讯及通讯科技项目，积极推动数码警政及各电子化服务，提升部门运作效率和公共服务质素。佢跨範疇的專業背景和策略視野，有助提升消委會在不斷轉變的消費環境和數碼經濟急速發展之下的應對能力。消委會相信，憑借關翠貞的豐富經驗和卓越領導能力，將會有助進一步提升消費者權益保障工作，並且加強消費者教育、市場監察及公共服務的整體效能。在委內瑞拉的中資企業，截至當地星期一已經向委方捐贈超過115噸物資，包括食品、飲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醫藥物資等。新華社引述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說，另外有超過200噸物資將會在星期三至五分批運抵委方指定接收點，在委中資企業之後將會視情況採購並且捐贈更多物資。委內瑞拉上個星期發生強烈地震之後，多間工程類中資企業主動調配工程機械設備，組織專業人員趕赴現場救援。目前兩台吊機已經投入搶險作業，並且配備至少8名工作人員。另外有兩台挖掘機、10個貨櫃及2台應急發電機將會根據需要投入使用。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係逐漸覆蓋南海東北部，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係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係為菲律賓帶嚟不穩定天氣。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 恒生指数报22,820点，系跌206点，总成交金额233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8升4蚊，恒生中国企业77.2跌5.8。腾讯控股430.8升10.6，盈富基金23.24跌1.6，南方恒生科技4.38升7.2，阿里巴巴93蚊冇升跌，华虹宏力213.8升9.6，建滔积层板99.65升3.35，建滔集团117.6跌2.4。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3，英镑10.388，港元99.65升3.35，建滔集团117.6跌2.4。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703，澳元5.395，加元5.514，新西兰元4.438，欧元8.9449。每百日元兑港元4.83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93美元，卖出402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连德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比较挤塞嘅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卫理道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唯一行车线系曾经封闭过，咁清咗场一阵噶啦，但系车龙仍然系几长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时代广场对开稍为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文宝街仍然是车多的，龙尾是接近中山纪念公园。另外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过了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牛头角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噶，一带比较多车，经过嘅朋友啦，请保持小心忍让。最后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
1: 蓝地球。
6: Michael Jackson 的 Smooth Criminal 是流行音乐的不朽经典。这首金曲不单止旋律够劲，节奏利落，它成功的原因是将音乐、动作、视觉元素结合得太过彻底，彻底到令人分不清这个究竟是一首歌还是一个符号。这首歌

我收录于1988年的 Bad 专辑，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MJ 那一个几乎要向前倒下的45度前倾动作，要做到这个挑引地心吸力的姿势，除了靠强劲的核心肌肉，还需要特制的鞋加上舞台机关配合。观众明知有机关，却仲系睇得目情口外，呢、这个先至系真正厉害嘅地方。副歌入面反复出现嘅嗰一句 ，Annie，Are you OK？ 原来系来自 MJ 喺80年代中期曾经接受过一次 CPR 训练而嚟。根据 Spike Lee 喺纪录片《Bad 25》入面嘅讲法 ，MJ 当时喺练习中接触到 Resuscitation 呢一个急救假人。而訓練的第一步就是對著假人問 Annie, Are you OK? 確認對方是不是有意識。MJ 將這句程式化的急救問句轉化為靈感，融入一個女性在家中遭受暴力入侵的故事入面。這種錯位感成為了整首歌最難忘的核心。歌入面的 Annie 是虛構的受害者，顯然一點都不 OK。歌词入面嘅旁人不断用机械式嘅重复追问，问佢系咪安全，营造出一种令人坐立难安嘅荒谬感。Smooth Criminal 将急救口令、惊栗叙事、MJ 嘅白色西装同埋超现实嘅前倾动作，几样好似完全唔夹嘅元素拼凑埋一齐，却显得浑然天成。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令到这首歌成为 Michael Jackson 的其中一首永恒经典作品。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如果一人是有一學眼泪的话，那我相信呢，今日啊。
4: 几多學啊你？
3: 我都是一學的啫，但直播室里面应该都不少學的啦，咁再加埋本台呢应该又有好多學的啦，咁再加埋全香港同全地球呢应该有數唔盡咁多學眼泪啦。咁今朝如果大家呢，即无论你係有睇电视又好啦，有听我哋时日快乐嘅報道都好啦，唉都知道呢，即係呢个尋日啊，即係尋晚到今朝啦嘅世界盃嘅賽事呢，嘩嗰啲戰果真係層出不窮，冇錯。咁德國輸咗大家估唔到啦，即係好似米哈話齋，德國破咗紀錄喎，佢從來未試過喺射十二碼輸㗎喎。咁啦，咁另外荷蘭都輸埋啦，都係射十二碼呢就輸咗俾摩洛哥啦咁樣。唉，呢啲都係咁多香港 fans 嘅球隊都逐一。
4: 是啦，我以前睇德國呢，佢哋真係好鍾意頂頭槌㗎嘛。係
3: 咪好激動㗎嘛，
4: 好激動
3: 係呀。係呀。
4: 咁即係今屆冇得睇㗎喇喎，跟住。
3: 冇㗎啦。係呀，客家呀唔緊要，或者你睇德甲囉。係呀，咁即係跟住落嚟嘅發展係點樣呢，好驚呀，而家有好多強隊都相繼下馬啦，咁大家要注意啦。咁佢講到即係一學眼淚呢，其實我今朝早出門口嘅時候呢。
4: 係點樣呀，
3: 都有一學眼淚喺我眼前出現。
4: 出門之前定係
3: 出咗
4: 出咗去啦。
3: 係啦，準備搭車嘅時候就喺條街度見到有一學眼淚。
4: 嘩咩事呀、
3: 就話說就係咁樣嘅，咁我交代返先啦，即係其實我呢就係、即係
4: 感情嘅，你係比較涌動啲嘅，係咪
3: 呀？又唔可以咁講，即係比較燥底嘅，可以咁講。係啦，即係我呢曾經呢喺夜晚手下流程嘅時候呢都表達過呢，就係有陣時候我見到喺車廂裡面有啲曳嘅小朋友呢、但係啲阿媽又唔理嗰啲呢，我就會出聲嘅。
4: 嘩，幫人教仔呀、
3: 冇錯啊，你咁樣講我
4: 舒服曬。
3: 唔係我口多事嘅，我係口多事。咁但係因為呢，其實我真係覺得大人係需要照顧小朋友嘅。因為小朋友唔識㗎嘛。咁我話說今日呢一學眼淚係點樣嘅呢，遲啲私底下話俾你聽，係巴士嗰件事。咁今日嗰件事係咩呢，咁我就一路行啦，咁返工啦，咁搭呢個港鐵啦。咁呢我就要經過一條好闊嘅橋，好長嘅一條橋，就是、要橫跨咗六條嘅高速公路嘅行車線，所以你可想而知條橋有幾長啦。咁、一路行嘅時候呢，我啱啱一轉到去到條橋嘅時候呢，咁當時因為我今日早出門口，咁所以都比較多人翻工。咁然後

0: 个妹妹我谂五六岁左右啦，佢继续喊，佢喊到咩程度咧？系佢坐咗落地下，喺度掠地啦。
1: 系
0: 佢着住条裙噶，但系掠地掠下掠下咧，佢仲掠到瞓埋，瞓低喺地下。我再行近啲，见到原来佢对鞋都已经系四散咗噶啦。
1: 哦，即系咁硬系咁样，
0: 系啦，鞋都要整甩埋，系好。好扭計啦，咁講
1: 有冇喊到聲沙曬？有啲小朋友喊到即係冇乜聲都要繼續喊
0: 嘅。我已經冇留意佢有冇聲沙，但我淨係覺得件事，咦？喂唔得喎，要處理喎，即係好多事嘛。咁我就行埋，我企咗喺度啦。
1: 你行埋去啊？你真係？
0: 我係係。
1: 側邊嗰啲行人係照行過，冇留喺度睇嘅。
0: 望咯，即係一路行一路望咁樣咯。咁然之後我就企咗喺度啦。咁然之後個女仔見到我嘅時候咧，咁由於我唔出聲，個樣都有翻咁上下空
1: 間。係㗎，明白。
0: 再加上睇完波之後，塊面黑曬，唔夠瞓。咁咧，我行到埋去嘅時候咧，佢嘅聲量係降低咗，但繼續係喊緊嘅。
1: 係。
0: 咁然之後我就同佢講話：你起翻身先啦。
1: 你同个小妹妹讲，起翻身先。
0: 系啊，因为佢个妈妈系背住我，估个系妈妈啦。O K， 佢系背住我嘅，我系喺个妈妈嘅右手边后少少咁啦。咁我话你起翻身先啦，地下好污糟。咁然后咧，佢就继续咁样掠，即系你知掠地系点样嗰啲啦，喺个 pat 咁样啦。咁跟住啦，佢话唔制啊，咁同埋因为佢一路喊一路讲嘢，其实听得唔系好清晰嘅。
1: 系。
0: 咁然后好啦，咁跟住咧，我就话。个地下好污糟噶，你起翻身先啦，咁唔好噶。同埋咧，而家咁多人行咧，你阻住人哋行噶，你阻住人哋翻工噶，等等咁样啦。咁跟住，其实我所有嘅说话都系讲俾佢阿妈听。
1: 明啊，
0: 关小朋友咩事咧？系咪佢唔识噶嘛？就系咁，然之后咧，喺呢个时候咧，就有另外一位先生咧，就同我迎面咁样行过嚟啦。咁佢又见到个妹妹又喺度咁样，咁佢咧就係好 nice 嗰啲叔叔嚟嘅，佢就話乖啦，小朋友你起翻身先啦，你咁樣唔好噶咁樣啦。咁然之後佢又再繼續咁，阿媽一句聲都冇出過，完全冇講嘢。咁然後我就話啦，如果你要喊，你翻屋企喊啦，唔好喺條街度喊啦。我咁講，跟住咧個叔叔又繼續氹啦，哎呀起身先啦咁樣講完一輪啦，跟住咧個叔叔就望住我就同我講，
1: 你咪梁禮勤，
0: 唔係啊。系，我认真就系为 selfie 咁，唔系咁咧个叔叔就同我讲，佢话冇办法噶啦，中惯咗咁样，咁样，咁然之后咧，我就再补多一句，都系俾佢阿妈听，人哋真系讲得啱噶，唔识教真系千祈唔好生。
1: 哇，
0: 喂，我真系觉得
1: 那个以为系妈咪嗰个有冇起身同你讲啲嘢？
0: 冇，
1: 都系沉默嘅。
0: 如果佢真系起身嘅，我亦都唔惊。
1: 系，咪同佢讲下道理咯。
0: 系啊，咁咧，跟住，因为其实系真的，我亦都唔系闹，我纯粹就系表达呢一句说话嘅真谛咯。即系呢种语气，我话，所以啲人讲得啱嘅，唔识教真系千祈唔好生咁样咯。咁跟住咧。後尾咧，咁我就一路行嘅時候咧，咁我就喺度反思，咦，我咁樣講，我都有諗過你嗰個問題，我唔係話佢企起身要同我
1: 有啲咩爭辯，
0: 而係我再諗翻就係我咁樣講佢會唔會係我多咗定係點樣咧？咁於是咧，我就上網揾啦，究竟當你遇到一個小朋友喺條街上面喺度掠地喺度喊嘅時候，應該要點處理？因為咧，在我嚟講，我會覺得我自己覺得嚇，其實咧個阿媽係唔應該由得佢喺個路中心去做呢件事，你擁佢埋一邊。即係你唔好，因為嗰個眾目睽睽，其實個個行過都咁樣望住，其實個小朋友，我亦都唔相信佢會好好受咯。同埋我講嗰堆嘢咧，個目的係咩？我係想你，其實係咪你 move 埋一邊，你唔好
1: 先處理
0: 係
1: 啦。
0: 係啦，好好嗰種大街大巷嘅感覺，其實係咪唔係咁好咧？咁於是咧，我就問 AI 啦，喂，咁即係小朋友喺條街度掠地點搞咧？咁 AI 係咁講嘅，家長咧就要保持冷靜，千萬不要當場滿足佢嘅無理要求。是有几样嘢嘅，第一就是、這个咧，原来我系谂得啱嘅吓，确保安全并撤离现场，就系带佢离开个风暴中心，即系话尤其是即系条街道阻住，或者喺马路咁嗰啲咧，你拎佢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先。咁同埋咧，小朋友都会有佢嗰个自尊心，同大人一样啊，所以你唔可以喺众目睽睽之下闹佢嘅。你就算真系要同佢讲道理，你都要 move 佢去一个即系远啲嘅地方，同埋咧。就遠離一啲可能係令到佢會喊或者扭計嘅東西，即係譬如有啲小朋友可能係我要買玩具，唔得，唔制咁就喺度掠噶啦嘛，係啦，咁咧你就
1: 拖離佢，
0: 係啦，
1: 遠離個地方，
0: 離開，等佢個眼神接觸唔到個玩具先咁樣，咁然之後咧，家長亦都要保持自己。

0: 三嘅，即係好冷靜嘅嗰個情緒。咁我嗰個家長好明顯係好冷靜啦，因為兩個人喺度講，佢完全唔出聲。OK， 咁然之後咧，亦都要咧俾個空間小朋友，但係咧你唔好同佢有眼神接觸。嗱呢度佢咁講啊，即係唔好打擾佢，由得佢，佢掠得兩掠，喊得兩喊，佢發現你唔理佢咧，你唔望佢咧。佢就發，即係佢就會知道，原來呢一招係唔 OK 嘅，咁樣，跟住慢慢咧，你就要氹翻佢，又或者即係嗰種氹咧就係、是，好啦，我買俾你啦，唔係呢一種，而係你會同佢講，嗱，我哋講咗我哋唔買嘢噶嘛，咁不如我哋去邊度邊度玩咗先啦，咁即係下次第時有機會先再買，即係 whatever 咁樣，即係用一種咁樣嘅懷柔嘅方式去處理呢一、這個咧，就先至係一個最適當去處理小朋友情緒嘅一個方法。咁跟住咧，咁我睇完之後，你都有道理，因為其實今時今日你去教小朋友，我相信同我哋以前細個係
1: 完全
0: 唔一樣噶嘛，
1: 係啊，個方法。
0: Gary 哥哥，你細個你有冇喺條街度掠地先？
1: 嗱呢樣嘢咧，我係有嘅，
0: 係
1: 因為我仲好記得。
0: 我估你冇啊，我以為你咁 calm 係一個唔會掠地。
1: 我係大咗，我懂事，我先至 calm 噶。因為咧，我細個我真係噶，我都好似唔知有冇講過喺訪問嗰度。
0: 懂事先至 calm。
1: 係啊，我讀 B B 班咧，
0: 係
1: 我讀咗兩年嘅，我記憶中係我媽咪同我講，佢話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因為我住得好近嗰個，即係我英皇道咧住，咁我不過為你同幼稚園就即係好遠，喺附近寶麗街啦，即係終於望得到嘅啦。我直頭咧，佢哋屋企聽到我喊嘅聲
0: 嚇，唔係啩？
1: 喊到即係可能佢誇張咗少少啦，因為我每日朝頭早起身翻學，
0: 所以你唱歌就係咁，
1: 把聲就咁響啦，
0: 個丹田就咁響到出嚟。
1: 係啊係啊，咪琴日我咪即係同小軍講係咪即係咁樣練翻嚟啲聲？因為我直頭係點解咧？我媽咪話我。嗰度校服咧著咗之後咧，我唔肯換啊，即係我唔肯除，我唔肯換第二套新嘅，我總之有啲人係咁噶嘛，你著到
0: 我著開嗰套，
1: 著開
0: 有
1: 陣味或者有啲咩，啲小朋友係咁啊，就係永遠都係我唔換，跟住就唔肯翻學啊，又點成日喺度掠咁喊，喊得好犀利。
0: 但係你唔係唔中意翻學？
1: 我唔係唔中意嘅。
0: O K
1: 嚇，咁但係跟住係咁喊咗兩年咯。
0: 咪先，咁你系咁喊，咁所以同你，
1: 我唔知点解啊，我妈就
0: 系
1: 因为咁样讲佢话，
0: 哦 ，OK，
1: 哦，咁你咁样啊，咁好难噶，好难升班咁啊，谂多一年啦，咁样，等你喺度玩下先啦，咁样，
0: 喊得劲一剂，
1: 喊得劲一剂。
0: 咁但係大個啲呢，即係除咗呢件事之後，你係會掠之外，跟住你唔會㗎嘛，係咪？
1: 我唔會啦，唔會。
0: 係啦，我覺得你係一個
1: 好
0: 穩定嘅小朋友嚟嘅，即係你唔會去好似我呢啲咁癲嗰啲。我喺條街度，我真係有試過嗰啲，我又唔記得咗。
1: 年青嘅時候啊？
0: 唔係小朋友，
1: 小朋友嘅時候，
0: 細路仔，
1: 真
0: 係
1: 掠嘅你。
0: 會掠嘅，但係唔會係喺個地下嗰度
1: 咁樣
0: 嗰啲，即係唔會係瞓低咁樣，好似嗰個頭先個小朋友咁樣。咁但係就係唔肯走咯，即係死都要掹住唔肯走。
1: 有冇記唔記得係咩事啊？
0: 唔記得，我頭先係極力喺度諗，我都唔係好記得係有啲咩事。可能有陣時，譬如突然間阿媽鬧一句。
1: 哦
0: 咁樣咯，我唔知點解，本來我媽話我細個嗰陣咧，其實好乖嘅，唔喊嘅，就算即係啲 B B 仔
1: 講大話，
0: 唔係啊，個人係會變，越嚟越感性 ，OK， 唔因為 B B 仔咧，可能譬如瞓醒覺見唔到父母，即係 B B 就會喊，但我係唔喊嘅，我媽話，所以我細個好乖，但唔知點解大大下越大越衰，就成日都即係可能有啲嘢好容易
1: 反差嘅係，啲人話細個係點樣，大個又即刻變咗第二樣嘢，
0: 我都唔知，總之係有啲嘢觸動到，譬如阿媽突然間鬧我，阿媽。平时唔闹我，点解你闹我？我又喊，即系可能系会咁样啦。
1: 系
0: 咁咧，我妈以前譬如喺条街度，我真系扭计。我妈点处理我咧？其实个方法咧，而家可能唔用得啦，我唔知啦。佢唔会打我噶，阿妈从来老豆都唔会打我。佢系点咧？你唔行啊嘛，我行，佢就走咗去噶啦。咁但系咧，佢嗰个走咗去，佢又唔系离弃我噶。
1: 佢会回头望一望，睇下你点样。
0: 佢其实一路喺度观察紧，佢自己都惊噶嘛。
1: 梗系啦，
0: 佢大我啫嘛。
1: 你咁得意，细个一俾人拐咗，咁点算咧？系咪？
0: 系咯，即系因为佢即系大家斗大啫嘛。我睇下你几时会跟我。咁可能我一路继续喺度扭计嘅时候，我睇下阿妈你几时翻嚟。点知佢真系唔放你喎？
1: 吓，咁点啊？去到几远街头啊？
0: 唔系，其实咧我细胆嘅，因为我系一个好。我唔識路噶，我亦都好怕蕩失路，一蕩失路我就會黐線嗰啲人，好驚嘅。咁所以咧，我突然間行下，即係我一路望住阿媽，見到佢，咦，佢唔翻轉頭，三次唔翻轉頭，咁我就會衝翻過去佢嗰度。
1: OK，
0: 跟住咧，我就會意圖或企圖，算啦，係啦，算數啦，咁我諗住拖住佢，跟住我媽會揈開我嘅。
1: 哇！呢招好喎、
0: 啊，對
1: 付你呢種人，
0: 冇錯啦。我媽會揈開我，即係我唔錫你啦。咁即係咁樣咧。咁你久而久之，你就會發現其實 即你慢慢长大，你就会知道哦，呢招唔 work 嘅，唔得嘅，系唔啱嘅，咁你就会慢慢慢慢喺呢啲嘅经验里面成长咯。咁我唔知道，我唔知道而家系咪已经唔用得呢招咯。
1: 不过我上网有睇过嘅，就话如果咧即系好细个 B B 啊，或者即系真系再细啲两三岁嗰啲小朋友咧，如果佢喊嗰样嘢咧，佢哋有个测试，就话你将个相机啊。同佢咁樣對住佢影咧，係啊，試過好多好多片都即刻唔喊，即刻唔喊、
0: 啊，好似見過，
1: 你有見係啊，即係 N 年前有講過，
0: 對，係
1: 啊，總之你一樣嘢見到個樣，跟住影你咧，佢就即刻收聲喎，唔知點解喎，有咁嘅測試嘅喎，
0: 係呢啲係對啲 B B 仔係好有用啊嘛，咁但係大到五六歲嗰啲女應該冇乜特別嘅作用
1: 冇乜特別啊。
0: 係啊，咁我唔知啊，即唔同年代會有唔同嘅教育方式啦。
1: 係，同埋咧，我好期待咧，好快上網睇到你條片啊
0: ！我女啊，定係我？
1: 今日嗰條片啊！
0: 我諗應該冇噶，我有觀察過，我都有望住四周，應該冇嘢啩。
1: 好難講噶。
0: 咦係喎，我冇諗過呢樣嘢添，大件事啊呢次。

0: 长嘅孩儿啊，呢、這、一个歌词里面写嘅内容咧，都系一啲即系嗰个年代嘅
1: 系
0: 嘅亲子关系，同而家好似即系有一点嘅距离啊。Anyway， 好啦，要预告一下我哋一阵间三点半新闻后嘅嘉宾啦。
1: 系啊，一位资深嘅和音嘅达人啦、
0: 啊。我、啊、唔知佢有冇掠过咧，细个。
1: 哇、哦，真系唔知道、
0: 啊。得闲问下佢先，周小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火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四宗空运走私减肥针剂的案件，检获大约4800支，估计市值共大约450万元的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又是一艘内河船检获估计市值大约4000万元的怀疑走私货物。另外，海关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拘捕7人，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說，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埃及大展期間發售的法老貓和一系列周邊產品，結帳估計有3000万元收入，認為要以新意和創意爭取消費，爭取口碑。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酷熱，有一兩陣驟雨，星期五風勢增強，天氣漸轉不穩定，海有湧浪。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有驟雨和狂風雷暴。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3%，黃色工作雪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2870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6升4.8，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腾讯控股431.8升11.6，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6，阿里巴巴92.95跌5，华虹宏力216.4升12.2，建滔积层板99.7升3.4，建滔集团117.7跌2.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幣6.784，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8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日經平均指數報70062点，升594点。港金報37640蚊，跌34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31.03美元，賣出4031.5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就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渡船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喺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跟住弥敦道都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漆咸道南同埋接近戏曲中心。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跟住愉景园一段稍为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道啦，水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要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愛是 FM 九二六，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0: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2: 冰鎮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試過未？冰毒呢，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為佢冇乜殺傷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瘡、失眠、抑鬱、暴躁、產生幻覺，甚至精神錯亂。你個腦就好似溶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猶豫，即打186186，或者發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齊企硬，唔剔嘢。
3: 未來無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4: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5: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5: 好啦，咁啊又嚟到我哋第二集嘅港式达人啦。咁啊依然都系有阿小君啦。咁啊琴日嗰集咧讲到咧就话你有机会咧就喺呢啲电视台里边咧就开始唱歌啦，即系有啲即系嗰啲综艺节目表演噶嘛。咁其實都係一個幕前唱㗎嘛。
8: 係呀，嗰時係呀，都算大膽呀，我真係其實冇經驗，其實我連化妝都唔識，咁好好笑呀，入到去化妝間，你每個節目就寫咗你個名，咁佢哋啲人就會話你做呢個節目你要化妝，咁跟住佢就同我打完個底嘅先啦。以前嘅化妝師呢，佢唔係幫你化曬成個妝㗎，佢淨係同你打個底㗎。
5: 即係你自己再畫呀？
8: 係呀，其他呢啲眼耳口鼻呢係靠你自己畫㗎，我乜都唔識㗎嘛，我又冇家姐喎，咁全部都係阿哥
9: 喎，
8: 屋企人冇化妝品㗎喎，咁跟住我去見到啲人有唇膏，咁我就攞支唇膏畫咗個嘴，咁我就以為化咗妝啦。咁跟住呢，我好記得㗎，有一個前輩呢，其實好多謝佢㗎，佢話你淨係畫個嘴呀，你啲眼耳口鼻呢咁樣。跟住我仲喺度摸下摸下，唔知點解㗎。後尾到睇完出完鏡，點解我個樣子同人哋有啲唔同呢，例如冇眉啦，冇眼啦，
9: 尤其是你打咗個底更加角，你冇眉。
5: 同埋有陣時呢，你喺個 studio 裏面一打燈呢，一射埋嚟喺你塊面，
9: 乜都冇晒，
5: 乜真係乜都冇。
8: 化妝間呢冇咁覺㗎。
5: 係呀。
8: 咁你一出到去呢，一打個燈呢，咦，點解白蒙蒙好似一張紙咁，淨係好紅有個嘴呀？
9: 跟住點呀？你
8: 咁跟住我就整起嗰個前輩啦。其實你知唔知嗰個前輩係邊個？
9: 係邊個？
8: 就係盧遠欣。
9: 哦，咩燈爐？
8: 咩燈爐啊？
9: 係。咁咩燈爐即刻攞佢啲嘢私房嘢出嚟幫你打。
8: 唔係呀，嗰時係冇人會理你㗎，我哋係自己要靠自己㗎。咁於是我就坐喺度睇下人哋點樣做啦。我以為有啲眉筆咁係我有個掃嘅，我掃一掃條眉。咁跟住咦有支筆畫眼線，咦其實我唔識畫眼線，所以算得我忘記咗畫眼線呢 part 先太難啦，因為我會畫到出曬界啦。咁剛好有啲 eyeshadow 咁，咪塗少少咁樣啦，今次又好似好啲啲咁樣囉。
5: 喂，但咪先，你係從來冇學過化妝，亦都第一次係咁樣自己同自己化。
8: 其實我坐喺化妝間度即係學習囉。
5: 觀察。
8: 係啦，因為其他嗰啲人好叻㗎，所有嗰啲 artist 佢哋全部成個妝可以自己化曬㗎。
5: 好犀利呀你真係。
9: 但係呢咁樣又咁樣嘅好。即係你話所有嘢，即係有好多 artist 而家其實 照顧周到噶嘛，即係身邊有好多啲猛人達人幫手噶嘛，咁而家自己可能未必會識得點樣。
8: 唔係，不過而家嗰啲就好專業嘅，例如會整眼一毛啊嗰啲，即係譬如我哋嗰陣時就冇嘅，冇話眼睫毛啊嗰啲嘅冇，咁係求求其，即係都係我都係亂咁嚟嘅，
5: 即
8: 係
5: 掃翻少少煙絲啊，
8: 就係有啲面色係啦，
9: 起碼
8: 有翻隻眼咁樣。
9: 因為嗰個年代就係需要你哋自己去觀察，然之後學習。
8: 其實所有嘢都係要靠自己嘅。
9: 係啊，
8: 係啊，
9: 我真冇諗過。原来就系打个底俾你咧，自己搞啦。
8: 同埋好多时咧，你要表演咧，你唔系话人同你设计定你着咩衫，你自己要去服装间，
9: 我自己拣啊，
8: 系
9: 吓系咁噶咩？吓咁噶？
8: 自己就去服装间度之后啊，我想唱，我要唱歌。
9: 你嚟咧，自己搞啦。
8: 同埋好多时咧，你要表演咧，你唔系话人同你设计定你着咩衫，你自己要去服装间，
9: 我自己拣啊，
8: 系。
9: 吓系咁噶咩？吓咁噶？
8: 自己就去服装间度之后啊，我要唱歌，我想要揾件咩晚礼服，咁跟住你就去慢慢拣，你试啦咁样咯。
9: 啊，咁但系呢个系属于丽的嘅传统，定系全个行头都系咁噶？
8: 一般细嘅节目系咁嘅，但大 show 就唔会嘅。例如后屘咧，我就好幸运地咧，咁嗰阵时家燕小田啊，
9: 系
8: 听过有一个
9: 听
8: 系咧，就系阿家燕姐同埋阿小田哥啦。咁佢哋咧就做咗好多辑嘅。就有一輯新嘅，咁佢又話想加入啲新血。
9: 哦，你就係其中一滴啦。
8: 係啦，我就好彩，好幸運地咧。係。咁咧，佢又話啊，不如加啲後生啲嘅啦。咁嗰陣時咧，就咁我就啱啱入電視台啦，比我早少少嘅，咁就有哥哥。
9: 哦，係係。
8: 啊，張國榮哥哥啦。
9: 係。
8: 咁嗰陣時佢都好好，佢真係好照顧我。我就好好彩，好幸運地就同佢係一 pair 嘅。
5: 係。
8: 嗯。咁我就成日有機會同佢一齊合唱咯。
5: 哦、哇你好好、
9: 啊。哇恨死佢流晒口水啊。
5: 你知道我是哥哥的忠实 fans 嚟的嘛。
9: 是啊流晒口水。
8: 他真的很 nice, 他是很照顾人同埋他会不单止照顾你觉得你一个妹妹咁照顾你他会 take care 你的感受。
5: 是。
8: 哦、这个很难得真的很少人会这样做。
9: 有没有一些跟哥哥相处你自己觉得很深刻的经历
8: 好记得那时做家燕小田、新节目那我一定要出下外景拍一些片回来就做个片头。头噶嘛，咁播主题曲啊嘛，
9: 咁
8: 家燕姐同阿小田哥唱啦，梗系，咁我哋都要一齐如出外景去拍好多啲镜头啊，咁佢砌砌埋埋咧就系一个节目咁样啦。啊，好啦，化完妆啦，咁样跟住出外景咯，咁我傻更更，我第一次出外景啫嘛，咁跟住有哥哥好好人，佢话你就咁出外景啊，你唔得噶，一出咧会出油噶嘛，
5: 系，
8: 佢咧就教我。你問化妝間嗰度借粉煲，咁跟住我哋就整啲碎粉先，咁攞兩個，咁整定曬啲碎粉，兩個疊埋一齊啦，揾個膠袋咁樣入住。咁佢話有一陣我哋咧拍到咁上下咧，出汗噶嘛，出油噶嘛。佢話你要印咗嗰啲油，補翻少少粉，
5: 好細心，
8: 真係好好人。
5: 係啊，
8: 即係講真啦，邊個會教你啊呢啲？你真係袋幾多錢落你個袋啊？
9: 其實係嘅，即係。人哋肯教你咧，其實真係係你嘅福氣嚟
8: 嘅。係啊，你做咩嘥口水、嘥氣力？
9: 係啊，
8: 我唔留翻啖氣暖肚，
9: 同埋唔教係正常㗎。係
8: 啊，
5: 我冇咁嘅必要啊。
9: 冇錯，唔教係正常㗎。係啊，佢教你真係你嘅福氣。
8: 所以我好幸運，然後跟住仲有機會同佢合唱啦。
9: 唱咩歌啊？嗰陣？
8: 我哋嗰時都係英文歌多，
9: 係
8: 好記得同佢唱歌，係嗰時好興 ABBA 嘅 ，Fernando。

0: 我哋嗰阵时就因为唔系唱 live 嘅，录嘅音先嘅，喺录音室。RTV 其实佢本身自己有个好大嘅 band，Non-Lock a Campbell， 好劲嘅。
1: 奥金宝先生，
0: 奥金宝真系哇！我好佩服佢呢、這个音乐人嘅，好劲好劲。
1: 同埋我记得咧，阿辉哥都系成日赞啊，系奥金宝。
0: 同埋有时辉哥都会叫佢编嘅，有啲歌。
1: 佢哋都系啲合作伙伴咯，
0: 系啊。佢、啊、真系，所以我哋好幸运就系、是，哇，真系大 band， 睇住佢哋 live 录噶，
2: 系
0: 成对 band 一 take 过。奈奈就喺度指
1: 挥，
0: 喺度指挥，好佢个人好 nice， 佢系笑住口嘅，佢唔会闹人嘅，所以个气氛好好，因为大家都系好投入。你知唔知嗰时个 band 系点啊？系有吹口噶，有 brass session 噶，
1: 有几人到啊？
0: 你数得出嗰啲啊？有琴啦，有 synthesizers 啦，吉他、bass、鼓，呢个一定有噶啦 ，trumpet 啦，
1: 吹口
0: ，saxophone 啦。喇叭啦，
2: 小號大號啊，
0: 系啦，系啊，槍崩啊，小號大號啊，
1: 真系
0: 有新宿號啦，系啊，
1: 我谂
0: 啦，
1: 我谂揦埋十零
2: 十幾廿人
1: 坐底，
0: 有好大 band， 真系好大，
1: 仲有个指挥，你话几有型
0: 先？嗰时真系好，哇！入到去你自然觉得即大开眼界咧，好多谢，好多谢。其实嗰时嗰个编导系 Michael， 我仲好记得，全靠 Michael 叫我唱首歌俾佢听。即如果唔系 Michael， 我谂我都。即系唔系小田个 Michael， 即小田都系好照顾我哋，但系嗰个编导亦都系叫 Michael 噶，我觉得啊，同 Michael 有啲缘嘅啫。
1: 跟住就展开咗你嘅唱歌嘅生涯。
0: 系啊，
1: 丽的电视你系做咗一年啦，
0: 系啊，
1: 离开丽的电视啦，跟住系咪就系开始你嘅和音生涯啊？
0: 又未正式嘅
1: 啊，
0: 嗰时点解会离开？就是、因为嗰时啲综合节目佢哋又可能有啲改革啊，加入咗好多趣剧咁嘅形式，都有尝试去做下嗰啲 gag 嗰啲噶，咁但系其实唔系我嘅强项啦，同都唔系我兴趣啦，咁、所以嗰时都谂下，哎呀，不如试下出去睇下有冇机会唱下歌啦。咁所以佢嗰時就離開咗電視台啦，所以就好好彩啦。咁因為嗰時我同阿哥哥就喺家苑小田合作啊嘛，咁嗰時好興歌劇院，唔知你有冇知道愛群歌劇院啊？
1: 哦，我聽過。
0: 咁嗰時咧就好得意嘅，嗰、那個歌劇院咧，佢每晚就好多節目嘅，好幾個鐘由晏晝唱到夜晚嘅，有人就會有人做下啲話劇啊，有啲搞笑啊、歌劇啊，乜都有噶。然後嗰時咧好興台灣嗰啲歌手噶嘛，全部啲好紅嘅。咩
2: 青山嗰啲系咪？
0: 青山啊，姚苏蓉啊，全部最红最红嗰啲啊，都系会去嗰度唱噶。咁嗰阵时咧，佢又有请过我同阿哥哥一齐去唱咯。
1: 哦，系。
0: 咁我就有机会就喺嗰度咧，就同哥哥合唱啦。
2: 但我想问啦，嗰阵时哥哥做咗歌手未噶？
0: 做咗，
2: 已经做咗，
1: 应该系出咗。
2: 佢
1: 做
2: Dreaming 嗰啲，
0: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嗰时我哋喺嘉义小田咧，阿哥哥你有唱过嗰只 Dreaming 嘅，系啊。
1: 嗰陣時嘅小軍應該係以一個歌手嘅姿態出現
0: 嘅，佢都定性我哋係藝員多啲嘅。
1: 哦，藝員，
0: 因為我哋啱啱都係
1: 喺電視
0: 台嗰度出嚟，好似哥哥咁，佢係歌手兼藝員啦，咁變咗我就會定性藝員歌手多啲咁樣咯。
1: 係係。
0: 咁嗰陣時就好彩啊，咁嗰陣時就有得獨唱幾隻，咁又同哥哥合唱幾隻，咁啊，我哋都做咗好耐。
1: 好唔好揾㗎？
0: 我嗰時嚟講算好好㗎喇，
1: 即係唱嗰啲歌劇院。
0: 係因為其實唱幾首歌㗎啫，一晚
1: 大概搵幾多錢呢？小雲姐，
0: 其實我真係唔係好記得。以嗰陣時嚟講呢，我覺得好好，因為你一晚唱幾首歌而攞到嗰個錢呢，係好過你喺電視台
1: 一定你明唔明啊？
2: 係係斷數計，
1: 一個禮拜唱幾多晚呢？
0: 都一個禮拜唱起碼五晚㗎。
1: 哇，唔好做電視台啦。
0: 係咁嗰時
1: 夠曬
0: 㗎。佢嗰啲就唔會去長做㗎嘛，可能佢請你可能幾個月咁樣。
1: 係。
0: 咁哥哥因為一路一路嘅發展都好好啊，咁佢喺電視台都好忙。
1: 嗯。
0: 佢有佢自己嘅一啲path嗰啲路一路繼續去發展佢嘅事業啦，咁而我亦都走出去另外一條路，就係唱下一啲酒店，因為其實咧，知我都講過，我都係I人嚟嘅，咁係咪好中意面對群眾？其實唔係咯，只不過係我好中意唱歌，咁因為我可以唱歌咧，我就唔理我有乜嘢機會嘅，你叫我幕後代唱好，呢一後邊唱好，企喺側邊配音好，咁總之我有機會唱歌咧，我就會好珍惜每一個機會嘅。咁所以呢嗰時其實好興嗰啲餐廳㗎，都其實好好搵㗎，佢哋搵好囉，錢佢哋可以一晚呢走好多 set 呢，
1: 即係餐廳走廊嗰啲嘛，你知
0: 係
1: 呀，係呀，我都
0: 佢賺好多錢，佢嗰啲人好多人就話不如你點解你唔去唱嗰啲呀，咁但係呢我就係會寧願呢，我係冇咩大志呀，我係會揀一間酒店，即係 stay 喺入面，每晚唱三 set， 我就唔使走嚟走去嘅、
2: 即係住場
0: 係啦，
1: 酒店嗰啲客人相對地
2: 斯文少少，
0: 斯文啲，係
1: 啦，
2: 啲。
1: 如果你喺嗰啲夜又唔係叫夜店，
2: 走廊啦、
1: 啊，走廊裏面就會多啲唔同嘅人咯。
0: 即係佢哋又可能熱情啲啦，係會高興啲，
1: 大聲啲，
0: 有時就會請下你飲嘢咁樣啦，可以飲下啲牛奶啊咁樣咧。咁本應我好驚呢啲噶嘛，
2: 一陣話點隻歌嚟聽下咧，小軍咁啊。
0: 你知咧，佢哋點嗰啲歌有時都幾出位噶嘛，嗰時嗰啲廣東歌，咁我又唔即係唔叻啦，唱嗰啲歌，咁又唔夠人唱得好嗰啲歌，我就唔好自己去出醜啦，不如我就喺間酒店，其實都講得㗎間酒店已經冇咗，而家唔喺度噶啦，咁就喺中間度國賓酒店，咁就開始唱歌咁樣咯。
1: 咁、同步會唔會就係港台嗰個廣播劇又揾你出嚟唱主題曲？
0: 其實嗰個廣播劇嘅主題曲咧，又係有一段鼓嘅。嗰隻歌咧，阿生咧就作咗好多年嘅，
1: 係
0: 佢好細個作嘅，十幾歲嗰陣時作喺屋企。咁嗰陣時佢作咗咧，好得意。佢中意作歌喺屋企就會問我啊，佢話：你埋嚟聽下，好唔好聽？咁樣跟住彈我聽，咁啊好唔好聽啊？咁我都幾好聽啊，咁樣真係好聽咩？咁跟住，竟然使唔使改下咁樣嗰啲啦？咁後屘就好好彩，唔知點解咧？你港台有一個廣播劇叫《祝福他》，咁就需要一首主題曲。嗰陣時咧，你講起我又突然間諗翻起一樣嘢喎，我就真係好似冇講過嘅從嚟。同你講下講下，真係越講越多嘢。
2: 好啊，好事嚟
0: 㗎。係咁樣咧。因為嗰陣時咁啱又簽咗一間唱片公司，
1: 小軍簽咗唱片公司係邊間啊？
0: 又都亦都係冇咗噶，所以講都唔怕。咁嗰陣時叫做 Studio A， 咁佢好快已經唔存在啦。嗰陣時佢只係簽咗兩個歌手啫，就係我同另外一個 DJ， 係一個男 DJ 嚟嘅。嗰時都籌備緊出碟嘅，佢可能都諗住我有機會出碟，咁佢就有機會將呢一隻祝福他呢個主題曲啦，即係微妙的三角咧，就將佢可以帶俾啲廣大嘅聽眾聽嘅。
1: First cut 所謂第一 cut 就係呢隻啦，係。
0: 點知咧人算不如天算，咁咧就有時即係我都係講緣分啦。咁嗰間公司就唔知點解出完咗第一隻碟，唔知咩原因咧，咁跟住佢哋就倒閉咗啦。
1: 係啊。
0: 咁變咗其實嗰陣時咧。我隻碟都做緊嘅，做咗一啲歌添啊，即係都揀埋歌，其實好好嘅。嗰陣時有 Chris Babida 啦，
1: 哇，犀利喎，
0: 係啊，佢幫我做咗啲歌，佢作咗啲歌嘅，我記得係啊，咁阿生都有啲歌啦，咁又揀咗啲日本歌啦，嗰陣時興日本歌，
1: 翻唱
0: 咁，係啊 ，cover 嘅，出之前係胎死腹中咯，咁就冇出到嘅，咁所以呢件事真係從來冇講過。
1: 咁樣，但係微妙的三角錄咗，跟住之後咧，電台就繼續播。
0: 係啊。
1: 咁但係嗰隻歌有冇曾經出過喺其他嘅碟？
0: 有，好多謝，好多謝咧。三位小神仙其中一位，就係何嘉麗。
2: 何嘉麗。
0: 係啦，阿嘉嘉佢就佢又即係中意隻歌。咁於是佢嗰陣時，
1: 佢有唱到喎，
0: 佢就翻唱咗呢隻歌嘅。
1: 咁即係話小軍嘅版本就淨係我哋喺
0: 電台聽，冇出過碟嘅，從來冇出過碟。
2: 係咪叫做刑事對？
0: 唔係微妙的三角，
2: 三角，
1: 我就係覺得好奇怪，咦？點解我聽劇嘅時候
0: 就唔係嘉嘉嘅 version 嘅，
1: 係啦，唔係呢版，因為嘉嘉係
0: 我個 version 先嘅，其實我係 original 嘅，
1: 嘉嘉再之後先唱噶嘛，係啊，我都記得
0: 多謝佢中意首歌，咁就可以又唔好嘥咗首歌咯，即係將佢真係錄咗成唱片。正話你講嗰個刑事對他本好，又有一段鼓喎，
2: 係咯，
0: 咁嗰陣時咧，又因為我。即出嚟唱歌啦，咁就認識一班朋友啊，咁其實好奇怪地，唔知點解好多朋友本嚟唔係做 DJ， 後屘都做咗 DJ 嘅。
1: 你咁易嘅，但我做嗰陣好難嘅，好難入行啊！
0: 好搞笑啊，胡啟榮啦、啊，
1: 係。
0: 咁嗰時其實我喺電視台認識佢嘅。咁其實佢係 PA 嚟嘅，電視台嘅助導。
1: 助導。
0: 係啊，嗰時佢仲讀緊書嘅，佢仲喺浸會讀緊書嘅，大家都十幾歲啊嘛，啱啱咁大家就啱傾啦，咁傾下偈咁啊熟咗咁樣啦。咁你知啦，嗰時我哋。握 show 啊嘛，你知我哋簽 show 噶嘛，咁有時話，喂，阿張哥哥，你有啲咩要啲群眾咧，啲坐下嘅，我又簽 show 啊，佢又會，呢度話去教堂嗰度坐下，有人結婚啊，呢場戲咁啊嗰啲咧，
1: 電視台真係好啊，電台冇得呃噶，
2: 關照下啲朋友，
0: 咁大家咧就會去做下啲群眾咁啊，又簽下 show 咁啊，所以同阿張哥哥又熟咗啲咁啊，有台有啲即係你哋以前台嗰啲有啲啊，整下又做埋 DJ 啊咁樣，咁我有個 friend 咧，咁啊明明係香。港小姐嚟嘅，咁佢又有，后屘又做下 DJ 啊，咁样啊，又做咗一段小短啲时间咁样。阿刘淑华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一个？
1: 听过听过，系系。
0: 佢都做过短时间，同阿有台杨振尧讲讲得
1: 嘅。讲得，
0: 系啊。阿女姐嗰阵时咧，
1: 阿杨生都有喺我哋港台播嘅，
0: 系。咁又识好多朋友，咁就又识埋张伟文咁样。咁嗰时佢就出碟嘅，佢嗰只碟咧，咁佢就有一只合唱歌。 佢就想搵人合唱喎。
1: 你講下張惠文。
0: 係啊，張惠文。咁跟住呢就搵咗我唱喎，就所以你提起嗰隻
2: 就係嗰隻
0: 而對他一般。
1: 我就係因為咁樣所以搵咗你唱。
0: 係啦係啦。

0: 张伟文加上周小军嘅仍是对他一般好啊！我哋一路听嘅时候咧，就发觉啊，张伟文哥哥嗰把声冇变，因为同离别的叮咛嘅时候嘅佢系
1: 个腔底一样，个声底系
0: 系啦。咁但系咧，小军姐咧，嗱，即系呢几日我哋一路听佢讲嘢咧，佢把声同呢一把声好似
1: 唱歌唔同啊，
0: 少少唔同系啊。
1: 所以有阵时会唔会即系一个识唱歌或者佢懂得用声嘅时候咧，佢可以有唔同嘅变化，因为咧即系做和音都好啦，你唔同嘅歌手和咧，你要扮佢把声
0: 系啊。咁啊，听日咧小军就会讲噶啦。咁呢样嘢我好明白嘅，因为我唱歌嘅时候我把声都唔系咁。
1: 系乜？哦，咦喂，得闲约啊，你唱歌都好喎、
0: 啊。系嘛？系嘛？唔使得闲，择日不如撞日，我转头唱俾你听。
1: 而家唱个 goodbye 歌。
0: 系啦，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到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俾乘坐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之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表示，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和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即是车内将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到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他又透露，现时正是进行试验项目的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地在跨区试验商业营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在下个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将会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900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283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4，升4.6；腾讯控股433.2，升13蚊；恒生中国企业77.56，跌2.4；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8，升9仙；阿里巴巴93.35，升3.5；华虹宏力215.4，升11.2。建滔积层板99.1，升2.8；建滔集团117.2，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81，瑞士法郎9.691，澳元5.398，加元5.512，新西兰元4.435，欧元8.94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04美元，卖出4,035.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港岛嘅交通意外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就系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有冇加长？
4: 演唱会加长啊？
3: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4: 加长啲乜嘢啊？
5: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8: 陈思正。
9: 欢迎大家收听《动力四射》。Hello， 松哥你好。
10: 你好，思政。上个星期唔该晒你先。
9: 唔好咁讲，我咧寻晚啲话今朝早咧，我破咗个自己少少纪录啊。
10: 咁啊，要分享一下。
9: 系啊，我系未试过咧，一朝早咧系由凌晨开始咧，系到而家睇咗两场波，仲要系直播，仲要系唔眼瞓嘅波。我今朝咧就睇咗呢一个巴西对日本咧，就凌晨一点钟啦。
10: 呢场经典啦。
9: 另外仲有荷兰对摩洛哥，我都系睇现场直播嘅。
10: 犀利喎！咁系睇到有冇热血沸腾沸腾啊嘛？
9: 有少少嘅。咁同埋咧，正常咁样嘅情况咧，我应该会而家系好眼瞓嘅嘛。但我冇、啊。咁因为咧，我亦都参考咗好多啲运动专家嘅建议。第一就是一回到家吃完饭即刻睡觉。第二呢就是呢在一路睇波嘅时候一路做运动。
10: 哦是啊。咦咁咪几好囉、即係好有效喎、
9: 啊。係啊，嗱拉筋又得，做下少少体能又得，咁样呢即係有陣时场波唔係下下都咁精彩㗎嘛，都总会有少少比较静啲嘅位㗎嘛。咁我就趁嗰时候睇、做囉。
10: 阿思政呢个建议係非常之好喎、啊。咁一般人嚟讲呢一路睇波就一路食嗰啲薯片啊或者係食嗰啲零食㗎嘛。咁呢个呢就不单止呢就会令自己增肥之外呢亦都唔係咁健康啊。
9: 所以我哋揀选咗係啲生果啊。少少即係低糖嘅啲嘅零食咁樣囉，食少少嘅啫，跟住就可以做運動啦。咁一路睇，
10: 不單止即係食嘢少咗，仲加上呢消耗嗰個熱能呢又增加咗。
9: 係啦，咁就當然啦，尋日點解我會咁俾心機去即係眼眼瞓去凌晨一點鐘睇呢場波呢？我覺得呢自己有少少都係呢個足球小將效應啊。即係好多人都話啦，嘩當年啊咁多年前啊卡通片裏面呢就有呢一場呢巴西對日本仲係世界盃嘅波，就咁啱就係呢個戲碼啦。咁所以我就同好多香港嘅观众听众一样，就睇下究竟会唔会就好似呢套漫画一样啦咁样。咁当然呢个比数大家就知道啦。咁但係的而且确上半场系精彩嘅，因为系日本队呢就喺29分鐘嘅時候就入咗一球啦，就憑住在野海州就入咗一球啦。咁首先領先就令到好多朋友好振奮啦。咁而巴西嘅 fans 都唔使要擔心，因為下半場嘅時候56分鐘呢就卡斯米魯呢就入咗一球，就翻成1-1平手啦。最絕嘅一樣嘢就是
10: 保時階段，
9: 係啦，剩翻
10: 拍戲都拍唔到
9: 嘅
10: 啫。
9: 冇錯，剩翻兩分鐘嘅時候，馬天尼利咧就入埋嗰球啊，就剩翻2-1，
10: 冇受報啊！
9: 冇錯，追都追唔翻啊！
10: 唉，真係有時好難講嘅，即係足球呢下嘢啊！
9: 冇錯，波係圓噶嘛，
10: 係
9: 即係所以之後一個兩場，即係德國對巴拉圭咧，同埋荷蘭對摩洛哥，唉，真係估唔到。本来就谂住哇有强队喺度，咁就应该就系冇悬念噶啦。点知就系因为12码嘅原因，
10: 哇，十二碼呢其實真係好考人啊。
9: 嗯，冇錯啊，真係估唔到呢十二碼係可以考到呢啲咁勁嘅隊伍添㗎噃。咁如果大家有睇現場又好，又或者呢有睇呢個重播都好呢，都知道呢德國對巴拉圭呢就去到十二碼嘅時候就以3-4啦，咁巴拉圭呢就順利過關啦。十六強呢就會對嚟緊法國同埋瑞典嘅勝方嘅。咁至於荷蘭同摩洛哥呢同樣都係90分鐘就1-1啦，咁12碼呢就以2-3嘅摩洛哥呢就勝出咗啦，咁16強呢就會對加拿大嘅，都係主辦國之一嚟嘅。
10: 施政啊，咁荷蘭對摩洛哥呢場波呢你有咩感受？
9: 嘩，呢場呢同樣因為我哋睇現場直播㗎嘛，咁所以呢同樣都係即係睇到咦即係正式比賽時間1-1喎，之後仲要睇到加時喎，咁冇理由加時都決唔到勝負啩，點知真係要互射12碼，而互射12碼嘅时候咧，即系无论影到现场嘅看台嘅观众又好啦，又或者系家庭观众都好啦，同样都系好紧张，每一球都好紧张，尤其是嗰啲即系明明射啱咗方向，但系个门柱都要将个波弹出嚟嗰下，都真系令到我哋咧系非常之紧张嘅。
10: 我真系失礼啦，呢一场波咧个赛果咧，因为我做呢个节目而家先睇到啫，
9: 唔紧要。
10: 所以我相信就系一个最迟知道嗰个赛果嘅人嚟。
9: 完全冇问题啊，咁啊，梗系咧就要再凭住以下落嚟嘅呢一个环节，再讲多少少德国啊同十二码呢一样嘢嘅嗰种即系情意结啦噃。好，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世界杯奇人张师茶波经，
11: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苏，
12: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张师阿朗，
11: 齐齐搭台挡波，
13: 世界杯
11: 奇人
12: 张师
11: 茶波经。
14: 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
15: 喂，思亮仔，喂，饮茶饮茶啦，做乜嘢唱晒歌咁好唱口啊？

0: 的表现不可以只是看过一球半球的，虽然他的十二码是射得衰啲。
1: 咁是射失十二码那个又不是得他一个，第一轮就有夏维斯，第三轮呢就有和达美迪，都是射失的。
0: 之前呢四次啊在世界杯互射十二码，德国呢都赢晒的。最紧要嗰次咧，就系1990年嗰届，当时咧佢哋仲系叫西德啊。四强对英格兰喺法定时间赛和1-1，要互射十二码。英格兰嗰个华都喺第五轮就射失咗，而西德咧全部入晒，于是咧顺利晋级决赛。最后嘿，仲俾佢赢埋我嗰队阿根廷啊！等佢哋赢到德国历史上第三座世界杯。但是今场呢终于破了德国在世界杯互射十二码阶段全胜那个金身啊。
1: 巴拉圭那边啊，不单止球队开心，整个国家都咁兴奋的。欸，新闻讲啊，巴拉圭总统培尼亚宣布6月30号星期二全国放假一日。他在社交媒体形容这次胜利代表了巴拉圭国民坚毅、信仰、永不放弃的身份特征啊。
0: 我记得小组赛呢，厄瓜多尔最后一场又是赢了德国，最后呢就以最佳第三名的球队之一就晋级。厄瓜多尔又是全国放假一日，哈
1: 哈，哇，两个国家加埋成2000多万人都有假放，咁都要一齐多谢德国啦。
0: 足球咧最有魅力嘅地方就系佢超越运动，成为一个国家团结嘅象征，建立民族身份认同嗰个影响力。
1: 咁夸张？
0: 诶，夸张啊！1954年嘅伯恩奇迹，主角咧又系德国，当时嘅西德啊。
1: 哇，师兄离我出世好远。
0: 诶，你听埋先啊！德国咧经历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到嗰阵都仲未走出战败国嘅身份，百废待兴，社会嘅气氛就好低落，国民啲情绪咧都好沮丧噶。去到呢一届世界杯，佢哋咧都系俾人睇低嘅。不过咧，球员就好争气啦，一路过关斩将，杀到入决赛。决赛嘅对手系边度？你知唔知啊？就系咧当年嘅地上最强，有球王普斯卡斯在阵嘅匈牙利啊！哇，匈牙利犀利啊！踢咗8分钟咋，已经领先西德2-0啊！全世界都谂住，系西德呢场决赛会俾人大炒噶啦！哦，啲球员又冇放弃，上半场已经连追两球。当时嘅匈牙利咧如梦初醒，不过一直都唔能够攻入西德嘅大门。最后啊，去到84分钟，西德拉恩喺禁区顶左脚一射，哇！西德3-2反胜巨人匈牙利，夺得冠军啊！呢场喺瑞士伯恩嘅决赛，亦都被后世称为伯恩奇迹。而呢一场胜仗，鼓舞到当时低落嘅西德国民重新振作啊！有人仲分析，之后咧西德嘅经济奇迹之所以出现呢，就是由这一场比赛开始添啊！
1: 哇，足球的影响力真是很夸张哦！我想翻起韩国队今届分组赛出局，民众都好大反应，口诛笔伐，总统都出埋声话球队唔掂添啊！另一边厢，日本队寻晚就输俾巴西，但是国民呢就普遍认为球队在主力受伤之下拼尽全力，大家都感动落泪啊！
0: 诶，今朝仲有摩洛哥又系互射十二码，竟然3-2击败咗夺标热门之一嘅荷兰晋级啊！
1: 哇，荷兰嘅人民一定唔收货啦，摩洛哥嗰边又可以疯狂庆祝啦！
0: 吓，世界杯嘅魅力咪就喺呢一度咯。
2: 冇錯，的而且確咧，世界盃嘅魅力咧，吸引咗好多人去觀看啦，好多人去關注啦。
3: 啊，咁同埋咧，呢個足球嘅文化咧，即係影響佢哋本身每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嗰個嘅體育發展咧，其實就係一個好深遠嘅影響力。
2: 嗯，冇錯啦。咁各位球迷咧，嚟緊啊，聽朝早啊，深夜1點咧，就應該話凌晨1點咧，就係科特迪亞咧就對挪威啦，勝方咧就會嚟緊咧就會對巴西嘅。至於凌晨。

0: 5点钟咧就会有法国对瑞典啦，咁而早上9点钟咧就会有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嘅，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噃。
1: 洪松音、
2: 陈思正，
1: 动力飞射。
0: 咁讲完世界杯之后，有阿重哥喺度就梗系讲单车啦。听讲话你上个礼拜身负重任、哦，
3: 嗱咁其实都系有少少系临危受命啦。咁啊，好似我哋呢个节目讲啊，就访问咗咩足企都有世界锦标赛啊。
0: 系啊，冇错、啊。
3: 咁其实咧就原来大学生咧亦都系有一个单项嘅世界单车锦标赛嘅，系专嚟俾啲大学生。嗱，我相信咧上一届喺成都举行嘅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咁啊大家好清楚啦。
0: 嗯，
3: 就系专系俾一啲读紧大专或者大学全世界嘅一啲地方同埋一啲地区或者啲国家里边咧，就做一个大型运动会啦。咁、佢其中咧就主要咧就系分一啲常规嘅项目。咁常规嗰啲咧就好简单啦，即系咩田径啊、游水啊，
0: 系啦，
3: 篮球、足球、排球嗰啲啊。咁、而非常规嘅咧，就系、是、一啲喺佢哋嘅角度嚟讲咧，可能系相对比较冷门啲嘅，即系例如单车咧就系、是、叫非常规啦。
0: 吓、啊，竟然单车非常规 啊！
3: 因为始终咧要涉及嗰个人力物力啊，或者去筹办一个赛事啊，都系比较复杂一啲嘅。咁原来咧就今次嘅了解之后咧，就发觉喂，原来香港嘅大专体育协会咧，就佢里边咧都筹办好多嘅赛事啊，就系、是、每一个项嘅单项系都有一个叫世界锦标赛嘅。
0: 哦，
3: 咁我哋咧就有幸啦，就即系接触到就系、是、今次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因为系国内嘅一个嘅好似港协即系呢个大专体育协会嘅一个组织啦。
0: 嗯，
3: 啊，咁就即系一个国际嘅大专体育协会里边嘅一下低个成员里边咧，就去筹办一个叫世界大学生单车锦标赛。咁原来咧，施政啊，原来已经系第十届噶啦。
0: 哇，犀利！咁我哋香港嘅大学生今次系第几次出赛？
3: 我哋就系第一次嘅啫。
0: 咦，犀利！
3: 咁啊，都好有幸啦，都系多好多人帮手啦。咁啊，去筹办咗呢个活动。咁特别咧，国内咧佢亦都好帮忙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系攞到个出赛嘅资格啦，咁就变咗咧，我就临危受命咧，就系同三个大专嘅学生咧，就系一齐咧去参与呢个世界大学生锦标赛啊，单车锦标赛。
0: 嗯，
3: 咁就去到嗰个地方咧，哇，好劲啊！阿思正
0: 系
3: 就系2022年东北京嘅冬奥嘅一个其中一个张家口嘅选手村嘅一个场地嚟嘅。
0: 咦，张家口啊，呢、這个地方实际喺边度嚟噶？
3: 实际上咧，其实佢系属于河北省嘅。
0: 哦、okay、
3: 不过咧，我哋搭飞机咧，其实都系去到北京嘅首都机场。
0: 嗯。
3: 咁然后咧坐200几公里嘅车啦。
0: 系。
3: 咁就去到我即系冬奥嗰个嘅选手村。
0: 哇，犀利！
3: 咁其实我哋住嗰度咧，就直头系奥运嗰啲滑雪嗰啲场地嚟嘅。咁而家咧，其实好多一啲西歐啊，或者係一啲南美洲啊，或者係一啲北美嗰啲地方咧，佢哋冬天咧就主要咧就係搞一啲係滑雪嘅活動，
0: 係
3: 嚇，咁啊有吊車有成啦，咁、而佢夏天咧就做翻一啲即係叫户外活動啦，例如係咩咧？例如就係嗰啲爬山單車啦，係、啦，咁同埋咧就係一啲公路嘅單車啦，
0: 哦，咁啱曬啦，
3: 係啦，遠足啦、行山啦嗰啲咁，咁今次咧我哋咧就係去參加，主要咧就係一場嘅公路嘅單車世界嘅大學生錦標賽啦，咁、就講得係講世界錦標賽咧，嗰、那個水準咧都係唔簡單嘅，
0: 係啦。
3: 雖然咧佢哋唔係全職或者係職業嘅車手，哇！但係我哋今次真係大開眼界，佢哋嗰個水準咧係非常之高啊，
0: 犀利
3: 嗱，我就好簡單舉一個例子啦、就係、是如果佢哋踩嗰啲叫計時賽啦，平均時速咧都去到咧達到一個專業級嘅水平嘅，平均時速係50公里。
0: 哇！
3: 我哋就另外咧就踩公路賽咧，咁、我哋就一個圈咧30几公里啦，咁就有15公里係爬坡，即係上車。
0: 哇！
3: 但
0: 係我最怕呢樣嘢。
3: 第一嗰個咧，嗰、那個平均嘅時速咧44公里。
0: 哇！佢應該係即係爬山王嚟嘅。
3: 我相信咧，就算佢哋去踩一啲叫，當然啦，佢唔可以去到環法嗰啲頂級賽事啦。但係咧，去到一啲叫做次級啲嘅一啲嘅職業賽事咧，我相信咧 佢哋嗰個水準咧都係好接近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可以講係一個大開眼界啦。而我覺得咧最特別嘅其中一個地方咧，就係呢度有少少失禮嘅，就係、原來我即刻計翻咧，我上一次做領隊咧，原來已經係14年前，係2012年倫敦奧運。
0: 哇！
3: 即係14年我冇做領隊嘅經驗。哇！原來而家嘅世界已經係唔同曬㗎。
0: 應該話係咁難得可以揾到重哥做領隊咧，都真係唔容易。
3: 有少少好彩嘅。
0: 代表呢一個賽事係好有受重視咯。
3: 係啦，係啦。咁就因為全部都係嚟自一啲世界唔同嘅學校啦，咁變咗咧，佢哋普遍嗰個英語嘅水平咧都比較高啊。
0: 係。
3: 咁變咗咧呢樣嘢咧，就係我哋以前比較少見嘅咧，就係好多啲車手咧，雖然佢一齊比賽喺度競爭啦，但係佢完咗之後咧，佢哋好中意交流喎，同埋分享喎，因為佢哋嗰個語言嘅能力咧冇咗個障礙嘅。咁變咗你知歐洲啦，其實就普遍一啲都係唔係咁多人識懂嗰啲英語咧，但係因為佢哋係大學生啦，變咗佢哋用英語嗰個交流咧就變咗，同埋佢哋個分享咧，對於我哋啲香港嘅單車手咧，其實佢哋都獲益良多咯。
0: 非常之好啊！咁今次三位嘅同學咧去到嗰度，我相信佢哋都學咗好多嘢啦，攞咗好多經驗翻嚟。
3: 係啊係啊，都見識咗好多嘅。咁但係因為由於水準咧太高啦，咁變咗佢哋都有一個叫做時間嘅限制啦，就幾場賽事咧佢哋都未能夠完成嘅，因為個速度實在太快啦。咁而佢哋亦都吸收咗呢次經驗咧，仲有因為佢有個年齡限制嘅，有一啲嘅運動員咧佢仲可以參加下一屆，因為兩年一次嚇，咁就希望今次咧再準備好啲啦，
0: 同埋可以將佢哋今次出賽經驗咧帶翻嚟，就同一啲嘅師弟師妹再分享咧。
3: 係啊，
0: 可能下一次重哥你再帶隊嘅時候，就多好多學生跟住你去噶啦。
3: 係啊，咁同埋咧就係而家啲科技咧好發達啦，就雖然啊係一個叫做世界大學生嘅單車錦標賽啦，全程係直播嘅。
0: 哇，好好啊！咁啊，最中意係呢樣嘢可以睇住
3: 比
0: 賽。
3: 就有啲大銀幕咧，哇，真係好大喺個商場裏邊咧，咁就。而家咧就以前就用直升機去拍嗰啲比賽噶嘛，咁而家唔使噶，用嗰啲咩
0: 航拍機，
3: 冇錯啦，跟住。相對成本低，但效果一樣係咁好，
0: 應該係仲更加高清添啊！而家係
3: 咁，另外咧呢個亦直都係好值得去分享嘅咧，就喺國內咧，其實因為佢哋辦好多嘅一啲大大小小嘅賽事，哇！即係比對起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咧，睇翻咧佢哋無論呢個裁判啦、籌辦嗰個比賽啦，同埋嗰個組織啦，水準施政都係非常之高。
0: 所以我覺得咧呢一種嘅交流機會，除咗話即係運動員可以學到嘢之外，即係個組織嘅，即係各個組織嘅單位啦，或者帶隊嘅人士都可以將呢啲經驗帶翻去佢哋嘅地方，可以將佢哋繼續咧傳揚開去。
3: 係啊，嗱，我就真係忙到今晚嚇，咁啊，琴晚咧就真係冇辦法，冇精神，冇體力嚇。但係今晚咧，聽日開始放假啦，我希望咧睇。但係仲有一樣嘢好唔得閒嘅，禮拜五環法大賽又開始啦。
0: 冇錯啦，所以重哥你又會傳揚開去。
3: 係啊，嗱，我就真係忙到今晚嚇，咁啊，琴晚咧就真係冇辦法，冇精神，冇體力嚇。但係今晚咧，聽日開始放假啦，我希望咧睇。但係仲有一樣嘢好唔得閒嘅，禮拜五環法大賽又。开始啦，
0: 冇错啦，所以重哥你又会好忙嘅，继续将呢啲玩法啊，或者各样嘅单车比赛嘅信息咧，就带俾我哋啦。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明天动力四射再见，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直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5宗走私减肥

0: 劑、美容針劑的案件，共檢獲超過190万件懷疑藥劑製品，超過7700支懷疑針劑，亦都檢獲大批未列倉單貨物，總市值超過4500万元。海關話，檢獲的針劑產品並沒有儲存在適當的溫度，相信使用會有風險，呼籲市民不要使用來歷不明的針劑產品和受管制藥劑製品。海關話，今個月12至13日鎖定一批由日本抵港、報稱載有健康食品及保健品的空運郵包，檢獲超過4800支減肥針劑，市值超過450万元。海關亦都喺今個月15日喺一艘前往澳門、報稱載有化妝品、保健品等嘅內河船上面，檢獲大批走私貨物，包括超過190万件懷疑藥劑製品、2900支美容針劑、137公斤雪卡產品同12隻嘅懷疑受管制瀕危活龜等。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粵港澳大灣區與東盟經濟年會致辭的時候說，東盟連續16年成為香港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去年雙邊商品貿易額較對上一年增長 29%， 達到2140億美元。他指出，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個5年規劃，有助深化香港與東盟的區域合作，以及與"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合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首個5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委內瑞拉地震遇難人數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傷，超過15000人無家可歸。有偏遠地區的居民不滿大部分資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或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資。當局說，幾千名外國救援人員正在參與救災。重災區拉瓜伊拉州已經設立15個大型臨時避難中心，大約90%的電力供應亦都已經恢復。去委內瑞拉的中資企業截至當地星期一已經向委方捐贈過100噸物資。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說，感謝中國政府在地震之後與委內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81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30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8，升9.6；中芯国际89.4，升4.6。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蚊；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2.86美元，卖出402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礼顿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仍然系比较多车噶。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下行去铜锣湾嘅支路繁忙，龙尾去到下角道东行近演艺学院，同埋告士打道西行近住嘉宁街。以及红隧去港岛方向的管道之内。现在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大致是交通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稍为车多，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车多。提一提大家咯，旺角的水渠道有工程的，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预计工程会持续至到十月底的傍晚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形，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形。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6: 把握了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我们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0: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7: 全新 RTHK on the
8: go，RTHK 随身版，
9: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7: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9: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7: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9: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8: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7: 而家有得下载啦！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欢迎收听今日的一桶金，时间来到下午的4:40，主持的是方嘉莉。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港股最尾是都有一个的偏远来收市的。再次失守了23000点水平，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2881点，全日就跌了0.6%。跌咗亦都係有145点嘅，主板成交額就有超過3080亿元嘅。而科技指數啦，收市就係報4472点，升咗1.8%。其他嘅主要分類指數就都偏远啦，尤其是公用分類指數同埋金融分類指數嘅跌幅都比較大少少啊。咁但如果話睇返港股啊，成個禮拜嚟計呢就反彈咗超過200点嘅，升幅都有接近1%。六月份累計就跌超過9%，是連跌2个月，第二季就跌了大約8%，是連跌3个季度，而上半年累計埋單就跌了接近2750点的，跌幅有接近1.1%。不過看今天的市況，石油、中資、電訊和消費股都偏軟，金融股也都普遍向下，跌幅最大的是農夫山泉，全日跌了超過8%。同業就有加價，但是農夫山泉就沒有加價，會不會說形成了市場可能都擔心成本轉價的能力呢？因為始終大家知道之前的油價上升的話，對於很多的不同的產品呢，連帶地一些成本都會有個上漲。那農夫山泉後面表現較差的藍籌股，還有就是老鋪黃金和蒙牛乳業、百威亞太等等，這幾隻的股份跌幅是有超過4%，去到超過50%的。藍籌股表现最好的一只呢，蓝筹股表现最好一只呢，阵间我哋补翻去数啊。咁我哋睇咗50大嘅成交额股份先。腾讯控股呢收市系报429.8，就升咗超过2%嘅。中芯国际呢就系报89.4，升咗呢就超过50%。而恒生中国企业77.4就跌咗0.5%。盈富基金23.28跌咗亦都系0.5%嘅。至于呢第五位嘅呢就是 XL2 南方海力士149元，升了超過1%。南方恒生科技4.39升了近2%。阿里巴巴92.85跌了就大約0.2%。華虹宏力215.2升了超過50%。建滔積層板99.15升了接近3%。今日曾經都去到紅底股以上的水平，去到102.5的最高。而第十位的就是建滔集團117.9就跌了大約2%。另外今日 咧，即係頭先數股份提到都有啲啊，就係好似譬如晶片啊，同埋部分嘅 AI 相關股份亦都係上升嘅。嗱，例如咧聯想集團啦，升咗都超過8%，收市係報23.02，係表現最好嘅藍籌股啊。咁啊，消息面方面咧就係講緊佢旗下嘅超級智能體有一個升級嘅。另外，智普方面亦都係有一個上升高收嘅。咁而中芯國際啦就升咗超過50%啊，都係喺個藍籌股入面排得比較前嘅。咁同樣咧就亦都數數啦，今日有幾隻新股上市啊。真健康醫療咧全日升咗超過2倍，尋龍科技就升咗咧超過50%，來福鞋波就係跌咗大約15.5%，江西生物咧就跌大約13%。量情控股转主板就升大约12%。咁数股份嚟到呢度啊，今日嘅嘉宾我哋揾嚟证监会持牌人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噶，你好，聂 Sir。
13: 系 ，Kerry 你好。
12: 咁啊睇翻咧六月份个市况啦，港股嚟计嘅话，六月咧都跌咗成超过9%啊。五穷六绝七翻身，大家都可能会比较期待七月份能唔能够翻身咧？睇翻六月同埋成个上半年嘅表现，会唔会话港股都真系令人有少少失望啊？
13: 其實我諗都係一個幾失望嘅狀況啦。咁就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最主要嚟講就話，淨係六月都已經跌咗係即係超過2300點啦。咁就亦都見到其實有超過50隻嘅藍籌股咧，咁就淨係六月啫，個跌幅咧都有超過10%嘅狀況喺度。咁就我諗暫時嚟講咧就即係投資者未見到一個好明確嘅方向啦。咁就因為其實就即本身四五月其實亦都我哋唔係好標青嘅狀況之下咧，咁六月個跌幅係更加大啦，咁就即係亦都係見到咧係亞洲嚟講咧好多股市啦，咁就日本啊、韓國啊、台灣啊，其實個表現都做得好好啦，咁就咧連帶埋係美國亦都係個表現係即係好好嘅狀況，咁亦都配合埋咧就A 股亦都相對上咧就即係冇我哋咁差嘅狀況咧，咁顯得咧就咧港股咧就特別有一個嘅比下去嘅狀況喺度，咁就七月你話有一啲嘅反彈，其實亦都係唔出奇啦。咁但係即係以淨係六月跌咗超過2300點，咁就如果個反彈力度其實都冇1000點或以上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咧就即係我諗都係咧好多嘅投資者咧對於港股嚟講咧都未必會係收貨咯。
12: 剛才呢聂 Sir 都讲咗区内股市呢其实同一个时期呢表现都比较亮丽一啲啊。那尤其是剛才讲到呢日韩台啊，如果话占计呢嗰个第二季嘅情况嘅话呢，佢哋都有双位数嘅升幅啊。好似譬如台股呢升咗呢都有45%，日股亦都升咗超过37%，韩股更加厉害啦，升咗大约呢就68%，系近30年嚟最大嘅单季升幅啊。至于呢三个地方嘅股市啦，上半年升幅都介乎接近40%，甚至去到大约1倍，升得最多的就是韩股。如果说看回下去再往后下半年的展望的话，会不会继续都是日韩台的股市在全球来讲都还是一个表现比较升得劲一点的呢？还是其实考虑到呢上半年哇个表现已经是这么厉害的话，下半年应该会缩一缩啊？
13: 咁其實就日韓台嚟講咧，都係因為AI 嘅產業鏈嘅股份咧嘅就持續地受追捧嘅狀況啦。咁就而呢三個地方咧，咁就咧亦都係即係喺咧芯片股嚟講咧，咁市場亦都係咧有一個嘅即係咧會係咧有一個嘅認可嘅狀況喺度咯。咁但係即係相對上嚟講咧，即係港股咧，咁就一啲嘅半導體股暫時就未見到咧，係咧即係明顯地咧會有一個嘅國際級嘅認可喺度啦。咁亦都加上咧，其實就呢一啲嘅即係哪怕係半導體或者 AI 股都好啦。咁就喺個恆指嘅成分股嘅覆蓋面嗰度咧，都係異常地少啦，可能得一兩隻嗰個嘅狀況啦。咁就即係變咗，如果你話要淨係靠中芯國際同埋係聯想兩隻嚟到作為一個拉動咧，係有成93% 隻入面得兩隻股份嚟到拉動呢，咁我諗都係相對上係會有個難度喺度。咁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呢，咁就AI 嘅相關嘅股份呢，咁有資金流入或者係繼續有一個追捧呢，都係一個大勢所趨嘅狀況喺度。咁我諗就如果美國呢就未出現一個嘅加息周期嘅時候呢，咁相對上呢呢類型嘅股份呢，我諗至少喺嚟緊呢季啦，咁第三季嚟講，咁繼續受到追捧嘅機會都會比較上係大啲。咁就即係所以即係初步去睇嘅時候呢，淨係以七月嚟到去計呢，咁其實港股立派反彈都好啦，可能都比起呢呢個日韓台嘅股市呢個走勢呢都未必係咁理想嘅。
12: 嗯，頭先呢阿聂 Sir 都提到一個，就係如果啦美國未有進入呢個加息周期啊，美國呢到底係咪真係會掉頭加息，相信係咪都係下半年可能環球股市最為留意住嘅地方啦。上半年嘅話環球股市呢話大家都受住呢個美伊伊嘅戰事啊，甚至乎係油價急升啊，去到好高位嘅一個水平呢而有一定嘅波動出現咗啊。咁最終呢就 AI 相關嘅股份呢急升呢，就令到有個別嘅地區個別嘅市场咧，嗰个股市啊表现好亮丽啦。但如果下半年嘅话，除咗头先讲嘅息口之外，仲有冇啲咩因素可能系会左右到个全球股市呢？
13: 咁我諗就要關注返個油價嗰個走勢啦。咁首先其實而家嚟講就油價對應返係二月尾嘅時候呢，咁就即係頭先就 Carrie 講到個中東戰事爆發呢，咁就已經係去返一個差唔多個水平嘅狀況。咁就但係就美國嗰個嘅通脹嘅數字仍然係處於一個嘅高企嘅狀況啦。咁所以我諗就後續呢，咁可能都會係呢關注返呢一啲嘅通脹相關嘅經濟數據咧，會唔會係持續地有個回落嘅時候咧？咁當然即係通脹高企咧，就一方面咧就對於係嘅嗰一個嘅加息嘅可能性會係提升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咧，其實咧亦都會咧影響咗咧就市場對於美國嗰個經濟走勢嘅一個嘅睇法喺度。咁就如果個通脹繼續高企嘅話咧，咁就市場可能都會憂慮咧美國有機會咧會出現一個滯脹啦，或者是一個嘅經濟倒退嗰個嘅風險喺度，咁從而對於係環球股市嚟講咧，可能都會個走勢上有機會會比較係弱啲啦。我諗喺環球嘅焦點方面咧，呢一啲都係一個關注到嘅。咁就即係至於係即係香港嚟講啦，我諗就即係特別會係關注翻咧，就係會唔會內地會有一啲嘅提振經濟國策啦？咁又或者係可能喺個恆指嘅成分股嗰度咧，會唔會係有一啲嘅調配喺度咧？可能會令到大家會有啲驚喜嘅話咧，咁呢一啲咧都係一個關注點嚟嘅。
12: 嗯，但係同埋咧美股啦，咁美股方面啦，其實如果話六月份啊睇咧，道指都升超過2%，標普五百指數咧就跌咗近2%，納指就跌超過4%。如果按呢個形勢去睇，會唔會下半年嘅初段啊，其實有機會咧科技相關嘅指數咧喺美股嗰個層面嗰度咧有一個嘅延續，可能有一個弱勢出現咗咧，即係咪都真係需要關注一下咧？
13: 咁其實我諗最主要咧就係六月上旬嘅時候咧，咁就咧納指咧曾經試過單日跌超過1100點啦。咁就即係當其時嚟講咧，市場係對於咧係美國加息咧就忽然間咧就係即係響起咗一個嘅警號啦。咁就因為咧就五月或之前嘅時候咧，咁就大家都認為咧聯儲局咧就最多只係維持利率不變嘅啫。咁就唔減息嘅話，就係維持利率不變啦。咁但係去到六月初嘅時候咧，忽然大家會係即係驚覺咧，咦除咗係維持利率不變之外，其實係可能會係加息嘅。咁就係咧影響咗咧就個投資氣氛啦。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咧，如果你話七月可能就繼續呢一個嘅加息陰霾係會發酵嘅。咁特別係即係而家睇翻係個點陣圖嘅狀況嘅時候咧，咁傾向上嚟講咧就咧九月加息嘅可能性咧，就會比較上高啲，咁就可能都暫時嚟講咧，就都有五成到嗰一個狀況啦。咁就即係所以，如果繼續個機率係上升嘅話咧，咁的確有機會咧，可能係過咗七八月之後嘅時候咧，咁咧就咧美股嗰一個嘅沽壓就會比較明顯啲。
12: 咁另外呢就大家都要留意啊，美股啊，其实呢头先讲嘅六月嗰个数据呢都係暂时去到而家嗰个去计啊，咁因为今晚呢其实美股都仲会继续有埋最尾嗰个交易日嘅表现嘅，但相信呢可能嗰个估计嗰个变动幅度未止话走样得非常之紧要啊。另外呢想问一下聂 Sir 呢，就关于呢今日一啲嘅市场嘅状况嗰度啊，农夫山泉啊，咁同行呢加价啦，哇哈哈同埋怡宝啊，包括佢哋呢两间啊，但係呢农夫山泉就冇加。咁见咧今日嗰个嘅股价有个受压，会唔会都系受住呢条消息影响啦？同埋就个成本转嫁能力会唔会话令到个市场有个担忧喺度咧？
13: 其實都會係有個即係有個不利嘅因素喺度啦。咁就即係尤其是今日其實恆指都係跌百零點嘅狀況啦。咁但係農夫山泉咧，咁係跌超過8%咯。咁就即係事實上嚟講，亦都除咗呢一個嘅消息面之外，又唔見得有好有其他一啲嘅消息嘅因素咧，影響咗咧就市場對於係農夫山泉嗰一個睇法。咁所以咧就咧即係見到佢跌嘅時候咧，咁可能就係咧關注翻啦，咁就如果佢個樽裝嘅水，咁就咧唔能夠有個提價嗰個狀況喺度咧，咁變相咧可能會令到今年下半年嗰一個嘅業績表現會係冇咁理想啦，咁所以咧就係咧產生咗嗰一個沽壓喺度，咁同埋即係亦都見到啦，其實就跌咗8%之後嘅時候咧，農夫山泉個市盈率仍然係咧超過25% 嘅，超過25倍嘅，咁就但係即係相對上嚟講咧，上年全年嗰個嘅盈利增長咧都係大概係30%到啫，咁所以變咗就如果你話農夫山泉可能佢最多佢嗰一個嘅合理市盈率咧，只係去到大概係30倍嘅狀況，咁而相對上咧未計今日跌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即係都係有成30倍附近嗰一個水平啦，所以喺個估值方面唔係咁吸引咧，呢、這個都係咧影響咗嗰一個股價表現咯。咁我諗就目前去關注翻嘅時候咧，咁就啱啱跌穿咗40蚊啦。咁如果未來一兩個交易日都見到佢未曾重上翻40蚊以上嘅話咧，咁唔排除咧，可能都仲會有個沉底嘅風險喺度。咁所以咧，就投資者咧，暫時未必咁適合咧，就即刻係搏留底住咯。
12: 好啊，咁大家都要留意啊，一個咧投資風險嘅因素啊。另外就係講講啊，魚子醬龍頭股啦，咁啊，尋龍科技咧今日新上市啊，首日掛牌咧收市啊升咗超過50%。但如果我睇咧，今日啲食品股咧比較納一啲，咁好似係咪佢嘅上市對於食品股嚟講咧冇乜連帶嘅利好作用咧？睇好多隻嘅食品股咧，個跌幅都有成單位數啦，甚至乎中國旺旺都有成近13%。雖然咧食品個類別都分好多。但是不是没什么利好对于板块上面的股份呢？
13: 事實上都會係啦，咁就因為好多時一啲新股上市嘅時候咧，咁就主要都係呢個嘅股份供求嗰一個嘅關係咧嚟到去帶動到嗰一個嘅股價上升嘅狀況啦。咁而相對上咧，未必係因為個基本面或者係咧一個嘅行業方面咧，以至到咧係投資者會有個關注度喺度。咁所以就變咗可能如果你話未來一兩個交易日咧，就尋龍科技都係有個繼續上升嘅狀況咧，咁都係純粹咧係因為一個嘅新股效應嘅狀況咯。咁就對於係咧整體嗰一個嘅食品股嚟講咧，可能嗰個表現咧未必係會繼續會有個帶動喺度。
12: 但你覺得食品股咧今日嗰個嘅受壓程度啊，咁係會係跟大市啊，抑還是其實本身亦都有其他嘅因素，自己個板塊係擔憂緊咧？
13: 我自己覺得就即係本身都應該係自己係有啲擔憂緊啦，咁就因為恆指只係跌百零點嘅狀況啦，咁而除咗頭先講農夫山泉之外啦，往往都跌成接近係13% 嘅狀況啦，咁我諗就即係最主要咧就係市場去考慮嘅時候咧，咁就之前就個環球通脹嘅陰霾係存在喺度啦，咁環球通脹可能就係上半年係個關注度會高啲，咁下半年除咗油價跌嘅時候咧，咁嗰個嘅通脹壓力會係咧比較上係細啲嘅時候咧，咁變咗即係對應翻係內地嚟講咧，可能咧亦都係咧未必係嗰個 通脹咧會係有咁大影響喺度。咁正常嚟講，如果一個嘅經濟體咧嗰個嘅通脹係比較高嘅話咧，咁相對上咧一啲下游嘅業務咧，佢嗰一個嘅提價能力會係比較上係高啲。咁但係咧，如果係即係以而家呢一個走勢嘅話咧，咁似乎就對於一眾嘅零食啊或者係飲品啊呢一啲嘅股份咧，咁未必係咧會有一個嘅好大嘅提價嗰個幫助喺度啦。咁所以咧都會令到市場係認為咧，可能下半年佢哋嗰一個嘅業績表現都未必係咁理想嘅時候咧，咁咧今日嗰個股價咧就係咧提早係反映緊呢一個因素咯。
12: 仲有分零鐘時間啊，講埋咧新股市場啦，嚟緊都仲有成十幾隻新股咧喺近期之內咧就會上市啊掛牌噶啦。咁而啦，成個新股市場上半年啊，咁嗰個嘅集資額咧都有成大約2100億元啊，創咗近五年新高啊。估計全年嘅話咧，有啲就睇得幾好，可能有成3500億，全球或者會排第二。阿聶 Sir， 你又點樣睇咧？係咪真係下半年我哋新股嘅形勢都仲可以陸續有利啊？新股咧集資額好龐大。
13: 第一季嘅時候咧，我哋就排第一，就計埋即係第二季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跌咗落去排第二啦，咁啊，咁就即係我諗下半年嚟講咧，都要睇翻咧恆指個表現如何啦。如果恆指個表現係繼續係跑輸環球主要嘅股市咧，咁呢個都會影響咗咧就新股市場嗰一個嘅表現。咁就即係所以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我就會睇得係保守啲啦，即係守得住第二都可能係有個變數喺度，咁相對上咧，可能就係三甲內一個嘅預期就會係比較上係適合啲啦，咁啊，咁啊就同埋我諗就過咗嗰個半年結嘅時候咧，咁咧就咧有機會咧就七月中或之後咧有一段時間咧又會係即係個新股市場係直翻落嚟咯，可能要去到係九月呢一啲嘅時間嘅時候咧，先至會係好似而家有啲好多新股上市嘅狀況。
12: 好啊，唔該曬葉振邦嘅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定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荧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属于全新原厂产品，涉嫌误导消费者，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在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拘捕七人。海关表示，被捕人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提供的并不是原厂或者是无牌荧幕。海关指出，不法分子尝试以一种博大雾的形式，用非原厂甚至无牌零件代替原厂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利润。海关亦都在店铺发现有伪造商标的手机零件，商户同时亦都涉嫌触犯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作商业用途的罪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是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和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当局说，几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过百吨物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81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30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8，升9.6；中芯国际89.4，升4.6；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蚊；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78，瑞士法郎9.686，澳元5.399，加元5.51，新西兰元4.435，欧元8.93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9.29美元，卖出402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吐露港公路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泽祥街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坏车噶，咁亦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排到去近住亚公角。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莲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较为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思瑞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亭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点11分，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点43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7: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6: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7: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6: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 90分钟走遍世界，
9: 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3: 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14: 你好，你好，
10: 系啦，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哋第一个环节咧就倾下政府咧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嘅相关政策咧就进行公众咨询嘅，主要针对两方面为主先。咁咧就系美容同埋健身服务啊！阿戴校长啊，你有冇朋友都有阵时会有啲预缴式嘅消费啊，去下做下 facial 啊、健身啊咁样？
14: 我一世都唔会啊，不过我啲朋友就好多。
10: 系啦，所以我就问你，你啲朋友有冇啦？
14: 系
10: 啦，咁因为咧，其实政府都用心良苦。因为都攞过一啲资料咧，就发现系点样咧？其实有一啲嘅投诉咧特别多嘅，主要吓就系针对美容同埋健身嘅。咁当然啦，个别系有害群之马嘅。咁点样可以令到消费者有保障咧？咁样咁所以咧，依家嘅讲法包括咗咧，就系设立7日嘅法定冷静期啦，同埋14日嘅退款期限嘅，合约期上限就2年。嗱，呢啲全部都系咨询嘅，合约需要喺3个月内生效嘅。如果啲消费者咧系唔系用现金俾钱？而家应该好多人都中意储分啊等等啦，唔系用现金方式俾钱咧。如果你又要退钱嘅时候咧，咁商户就可以扣翻嗰个行政费嘅，上限就系交易金额嘅2%咁样等等啦。不如我哋请嚟有法律背景嘅立法会员同我哋倾下，好嘛？我哋揾阿周浩鼎议员同我哋讲解一下先。你好，周议员。
15: 两位好。
14: 喂，我第一个问题咧，嗱，周浩鼎，嗱，依类咁嘅问题咧，其实倾过好多次噶啦，咁事实上咧。啲條例啊，就一路有改善嘅。咁我相信今次再拎出嚟傾咧，就希望進一步完善啦，係咪？咁依家我首先我第一個問題問咧，這個進一步完善，你可唔可以同啲聽眾解釋一下咧？同以往已經完善咗個部分，仲有啲乜嘢更加進一步完善先？同埋第二個問題咧，係咪可以喺依屆政府嘅任期裏面立到法咧？
15: 嗱，第一咧，簡單即係回應一下先啦。這個今次政府做這個公眾諮詢呢，它其實都是吸納了以我的理解，其實它都是吸納了一些比較在早期或者早一個階段，你正如校長你都說啦，即其實這些所謂的預繳式消費的規管或者是過去說話冷靜期都已經是討論過一段比較長的時間，那也都有一些曾經我們說話有一些可能說要試行啊等等的都曾經試過的，咁但係我諗而家嘅情況就係話，可能政府經歷過過去一段時間，又有收過好多一啲你哋頭先見到嘅講嘅，例如話有啲健身中心或者有啲美容中心，可能我都好強調害群之馬啦，因為即係絕對唔係一竹篙打一船人，亦都我哋見過好多業界嘅從業員其實可能都係奉公守法，亦都係大部分我相信都係跟足規矩做，只不過是因為真的有一些立心不良的是有出過問題，那所以為什麼才說要有一些進一步的規範，有些進一步的規管，那現在你見到這個公眾諮詢今次他給的方向，他我都 很明確地說，現在他給出來包括你說冷靜期是7日定還是是會有再進一步的是14日這樣，即是這樣說佢未有一個定案嘅，佢未有一個定案。當然，你話預繳式消費，你話一定要規管到嗰、那個合約，就應該佢嘅年期最多就係唔超過2年。咁點解呢？因為好長年期嘅就即係綁死人嗰、那個力度就好大啊。咁所以點解佢哋會諗呢樣嘢？咁嗱，其實咧，而家政府俾呢個公依、這個咁樣嘅諮詢嘅範圍，包括我頭先提及過嘅呢一啲嘅點咧。其實是他未有一個最後的定案，他當然都要聽不同人的意見，但是你問我呢，我就覺得 至少佢做呢個公眾諮詢咧，佢都起碼俾個決心我哋睇到係有一個進一步優化空間。咁另外一樣嘢啦，你話嗰啲退款嘅安排要有14日嗰啲退款嘅安排通知，好坦白講，喺過去我哋接觸過做過嘅 case， 你都明白落即係我唔應該用呢個字啦嚇，不過呢個最容易大家明白，落咗答好多時就等於冇咗噶啦。根本都冇得話有啲乜嘢所謂嘅退款，甚至乎因為牽涉到銀行，其實係有好多人而家信用卡係銀行嗰個嘅簽帳嗰個錢啊牽涉到，亦都多咗一個第三方作為一個銀行呢個單位，令到可能嗰個退款係更加嘅複雜嘅。咁所以而家我自己會覺得啦嚇，即係喺呢個公共諮詢裏面咧，我自己就認為第一有進一步有個規管是應該的。咁你話有一個冷靜期俾大家，即係其實都係某程度上保障翻個消費者啫。咁呢個我認為亦都係應該。咁但係至於你話究竟個冷靜期嘅長短同埋佢嗰個退款嘅安排係點呢？過去我係有聽過啦，消費者嘅聲音我哋聽唔少嘅。咁但係當然亦都有一啲業界嘅朋友，佢純粹可能覺得一種業務嘅操作上面，佢哋都想有啲確定性啦，或者想問清楚，喂，咁你話？

0: 埋，咁即係可能呢個就係大家比較關心關注嘅咯。
1: 啊，周老師
2: 講翻先啊，係啦，我哋而家呢個咧係兩個月嘅公眾諮詢嚟，
0: 係冇錯，兩個月嘅公眾諮詢，
2: 教下市民大眾啦。而家嗰個諮詢重點包括頭先阿周浩鼎講得啱啦，就係、是、嗱有個法定冷靜期就係7日，退款期限就14日嘅。咁而諮詢亦都有講，唔係你俾幾多錢咧都可以退啊，定係點樣嘅？嗱，建議可以一個考慮嘅水平就係3000蚊嘅或以上嘅合約啦，8000蚊或以上嘅合約啦，又或者係15000蚊或以上嘅合約嘅。咁當然啦，咁有啲嘅業界都建議會唔會提高到30000蚊，唔使你下下被濫用啊咁樣。亦都有個別嘅議員認為，其實普羅大眾一筆交易使5000-6000蚊都好多嘅咯，咁樣啦。咁所以你自己又點睇咧？個門檻幾多先至唔會係唔係都想去？退款唔諗清楚咧？
0: 嗱，我估咧就第一，因為本身就算你話10000蚊，即係我舉個例啦，可能坊間我哋有時做因為我哋始終作為立法會員，我哋會收好多 case 啦。咁啊，有好多時朋友即係好多 case 過嚟嘅時候，都話俾佢聽，可能佢哋買嗰樣嘢或者受到一個影響嘅，可能牽涉個金額係都係10000蚊留下，但係當然又唔係去到話就咁2000-3000蚊嘅，可能佢都係。即係接近10000蚊咁嘅水平，可能呢已經係對於嗰啲土羅大眾嚟講呢，如果佢因為咁樣而有所嘅蒙受損失呢，佢都覺得係一件相當重要嘅事嚟嘅。即係呢個係根據我哋實際平時嘅操作嘅一個情況。咁你問我呢，我覺得嗱，我理解，即係可能喺我都睇到琴日已經即刻呢有一啲業界嘅人士再出嚟講過，喂如果個金額定得太細，個門檻定得太細，哇！咁即係我哋做一單細細嘅都好驚㗎喇喎，個個都可以走埋嚟咁樣，即係好驚有個濫用嘅情況。嗱，我自己呢可能會覺得咁樣可以取個平衡啦。嗱，第一，究竟個金額嗰條線要點話，可以再喺諮詢嘅過程裏面聽下。但的而且確呢，我覺得可能喺一啲普羅市民嘅角度，哪怕你可能係10000蚊左右嘅交易，已經對佢嚟講都係一件相當重要嘅事嚟嘅。呢個普羅市民真係會咁諗。咁你話要點樣去杜絕或者唔係鼓勵嗰啲人去亂咁濫用？我覺得都可以有好多種方式方法嘅。其實好老實講，當如果呢件事係整個落實嘅過程裏面包埋嗰啲冷靜期，因為你明白過去始終嚴格地嚟講，都唔係話完完全全即係實施曬呢樣嘢。而家我哋講緊就係因為真係有今次呢個諮詢，我相信將來真係會有呢個 practice 落嚟嘅時候咧，可能大家都因應呢啲措施咧，會各即係方方面面都會小心一啲嘅。其實都即係就算你話喺我意思講緊嗰啲守規矩嘅鋪頭，佢自己都會了解到，喂，將來如果真係有啲冷靜期喺 sell 嘅時候，我哋都要特別要自己要注意翻。咁唔會話第一就唔會話誤墮法網啦。咁我相信有好多好專業嘅，無論係美容或者健身嘅從業員，佢哋都會懂得去拿捏嘅。咁所以你問我，我又覺得要杜絕嗰個濫用呢，我覺得都係有好多其他嘅方式嘅方法。尤其公眾教育，我覺得都係一樣嘢啊。其實好老實講，當呢樣嘢實踐到成個社會，大家都開始明白咗、接受咗、接納咗嘅時候，我相信嗰個生態又會有啲唔好同。其實好老實講，以往我哋見到好多 case 翻嚟話俾我哋聽，一啲接過嘅 case 嘅個案嘅苦主，佢哋話：喂，當初佢 sell 我嗰陣，好多嘢講得唔清楚，好快手就已經埋咗冷嘅嘞喎，咁樣咁就構成過好多問題。咁呢個就係因為以前冇呢啲嘢嘅時候，大家就會就算連 sell 嗰個都可能會用呢種咁嘅方式嘅方法。但係如果你一旦有咗呢嘅時候，其實佢 sell 都會比較小心一啲咯。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對大家保障。同埋另一點我都好想講嘅，其實有啲美容健身嘅從業員，我都聽到佢哋都表示，其實你有一啲適當嘅規範都好，因為點解呢？佢哋唔想俾啲害群之馬標籤啊。因為嗱，你明白啊，大家都做生意，佢奉公守法，成日發生呢啲咁樣話，因為預繳式消費俾人氹咗落搭，跟住之後原來又唔係嘅，咁即係令到佢哋個行業係整體有機會蒙羞啊。其實佢唔係好想因為呢啲個別嘅害群之馬做嘅嘢，搞到我自己好似而家我從此呢個行業都俾人哋標籤㗎嘛。所以其實喺另一個角度，我亦都會覺得有一啲業界朋友反而覺得就係話，你其實有啲明確嘅規範都好㗎，起碼保障翻大家都係奉公守法嘅，就唔好再成日有呢啲咁樣嘅立心不良嘅結果，就搞到我哋被標籤囉。
1: 係，周浩鼎
0: 啊，我有聽過呢個嘅。

0: 喂，嗱，即係好簡單嘅啫。嗱，即係你討論就好耐啦。咁依家你就算從消費者同埋個從業員或者嗰、那個店主嚟講咧，都希望個規範要落地嘅，即係咁樣啦。咁但係咁啊，好啊，規範落地咧，就依家都梗係各有各嘅困難啦。咁依家問題，如果規範落地咧，就有啲嘢咧，就應該係容易啲落地，因為傾咗好耐咧，只不過可能你係7日得14日呢啲都應該傾得掂嘅。有啲嘢咧就係咧比較難啲嘅，可能牽涉銀行收費嗰啲咧，就要我哋就可能要需啲時間去處理。咁就我哋如果用嗰個先易後難嘅方法，同埋要個規範喺今次能夠迅速落地嘅話咧，你會將今次要諮詢嘅嘢咧？边几行你觉得应该解决到嘅？边几行咧就需要从长计议咧？
1: 我同意啱啱校长你讲呢个先易后难嘅。如果你问我咧，我觉得冷静期讲紧呢个所谓，无论你话七日好或者系14日好，我相信都会比较落地容易嘅，因为呢个公众比较容易。
0: 好，冷静期一个啦，第二个咧系咪一个金额嘅门槛都应该，如果定得到嘅，容易落地咧，系咪
1: 咧？金额幅度，我重申呢、這个应该比较容易落地。
0: 好啦，合约两年系咪又比较容易落地啦？
1: 合约两年咧，反而我自己觉得吓。這個可能據我暫時，因為昨日自從公布了，我們都有去做少少周圍去探究一下。我自己有少少覺得合約這個兩年都會相對剛才我講的兩個會多少少爭議。因為點解呢？嗱，當然我在消費者的角度我是明白合約不要綁得那麼長，因為這個你越長就越即是可能對於那個捆綁性很高，但是亦都公道地說呢，你說有些消費者可能他某一些的產品或者可能個金額是比較大的時候，他有機會可能他需要長一點的時間去完成那件事，所以我想可能這件事中間會要取個平衡。我自己覺得剛剛比較你剛才問呢，我會覺得剛才我講冷靜期同埋嗰個金你話規範嗰個門檻金額嗰個會相對比較容易啲。合約年期嗰個 maximum 究竟係兩年定還是有冇機會再有調整嗰個咧？可能呢個會相對係會比頭先我嗰兩個咧，要多啲咁多爭辯喺裏面嘅。如果最難，可能當然就係、是。講話即係究竟嗰啲咩銀行落唔落埋水啊，或者就因為一有第三方就會再難啲囉。係啊，
0: 即係嗰啲用信用卡俾錢嗰啲，係啦，嗰啲問題就要技術上要解決啦，係咪？
1: 嗰啲一定會再難啲嘅，係啊。
0: 咁你覺得喺你即係依屆嘅政府，即係仲有聽日7月1號就係仲有一年嘅任期嘅啫。你覺唔覺得依頭先講容易落地，你話相對容易落地依部分嘅嘢應該係？可以在今屆的政府裏面能夠做得到呢？
1: 我期望先易後難方式應該是都是 target 今屆政府做埋佢啦。因為好老實講，其實呢樣嘢回歸基本部啦，正如校長你一開初都講到好清楚，咁其實都討論咗好耐㗎喎。咁即係我哋嗱我不如咁講，商品說明條例當初推出嘅時候，當然都是社會有比較大的迴響啦。咁但係大家見到商品說明條例自從推出咗之後，起碼我哋覺得都對於一啲不良嘅營商手法真係有啲規管係有效嘅。其實真係保障到消費者。咁我覺得任何呢啲嘢呢，我覺得喺規管嘅時候一定好老實講都會有機會觸碰到有唔同人嘅有啲諗法。但係如果我哋覺得個原則都係公道啦，即係杜絕一啲害群之馬，唔會有啲立心不良嘅人利用呢啲過去嘅你話法律漏洞又好，或者用一啲好差嘅 practice 去呃人，咁我都係應該要處理㗎嘛。咁所以都講咗咁耐嘅，其實我覺得係應該要做。你問我，我會認為今屆爭取今屆裡面完成埋呢個部分嘅一啲立法，即係我哋用先易後難啦。你咪好似我咁講囉，我起碼我用咗嗱，你金額嗰度我覺得可以相對都係一個比較我認為應該會落到地啦。咁你冷靜期你話七日好，你好老實講，你冷靜期七日，咁對於商家嚟講佢肯定覺得咁梗係越短越好啦，係咪？即係喺商家嘅角度啊，咁但係喺市民嘅角度，我話喂，就算唔到14日或者7日我都收貨，起碼我有一個星期俾我諗清楚喎，係咪？即係咁嘅意思嘛。所以我覺得 就住至少呢兩樣嘢，我認為即係要爭取喺今屆，剩餘落嚟唔係好多時間，但係我覺得都有條件應該做到嘅。
2: 阿周議員啦，嗱，諮詢文件咧主要就規管美容同埋健身啦，但係有啲業界就都講嘅，依家冇一個咧強制註冊制度嘅，咁所以你有啲議員嘅同事都話咧，擔心商户轉頭改個名就可以迴避監管啦。你覺得嗰個定義清晰，使唔使都關注一下咧？嗰個規管行業，
1: 嗱，我諗咁嘅，即係你話。成日同人講話點樣走法律罅咧，當然有好多辦法，但係個問題又要搞清楚。如果你真係上到法庭打個 court case 咧，我覺得亦都睇清楚個定。而家我哋嗰個定義都係可以有辦法處理到，或者你話有冇需要再優化下嗰個定義？我覺得呢條條例嘅立法原意係規管呢兩個行業，其實我諗喺個定義度都可以處理到，又唔係話我只係想講就係而家係冇註冊制度。但是冇註冊制度之餘，是不是因為冇註冊制度就不可以行這個方案呢？我又覺得不至於這樣。同埋另一個情況呢，我想補充一句，就是凡是在某個行業要一推動那個註冊制度的時候，可能還會衍生更加多爭議的。但大家可以諗到，因為到時就會再拗哪些人那個註冊的門檻究竟是怎樣，就很多爭議拗出來的了。如果你問我呢，先易後難呢，我反而就覺得不應該觸碰落去一些會令到你引發更多爭議的東西，反而你真的先易後難做了一些可以做到的先。你例如說剛才我們講過冷靜期的七日，或者剛才我們講過金額，我自己覺得應該比較容易落地咯。
0: 所以我就即係贊成翻咧，就係八個字嘅啫，一個先易後難，第二就首先睇到部分規範落地，就總部永遠喺度討論咧，咁就無了期嘅啲嗰啲問題。
1: 如果唔係你無了期咁繼續去講埋先埋嗰啲註冊制度點搞嗰啲成咧，你會令到嗰件事更加複雜。
0: 係
1: 啊，
2: 唔該曬周浩鼎，周浩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嚇，咁啊大校長，咁所以咧你嘅建議咧同阿周浩鼎都好似，唔好再岔開太遠，先喺可行嘅情況之下，包括咗頭先所講啦，七日冷靜期。退款期限14日，系咪？呢啲就做咗先。
0: 系，
2: 跟住个法定合约期上限两年，你点睇？
0: 我觉得都如果得嘅都可以最好扭个共识啦。咁但系仲有一个嗰个即系个款项嘅门槛嗰度咧，我觉得都。是會有啲唔同，不過應該都可以攞到共識嘅。
2: 係啦，市民大眾，如果你對呢個議題有興趣咧，歡迎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我哋先聽新聞先，轉頭翻嚟繼續呢個話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且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为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相关案件，拘捕七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門和元朗多間店鋪的店員聲稱能夠提供更換全新原廠屏幕服務，收費大約1000至2000元不等，價錢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是他們實際上提供的並非是原廠或者是無牌屏幕。另外，海關亦都偵破五宗走私減肥針劑和美容針劑的案件，共檢獲超過1900000件懷疑藥劑製品，超過7700支懷疑針劑，亦都檢獲大批未列倉單貨物，總市值超過4500萬元。海關表示，檢獲的針劑產品並沒有儲存在適當的溫度，相信使用有關產品會有風險，呼籲市民不要使用來歷不明的針劑產品和受管制藥劑製品。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受到中東局勢和油價波動影響，加上世界盃決賽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緩，但他有信心下半年有在多項的盛事帶動，全年有5380萬人次旅客訪港。他接受電視台訪問的時候說，全球旅客消費模式改變，由購買奢侈品轉向買文創產品。他又說，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埃及大展期間發售的法老貓和一系列周邊產品結帳估計有3000萬元收入，認為要以新意和創意爭取消費，爭取口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黄色公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仲有就系较早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泽祥街桥底嘅意外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噶啦。不过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希尔顿中心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上水 水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过咗希尔顿中心少少。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过咗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比较挤塞，龙尾过咗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就排到去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嘅坏车已经係离开咗㗎啦，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经过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以及係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5: 强制举。

0: 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喺楼梯度
3: 仲有冇啊？
2: 而家可能5蚊啦。对唔住啊，我嗰廿几年前，我嗰年代都系20几年前。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6: 言不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6: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8: 戴校长啊，我哋头先咧就讲紧个议题啊，就系讲紧咧，尤其是美容啦，同埋呢一个做健身系啦。咁因为咧，政府都之前都搜集到一啲资料嘅，咁就讲紧咧，净系2020年啊到2025年期间咧，美容同健身咧呢啲服务有关预缴式消费嘅投诉系最多嘅，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嘅一半嘅。咁另外咧，高压同埋呢个诱导式销售手法持续普遍。咁啊，过去6年最常见出现的这些不当营销手法行业当中，亦都是美容和健身服务个案占比较多，占近90%的。当然可能是个别害群之马。现在政府就有一些新的建议，怎样立法，包括了设定那个冷静期，还有退款保障等等。我们请来业内人士一起谈一下好吗？包括了我们现在请来杨慧君小姐，就是资历家教美容及美发业行业培训资委会主席的。你好杨小姐。
9: 你好，
8: 系啦，咁想问一问你先嘅，因为当然咧，可能个别有害群之马咧，即系曾经俾人投诉啊，令到啲市民大众又觉得，哇，我哋而家又冇乜呢个法律保障咁样，咁所以咧有一啲嘅讲法就话啊，依家美容行业咧卖一啲医疗程序或者美容程序俾啲顾客咧，有阵时就买10次，两年就要用晒佢等等。依家其实嘅做法咧，行内比较多嘅，又或者系用信用卡一笔过分期呢啲，系咪都比较普遍呢？
9: 系嘅，首先先要讲讲啦，其实美容行业并唔系抗拒冷静期嘅，即系喺过去几年咧，无论系大型、中小型嘅美容院咧，咁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个行家咧，都已经系自愿性系提供呢个3日、7日或者系14日不等嘅一个冷静期俾客人去做一个即系选择嘅。咁但系关于呢一个嘅即系预缴式咧，亦都系咁多年嚟即系大部分客人会选择嘅一个方式。咁但系因为近年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啲啦，我哋有一啲嘅高科技嘅一啲嘅仪器啦，美容仪器，咁其实可能讲紧一年可能做个2次就已经可以噶啦。咁所以系咪真系要需要买到个套票啦？咁就要视乎佢帮衬嘅系边一类型嘅服务咯。
8: 嗱，大将，
3: 不，你其实我想讲咧，就有一定嘅规范系合理地照顾双方面嘅利益咧，我相信你哋都会欢迎嘅，系咪？亦都應該頭先我哋傾嘅時候咧，都希望用一個先易後難嘅角度咧去做咧，就首個咧就變咗你哋行業之間亦都有參差，亦都有害群之馬，出面啲可能啲消費者亦都有唔同嘅意見。咁我好清楚，我都想簡單啲講，從你哋嘅角度，邊幾樣叫做先易後難而留而將個規範落地咧？你係覺得應該做得到嘅短期內係邊幾樣咧？
9: 如果你係就今次呢、這個政府有意即係就呢個冷靜期立法嘅呢件事嚟講嘅話，咁首先我哋覺得行業自愿性去推行，其實嗰個位數都唔少嘅，亦都陸續係有更多嘅美容院係做緊呢樣嘢嘅。咁如果消費者覺得呢樣嘢係能夠令到佢哋更加安心消費嘅，咁當然業界係即係歡迎啦。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大家都知道，其實一個健康嘅一個營商環境，其實對我哋嚟講係重要嘅，即係保障消費者權益嘅同時，當然亦都希望即係能夠有一個比較合理嘅，同埋係能夠配合到而家嗰個營商環境啦。而家基本上嚟講，其實客人在選擇服務的時候呢都是比較謹慎的。
3: 那即是你會贊成哪幾項是應該在今次諮詢裏面呢是變成一個規範的內容呢？哪幾項的譬如提到冷靜期、退款期，哪幾項你覺得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呢？你們行業
9: 其實我們覺得冷靜期是可以考慮的，即是
3: 多少日呢？多少日呢？
9: 而家政府提出七日呢，其實普遍業界都覺得七日唔係一個問題嚟。
3: 好啦，退款期14，係係你繼續講。
9: 其實最主要呢出現嘅嗰個討論比較多啲呢，就喺退款安排。
3: 係啦係啦。
9: 反而唔係退款14日嘅問題，而係如果佢係採取呢個分期付款嘅，咁其實間銀行佢收取嘅嗰個費用係一樣嘅。係客人如果佢係做24個月到甚至有啲客人做36個月嘅即係還款啦安排嘅時候，其實佢收嘅手續費可能講嘅係 8% 到 9%， 甚至我聽聞有啲銀行收得更高。咁如果你喺咁高嘅情況之下，政府就一筆過，即係一筆劃係5%，咁其實對行業嚟講係唔係太公平？咁所以有啲聲音就係話，可唔可以即係以銀行收取嘅為準咯？即係如果銀行收五個，咁我咪退翻五個咯。如果真係要退嘅時候，咁如果銀行收十個，咁我就退十個咯。
3: 係，即係簡單講咧，即係話退款期嘅日子咧，亦都冇咩意見，只不過係扣。那個行政費那裡呢就希望是按銀行那個扣款來決定，是不是這樣啊？
9: 是這個聲音是比較多的。第一個話，第二個就過去這麼多年呢，其實我們都分別跟消費者委員會和商經局有關的部門其實都談過，我們希望在那個整個交易退款的時候會有另外一個行政費的。因為當你去做，比如說政府今次提過，如果你在7日內你已經是行使過，或者比如說你買10次用了一次，那你退回餘下那些，那今次那個建議是寫得清楚的，即是他按原價去退嘅，第一個單。但係其實你完成咗個交易，咁我哋仲有其他嘅一啲嘅行政費用噶嘛。咁所以而家有推行冷靜期嘅美容院嘅做法，其實我哋係收10% 平均啊，有啲可能收到15% 嘅一個手續費嘅。
3: 係，即係依家整翻落嚟，你即係喺你哋從經營嘅角度咧，就提出你哋有啲嘅困難。咁依家都係諮詢啫，即係唔緊要，即係你都係會提出依啲意見噶啦。是咪？咁你睇睇最後點樣，或者係中間落墨，因為點樣咧？總之依扎嘅問題咧，你哋都覺得係可以推行，只不過係個收費啊，或者嗰個係點樣去做法，就主要係依個問題，就唔會使到你哋就處於一個不利嘅情況啫。係咪？其實嘅意思係咁啊？
9: 係啊，冇錯。咁同埋有一樣嘢我都想講啦，即係比如我哋資歷架構，其實我哋教知識同埋技能之前咧，我哋首先係教專業嘅操守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呢幾年都有討論過，因為我哋90%嘅美容院係小型美容院嚟嘅，咁變咗咧，我哋都考慮過會唔會參考嗰次地產業嘅睇樓指一樣咧，咁我哋會唔會有一個標準合約俾呢一啲嘅小型嘅美容院係去做一個參考，當佢哋日後真係遇上呢一類型嘅一啲嘅退款嘅時候咧，咁佢哋有一個清晰啲嘅指引同埋一個方法俾到個客人。因為今次嗰個諮詢文件都提到希望我哋喺做呢一類型嘅交易嘅時候咧，會有一個交易嘅備忘俾翻個客人。簡單嚟講就係客人好清楚知道，如果我係做分期付款或者我係做呢一個嘅即係一次性付款嘅時候，即係用信用卡 咁佢哋會如果退款嘅時候，佢哋嗰個手續費係幾多度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好想去做，或者係好想去聆聽其他即係業界嘅嗰個聲音咯嚇。
8: 另外楊小姐，嗱，諮詢文件都建議咧，消費者喺冷靜期嗰度，如果佢想取消合約咧，其實就唔使提供任何理由嘅。你認為咁樣會唔會減少同客户嘅爭拗咧？因為坦白說，如果本身你哋嗰、那個服務做得好咧，其實無端端又唔會買完之後又退嘅，係嘛？即係反而就應該好好享受個服務噶嘛。但係如果佢冷靜期內都覺得約嚟約約唔到啊等等，佢先至諗住退嘅啫。呢方面你覺得唔使任何理由，你哋接唔接受呢？
9: 首先我想讲唔需要任何理由呢，似乎喺政府嘅意见嚟讲就大部分国家都系咁做㗎啦。咁呢个避免争议啦，系咁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就系咪因为唔满意所以佢先要退呢？咁又未必嘅。即系喺我哋嘅即系行家经验里面，有啲人可能太太洗完之后丈夫唔满意嘅。
8: 返去一见到嗰张碌卡嗰张系咪
9: 冇錯啦，咁呢個都係有出現過嘅，咁會有爭拗嘅。咁但係反而我哋啱啱喺度講緊就係話，我哋希望知道理由嘅原因就係話，如果你要改善一個服務，咁你都要知道客點解唔滿意啊嘛。即係作為一個管理嘅即係管理者嚟講嘅話，你要知道係唔滿意嘅點喺邊度。咁所以佢可以有一個理由，咁但係就作為一個我哋嘅意見參考啦。咁但係我好明白政府其實係。其實係針對一啲即係被逼買嗰啲，簡單嚟講，即係其實買嘅時候就已經好唔開心啦。咁佢走咗之後想退嗰種，咁明嘅，即係我哋都係消費者嚟嘅，我哋都好明白嘅。咁但係呢種嘅例子係咪真係好多咧？咁我哋而家暫時睇到個數字並唔係好高，因為政府喺2020年到2025年攞到嗰個數字，咁我哋知道有行家係因為結業嘅關係，咁但係我又想幫行業講聲，即係喺疫情3年期間，我哋被逼停業244日。我哋要付租金，要俾燈油火蠟，要養住啲伙計，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創傷啦。咁大家都好努力去做好個服務。咁所以如果冷靜期喺一個標準合約嘅情況之下，公開透明，有一個清晰嘅交易備忘，最重要嘅就係有一個健康嘅一個營商環境。即係我覺得消費者委員會有啲嘢都做得好好嘅，佢哋都有一個叫做消費者嘅權益同埋即係責任啊。即係你消費有責任㗎嘛，你要合理地負擔某一啲嘅責任嘅。喺咁嘅環境之下，我認為係大家係可以共同去推動啦。但係希望政府係可以聆聽喺各方面嘅安排，或者我哋實際喺運作上面所遇到嘅困難咯。
8: 好啊，咁希望咧，我哋把握2個月嘅公眾諮詢咧，大家都表達意見嚇。多謝曬楊慧君，楊慧君咧就係資歷架構美容及美髮業行業培訓諮委會主席啊。不過個行業有一樣嘢一定要做噶啦，就係學好英文。聽下蕭叔叔先。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承接上一集的话题，我们今天讲一个字的字头是一个 E something， 例如 EN 或者 EX 或者 EM 这样。如果它这个音节是重音或者是不是重音，咁我哋對個 pronunciation 有咩影響呢？通常呢，如果一個 E 字我哋呢重音嘅話呢，通常唔係一定呀，好多時候呢我都係讀 A vowel 嘅 A 呢個相對嚟簡單嘅 vowel。 例如我哋講 ESSAY 大家大學要寫嘅一啲論文咁啦，我哋叫做 essay，重音大家都聽到啦，喺第一個音節，所以我哋個 E 咧，我哋係讀 A 音嘅 ，the letter E 係讀 A 音嘅，所以係 SA。好啦，同樣係 ES 咯。如果我係一個唔係重音嘅時候咧，我哋聽落就好唔同啦。ESTABLISH 去建立一啲嘢 ，to establish。ESTABLISH， TAB 是最重的 TAB， 而前面 ES 呢是不是重音的時候呢，我們通常呢是會讀 IS 的 IS 不是 E 不是 A 而是 I 加個 S 變成 IS 所以是 to establish, establish, 譬如 to establish a precedent, 去形成一个案例，譬如一个 a well established 的一个 principle, 一个已经历史悠久同埋好稳固嘅一个原则咁样啦，或者系法庭嘅一啲法律嘅原则。咁我哋叫做一个 well established。留意唔系 established， 而系 established， 因为我唔系重音。今日讲到呢度，下一集我哋再讲一讲呢个话题。拜拜。
1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4: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5: 一八七二三一一，
16: 自由风，自由风，
17: 自由风，自由风。
8: 校长，我哋转个话题啊，讲下我哋关注咧，即系近日都有一啲工业意外啊，即系情况令人惋惜嘅，包括咗日前咧何文田呢个建筑地盘就发生咗致命工业意外啦。意外当中咧，一个挖掘机咧，一部挖掘机咧喺吊运金属喉管期间就翻侧咗，咁啊导致一名喺附近做嘢嘅男工人咧就被跌落嚟嘅喉管击中啊，送院之后就证实不治咁样。咁我哋咧依家揾嚟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同我哋倾下嘅，你好。周思杰，
18: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8: 系啦，一单意外都嫌多啦，但我哋都即系知道你哋好紧张，可唔可以都讲下咧？你琴日去到嗰个现场了解嗰个事发地盘嗰个环境啊，即系同天雨啊嗰个情况关唔关事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初步你嘅了解系点？
18: 系咁啊，地盘咧嗰个情况相对简单嘅，咁佢系一个典型嘅拆针式嘅地盘，就相对系地盘范围好细嘅啫，亦都唔复杂。咁我去到咧，見到咧，其實係有一堆黃泥，咁就其實堆咗喺地盤入面嗰度啦。佢以一個斜坡嘅形式咧，就
8: 係我哋一陣再揾你啊，周思傑啦。咁咧嗰個意外咧，其實勞工處已經向咗承建商就發出咗暫時停工通知信㗎啦，阿戴校長。咁啊，局方咧就停止佢有關地盤入面使用嗰個挖掘機啦，同埋繼續進行呢個吊運操作嘅。咁啊，勞工處發咗呢個暫時停工通知信咧，咁就希望直至信納有關承建商已經採取適當嘅措施咧，去消除危害，先至可以復工嘅。係啦，咁我哋再揾嚟阿周思傑先。你好啊，周生。係繼續講。你見到情況繼續講。
18: 佢係一個以斜坡嘅形式咧，就向嗰個馬路方向傾斜嘅。咁我相信呢，就因為其實星期日呢我哋都黃雨啦，呢幾日其實都多雨嘅。咁啊嗰部瓦泥機其實佢翻側咗呢，就喺個地盤門口嗰度。咁相信呢佢係因為而且呢現場消息都講呢佢其實係吊運緊嘅。咁嗰個瓦泥機喺嗰個咁鬆軟嘅泥土上面同埋做一個吊運嘅工作呢，係其實係極度危險嘅。咁其實如果佢嘅翻側我哋可以係預見。
3: 咁所以即係譬如我哋從呢件事嘅教訓就話，譬如日後係咪仲會我哋有啲指引啊各方面要更加清晰，一話究竟係應該即係從呢件事吸收咩教訓呢？
18: 我自己覺得呢，我哋方方面面其實勞工處又好職安局都好啦，我哋都係有個指引喺度，亦都講咗呢嗰個指引嗰啲操作呢啲咁機器嗰陣時呢係應該係點樣做。個問題呢就係、是即係我哋現場嘅管理嘅人有冇去做到呢樣嘢？如果見到係即係評估嗰、那個風險評估有冇做到？因為其實好明顯你，你之前落過咁大雨，而呢啲黃泥係吸到水嘅。咁如果你有一個做一個風險評估嘅話，你係咪仲安排工人去現場去施工呢？同埋仲要吊運喎、哦。咁你變咗我諗即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如果工人佢係自己去做，你點解唔去制止佢呢？其實呢啲教訓呢唔係少㗎，去年年初嗰陣時呢喺藍田其實已經係有部即係嗰啲瓦泥機係跌落嚟，亦都砸死咗人㗎。咁亦都唔係話罕見，我哋有啲瓦泥機翻側，因為啲泥土鬆軟翻側係令到我哋工人受到重傷，都係唔少見嘅。
3: 嗯、所以你見咗就變咗唔係嗰啲守則嘅問題，其實係啲人嘅專業判斷同專業知識嘅問題，係咪咁？
18: 係嗱，我直覺咧，我去現場睇咧，我見到咧，我哋守則裏面寫得好清楚嘅，即係喺咩情況之下我哋要做啲乜嘢啦？譬如我哋瓦泥啊，或者吊運啊，我哋要有雲封啦、啊， 我哋要即係排除喺個圍封區裏面，我哋叫死亡區啦，唔能夠有人喺度啦。嗱，我起碼肉眼所見，我就唔見嗰個地盤嗰度咧有呢啲咁嘅設施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人為嘅判斷，你去安排嗰個施工，其實非常之重要。顯然喺呢件事裏面咧，其實係人為嘅因素大過個其他嘢嘅。
8: 嗱，周思傑啦，政府係有提醒到雇主需要劃分同埋圍封個吊運操作區，即係根據你琴日嘅基本視察啦，就暫時就見唔到佢點樣落實咗個圍封範圍幾大啊？有冇啲警示標示啊？就暫時睇唔到，係咪咁樣？
18: 係嗱，我現場所見我就唔係好見到嘅。雖然你話個地盤係好細嘅，事實上都係。咁其實你喺當嗰個瓦礫機去操作嗰陣時候，其實你唔應該係安排工人咧係接近嗰個即係機器嘅。咁你當時有冇管工去睇住咧？如果見到咁嘅情況，有冇喝止咧？呢啲其實都係好重要。
8: 嗱，仲有咧，如果喺斜坡度操作嗰個起重機械咧，有冇啲特別嘅措施係要做，確認喺個操作嘅時候可以平衡啊，各方面咁嘅？
18: 係有嘅，其實就喺一般嘅瓦礫機啊嗰啲咧，其實佢廠裏面咧都會有啲指引啊，或者係甚至乎我哋啲瓦礫機嘅指引都要嘅。當然我哋盡量避免喺啲斜坡嗰度做啦，但係如果非必要時咧，其實都有啲指引咧，例如我哋要睇嗰個斜坡嗰個坡度，佢係咪好斜咧？係咪喺嗰個廠嘅指引裏面嗰個超過咗嗰個限制呢？咁呢個一樣啦。第二樣就係譬如我哋唔可以嗰部機呢喺打橫喺斜坡嗰度呢去作業嘅，或者係吊運啦。咁、另外呢就我哋要確保嗰個部機坐落去係咪一啲堅實嘅石質啊，或者佢係一啲就算係泥土係咪好堅實嘅呢咁樣。同埋呢我哋都嗰啲瓦礫機呢都要遠離嗰、那個嗰啲挖坑嘅位置 1.5 米，咁同埋嗰個速度唔能夠太快，要均速，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最基本嘅守則。
8: 好，明白，咁大家再著緊啲啦，要跟清楚程序啦。咁唔該晒周思傑先。周思傑呢係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咁今日自由風時間係咁多啦。好，拜拜。
3: 拜拜。
19: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0: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芜湖街，私隧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下行系稍为慢车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将军澳入口。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至到维园比较挤塞，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官涌，至于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跟住码头至到海滨会慢车。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站。另外，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若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而下半年亦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外交部表示，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他表示，香港有很多优势，去年在港注册的企业数目创历史新高，同期约有830间东盟企业来港拓展业务，增长超过一成，相信是为充分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评估大湾区在内的中国内地市场。黄海怡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说，东盟已经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香港和东盟在10年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本港对东盟的投资额增加 54%。 李家超提到，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底下，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昨日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有助深化香港同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
3: Hong Kong is now drawing up its first ever five-year plan. It will be a strategic blueprint that maps out Hong Kong's vision for the next 5 years and long beyo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deepening our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ASEAN, as well as other Belt and Road economies through our unique positioning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2: 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好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同埋系全球最大嘅跨国财富管理中心。去年喺本港注册嘅企业数目创历史新高，有超过11000间。同期大約有830间東盟企業來到香港拓展業務，增長 13%。 相信這些企業是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評估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中國內地市場。李家超又說，香港正是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RCEP，呼吁东盟领导人和在座人士支持香港加入，期望成为下一个重要里程碑。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火局说，截至上周，大埔宏福苑 AG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 其中 AGG 座七座佔1481户，為該七座單位總數約 85.3%， H 座宏志剛有217户，佔 H 座單位總數大約 87.5%。 火局提醒宏福苑業主把握機會在今日簽署並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的意向，並在特設銷售計劃獲得第一批優先選樓資格。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他又说，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目标明年内商业化营运。陈晓君报道。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和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试运行，认为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载人测试，即是车内将会不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初期大约有20架无人驾驶车辆参与，目标最多可以有3架车同时载客运行。陈美宝接受大公文会访问话，现时高铁西九龙站的旅客可以经商场通道前往九龙站搭乘机场快线，但两者有一段距离。局方计划下半年在高铁西九龙站和港铁九龙站之间开展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届时会有几架车俾经高铁来港转搭飞机的旅客，特别是长者和行动不便的人士预约使用，这些车辆亦都可以载埋行李。
5: 推动自动驾驶，第一我们是希望规模化，第二呢我哋希望能够喺跨区进行，第三呢係推动无人化，同埋最后最重要亦都係一个商业嘅常态化嘅。我哋都会好希望嚟緊呢喺我哋嘅西九龙站同埋机铁站两者之间呢係可以更加做好一个嘅空铁联运啦，透过自动驾驶无人车嘅一啲服务呢，係能够让一啲转乘嘅乘客呢能够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嘅体验嘅。
4: 陈美宝又话，当局下个月初将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的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讲下对无人驾驶接驳试运服务的意见。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卫森表示，过去几年这两个行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手法的行业中亦占近90%，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陈了庆报道。
6: 政府正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进行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卫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检讨是基于过去6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有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50%，而最常见的不当营销手法行业入面，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亦都占近90%，反映问题严重，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对于有议员和业界反映，当局建议消费者在冷静期内无需理由即可退款，而就非现金式一笔过付款，商户可以扣除行政费上限为交易金额2%，会令商户在执行上有困难。欧卫森说，有关做法是参考了其他地方的经验和咨询香港金融管理局，但当局会在咨询期内继续听意见。
7: 目标就是希望留有空间给消费者去重新考虑他的预缴式消费的决定，所以我们认为消费者并不需要提供的理由 去提出这个决定，这个亦都是同其他地方的做法是一致的。咁至于消费者佢响取消嘅时候，咁其实要付出一啲行政费，我哋认为是公道。其实咧，我哋去提出呢一个建议嘅百分比嘅时候咧，都咨询咗香港金融管理局。
6: 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喺同一节目话，修例工作嚟得及时，有部分行业经营者更向佢反映，希望快啲立法。
8: 因为佢哋觉得真金不怕红炉火，系讲嘅服务质素，所以咧希望大家同一个起跑线。不是有些机构呢可能是透过促销啊，透过包装，透过一个冷静期无条件退款呢，亦都等于保障一个员工用一个非刑事化的方式呢化解这些这样的合约争议。
6: 他同时反映，因为美容和健身行业并没有注册制度，担心一旦有关公司改名就可以规避监管，认为当局在行业定义上要小心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是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案件，拘捕七个男人。另外，海关亦都侦破多宗走私案，包括检获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总市值超过4500万。黄贝文报道。
9: 海关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一采取行动，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海关说有关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能够提供的并非是原厂屏幕，甚至是冒牌屏幕。行动中亦都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的手机零件。七个年龄介乎23至53岁的本地男店员被捕，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的时候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一组调查主任陈亮说，市民未必能够容易分辨专业零件，呼吁消费者在购买服务或者货品的时候应该光顾信誉良好的商户。
10: 其实就算商标持有人对于某一啲嘅零件咧，即系涉嫌嘅有伪造商标或者系冒牌嘅零件，其实都要花上相当嘅时间作出检验嘅。所以我相信，其实对于普罗嘅市民嚟讲，佢哋未必咁容易去能够辨别到。我哋相信呢啲嘅商户正系睇准咗普罗市民对专业零件嘅认识有限，而且喺购买呢个维修服务之后，又好难去拆开呢个手机再去检查入边嘅零件。佢哋尝试以一种博大雾嘅形式，用非原厂甚至冒牌嘅零件去代替原厂嘅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嘅利润。
9: 另外，海关亦都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案件，一共检获大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等，亦都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海关话，检获的针剂产品并冇储存喺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唔好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同受管制药剂制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内地出入境管理局就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发出新通告。今年7月1日起，夫妻团聚及街行子女类申请人或香港申请人与香港或澳门配偶分居时间需满三年，来港投教子女的父母以及因照顾父母而申请到港澳的子女亦有新安排。工联会理事长、立法会议员王国认为，新公告下的审批条件要求更加明确、具体和清晰，例如继承遗产人士或者领养子女等较有争议的类别不在其中。他预计符合资格的人会减少，令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可以更快获得审批。他又说，新公告列明夫妇团聚的分居年期亦较以往计分制更加清晰，而范围收窄到只限有亲子血缘关系人士，相信新要求既可满足实际需要，亦可以避免滥用。本港进入老龄化社会，容许内地年轻人来港照顾父母是好的安排。中国贸促会表示，下月起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意义重大，亦为贸促会更好服务出海企业提供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将会继续透过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日起实施，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 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更好服务出海企业。
12: 规定提出要统筹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为投资者提供服务保障，并明确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章程提供与对外投资有关的服务，为我们更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
11: 他表示，中国贸促会将继续通过产业加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周五闭幕，王一飞说，参加今届链博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三成六，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亦比上届增加近三成，期望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推动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五月份贸促系统签发各类证书按年增长 12.14%，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亦持续较大幅增长。王一飞说，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外贸进出口表现强劲，同时反映中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外贸企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和管控贸易摩擦。在北京外交部说，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张智恩报道。
1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

0: 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另外，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对话。双方亦都讨论到继续受各自监管框架及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并认识到应该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至超过1700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过百吨的 物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后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郑浩景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栋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个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九成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中方的援助将会用于支持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救治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次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住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和摩洛哥分别凭互射12码淘汰德国和荷兰，取得16强的席位。梁正涛在世界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32强赛事，五届冠军巴西无论控球指数和攻门次数都多过对手日本。不过日本是先开纪录的一方，29分钟佐野海洲在禁区外射死角入网，协助球队上半场领先1-0。下半场巴西加强利用两边发动攻势，换入安迪力之后，中场卡斯美路亦都得到更多后上进攻机会。他在56分钟接应队友传送，近门头槌顶入，为巴西追成1-1平手。巴西之后有云尼斯奥斯在禁区射中门柱，最后靠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在补时阶段禁区射远柱死角入网，2-1反胜日本。巴西晋级16强，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另一场32强赛，巴拉圭由安斯素在禁区头槌建功，在42分钟先

0: 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德国。换边之后，德国前锋哈佛斯在54分钟攻入个人今届第三球，为德国追成1-1平手。两队在法定时间以至加时都未分胜负，互射12码前五轮亦都各自射失两球，进入突然死亡阶段。德国的达亚抽射高出，而巴拉圭凭简拿利射入，总比数5-4取胜。德国第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周互射12码落败，巴拉圭晋级16强，对手将会是法国或者瑞典。摩洛哥对荷兰的32强比赛，上半场未有入波，换边之后荷兰前锋加宝在72分钟接应森马维传送后上射入，以1-0领先。到下半场补时阶段，伊沙迪奥普头槌顶入，协助摩洛哥追成1-1平手。两队法定时间打和，加时亦都冇纪录，结果要互射12码决胜。虽然摩洛哥有两轮射失，但是荷兰有三个球员先后宴客，摩洛哥总比数赢4-3晋级，16强将会对今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政府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乘飞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认为，在这个路段开展无人驾驶测试是合适和好的尝试，相信受到旅客欢迎。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同李耀培倾过，听下佢嘅意见。
3: 一啲无人驾驶嘅呢啲项目咧，过往大多数都系啲新界，譬如好似机场啦、等等。咁今次都作为属于啲繁忙嘅路面，但系又未去到全塞车嘅地方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尝试啦。呢啲路段就唔系响一啲我哋香港或者九龙一啲最繁忙嘅路段就唔系嘅。咁同埋亦都係新啲嘅，響西九嘅馬路啊建設都係比較新。兩個站呢有一啲例如的士站啊，同埋一啲合法嘅一啲停車嘅位置啊等等。合適一啲呢是一啲無人駕駛嘅私家車，將落高鐵嘅旅客好多時佢就想接駁港鐵，咁其實過往就真係要行成10分鐘行去商場乜嚟不去。而家嘅話呢，我哋會有一啲無人嘅私家車接駁下呢啲咁嘅旅客，咁我覺得係都係好事嘅。今次呢兩個選點，人行都係10分鐘啫嘛，車行呢有機會係幾分鐘，咁同埋佢嘅紅綠燈都唔係好多，唔係咁多啲行人過路區，同埋一啲我哋叫做貨車啊上落貨嘅區都合適嘅。
4: 如果喺呢兩個站之間啦，以無人駕駛嘅車去行走啦，有啲乜嘢地方係要注意啦？例如話行經邊一個位置嘅時候，可能乘客都要多加留意同埋應變咧。
3: 始終無人駕駛同而家我哋即係有人駕駛咧，就大家共存啊。即係嗰段路，我哋要俾所有駕駛者知道呢一段路咧係會有啲無人駕駛嘅接駁。即係其實車同車咧，大家咧係有個互動啦。始終嚟計咧，即係我哋叫做無人駕駛，香港都係屬於一個新嘅項目。咁所以我哋首先咧就要嗰個區域入去嘅時間咧，我哋係有一啲好明確嘅指示牌，俾我哋揸車嘅人咧，嗱呢個區域咧係會有一啲我哋叫做自動駕駛嘅測試喺度嘅。咁所以呢，你入到去呢段時間呢，自己都要留意一下前面後面嘅車。咁呢一個路牌嘅一啲顯示呢要好清晰。咁亦都要俾啲行人呢要知道呢嗰、那個區裏面有一個叫做無人駕駛嘅測試。佢都要留意喎，法例法規要成熟啦，因為始終遇到事嘅時間交通意外，我哋嗰個通報嘅機制我哋需要點樣做啦等等啦。咁我覺得呢一啲呢都有待呢其實要提升一些更加好的法例法規。
4: 長遠啲嚟講，除了是來往西九龍高鐵站和機鐵九龍站，下一步還有什麼地方其實你覺得都可以試行做無人駕駛車接駁服務呢？同時都有什麼地方是沒那麼適合呢？
3: 譬如啟德那裡郵輪碼頭，我們可能直接 去啟德站，其實是一個很直和很短的路程。 相对于今次嘅高铁站同埋呢一个即系港铁站咧，其实好类似，啊，佢仲直线好多。咁我觉得下一次即刻佢可以做，亦都可以帮到啲游客一个好嘅感觉，即系一落船，我哋有一啲比较新型啲嘅即系科技啊，一啲无人驾驶嘅车可以接驳到佢去一啲地铁站啊。其实呢个系好好嘅感觉嚟嘅。咁当然啦，即系譬如话，响一啲而家嘅旧城区啊等等咧，尖沙咀码头去红磡，又或者好似铜锣湾咁样，呢一啲无人驾驶咧，我觉得又未必合适嘅，因为好多啲街道咧，我哋系啲历史嚟嘅，佢都好窄，路口好多，红绿灯好多，我哋香港咧过马路咧人车冇乜分隔嘅地方嘅，对于一啲无人驾驶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考验。咁呢啲咧，我觉得咧就未必合适，特别响一啲新嘅事业，甚至俾一啲我哋叫游客去体验咧，呢啲系绝对唔适合。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喺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嘅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嘅合作。大屿山机场倒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而下半年亦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嘅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外交部话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财经新闻。
5: 香港电台6点财经，
6: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恒生指数喺6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低收145点，收市报22881点。总结上半年，恒生指数先高后低，高低点数波幅超过5500点，累计跌近1.1%。科指就大跌近19%。有分析话，下半年影响恒指嘅关键之一系企业盈利，波幅预计同上半年相若。由李义琴报道。
7: 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指再度失守23000点关口，曾经跌超过340点，午后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成交金额缩减去到超过308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72点，升79点，升幅是1.8%。金融、公用和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总结上半年，恒指累计跌2749点，累跌近11%，科指大跌近19%。恒指上半年走势先高后低，一月开局表现亮丽，单月大升近7%，升到去年内高位28056点。不过之后遇上中东战事，投资者集中炒作个别人工智能 AI 相关嘅股份，市况变得波动。其后内地打击跨境违规资金，市场对 对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都影响市场气氛，拖累恒指六月跌到去22,518点嘅超过一年低位。上半年表现较弱嘅蓝筹股包括携程、小米、老铺黄金累计跌超过四成，表现最好嘅系联想集团，累计升幅近1.5倍。药明康德、宁德时代和创科实业累计升超过四成或以上，单计第二季恒指跌近8%，六月就累计跌9%，连跌两个月。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话：，企业盈利将会影响港股下半年走势嘅其中一个关键。
8: 个市会唔会再向下探底咧？八月嗰阵时出业绩都系相当之重要。事实上，你睇翻佢今次咧，都系出咗五月嗰阵时候首季业绩之后咧，个跌势开始就明显啦。今年个高位好大都会见咗，因为如果你用翻28,000嗰啲位咧，差唔多恒指系14倍几嚟嘅。过往嗰五年嚟讲咧，其实都系大概喺9倍去到12倍松少少，13倍到咯，14倍嚟讲就肯定系过往嗰四五年嘅上限嚟嘅。
7: 姚浩然预计恒指下半年嘅波幅区间大约系21,000点到27,000点。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6: 港交所就优化证券市场每手买卖单位框架嘅咨询文件刊发咨询总结，将标准化每手股数为指定8种。包括每手一股、50股、100股、500股、1000股、2000股、5000股同埋10,000股。另外，经考虑市场意见之后，将每手价值指引下限由2000元降至到1000元，并且为每手大于100股嘅发行人增设50,000元每手价值指引嘅上限。交易所将会分阶段实施新框架，协助市场平稳过渡。首阶段会在星期四起实施，第二阶段由11月16日无纸证券市场推出起生效。港交所市场主管余学勤说，落实简化每手买卖单位是降低市场门槛、便利投资者参与股票交易的重要一步，亦都为日后再考虑统一每手股数去铺路。大快活截至3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派末期息每股25港仙，按年升47%，全年派息比率大约是94%。集团话，本港的餐饮市场正逐渐回稳，目前未有计划加价，预计今个财年在香港新增最多8间快餐店。有任浩峰报道。
9: 大快活截至3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收入31亿元，按年变动不大，受惠于租金成本减少、人力成本管理优化，毛利率升1个百分点，升至8.7%。集团表示，港人北上消费常态化，但是集团收入保持稳定，反映本港餐饮市场正是逐步回稳。行政总裁李碧琪说，啱啱过去嘅4月同5月，同店销售录得轻微正增长，强调目前聚焦开源，未有加价计划。
10: 我哋暂时系未有加价嘅打算嘅。过往咁多年去睇啦，其实我会觉得大快活喺嗰个食物成本嘅掌控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其实我谂我哋喺采购方面啦，我哋有环球采购啦，我哋都会经常去引入一啲新嘅供应商，增加个竞争能力啦。咁所以我哋都系会尽量我哋自己。去希望套戥到个成本，而避免需要去转嫁俾我哋嘅顾客啦。
9: 面对内地同业来港竞争，集团话餐饮市场一向竞争大，要做好品质，公司会透过大数据更加精准决定开铺选址。预计本年喺香港新增4至8间快餐店，续租店铺就继续向业主要求减租。内地方面计划重点布局大湾区2线城市，打算开设10至14间。新店。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政府截至5月底止今个财年首两个月录得超过300亿元的赤字，政府头两个月的开支和收入分别是1251亿和609亿元，计入发行政府债券所得的374亿元和偿还政府债券35亿元的本金之后，财政赤字303亿元。政府发言人说，截至5月的赤字主要是由于薪俸税和利得税等的主要收入大多在财政年度的后期收取。 截至五月底止，财政储备大约6352亿元。金管局公布本港五月新申请住宅按揭贷款个案，按月增加12.8%，达到10767宗，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增加大约10%，升至402亿元。当中涉及一手楼批出的贷款增加超过9%，涉及二手楼的贷款亦都增加9%，涉及转按的贷款就增加近18%。另外，五月新取用按揭贷款额按月增加超过4%，升至236亿元。以银行同业拆息作为定价参考的新批按揭贷款，占整体比例就降至73.8%。日元失守162:1美元的水平，创40年新低，最新报162.36:1美元，每百日元兑大约4.83港元。日本官员话，针对汇率波动，当局准备好随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政府將會構建一種能夠抵禦匯率波動的經濟結構，同時在必要的時候隨時準備在市場上採取行動。光大證券國際環球市場及外匯策略師湯麗雄說，即使日本央行早前加息至到一厘，但日元仍然持續偏軟。他預計即使日本出手干預，日元亦都只有短暫的支持。
11: 日本央行啦，亦今個月進行咗加息嘅，將個利率咧調升去到1%啦，就係31年以嚟咧個新高。但係明顯見咗加咗息之後咧，日元個走勢咧係每一個持續走強嘅狀態，反而咧今日咧都見到咧日元個走勢咧亦都係持續疲弱，見到咧美元對日元嗰方面嘅走勢咧個阻力位咧喺大概呢一個162嘅位置，咁所以亦都預測咧應該去到呢啲位置嘅時候咧，官方啦可能咧都會出手咧就係進行干預，類似的情況咧，似今年咧就係復活節嗰段時期嘅時候咧，官方出手咧，令到美元對日元咧去翻155呢啲位置嘅。咁因為162呢一個位置咧，亦都係日本嗰方面咧就係難以容忍嘅程度。咁如果佢哋真係出咗一啲鷹派嘅口述嘅情況之下，唔可以壓低呢一個嘅日元咧，就係再度貶值嘅狀態之下咧，都有機會可能出手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市場咧就進行一個直接干預嘅。
12: 真
11: 係
12: 干預你入市啦，咁其實即係入市嘅效果會係點樣咧？會唔會話都只係維持到一個短暫反彈？
11: 我相信咧，入市嘅效果咧，只係可以進行一個短線嗰方面嘅支持日元嘅走勢。好快咧，應該日元就會再度走軟嘅。如果對上一次我哋見到咧，日元走勢比較強勁咧，就係4月30日，當時見到美元對日元咧就係做緊160.72嘅位置。咁啊，官方出手干預之後咧，當日咧見到咧日元咧亦都走強啦，美元對日元咧曾經見到咧就係低位155.54位置，不過之後3至4個交易日咧，亦都見到日元輕微咧走軟嘅。今次如果官方真係出手干預咧，同樣可能最多咧，美元對日元都係落翻156呢啲位置嘅啫。
6: 內地六月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報50.3，按月升0.3，重返四月嘅水平，略高過市場預期。生產指數同埋新訂單指數都高於50。恒生指数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有3,080亿4,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29.8，升9.6；中芯国际89.4，升4.6；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XLE 南方海力士149元，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元；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迪达出行、丽时集团、中骏集团控股、北海康城和卓家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云之星、资本界金控、劳积科技、泽景股份、中国基础能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4，人民币6.786，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港金报37,640元，比上日收市跌34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027.85美元。港汇指数报 101.9， 无升跌。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香园围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和合石。喺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南昌公园。另外，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嘅支路，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律伦街一段至到太子道西都系车多。另外，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反方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车，将隧去九龙方向向嘅龙尾喺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茶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维园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去到分域街，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车，龙尾麦当劳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伟业街上行官绕嘅龙尾去到茶果岭村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慢驶龙尾去到上怡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裕隆山至到美林村车多，反方向出九龙龙尾去到污水厂。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福建花园，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东城里至到博围车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6: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17: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6: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17: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6: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7: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18: 财经新思维，
19: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咁我继续系我哋即系 TTC 60周年香港品牌杰出系列访问嘅，第一位俾我揾嚟咧就系咧 B 德嘅品牌创始人啊许夏林嘅 Eddie， 你好 Eddie。
20: Hello， 大家好。
19: 就 TDC 拣咗四个品牌俾我咧，其实我都识咗好多年啦。你公司都上咗市啦，虽然呢个故事咧都好熟悉噶啦。去翻当年嗰个小黄鸭 B 德个品牌，听讲系一个咩啊？亲子故事嚟嘅系嘛？
20: 冇错。TDC 同我哋渊源好深嘅，咁我哋啱起家嘅时候，我一间设计公司。咁2004年嘅时候，因为我自己女女出咗世，咁啊买咗啲玩具俾佢，发觉啲玩具唔系我心目中咁得意、咁可爱。咁喺2005年我自己姐姐出世嘅时候， 我就將一個髮型，我就隻鴨度個嘴巴咩咩喺度笑，咁 B 得就咁樣誕生嘅 ，B 得嘅生日就我仔嘅生日，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就想做一件開心嘅產品，陪住小朋友，如果佢哋長大過程都唔開心。見到只 B 得架，佢得爸爸希望我開心啫，就係咁樣啫嘛。
19: 二十年前你已經玩情緒價值啊！嗱，今天喺谷子經濟之下咧，嗱呢樣嘢證明係 work 嘅。嗱，但我都想講一樣嘢先。第一個產品啱冇記錯係咩嘢嚟噶？係一個
20: 防水相機。
19: 相機好，但係今天你嘅產品好似都好誇下，已經授權商有500多家啦。哇，啲產品好似由最便宜嘅紙巾去到最貴嘅錶都有，好似仲連車都玩埋。咁所以其實嗱，而家咧。我哋 SKU 你去到幾多先嘅？
20: 我哋目前 SKU 大概60,000+嘅 SKU， 即係用咗20年時間，1年1年咁積累上嚟。從我哋自己品牌嗰個角度啦，做好件產品，消費者會見到佢中意佢。就頭先所講，防水收音機一樣，20年前冇 WiFi， 冇藍牙，你一路沖涼有音樂聽，係一件好有亮點嘅行一件消費品嚟嘅。所以呢個都係我第一桶金嚟嘅，就做咗對防水鴨仔嘅收音機。
19: 記得我同你傾咗幾次偈咧，你行個 model 咧，雖然都同人都 IP， 你唔同迪士尼嗰只嘅。迪士尼家姐是先由这个影视创作然后将它商品化的。我反而觉得你的 model 走的方式是不需要影视产品去配合，纯粹靠一个生活上一些不同的商品所产生的情绪价值慢慢 build up 一个很固定的这个客户群等等，总之是会成长的。不是就说喂我小个喜欢大个不喜欢，没有这支歌唱的，当年由小个去到现在做妈和妈妈都继续是的。那这个其实是不是某程度行的这个模式先？
20: 不是单靠所谓的内容啊，一个电影或者到卡通片啊，咁我哋系用透过形象、透过产品。咁当然，其实今时今日我哋都有一啲偏内容嘅一啲短视频啊，包括咗嚟紧都有一啲内容类嘅。因为其实内容类嘅形象咧，就好处就系你好容易、好快俾人哋吸收到。但佢唔好处就系，当你套电影落咗画，你个生命周期就会转咗嚟，你就等你下一套电影，你先至有再所谓嘅热度。咁所以我觉得今时今日，无论我哋睇 Bubu 睇 Hello Kitty 都觉得，其实形象行咗先。是第一個要素，咁我哋透過形象做好多唔同嘅產品，令到識中意佢嘅人，隨著年紀長大，佢都會繼續中意。包括今時今日，我哋做好多前換啊，我哋做好多盲盒啊。其實我攞只鴨出嚟，3歲嘅小朋友、8歲嘅小朋友見到佢都中意，好中意。正確嚟講，我哋而家對標人群最多嘅都係15至24、25至34，即係呢一個年輕人嘅消費群組，我哋最大最大嘅目標。
19: 喂，咁呢個會唔會就係同你啱啱就係學你話齋2005年去到而家啱好20年鬆少少啦？咁就係呢20年嗱，由15到35啊嘛。就呢个可能即系同你嗰、那个即系、就是、你哋嗰所谓嘅即系面世历史有关咧，
20: 可以咁讲，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对标咗自己两个小朋友嘛，我弟弟而家都20岁咯，
19: 系啊，冇错，
20: 佢哋呢个年纪中意嘅嘢，其实我都系想佢哋继续会用，佢哋仲会着住 B 得噶，即系仲会着住一啲、所以我哋早几年做潮牌嘅原因，点解同咁多海外嘅大 IP 做联名啊？咁我哋本身自己做都盲盒，即之前做故宫啊，咁今年都有个好重嘅项目，就系同三星堆嘅联名啊。咁其实一方面做啲。大家睇得明嘅，一方面做一啲大家諗唔到我哋會做嘅啊時尚啲嘅潮流嘅聯名啊，咁我會覺得作為一個 IP 品牌方，我嘅角色就係令我嘅受眾繼續中意呢個品牌，所以做好產品係我哋一個好大嘅核心力。
19: 咁啊，計條數先，咁你嘅所謂受眾有幾多係即係忠實 fans 先？嗱，而家用翻海內外嗰啲所謂各大社群平台裏邊咧，佢哋話啲所謂粉絲量咧 ，B 得嘅粉絲量都幾瓜下喎，2300万，計埋你微博話題閱讀量4亿几，咁嗱，我簡單用翻，假如講我所有粉絲人2300万嘅話，都個佔比唔差嘅，仲可以繼續上升緊添。嗱，但點樣可以做到可以持續可以有增長先？你啲產品去衣食住行嘅咯喎，即係話你唔係淨係玩。你生活你都要用到它，咁呢个其实系咪某程度扩阔咗我实层面先？
20: 其实系一个很好嘅问题。而家嘅 social media 即系社交媒体，确实系一个好重要嘅渠道。其实2300万呢个数已经唔系 update 嘅啦，因为其实我哋上半年做咗一个我哋喺 IG 嘅小号，其实我哋20周年生日啊嘛，咁我哋做咗好多相关嘅主题。单单呢个小号，去半年内我哋而家累计咗已经有22亿嘅。播放量
19: 哇！即系我10亿几已经欧噶啦，已经20亿。
20: 其实只系小红书嘅其中一个内容类，但我哋就系讲喺 IG 一个唔系大号啊，唔系我哋嘅官方 official 嘅号，系我哋一个小号。呢半年累计咗22亿嘅播放量，其实系一个夸张嘅数字。好多大号，我哋嘅官方号 Facebook、IG、TikTok、Line、微博、微信、小红书、抖音、B 站、快手，大家买啲小号咧，其实应该过3000万嘅啦，百分之
19: 粉丝群应该3000万噶。所以剛才那些所謂的累計那些沉浸啊，去埋那些各方面的等等那些所謂的瀏覽量，剛才就說呢，你們基本上是商品 IP 來的啦，那跟還有6萬多款不同的產品給了你啦，現在它連銷售量可以去有多誇先？
20: 我哋上年2025年全球嘅最 top 嘅叫做即係品牌方，我哋就排喺第46位。第一位永遠都係迪士尼㗎啦。中國 IP 能夠上呢個榜嘅好少。
19: 嗱、啊，所以產品頭先都講啦，最平嘅紙巾你都做，最貴嘅頭先仲連車都玩埋。而家去到車起碼都幾十萬啦，係咪啊？個嗰個 wing 都好闊下，所以點解可以有成60000多個唔同嘅 SKU 出到嚟啦？但嚟緊日子入面咧，係咪繼續咧將條線一路延長去先？
20: 其實我哋嘅模式就一定係不斷透過產品，不斷透過唔同嘅組別，令到我哋嘅粉絲繼續中意呢個 IP。咁所以60000個 SKU 用咗20年時間，其實喺某程度嚟講，對我嚟講係一個護城河嚟嘅。即係意思就係、是，如果你今日想做同一樣嘢，可能你要花嘅精力起碼係20年嘅時間，但我哋唔會停。我哋繼續做，咁我覺得今時今日其實我好強調呢句，呢兩年咧大家都好中意呢句説話，就係、是、情緒價值。點解你會中意呢只鴨？點解你會買佢個盲鴨？點解你會買佢毛絨？因為你買個盒，你抽到你中意嘅嘢，你好開心。咁我覺得我哋唔係一個有影視 IP， 唔係一個卡通 IP 嘅意思，就係我哋唔係淨係做俾小朋友。我哋都唔係淨係有電影上就好有熱話，好有熱度，冇電影咧就冇乜話題。其實我哋係一個喺生活周邊。衣食住行所有環境都會見到嘅 IP， 而仲係陪住大家長大嘅 IP。咁我覺得 Hello Kitty 做咗50多年，依然仲係一個好有熱度。佢呢個打法啱，佢會繼續被變成一個經典。咁我哋其實都用緊相同模式，就不斷做產品。所以其實我而家喺公司，除咗係 CEO 嘅身份之外，我仲係成個設計團嘅 Creative Director， 我都仲好主動做產品。咁上年聘入咗另一間潮玩嘅公司，其實佢哋都幫我做好多潮玩。總之，年輕人呢個賽制就永遠唔會變㗎。即係我哋好多粉絲以前同我講：，哎呀，我讀書嘅時候中意必得，而家我係年輕嘅媽咪，我都要令我個仔繼續中意。咁我覺得呢一種就係一個即係傳承落去咯，冇錯。
19: 喂，咁但係其實某程度上，我哋第一件產品咧，嗰時都係 be payful 咧，因為而家基本上咧包括曬你所有生活上嘅嘢，去到成為一個我哋簡單而言叫 make a payful well 啦。嗱呢個過程裏邊咧，嗱基本上擴大咗我所謂SKU 生產線或者係產品線等等嘅嘢啦。但係咧，你個商業運作模式好有趣喎，用翻我哋簡直呢個咩5個 W 1個 H， 就我哋以前寫新聞嘅時候用嗰個 why where what when how。我以為寫新聞都係咁啫，原來你哋做商業創作或者做一個所謂嘅 IP 或者產品嘅開發，都係用呢方面去諗㗎。
20: 啊，其實 exact 一樣嘅，我本身就有一個品牌方啦，咁我哋其實就好清楚點解我要做呢件嘢先，因為其實我最中意嘅
19: 就係 why 啦，冇錯 why 啦，冇錯係啦。
20: 喺邊度做？我哋本我當嘅時香港市場開始做，然後啲貨賣曬喺歐洲、賣日本，啲貨回流翻嚟，我哋先至覺得咦可以做自己嘅零售咯。咁其實諗清楚你做俾邊個，你嘅產品喺邊度落地，咁我哋呢幾年。啊，或者40年、80年，其實大中華市場係我哋好重要嘅市場，我都覺得喺邊個地方落腳去推廣，其實都係好關鍵嘅位。咁你話 what 啦，要成為什麼啊？做到邊個 who？ 咁我咧對標人群，我哋今時今日頭先我講話接近3000萬嘅粉絲群，15至35呢個 range 佔咗60%多，男女比例6:4，其實我哋好清楚。喺每一個平台，我哋今時今日嘅粉絲，佢中意啲乜？包括咗我哋喺天貓嘅女裝，好多時候都係一啲20多歲嘅叫做小白領或者係年輕嘅媽咪。咁我會覺得你要討清楚知道點解你要咁做，你喺邊度落地，你要成為一件乜嘢嘢？咁最尾就係你幾時做？我哋譬如早幾年我哋做可以做一啲，我上年做咗24款遊戲啊，今年我哋做好多大嘅聯名啊。咁最尾就係 how 你點樣將呢件嘢變成一個可以？持續地增長 sustainable 嘅一個叫做 IP， 點解我哋成為一個經典？點樣成為一個經典？我今次嘅答案就係好簡單，將件產品做好。當然啦，你要做好產品，你要做好 social media， 你要做好宣傳，你要做好海外，你要做好唔同品類嘅分佈。咁我覺得其實所有嘅加埋同頭先所講5個 W 1個 H， 其實呢個方法論係喺保底牆。
19: 即係同我寫新聞，同我哋寫稿一樣，5個 W 1個 H。當年去新聞系學嘅就係呢樣嘢。官僚喺商業邏輯亦都啱嘅，必得同所有嘅品牌方都同達到面臨唔同嘅問題，就係、是、所謂打假。呢廿年你嘅打假嘅成績點啊？更加重要一樣就係、是、一定打假做好成績先，你可以將就。SKU 嗰條生產線咧，即係去到10000件嘅啦嚇。咁、其實喺個所謂嘅即係品牌發展嘅話咧，嗱以前係由製造去到創造，呢、這個由單點突破去到生態構建。其實咧喺個所謂版權嘅保障方面咧，而家係咪做足咗，令到你哋都可以喺呢方面有大力嘅發展咧？
20: 啊，嘉樂呢個問題可以係一個非常好嘅問題，我都可以呢、這個詳細啲去講嘅就係、是，其實入中國市場嘅時候，坦白講，成個中國嘅商標法係同海外西方國家有啲唔同，佢哋係先到先得嘅。 咁我哋其實呢近十幾年，包括我哋上市嘅過程中，其實我哋係做咗好多維權啊，即係話有好多打架啊。我哋一間叫做設計公司啦，其實我哋高峰期有五個律師喺內部嘅律師。我哋上市嘅時候公告，我哋有1400多宗嘅侵權案例喺度打緊。我哋得勝率係 96.4%， 咁但係過咗幾年，我哋淨係一間設計公司，用喺法律上嘅訴訟嘅支出差唔多7000多萬、8000萬。今時今日咁睇，如果我哋十幾年前冇轉入中國市場，老實講，可能我哋都錯失咗呢一波嘅增長，因為我記得我當年亦都有 TTC 啦。其實我哋嗰陣時佢哋嘅貿發局好多時候嗰啲大陸嘅展覽會啊，包括咗設計廊啊，我最新嘅產品我就擺落去。咁我嗰時好多朋友同我講話，喂，唔好擺喺 Design Gallery 啊，俾人抄版㗎。咁我時都覺得，如果你因為避免驚俾人抄，你唔入嗰個市場，其實你可能少咗俾人抄。但你錯失更大嘅係一個商機，係一個機遇。咁我覺得當時呢得入中國市場，設計廊又好 ，TTC 又好，佢就俾咗好多建議，但大部分嘅同行咧係好審慎地唔敢進入。但我哋入咗嚟，當然好處就係而家好多人識我哋啦。呢得我哋呢幾年都係中國最大嘅自主 IP， 但唔好地方就係確實亦都好多人抄。咁但我覺得 at the end 就係我哋自己都要強大到令抄嘅人追唔到我哋，同一時間該打嘅打。咁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喺大陸上面一個，即係我相信都好想分享嘅就係、是、原創係好重要嘅。即係20年前一個咁香腸嘴嘅鴨，大家唔覺得佢一隻鴨嚟嘅。我哋話 B 得嘅第一個原創，由大家唔認識，去到慢慢認識，去到購買，去到變成習慣。其實呢一個品牌之路，我哋用咗20年。咁但我相信，只係過程中，我哋其實仲有更多嘅20年。咁所以我覺得先做好自己，但同一時間，如果有商標法。大家對原創啊，大家對創意有更加多嘅認知，或者更加多嘅尊重。我覺得嚟緊中國有好多新 IP， 有好多好好嘅原創，包括香港亦都有好嘅好多設計師。我都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嘅局面，係一個好值得期待嘅局面嘅。
19: 贊成，唔該咪即係點解會可以做到成績啫？好、哦、喂，今日唔該曬就係 B 得嘅品牌創始人啦，許夏林啊 ，Eddie 咧，接受我哋訪問啦，講下佢哋 B 得嘅成功歷史咁。喂，唔該曬你 ，Eddie。
0: 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了，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他又说，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他说，当局下月初将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目等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火局话，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共有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约 85.6%， 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该七座单位总数约 85.3%。H 座宏志刚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约 87.5%。 火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优先选楼资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电视台访问时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收入，认为

0: 要以新意創意爭取消費，爭取口碑。海洋公園今個月26號到8月31號舉辦玩轉夏日大熊貓生日大派對，為園內六隻大熊貓慶祝生日，當中大熊貓龍鳳胎、家姐家家和細佬德德即將迎來兩歲生日，和八月壽星父母盈盈樂樂，以及六月之星安安可可一起慶祝。園方在海濱樂園廣場特設五米高大熊貓壽土山裝置，並設置多個打卡點。政府每年為海洋公提供 2.8 億元的保育教育資助屆滿，海洋公園主席龐建儀感謝政府過去四年連續的資助，園方接下來希望和不同的界別取得資助，延續保育教育工作，同時會和政府密切溝通，當財政困難時不排除暫停某些計劃和活動。天氣方面，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副熱帶高壓脊逐漸覆蓋南海東北部。本港方面，傍晚的驟雨為多處地區帶來約10毫米雨量，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有狂風雷暴。明早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四日間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星期五風勢增強，天氣漸轉不穩定，海有湧浪。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7點半，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 85%。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路面的特別報告啦。錦田公路近錦田診所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全線封閉，龍尾分別去到東回路和石崗軍營。粉嶺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香園圍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了，龍尾去到馬會道。九龍方面，較早時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的意外清場，交通回復正常。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的支路是有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海船门。另外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告示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康华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的车龙排到去亦都是去到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茶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这一段仍然比较多车。在九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伟业街上官绕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丽业街和近住茶果岭道近天后宫。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车多，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龙门居。 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的车龙排到去锦绣花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6: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Reis， 有少少像我们吃的粥，不过那个底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也都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3: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3, 2, 1, go！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胜、李万芬、何展鹏。
10: 十八好时光
11: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胜，
12: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大家好，
13: 有我何展鹏嘅鹏啊，
11: 你哋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嗱，呢个时候咧就想问一下鹏咧，问一下 Fanny， 即系你哋对于生日重唔重视嘅咧？会唔会重视到都想搞个大 party 庆祝咁样嘅咧？
13: 最近就比较少啦，随住年纪嘅增长，系、感受到自己嘅年华老去
11: 啊！你喺我哋入边仲系最后生一个嚟噶，
13: 但系又未至于搞生日 party 嘅，但系生日以前都会同啲朋友聚会嘅，因为咁啱小弟嘅生日咧，后边系公众假期，前面好近又有另一个公众假期，所以大家通常都会趁呢个时间约出嚟食饭，咁啊顺便帮小弟庆祝，好多谢啲拖拉拖拉，
11: 都好开心啊！
12: 我咧细个嗰时咧，即系好难得先可以开到生日会。
11: 系点解咧？
12: 因为穷啊嘛，系、啊，咁啊唔系话好即系奢华一啲，有时买几包薯片，叫啲同学仔嚟屋企倾下就当系。到咗妈妈之后咧，发觉搞个生日会系好劳心劳力噶。咁我最近六岁嗰时帮我女搞过。七岁，八岁都冇搞啦，因为真系好多人回礼啦、backdrop 啦、纸碟纸碗都要佢中意公仔啦，小朋友嚟每一个都有回礼啦，又会准备啲游戏啦。我当日咧仲要出动翻我以前咧帮小朋友开 party 嘅伎俩啊，我仲游戏姐姐啊，你知唔知啊？系啊，
13: 你讲起我都记得我以前妈妈都有帮我搞过，喺我读紧幼稚园咁上下嗰阵时，同埋以前幼稚园都会喺个幼稚园里面帮啲小朋友搞啲生日会咁样。
11: 系喂，所以咧即系我知道搞生日。会咧系好劳心劳力嘅，但系咧对于我嚟讲，去人哋嘅生日会咧，我就最开心不过啦，可以戥人高兴之余咧，亦都真系可以一齐庆祝啊嘛！嗱，今个夏天咧，海洋公园嘅大熊猫龙凤胎家姐嘉嘉同埋细佬德德咧，就会迎嚟两岁嘅生日啦，同妈妈莹莹同埋爸爸乐乐咧，都系同样系八月嘅寿星噃，连同佢哋人气高企嘅六月之星安安同可可咧，当然要大搞生日 party 啊，全城尽。
12: 为了庆祝这一包熊猫明星啊，他们的生日公园特别准备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其实由六月底已经开始了，不单止免费派发啲限定的礼物，推出全新主题的精品啊、小食啊，咁还有呢庆黏土的工作坊和粉丝交流区啊。
14: 今次海洋公園推出嘅玩轉夏日大熊貓生日大派對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角落都有啲打卡位嘅。咁你一入到去公園嘅正門嗰陣時咧，就已經係一個倒數嘅現場啦。再入去咧，就會見到我哋個大熊貓嘅壽土山啦，咁有成5米高噶。咁之後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 Panda Friends 嘅盟友專區，咁嗰度咧其實有60個唔同造型嘅 Panda Friends 嘅熊貓。仲有一個就喺四川奇珍館嘅旁邊咧，仲有一個叫大熊貓生活點滴嘅展區。咁咧嗰度咧就展出好多唔同嘅珍貴嘅影片，有啲咧仲係大家未睇過。咁大家知道啊，加德德由細到大個暴風式成長嘅片段，大家都好想見到啦。另一個咧喺個展區附近咧就有叫大熊貓粉絲應援交流區。咁嗰度咧就係俾啲粉絲嗰度咧派下禮物啊，或者交換一下一啲親手做嘅一啲應援物等等嘅。整個海洋公園都變成一個熊貓主題的一個專區，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其實呢，我就覺得既然來到海洋公園，我們還有一些真的刺激一點少少的活動，例如說我們有很多玩水的項目在這裡，我們有一個 Panda Friends 慶生玩水大本營，其實就有個大水桶會不時就會倒水下來的，所以你有陣時有啲人鍾意影相嘅避過，咁呢啲都係一個好有趣嘅 area。另外咧就係一個叫做大熊貓 Panda Friends 嘅水彈大作戰，咁咧就會可以有好多水彈啊，就周圍掉嘅，咁所以咧亦都係非常之刺激嘅活動嚟。期望最緊要就係令到一眾喜愛熱愛大熊貓嘅朋友嚟到嘅時候，可以一齊慶祝6隻大熊貓嘅生日啦。咁過往啱啱過咗星期五同星期日咧，其實阿安可可嘅生日都非常之熱鬧㗎，咁佢哋各自呢都會做好多唔同嘅生日嘅一啲禮物送俾熊貓啦，咁我哋自己嘅動物護理員都做咗一啲好大嘅 kick 俾佢啦，咁所以好開心嘅。加德德其實都就快佢哋都會同媽媽要分開居住啦，咁呢次其實係最後一次機會可以同框影到相㗎啦，可能係最後一個生日，咁所以希望能夠吸引到多啲遊客嚟到啦，咁其實最重要最重要喺我哋嘅角度都係希望能夠將保育嘅訊息傳開去，咁令到多啲人為動物為大自然盡一分力。
13: 最後一次同框真的好想看、多謝海洋公園行政總裁黃志輝的介紹、星哥我知道去完海洋公園之後你的地方都會帶我們去。
11: 是啊，因為講到海洋公園呢，就大家都知道啦，在南區的嘛，南區呢其實亦都不單止海洋公園這個主題公園之外呢，都還有很多好去處的嘛。
12: 沒錯，萬分考考大家的時間優惠啦，
11: 直觀
12: 來。準備好未兩位？
11: 係啦，
12: 喺海洋公園咧隔離咧有一個地方啦嚇，山嚟嘅，係一條極受歡迎嘅行山路線，邊個知道？
13: 搶答，
11: 係
13: 南朗山啊！
12: 哇，
13: 我仲知道呢條路線咧，沿途可以飽覽到深水灣啊、鴨脷洲嘅海岸線啊，仲可以遠眺到海洋公園嘅景緻，仲有香港仔避風塘添啊！
11: 哇，係咪快而準啊 ，Fanny？
12: 犀利，100分！
11: 哇，犀利啊！今次100分，
13: 多謝同事提水。
11: 喂，咁你都真係犀利嘅。不過咧，我都有做過少少功課嘅，我都知道咧，其實南區除咗主題公園之外啦，南朗山之外，有點少得赤柱啊！我哋節目咧都之前同大家去過赤柱睇壁畫噶嘛，同埋唔知道大家又知唔知道？赤柱咧，其實喺我哋香港嘅開埠初期咧，係全香港島人口最多嘅地方嚟㗎。
12: 係啊，呢個真係蔣志光個 friend 蔣志識啊，真係。係啦，1970年代啊，漁業咧衰退啦，漁民咧陸續咧就上岸謀生。咁佢做咩好咧？就開市集啦，赤柱嘅市集咧就開始轉型咧，作為呢個旅遊區咯噃。咁佢售賣各式各樣嘅手工藝品啊，嗰啲磁石啊、拉框框嗰啲 T 恤啊，好多啦，紀念品啦，係咪？仲有咧好多衣衫嘅配飾，你知唔知嗰度？到咧出口貨咧，嗰啲 sample 咧係啲外國貨嚟，有時買到好嘢㗎。係、好出行㗎。
13: 除咗市集之外咧，我仲知道1998年咧，赤柱海濱仲重建咗美利樓啊，令到赤柱面貌一新啊。而家南區已經變成咗一個致力保育歷史同文化嘅地方。
11: 嗱、嚟緊聽日嚇7月1日啊，喺華貴社區會堂仲會舉行同鄉文化匯演啊，唔同組織嘅社團咧都會同台獻技，帶嚟祖國各地特色。嘅文藝表演啦，展示多姿多彩嘅中華文化嘅。
12: 除咗赤柱啦，去到南區，如果天氣好好咧，大家咧可以去到附近嘅麗海堤岸樓嗰度咧散下步噶。
13: 吹下海風都幾開心啊！咁呢條。 条路咧就系香港嘅一条海滨行人路啦，就连接住深水湾同浅水湾，有好多跑步爱好者啊、遛狗即系放狗嘅人啊，一家大细都会去嗰度行下嘅。
11: 嗯，咁啊呢个时候咧，讲完南区嘅好资讯啦，咁我哋咧就真系可以即系轻松一下，又听首歌。呢首歌咧啊，唱歌嘅朋友有陈奕迅、梁汉文同埋杨千嬅，你哋又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咧？有呢首啊，系 啊，大合唱啊，一齐嚟啦！

0: 社区声音。
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3: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4: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5: 坐卧长葵走一回，不交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4: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区区有睇头，
7: 系啦，两位拍档，唔知道你哋多唔多入戏院睇戏啦？我就好中意喺戏院睇戏嘅，同埋咧，我亦都中意睇香港电影，因为当中咧有好多即系一啲令人难忘嘅场面啦，亦都有好多一啲经典嘅作品啦，当中唔少得嘅一啲类型电影，就譬如系一啲警匪片啊、动作片咁样啦。咁啊，例如60年代有黑玫瑰嘅传统合义，80年代有最佳拍档嘅精英主义，90年代亦都有警察故事嘅文化。化共用，直至到近年嘅临时劫案嘅《异路同逃》咧，仿似咧亦都系见证住一个时代嘅转变啊！
8: 系啊，呢一啲合作拍住上冲锋陷阵嘅香港经典拍档电影咧，更加咧记录住一份咧能人所不能嘅精神啊！你谂下，香港细细嘅地方啫，我哋有限嘅资源，但系我哋创造出独步全球嘅港式飞车、爆破、吊威亚嘅拍摄手法咧，可以话轰动全球啊！嗱，相关嘅技术啦，我哋冇术指导嘅造诣啦，更加影响到荷里活嘅拍摄，亦都咧就系佢哋嘅拍摄奖精神咧，亦都咧系充满住香港嘅团队精神嘅。其实睇完呢段文字，我即刻谂起星哥头先讲嗰套戏咧，就系、是、最佳拍档啦。当其时咧，我爸爸带我去睇噶，许冠杰有镜头咧就系二楼揸住脚垫啦，即系冲波咧就冲落去逃走咁啦。替佢嘅演员咧就系著名嘅动作呢个飞车特警员柯受良大哥，嗰阵时咧系全靠佢真功夫噶，冇任何嘅可以技术可以帮到我，靠佢自己。佢拍完之后咧，全场拍掌啊！
7: 咁真系好犀利啊！
8: 好犀利噶，好犀利噶，即系曾志伟导演都俾10个叻佢。
9: 我听到都想拍掌。咁啊，呢啲咁经典嘅场景咧，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识啊。咁啊，点解会提呢啲嘢咧？就是、因为即日起咧，喺大馆由导演陈永新同埋美术总监张蚊策划嘅《拍住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展览啊，就是以香港经典嘅拍档电影做主题，透过重现一啲震撼嘅场景啊，解救港式嘅特技，仲有同重量级嘅电影人对谈，可以探索香港电影入面嘅团队精神同埋电影精神噶。
8: 系啊，我平时睇戏咧，除咗睇个戏之后咧，我中意睇 roller， 我中意睇边啲系幕后嘅英雄啊。平时啲电影画面咁精彩咧，其实真系要归功于美术啊、服装嘅指导啊。咁啊，美术指导啊张蚊啦，佢咧就话咧花咗唔少心思咧去设计今次嘅展览噶，希望咧可以重现到咧电影精彩嘅场景俾大家去睇啦，中画啦，期望嚟到参观嘅朋友可以感受到电影行业嘅拍住上精神啊！
7: 好，我哋一齐听下美术总监张蚊点讲啊！
10: 我是香港电影的美术指导、服装指导的导演张蚊。美术团队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句嘢可以形容，就是我们去建构设计、建立和实行去做一个世界观给一部电影。我和陈永新都是合作了很多年，我自己依20多年去做电影，那个现场的团队精神，我经常用军心去形容，大家好像为了一个

0: 道具，可能突然间导演话要一支牛奶，咁跟住就半夜无论几多点，我都好似觉得冇咗就会死。今次除了我們都是用一個團隊精神去做這個展覽之外，就是我們怎樣在這些 artwork 裡面呈現團隊那種很 precious 的一種感覺。今次我自己第一部電影我去了冰島拍攝，有一些其實人是做不到的，那邊其實可能是沒什麼美術的東西做的，美術就是大自然，你不可以 book 個冰湖，你不可以 book 個太陽，那你也 book 不到一些落雪，原來大自然是會跟你有一個溝通，令到你我今天給這個景你，你就拍這場戲了。那個最 amazing 就是哇，原來出到來是跟比我想象中更好，又去了另一個層次，就是跟大自然合作，不是只是團隊精神那麼簡單。因為我們的電影其實由60年代到今天，我是很興奮，是因為我沒有在那個年代出生，我沒有這個機會80年代在電影最輝煌的時候可以參與去製作那些電影。今次這個展覽就是一個好的機會，令我去再重新去做這個景，我就即私心放一些可能這個景換過一個牆身的質地會更加正。partnership 呢樣嘢其實唔係淨係電影啦，係每一個關係，每一個家庭，每一個行業都有㗎嘛。會唔會其實主動啲，大家互相去溝通，互相俾多啲愛，互相體諒，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magical 嘅 moment。覺得希望觀眾喺唔同行業嘅人都會有一個醒覺。
1: 是啦，聽完張蚊的介紹，是不是更加想知道這個展覽背後的故事呢？在電話線旁邊就請來展覽的策展人陳詠申導演 Sunny 的。Hello, Sunny, 你好。
2: Hello,
3: 你好，歡迎你。
1: 是啊， Sunny 不如跟我們講解一下何謂拍檔電影先啦。
2: 好有趣，今次的題目其實呢，拍檔電影就不是一個電影類型來的。就反而呢，我們今次的探索入面呢，覺得不如建立一種力量給大家啦。咁於是我就諗下，不如香港人嚟睇完之後可以感受到我哋一路以嚟嗰種拍檔嘅精神，香港人一路以嚟。咁所以咧，我揀嘅電影全部都係一啲一 pair pair 嘅一啲團隊夥伴，一齊往前去解決困難嘅。即係頭先幾位主持都介紹咗啦，譬如黑玫瑰啊、最佳拍檔啊等等。咁另外我哋仲有中橫四海啦，仲有寶貝計劃啦、古山同長大哥啦、特警新人類啦、霆鋒一個團伙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全部都係一堆嘅 partner， 一班嘅 partner， 好朋友一齊解決困難，非常之精彩，非常之有鬥志嘅感覺。
3: 好好啊！咁聽眾咧，如果嚟到展覽咧，可以留意到咧呢幾部電影嘅震撼，邊幾幕嘅震撼場面咧？咁有冇啲特別推介嘅打卡位，同埋呢個重現嘅片段，有冇機會睇到噶？
2: 特別推介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其實有啲不少嘅藝人朋友嚟幫我哋打個卡啦。最搶眼咧就係我哋喺個大嘅通天位咧，直頭整咗架直升機啊！1:1嘅直升機真係撞咗入大館入面嘅室內。咁呢個直升機咧，直頭係旁邊有條梯咧，大家可以爬住嚟扮《警察故事3》入面啊，成龍大哥喺馬來西亞咧掹住條繩梯喺度追住直升機嗰場咁樣嘅直升機嗰陣。咁啊，嗰個直升機好勁嘅入嚟嚇。咁因為大館嘅門比較細嘅，因為佢本身唔係一個展館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克服好多困難，就係將個直升機砌好曬之後咧，拆翻散好多件，再運入嚟重新裝嵌。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另外亦都有呢個中橫四海嘅場景，大家都好喜歡嘅，就係我哋如果大家睇咧，就記得係當日發哥同埋 Leslie 入去嗰個古堡入面偷畫嘛。我哋就呈現咗嗰個偷畫嗰個古堡，但係咧我哋將成個場景上下倒轉，即係你行到入去就是天花板嚟嘅，
3: 頂
2: 就係個地板嚟嘅。咁呢啲打卡就好玩啦，就係因為發哥又勾住嗰個水晶燈嚟倒吊嚟偷畫嘛，所以個靈感就係咁樣。我哋將成個世界反轉，咁大家咧入嚟打卡咧，就好似你都可以凌空飛起咁樣，咁所以就係非常之好玩，可以試一下。係啊，好玩今次真係。
4: 啱啱就提到一啲打卡嘅場景啦，都涉及到好多經典拍檔電影嘅一啲場景。但係咁多經典嘅電影又有一套電影裏面有可能好多個經典嘅場景，你哋揀嘅時候又係點樣揀嘅咧？會唔會都15:16啊？
1: 好難
4: 入嚟，係好似唔係好似好想擺埋入嚟喎。
2: 係有好多取捨啊，但係今次咧，我就好多堅持嘅。呢八套電影或者個系列咧，就係、是、首先第一樣咧，我係堅持佢哋都係當代嘅時裝片。
3: 嗯，
2: 因為咧，我想剖析唔同年代嘅人對嗰個年代嘅感受啊。所以我借黑玫瑰就講六十年代啦，借寶貝計劃講二千年代啦，借臨時劫案講近代啦，借特警新人類講二千年啦，咁就可以剖析翻唔同年代嘅香港人嘅人民精神。所以除咗打卡之外咧，其實最重要係我哋分析翻借呢啲電影講香港嘅精神咯。
1: 哦，喂，咁真係啦，咁啊，其實我都知道展覽入邊咧都會同多位嘅重量級電影人對談解説電影咁樣嘅嘛，即係觀眾可以喺當中學到啲咩小知識啊，或者幕後嘅故事咁樣咧。
2: 啊，好犀利啊！因為我哋今次揾到阿郭富城啦，
1: 嗯，
2: 同埋阿文念中對談啦，跟住又有古生同埋阿 Sammy 對談啦，跟住仲有阿任賢齊先生啦，同阿林家棟同埋阿麥啟光導演一齊對談。咁啊，呢三 part 嘅對談，咁其實入面講咗好多好 detail 嘅嘢嘅，我哋平時好少聽嘅，譬如成成會講喺美術點樣幫到佢做演員入戲啦，譬如每套戲近呢幾年個造型都好唔同㗎嘛。咁啊，古生 Sammy 又會講翻當日喺《高海拔之戀二》入面點樣喺個雪山上面拍戲啦。咁呢啲其實係外面冚爛都冇聽到嘅一路。咁另外最重要，我哋今次好犀利，可以請到哇最佳拍檔嘅歌神許冠傑先生。出鏡係啦，佢幫我哋講咗最佳拍檔當日嘅點滴啦，另外仲為我哋自彈自唱咗最佳拍檔呢隻歌送俾我哋嘅大會。
1: 哇！犀利啊！
2: 所以好開心喎。
1: 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Sunny 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有意思嘅展覽啊，亦都喺度祝你哋嘅展覽成功，唔該曬。
3: 好想去呢、這個，
1: 拜拜。咁啊去咯，仲有時間嘅嘛，我哋呢個展覽一路去到十月四號嘅，不過展覽就去到十月四號，但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休息一陣先，聽一節嘅新聞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现时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会在未来一两日发展为热带气旋，本周后期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和本港保持一定距离。未来一两日本港天气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届时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东南季候风主导，风势仍然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说，大部分电脑模型预计广阔低压槽上的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脊的外围引导气流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随后登陆和移入内陆，和本港保持一定距离。但电脑预报模型对于热带气旋的路径预测仍存在不确定性，假如副热带高压脊较弱，热带气旋有机会靠近广东西部沿岸至海南岛以东。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是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正破四宗相关案件，拘捕七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在旺角、屯门和元朗多间店铺的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到2000元不等，价钱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提供的并非是原装，并非是原厂或无牌屏幕。另外海关亦都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案件，总值超过4500万。海关话，检获的针剂产品没有储存在适当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和受管制药剂制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他又说，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他说，当局下月初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位置啦。较早前啦，锦田公路近住锦田诊所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全线都重开翻。去大埔方向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锦田绕道，跟住锦庆围。至于喺另一边啦，近住蒙养小学至到邮政局去元朗港铁站方向嘅车龙嘅一段啦，仍然系比较车多噶。至於較早前粉嶺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香園圍公路的意外清咗場㗎喇，仲有就係之前新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近住彩雲村的意外都處理好，呢兩個位置交通都回復正常。不過中九龍繞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龍公路葵涌方向之路的意外仲係處理緊啦，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都比較車多。現時啦，連翔道去西九龍方向西九龍公路方向的車龍就排到接近柯士甸道西。 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西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芜湖街。私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以及荃湾方向嘅车龙排到竹园道。至于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比较繁忙，龙尾接近喇沙利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和斜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仍然比较繁忙，龙尾接近安定村；最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都万分考考大家嘅时间。
5: 系又想考我哋考咩先？
4: 海美街嘅由来系点啊？
6: 西营盘一带咧就系海美嘅买卖地方，尤其集中于介乎皇后街同埋圣吉嘅一段德富道西，所以嗰度咧就有海美街之称啦。
4: 好博学多才嘅欧海星，
6: 多谢你。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2: 十八好时光，
6: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4: 有我万芬，感激你万芬，
6: 系啦，
8: 仲有博学多才嘅欧海星嘅同事何展鹏，
6: 你唔使咁样听我嘅，多谢你啊何展鹏。今日咧就6月30号啦，听日7月1号咧就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嘅纪念日啦，
4: 冇错。
6: 咁啊当然啦，咁嘅七一回归纪念日，全港咧都推出多项嘅优惠俾大家，而我知道咧饮食界嚟讲吓，特别推出咗饮食界七一庆回归优惠活动2026嘅，希望透过优惠活动咧，一方面庆祝回归，另一方面刺激消费，支持业界啊吓。
4: 系啊，今日咧我哋都请到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先生 Jonathan 咧，同我哋讲下咧呢一个活动嘅详情，佢已经喺度啦，欢迎佢哋。
9: Hello， 主持你哋好。
4: Jonathan 你好啊，我系 Fanny 啊，不如咧先请你介绍一下啦，饮食界七一庆回归优惠活动2026嘅规模啦，优惠嘅形式系点样，同埋今年大概有几多间食肆参与啊？
9: 我哋今年应该有差唔多3500间参与啦，咁啊都好多唔同类型嘅食肆啊。
8: 嗯，有冇话今次有冇啲重点嘅优惠可以介绍多啲俾我哋听众？因为佢哋听完之后可能即刻喺度计划我哋听日究竟去边度食嘢噶嘛。
4: 冇错。
9: 我哋嘅重点啦，首先我哋类型好丰富啦，我哋即系可能喺街边食串烧卖又有。甚至去到啲米芝蓮級數嘅餐廳又有，咁我哋亦都越嚟越多食肆係做，譬如佢全單七一折啊，咁更加多，亦都會有一啲我哋叫做銀髮經濟嘅配套咧，所以真係好豐富今次。
8: 呢啲係咪都係對比以往活動有冇啲新嘅地方啊？譬如啱啱提到銀髮經濟嗰啲部分啦、
9: 我哋越嚟多，我哋有即有啲食肆都同我哋讲，佢哋研究做啲养生宴啊，都想响应我哋行佛经济咯。所以同埋有啲远餐咧，都系以往知道有啲朋友咧，即系亲烟份啊，或者长者啦，咁啲家人喺度食就冇得食，咁唔系好妥当啊，所以都会有呢啲咁嘅远餐。供应埋咯，
4: 感觉良好晒啊吓！咁我想问一下啦，我哋咧如果想即系参与呢啲优惠嘅活动咧，有冇方法咧可以查询咧边一啲食肆系参与噶？啲优惠系点？有冇啲诶好快嘅方法可以教下我哋啊？
9: 嗱，当然啦，好多传媒嘅朋友都好帮手，即系有报道啦，上网都好多。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我哋政府都有个宣传嘅网址嘅，叫做 HK 即系 SAR 啦，跟住就29得。gov.hk 或者簡單啲喺瀏覽器度搜索回歸七一飲食咁優惠都會有噶啦。
4: 哦，呢、這個最好，呢、這個方法講咪得噶啦。
8: 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啊，即係聽日放假噶嘛，梗係有呢啲優惠，梗係想早午晚三餐都計劃好噶啦。有冇啲深水推介啊？係咯，我哋喺呢個計劃係咪都可以喺裡面睇到啊？編排夾到見到邊啲適合食早餐啊？邊啲適合食晚餐
4: 啊？
8: 係
4: 啊，係啊。
9: 系噶，我咧就因为而家我哋你知道好多间食肆啦，我唔可以偏心嘅。
4: 系，
9: 不过我建议大家咧，就譬如你规划自己的行程，去到边区，其实咧只要揿下浏览器，一见到咧就好多食肆可以俾你拣嘅、
4: 哦，
9: 即系你可以直情系留埋肚。朝头早食啲咩？晏昼可能食一餐两餐，甚至有啲朋友话留肚一日食六餐，咁我哋好欢迎嘅。
4: 哦，
6: 不过你头先所讲嘅一啲优惠咧，会唔会有一啲部分可能都有名额，需要大家去留意咧？
9: 大部分都是冇嘅，
4: 哇，
6: 好大方喎、啊！
9: 有啲咧，有啲係需要預訂嘅，例如遠餐嘅類型咧，因為有需求問題啦，大家都明白嘅。
4: 係
9: 係係。咁我哋亦都有啲食品咧，係有埋甜品啦，有埋小食，所以你食完飯再食甜品係完全冇問題
4: 的。哇！
8: 食肆都真係區區有睇頭。咁我咪都講下，因為大家成日都講啦，即、就、係、是、用優惠活動吸引翻啲香港人留港消費噶嘛。預計今次呢啲嘅活動咧，對於飲食界個幫助有幾大咧？
9: 我哋以往有啲食肆咧，同我哋講都有個提升嘅，即係可能生意有10-15% 嘅提升啦。咁但係我哋今日見到咧，好多食肆其實已經直情係提早都開始做噶啦。有啲朋友譬如今日、尋日已經有啲優惠推出咗，咁同埋有啲朋友咧，甚至去到成個月咁長嘅啲優惠。所以除咗聽日大家開心心食多啲之外咧，都係睇下優惠嘅詳情，可能嚟緊嗰個星期都可以試唔同嘅嘢啦。
4: 哇，
6: 係啊！喺呢一度咧，亦都唔該曬 Jonathan 同我哋嘅介紹啊，唔該曬你，
4: 唔該曬，
6: 好，拜拜。係啦，咁啊呢一次咧，真係睇翻啊七一回歸紀念日咧，推出有咁多嘅民間優惠啊，頭先有介紹呢啲關於飲食嘅優惠咧，但係其實真係我哋如果留意的話咧，真係喺聽日嚟講，全港各個社區咧呢一段時間咧都有好多民間嘅團體舉辦嘅一啲嘅慶祝活動啦，包括嘉年華、電影觀賞活動啊、粵劇欣賞等咧。另外同時間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噃。
4: 冇錯啦，環保署嘅綠在區區有雙倍積分啊！我蠢咗啊！今日
6: 係
4: 咗，
6: 哎呀，
4: 我搦咗7.5kg 嘅舊紙舊書去稱。我如果聽日去，我 double 嘅積分嘅，所以各位唔好學我啊！聽日先去啊嚇。
6: 係，
8: 另外
6: 啱啱要嘅，唔使唔開心嘅。
8: 啱啱就同大家介绍咗咁多地方啦，周围嘅食嘅嘢睇啊，咁啊交通方面其实都便利到大家㗎、譬如过海啦，有天星小轮啊，7月1号啊，天星小轮尖沙咀到湾仔嘅航线呢喺嗰一日系免费嘅、去到港岛呢，寻日都同大家讲完，即系中西区啊，港岛区好多睇头㗎嘛，譬如啱啱我哋有啲搭叮叮咧，就大家最中意噶啦。咁啊，7月1号到7月3号全线嘅香港电车载客服务都系免费噶。市民咧唔单止三日任搭叮叮啊，仲唔使拍卡，唔使出示证明添啊。
4: 哦，
6: 哇！咁啊，头先真系讲到即系一啲绿在区区啦，就对于我嘅屋企人嚟讲，我妈咧就应该真系好有呢个关注留意噶。另外，即系搭车搭船啊呢啲，亦都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出行的话，一定会有帮助啦。另外，我咧就最对。呢、這個文化活動咧有興趣啦，即係一啲文娛康樂，
4: 文青有海星，
6: 係啦，咁就唔敢講。但係即係當中有啲幾吸引嘅、譬如係科學館啊、太空館又會免費啦。另外咧。 康文署的公众泳池亦都是免费入场的。另外还有一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14个项目的优惠，由即日起至到7月初亦都加开了一些免费的导赏团，还有推出一些多项餐饮商品和住宿折扣的优惠，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的。
8: 如果听众想撞到欧海星攞亲笔签名的话，去哪个活动最有机会撞到你呢？
6: 不要这么说，我们交给李萬芬和我们介绍其他的优惠。
4: 好，冇问题，大家听住啦，因为啲咧即家长一定要谂啊，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噶嘛，劲啊！香港湿地公园听日系免费入场嘅，耶！俾啲掌声，仲有呢个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嘅指定展览，同埋咧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指定专区展览咧系免费入场噶，但系边啲指定咧，地都要 check 咯。
6: 系啦，咁多个优惠啊，彭，你觉得边个最帮到手啊？
8: 个个都帮到手嘅，但系最帮到手咧就系继续翻工。
6: 咁翻工要搭车搭船啦，有机会用到啦。阿Benny， 咁啊，即系虽然你话今日已经即系攞咗一啲嘅回收，其实垃圾或者一啲，
4: 点解你想讲我屋企好多垃圾系咪？
6: 你可能抄下啲话又有咧，
4: 又有嘅真系噶。同埋我想带我个女去咧，科学馆啊、太空馆啊，嗰个天象厅节目有佢免费入场
6: 啊。哦，系啊，咁呢个都好吸引啦。系啦，不过呢个时候咧讲咗咁多轻松咁愉快一啲嘅节庆活动啦，或者一啲优惠，呢个时候亦都听首一首好开心嘅歌啊，有呢一首啊 ，Tiny Minute 嘅 Celebration。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嘅单位平台咧，就话发现有鳄鱼啊。渔农自然护理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佢会行动，陈汉琪。
2: 渔护署已经禁止咗鳄鱼一类危险动物咧进口香港作为宠物用途嘅。渔护署希望咧呼吁市民唔好喺家中咧饲养呢具危险性同埋具攻击性嘅动物。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4: 嗱，系啦，寻日咧，我哋就同大家介绍咗一新美术馆同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JCCAC 联合主办嘅闯进西园里计划啦，汇聚咗八位 JCCAC 年轻嘅驻村艺术家，展出风格多元而且形式轻巧嘅作品，充分展现年轻艺术家嘅创作潜力啊！
5: 系啊，现场咧仲展示咗艺术家佢哋嘅精选创作啦。嗱，呢一次嘅创作媒介咧涵盖有广彩、陶瓷、版画、水墨等等啦，呈现鲜明而且各具活力嘅风格噶。展品咧仲会定期更新噶，持续展示咧更多新锐嘅创作，亦都欢迎咧大家去选购或者收藏噶噃。
6: 至于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一用陶瓷作为媒介嘅艺术家，就系参展艺术家邱艺南阿布啊。佢就用陶瓷作为媒介啦，透过一啲器物间嘅呼间呼应、空间呼应、色彩协调同埋一啲细节嘅取舍，反映翻佢自己咧对于人同人啦、身体同心灵之间嘅关系嘅一啲细腻嘅观察，细腻嘅洞察，仲有由有形嘅技法去到无形嘅设施里面嘅一啲深刻体悟噶。
7: 我呢一个系列嘅作品咧，咁都系以陶瓷去制造出嚟嘅，就系由一啲好基础，然后慢慢发展里边，得到一啲唔同嘅领悟咁样咯。最大嘅特色会系一个系列咁样去睇嘅，都希望大家系几件或者一组作品去睇下佢哋之间嘅关系。其实呢个系列嘅开端咧，系我当时嘅老师咧就教我哋点样将拉出嚟嘅陶器，将佢组合而成一件另一个形态嘅器物咁样，就用咗呢一个方式去做咗一系列嘅作品。我覺得陶藝創作或者藝術創作未必真係只係包含一種嘅元素啦，或者物料啦。譬如好似表面我嘅作品未必係一啲好光滑嘅效果，你會見到好似有啲畫上去 brush 嘅感覺嘅。其實當幾件作品放埋一齊，佢哋嘅空間點樣互相影響，喺色彩上點樣互相影響。讲翻陶艺啦，拉杯嘅时候可能做出嚟大大细细唔同嘅形态，点样将佢哋由散件拼合埋一齐成为一组嘅作品嘅时候，又会系点样呢？有阵时可能喺 notebook 度画嘅 sketch 同做出嚟嘅可能系会有啲差距嘅，但系亦都系一个惊喜嘅地方，因为未必真系画十足就做到十足。反而可能有少少改动改变，就有一个新嘅效果同感觉咯。其实我得着咧，都系到依家提醒住我嘅事情嚟嘅，就系个基础要好好，个基础一唔好咧，其实佢就会一步一步咁样影响咗后边嘅嘢啦。成日當遇到困難嘅時候，我都會還原基本步去再諗翻，咦，當初係想點樣做，應該點樣做。今次去做嘅時候，將一啲好簡單嘅，你見到啲線條其實都係好簡潔嘅，用色都係用啲最基本，可能黑白灰咁樣去呈現出嚟嘅。其實都想大家留意一下啲小技巧、小心思嘅。如果再細心啲睇，其實佢唔係一個好單調嘅黑白灰，裏面其實有唔同層次嘅。咁啊，都希望大家嚟睇嘅時候可以遠距離感受一下器物同器物之間同自己嘅關係啦，然後近距離亦都可以睇下當中有啲咩變化，有啲咩唔同，要多多支持。
4: 系啦，唔该晒 Blue 啦，同我哋介绍呢一个嘅展览啊。而呢一个展览咧，就一路去到11月1日嘅。咁啊，大家听日公众假期啦，会唔会都考虑可以去呢一个展览参观咧？不过其实听日咧，即系可能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大大小小嘅节目啦，一啲庆祝活动啦，但系都有一个小 tips 咧，要提一提大家嘅。
5: 冇错，本人亲身试过噶，蠢错，但系记得咧，就系如果你系红日翻工或者你有小朋友咧系翻学嘅咧，啊红日唔使翻工，你记得将你咧朝头早6点或者6:30嗰个闹钟咧熄咗佢，如果唔系咧，你咧醒咗之后咧好难瞓得翻。冇错，或者隔篱嗰个会话你做乜鬼啊，好耐都瞓唔翻嘅，你会。好惨，讲笑啫。
6: 熄咗呢个闹钟之后咧，记得开翻另一个闹钟。
5: 冇错，
6: 就系、是、开晚上7点嘅闹钟，准时收听我哋十八小时。
5: 加人工啊！
4: 因为我知道咧，阿听日阿鹏都真系好公众假期都要翻工，都真系好犀利，真系全靠你，我哋嘅节目先可以得咁咁
5: 吸个八寸
6: 大
5: 俾你，
6: 全靠大家，全靠大家。
4: 系咯，咁所以即系听日咧，亦都真系有好多好节目嘅。咁譬如阿 Fanny 都有一啲嘅安排喎，系咪？
5: 我想去太空馆，如果真係唔落雨嘅話，真係想帶個女去認識一下多啲天文嘅知識啊，玩一下咁啊，咁樣咯。你咧？
4: 同埋頭先有講過真係免費啊嘛。
5: 係啊。
4: 同埋至於我的話咧，我有個好介紹啊，都可以等大家參考一下嘅，就係啦。會唔會大家都有興趣睇一睇呢個大型嘅無人機表演啦？嗱，咁啊喺聽晚嘅時間咧，其實有兩節嘅無人機表演啊，就係呢個同心同夢共創未來無人機光影盛宴啊！咁佢嘅上演時間咧就係8:00至8:30一場，另外9:30至9:09亦都有一場嘅，就喺呢個紅磡新海濱呢一個地方咧，可以等大家啦，我哋香港市民咧、遊客都可以免。免费入场欣赏噶噃，
5: 我仲知道你收工系啱啱好喎。
6: 系啦，我知道啲听众而家一定好忙，因为听完我哋呢几日节目咧，太多活动可以去啦。应该今晚而家即刻喺度夹紧啊，早餐去边度食饭啊？然后系咪去睇个熊猫先？然后跟住继续，我哋仲有啲咩展览可以去睇咧？大馆嗰部都好有兴趣。
5: 妈妈们咧唔好煮啦，休息一日啦。你谂下，如果100蚊食咗71蚊找数，我咪好抵啊？200蚊就4噶啦。
4: 冇错，同埋我哋都想即系支持翻我哋香港人咧，支持下我哋。我哋香港嘅食肆啊嘛，同埋譬如我哋喺香港其他嘅消费咧，都可以振兴下我哋嘅经济添啊嘛。
5: 系啊，同埋带埋长者，因为咧银发族又有多啲嘅优惠啦，带阿婆婆、嫲嫲、公公爷爷出街啦，
4: 大家又开心咧。
6: 唔出街都唔紧要嘅，打开收音机。
5: 又俾咗只笨兔仔你啦。
4: 个收音机唔使打开嘅，
6: 扭开
4: 。系啦，都要赞翻阿鹏嘅，即系咁帮我哋做宣传啊嘛。系啦，呢个时候咧，咁亦都我哋听首歌啊，咁啊有呢首都令。到我好兴奋嘅一首嘅开心嘅歌，有 This is how we roll 啊，有 Pistol 同埋 Jay Z。

0: 系啦 ，This is how we roll 啊！大到我哋嘅时间啦，去到接近八点钟啦，咁啊，好快咧，我哋就听一次嘅新闻啦，而我哋听日先至会喺七点钟再同大家见面啊！
1: 系啊，如果大家咧真喺嗰啲我哋头先介绍嘅地方见到我哋咧，不妨同我哋打个招呼
0: 啊！呢个时候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且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亦都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持续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李家超又说，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㓥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这个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决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 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黄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话，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五成。而高压和有道式销售手法持续普遍，过去六年最常见出现这些不当营销手法的行业之中，以美容及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九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在下个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将会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博爱交汇处回旋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主要就系屯门方向交通比较繁忙嘅，龙尾喺元朗公路过咗东城里。另外较早前啦，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支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道系有水管急收噶，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紧，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噶，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近住湾仔运动场稍为慢车，龙尾去到菲林明道桥底。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大致正常，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利源门道近住观塘警署。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喺湾仔北直至听日即系7月1号嘅晏昼1点，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跟住会展嘅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系部分嘅博览道东都系会封闭噶。而由听朝嘅6:30直至听朝8:00啦，喺天后铜锣湾道亦都有封路安排。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同时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途经嘅巴士线系要改道。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去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7: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行得晒所有的茶馆的。
4: 逢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8: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9: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0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通胀前景是不是支撑到这个加息的决定呢？
14: 联储局即使是加都可能只会加一次来维持对于通胀的一个控制的情况。我想一个基准情景就是有机会的息口会轻微向上，但是不是一个新的加息周期的开始。
15: 星期六早上9:30，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港台电视32，
12: 理财新世代。

0: 好，晚上时间8:11啊，呢度 FM926 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咁既然系我开声先嘅话，大家都知啦。阿刘旅行啊，又放假啦，咁但系今日我系 appreciate 佢嘅今日嘅放假。
1: 哦，要俾掌声嘅，
0: 要俾掌声嘅，
1: 有。
0: 因为今日咧，据说好似系馒头包包有表演，
1: 系
0: 啦，咁所以作为老豆就一定要去支持同参与啦。
1: 咁啊，等佢自己老豆嘅身份嘅时候先讲啦。
0: 系啦，咁啊，所以今日直播室入边有阿一啦。
2: 有我嘉怡，
1: 有的神，
0: 系啦，咁啊，我今日阿的神好似有啲嘢想讲喎。
3: 喂，今日我想讲啊，
0: 起咗个音乐俾你先啦，
1: 可唔可以俾我啊？唔该。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喂，嗱，话说小弟咧，想讲呢一个嘅题目啊，
3: 就系关
1: 于朋友啊，
0: 系
1: 朋友，你多唔多？
0: 喂，呢个问题好难直接答你
1: 嘅。但我想讲咧，嗱，我自问自己咧，朋友唔算少啊。咁咧，但系有啲朋友咧，总会失联嘅。咁咧，我唔知道你哋两个多唔多中意揾朋友，即系突然间突如其来打电话俾朋友。我呢个问题我都想问下你两个，你哋中意打电话定系 send 信息啊？
2: 而家通常都系 send
0: 都系 send 信息噶，系啊，
1: 我好中意打电话噶，因为咧我系觉得咧有啲朋友咧 send 信息系冇计倾嘅，即系冇计倾嘅意思系咧你倾唔到啲咩，因为大家都好似咧有一种系求其message 复下你算啦，咁但系有语气咧就唔一样，所以咧我比较中意揾朋友咧系打电话。
0: 系我记得有一次的神咧，即系下昼2:00啦，
1: 嗯，
0: 我明明做紧嘢噶嘛，跟住无啦打电话嚟，喂。搞紧咩？翻紧工咯，搞紧咩？冇啊，挂住你倾两句咁样，佢真系会噶，你小心啲啊！
1: 我系会噶，
2: 几好但系
1: 系咪你咪中意呢啲直接啊嘛？因为咧，我觉得即系做 friend 咧，应该就挂住就要直接打。咁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嘅咧，就系我有一个朋友咧，其实系好耐之前咧认识噶啦，就系讲紧喺我去澳洲嘅时候咧，就认识咗一位香港嘅朋友。咁但系咧，近日咧，我发觉，咦？我好似好耐冇揾呢个人，而喺我脑海中不停闪起呢个人嘅样啊。
0: 系
1: 咁咧，前设咧就先讲呢个人咧，以前咧其实我同佢喺澳洲认识啦，翻咗嚟香港之后咧，我哋系有交流噶，继续出嚟跑步。
0: 即系佢系香港人嚟嘅，
1: 佢香港人嚟嘅。我哋特登约出嚟跑步，跟住咧当出嚟跑步嘅时候就即系先得知，原来佢系有个病嘅。咁医生亦都话咧，嗰个病咧有机会，即可能佢不久之后咧就唔会喺人世噶啦。咁样，佢就话有机会会系去到，
0: 但系系短期定系
1: 冇讲。医生，医生俾个限期，其实系唔知5年定10年嘅、
0: 哦。
1: 但系话系有机会啫。
0: 系
1: 咁，但系因为呢个朋友咧，其实 keep 住都会间中啦，叫做联谊下啦，倾下偈啦，咁样。咁我突然间咧忽发奇想，咦？点解好似冇咗呢个朋友嘅联络电话？我唔知系咪换电话冇咗呢个人电话，跟住我就搵唔到呢个人啲信息，跟住我就开始咧靠网络世界啦。我就自己嗰啲社交平台咧，不停疯狂打呢个人个名字，我揾唔到呢个人喎。
2: 哦，即系喺你连你自己嘅嗰啲 social media 嗰度揾都揾唔到。
1: 我直情系嗱，因为我有时你都知咧，喺 social media 咧，我哋系唔会
2: 用
1: exactly 嗰个名噶嘛。
2: 系。
1: 咁佢咧，我嘅印象当中，佢都系用啲唔系佢个真名嚟嘅。咁
2: 但
1: 系咧，我就依稀系啦，记得少少字母咁样咯。
2: 嗯。
1: 我真系 search 咗好耐，我都揾唔到。
2: 系。
1: 跟住咧，直至到有一次咧，我就真系问一啲我都叫做一齐围内认识嘅朋友啦，佢哋话佢都冇咗呢个人嘅联络啦，唔知点解。嗱，但系呢个人咧生死未卜嘅，我都唔咁肯定啊，即系有人唔想咒佢啦，系咪？咁我都希望佢健康，但系咧我就话系有一段时间就沉迷喺呢一个嘅社交平台，每一日咧差唔多真系嗰2-3个礼拜咧。不停諗方法蛛絲馬跡諗到我哋嘅朋友圈聯繫呢、oh. 我就喺嗰度嘗試揾佢囉。但我到今日我都揾唔到。
2: 嘩。
0: 因为我都同嘉怡有啲 common friend 呢，有时係因为你知而家嗰个叫做社交平台嘅演算法呢，其实佢係派俾你㗎嘛。你唔係真係特登去揾嗰个人返嚟㗎嘛。咁、
1: 啊、
0: 有啲人你唔会忽然醒起啦。但我記得我就係早兩日忽然見到一個 common friend 嘅時候，諗起即係諗起見到 A， 諗起 B， 啊係好耐冇見 B 咯，去揾嘅時候，我連佢嗰個 account 嘅名係咩我都唔記得咗啦。
2: 好多時都唔記得㗎。
0: 係啦，咁跟住之後再揾揾揾，終於揾到嘅時候，咦？成個 account 註銷咗喎。
1: 哦，
0: 係啊，咁所以而呢個人嘉怡你識㗎？
2: 嚇、
0: 啊，我咪後話你知。
2: 好熟唔熟㗎？
0: 都曾經有段時間熟嘅，但係無啦啦唔見咗。 唔知咩事，
2: 好惊，
0: 惊咧！我争话俾你，
1: 搞到我都好想知啊！而家

0: 聽過有校長譚詠麟嘅朋友，喂嗱，我想講咧，頭先係講咗一個真係揾朋友啦，但我想講咧揾唔到啦，我會努力嘅，我嘗試揾啦，希望即係見得翻面啦，跑多次步都好啊。
1: 嗰啲共同 follow 啊，都冇
0: 啊，我就揾唔到啊。嗱，有機會有權佢改咗名。
1: 哦，
0: 佢喺自己社交平台改名咪揾唔到咯，
2: 将
0: 来佢再一次改名。
2: 但系冇佢电话号码，
0: 我就系揾唔翻啊！我就唔知咪换电话冇咗。Anyway， 嗱咁另一个咧，系真系揾到嘅。我唔记得有冇喺呢个节目讲过。咁咧有一个咧就系以前小学咧，即系叫做暗恋咗一个女仔六年啦。
1: 哇！
0: 咁跟住小学
1: 小学暗恋六年，咪即系你成个小学都系
0: 小
1: 学
0: 开始
1: 咯。
0: 其实咧都唔系暗恋到中一噶啦，即系已经中意呢个女仔，中意到中一。
1: 好犀利喎，冇表达过、
2: 啊。我觉得好渣喎，咁都追唔到。
0: 好长情㗎。
1: 唔係啊，即係我觉得佢犀利係佢六年都唔讲啊。
0: 係啊。
1: 嘩，一阵你真係要问下 Rachel 啊， Rachel 可能会你屈住屈得。
0: 係啊。屈到病。因为嗰时真係呢，我去到系嘅小六啊嘅时候呢，就俾纪念册，我都系手震震咁拎佢俾佢，但冇讲过一句。
1: 你哋系同班定系咩
0: 㗎？小学嘅一年班系同班嘅。
1: 之后就冇同班，
0: 跟住就冇同班。佢成绩好，我成绩差。
1: 哇！咁你咪成日离远望嗰啲咯？
0: 系啊，喺操场小息嘅时候，
1: 啊、
0: 即系如阳光伴我嗰啲 friend 咧，即系我即系坐喺度，然之后饮住嗰个汽水，然之后就远距离望住，哇！女神啊，嗰阵时未有啦，即系好靓啊咁样啦。
1: 咁嗰啲 recess 你系咪成日都去睇佢？
0: 嗱，以前咧，因为小学咧就我都系成嚿饭咁嘅，好接嘅，咁所以咧我真系小息嘅时候咧就坐埋一边望下。我记得依稀点解小学我觉得呢个女仔好吸引咧，因为佢成日坐我隔篱位喊啊。
2: 嗯。
0: 通常嗰啲小朋友都系咁噶嘛，喊咁，但系咧我就做嗰个举动，就永远递纸巾。
1: 哦，但系你又唔知佢点解喊嘅？
0: 唔知啊，可能挂住屋企啩，
2: 或者觉得隔篱嗰个的神咁丑样，
0: 早两届，咦怪兽啊，坐呢个位。咁但系想讲咧，大过咗之后咧，即系讲紧系我出咗嚟做嘢啦。嗰阵时我冇拍拖嘅，咁然之后咧，我就不停咁喺度谂起呢个人，咁我就尝试咧揾佢出嚟。
1: 哇！
0: 我净系依稀记得佢姓咩，唔系依稀，我一定记得佢姓咩，姓咩个姓啦。然之后就上网 search 啦，不停打啦，然之后揾咧，揾我哋嘅小学朋友圈，因为我仲有同啲小学朋友联络，跟住咧一路都揾唔到，直至到咩咧？就系、是、以前咧，我有一个嘅我觉得以前小学叫做好姊妹啦，即系嗰个女同学咧，同我极 friend 嘅。
1: 嗯，
0: 我人生第一次拖手咧，都系。即係交咗喺佢手上㗎喇，就係因為排隊呢兩個人媽住要拖嗰啲矮嗰啲要拖啦。跟住呢嗰個同學就突然間又同我講，喂你記唔記得阿媽媽媽啦咁樣。哦我記得啊，我想搵佢啊，你有啊？
1: 嗯
0: 我有喎、啊。跟住我就哇，
1: 好緊張，
0: 一個天大嘅喜訊啊。
1: 係啊。
0: 跟住我立刻呢就即刻 follow 佢啦。
1: 係。
0: 佢冇反應。冇
1: 你喺即係
0: 社交平台，
1: 社交平台 follow 佢，
0: 咁我 follow 佢啦。
1: 咁佢有冇相嗰啲
0: 有
1: 嘅？又係咪返你以前細個見嗰個樣？
0: 唔同樣啦，有啲唔同啦，化妝啦嘛，開始識化妝。但係有啲小朋友嘅相呢，我都一路睇返，嘩

0: 是那個回憶啦，即是那份甜，你見返佢樣
1: 子。你意思有小朋友
0: 佢小學嘅時候嗰啲相，
1: 佢、哦、有 post 埋出嚟，
0: 佢有 post 過囉。咁、哦、你都知啦，即係通常你 at 咗人哋話咁耐冇嘅係咁碌緊啲相啦。咁我做咩呢，不停 like 啦咁樣。即係有啲好得意嘅 like 啦咁。
2: 嗰時你係單身定係已經結婚？
0: 我就話單身，我單身。好耐呀，即係比我結婚再前都幾年㗎啦。係呀，咁所以就算我老婆而家聽呢，咁其實冇嘢嘅。咁呢我嗰陣時呢就真係疯狂咁喺度想同佢有联系，嗱系冇非分之想嘅，即系冇话啊可唔可以追翻佢乜乜乜，我净系想同呢个人有偈倾啫，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系一个小学咁多年，同埋我想有一个就好似屈咗一个心入边嘅心结，一路冇讲啊，
1: 屈咗咁多年啊，
0: 好想讲俾佢听，哎呀我真系小学嘅时候小一就暗恋你，暗恋到小六啦咁样，等等佢终于复我啦，
1: 唉。
0: 跟住我就開始展開一輪嘅傾偈啦，咁大家講下最近忙啲咩啦，佢話佢分咗手喎，
1: 大好嘅機會喎，
0: 唔通呢個良緣就係咁嚟咁樣，跟住我就繼續傾偈啦，一路問啦，一路話即係做下啲虛寒問暖嘢呀咁樣啦，傾傾下偈嘅時候有一日佢突然講我拍拖啦，好開心啊。
1: 好快畫面，好快畫面，好快畫面。
0: Alright, 呢件事唔使一個月佢就已經話我拍拖啦，好開心啊。
1: 我真係好快畫面喎，咁你最後有冇講到俾佢聽？
0: 我有，其實我一約即係傾返偈，我已經話哎呀你知唔知我細個嘅時候好鍾意你㗎咁樣。即係我都覺得我一開波其實就想講，我都冇咩諗法，只不過佢講起話咦佢分咗手喎，我單身喎，諗下啫。
1: 係。
2: 阿嘉怡有冇試過遇返啲舊同學嗰啲？
1: 冇啊，其實我通常我都 keep 住有幾個同學係比較熟啲，會 keep 住聯絡嘅咯。
2: 係。
1: 咁但係你話再其他嘅同學咧，我反而有時係出去做活動嘅時候咧，
2: 撞翻。
0: 嗯。
1: 咁啊，一望個樣，你知好耐冇見嗰啲同學仔咧，你就望。啊，講唔出哇！呢個識過好多年前，因為你已經係一望佢已經係一個細路仔嘅樣嚟㗎，即係你已經見翻係小朋友嗰個樣咯。咁我係咁樣有啲會咁樣聯絡翻咯。
2: 哦，我都有一個朋友係而家 keep 住有見嘅，但係就同的神調翻轉，
0: 係咩咧？
2: 係
0: 佢暗戀你？
2: 係啊。
1: 哦。
2: 然後佢揾翻我嘅。
1: 然後即刻起歌。
2: 而我哋約咗下個禮拜，我哋會食飯。
1: Oh.

0: 本身呢的神是揀 Leon 黎明的情深說話未曾講的，但我轉了這首學友的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好啦，啱啱啊嘉怡都提過啦，我哋今晚係有呢個嘅 Rachel 中醫師嘅。
1: 係啦。
0: 因為大家話成個月落唔敢，一定個個都可以 cut， 咩環節都可以唔要。
2: 冇錯。
0: Rachel 唔可以唔出
1: 現。我先一見到佢，喂好耐冇見到，掛住你啊。
0: 所以6月30號今日嘅 last 日我哋就有 Rachel 嘅。係啦，咁除此之外呢，陳發之前輩嘅訪問都會有嘅，咁但係就會順延去到9點半之後。係啦，咁我哋一陣間8點半聽完新聞之後呢，就有 Rachel 咁同我哋講下今集嘅題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6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12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都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经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和发烧，但是病情轻微，不用入院。中心话6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个星期六发烧，日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话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7月至8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料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政府为期2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已经在昨晚结束。环境及生态局表示，政府经济顾问按最新的期货市场数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政府会继续对地缘政治发展、燃料供应和价格进行动态评估，保障香港能源供应稳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今日约见了本地主要车用燃油供应商代表，重新随住中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柴油的国际成品油价格逐步回落，本地燃油零售价格应尽快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调整。局方引述在会上的油公司表示，近期已经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下调零售价格。局方亦都接获中石化通知，其柴油零售价即时下调85仙，本地柴油每公升零售价格在战事发生的时候曾经上升7.5，现时较高位已经下跌3.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4: 未来无限，
5: 而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6: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7: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11: 我只是想知道个结果是点啫嘛。
10: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又去找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帮手，究竟帮佢啲咩呢？
12: 但系咧，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个答案，
10: 而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4: 月亮的自白。

0: 见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 Moon Chan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Y Chan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oung 监制 Moon Chan Nick Choi 上榜4个星期啊，回落6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4位 Moon Chan 月亮代表我。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醫師有幾聲咳
1: 喎，係咪熱咳啊？
2: 唔係啊，噴嗰啲消毒噴霧勁得滯啊！哦哦
0: 好啦，晚上時間8:37啊，咁嚟到一個月大家最期待嘅一次啫，有我哋嘅 Rachel 中醫師。
1: 係
2: ，Hello， 大家好，我係註冊中醫師曾國芝。
0: 嗱，今日呢個題目咧，就其實係上次阿 Rachel 已經話可以講噶啦，咁就一路 hold 到嚟而家。
1: 哇，我想讚咗先，因為佢一嚟到我就話，咦，剪咗短頭髮喎。好靚喎，剪短咗頭髮啦，未去到短頭髮，剪短咗頭髮啦，跟住就好熱啊，因為呢幾日係咪啊？
2: 係啊，冇錯啊，我先生都未發現，你係發現咗啦。
1: 哎呀，
3: 細心啊，
0: 先生掛住睇波啊，
1: 搞到我都緊張起嚟啦，要聽下啲放鬆嘅嘢。
3: 但係我可以幫啲男人講下嘅，因為男人咧從來對呢個咧頭髮啊、審美啊嗰啲係全部佢哋好似冇咗呢條筋咁樣㗎，你唔覺得嘅咩？
2: 覺得㗎，尤其係結咗婚之後更加冇咗一條筋。
0: 我想問一個，即係講起天氣熱啦。即係我本身即係幾個月前睇完 Rachel 之後呢都好乖，一路戒甜戒凍嘢啊。
1: 係啊係啊係，你有講啊。
0: 我呢兩個禮拜破咗防、哦、尤其是做完運動返去之後就即刻飲咗一杯冰水啦、
1: 哦。
0: 即係呢啲咁嘅天氣你會點樣建議大家對於飲冰水啊
2: 講體質，有啲人係飲咗都冇問題嘅，有啲人就飲咗會令到個身體負擔過重，咁我哋就當係需要戒口嗰堆人咁樣講啦。咁如果你話喂我真係比平時啲腸胃好差嘅，一飲啲凍嘢就會肚痛啊，或者係屙嘔啊咁樣嘅問題嘅話，又嗰一刻你好需要飲啲凍嘅呢，咁你咪唔好加冰囉、
0: 嗯。
2: 即係譬如一罐可樂一罐雪碧都好過茶餐廳嘅
0: 凍
2: 檸茶。系啦，咁其實背後個原理就係因為而家嗰啲冰咧，可能對一啲腸胃敏感啲嘅人咧，佢會容易因為嗰個衞生嘅問題啦，咁而有一啲嘅腸胃嘅反應啦。
0: 嗯，咁啊，即係唔好去到咁凍，但係稍稍凍都 OK 接受到咁樣，係咪咧？
2: 即係如果一定要飲，就我會揀罐裝飲品多過加冰啦、
3: 哦。我而家屋企咧，即係因為呢排真係太熱啦，有時我都忍唔住啊。我用嗰啲水機咧，咪、有啲係出凍水嘅四度嘅、哦，我就飲嗰啲咯，即係溝啲維他命 C 咁樣飲，炸
1: 哇，
3: 舒服
1: 哇，又凍又炸咁樣，
2: 唔可以日日飲嘅喎。
3: 哦，唔可以嘅，你意思個維他命 C 唔可以？
1: 定
3: 係
1: 個四度水唔可以？
2: 高濃度嘅維他命 C， 如果唔係有特別嘅醫療需要，唔應該日日飲嘅。
3: 哦，原來係咁㗎，我仲諗住日日飲就保健
0: 健康啲
2: 短暫啦。
3: 哦，
0: 嗱、我哋今日都唔係講呢啲題目，
3: 冇錯。
0: 但我哋一見到阿 Rachel 醫師咧，
1: 好多嘢問啦，
0: 即係對於身體個人咧就好容易緊張起來，
1: 我哋想幫佢把個脈先咧。
0: 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反其道而行。唔講緊張，講下點樣放鬆呢樣嘢，因為即係都市人都經常即係放鬆唔到啊！我記得早兩一兩集就係講起即係夜晚點樣可以好瞓啲，例如哦唔好玩電話啊，臨瞓前我記得係話做一啲無關痛癢嘅嘢，半個鐘之後先至去入睡啊，呢啲咁嘅小秘訣啦。但係最深層嘅嗰樣嘢就係放鬆呢兩隻字，即係放鬆咗先至瞓得好覺。咁究竟點先可以放鬆呢？
1: 咁我想問下阿 Rachel 醫師，你自己算係一個緊張底大師啊，定因為係放鬆嘅人咧？
2: 我緊嗰陣好緊嘅，即係如果係有啲緊要嘅嘢做嘅時候，我全程投入工作狂嘅。咁但係咧，我一鬆嘅時候，例如我係對住我啲朋友啊，或者係一啲令到我覺得安全感好強嘅一啲環境裏邊咧，我就鬆到好似個傻瓜咁樣。
1: 咁、對我哋咧，
2: 都算係如果。唔係做緊現場嘅節目嘅話，就可以好鬆嘅。
0: 哦，即係其實做 live 你係緊張嘅。
2: 我要在狀態囉、
3: 我諗係
2: 因為一定要帶一個正確嘅醫療知識嚟觀察。
0: 係咁好啦，真係緊張啦，或者真係要放鬆。究竟應該話放鬆同我哋身體之間嗰個關係係點呢？
2: 又或者我再補充一下先，其實啱啱我咪話緊張嘅時候好緊張，放鬆嘅時候就好放鬆。其實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呢令到我哋可以同壓力或者緊張共存嘅方法啦、
1: 哦，
2: 即係等於啲人咪成日話一條橡筋唔可以拉到太行，咁、其實咧一條橡筋係可以拉到太行嘅，但係唔可以太耐咯。
0: 哦、
2: 即係你將佢拉緊之後，你又鬆翻，然後又再拉緊咧，咁呢個就有彈性啦。咁、個人就氣血平衡到啦。咁但係如果長期都係崩緊嘅話咧，其實身體會有好多狀況，你由頭落到個腳趾尾都會有問題啊。
0: 哦，咁如果長期太鬆就？
1: 開始泡啊！
0: 即係咪其實調翻轉都唔好嘅咧？
2: 你又真係有啲遺根喎，又啱嘅喎，因為中醫嘅古書都話，如果放到太鬆而長期都係即係冇一啲刺激嘅話咧，咁我哋就會話心氣散緩啦、
1: 哦。
2: 心氣散緩可能就會變咗長期唔集中啊，然後個人嗰、那個能量值就會低啲咯。
0: 哦，咁你目測到香港人係？即或者即嚟揾你幫手嘅朋友啦，係咪都係好緊張居多嘅咧？
2: 緊張到不得了啊！尤其過往兩年咧，我喺中文大學度做一啲教學嘅工作咧，我接觸咗好多年輕人啊。原來咧喺我個記憶裏邊咧，我哋讀大學嘅時候係放鬆嘅，因為即係覺得考完公開試之後過咗海就神仙啦。咁所以喺大學係可以好 relax， 然後做啲你自己中意嘅嘢啊，放鬆嘅。但係原來而家讀大學咧，佢哋都取啲 GPA 都好。好紧要，所以喺我个即系临床嘅经历，我就发现原来人香港人喺唔同嘅年纪、唔同嘅阶段咧，都有好多自己放唔松嘅嘢啊。即系譬如头先讲读书就可能紧张读书啦，咁头先讲大学啦，大学生原来又好忙，嗰啲 GPA 啊个竞争又好大啊。咁而譬如如果好似我哋三位而家有咗细路啦，我哋可能又会有好多关于育儿方面有时令我哋紧张嘅嘢啦。即系大个咗又会有大个咗嘅一啲经济啊或者系身体嘅毛病，咁故此我就发现原来咧好多嘅唔放松，长期积压以嚟咧就会影响咗身体嘅问题。头先咪话由头到脚趾尾都会有嘅、你哋认知里边紧张过浓或者放松唔到会有咩唔舒服咧？
0: 哦，我以前最早系有类似肠易激嘅问题噶，
1: 即系想肚屙，
0: 系啦，一考试我就肚痛噶啦、
3: 哦。我细个又系咁噶，我一考试就要落去见医生噶啦。
0: 咁跟住
3: 就系又唔系啊，会肠肚痛啊，紧张啊，又会呕啊，好犀利噶。
2: 系啦，肠易激综合症咧就系由于情绪过分紧张引起嘅西医嘅病名啦。咁个表现就系成日都会肚屙啦，或者尤其系一啲紧张嘅情境底下，可能佢就会屙烂大便啦。咁、而中医咧呢、這个。病嘅背后就叫做肝郁脾虚，肝郁即系太紧张，放松唔到啦，导致到脾胃弱咗，所以消化唔到，咁屙出嚟嘅大便就会烂啊，或者唔成形啊，或者系过多啦、
0: 我记得我仲有一个嘅系，我记得系我老婆发现嘅，我生仔前嗰两次啊，即系临生小朋友前嗰两，唔系即生咗个 B B 人同水水前嗰啲，佢话咧我坐喺产房嘅时候咧系咁咳嘅，即系一紧张个人就系咁好似作呕想咳想咳嗰种咯。
1: 以为呢一个咧都系我近排觉得自己有压力。唔放松唔到而咳，系咪咳真系一个症状咧？
2: 就
1: 系
2: 我哋话啲气血乱咗啊嘛，气血乱咗都会影响嘅。咁仲有咧，譬如嘉怡，仲有冇其他嘅身体嘅症状？当你紧张嘅时候会发现？
3: 会有少少好似个心跳得好快啊，有啲好似会唞气，好似有啲急促，有啲压住啊，跟嗰啲咁样。
1: 我紧张我嘅话，我紧张我就会成日想饮水咯，好干啊。唔知点解突然间好口渴，好想不停。飲水咯，
2: 都是其中一些嘅身体里面的循环的变化嚟嘅。其实除此之外咧，头痛啊、头胀啊、血压高啊，或者我哋紧张嘅时候，啲背脊啊、颈嘅肌肉啊、眉心啊嗰啲肌肉都会绷紧。所以咧，有时我哋喺睇症嘅时候话望闻问切，其实客人入到嚟佢。嗰、那個
0: 眉頭
2: 啊，緊得好緊要咧。其實佢未開聲，我哋已經會喺度諗啊，佢會唔會係容易緊張啊，或者受到肝氣鬱結影響嘅一啲身體毛病啦。咁仲有咧，譬如可能日頭咬牙得好成日咬住個牙齒，令到我哋個咬合肌好緊啦。又或者夜晚磨牙啊，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常見緊張過度導致到身體氣血唔平衡嘅表現嚟。
0: 但我想知道把脈係咪真係可以把到壓力大啊咁樣？
1: 咪就系将军令咯，
0: 压力脉啊！
2: 呢个要系把得到嘅，因为系好容易把，同埋好基本噶啦。
0: 即系唔系着嗰啲压力脉？
2: 唔系啊，但系嗰个都系一个压力脉嚟噶
1: 咯。但系呢、這个即系如果你系好绷紧啦，即系例如你突然间可能我应付考试，有冇啲系立刻舒缓嘅方法噶？
2: 有嘅，但系咧，其实。我哋要明白咧， 緊張嘅時候咧，某程度可以令到我哋嘅表現係好咗嘅。
0: 哦，
2: 因為當一個人咧緊張嘅時候，我哋就會頭先咪講嗰啲肌肉咪崩緊嘅，其實就好似一個
0: 指數又升下
2: 作戰嘅狀態，好似隨時可以打你一錘嗰下嘅狀態，所以其實佢個反應係會快咗嘅。
0: 哦，
2: 另外咧佢個專注力又會好咗嘅。
0: 嗯，
2: 咁故此，如果你話譬如考試嘅時候，一個人咧有少少嘅緊張咧，應該係考嗰個分數會高幾分嘅。
3: 哦，
2: 但系咧问题系，如果佢长期一个人佢嘅压力或者我哋话肝气郁结嘅情况咧太多嘅话咧，就会导致到个身体唔平衡，而有头先讲嘅好大扎嘅问题啦。
1: 哦，啲人成日都话咧紧张啊伤肝，系咪真噶？
2: 我哋咧如果喺医学嘅角度最 general 最笼统咁样讲咧，你可以谂中医讲肝郁就系讲情绪唔好。
0: 系。
2: 咁但系如果我哋再深入啲去讨论嘅话咧，原来我哋咪有心肝脾肺肾五个脏腑嘅，
1: 系啊，
2: 原来系对应住五个唔同嘅情绪噶。头先咧你讲嘅肝咧，原来系同嬲怒有关，所以古书就话大怒伤肝，即系话嬲得好紧要咧，就会伤咗我哋啲肝气啦。
0: 哦，所以当啲人好嬲嘅时候，嗰啲大台剧集就，冇伤肝啦，冇伤肝啦，
1: 系啊，应该就系咁嚟
2: 啦。系啦，咁另外咧，我哋如果喺临床见嘅话咧，一啲长期抑压啊，或者佢嗰啲脾气系好大嘅人咧，佢嗰个肝经都会行得唔好啊。例如就系会出现头先讲嘅头痛啦，或者血压高，容易个人好猛疹嘅。
0: 嗯。
2: 另外咧，肝经行嘅地方亦都包括系甲状腺啦、乳房啊、肝胆啊，或者系子宫啊呢啲位置，咁好多时咧，譬如我哋临床见好多乳癌嘅病人啦，或者系一啲子宫毛病嘅人咧，佢哋嗰个脉搏都会呈现一个肝脉好紧嘅问题嘅。
0: 但呢个就系佢成日都好嬲，
2: 或者系好抑压。
0: 嗱，我有个问题，究竟系个因先定系个果先啊？我好嬲，好嬲，令到我个肝冇咁好，定系？我个肝冇咁好，
1: 所以好易嬲，
0: 令到我好易嬲咧。
2: 我认为系两者互为牵引噶，即系当你好嬲嘅话，你身体里边嘅气血就乱啦。你嘅气血越绷紧嘅话，你就更加好似坐立不安啊，更加容易对外界敏感咯。所以变相好多时我哋睇一啲，尤其系小朋友嘅客人咧，佢即系小朋友你。那個生活的環境比較簡單一
0: 點，
2: 照計不會那麼容易有一些情緒的困擾的嘛。但是有一些客人他可能已經是得五歲或者六歲啦，我們把他的脈呢，哇，那些肝火很旺喎、
0: 嗯。
2: 那就問一下他媽咪啦，哦，是不是脾氣會比較急一點的，會不會是緊張一點的這個小朋友。那媽咪就會雙眼發光，是啊，我有三個仔得這個是這麼猛的，少少、
0: 哦、
2: 就很緊張很急的，一些不啱他心意呢他就發好大脾气啊，同埋个人好躁动啊，好热嘅成个人。咁故此喺呢一啲嘅即系背后嘅原因咧，就系佢根本呢个孩子佢天生可能就系肝气不顺或者肝火旺啲，佢好多 energy 喺个身体里边啊，故此佢就比其他人可能面对一件事情嘅时候，佢嗰个反应就会大
0: 激动啲。咁所以其实系两样嘢，又系因又系果咁样。哦，咁除咗肝之外，你啱啱提过有心。脾肺肾咁又代表咩情绪咧？
2: 我哋又讲下个心啦，就头先你咪问咧太放松好唔好？我就话如果太放松咧，就会显露到心气散涣嘅。呢、這个就系我哋中医古书话心主喜，即系话咧心系负责喜乐嘅情绪嘅。如果太喜乐、太放松嘅话咧，个人咧就会出现一啲。专心唔到嘅情况啦，再厉害啲嘅话咧，就会太兴奋啦，太 hyper 啦，咁个心咧就会跳得快咗啦，失眠啊，或者好容易个人系会有一啲敏感嘅。
0: 嗯，
1: 但个敏感系皮肤敏感痕。
2: 个人系讲紧情绪嘅敏感，即系对好多嘢都可能谂多咗啊，反应大咗嘅。
0: 哦，咁、但系即系我问一个再哲学啲嘅问题啊。咁嗰个主喜乐嗰、那个喜乐系同啦，如果我用翻现代文系开心啊、兴奋啊、
3: 狂喜啊，
0: 系啦，即系边种？因为即系如果你好仔细地分，开心同兴奋又有微妙嘅分别噶嘛。
2: 所以佢背后其实系，如果适当嘅开心、适当嘅好嘅情绪咧，就令到人哋愉悦，令到人哋精神好。瞓又瞓得好，成个状态系喜气洋洋嘅。咁但系头先讲话太刺激、太 hyper、 太过亢奋嘅话咧，就会导致到头先讲话心悸啊，或者系心气散漣嘅问题。
1: 哦，哎，心悸都系压力大嘅，我有啊，
2: 系啊，都会有机会影响嘅。即系当然亦都可以系心血管嘅问题啦。咁但系喺中医嘅嗰个思维逻辑里边咧，就会同喜乐嘅情绪有机会有关啦。
0: 系，咁我哋就讲埋脾肺同埋肾啦。
2: 好。咁脾胃呢个呢好多人都有相关嘅经历，或者我諗你身边总有个朋友有呢啲问题。因为呢我哋话脾主思虑，即係过分嘅思虑呢就会伤咗脾胃嘅消化系统。
3: 思虑即係挂住人咁样。
2: 諗嘢多得滞呀。
1: 哦，即係思想疲倦呀。
2: 係啦，冇错啦。咁呢我皆因我呢排都有个即係经历想分享呀。我呢就入咗嗰啲
0: 媽媽群組，
2: 媽媽群組係你又知嘅，媽媽群組係講幼稚園嘅，即係考幼稚園嘅。咁有一個媽媽咧，唔通你都喺個群組入邊？有個媽媽咧就打咗一個千字文啦，佢類似就係話我哋咧一定要入得到名牌嘅幼稚園嘅 N 班 ，N 班即係 K 1前一年啦。
1: 係啊。
2: 因为佢就话咧，依个世界而家香港咁嘅，如果你入唔到 M 班咧，你就入唔到 K 1，你入唔到嗰个 K 1咧，你就入唔到 K 2 K 3，你个小学就唔掂啦，小学唔掂啊，中学唔掂，大学冇理由掂啊，咁你又冇出路啦。
0: 咁啊，呢一世就玩完啦。
2: 会人工又低啦，又会学坏啦，会吸毒噶啦，会被 AI 取代噶啦，哇！睇到我都心慌慌啊，
3: 好惊啊！
2: 咁其实咧，佢讲嘅咧，可能某程度、某个时空、某个状态里边，可能真系会咁样发生，即系由总有人学坏，系咪？咁但系佢嘅呢个咧，喺心理学上咧，就有少少叫做灾难性嘅思想啦。因为个小朋友而家系讲紧一岁几考 N 班，咁佢已经谂咗佢31岁嘅时候会点样啦。咁呢个30年咧就。即係嗰個預測呢就全部都係負面嘅。
1: 係係係。
2: 咁變相呢佢其實諗呢一啲嘅情況嘅時候佢就會好大壓力啦。如果稍有喺呢30年裏面有某一年個小朋友行差踏錯呢，我諗佢哋嗰個親子之間嘅關係呀，或者家人對佢嘅期望嘅落失呢，都落差呢都會好難去即係處理得到。咁、故此譬如呢一個少少嘅例子啦，就係講緊原來我哋諗嘢即係 well plan 計劃周詳係好嘅，咁但係如果呢你所有對一件事嘅預測呢好多時都係去咗負面，諗咗最壞嘅情況會點樣，而你諗過一啲嘅情況底下呢就好似呢我哋專業嘅演員咁樣呢投入曬成個情緒落去呢，咁佢個心情同埋佢嘅身體就會出現好多狀況啦。
3: 同埋通常一個念頭就係咁樣㗎、你追住落去越諗越衰呢，佢真係會越諗越衰，即係你會將所有嘅 energy 傾注曬喺
1: 負面會呈現囉。
3: 係呀，同埋嗰個情緒都會越來越差。
1: 係呀
0: 係。咁我哋趁九點前啦，講埋個肺同埋個腎
2: 啦。好啊，肺嘅話呢這個好簡單嘅啫。咁肺就係同一個憂傷嘅情緒有關。咁生活嘅例子就係、譬如有一個人佢睇周嘉怡小姐嘅戲呢，睇到嘩好投入去喊啦，同周嘉怡小姐一齊喊啦，喊得勁得滯嘅時候呢，佢嘅呼吸就會不暢啦。所以我哋話肺主憂，即係呢憂嘅思想、擔憂或者係一個憂愁嘅情緒呢，就會影響咗我哋肺部嘅呼吸啦。咁故此呢，好多人有時如果佢個肺部係弱啲嘅話呢，佢喊得勁佢係會唞唔到氣㗎。唔知你哋或者屋企人有冇試過喊得勁得滯佢會係咁即係
3: 我試過
2: 喘啦，然後唞唔到氣㗎。咁呢個就係我哋講肺嘅同身體有關嘅一個情緒身體之間嘅關係啦。咁而最後腎主驚恐，呢、這個好容易理解嘅啫。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話，你唔係你即係佢如果唔小心俾人嚇一嚇之後呢，佢好容易會瀨尿啊。因為就係講緊驚恐嘅情緒呢會影響咗我哋腎嘅功能啦，咁從而就會導致到夜尿多啊、尿頻啊等等嘅問題啦。
0: 哦，咁呢幾樣嘢都係同好似啱啱講過個肝同埋個怒係有關，就係、是、都係互惠互利或者唔係互惠，即係互相
1: 干擾
0: 嘅嘢咯。
2: 但係其實我最想表達嘅係咧，人咧有七情六欲，有唔同嘅情緒咧係好正常嘅。但係只係咧，如果呢一啲嘅情緒係太過刺激嘅話咧。太耐嘅话咧，从而就会影响咗气血嘅平衡，导致到身体嘅问题啦。
0: 咁即系所以理论上你系一把佢个脉，你就可以大概估到佢嘅人嘅性格系点得唔得嘅咧？
2: 有个方向咯。
0: 即系佢个肾，你个肾亏，咁你应该成日好惊啊，系咪可以咁样估到嘅咧？
2: 如果佢系肾好亏嘅话，佢根本就系抵受唔到一啲好惊恐或者好 壓力大、刺激大的狀態咯。
0: 嗯，所以有時你行入嚟望聞問切，睇佢嘅樣子就大概估到，哦，眉頭皺住嘅，
1: 係咩性格？
0: 就係咩性格，或者咁其實已經係斷症嘅一部分啦。
2: 已經
0: 係
2: 斷症嘅一部分啦。
0: 哦，咁所以見你嘅時候應該要聽呢首歌喎，要眉頭唔可以再皺住，咁係咪好啱啊？呢首歌。好，轉頭翻嚟繼續有 Rachel 中醫師啊。

九点钟之前有杜丽莎嘅《眉头不再晚昼》啊，今日 Rachel 中医师同我哋讲嘅题目系放松，转头翻嚟有古仔听同埋一啲放松嘅方法啊，转头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且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亦都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特区政府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与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但是美伊今个星期将会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包括区域安全在内的问题，这些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给高级别会议讨论。而伊朗方面表示，与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被冻结资产的对话，好可能星期三在多哈举行。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会举行间接谈判，内容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在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在星期三与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是未来几日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面。巴加埃又说，霍尔木兹海峡事务无需外部干预，否则只会让问题复杂化。伊朗将会继续与阿曼就海峡管控问题进行谈判，德克兰坚决维护自身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天气方面，富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Salam alaikum。 有时在街呢，你认识到一些太太才算啦，他们几乎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的啦，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我又不会觉得他们是八卦要知晒你的私隐，而是对于摩洛哥人来说，家庭、婚姻、子女是他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东西的。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承接住上一集嘅话题，我哋今日讲一个字嘅字头系一个 e something， 譬如 e n 或者 e x 或者 e m 咁啦。如果佢呢个音节系重音，或者是不是重音，那我們對個 pronunciation 有什麼影響呢？通常呢，如果一個 E 字我們重音的話，通常不是一定，很多時候呢我都是讀 A vowel， A A A 這個相對地簡單的 vowel。 例如我們說 ESSAY ESSAY， 大家大學要寫的一些論文，我們叫做 essay，重音大家都聽到啦，喺第一個音節，所以我哋個 e 咧，我哋係讀 a 音嘅 ，the letter e 係讀 a 音嘅，所以係 s a s a s a。好啦，同樣係 e s 咯。如果我係一個唔係重音嘅時候咧，我哋聽落就好唔同啦。e s t a b l i s h 去建立下啲嘢 ，to establish。E-S-T-A-B-L-I-S-H T-A-B 是最重的 tab， 而前面 E-S 呢是不是重音的時候呢，我們通常呢是會讀 IS 的 IS IS， 不是 E 不是 A 而是 I I I 加個 S 變成 IS IS IS， 所以是 To establish Establish， 譬如 To establish a precedent 去形成一個案例，譬如一個 A well established的一個 principle， 一個已經歷史悠久同埋好穩固的一個原則咁樣啦，或者係法庭嘅一啲法律嘅原則，咁我哋叫做一個 well established。留意唔係 established， 而係 established， 因為我唔係重音。今日講到呢度，下一集我哋再講一講呢個話題，拜拜。
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好，晚上時間9:09啊，咁 Rachel 有樣嘢想問你啊，即係尤其是正值呢個世界杯熱潮啦，啱啱咪後咧有位主持人啊，就話睇波有時好驚噶嘛，尤其是你買咗佢，咁你應該即係對於一個已經要捱夜嘅球迷啊，
1: 仲要驚，
0: 又要驚喎嚇，咁
2: 有夜咯，
0: 有夜咯，咁應該保持一個點樣嘅心態？
1: 贏咗又狂喜
0: 喎，係應該點樣去睇波會好啲咧？
1: 好彩都係幾年一次啫，如果喜歡嘅就enjoy 下啦，咁啊，其他嘅时间就先至调理翻个身体啦。
2: 你有冇睇过
3: 啊？我冇啊，我同 B B 瞓觉嘛。
0: 你老公有睇？
3: 都冇啊。
2: 同埋佢要睇咩？睇妈妈 group 啊嘛。
0: 好啦，啱啱9:00之前就讲咗一啲情绪同埋五脏之间嘅关系。
2: 头先其实一直有个问题想问嘅，咁一直就讲话哇，原来会互相影响嘅，即系究竟因先定果先嘛？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我已经有个因啦，例如我个伤唔系我个肝已经系伤伤地啦，我系咪可以慢慢叫做好啦，平静，唔好令自己嬲，过一两年咧，佢系会好翻嘅咧？
1: 抑压唔得噶，其实无论中西医学或者而家嘅心理学嘅角度咧，我哋成日都话要让情绪有出口，
2: 系，
1: 即系你要令到嗰个情绪能够抒发咗咯。所以譬如有时啲人佢发紧火嗰阵，佢又话：，你唔好嬲啊，莫生气啊，人生啊就像一场戏啊，放松啊。其实唔 work 噶，嗰人仲嬲噶，
3: 好正，好中意佢，好中意佢个演绎啊！人生啊就像一场戏、啊，
2: 尤其是咁嘅口吻讲。你好嬲啊！
0: 第二句系相逢到老不容易啊嘛
1: 所以我哋即系如果心理学正确啲嘅做法就系，我哋首先要认清咗究竟而家困扰你嘅系乜嘢嘅情绪。例如你又嬲，你又有啲内疚，你又有啲唔开心，咁啊有三个情绪。
2: 系啊，
1: 然后我哋就逐一。去了解呢个情绪背后点解先？点解你嬲呢？点解你会委屈呢？你委屈背后系咪因为乜嘢嘅原因啊？你内疚背后又系因为咩原因呢？好多时咧，我哋发现临床嘅客人咧，佢自己嘅噏翻出嚟点解之后咧，其实佢已经舒服啲噶啦。
0: 但系我问下先，你呢个唔系当刻去咁讲噶嘛？即系你好嬲嘅时候，你点解啊？点解你咁委屈？你讲啊！
1: 唔系，都嗰个 timing 都好紧要嘅。
0: 系啊，咁所以其实要有俾个情绪有个出口先。
1: 系啦，有个出口。
0: 出咗口之后，先至再拆解翻。
1: 当冷静落嚟，如果你发现，你好似咁样反反复复嘅对类似嘅事情，你都好大反应，咁我哋就去拆解佢。
2: 系，就好似分手咁啊，即系分手嘅时候，咪有道怨气咧，逼唔到出嚟咧，你讲啊，你讲100次，你就会借晒噶啦，即系你嗰怒火就会冇晒噶啦。
0: 咁所以就要俾个情绪出咗嚟先。
1: 出咗嚟先。
0: 咁可以点出嚟咧？
1: 可以点出嚟呢？我哋就听下一个古代嘅故事啦。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系一个宋国名医文治去治齐闵王嘅故事啊。
0: 好似啲成语动画
1: 喎。系咪咁呢？
0: 歪歪博士。
2: 歪歪博士。
3: 歪歪博士。
1: 呢个齐闵王呢，其实佢就系同我哋今日主题好吻合嘅，佢系一个唔识放松嘅人嚟嘅，因为佢由细到大咧都知道宫廷嘅内斗系好复杂嘅，一指错咧就满盘皆落索，所以咧佢言行举止咧，即使做到帝王呢个位咧，佢都非常小心嘅，佢好寡言嘅。咁去到佢中年嘅时候咧，佢就发现个身体有好多毛病啊，佢长期都愁眉苦脸啦，个身体好多痛症啊，佢甚至系厌食同埋失眠啊，于是佢就觉得唔掂啦，都要揾个名医嚟睇下先，睇下。執啲補藥補一補，睇下有冇得搞個身體。咁於是咧，當時咧最出名嘅名醫就叫做文治啦。佢就入宮去把脈，望下個君主個狀態之後咧，佢就知道哦，原來個君主咧佢唔應該開補藥啊，佢係因為太壓抑，所以咧啲肝氣好鬱結啊，佢個心神長期放鬆唔到啊。於是咧佢就認為咧，我哋要設計一個方法去令佢咧發一發火，因為佢幾廿年都冇發火，冇將心中嘅鬱結講出嚟啊。咁所以咧唔可以讓佢再抑壓啦，我哋要讓佢個情緒疏通有出口。
2: 所以激佢啊，
1: 係啦，就激佢啦。咁啊夾埋咧皇帝個仔啊太子啦，咁佢哋咧就即係諗住去即係激嬲佢。咁點激咧？咁啊呢個名醫咧就犧牲自己啦。佢咧就同阿国王讲啦，喂，我咧系一定可以医好你噶，不过唔系今日，系过几日。咁于是咧过几日嘅时候咧，咁又召佢入宫啦。咁点知佢甩底？咁国王啊好失望啦。咁 遇事者咧，佢甩底又甩底咧，甩咗五次。到第五次咧，咁佢出現啦，佢就同皇帝講啦：，喂，其實咧，我講下笑嘅啫，我依你就
3: 好勁啊，
1: 好嬲啊！齊敏王嬲到爆炸，齊敏王
3: 字都好大膽喎，
0: 大膽怒除，
1: 係啦，佢怒火中燒啊！佢就話啦：，搞錯啊！我咁順利，你玩我，我個身體真係好唔舒服啊！我而家又厭食又瞓唔到覺，你又話醫到我嘅，我信你之後五日又五日，五日又五日，我鬧爆佢。嬲到好緊要，點知咧嗰個故事嘅結尾就係咁嘅，佢發完一大輪嗰個火咧，咁多年未試過咁大聲講嘢嘅，未試過咁樣亂噏嘅，之後咧佢覺得好肚餓，又覺得好眼瞓喎。咁佢嘅厭食症同佢嘅失眠症咧，從此就好咗。
0: 哦，然後文字再熬醒佢，唔俾你瞓，等你再發多次火先。
3: 好品質。
1: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嘅古代嘅小故事咧，背後原來都係講緊哦，原來一個人咧，無論你係古人定係你現代人啦，無論你香港人定外國人咧，情緒你都係要有一個出口嘅。
0: 哦，所以回應翻的神一開始講個題目就係，我哋其實好難用理性去管理我哋嘅情緒。
1: 咁又唔啱喎。譬如我哋头先讲发脾气，咁其实发脾气咧都有好多个唔同嘅方式发脾气嘅。咁你掉嘢又得，你打人又得，你喺一个尊重嘅情况底下发泄到你自己嘅情绪又得噶。咁所以咧，咁我哋文明人嚟噶嘛，咁啊梗系要拣一啲咧
3: 文明啲嘅方法，
1: 伤害到别人又唔好伤害到自己嘅一啲嘅方法去发泄你嘅情绪咯。就唔可以全个即系唔可以成年都系笑面迎人啊，全部嘢都话 yes 啊，其实。即是生活中总有些东西是侵犯了你的底线或者你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就会鼓励其实有一些安全的情况底下都应该要去尊重的，互相尊重互相
2: 尊重。不过都是有些人呢即是很喜欢 say yes 的嘛，即是你叫他做什么即是那些完全合乎逻辑的要求，他就 OK 啊，我尽力啊这样，可能他就是储住那里屈气呢，就屈到就病了。
1: 所以其实呢有一些的职业呢我们会发现是有这些情况的，即是从来不可以发脾气的，例如是老师啦，例如是
0: customer service
1: 啦，例如是空姐啦，例如是刚才讲医护人员啦，一啲咧都系我哋所讲嘅高危嘅人嚟嘅，即系高危系讲紧佢个情绪压力可以好大嘅，社工都系噶，社工可能佢遇到嘅一啲嘅要服务嘅对象有好多可能唔系好合理嘅要求，咁但系佢都唔可以闹鬼佢，佢都要同佢讲啊，我帮你谂下办法啊，或者即系要压到系啦，要压到个情绪好大咯。
0: 哦，咁有啲咩嘅理性或者你建议嘅方法去等个情绪可以
3: 有出口
0: 下
1: 咧？如果你话即系譬如工作需要你冇办法嘅，咁嗰啲冇办法啦。咁但系你放工噶嘛，你放工嘅时候你都要揾到一啲咧属于你自己舒服嘅方式。例如有啲客人咧，佢可能某一啲嘅运动，佢运动完之后，佢觉得出咗一身汗之后，嗰啲烦嘢就唔记得啦。例如有啲人踢下波啊，有啲人系佢可能打下 boxing 啊，咁幻想嗰个沙包系嗰个好嬲嘅对象啊，咁出咗气，佢又好啲噶咯。
3: 同埋我见咧，以前拍戏嗰啲咧，好中意去个山边嗰度啊，咁样嗌啊嘛，其实会唔会都有用嘅？
1: 又系一啲方法。哦，咁所以譬如有啲人佢就可能静态啲嘅，佢真系去沙滩行下、游下水啊，或者画下画啊、写下。一啲嘅
3: 诅咒句子啊，
1: 系或者诅咒句子啊，咁样咧，咁都佢自己舒服就可以啦。
2: 但系饮下嗰啲咩又系菊花茶啦，就最容易嗰啲下火得唔得嘅咧？
1: 嗱，咁咧呢个就关乎到中医中药究竟点样去医治情绪嘅问题，或者点样让人放松啦。
2: 系，
1: 其实咧唔一定系清热药嘅，即系头先讲嗰个情绪好嬲怒，可能好多人就会觉得哦，咁啊龟苓膏啦，咁啊清热啦，咁啊黄连解毒佢啦。咁其实唔一定噶，因为咧都视乎嗰个身体嗰、那个背后嗰个体质嘅，其实你可以当系分两种，一种咧就系肝气郁结，嗰啲肝火咧好盛嘅，咁呢个咧就譬如你讲夏枯草啊、菊花啊呢啲就啱啦。咁又譬如我哋啲1800年嘅名方小柴胡汤啊。

0: 系嘅，你又冇黑眼圈咯，咁你咪天生丽质。
1: 咦，我有喎、
0: 啊，咁你咪唔丽质咯，
2: 咁你唔丽质。
1: 讲乜啊？依家
3: 呢个医师第一眼睇你就知唔丽质啦。
2: 星唔叫丽质，唔丽质。
0: 咁头先讲呢啲咧就系比较系疏肝行气嘅方法啦。咁、但系咧，原来有另一类人咧，佢嘅情绪嘅困扰或者佢放松唔到咧，佢系唔可以清热嘅，因为佢系属于虚性嘅问题嚟嘅。
3: 哦，
0: 应该咧反而系要用啲补药嘅，即系例如可能食翻啲红枣啊、杞子啊，或者系当归啊咁样咧，佢个心神安定咧，反而佢会瞓翻好啲啊，个人冇咁慌张。
1: 咁系咪即系嗱，即系啱啱提个肝就系同呢个嘅嬲怒有关啦？
0: 嗯。
1: 我勁得滯，我又會發脾氣。
3: 嗯，
1: 我虛得滯，我其實都會發脾氣，定係
0: 可以咁講啊？你虛得滯咧，你就個人冇安全感咧，你就樣樣嘢都蛇龜驚青，覺得唔順眼啊。咁、其實你都會有你嘅脾氣喺度噶嘛，因為你對啲事情覺得唔舒服啊嘛、因為其實係你成個人唔舒服咯。
1: 所以就咁用發脾氣，都要再斷證究竟你係勁得滯啊，定係虛得滯
0: 就
1: 再去補。
0: 我自己個開藥方嘅時候，就個腦好似幻想係一個搖搖板咁咯、我覺得你乜嘢太多，我就喺一個相反嘅就俾翻佢，
3: 即平衡，
0: 平衡翻佢。
3: 哦，但係其實咧，我自己咧有一個我都唔知叫唔叫啱啊，因為咧我每逢過時過節，唔係即係每一年咧總有一兩個月份咧係心悸啦，瞓唔到啦，個人情緒好大起大落啦，
1: 好
3: 服役
1: 嗰啲，
3: 係啦，
2: 更年期，
3: 我就開始咧就覺得啊有啲咩幫助咧？自從幾年前咧，我發覺我一有咁嘅情況咧，我就飲花旗參，我飲心水。诶，我饮完心水咧，突然间就又瞓到啦，又系啦，又笑笑口咁样啦，跟住开始有翻个精神嚟啦，
1: 睇世界杯都有心水啊，
3: 系啦，咁样咯。
0: 花旗参一个好好嘅药嚟嘅，但系佢就系咧要 target 啲人系虚火虚热，咁佢有啲补气嘅功效啦，所以当你气血好啲嘅时候，可能你嗰个心悸就会少咗啦。另外咧，佢有一个清热嘅效果，即系佢补气又清热。佢清热嘅时候，可能亦都会令到你嗰啲身体里面少少嘅虚火少咗，从而你会瞓得好咗咯。
1: 咁仲有啲咩？即系除咗饮嘢之外，仲有啲咩方法系中医可以帮手去疏导啲情绪咧？
0: 喺情绪嘅放松或者甚至系治疗情绪病里边咧，针灸系好值得推广嘅。咁针灸咧，我自己常用咧会系有一个头部嘅穴位叫做四神冲，咁系喺我哋头顶嘅位置啊。咁呢啲嘅位置咧可以透过刺激个穴道咧，从而达到一个安心啦、凝神啦、气血和顺啦、平静舒心嘅效果嚟嘅。咁而家一路同你哋讲住咧，其实我个脑海浮现住好多咧，我一路同啲病人针灸一啲情绪问题嘅时候，佢哋一路针灸一路喊啊，唔系因为支针痛啊，系因为即系可能诊室系一个安全嘅环境啦，佢可以将佢嗰啲嘅冤屈啊，佢唔开心嗰啲嘢咧，就一路流眼泪流出嚟。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哋有缘分今日喺大气电波度相遇咧，我都想鼓励各位嘅听众，即系其实有好多方法可以帮到一个人个身心嘅状态噶，譬如头先讲针灸啊、中药嘅调理啊、心态嘅调整。即使而家呢刻嘅你咧，你系一个低谷或者你过得唔系几顺啊，嗰啲气又唔顺，成个人又唔系几开心咧，其实呢个都系人生嘅一个小阶段嚟噶咋，唔会永远系咁样噶。只要你如果愿意嘅话咧，一定有人或者有一啲嘅治疗可以帮到你啦，你自己亦都可以帮到自己咧去企起身嘅。咁所以我自己临床我做咗关于情绪病嘅研究有大概而家系第11年啦，咁我见到好多好好嘅例子啦，咁可以有啲人佢唔需要食西药啦，即系情绪病嘅西药啦，而用中医药嘅方法咧可以平静到个情绪，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
1: 我想问一问你嘅专业意见。假设真系即系见咁多 case 系即系去到一半喊啦，咁最应该讲嘅嗰句说话应该讲咩咧？
3: 唔好喊啦，又系呢啲。
2: 应该唔系
3: 嘅，应该唔可以啦。
0: 我见到人喊，我鼓励人喊噶，因为如果嗰下嗰个人喺你面前喊得出，佢信任你啊。喺香港地好多状态底下，你要戴住一个面具去。因为香港嗰、那个，我觉得个文化系好强嘅，即系佢唔会中意啲人系弱者嘅，即系即系工作啊或者家庭或者可能中国个文化嘅传统咧，都系家丑不出外传啊，佢唔要你讲咁多唔好嘅嘢嘅，佢中意啲人光鲜啊、亮丽、醒目好嘅，咁故此如果某个情况底下有人

0: 願意打開呢個脆弱嘅一面喺你嘅面前嘅話，咁你何不接納佢嘅呢一面承載住佢嘅呢個狀態？
1: 所以就喊啦咁樣。
0: 你可以靜一靜先，然後等佢嗰個情緒嚟咗，然後等佢發泄咗出嚟先。
1: 好啊，呢個人哋幫你啊，自己幫自己咧，咪啲人成日都話：哇，情緒好崩潰啊，要呼吸，盡量呼吸，係咪都有效咧？
0: 呼吸周嘉怡都好叻㗎喎，嗰啲嘅即係其實就同即係我而家譬如推廣嘅一啲叫做靜觀呢，這個就係心理學或者醫學嘅角度啦。咁其實可能同嘉怡你學嘅禪修類嘅嘢其實某程度都係好似㗎。咁如果你話呼吸練習，我哋好多時可能上網或者唔同嘅資訊你都會搵得到啦。但係我而家喺度想表達嘅係，我覺得練呼吸練習呢，佢背後個原理其實係因為想你 focus 返喺呢一刻。
2: 停一停。
0: 停一停。將你好多頭先講嗰啲混亂嘅思緒啊，嗰啲念頭咧停一停咗出嚟先。咁透過呼吸練習，譬如你自己要記住卡咁就要數四下，所以你嗰四下嘅時候你就唔得閒諗嗰啲唔好嘅念頭啦。呼出嚟你要數六下，咁你好專心去數住嗰個呼氣六下嘅時候，其實你就個人就分散咗，唔得閒諗住嗰一啲困擾嘅情緒咯。
2: 同埋咧，我都覺得咧，其實而家我都有一個方法，我都覺得幾好可以 share。就是呢，其實我們平時生活呢，我們不會經常都覺察到自己的呼吸的嘛。是的，但是呢，其實現在我經常都覺得有樣東西是挺好的，就是每一天呢你都要提自己feel 下個呼吸，即係任何時候啊，即係譬如我而家同你傾緊偈，我都可能我會感受到我係點樣嘅咧，我講嘢係點嘅咧，或者我個呼吸係點咧。咁譬如我靜落嚟，我等 lift 嘅，我又會企喺度嘅時候等 lift， 我又會觀察翻我呼吸。其實我覺得咁樣係幾好啊，因為當你咁樣嘅時候咧，你係好多時咧嗰啲無謂嘅念頭咧會冇咗，因為佢會將你帶翻好似 Rachel。意思讲就可以带翻喺呢一个 moment 咯，我觉得呢个系几好。
0: 冇错，呢个都系我觉得好值得都市人去练习嘅一样嘢。但系好多时咧，你一开头练咧，你系有啲未必咁容易掌握到。咁我哋用时间去不断去反复练习，就会有个成果啦。
3: 呼吸练习啦，或者可能即系中医就可能有啲入药啊，或者我哋叫做针灸嘅方法。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可能即系临瞓前放松又好，或者当 feel 到情绪有压抑或者有唔開心嘅時候可以放鬆，做啲咩方法呢？
0: 如果關於食療方面呢，我哋有時可以用合歡皮呢一隻藥啊。合歡皮呢大概我哋用10g咁要嚟煲水飲呢，佢都有一個安心靈神啊、解鬱啊、幫瞓覺嘅功效嘅。
3: 咁但係即係如果偶然有啲人話佢有啲即係唔係咁好嘅方法，你係咪都會有佢放鬆下？即係好似我咁，我逢禮拜五我係需要飲2杯嘅。咁我都知即係酒精一定係唔好㗎啦，咁但係因為我最近都有睇過一啲人話即係有啲即係心理學家
2: 話，唔
3: 係即係因為係人係需要有啲唔好嘅壞習慣，即係例如
1: 咁你支持自己啫。
3: 係啦，例如會亂買嘢嘅，即係我購物或者例如
1: 抒發咗，係
3: 抒發咗，係咪都某程度上都係可以俾自己即係適當地放鬆下咁樣，好都係一件好事
0: 呢？咁呢、這個就唔係講緊於酒，即係如果你話完全係 addiction， 即係上一瘾嗰种咧，咁梗系唔啱啦。但如果你话即系少少咁样嘅话，我又觉得都问题不大。但系当然又系要讲嗰个状态啦。如果原来嗰个人已经系肝癌嘅，咁佢一杯都唔好饮啦。如果你话佢个身体 OK 嘅，样样都几好，佢又有运动啊咁嘅话，我觉得都系一个平衡咯。
1: 系啊，嗱，讲起有饮嘢咧，我又要问啲屋企一定有嗰啲。头先系讲菊花嘛，头先你话凌晨嗰啲咧。洛神花茶都有好多人鍾意，係咪 work 㗎呢啲？
0: 洛神花都係，其實呢花茶好多時佢都有一個香味呀、所以譬如玫瑰花、洛神花、菊花呢啲都係有啲香氣呀、所以佢呢啲嘅香氣都係中醫講話理氣，令到啲氣血和順嘅一個方法、
1: 但都係正氣嘢嚟嘅，
0: 都可以嘅、
3: 好啦，咁最尾一分鐘啦，有咩寄語呀、總結俾我哋呢？
0: 咁我頭先講話我做情緒病嘅客人有大概 家11年啦。咁同時我喺診務上另一堆接觸嘅病人其實係癌症嘅病人。咁好得意嘅喎，癌症嘅病人咧面對住一個好大嘅生死嘅問題咧，好多時咧佢個心智啊就係好強嘅，因為佢要同死神攣過。但係咧佢個身體就好弱。咁而調翻轉頭先講情緒病嘅人咧，好多時其實佢身體咧就唔係有一啲好大嘅問題嘅，佢可能有少少胃痛、有啲頭痛，但係呢啲都唔會影響個生命啊嘛。但係佢個情緒方面咧就好薄弱啦，因為佢好多唔同嘅情緒嘅念頭困擾。咁故此咧，我自己覺得咧，哇，原來身體同埋心靈咧呢兩樣嘢同樣係重要嘅。你少減一樣咧，其實個身心都唔能夠可以好健康咁樣生活嘅。
3: 好，唔該曬 Rachel 先生，咁大家記得身心健康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澳门司警拘捕一名内地男子，涉嫌改装衣服并且放置手机，偷拍和直播赌台情况，为内地客人落注或者对赌。司警发言人话，收到情报，中区一个赌场有人进行俗称电投非法线上犯罪。巡查发现一名男子在赌台前有奇怪姿势，监察一段时间之后上前截查，分别在他身上面和入住的酒店房间搜出涉嫌用来直播和接收客人指令的工具，包括多套同款的改装衣服、手机、微型耳机连接收器等，以及折合大约80000多元的筹码和港币现金。司警话，疑犯由五月中旬至今，已收取时薪1000港元，同埋喺博彩时取得嘅佣金作为报酬，最少喺同一赌场为内地客人进行咗8次同类非法线上赌博，收取咗至少20000港元嘅不法利益。司警喺下昼将佢移交检察院正讯。英国首相斯基贤在国防开支计划公布之前宣布，将会额外拨款150亿英镑用于国防。他说，到2029年英国国防开支将会达到每年800亿英镑，并且补充说，为了筹集资金，一些道路和能源项目将会被取消。他说，当世界各国都在武装起来、侵略行为日益增多的时候，避免战争的最佳方法就是做好准备。这项国防投资计划将会让英国人民更加安全，并且推动军队变革。国防投资计划将会包括50亿英镑用于增加对无人机和自主武器的投入，又会将皇家海军打造成为混合海军，即是在军舰和战机之外使用自主控制舰艇和人工智能，并且为建造6艘新军舰提供资金。司纪贤补充，国防采购的口号将会是回归英国，并且表示这项计划将会创造近60000个就业机会。他宣布将会和意大利和日本合作，投资86亿英镑用于战斗机制造。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是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低于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咁高温，尤其是在夏季的初期，令到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高温死亡，学校被迫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0点，跌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3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0.26美元，卖出4020.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8: 把握了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我们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9: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2: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13: 大家好，我是李康年。今届世界杯，我作为美斯的忠粉，当然支持阿根廷啦。希望美斯连续两届攞冠军，超越马拉多纳的成就，大家拭目以待。
14: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3: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5: 全新 RTHK on the
16: go，RTHK 随身版，
17: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5: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8: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5: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8: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7: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6: 而家有得下载啦！
19: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20: 坐卧长葵酒一壶，不教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19: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晚上時間9:38，咁再一次多謝我哋嘅註冊中醫師曾國芝啦 ，Rachel 啦，講咗一啲同放鬆有關嘅嘢，咁大家即係都記得揾一啲即係好似 Rachel 話齋一啲比較即係正向啲嘅方法啊，理性啲嘅方法去即係舒緩壓力啊，即係做下運動啊，
1: 都知道即係社會好多壓力，但係運動都可以減壓嘅。
0: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為咗響應呢個世界盃嘅熱潮啊，問咗有冇睇波啊？
2: 我冇喎。
0: 啊，的神係
1: 我睇過下啦，睇精華啊嘛，每日都。
0: 哦是啦，咁昨晚即小弟同隊長都同一眾嘅手份呢，
1: 食好多嘢啊，
0: 唔係我食少少啫，係啦，即係透過呢個網絡就一齊睇呢個昨晚嘅一啲嘅世界杯賽事，所以呢我哋今日繼續會有我哋嘅香港足球先生咁陳發之前輩嘅訪問嘅，咁我哋而家即刻去訪問啦。
3: 手下留情，响应2026世界杯。
4: 他是公认好波之人，深受香港球迷爱戴，踢过元朗、保路华、精工、南华，还有快易通，由旺角场踢到大球场，由修顿扭到麦花臣。有请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5: 香港能够有人帮佢搞告别赛嘅球星咧，即系我谂应该十只手指数埋。
6: 系啊系啊，
5: 搞嘅
6: 多嘅唔多。
5: 咁喺1996年咧，如果上网有噶啦呢场，即系
6: 有啊有啊
5: 比赛。其实咧，我好遗憾，我唔喺香港啊，我唔记得呢件事嘅，因为我都传到去美国嘅，就
6: 系、是、哦，你喺美国
5: 啊，我喺美国读紧书，咁啊，即系陈发之就收山啦，
6: 系啦，
5: 咁啊搞咗场篮球会，就帮你专登搞翻场叫陈发之告别赛，上网有噶，
6: 系，
5: 咁啊，好啦，呢场波当时感受点先？真系为你而踢嘅一场波，
7: 感受。咁
5: 啱啱30年前係啦，
7: 我都唔係好記得，不過總之好感觸囉，即係你要真係正式係離開個掛靴啦，咁
5: 係嗰場波有啲咩人落場呀，記唔記得
7: 呀？有全部香港隊呀，即係我啲舊隊友啦，舊隊友近時合作過喺香港隊嗰啲，
5: 即係無論咩隊嘅，
7: 係啦係啦，咁總之係搬返嚟香港隊，我認識嘅係近時大家踢過嘅，咁嗌佢哋嚟踢囉，咁有一隊就係、是、都係好似香港隊嗌返黑志尘返嚟，佢都好樂意返嚟，
5: 嘩佢專登喺嗰時佢返咗去
7: 蘇格蘭
5: 嘅啦，蘇格蘭專登飛機返嚟踢，
7: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5: 有冇喊呀？
7: 我都有啩，眼濕濕啦。感謝啲球迷嗰啲嗰其中嘅講呢幾句啊，咁啊有應該有眼濕濕嘅啦。
5: 係
7: 係啊，
5: 即係咁多年喺呢個球場征戰，咁啊亦都有建立咗同球迷好嘅關係啊。好啦，即係到你真係離別嗰一刻，都唔容易嘅喎，
7: 係嘛？啊，呢樣嘢就又唔係好大回憶喎。
5: 嚇，
7: 因為咧期間咧我。是在個球圈呢都有3-4年我開始冇踢㗎喇。
5: 喔、
7: 專注喺呢個教練嗰度嗰度。所以就是即係我搞個告別賽呢又唔係話我一踢咗今年仲喺度踢嘅第二年搞告別賽，咁唔會係因為可能佢有一段期間俾我過渡，即係你唔係話嗰個我今日踢緊聽日突然間哦我離開啦，咁突然間好大感觸㗎嘛，一定係。
5: 同埋都係 keep 住喺返嗰隊球隊，不過只要變咗做教波嗰個㗎嘛。
7: 同埋嗰段期間我已經係即係開始係我都冇踢落咁，或者係又可能係告別咗又係一個儀式啊咁之類㗎。

0: 教波同踢波，你覺得個分別大唔大，或者有冇難度呢？即係有時我識得教，未必代表我識得踢；我識得踢，又未必我識得教。
1: 呢個肯定啊，呢個肯定啊。咁樣，你如果教啲年青咧，你一定要識踢。
0: 嗯。
1: 咁如果唔係你個技術，你教唔到人咁啊，你要執佢噶嘛。即係你譬如嗰啲僆仔咁咁，咁你點樣個技巧性咧？咁嗰啲。如果你唔識嘅，或者你大家都係射門，咁你係你平平麻麻，咁我又可能係會係嗰個技巧性好高嘅，咁你俾啲經驗佢哋，或者會好啲咯。
2: 嗯，
1: 啊，但係咧，如果你教一隊職業咧，就戰術就緊要啦。
0: 嗯，
1: 咁啊未必係你識踢波。
0: 你都係即係經驗分享多啦，因為你喺球場啊見多嘢啊嘛嚇。
2: 但係我見咧啲教練唔淨止係教技術，好多時咧嗰啲心理狀態，有時候要鼓勵佢哋啊，攞個燈膽出嚟啊，好似鼓勵佢哋啊，講一大輪大道理啊嗰啲咁。呢啲你當年有冇做噶？
1: 我就簡單啲，因為我唔係主教練。
0: 嗯，
1: 我咧就去教練咧就我通常咧係我係教龍門。
0: 哦，
1: 教龍門咧我係即係我唔識教你點撲。總之是我射令到你撲高撲低，令到你的狀態是好的，咁、
0: oh.
1: 我責任是咁樣。
0: 哦、oh. ，
1: 係嗰時我當係龍門教練咧，就係咁樣。
0: 嗯，
1: 咁咧嗱，你如果做一個正教練咧，係真係需要咁。
0: 嗯，
1: 因為你廿幾人，香港就廿幾人啫。你如果英超嗰啲三十幾人、四十人，真係會。佢要統一你每個人嘅諗法一樣㗎嘛、
0: 嗯。
1: 所以呢就係你嘩好複雜㗎，你冇得踢又嬲，你又要平靜佢有得踢可能呢驕傲咗又要係咪下都要睇捉實你。咁、
0: 嗯、
1: 你而家做一個正教練嘅好大學問。
0: 嗯，即係我哋就球迷睇波呢就覺得，因為場場波正所謂波係圓啦嘛，咁永遠都估唔到啦。好啦，即係嗰種刺激感啊，就係睇波嘅樂趣。嗯、好啦，咁你作為球員，你差唔多唯一嘅職業就係做球員啦，
1: 係
0: 啦，
1: 簡單啲囉，如果你嘅做球員同教練就你做球員簡單好。
0: 咁做球員嘅樂趣喺邊度呢？
1: 贏囉，自己踢得好囉，係囉，滿足感冇人嚟讚你囉。
0: 是
1: 吧，咁你已经好大满足㗎啦。
0: 嗯，
1: 好大满足㗎啦，即係哇你陈伯之你射嗰个波，喔、哦、你可能边个都射唔到㗎，咁你咪开心。
0: 喔、哦、开心㗎，听到呢啲。
1: 係
0: 因为我哋唔知㗎嘛，我哋喺楼上嗌㗎嘛，你知几万人一齐嗌，我都唔知你听到边句，係咪你知。
1: 就係咁。
0: 就只係间唔中啲，你知大球场啲球迷以前好齐心㗎嘛，一讲一个字就一齐讲同一个字㗎嘛，即係射咗去天
1: 后面。加嗰啲啊，
0: 加嗰啲。射咗去天后面嗰啲呢，大家一齐咁啊，好齐心㗎嘛。咁但係球员我哋唔知道你係諗緊乜㗎嘛，即係譬如哦原來可能讚下你啊，或者覺得你表現好，你其實係開心嘅。
1: 開心嘅。
0: 即係推動你繼續踢落去嘅原因嚟嘅。
1: 喔、哦、呢、這個肯定啦。
0: 嗯。
1: 因為我哋踢波都係表演者嚟㗎。
0: 係。
1: 算係一個表演者。嗯。咁你表現好嘅人嚟讚你一定開心。
0: 嗯。劉明珠根本只有一

0: 賽咁多年，點樣睇贏輸呢？
1: 嗱，咁樣贏輸都好緊要，但係咧，我睇法咧就係你唔夠人踢咧，咁你要心服口服咯。
0: 嗯，
1: 即係有時係輸得嚟，真係人哋好過你嘅，咁你唯有係咁，你唔再努力咯。
0: 嗯，
1: 唯有就係咁樣噶啦，咁你咪要練多啲咯。啊，有啲即係你，譬如話。睇波啊都好紧要嘅，睇波间时好兴睇波嘅，好热闹嘅球员，即系我成日对你嘅，我要睇你噶嘛，系嘛，知己知彼咁样嘅，嗰时系咁，啊你要成日睇下胡国雄，我去佢多数去边度，我封去边度咁，咁呢样嘢又要需要啦，系嘛，所以间时大球场好多球员去睇波嘅，
0: 哦，即系匿喺度睇啊，睇下，
1: 系啊个。唔知好似東岸台、西岸台，即係啲球迷更衣室嘅上面。
0: 嗯，
1: 嗰時係舊大球場
0: 啊。係咁啊，點樣去過渡嗰啲？哇！今日贏，聽日輸，今日贏翻，聽日又輸兩場，點樣去調整你自己咧？係要一個人大咗，先至慢慢可以冇咁大嘅上上落落啊？定係點樣樣咧？
1: 咁呢個肯定㗎啦。你年輕嘅時候咧，你调教呢个系可能系需要嘅时间多啲咯，系嘛？你输波系好难受嘅，我哋咁输波系即系又俾人闹几句啊，咁自己又唔满意啊，咁咪总之系终日就嗰几日就系闷不乐咁。
0: 嗯，
1: 终日同嗰几人你都冇同我讲咁多嘢。
0: 哎呀，哈哈，
1: 年纪大咗咧就都话个时间唔使咁耐咯，即系你咪最多系再嚟过咯咁样。

0: 好，唔該曬陳法之前輩嘅說話啦。咁啊，聽日咧都仲會有 last 一集嘅，咁啊，即係講下佢一啲退休嘅之後嘅嘢啊，同埋對於而家香港足球嘅一啲睇法嘅。咁啱啱阿陳法之前輩就講起呢個嘅輸贏啦，即係我就分享過我人生咧輸得最勁嘅嗰場波，就應該係第一次踢學界，
1: 哦、
0: 跟住係輸四唔知四比零定五比零嗰啲，咁然後就喺跑馬地更衣室換衫嘅時候已經開始喊啦，咁、
1: 哦、
0: 就一路經落活道行出去銅鑼灣站，就一路十幾個中學生就一路沿路喺一齊喊咯，係、
1: 哦、
0: 啊，咪人生最勁嘅。
1: 讀書嘅時候咧，呢啲係最深刻嘅，因為咧，我記得我帶去比賽嘅時候咧，都試過有一次經歷係幾記得嘅，就我亦都攞翻呢個例子咧，同我以後嘅學生講，咁、咧就係講話有時我哋去游水比賽咧，好興就係前面一出發啦，就好俾力游啦，但係永遠去到臨尾嗰下。电场咧系特别慢嘅，
2: 哦，
1: 即系好似会有个心态，游，哎，咁嗰下一递手咧，就永远都系冇嗰下想冲埋去打。嗱，我以前游水比赛咧，每一次都系挥拳打落去，
2: 系
1: 会流血嘅只手，
2: 哇！
1: 因为我好惊个板冇反应啊，
2: 哦，
1: 咁所以我就有一个下意识就一定要打中，咁跟住咧，我记得我有一次咧有一个学生，哇，睇住我哋喺看台上面睇住佢游五十米咧，系两个叮当码头，
2: 好紧张，
1: 噔噔噔噔咁样就去到啦，跟住砰一齐掂墙，显示板真系争0.01秒，
0: 哎呀，
1: 佢输咗。跟住咧，佢翻到嚟嘅时候，我哋睇到啦嘅画面就系、是、佢真系慢咗啊！佢好慢啊！嗰下掂墙、哦、就系输嗰秒。自此之后，佢每一次比赛，佢都话我一定会即快翻嗰下、嗯。因为有时就系咁啊，佢比赛争一下就争一下，尤其是临埋门，嗯、即系临差唔多到终点啦，即系跑步都会啦。诶、跑步嗰啲咩选手举手，耶、我打完啦，后面嗰个就噗一声飞过。有时就系呢啲，
2: 要拱前啊嘛。
1: 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喺比赛场咧系最容易见到呢啲。当然啦，喺呢啲时刻系会有少少觉得，哎呀，个心好痛啊，错咗，衰咗一次啊，咁，但系有时就系咁噶啦，你咪下次嚟过攞住即系啲旧唔好嘅嘢啊，下一次去比赛嘅时候做翻好咯。
0: 但系啲僆仔或者你啲学生啦，咁系咪遇到挫折嘅时候，教练应该要点面对？
1: 嗱，通常咧，我教游水咧，真系会话俾佢听乜嘢系失败先嘅，因为我发觉好多小朋友而家唔系噶，你要赢，你要赢，一定要赢。但其實佢冇試過失敗，所以當佢一失敗，佢崩潰咯。
2: 哦，
1: 所以通常我教小朋友，我都會係喺游水嘅即係訓練當中啦，大家互相比賽，哇，咁咪就係輸咯。你就要記住呢個心態咯。
2: 嗯，
1: 咁我覺得做人都係咯，你唔好怕。當你怕我失敗咧，你就會個人唔知點算好噶啦。
0: 係、啦，廿年後就會有人好似訪問陳法之前輩嘅時候訪問馮迪。
1: 係啊，冇錯，期待啊。
0: 好啦，係咁啦，
1: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润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中联办主任周济话，坚信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而下半年亦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外交部话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话，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陈晓君报道。
2: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晚上在香港体育馆举办庆祝回归29周年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劏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坚持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李家超话，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改善民生，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3: 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我们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2: 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话，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
4: 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习近平主席对香港念之在之，深情牵挂。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倾力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抢抓战略机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创新求变，拼经济，谋发展，促改革，惠民生，群策群力，编制好，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
2: 周济又话，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相信只要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说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有一系列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说在启动仪式开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火局说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GH8座已经共有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8座单位总数约 85.6%， 其中 AGG座7座占1481户，为该7座大厦总数约 85.3%， 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约 87.5%。 火局提醒 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今日签署并交回接受收回建议信件。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择拣楼的资格。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他又说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到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目标明年内商业化营运。陈晓君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和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试运行，认为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载人测试，即是车内将会不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初期大约有20架无人驾驶车辆参与，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陈美宝接受大公文会访问说，现时高铁西九龙站的旅客可以经商场通道前往九龙站搭乘机场快线，但两者有一段距离。局方计划下半年在高铁西九龙站和港铁九龙站之间开展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届时会有几架车俾经高铁来港转搭飞机的旅客，特别是长者和行动不便的人士预约使用，这些车辆亦都可以载埋行李。
5: 推动自动驾驶，第一我们是希望规模化，第二呢我哋希望能够喺跨区进行。第三呢係推动无人化，同埋最后最重要亦都係一个商业嘅常态化嘅。我哋都会好希望嚟緊呢喺我哋嘅西九龙站同埋机铁站两者之间呢係可以更加做好一个嘅空铁联运啦，透过自动驾驶无人车嘅一啲服务呢，係能够让一啲转乘嘅乘客呢能够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嘅体验嘅。
2: 陈美宝又话，当局下个月初将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的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表示，过去几年这两个行业有关与缴息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手法的行业中亦占近九成，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陈了庆报道。
6: 政府正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进行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检讨是基于过去6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有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五成，而最常见的不当营销手法行业入面，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亦都占近九成，反映问题严重，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对于有议员和业界反映，当局建议消费者在冷静期内无需理由即可退款，而就非现金式一笔过付款，商户可以扣除行政费上限为交易金额2%，会令商户在执行上有困难。欧慧森说，有关做法是参考了其他地方的经验和咨询香港金融管理局，但当局会在咨询期内继续听意见。
7: 目标就是希望留有空间给消费者去重新考虑他的预缴式消费的决定，所以我们认为消费者并不需要提供的理由去提出这个决定。 呢、这個亦都係同其他地方嘅做法係一致嘅。咁至於消費者佢響取消嘅時候，咁其實要付出一啲行政費，我哋認為係公道。其實咧，我哋去提出呢一個建議嘅百分比嘅時候咧，都諮詢咗香港金融管理局。
6: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喺同一節目話：修例工作嚟得及時，有部分行業經營者更向佢反映，希望快啲立法。
8: 因為佢哋覺得真金不怕紅爐火，係講嘅係服務質素，所以咧希望大家喺同一個起跑線，唔係有啲機構咧可能係透過促銷啊，透過包裝，透過一個冷靜期無條件退款咧，亦都等於保障一個員工用一個非刑事化嘅方式咧化解呢啲咁嘅合約爭議咯。
6: 佢同時反映，因為美容同健身行業並冇註冊制度，擔心一旦有關公司改名就可以規避監管，認為當局喺行業定義上要小心處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是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案件，拘捕七名男子。另外海关亦破获多宗走私案件，包括检获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等，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9: 海关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一采取行动，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官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門、元朗多間店鋪店員聲稱能夠提供更換相關手機品牌的全新原廠屏幕服務，收費約1000至2000元不等。海關表示，有關價錢是官方維修服務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們實際上能夠提供的並非是原廠甚或冒牌的屏幕。行動中亦檢獲一批懷疑冒牌的手機零件，七名年龄介乎23至53岁的本地男店员被捕，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一组调查主任陈亮呼吁消费者在购买服务或者货品时，应光顾信誉良好的商户。
10: 就算商标持有人对于某一些零件呢，即是涉嫌有伪造商标或者冒牌的零件，其实都要花上相当的时间作出检验的。所以我相信其实对于普罗的市民来讲，他们未必那么容易去能够辨别到。我们相信这些商户正是看准了普罗市民对专业零件的认识有限，而且在购买这个维修服务之后又很难去拆开这个手机再去检查里面的零件。他们尝试以一种博大雾的形式，用非原厂甚至冒牌的零件去代替原厂的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的利润。
9: 另外，海关亦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的案件，共检获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等，亦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表示，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或者受管制药剂制品。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1: 内地出入境管理局就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发出新公告，今年7月1日起，夫妻团聚及街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澳门配偶分居时间需满3年，来港投靠子女的父母以及因照顾父母而申请到港澳的子女都有新的要求。工联会理事长、立法会议员王国认为，新公告下的审批条件要求更加明确、具体和清晰，例如继承遗产人士和领养子女等较有争议的类别不在其中。他预计符合资格的人数会减少，令到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可以更快获审批。他说，新公告列明夫妇团聚的分居年期较以往计分制更清晰，而范围收窄到只限有亲子血缘关系人士，相信新要求既可满足实际需要，亦可避免滥用。而本港进入老龄化社会，容许内地年轻人来港并照顾父母是好的安排。 中国贸促会表示，下月起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意义重大，亦为贸促会更好服务出海企业提供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将会继续通过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日起实施，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更好服务出海企业。
12: 规定提出要统筹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为投资者提供服务保障，并明确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章程提供与对外投资有关的服务，为我们更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
11: 他表示，中国贸促会将继续通过产业加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周五闭幕，王一飞说，参加今届年博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36%，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亦比上届增加近30%，期望通过年博会等国际平台推动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五月份贸促系统签发各类证书按年增长 12.14%，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亦持续较大幅增长。王一飞说，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外贸进出口表现强劲，同时反映中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外贸企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和管控贸易摩擦。在北京外交部说，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张子欣报道。
1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意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另外，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对话。双方亦都讨论到继续受各自监管框架及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并认识到应该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

0: 期一已经向韦方捐赠过百吨的物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郑浩景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栋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个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九成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韦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分批运抵韦方指定接收点，在韦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话，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中方的援助将会用于支持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救治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次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和摩洛哥分别凭互射12码淘汰德国和荷兰，取得16强席位。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32强赛事，五届冠军巴西无论控球指数和攻门次数都多过对手日本。不过日本是先开纪录的一方，29分钟佐野海洲在禁区外射死角入网，协助球队上半场领先1-0。下半场巴西加强利用两边发动攻势，换入安迪力之后，中场卡斯美路亦都得到更多后上进攻机会。他在56分钟接应队友传送，近门头槌顶入，为巴西追成1-1平手。巴西之后有云尼斯奥斯在禁区射中门柱，最后靠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在补时阶段禁区射远柱死角入网，2-1反胜日本。巴西晋级16强，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另一场32强赛，巴拉圭由安斯素在禁区头槌建功，在42分钟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德国。换边之后，德国前锋哈佛斯在54分钟攻入个人今届第三球，为德国追成1-1平手。两队在法定时间以至加时都未分胜负，互射12码前五轮亦都各自射失两球，进入突然死亡阶段。德国的达亚抽射高出，而巴拉圭凭简拿利射入，总比数5-4取胜。德国第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周互射12码落败，巴拉圭晋级16强，对手将会是法国或者瑞典。摩洛哥对荷兰的32强比赛，上半场未有入波，换边之后荷兰前锋加保在72分钟接应森马维传送，后上射入，以1-0领先。到下半场补时阶段，伊沙迪奥普头槌顶入，协助摩洛哥追成1-1平手。两队法定时间打和，加时亦都冇纪录，结果要互射12码决胜。虽然摩洛哥有两轮射失，但是荷兰有三个球员先后宴客，摩洛哥总比数赢4-3晋级，16强将会对今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坚信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而下半年亦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

0: 私家车测试。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外交部话中欧系伙伴，唔系对手。六合彩消息头奖一注中，每注派3800多万。今期搞出号码系12、14、17、18、22、40，特别号码系13。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副熱帶高壓脊正是覆蓋南海東北部，同時驟雨影響廣東。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早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四日間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星期五風勢增強，天氣漸轉不穩定，可有湧浪。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有驟雨同狂風雷暴。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263点，升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升30点。恒生指数在6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低收145点，收市报22881点。总结上半年，恒指先高后低，高低点数波幅超过5500点，累计跌近1成1，科指就大跌近1成9。有分析话，下半年影响恒指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企业盈利，预计波幅同上半年会相若。由李义琴报道。
3: 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指再度失守23000点关口，曾经跌超过340点，午后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成交金额缩减去到超过308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72点，升79点，升幅是1.8%。金融、公用和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总结上半年，恒指累计跌2749点，累跌近1成1，科指大跌近1成9。恒指上半年走势先高后低，一月开局表现亮丽，单月大升近7%，升到去年内高位28056点。不过之后遇上中东战事，投资者集中炒作个别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股份，市况变得波动。其后内地打击跨境违规资金，市场对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都影响市场气氛，拖累恒指六月跌到去22518点价，超过一年低位。上半年表现较弱的蓝筹股包括携程、小米、老铺黄金，累计跌超过40%。表现最好的是联想集团，累计升幅近1.5倍。药明康德、宁德时代和创科实业累计升超过40%或以上，单计第二季恒指跌近8%，六月就累计跌9%，连跌2个月。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话：，企业盈利将会影响港股下半年走势嘅其中一个关键。
4: 个市会唔会再向下探底咧？八月嗰阵时出业绩都系相当之重要。其实你睇翻佢今次咧，都系出咗五月嗰阵时候首季业绩之后咧，个跌势开始就明显啦。今年个高位好大都会见咗，因为如果你用翻28000嗰啲位咧，差唔多恒指系14倍几嚟嘅。过往嗰五年嚟讲咧，其实都系大概喺9倍去到12倍，松少少13倍到咯，14倍嚟讲就肯定系过往嗰4-5年嘅上限嚟嘅。
3: 姚浩然预计恒指下半年嘅波幅区间大约系21000点到27000点。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2: 港交所就优化证券市场每手买卖单位框架嘅咨询文件，刊发咨询总结，将会标准化每手股数为指定8种，包括每手1股、50股、100股、500股、1000股、2000股、5000股同埋10000股。 另外经考虑市场意见后，将每手价值指引下限由2000元降至到1000元，并且为每手大于100股的发行人增设50000元每手价值指引上限，首阶段在星期四起实施，第二阶段就由11月16号无纸证券市场推出起生效。港交所市场主管余学勤说，落实简化每手买卖单位是降低市场门槛，便利投资者参与股票交易重要一步，亦都为日后再考虑统一每手股数去铺路。大快活截至3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派末期息每股25港仙，按年升47%，全年派息比率大约是94%。集团话，本港嘅餐饮市场正系逐渐复，本港嘅餐饮市场正系逐渐回稳，目前未有计划加价，预计今个财年喺香港新增最多8间快餐店。由任浩峰报道。
5: 大快活截至3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收入31亿元，按年变动不大，受惠于租金成本减少、人力成本管理优化，毛利率升1个百分点，升至8.7%。集团表示，港人北上消费常态化，但是集团收入保持稳定，反映本港餐饮市场正是逐步回稳。行政总裁李碧琪说，啱啱过去的4月和5月，同店销售录得轻微正增长，强调目前聚焦开源，未有加价计划。
6: 我哋暂时是未有加价的打算嘅。过往咁多年去看，其实我会觉得大快活在嗰个食物成本的掌控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其实我想我哋在采购方面啦，我哋有环球采购啦，我哋都会经常去引入一些新的供应商，增加个竞争能力啦。咁所以我哋都系会尽量我哋自己希望套戥到个成本，而避免需要去转嫁给我们的顾客。
5: 面对内地同业来港竞争，集团说餐饮市场一向竞争大，要做好品质，公司会透过大数据更加精准决定开铺选址，预计本年在香港新增4至8间快餐店，续租店铺就继续向业主要求减租。内地方面计划重点布局大湾区二线城市，打算开设10至14间新店。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金管局公布，本港五月新申请住宅按揭贷款个案按月增加12.8%，达到10767宗。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增加大约10%，升至402亿元。涉及一手楼批出嘅贷款增加超过9%，涉及二手楼嘅贷款亦都增加9%。另外，五月新取用按揭贷款额按月增加超过4%，升至236亿元。日元失守162兑1美元嘅水平，创40年嘅新低，最新报162.43兑1美元，每百日元兑大约4.83港元。日本官员话，针对汇率波动，当局准备好随时采取适当嘅应对措施。政府将会构建一种能够抵御汇率波动嘅经济结构，同时喺必要嘅时候，随时准备喺市场上采取行动。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话，即使日本央行早前加息至到1厘，但系日元仍然持续偏弱。他預計即使日本出手干預，日元亦都只有短暫的支持。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現，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2323點，升1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7點，升37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2881點，跌145點，總成交金額有3080億4000多萬。十大活躍港股的收市價，騰訊控股429.8升9.6，中芯國際89.4升4.6，恒生中國企業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XLE南方海力士149元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 華虹宏力285.2升11蚊，建滔積層板99.15升2.85，建滔集團117.9跌2.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62.4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 人民幣 6.786， 英鎊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41， 澳元對美元 0.69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8。 港金報 37,640 元，比上日收市跌345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是 4,050.94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1.9， 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7: FM 926，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市民心为心，
8: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个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多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喺楼梯
13: 仲有冇啊？
12: 而家可能5蚊啦，对唔住啊，我嗰廿几
13: 年
12: 前，
13: 而家年代
12: 公务廿几年前啦。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各位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我系萧恩豪阿萧啊。咁啊，首先系温馨提示先，气温而家系28度啊，相对湿度系86%啊。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系健身饮食啊，点解会拣呢一个题目咧？咁其实就系小弟本身都有健身开嘅，虽然睇落去就大家都唔系好分辨到吓，咁但系健身之后咧，或者系健身前后，应该咁讲，究竟系饮食要食啲咩咧吓？咁唔同人咧，或者坊间嘅资讯咧，都哇十分之多其实吓，咁所以咧，我谂大家可能喺脑海上面咧都会有种种嘅疑问吓。所以咧，今日除咗阿萧喺度之外咧，亦都请咗两位嘉宾吓。第一位嘉宾咧就系注册营养师吓谭希贤小姐，系啦 ，Audrey。
1: Hello， 你好。
0: 系啦，咁啊，除此以外啦，咁因为我就系即系健身同瘦身相对失败嘅例子啦，咁我哋拣嚟一个健身瘦身都系有经验嘅朋友，佢又上过嚟噶啦吓。上一次咧就系我哋喺讲呢个锣嘅演奏嘅时候啦嘅一位专业嘅老师唐正兴 Dorothy。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orothy 啊。
0: 系啦，咁啊，即系两位朋友啦，今日喺直播室同我咧就倾下健身饮食系点样处理啦吓。咁啊，我哋就直接入正题啦。今个环节咧，我哋就讲下瘦身究竟可以食啲咩瘦身咧吓。古代咧其实都有讲瘦身嘅饮食嘅，真系嗱。咁当然啦，其中一个方面咧就面向食疗嘅方面嘅吓。譬如我哋睇呢一个《本草纲目》啦，佢都有引呢、這、一个即系李时珍嘅《本草纲目》吓，佢有引呢个元代嘅呢个《政治要诀》，里边有谈到荷叶啊。荷葉咧，可能好多朋友咧都喺日常生活當中咧有接觸嘅嚇，譬如係呢一個荷葉飯啦，係咪？咁啊，除此以外啦，喺煲湯啊或者係沖水飲嘅時候啦，都會用到荷葉嘅。咁啊，原文裏面講到啦，荷葉服之，服即係飲啦、食用啦等等，令人瘦劣咯。瘦就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啦，瘦身嘅瘦，劣咧就係優勝劣敗嘅劣嚇。咁當然瘦劣聽上嚟，會唔會係瘦得嚟又好即係病啊，或者瘦弱咧？其實亦都唔係嚇，反為係真係中醫嘅概念啊嚇。瘦劣就係去除身體多餘嘅脂肪同埋去啲水腫啊，其實係嗱咁，所以睇起上嚟咧，人就會精瘦啲啦嚇，同埋冇咁臃腫嘅嚇。咁呢一個亦都帶出古代其實由古到今都有飲食啦、健身啦、瘦身嘅概念嘅嚇，咁而我哋今日其中一位嘉賓 Audrey 啦，其實佢自稱啦嚇，佢咁講啦，我陣間都要聽下佢講係咪啦。佢話佢由肥妹仔去到即係而家即係註冊營養師啦，好健康身形好好啦嚇。咁究竟係咪究竟做啲咩咧？食咗啲咩咧？
1: 是啊，我真的没讲大话的。我以前的确是一个肥妹仔来的。是啦，因为都喜欢吃零食。是啦，咁是自从接触到营养学之后啦，是啦，咁开始懂得怎样去揀啲乜嘢嚟食啦，食嘢个份量啦，同埋都因为返工啦，咁就食少咗啲零食，係啦，咁就慢慢地咁样就瘦咗落嚟囉。係啦，因为我觉得读咗营养学之后啦，佢令到我明白咗原来食嘢其实係会影响到自己个身体嘅健康啦，即係由内至外係都可以係囉，可以展现到出嚟囉。嗰种嘅改变。
0: 咁除咗食嘢之外啦，即係除咗食嘢当然即係要活动啦，我知道，当然即系我有失败例子啦，我食嘢食少咗，活动多咗，都好似冇乜长进啦。咁但系即系喺尤其啱啱即系 Audrey 讲咗啦，由开始可能未读营养学专业嘅时候啦，可能同我一样啦，即系食零食比较多啦吓。咁身体发福就正常嘅，食零食食得比较多。咁但系点样喺认识咗嗰个叫做营养学之后有咩即系改变咧？系同埋即系运动同埋饮食点样配合咧？
1: 因为好多人都有问我你有冇做运动㗎，咁的确呢我就运动量比较少嘅。係啦咁但係呢我平时就会行好多路嘅，因为平时我想即係想去做一啲上门嘅服务，都系接触一啲长者啦，係啦，咁我就当系一啲嘅运动啦。咁你话真系做 gym 嘅嗰啲运动呢，其实我哋食嘢呢都有啲嘅计算㗎喎。譬如系我哋蛋白质嘅摄取啦，係啦，我哋都会建议啦，譬如你每 kg 体重嚟计啦，我哋蛋白质呢就最好就係 1.4 至到 2g 嘅。係啦，咁亦都有研究就發現啦，原來唔係食得多就會好㗎喎。原來如果你多過 2.4g 嘅话咧，咁样咧，其实佢对于你增肌嗰个效果咧，其实就冇好大嘅明显噶。嗯。
2: 啊、Audrey 一讲增肌咧，我实在系非常之有兴趣。咁大家都知咧，萧公子咧当然系一位文人雅士啦。咁我系一位铜锣演奏老师，其实就系一个体力劳动人士嚟嘅。咁点解咧？因为有阵时成日都要带啲乐器出外啦。咁所以咧，肌肉绝对系我个好朋友，系需要增肌嘅，因为本人嘅职业嘅问题。咁如果瘦身同时可以进行，咁简直系梦寐以求啦。咁所以我好想问一下 Audrey， 头先咧你话增肌啦，亦都阿萧公子讲过话配合运动。咁其实咧，我都明白嘅，因为一直都有 keep 住。咁但系咧，我成日听我自己嘅健身教练讲啦，咁就要Dorothy 做完运动咧，就要食够足够嘅蛋白质，咁先可以增肌噶。咁所以结果就系成日食鸡蛋啦吓，咁早餐有两只吓，食所有小吃都系一粒至两粒鸡蛋，就其实有点嫌闷吓。
0: 你维持咗几耐？可以维持到几耐咧？
2: 其实我真系有维持，咁但系真系好闷啊。咁所以咧，点解啊？萧公子请我上嚟，我实在系好啊吓，一定要叫我上嚟，因为真系好想问 Audrey， 除咗不断食鸡蛋，咁仲有冇其他或者鸡胸肉咁样？有冇其他选择，或者有冇啲好啲嘅时机摄取蛋白质，咁等我哋事半功倍咁咧？
1: 好嗱，咁都嗱，咁我一一就解答埋啦。咁首先咧，其实你做得好好啊，就系我哋话摄取蛋白质咧，其实应该要摊分开唔同嘅时段嘅，即系唔好一餐里边咧就食晒全部每日所需要嘅蛋白质。
0: 系、哦、
1: 啊，如果唔系身体吸收唔到
0: 嘅。好似我健身教练冇讲呢样嘢，即系叫我哋系咁食。
1: 系啊，咁样吸收唔到嘅，系系啦。咁另外咧，我哋话譬如你做运动之前啦，我哋都会有啲食嘢嘅巧妙嘅，就是、我哋话一至两个钟头之前咧，最好就系食一啲中低升糖嘅淀粉质。
0: 哦，
1: 系。
2: 例如咧，
1: 例如系一啲譬如系番薯啊、全麦面包啊，甚至食一啲有馅嘅饭团咧，我哋话都 OK 嘅。
0: 哦，中低升糖，咁高升糖系咪？系咪粥嗰啲啊？高升糖
1: 系系啦，粥嗰啲系啦，因为
2: 麦皮嗰啲咧，
1: 麦皮睇下边只麦皮啦。如果系一啲圆片嘅麦皮咧，系 OK 嘅。但系如果你话哦系嗰啲粉状嗰啲，即食嗰啲麦皮咧，系啦，咁就唔得啦。嗯，因为佢
2: 太专业了，太感动了，听到呢啲咁好嘅资讯啫。
1: 咁、啊、譬如你做完运动咧，其实我哋话有个黄金时间嘅，就系30至60分钟之内食嘢咧，咁我哋就唔会容易肥嘅。我哋话咧，咁样嘅话，当中嘅营养咧就系要嚟修复我哋个身体啦，我哋个肌肉嘅。咁而蛋白质同埋淀粉质嘅比例咧，最好就系1:3或者1:4，系啦，即系譬如如果以一个50 kg 嘅女仔嚟计啦，系啦，咁我哋话，咁你做完运动之后，你最好咧就可能系食一碗饭，就再加譬如系两份嘅肉，系啦，咁样咧就够啱嗰个比例咯。咁通常我教啲人咧，其实做一个换算嘅，即系譬如话啊，点样为之系一份嘅蛋白质啊？我哋话一份嘅蛋白质咧，大概系7 g 嘅 protein 啦，系啦，譬如系一只嘅鸡蛋啦，两只嘅蛋白啦，系啦，甚至系可能系1/3嚿嘅鸡胸肉，系啦，咁都为之系一份嘅蛋白质嘅。咁咧就要视乎翻你要食几多啦。咁你话除咗食呢、這个鸡胸肉啊、蛋啊之外咧，咁我哋话其他仲有好多嘅，譬如啲肉啦，特别系你做完 gym 之后，我哋都会建议食一啲 omega 3丰富嘅嘢嘅，佢就可以帮我哋。
2: 例如三文鱼之类，即系鱼类啦，不如咁讲。
1: 系啊系啊，鱼类啊咁样系啦，甚至可能你买个饭团，可能系嗰啲三文鱼饭团啊、吞拿鱼饭团啊，呢啲咧其实因为 omega 3有助我哋消炎啊，系啦，咁始终我哋做完 gym 都会有啲肌肉嘅拉伤噶嘛。系啦，咁呢啲都可以食嘅。
0: 咁我住啱啱讲到咧，就系即系运动后啦，系啦，运动后食嘢啦。咁我自己即系我就比较衰嘅，我运动前咧都要食嘢嘅吓，因为即系无论系即系举铁啦，我哋即系粗俗啲啦吓，咁啊举哑铃又好，举咩都好，唔食啲嘢咧，好似都哇，好似都冇乜力咯。我自己唔知系心理因素啊，定系真系体质上话俾你听，你真系要体力劳动啦，你真系食少少嘢去啦。如果唔系去到即系，我唔知即系听众朋友有冇咁嘅经验啦，即系如果唔食饭去到做一啲体力劳动嘅嘢啦，啊手软脚软啦，或者头晕啦，或者即系我哋叫做 training 啦，或者即系训练嘅时候硬系好似冇神冇气冇力咁样吓。咁啱啱 Audrey 啊分享 十分好啊，原来即系喺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即系瘦身或者健身之后嘅三十分钟、六十分钟系啦，食嘢咧都系可行嘅吓。当然，再食咩再可以问 Audrey 啦。咁但系即系喺健身之前系咪都系食蛋白质啦、鸡肉啊，定系即系我哋有即系健身嘅朋友会话，会饮蛋白粉嘅，其实系啊，因为好似阿 Dorothy 啱啱所讲啦，就系食鸡蛋好似哇，日日食鸡蛋好似都食唔够，日食鸡肉啊，白杀鸡肉好似都唔系好够个份量，咁所以有啲朋友就话，你即系冲啲蛋白粉饮下啦吓，即系咁，由此就衍生两个问题啦，一个问题就是我哋喺 training 之前，即系训练之前，可以食啲咩咧吓？咁另外就是蛋白粉，系咪真的有神奇功效呢？咁样
1: 嗱，我觉得蛋白粉呢，其实如果你本身可能因为始终做 gym 呢，其实佢都要你食好多嘅蛋白质啦。咁蛋白粉系一个易啲嘅方法，你去满足嗰日所需要嘅蛋白质咯。即系普遍嚟计啦，譬如系一盒嘅蛋白粉都大概有20-20 gram 嘅 protein 啦，即系大概我哋换算做三份嘅蛋白质嘅，系啦。咁的确对一啲可能胃口比较细小嘅女士嚟计咧，系比较方便一啲。
0: 三份蛋白质即系头先你讲就即一块鸡扒噶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如果你话有阵时候你忙嘅食唔到鸡扒，咁可能你买一啲可能系自己冲一啲蛋白粉啦，或者买一啲支装嘅嗰啲milkshake 啊嗰啲都得嘅。
2: 咁Audrey 你啱啱讲嘅嘢就係我想问，咁我见到市面呢好多俗称乳清蛋白粉咁啦，咁有時我其实行过某一啲果汁店呢，佢都会有一种咁样嘅即係 add on， 我哋叫
0: 再加，
2: 冇错啦，再加可能譬如嗰个果汁係50蚊，咁可能再加20蚊，咁有啲
0: 蛋白粉啦，或者 milkshake 加落去。
2: 係啦，我就想问如果係蛋白粉嘅呢一个形式同佢已经配置好，可能係即係一包奶咁樣，其實個功效係咪一模一樣？或者我哋自己身體其實消化上係咪都係即係容易消化嘅呢？
0: 我就有經驗嘅，因為我都有飲蛋白粉嘅，咁所以我又即係提出呢、這個即係資訊出嚟啦。咁即係都係啱啱講得好啦，即係究竟資助方面啦，即係我哋喺即係健身之前之後，即係飲一支就可以即係了結咗件事啦嚇。
2: 又唔使洗杯，
0: 係又唔使洗杯，係因為個杯咧有时系懒洗啦，或者即系都唔系好懒嘅吓，即系放咗几个钟啦。咁但系佢一唔洗咧，就会传嚟一阵浓烈嘅味道嘅啊。咁所以都系需要有啲心机嘅吓。咁所以即系究竟系真系手攞嘅嗰个蛋白粉方便啦，即系蛋白饮料方便啦，定系即系自己冲嘅会好啲咧？
1: 嗱，我覺得咧就方便係一個好處啦。咁但我哋都要睇翻，因為蛋白粉咧其實都有分唔同嘅成分嘅，譬如有乳清蛋白啦，有分離蛋白啦，同埋有水解蛋白嘅。咁而而家吸收得最好或者係賣得最貴嗰個咧就係水解蛋白嘅。係啦，咁如果你話你想係個效果易啲顯現嘅話咧，咁你就揀翻水解蛋白咯。
0: 水解蛋白，
2: 係我可唔可以問有咩唔同啊？其實？
1: 佢嗰、那個，因為佢嗰、那個過濾係一個係過濾得多啲，係啦，咁變成嗰個分子細啲，
2: 容易
1: 吸收一啲，
2: 明白
1: 了？係啦，咁你就
2: 要貴啲，
0: 係啊，完全係唔理解嘅，聽上嚟，所以要請專家嚟。
1: 係啊，咁同埋你都要留意翻，如果係出邊已經整好咗嘅嗰啲蛋白。嗰啲飲品嗰啲咧，睇下個糖分咯，係啦，因為有啲咧可能佢會加咗好多糖落去啦，係啦，食得太多糖其實對我哋個身體都唔好啦，甚至係一啲嘅代糖啦，譬如可能係阿斯巴甜呢啲啦，其實佢比起我哋普通嘅蔗糖咧係甜200倍嘅，係啦，咁如果你話我一直都係慣咗食咁甜嘅話，咁咧咪變咗越食就會越甜咯。其實對於你嘅飲食啊、味蕾嗰個過度嘅刺激，其實都唔好噶。
0: 代糖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即係代糖今日我哋講瘦身啦、健身啦就冇辦法好詳細開展講代糖啦，因為 Audrey 喺度啦，咁但係都唔想去延伸喺代糖嘅同糖之間嘅關係啦。咁但係稍稍都即係可能聽眾朋友都會常接觸嘅，即係譬如我哋飲一啲遊戲嘅飲品啦，有時係平常就飲開即係糖分嘅啦。咁而家出咗啲 疑似是無糖的，咁就是呢個代糖，就是剛剛 Audrey 所講的。咁究竟健康唔健康，我哋即係今日就唔再詳細開展啦，因為我驚即係要講就即係好長時間講嚟咗題。咁但係我覺得 Audrey 剛剛講嘅資訊都係其中一個重點嚟，即係如果你飲代糖嘅時候習慣咗嗰種即係咁甜嘅話咧嚇，咁可能即係越飲越甜啦。即使佢係代糖嘅話嚇，咁都即係嗰個量咧都會係越嚟越多嘅。咁除咗我哋啱啱講即係食魚啦，或者食呢一個雞胸啦、蛋白粉之外啦，咁坊間咧都有少少，即都有唔係少少，都有唔少即係減肥餐單啦，或者所謂嘅瘦身嘅一啲方法嘅嚇，咁對 Audrey 陣間可以再分享一下啦，即係譬如我哋淨係唔食澱粉嘅，係啦，即係完全戒澱粉嘅有啲朋友啊，咁有啲再極端啲嘅就係淨係食肉嘅。有啲朋友咁就升我唔肯定係個理論係咪啱啦，咁就係即係個冇澱粉轉化嘅話呢就唔會肥啦咁樣，咁有坊間有種種唔同嘅講法啦，咁但係即係作為即係專業營養師啦，咁魚啦我哋知道，當然陣間可以再提及個組成部分係點樣啦，即係譬如我哋真係健身瘦身，咁除咗魚，我哋啱啱講魚啦、雞啦之外，蛋啦，仲有冇一啲東西你覺得都係喺我哋嘅瘦身當中可以做一個組合嘅咧？
1: 其實都有好多嘅，譬如可能係一啲嘅肉啊、豬肉啊、牛肉啊，甚至一啲植物性嘅蛋白質啦，譬如係豆腐啊、一啲豆類啊呢啲，我都覺得係一啲唔錯嘅選擇咯，即係都可以適量咁樣令到個餐單多元化一啲咯。
0: Dorothy， 你好似都有你工作嘅地方，好似都有類似嗰啲健康餐盒啊，有冇記錯？
2: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就而家大家應該都知道啦，聽眾們就係、是兩餸飯就真係開到成行成市好多嘅咁。咁我工作嘅地方附近有一間，佢都係屬於咁樣嘅模式。咁但係佢就係標榜少鹽少油咁樣嘅嚇。咁同埋個飯係可以用椰菜花底，即係除咗普通菜底之外咧，仲可以係椰菜花底轉咁樣嘅。
0: 哦，即係替代咗嗰個飯係
2: 啦
0: 係
2: 啦。咁我自己覺得就感覺上啊，我哋女士好輕鬆咁，感覺上事實上係食完之後個腸胃的負擔是比較小的，亦都佢每一日都會有兩個素菜嘅，咁亦都有唔少時間係頭先 Audrey 講係有啲豆類嘅嘢，可能係豆腐啊或者蒸水蛋之類，蒸蛋白係啦，蒸蛋白之類咁，咁所以我自己都幾中意幫襯嗰間咯。咁至於男士我其實都比較見到嗰間鋪頭係多女士去幫襯，但係其實有陣時都會見到啲男士，咁我諗可能佢哋要多飯先會夠飽咯。我自己嘅感覺係，
0: 哦，同埋都真係一個現象啊，因為即係我諗同即係健身嘅地方多咗啦，咁亦都形成咗一種即係瘦身嘅風氣啦。咁正正就係我哋今日嘅題目啦，瘦身一方面啦，飲食就另一方面啦，就係、是有啲食肆都針對住某啲健身嘅地方啦。咁喺旁邊可能我哋開始談及嘅，即係有啲飲品會加蛋白粉落去啦，咁好明顯就係針對性㗎啦。咁另外就係啱啱 Dorothy 所講嘅，就係有啲餐盒我哋都見到其實係佢可以揀餸啦，一來有啲可以揀，有啲唔可以揀啦，咁但係佢都寫明嗰啲即係個熱量啊，或者嗰啲蛋白攝取量啊，咁好明顯就係俾有啲健身嘅朋友，佢真係好似阿 Audrey 咁講，佢我就啱我啦，即係我就話要計究竟係要幾多隻蛋嘅雞肉呢，咁就唔需要咁麻煩啦，就咁買嗰個餐盒，哦幾多卡路里，幾多蛋白已經攝取咗啦，咁可能就會即係方便一啲唔想計算嘅朋友。
2: 係啊，其實實不相瞞，頭先我講嗰間果汁店啦，同埋頭先講嗰間健康嘅兩餸飯都係非常之近嘅，佢哋嘅距離係，咁附近亦都係有一啲健身嘅場所嘅，咁我諗其實係應該係一啲比較精明嘅生意人就見到一啲即係商機啦，咁除咗佢哋咁之外，其實都方便咗我哋呢啲俗稱用家啦，因為事實上係有咁嘅需要。
0: 冇錯，有啲朋友咧會話呢個瘦身啦或者減肥咧係你嘅終身嘅事業啊，咁所以我哋就聽下呢一首歌，究竟係咪真嘅咧？鄭秀文嘅《終身美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且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海关在机场大角咀和东涌检获共大约5公斤怀疑可卡因、3.5克怀疑冰毒、0.3克怀疑海洛因，以及少量毒品吸食工具，估计市值共大约400万元。海关昨日在机场查验一件从哥伦比亚到港的空运包裹，经检查之后，海关人员在包裹内发现大约5公斤怀疑可卡因。跟进调查之后，海关人员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大角咀拘捕两名怀疑涉案女子，在两人分别位于大角咀和东涌的住所，再检获 3.5 克怀疑冰毒、 0.3 克怀疑海洛因以及少量毒品吸食工具，案件仍在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是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同埋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之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费萨尔说，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低于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这么高温，尤其是在夏季初期，令到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为高温死亡，学校被迫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6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24美元，卖出4036.9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小孩来计是点都有出路的。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5: 色无限，
0: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6: 区块链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科技之一，相关的技术最早在2008年随着比特币白皮书提出，它核心的目标是在没有中央机构的情况之下建立一套可以信任的交易记录系统。区块链将交易资料打包成为区块，并且按时间顺序串连成链，每一笔的记录一经确认就难以篡改，从而具备可追溯和不可更改的特性。系统通常透过共识机制，例如工作量的证明和权益的证明，确保网络参与者对交易结果达成一致。近年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以欧洲为例，部分银行尝试利用区块链处理跨境支付和结算，缩短交易时间并且降低成本。美国则在比特币和以太币等等加密资产市场持续发展的同时，亦都逐步加强对交易平台和稳定币的监管。在内地，区块链发展则更加强调技术的应用和可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码人民币试点，探索数位货币在零售支付、公共服务和跨境场景中的应用。多个城市亦都建立了区块链政务平台，用于电子传证、发票管理、供应链追踪和司法取证。例如在物流和食品安全领域上面，区块链可以追溯商品的来源，提升透明度和信任度。内地科技企业亦都积极布局区块链加供应链金融，协助中小企更快取得融资。与此同时，数位资产市场波动性高，亦都涉及监管、资产安全和技术风险。金融创新虽然带来效率和新的机遇，但投资者仍然需要理解其价格的波动、流动性和法律框架的不确定性。监管制度的完善将会成为产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2: FM

0: 欢迎大家嚟到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我系萧恩豪阿萧啊。咁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呢个健身饮食啊。咁啊喺直播室除咗我之外咧，仲有两位朋友啊。咁啊第一位咧就系注册营养师谭希贤 Audrey。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另外咧就系铜锣演奏师啦。咁啊上一次同我哋讲铜锣演奏嘅专业朋友啊，唐正兴 Dorothy 啊。
2: Hello， 又系我 Dorothy 啊。
0: 好啦，咁啊喺呢一节开始嘅时候咧，都容许我讲下啦。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咗瘦身啦，喺古代。咧就会食呢一个荷叶啦，或者系饮呢个荷叶冲水嘅相关嘅东西嘅。咁而增肌同埋呢个增加力气嘅部分咧，喺古代咧都系有呢个记载嘅。咁啊喺古代嘅呢、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咧都有谈到，其中一样嘢咧，我哋平常咧都可能会多接触嘅，就系山药啦。咁当然喺古代里面咧，佢有唔同嘅名嘅，除咗叫山药之外咧，叫山芋啦，又或者叫做柱芋嘅，嗰个名字同而家咧都有啲唔一样啦。咁啊，当中嗰个原文有讲到嗰个性味咧系甘，即系甘甜嘅甘啦，温啦，咁同时间咧又可以咧补中益气力啊，即系就同我哋头先讲嘅情况一样啦。如果你系喺做活动之前咧，就可以食下呢个山药啦。咁同时间咧亦都有另一个功效嘅，就系长肌肉啊。咁就系补气力同埋长肌肉。咁呢个喺中医概念里面嘅讲咧，就系因为呢一个山药咧系能够调理呢个中焦嘅脾胃，咁而脾胃喺中医概念嚟讲咧，呢个脾胃有主呢个肌肉嘅，咁所以脾胃好就令到呢肌肉咧都可以咧系生得好啲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如果有朋友咧觉得即系都想即系增加力气啊，或者系增加肌肉嘅话咧，食山药都系唔错嘅，咁当然山药嘅处理咧就相对繁复一啲啦，如果真系要买新鲜嘅。回归到我哋今日讲嘅呢一个健康飲食啦，咁我哋上一节就讲咗健身嘅时候啦，或者健身嘅前后啦，都会有唔同飲食嘅东西嘅。咁但係喺健身嘅时候，我哋会刻意专注飲食啦，咁但係喺唔健身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刻意唔专注健康飲食嘅。我自己就係咁样一个例子啦，咁就係通常会食零食嘅。
2: 咁其實作為即係終身事業，應該個終身事業係其中一半係瘦身嘅女士嚟講，我就係比較少食零食。咁、
0: 哦、
2: 但係有陣時咧，都實在係唔覺意食咗。咁例如係睇波嘅時候啦，最近打
0: 世界盃，
2: 應該都會明白啦嚇。咁事實上真係會唔覺意開包薯片，亦都唔覺意食曬嘅。咁我好想問阿 Audrey 究竟對呢個
0: 係
2: 心肌減脂係
0: 得唔得咧？
2: 嚇個傷害有幾大咧？
0: 如果 Audrey 話唔係，食薯片都可以增肌減脂嘅，哇！咁就
2: 難啦，同埋仲要係如果係深夜食，咁又係咯，即
0: 係係
2: 咯，個情況如何咧？
1: 明嘅，明嘅。嗱，咁以我之前減肥嘅經驗嚟計啦，我覺得最輕鬆嘅減肥咧就係拉上補下。系啦，即系有借有还先系真君子，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食咗零食咧，咁就记得可能你预早可能系晏昼嘅时候，你咪做下运动先咯。系啦，咁同埋其实咧，我见到而家市面上咧都有唔少嘅薯片咧，其实都系相对比较健康嘅。譬如可能系有啲非油炸焗嘅薯片啦，系、有啲可能系全麦嘅薯片啦，系啦，甚至可能如果想脆口啲嘅，食下啲虾片啊，甚至紫菜啊、米饼啊呢啲都系唔错嘅选择噶。
0: 咁但系呢个即系我哋男士啦，我唔知道女士情况系点，都唔能够代表所有男士吓，咁可能我自己嘅情况啫。咁即系譬如系睇波啦，或者系工作嘅时候啦，都口痕会食唔同嘅零食啦。咁佢 Audrey 都俾咗啲小秘诀大家啦，即系拣嘅时候可能系可以拣唔同嘅种类啦吓。咁除此以外咧，我即系睇社交媒体咧有见到啦，就系、是、除咗用即系薯仔做啦，或者是用淀粉做的话，另外一种就是用这个米的籽，用米的籽去到当然不是家烘啦，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已经烘好了 屋企汗可能都有嘅，可能係有啲朋友會係用呢一個氣炸鍋會可以令到佢脆身啲嘅，咁同時間用米紙係相對好似健康啲啦，咁但係外面就會包裹好多唔同嘅味精啦，咁即係我又即係想提問一下，即係究竟米嘅紙造成係咪健康啲，定係即係味精本身已經係一樣會好即係致肥嘅東西呢？
1: 嗱，咁米紙相對上，因為佢都有經過製造嘅過程啦，所以都算係一種精製嘅澱粉嘅。咁但係個卡路里咧，同埋個升糖指數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太高。咁所以如果你話對比起一啲普通嘅薯片咧，其實的確係好少少嘅。咁但係啦，因為佢都加咗好多調味料啦，係啦，咁記得就係飲多啲水啦，或者可能食一啲高鎘質嘅水果，係啦，即係譬如奇異果啊、香蕉啊呢啲，因為佢裏邊咧嗰個鎘質咧就可以幫我哋個身體咧就排走翻多餘嘅水分咯。
0: 排走多餘嘅水分，
2: 即係又去翻去水總，
0: 都係一個循環，都係一個循環。
2: 我哋
0: 依個
2: 都係翻翻去第一次，
0: 係啦，都係增肌去水總，係啦，都係同瘦身有關係嘅。咁另外當然即係嗱，點解我要提到味精呢樣嘢咧？味精當然食得多都係唔健康啦嚇。咁但係即係在於我本身食薯片又好，食米子又好，佢本身就有已經有一大堆味精㗎啦嘛，又或者味粉啦，唔一定係味精啦。咁、當你食到咁上下嘅時候，就發覺有口渴啦。口渴嘅時候，你總係要飲啲嘢嘅，係啦。咁最好就有氣嘅嘢啦。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咁就有氣嘅飲品啦，咁可能就係即係用糖啦，或者代糖啦。我哋上一次講咗，咁即係飲品嘅選取對我哋今日嘅主題健身飲食係咪都有至關重要嘅作用？其實
1: 其實都係噶，譬如係可能一啲嘅飲品啦，可能係佢個糖分都好高噶，即係我哋而家都會建議啦。其實你攝取一啲添加糖分咧，就應該係佔你每日嘅熱量攝取嘅 10% 或以下嘅，咁最好就係 5% 或以下啦。咁即係當係一個2000卡路里嘅餐單嚟計啦。咁其實每一日咧就唔可以食多過10粒嘅方糖嘅，係啦。嗱，咁聽落好似好多，但可能係一罐嘅汽水，係啦，甚至可能係一包嘅盒裝嘢飲，可能就已經係上限嘅一半噶啦。
2: 咁我想問咧，有一啲運動嘅飲品嘛？即係標榜可能係多啲可以有啲礦物質啊，或者係好快補充水分。通常我自己嘅經驗，嗰啲通常都有啲甜嘅。咁事實上係咪真係都好甜嘅咧？嗰啲運動飲料？
1: 哦，係啊，嗰啲咧通常都會加咗一啲糖分落去嘅，嗰啲葡萄糖咧其實幫我哋個身體咧去恢復翻我哋個體力嘅，係啦，咁所以嗰個係必須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其他嗰啲就加得太多啦。
0: 好啦，倒不如我用一個簡單嘅方法，即係嗰個理論係完全收到曬嘅。咁但係喺我一啲咁懶嘅朋友嚟講咧，即係如果情景題，如果我今晚睇波啦，去買脆口或者零食啦，系啦，咁 Audrey 系專家啦，即系喺呢個方面，因為佢曾經我自己都識過好多零食啦，嚇，而家有營養師啦，所以問佢最清楚啦，啊，咁即系去到超市啦，或者即系飯館又好，嚇，我哋要揀即系零食啦，今晚第一 part 揀零食，有咩零食你覺得哇，真系食落去都知道你一定要食噶啦，少你都走唔甩噶啦。啊，會唔會即係有排列嘅咧？嚇，即係有啲即係譬如我哋即係忽發奇想，或者我哋喺媒體見到係即係米紙啦嘛。但係即係超市咧，即係未必有米紙嘅零食買到啦。而家係嚇，咁都有炸魚皮啦，我見到嚇。咁但係炸魚皮係咪真係好健康咧？就真係唔知道嚇。咁即係有冇啲排列嘅咧？係即係 Audrey 嘅，即係無論係你用家心態同埋呢一個營養師嘅專業知識之下。
1: 咁如果係一啲好味香口嘅話咧，咁我覺得紫菜、米餅算係唔錯嘅，或者係嗰啲瓦沙比豆咧，其實都 OK， 因為
0: 瓦沙比豆竟然 OK 啊。
1: 係啊，因為佢細細包咧，咁你唔會一次過食好多。
0: 哦，同埋有瓦沙比，同埋有瓦沙比，你唔可以成，
2: 唔可以食一大多，
0: 你唔可以成包。
2: 但會係咁飲有氣嘅汽水，因為太辣。
0: 你瓦沙比加汽水可能就出事嘅，可能咗嗰個攻鼻嘅情況啊。
2: 所以之後唔使食啊嘛。
0: 呢個話完全係用魔法打敗魔法啊！ 你既然咁想食，我就令到你唔想食。
2: 到时问头先阿萧既然系问阿安如可以帮我被排列，佢就排列咗一系列之后唔使再食。
0: 系啦，你食完咗个 wasabi 豆可以收工啦，即刻。好 ，wasabi 豆之后仲有冇其他？
2: 我个排列去到边度？
1: 跟住我觉得系一啲焗嘅薯片啦，其实都 OK。

0: 係可能食咗一半，你就覺得誒咗、哎、一半，咁咪食埋佢咯，就變咗食多咗，係、嗯、啦。咁所以就細啲裝，係啦。咁情願食曬個包就算咯。
1: 哦，都係同即係心理問題，果然係即係營養師嘅不一樣。
2: 冇錯，非常之專業，喺個包裝開始揀起，同埋啲標籤開始揀起，
1: 同埋個量，同埋個 wasabi 嘅味道，係學到嘢。咁啊，嗱呢個情願題一啦過咗啦，我揀完喺呢個零食行行完啦。咁啊，第二行即係買嘢飲啦，當然係。咁但係買嘢飲都我哋用即係俗語就係、是、好多埋伏嘅，即係好用。容易中伏嘅真系，啊，因为你觉得啊，我唔饮即系汽水啦，系嘛，唔饮呢个即系糖分嘅饮品啦，啊，好似就会避开到一啲嘢，啊，咁但系又好似唔系咁样噶，
0: 嗯，其实系啊，尤其是好多嘅纸包饮品咧，其实。真係要望清楚嗰個營養標籤囉。係啦，因為我哋平時嘅定義啦，如果係高糖分嘅飲品啦，我哋每100毫升呢就應該多過 7.5g 嘅糖分嘅。係啦，咁盡量揀呢啲紙包飲品就揀返啲低糖嘅版本啦。係啦，低糖就係每100毫升就少過 5g 嘅糖。咁但係呢、有好多人就覺得啊低糖我就可以飲兩三包。其實都唔得㗎喎，係啦，因為你。
2: 係
0: 呀係呀，你計返成返开一包250毫升，其实你都食咗好多放糖噶咯，系、啊，咁同埋有啲人就会觉得啊，少糖或者少甜系咪健康呢？其实都唔系噶，因为而家个营养标签嗰个规例咧，其实就冇一个系限明系少甜系几多嘅，即系都系个厂家对于个甜
1: 佢、自己嘅标准啫，
0: 系啦、个标准嘅啫，所以呢个都要小心啲啦。譬如系无添加又系啦，无添加唔代表系无糖，无添加只不过系佢。在整的時候沒有添加啲糖分，但其實可能本身那樣嘢食都是有糖的。
2: 冇錯，因為其實如果講起飲品咧，其實我有唔少嘅朋友其實係中意飲果汁，佢哋係即係覺得係排毒瘦身，即係可能嗰幾日淨係飲某一啲配方嘅果汁咁樣。咁但係後來我都係咯發現，其實即係都有唔少嘅資料提及，其實果汁有陣時會好多糖，因為本身嘅水果好多糖嚇。咁、你頭先同 Audrey 講，佢就算冇添加其他嘅糖，佢本身係咁高糖嘅時候，其實一日飲咁多支，可能都唔肯定係咪即係會即係幫到手咁咯。咁但係我都相信坊間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能嗰啲配方其實如果即係我唔係專業唔知道啦。咁、但可能如果有一個可能清單咁樣俾 Audrey 睇，可能就會知道佢其實係咪幫到手，即係喺瘦身排毒方面。
0: 嗯，
1: 係啊。咁我哋講嘅主題即係健身啦、飲食啦，咁當然即係去到即係睇波啦，睇完波就零食同埋飲品都飲咗啦，睇到咁上下到第二朝啦，第二朝通常就開始
2: 有肚餓，
1: 係啦，有肚餓啦，又面對一個情況啦，就係食早餐嘅狀況啦。咁所以食早餐，我哋有時去茶餐廳啦，可能係，但係茶餐廳裏面揀即係有其實又係一個循環啦，可能朝早食完即係早餐。晏晝翻工，翻完工又係健身嘅啦，可能又係要運動啦嚇。咁都係頭先 Audrey 講咗一個概念啦，就係有借係啦，有借有還啦，係啦，即係你食得多咗，你就還翻啦。咁我就了解嘅，即係點解我身形咁樣啦？因為我通常就借咗就唔還嘅嚇，咁即係未還啦，係啦，即係要還多啲啊。咁但係即係回歸翻即係早餐啦嚇，咁同健康或者健身有關係啦嚇，咁我哋揀選擇早餐，尤其我哋將佢框定喺茶餐廳啦嚇，究竟有啲咩食物係比較係你會揀嘅咧嚇？因為即係我嚟講，我揀好食嘅啫，我有菠蘿包，我一定揀菠蘿包嘅，佢能夠平平地加埋牛油，我一定攝埋個牛油落去嘅嚇。咁係啦，我見 Audrey 個樣都有少少變咗啦。
0: 是啊，菠萝包是的确是几邪恶的。嗱，咁如果你话去到茶餐厅咧，通常比较健康啲，譬如系火腿通粉啦，系啦，甚至系雪菜肉丝通粉，我都觉得 O K 嘅。系啦，咁如果你话啊一啲肉类可能系鸡肉啦、鸡扒啦呢啲，如果你去埋层皮嘅话咧，其实可以减少我哋大概50%至60%嘅脂肪摄取添。
1: 哦，浸皮啊，你
0: 讲。嗯，系啊。
1: 浸皮系好严重。
0: 是啊是啊，
1: 我真的不知道，真的完全
0: 啊，
1: 我通常
2: 一直都不吃皮咁齐，所以
1: 我通常所以点解要请阿 Dorothy 嚟咧？佢就一直都唔食皮，我就见到
2: 同埋雪菊丝，咪都系我个朋友，早餐嘅朋友。
1: 我见到块鸡扒，我就锯落去噶啦，我

0: 重点会理佢有皮都冇皮。
1: 我又想翻返去第一节咧，我哋提过好多蛋，咁蛋有好多煮法啦，例如可能霎即系霎晒成只都系熟嘅，或者咩溏心蛋啊，或者系煎蛋。我想问卡路里争得远唔远咧？其实即系如果佢譬如煎蛋就有油啦，霎蛋就冇啦咁。
2: 其实都远噶，譬如系你煎蛋同埋你霎蛋嚟计，系啊系啊，咁起码都争成五十零六十卡路里都有噶。
0: 咁蛋当中嗱，阿 Dorothy 头先讲，我又拆开啦，我将呢个麻烦扩大。我都知道菠萝又系最邪恶噶啦，咁但系即系喺呢个蛋嘅范围当中，即系煎蛋、炒蛋、霎蛋啦，边样系个卡路里最高咧？
2: 炒蛋，
0: 炒蛋，因为要滑蛋，你要炒，
2: 系，所以就会加好多，
1: 即系炒蛋，餐肉三文治嗰啲系邪恶之最。
0: 哦，因为佢炒嘅时候，佢唔黐底啊嘛，唔黐底就落油多咯，可能真系。
2: 系
0: 咁同埋可能 Audrey 所讲咁，炒蛋可能唔单单就咁炒蛋啦，而一路落其他嘢落去炒噶啦，可能系。咁所以嗰个蛋就。冇霎蛋即系纯粹啦，好明显就系、是，因为佢可能个壳都未剥啦，你可以加到啲咩落去啫，其实都系用水霎噶啦。
1: 冇错，就系又系我个好朋友嘅霎蛋。
0: 咁好啦，难怪啦，难怪即系 Dorothy 咁臭啦吓，我就即系。雪卓斯唔係我好朋友啦，我明顯就係沙爹牛肉
1: 配
0: 菠蘿油再加飲品㗎啦，係啦。咁我哋今次時間都差不多咁啊，講健康飲食啦，都即係你一節時間都講唔晒。我哋下一節返嚟會再分享嘅，我哋喺呢一節完之前呢，聽一首歌，陳奕迅嘅心腹。

美的假期，记住一起的滋味，以目生福守口味，结伴分享色香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6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12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无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和发烧，但是病情轻微，不需要入院。中心表示，6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六发烧，翌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话，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7至8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计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但美伊今个星期将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区域安全在内的问题，这些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高级别会议讨论。而伊朗方面表示，与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资产的对话，好可能星期三在多哈举行。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内容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是星期三与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未来几日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6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2美元，卖出4,030.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
3: 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今晚分考考大家嘅时间
7: 啦。考我哋考咩先？
6: 海美街嘅由来系点啊？
8: 西营盘一带咧就系海美嘅买卖地方，尤其集中于介乎皇后街同埋圣吉嘅一段德辅道西，所以嗰度咧就有海美街之称啦。
6: 好博学多才嘅欧海星，
8: 多谢你。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11: 对于大宋的都城开封来讲，关键的时刻是那里分隔住宅区和商业区的方场被推倒的一刻。大宋理财这本书指出，促成空间解严的真正动力是朝廷对金钱的渴求，政治宽容呢从来都是经济妥协的产物。
12: 唐代长安实行网格化管理，日落后全面宵禁。到了宋代，商业贸易激增，旧有方场再也关不住商人出外搵食渴望。大宋因拥兵拥官带来财政压力，统治阶层发现商税收益远比从农地里刨食来得多，于是方场被默许拆除，宵禁制度随之消失。酒楼彻夜灯火通明，夜市香气四溢，国家税收重心历史性从土地转向了商业流转。基于利益的空间妥协更赤裸裸展现在外交层面。澶渊之盟在传统史书中常被视为屈辱伤疤，若换上会计师眼镜重新审视，政治尊严在算盘面前根本一文不值。大宋统治者证明了，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用人命去填补。每年进贡给辽国的白银与绢布对大宋经济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这笔钱甚至能透过边境扩墙贸易顺差流回国库。
11: 当北方陆路被切断，大宋在航海上的成就不是源自于文化的延伸，实在是为了政权求存的经济特惠。朝廷广设市舶司，强制抽取帆船进口货物作为关税，大宋换来香料，但是国内铜钱就好像缺堤一样流向海外，套利的空间驱使了走私活动猖獗，国内因此就面临通货紧缩的危机。朝廷的财政带动了京城的消费，实质不断压榨底层的百姓财富，市民沉醉在感官的盛宴之中，集体拒绝直面北方当时的铁马冰河。最后当金陵的铁骑踏破城门的时候，这场盛世的幻梦终于在一地的碎钞和残杯中迎来谢幕。
1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宋理财》，作者张晴宗，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3: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嚟到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咁我系萧恩豪阿萧啊。咁我哋讲嘅主题咧系健身饮食。喺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两位朋友，咁啊，注册营养师谭希贤 Audrey， 咁啊，另外仲有同乐演奏师啦，咁同埋都系有一路有做呢个健身同埋配合饮食嘅唐正兴 Dorothy 嘅。咁啊，今一节咧，我哋开始嘅时候啦，又让我讲一讲饮食嘅部分咧，啱啱我哋嗰两节咧都讲咗啦吓，咁但系即系古代有冇健身或者健体嘅概念咧？当然系有嘅。譬如我哋睇呢个正统道藏吓，同道教嘅嗰个典籍系有密切关系啦。里边有记录一个叫做《太上老君养生诀》，话听个名都犀利啦吓。咁相传咧就系华佗去到传承落嚟嘅吓。咁而当中咧提到呢个叫五禽戏，五就一二三四五啦，禽就系动物咁嘅意思，戏咧就系游戏又好，或者运动又好，或者系模仿也好嘅吓，即系喺呢一个叫做健身操啦，用现代嘅语言去讲吓，咁就系健身操系模仿五种动物嘅嗰种形态，而令到自己咧喺呢个关节啊，又或者伸展上边咧系有所帮助嘅。咁当然阿萧望嘅时候啦，我就真系唔系瑜伽嘅专业朋友啦吓，咁所以无论系听众朋友啦，或者我哋两个嘉宾啦，都可以听一下，即系究竟同我哋而家坊间做嘅拉伸展运动啦，或者瑜伽嘅动作，会唔会都有关系？咁事关关系啦，我都冇办法全部讲晒啦。呢五禽戏里面咧，学嘅五种动物咧，分别有老虎、熊啦，咁啊鹿啦。猿就系呢个马骝啦，系嘛？除此之外，就有鸟就系雀鸟啦。咁我简单讲一个啦，咁第一种就系老虎，虎气啊，咁就锻炼四肢同埋呢一个腰椎啊，咁就系四肢就着地啦吓，撑住喺地下啦吓，跟住向前跳，向前跳三，有少少军训嘅状况啦，向前跳三次，再向后跳三次吓，跟住就好似呢一个猫科类动物咁样啊，咁已经系支撑住啦嘛，跟住咧就伸条颈，延伸拉嗰条颈啊，咁向上拉条颈，咁有原来我印象中啦，就好似有少少似瑜伽嘅动作，伸展动作嘅吓，咁当然后边仲有其他动作啦，就唔详细睇啦。咁啊，熊气咁啊，其中就即系红啤啤嗰个熊啦吓，咁就系身体即系瞓喺度啦，仰望啦，跟住咧就双脚咧就屈膝。跟住你有隻手攬住佢，攬住你隻腳，咁就形成一個類似球體咁嘢啦，即係小熊熊咁樣，咁就左邊碌七次，右邊碌七次咁樣啦，咁聽起嚟好好笑啦，咁但係我就冇做過嘅，我即係今日節目返去我都試下，究竟係咪即係我諗一定係健康啲嘅，因為佢始終即係虎氣，我哋啱啱有講跳躍同伸展動作啦，咁另外熊小熊熊嗰種動作啦，可能都係同嗰個左右嘅身體，即係我哋而家嘅講法叫做核心肌肉嘅嗰個鍛鍊係有密切關係嘅。咁如果即係聽眾朋友覺得都有啲興趣喎，可以用網上嘅方法去到搜尋五禽戲咁都係即係古代嘅一個身體鍛鍊嘅好重要嘅方法啊。而家咧都我又唔係好聽到有朋友做相關嘢啦嚇，咁可能已經轉化咗去到唔同嘅運動啦嚇，咁運動同飲食當然係緊要啦，亦都我哋即係今天嘅主題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健身同飲食其實喺社區當中咧都充當住一個重要嘅位置嘅嚇，咁譬如我自己有，雖然我都唔係好常健身嘅啦嚇，咁間唔中都有即係跟教練去健下身啦，咁除此以外咧就係社區裏面咧都有啲健體活動嘅嚇，咁就係譬如係競步啊、慢步、快步或者慢步喺個社區遊走啦，咁最後就都會派啲食物啦，就派蘋果咁樣啦，或者派啲生果咁樣啦。咁呢一個健身同飲食喺社區接觸唔同人咧，其實都有即係唔同嘅狀況其實。
1: 咁我自己呢，因為係一位銅鑼演奏嘅老師啦，咁所以我其實都做唔少活動嘅，咁有時都會同唔同嘅團體合作，咁所以今日呢想同大家分享就係有一次同一個係教太極嘅咁所以呢我哋就係有一班學員啦，咁首先呢就係做咗一系列嘅太極動作啦，咁等佢哋嘅筋骨有啲伸展先，咁跟住 动之后咧就系静啦，咁跟住静嘅部分咧就嚟到我嘅铜锣静心啦，咁佢哋系会瞓翻低，咁可以放松翻嘅咁。咁其实唔少学员都有问啊，我做完呢啲尤其静心啊或者系冥想一类嘅活动，咁有冇饮食要注意啊咁样？咁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因为喺静心嘅过程，你个肌肉同埋个神经系放松咗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起翻身之后咧就唔适宜食啲太过激烈嘅食物，即系例如可能食个部队锅或者麻辣火锅咧，我就系啦，我就觉得太激动啦吓，咁所以我就同佢哋讲话啊，你食啲易消化嘅嘢啦，咁样咁，例如可能系多啲菜啊，或者可能食啲面啊、粥啊咁。咁但系其实我自己觉得最紧要就系、是、即系身心嚟讲都要开心，所以减翻大家喜欢食嘅嘢，只不过就唔好食啲太过刺激性嘅食物。咁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意见。
2: 嗯，其实讲得好好啊，系啊，即系唔好食得太过 heavy 啦，系啦，清淡一啲啦，系啦，同埋食嘢嘅时候，我哋喺营养学嘅角度啦，系啦，都好强调一个就叫 mindful eating， 即系你用个心嚟到去食嘢，系啦，即系慢慢用我哋个五感啦嚟到去享受嗰个嘢食啦，譬如个味道啊、质感啊，甚至可以系谂下啊嗰样嘢食系点样嘅来源系啲乜嘢咧，系啦，呢啲都可以令到我哋珍惜食物之餘咧，亦都可以咧，食嘢時間長啲，咀嚼耐啲咧，都可以有助我哋減重嘅。
0: 係啊，即係啱啱即係兩位朋友提到咧，已經開始再擴大我哋今日嘅主題啦。我哋咁嘅主題就係健身啦、飲食啦嚇，可能即係大家會覺得啊，就係即係體力勞動啦，跟住就同配合飲食啦。咁但係啱啱兩位朋友講到嘅咧，就係已經去身心靈啦，已經係同即係內心嘅一啲即係點樣感受飲食啦，又或者係做完太極伸展之後嗰、那個羅嘅音色點樣去到讓大家係。身心都即系外，从外到内又到翻外，都可以得到伸展啦。咁都亦都系同即系饮食系有密切关系啦吓。除此之外就即系嗰个叫做重拨啦吓，重拨同膳食啦，都我谂可能有唔少朋友都会了解嘅吓。咁就系完全系联系头先两位嘉宾朋友嘅嗰个讲法啦吓。重拨又系同声音有关系啦吓，咁同放松有关系啦。咁除此之外就膳食咁，亦都系回应啱啱多。所講啦嚇，咁就係、是、都係食一啲素菜啦、輕食嘅東西啦，而唔係食一啲即係唔係食菠蘿油啦，啊、又唔係要打邊爐咁樣啦，係啦。咁呢個亦都係推而廣之咧，就係、是、無論係即係銅鑼演奏啦、太極啦、重撥啦、禪食啦等等，都係好常。地可以融入去社區接觸唔同嘅人嘅，咁所以嗰個運動同埋飲食同人咧都有唔少故事會產生嘅。
2: 嗯，系啊，咁我自己系一位社区嘅营养师啦，咁、我平时嘅工作咧，主要都会系上门去为一啲譬如系弱势嘅长者啦，系啦，咁去做一啲营养嘅评估啊，同埋做一啲嘅建议咁样嘅，系啦，咁喺呢度啦，都分享翻个故事啦，令到我都好深刻嘅，系啦，咁就系、是、有一次啦，咁我就见到有一个血糖控制得唔系咁好嘅伯伯啦，系啦，咁就俾一啲营养嘅建议啦，系啦，咁嗰一刻咧，咁我就见到佢点解每一日朝早都系食粥嘅咧？咁样系啦。咁如果作为以前嘅我啦，咁一开始梗系问啊，粥唔系咁好噶，因为升糖指数好高噶，系啦。因为佢主要系白粥啦，系啦。咁但系我再留意系啦，望下佢周围嘅环境啦，咁就见到咦有啲相，咁佢就开始就讲下佢啊以前嗰啲屋企嗰啲。家庭照啦，系啦，咁讲下讲下咧，就发现哦，原来点解佢会食白粥咧？就系、是、因为佢以前个太太咧，生活环境唔系咁好啦，佢就会煮一啲牛乳白粥俾佢嘅，系啦，咁所以对佢哋嚟讲咧，即系就算佢太太而家过咗世啦，都系一种连结咯，可以话，咁所以佢就当我一开始话啊，你唔好食粥嘅时候，佢都好唔情愿嘅，系啦。咁我知道咗之后啦，咁我就同佢讲话啊，咁食粥可以嘅，咁但系记住咧，就加翻一啲蛋白质嘅嘢啦，譬如系啲肉啊、蛋啊，再加翻一啲嘅纤维，譬如系生菜啊、节瓜呢啲，系啦，令到个升糖指数拉翻低，系啦，咁就变咗佢喺有个回忆嘅同时，亦都可以令到佢个血糖控制得好啲咯。
0: 我咁但系即系朝头早就同我哋第二节讲嘅早餐。又翻翻转头啦，咁即系譬如我哋第二节又讲茶餐厅啦，咁、如果唔选择茶餐厅，有时真系会食啊粥啊，食下粉面啊，咁即系譬如朝早有啲朋友可能即系听众朋友话，我朝早跑步嘅，可能系跑完步食粥就好似，喂都。 健康啦，咁但係 Audrey 佢嗰個食粥又嗰個升糖指數又會高喎，但係高之餘又食下啲肉啊，或者食下其他又可以中和，個情況究竟係點樣配合會好啲呢？
2: 咁我哋都會建議啦，食粥呢最唔好呢就係齋食白粥嘅。咁你記得喺個粥裏面呢都有啲餡料，譬如係魚片粥啊，甚至係皮蛋瘦肉粥啊，甚至係肉碎節瓜粥呢啲呢，係啦，甚至係淮山要嚟煮個粥。
0: 煮粥囉，
2: 係。係啊係啊，咁其實呢啲呢我哋話個升糖指數就可以拉得返低啦，因為個蛋白質啦同埋個纖維呢係可以延緩我哋糖分嘅吸收囉。
0: 咁快喔，咁但係如果有啲朋友好似真係白白咁好鍾意食白粥啦，咁但係白粥配其他嘢食會唔會都好啲？即係白粥我哋
1: 整個腸粉得唔得咧？
0: 腸粉啊，油炸貴，油炸貴應該唔得啦。出事啊！
1: 我先講嘅腸粉係要混曬醬嘅。
0: 係啦，係啦，即係即係好明顯聽就多入邊都係白粥配腸粉，都健康一派。可能佢醬都唔落嘅，即係我一嚟就已經油炸貴啦。咁即係會食下炒麵啊，咁都可以幫助到，即係尤其係。譬如是運動的朋友，即是我們針對我們今天的那個主題，即是終於找到朋友去到粥鋪啊，真的我覺得真的那麼啱了，吃一碗白粥了，那會不會拉住其他東西吃會真的會好一點呢？其實
2: 譬如是一些包，是啦，譬如是菜肉包啊，是啦，裏面有個餡呢，我們說都有些蛋白質的，是啦，那都會好一點。
0: 哦，配住食就會好一點的。
1: 明白了，那就是說所有東西其實是如果是有個好好的配合，其實是反而可以將本身可能那個粥或者是那件事是升糖指數很高都可以拉回低的。
2: 嗯，是啊，甚至可能你剛剛講的腸粉那樣，那我們可能不吃齋腸，可能吃一些蝦腸啊、牛肉腸啊、
0: 燒腸
2: 啊、
0: 燒腸
2: 啊這些，我們說都是好啲啲嘅，
0: 真係擴闊我眼界喎，原來
1: 大家 happy 啦，已經一聽到就係，因為其實我哋瘦身一族咧最慘嘅就係一聽到好似好健康嗰啲，全部都悶。冇味，
0: 同埋冇配料，
1: 系咯。咁但系而家其實聽 Audrey 講，其實都真係有，真係有啲選擇噶喎。我哋其實
0: 仲可能係更好嘅選擇嚟，所以下次去食腸粉可以蝦米腸。
1: 雖然你啲咁激動，一去到阿蕭公子嗰啲菠蘿油路我，咁我起碼可以食個叉燒腸先啦。
0: 但係即係我即係忽發奇想啦，我哋食白粥又即係油炸鬼啦，咁當
1: 油炸又翻翻嚟我哋
0: 平衡到。件事
2: 啊，可以嘅，咁你就拉上补下啦，系啦，即系譬如你喺嗰一日嘅其他餐數，可能食得清淡啲啊，或者食多啲蔬菜啊，
0: 都
2: 系
0: 有借有还
2: 啊，系啦，咁
1: 我见到阿萧公子个样已经唔开心，我谂可能阿 Audrey 嘅拉上补下，拉翻啲健，翻翻啲运动翻嚟，即系食完菠萝油要跑翻嘢咯 ，OK 咁样，
0: 晏昼食下菜咁样，
2: 系。但是我自己就覺得啦，如果是你減肥或者是增肌減脂這些啦，其實你不用說一至日都吃得清淡的。我自己的做法呢就可能是兩日就給自己 cheat day， 是吧，就身心靈呢都會好一點。
0: 兩日那麼多的，同埋通常不是通常一日半日通常一日或者一個月四日這樣買兩日這樣的嘛。
1: 不是啊，那但是我就是見Audrey 由如果他是所言熟實啦，由肥妹仔去到今日咁靚女咁瘦嘅話，我諗可能係真係 work 喎呢一招。
0: work 嘅，我而家反思緊我嗰個健身飲食，有少少調翻轉咗。係cheat day 我就每日都 cheat， 運動嗰嘅日子就比較少嚇。咁啊，當然啦，我哋咁即係今晚節咧，又想將佢拉到即係健身飲食同埋即係社區啦同大眾嘅關係啦，咁我就即係對學生比較多啲啦，可能 Dorothy 都係即係佢即係學生啦，咁頭先阿 Audrey 又講咗社區裡面其實有面對唔同嘅朋友嘅，即係頭先就講咗800同埋嗰個升糖指數啦，咁社區裡面會唔會都有啲朋友係即係做運動啦，咁你會建議佢食啲咩呢？會唔會唔同年齡層都會有，譬如800喂，即係唔好食太多白粥啦，咁如果唔食白粥可以食咩呢？咁又或者中年嘅年輕嘅朋友佢哋又可以揀啲咩呢？咁樣
2: 因為我對嘅年齡層通常都是上了年紀啦，咁如果他們 要食多啲嘅蛋白質啦，係啦。咁通常我哋就會建議佢食一啲腍身啲，係啦，因為見到有好多老人家咧，佢都好中意攣翻啲肉。
0: 都系啊，即系嚼唔到啊。
2: 系啊，系啊，咁我觉得当中嘅营养就吸收唔到啦，系啦。咁我通常就会建议佢可能食下蒸蛋啦、蒸肉饼啊、一啲鱼啊、豆腐啊呢啲，系啦。咁佢就会摄取到当中嘅营养咯。
0: 嗯，但系即系喺咁多案例当中咧，有冇啲长者朋友咧，即系佢哋一来两个问题啫，佢真系食嘢唔做运动嘅吓，咁、有啲朋友可能，佢都做运动嘅，但系食嘢里面就系好似嗰个伯伯咁，即系佢以为好健康，但系就食错咗啊，唔系即系真系想象中咁健康嘅。
2: 嗯，其实有，其实都有好多，即系有啲系食好多嘢，跟住唔做运动啦，或者系佢已经行动不便啦，系啊系啊，咁呢啲咧嗰个体重上就比较偏高一啲啦，系啦，咁通常我哋就会建议佢尽量去食少啲，譬如系。淀粉質的嘢食啦，就唔好唔食嘅，但系就食少啲啲啦，系啦，食多啲菜，食多啲蛋白質咁样，系啊系，鼓励佢咯，系啦，希望佢会跟啦，系啦，咁另外咧就系、譬如系佢食嘢。你知啦，而家互聯網都好發達啦，係、啦，可能佢望到互聯網一啲資訊就係跟住嚟做，就變咗越做就越差，都有呢啲嘅，係、啦，甚至有啲咧可能係唔係好吸收啦，係啦，譬如食好多、但係都唔吸收就都係好瘦嘅，咁呢啲我哋都會去睇咯，都會去建議翻啊，譬如除咗飲食之外，會唔會食一啲譬如係奶啦，係啦，一啲營養嘅奶粉啊，去餐同餐中間去攝取咯。
0: 的確係啊，即係今一。个晚上啦，我哋谈及健身飲食啦，好多唔同嘅飲食嘅智慧喺入边啦。咁大众嘅朋友啦，如果要想食咩或者唔食咩咧，真系请依循翻医生意见或者注册营养师俾大家嘅专业意见啦。咁啊，容许我介绍下明天嘅广东广西星期三，题目有长征路啊，主持朋友有。邱日、苏轼同埋郑振炎嘅，最后问Audrey一个问题：红豆健唔健康？
2: 健康啊，红豆有好高钾质。去翻嗰个话题啦，就系、可以去水肿、
0: 都系去水肿健身同埋活动，
2: 纤维都多嘅，
0: 纤维都多嘅、好，咁啊，再一次多谢两位朋友啦，咁啊，亦都祝愿各位听众朋友有个美满嘅晚上，送俾大家最后一首歌，方大同嘅《红豆》。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一架旅游巴晚上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九点几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博。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话，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到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落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是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费萨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与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是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低过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高温，尤其是夏季初期，令到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为高温死亡，学校要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报道说，在土耳其每五个人就有两人预计要面对30度以上的高温。匈牙利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将达到35度，预计斯洛伐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气温亦都会上升至这个水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几百万人受到高温的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8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09美元，卖出4027.5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副热带高压脊亦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 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大屿山、九龙同新界东部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系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琴日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料呢一个低压区会系今明两日于南海中南部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但强度存在变数。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太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6: 那些年，张伟基。

星期二深宵的那些年，张伟记过了十二点钟之后，亦都是七月一号。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作为进入七月一号这么重要的日子，第一个节目的开始，我们有这位朋友，他是校长谭咏麟，梦幻的笑容。节目名称叫做《那些年》，张伟基。

慶祝回歸嘅日子啦，咁啊7月1日，咁啊喺今日咧有好多唔同嘅免費措施啊，甚至乎咧優惠咧俾市民啊，咁啊當然同你喺維基百貨慢慢講下，唔該曬譚校長。留低喺我哋呢一个频道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愿你今夜别离去。

0: 歡迎你嚟到偉基百貨。
1: 睇翻咧喺29年前啦，即系喺我哋回歸嘅第一年嘅時候嘅晚會盛宴裏面表演嘉賓咧，除咗有譚詠麟咧，亦都有黎明，當然有黎明，唔少得其餘三位嘅天王在場。你仲記唔記得咧？有冇印象咧？呢一刻我哋有幸福宣言張學友啊！

昨晚在维基百货里面跟大家讲过，有很多交通设施今天都有优惠，一些的食肆当然也都有折头，甚至乎买一送一。在文化康乐和一些泊车的服务，当然如果之前你有在网上预约了，可能今天很多的设施的球场你都是免费使用。而香港科学馆和香港太空馆也都有一些展览都是免费提供给你去参观。讲到四大天王在第一年的晚会里面出现的话，这个时候听听阿王啦。咁我梗系听近排最 hit 嘅嘢啦。最 hit 嘅咩？梗系陀螺啦。

爆裂旋风，我哋有王郭富城。王啊，唔知道咧啊，当年睇呢一个嘅卡通片啊，爆裂陀螺嘅爆旋陀螺嘅朋友仔们咧，应该今时今日咧都应该系爸爸嚟嘅。咁就当年自己就玩陀螺，今日就要同啲仔女一齐玩陀螺。讲开咧，当年第一届嘅文艺表演晚会里边咧，都有女歌手出场噶，就系佢啊，王菲。

0: 王菲嘅知己知彼。呢、這個假期咧，可能我啲朋友咧未必會留港消費啦，會翻到去我哋嘅即係內地裏邊咧，可能消費下、玩下，甚至乎咧去到呢個地方。
1: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邊間航空公司啊？
2: 執好啦，媽咪，我搭嗰間航空公司已經搬咗去新啟用嘅二號客運大樓，所以我要去 T2 辦理登機手續啊。
1: 咁你搭機場快線識唔識落車啊？
2: 梗係識啦。列車到咗機場之後，左右車門都會打開，左邊去 T1， 右邊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個仔啦。
3: 資訊由機場管理局提供。
4: FM 926，
5: 香港電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為心，
5: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6: 大家好，我是佘詩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廳，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環境衛生署網站睇下邊間餐廳狗狗入得啦。餐廳入口多眼處會展示指定標誌，危險狗隻唔入得。入到餐廳，狗狗要綁好狗帶，狗帶唔可以超過 1.5 米長㗎。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盡其責，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寵共融。
7: 我是林家謙，關注最好聽的華語歌，請留意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8: 香港電台、北京廣播電視台、上海廣播電視台、廣東廣播電視台、馬來西亞廣播電台攜手打造
9: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北都先导法例的建议入面都涉及一些简化的措施。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
14: 我们可能简化了一些城规程序，但我们做这个简化的时候，我们都是确保了只是适用于例如一些非保育的地带，我们亦都确保继续由城规会去把关。
1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5: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16: 坐卧长葵酒一壶，不交双眼惜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15: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啊！有华仔刘德华，咁啊，当年啦，喺当年回归嘅时候咧，香港有盛大嘅晚会啦。咁啊，至于喺北京方面咧，喺1997年嘅7月1日咧，亦都同样地咧有回归嘅晚会。当年代表我哋香港嘅歌手上到去呢个晚会里面表演嘅咧，就系佢，记得吗 ？Leslie 张国荣。

29年前的你，今日你在哪里呢？做紧啲乜嘢呢？好多时候我哋会翻开相簿，甚至乎呢睇返电脑上面一啲嘅照片嘅时候，就会回想起当年自己做过啲乜嘢，嗰一刻嘅自己究竟系咩模样。相信如果29年前嘅每一位朋友仔，可能仲未有好多人拥有数码相机，甚至乎一啲先进嘅数码电话。普普通通的数码电话呢，可能拍出来的像素都未必漂亮。当时靠的呢，很可能真是一部数码相机，甚至乎呢依然呢好像今时今日那样，有很多个人会重新去认识学习一些菲林机。29年前的自己应该是刚刚回来香港这个地方，趁着暑假呢，希望呢找一份暑期工。一份的暑期工令到自己除了可以有零用钱之外，亦都可以打发时间，想想自己的将来应该要做些什么。29年前的自己回到来香港这个地方，同时间亦都是想亲自在香港见证回归的一刻。没几耐，暑假的开始回到来找到一份工作，亦都很庆幸呢这份工作和自己的兴趣相当之有关系，和音乐有关的。在一间唱片公司里面呢，就是做宣传和一些策划。我讲的唱片公司呢，就不是大家很可能心底里面所想的一些大型的出唱片机构，而是零售业的唱片公司。当时呢，是一间香港规模很大的，亦都是世界连锁性的唱片铺呢开始打工了。冇几耐呢，其实上任同埋工作咗唔够几个礼拜咋。我仲记得差唔多一个月啦，老细呢已经同我讲有冇兴趣呢做长工，唔打暑期工。我諗咗好耐，到底呢个系咪我嘅人生呢？呢个系咪就系我将来事业嘅开始呢？想得太多了，都决定不到。终于就答应了在这一间连锁式的卖唱片公司呢开始工作了。还记得呢，一开始工作没几耐呢，其实已经晋升了一个不错的位置，亦都可以呢为这一间连锁式的唱片公司呢打理好几间在香港九龙的分店。而97年的时候，刚刚亦都系呢一间连锁式嘅唱片公司喺沙田建立第一间佢哋嘅分店。7月1日，我仲记得当其时我就喺沙田啦，见证咗回归嘅一刻。你呢身处何方呢？当其时

港姐出身，跟住晋身成为歌手，亦都有演过戏，而家系人大嘅代表。邝美云《梦里的家》，讲起咧，歌手又系艺人，亦都系人大嘅代表嘅话咧，唔少得，当然亦都有阿姐汪明荃。

0: 听翻我哋嘅那些年将为机会有好多好多电视剧啊、电影啊，甚至乎电台嘅一啲作品咧，送俾大家听噶。室外气温而家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7%噶。听日咧会有几阵雨，早上最低气温咧27度嘅，咁啊，而日间嘅时间咧会有阳光啦，同埋酷热噶。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大概咧就到33度噶。希望听日有一个愉快嘅假期，大家一齐庆祝咧就系回归嘅日子哈。新的开始，每个年代我哋每一时每一刻都会有唔同新嘅开始。
1: Okay,
0: 我哋去面对一齐。
1: 新的开始 ，Take one。
0: Take one, two, three. 许冠杰 Sam 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啦，同你讲声晚安，听晚再见啦。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话：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一架旅游巴晚上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9点几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博。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说，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韩国国会通过任命韩胜淑为国务总理。国会昨日举行全体会议，表决韩胜淑的任命议案，最终以166票赞成、一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杯葛投票。总统李在明向韩胜淑授予任命状，他其后将会正式就任，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韩胜淑去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淑是引领人工智能转型和实现全民发展的合适人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58点，升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8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6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32美元，卖出4028.04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副热带高压脊亦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大屿山、九龙和新界东部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 此外，一个低压区琴日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于南海中南部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但是强度存在变数。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知唔知有边个香港球员连续两季获得香港足球先生兼神射手呢？
4: 陈法之，1987年到1989年，连续两季双料得主。
3: 冇错，佢效力过嘅球会包括元朗、保路华、精工、南华、快易通。
4: 今次佢会喺手下留情，同大家回忆球场上嘅辉煌时刻。
3: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手下留情。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粤满之句典。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的作品的，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的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的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侯大哥，小弟今日找你出嚟，系想饮下酒解下闷。
1: 哦，你唔系喺家中苦读嘅咩？大备之年就到咯噃，
0: 就因为咁啊，小弟至闷闷不乐啊。
1: 唉，功名啊虽然重要，但系亦都唔使太紧张啊。
0: 唔紧张至奇啊！等我连考三次，均未中第，长此下去，我怕呢世都考唔到啦。
1: 唉，你要有信心先得。嚟嚟，我敬你一杯先。
0: 哦，好。
1: 嗯。
0: 多谢侯大哥勉励。唉，一上落，不如跟随侯大哥学道好过啦。
1: 点解咁讲啊？想我侯九之，不过系姓浩然习道术，根本系冇乜修为嘅，点可以教你呢？
0: 都只怪我巧运不佳，现在心灰意冷。侯大哥，就求你成全小弟学道之心吧啦。
2: 连考三次均未中第，就灰心要做道士。咁假如你考中做官呢？恐怕连道士朋友都唔要，只系要功名利禄啦。
0: 你是何人？为何出言不逊啊？
1: 哦，睇呢位朋友青筋暴袍，左眉上有红痣，风姿潇洒，面无尘俗，想必是一位道士啊。
2: 在下正是。
1: 啊，道友，马胜根乃是贫道的朋友，与道友无关，为何要出口伤人呢？
2: 哎，修道之人何来这么大火气啊？请问你有何道法可以傲世呢？
1: 哼，贫道可以飞符召鬼，点石成金，
2: 此乃旁门左道，非正道也。
1: 哼，言则道友又有何能啊？
2: 嗯，你睇屋梁上有一盏大吊灯，待我吹熄。
0: 此处离开吊灯，像许有余，果然俾佢吹熄咗。
1: 哼，呢啲都系旁门左道，唔系又属于雕虫小技。
2: 你面上有尘，
1: 好冻啊，好冻啊！哇，好似凛冽嘅北风。
0: 侯大哥，你冇事啊嘛？吓，
1: 好冻嘅寒风啊！你一啲都唔觉得冻嘅咩？
0: 冻？冇啊，小弟唔觉得。
1: 杨公，我服啦，我服啦。道友啊，有眼不识道家，请恕罪啊。
2: 不知者不罪。呢位居士，你醉心功名，与道无缘，落地之时就想学道，道又岂是落地之人所得呢？切勿再唐突学道之人，不如归去收几个门徒，好等他们去考秀才、考状元，一个个金榜题名，你亦与有荣焉呢？
0: 道长一言惊醒梦中人，小弟自当回去照办。
2: 嗯，道友，你是道界，都应该替人做啲事。到底你做过乜嘢事啊？
1: 以药制人，替人治病。呢度大梁酒楼嘅老板梁有病，贫道就系替佢治病嘅。道长，道长，请饮酒啦。
2: 贫道自备有酒。
1: 啊，喺边度啊？
2: 嗱，待我投粒药丸进小缸，此缸即为好酒。边？呢啲酒唔错，唔错。道友，你都试下。
1: 水能变酒，咁未免无稽啦。
0: 侯大哥，试一试无妨噶。
1: 好，姑且试下。
0: 好酒，好酒啊！侯大哥，果然好酒啊！
1: 系啊，果然好酒啊！
2: 请道友再饮一杯，我仲有话要讲。
1: 系，请高人指点迷津。
2: 道友学道，当知黄龙传灯， 要做到呢个地步，必须道术高深。睇嚟道友仲要多多努力。你虽然以药制人，亦即系杀物命以救人命。所谓杀彼以救此，若能用符水治病，岂非更好呢？
1: 道长讲得好啱。只不过符水
3: 几位高人，仲要啲咩送菜送酒咁呢？
2: 老板，呢啲唔系酒，系药水
3: 啊！
2: 你攞去俾病人饮咗之后，就会药到病除噶啦。
3: 多谢道长。小人刚才在旁观察，已经知道道长乃高人，小人马上拎药水去俾老差服用啦。
0: 哦，明明系水，一阵间又变酒，而家又话系药水，到底系乜嘢嚟咧？

0: 道长，道长，道长啊，小人老妻刚刚服食过药水，果然神清气爽，药到病除啊！道长是我夫妻的恩人，不知应该怎样报答你呢？
1: 不必客气，不如咁啦，贫道的酒菜钱，你一个钱都不收就得啦。老板，贫道有事在身，马上要走。如果你妻子病情有变，贫道自会前来付账。
0: 区区酒钱，请恩人唔好计较。
2: 道长既然要走，贫道亦都不便多留。请问法号啊？
1: 贫道不以名字示人。
0: 请恩公你留下法号啦。
1: 既然如此，不能不答。请听，三口共一室。室伴水偏清，生来走天下，事迹名和姓，请啊。
2: 一首打油诗。马老弟啊，你啊最有学问噶啦，应该估到佢叫做咩名啦？
3: 我啱啱想通咗，不过如果我讲出嚟，怕会吓亲你哋、啊。
2: 你即管讲啦。
3: 咁你哋听住啦，三口共一室，室伴水偏清，系两个字，一个系女，一个系动。嗱，女动二字合埋咪有三个口字咯。同字中间有一个一字，动字就从水字旁，咪啱啱咁嘅意思咯。至于生来走天下，意思即系到处做宾客。有个宾字。事迹名和姓，佢就系吕洞宾
0: 啊！系啊，早知系佢，应该向佢求取灵丹妙药啦，食咗会长生不老噶。
2: 哎呀，枉我醉心学道，眼前之人正好求佢助我修炼啦、啊。我竟然不知好歹，错过咗大好良机。哎呀，失策，失策。

0: 尚书大人，今日可有心情下棋啊？
1: 萧成，你为本官助理职务多年，当然知道本官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并无异心。唉，点知失宠于皇上，至今责贬东都，仲有咩心情下棋啊？
0: 大人，属下实在不明皇上为何突然对大人冷淡如此，是否有何内情？
1: 讲起上来就长篇。好，我来问你先，对于江湖人物以及争道，我哋官场中人根本唔睇得起佢哋嘅，咁你话系唔系啊？
0: 大人所言甚是。
1: 好，只不过如果小心一啲，就可以发现呢种人原来对自己都好有用。若果系疏忽呢，咁就后悔莫及啦。
0: 听大人所言，意有所指，不知大人有何奇缘？
1: 在大观四年，有一个衣衫破烂的道人到府中求布施，当时本官仍然任尚书仆射，平常藐视争道，以为古舌弄法不足为分，因此家人话有个道人求见，本官就乱讲。本官最讨厌那些装神弄鬼的道士，本官不见叫他走。
2: 大人为何大动肝火呢？
1: 你竟然未经通报就直闯府中，大胆！你好快啲走，如果唔系，本官叫家院赶你走。
2: 哦，大人要赶我去边啊？
1: 本官要赶你出门外。
2: 赶我出门外？哦，不过二三十步啫，我仲以为大人要赶我去东都添。
1: 哼，你唔好喺度顺口黐，即刻走。
2: 大人，睇你恶成咁，如果有一日你激嬲咗人，就会俾人送你去东都噶啦。
1: 你，哎呀，你真系油腔滑调！如果你再唔走，本官就将你送去开封府就办。
2: 贫道亦不想久留，不过只系想问大人一声，你想唔想睇下贫道嘅法术呢？
1: 咩话？法术？咩法术啊？
2: 系猎土为香。
1: 荒谬！本官唔相信。好啊，你即管做俾本官睇下。
2: 好，大人，三炷香已经捏成，待贫道点起香枝，插在地上。
1: 啊！你，嘿，呢啲系妖术，
2: 你就当系妖术啦。贫道要向大人忠告一句，所谓亲于神，和于民。

0: 唔系妖道，道士唔见咗之后，喺墙壁上面留低一首诗。嗰首诗系咁讲：猎土为香是诱因，世间宜假不宜真。
1: 嗯，
0: 王朝宰相张天国，天下云游吕洞宾。
1: 吓，吕洞宾？
0: 冇错，佢唔知系位道士，简直系位仙人。原来京师好多人都知道佢，敬仰佢。本官只系肉眼无珠，当时如果谂到破烂道士系吕洞宾嘅化身，就会向佢求教。咁或者以后都唔会犯错，责降东都啦。
1: 希望佢会嚟东都，有幸相见，可向佢求教。
0: 望都系咁望啦，
1: 大人。你而家咁闷，不如亦服去天香院探望诗妓张真奴，吟诗作对，解下闷啦。
0: 好，都好，备轿。

0: 公子，今次嚟天香院探望真奴，唔知几时又要离开呢？
1: 真奴，本公子饮过呢杯酒之后，又要上路啦。
0: 哦，公子咩事咁忙碌啊？去而复回足足有两个月，而且从来都唔肯喺呢度留宿嘅，唔通公子唔想同真奴共下如水之欢？
1: 其实我都好想喺度住一夜，但系只怕打扰姑娘，故而不敢动念。
0: 打扰我？公子点解咁样讲啊？
1: 冇错，天黑后月出星明之际，我总见姑娘沐浴更衣，燃香叩拜上苍。如果我留低，岂不是打扰姑娘呢？
0: 公子唔留低，咪一样有其他嘅凡夫俗子、好色之徒留低。系啦，一直以来公子都唔肯将姓名相告，小女子亦都冇问，唔知今日公子可否相告呢？等小女子可以长记心中，有公子你呢个好人啊嘛。
1: 真奴，我本不以姓名示人，姑娘既问，亦不得不讲。但系我想俾个哑谜你去猜，考下你嘅才情。
0: 公子请讲。
1: 你听住，但还去针心，真同水换金，鬓上无白标，何必问姓名？
0: 小女子真系估唔到啦。不过呢四句我会记住，有一日遇到识解之人，我会问佢。其实公子因我烧香不便留下，小女子烧香系有所求噶。
1: 哦，姑娘求啲乜嘢呢？
0: 小女子堕落风尘，眼见一啲渔夫沉迷小女子嘅知识，不但失财，仲有人殒命。小女子深感罪孽深重，所以求天饶恕，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脱离苦海。
1: 哦，想从良，因为想出家。
0: 不瞒公子，想出家。
1: 好，我助你出家。
0: 真嘅？公子点样助我啊？
1: 今晚本公子就留低教你打坐，同埋太阴炼形丹法。
0: 哦，公子系一位异人。
1: 我系。
0: 既是异人，点解唔救小女子脱离火坑？
1: 救你脱离火坑嘅人仲未到。
0: 几时至到啊？
1: 嗱，你要记述我刚才讲俾你听嘅哑谜。有一日，有人猜中嘅就系我所讲嗰个人。

0: 哎，两位大爷，新老姑娘今日心情呢就特别好嘅，佢稍事整理呢就会出嚟相见嘅啦。
1: 嗯，系啦，萧城，听闻话天香院大把诗妓，唯独张真奴最有才情嘅。咁老夫以前呢亦都领教过。
2: 张姑娘卖艺不卖身，至今丝毫未变。相信佢个才情同以前冇咩分别、一样咁高啊！
0: 姑娘嚟啦，
1: 嗯，
0: 小女子张真奴拜见两位大人。
1: 哎，免礼免礼，老夫今日心情烦闷，想真奴姑娘打几个哑谜，等老夫散下闷气咁啫。
0: 嗯，两位大人怠慢啊，等老身出去准备啲酒菜啦。
1: 好啦，真奴姑娘，
0: 系
1: 你就讲几个哑谜俾老夫猜下啦。
0: 好啊，请大人听住啦。
1: 好。
0: 但还去真心，真同水换金。
1: 嗯。
0: 鬓上无白标，何必问姓名？
1: 但还去真心。同水换金，鬓上无白标，何必问姓名？姑娘，哑谜个答案系点噶？
0: 大人，你都未猜到答案，反而问我答案？老实讲，我都猜唔到啊。
1: 咁啊？嗯，啊，系佢，系佢，
0: 啊，
1: 萧城
2: 大人，
1: 佢可能嚟过呢度，
2: 冇理由噶，此乃烟花之地，又岂是佢能到之处呢？
0: 请问大人系咪识得出哑谜嘅人啊？
1: 呢、這个哑谜到底系边个教你？
0: 系一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恩客。
1: 冇可能，佢冇可能嚟呢度嘅，
0: 大人。他的确来过、
1: 啊、
0: 不过并没有看中我们班姊妹，只是留下这个哑谜。
1: 嗯，没错啦，患字除了一动和心，就是个女字，同字用水字，旁边换了个金字，那就是个动字，鬓上没了那个标字，那就是个鬓字。是啊，她是吕洞宾啊。
0: 女爷到底是什么人啊？
1: 她是江湖上来往的人，她是一位异人来的、
0: 哦、
1: 也可以说得是一位神仙。是啦，她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说
0: 过？她还说大人会救我，带我脱离火坑，我就可以去学道了。
1: 嗯，好，老夫就告诉你知，本官是当朝尚书，不过想微服嚟天香院解下闷，估唔到嚟到呢度有段咁嘅姻缘。哼，吕洞宾留低个哑谜俾你估，话我要嚟救你，本官自当救你。本官仲会俾钱我妈妈同你赎身，叫妈妈入嚟。
2: 系大人，
0: 多谢上司大人相救之恩。
1: 诶、哎，不必客气。本官以往同吕洞宾有一段姻缘，今日能够做件好事，本官亦觉得非常之高兴。
0: 哎呀，大人，萧大人刚才将真儿赎身嘅事对老身讲明，我都冇乜异议咯。
1: 好，好，好，听日你就去本官账房嗰度领取银两。
0: 啊，
1: 但系张真奴姑娘就要即刻收拾跟我离开。
0: 哦，冇问题，冇问题。好好好，老身呢就吩咐人去收集行装。老身先行告退啦。
1: 萧城，
2: 小人在。
1: 你听住，听日你就去揾一间适合嘅道观俾张姑娘入住修道。
2: 谨遵大人吩咐。
0: 大人啊，点样可以见到女爷呢？小女子要向佢道谢。
1: 诶，不必啦，你都系有缘分。 吕洞宾才会化身入妓院中道理入道嘅啫。只要你以后喺道观潜心修道，就不枉吕道人嘅一番苦心。

动宾普渡众生第二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龙冠天、陈德信、林有荣、温泉、陈炳球、吴宗泰、谭翠莲、朱曼子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樂活文化大灣區，主持潘明珠老師。

0: 湾区采蜜展新貌，林天行。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咁今集系第一集，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另外一个身份咧，亦都系儿童文学嘅讲师，同埋儿童文学绘本作家。我长期喺中小学校园嗰度推广好书阅读、写作同埋中华文化嘅传承、正面教育等等。除咗喺港九新界嘅学校演讲、办写作坊、戏剧工作坊之外，近年仲受邀去埋澳门、深圳、大湾区嘅城市演讲同交流。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合作同埋发展，文化艺术亦都打破咗地域嘅界限，为文化艺术工作者带嚟广阔嘅领域同埋带嚟好多新嘅机遇。文化艺术人士有更大嘅空间去发展同埋交流。好啦，乐活文化大湾区呢个节目会邀请13位喺唔同时期已经开始喺大湾区工作同埋融入咗当地生活嘅文化艺术达人接受我嘅访问，畅谈佢哋喺大湾区嘅工作同埋经历，俾大家更加了解大湾区嘅生活、文化同埋艺术。节目内容非常丰富，访问嘉宾之外仲有两个环节，一个系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大湾区有好多著名嘅人物，他们为大湾区、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环节会作焦点介绍。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跟大家介绍大湾区的著名地标，大家去大湾区旅游的时候就会有多些的选择啦。今晚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第一集的主题就是大湾区采蜜展新貌。我们很荣幸邀请了重量级的嘉宾大画家、采墨大师林天行先生同听众分享嘅。林生你好，欢迎你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林天行。
1: 哎呀，天行啊，咁我同你咁熟，不如我亲切啲叫你天行啦。
2: 系，
1: 麻烦你先简单咁介绍下自己先啦。
2: 系个我系林天行啦，就自幼就中意画画嘅。咁前两年咧就喺中英图书馆咧举办咗一次咧。可以讲是回顾展，将我13岁开始的作品一路到而家集中埋45年来的作品有200几件，咁咧呈现俾大家，当系一个人生中学画嘅一个过程嘅一个总结啦。
1: 好，非常多谢你啊，天行。都想知道咧，你细细个嘅时候咧，系咪一开始就已经好中意画画咧？而家留低最深刻嘅印象系边个画家嘅画，突然之间叮咁样吸引咗你去画画咧？
2: 其实我好细个咧，我就中意种花种树啦，就中意啲大自然啦。尤其是一个人咧，好中意去到森林入边啦、树林入边啦，咁咧就见到啲人哋种嘅花，就会喺度欣赏啦，好热爱大自然嘅。到咗10岁左右就开始画画啦，就见到乜嘢就画乜嘢咧。例如有嘢临摹嘅嘢啦、抄嘅嘢啦，或者民间艺术啊嗰啲，或者见到啲山啊、云啊，都好中意将佢画出嚟咯。
1: 嗰阵时系即系自学咁咯，见到咩就模仿咯。后来你得到边位绘画老师即系启蒙你，或者影响到你咧？
2: 咁咧就我舅父咧就见到我咁中意画，因为我舅父系美术学院毕业嘅，咁中意画画，将佢所有嘅架餐俾晒我，即系画画嘅架餐，包括嗰啲画册啊、书啊嗰啲俾晒我。俾晒我嘅书入边，我见到有一本咧就系叫《云崩红雨绿》。咁咧呢本书咧，我当时觉得好震撼嘅。虽然我当时咧唔系好明白呢个云崩红呢个大师入边写嘅好多关于美术史嘅嘢啦，同埋啲好多技巧嘅，我好多都唔明白，但系我知道呢个一定系。即係好似秘笈咁樣嘅，就好好神秘，同埋咧應該係最高嘅秘笈啦。所以我好雀躍啦，就係嗰本書開始。
1: 哦，呢本書你仲有冇保存到而家？
2: 都有啊，而家即係由呢本書入邊，我知道咗我哋中國咧有幾千年嘅即係文化藝術嘅歷史啦，同埋中國畫有1000幾年嘅歷史，同埋咧知道咗呢個唐宋元明清嗰啲好多大師嘅作品，佢哋嘅風格係點樣嘅，點樣影響，點樣傳承。即係當時又知道咗呢啲嘢。
1: 細細個你已經即係咁中意閱讀啊嚇，閱讀呢個美術史嘅一個咁嘅即係重要嘅作品。天行啊，以我所知咧，你就係大約80年代就係由內地啦就移居到嚟香港啦。咁可唔可以講下你最初嚟到香港個生活或者工作嗰方面係點樣樣㗎？
2: 我是1984年嚟香港，系当时系20岁。咁20岁之前咧，就我又13岁开始就即系拜师啦，拜老师学画啦，就开始学西洋画嘅，跟住又学中国画，即系喺福州咧家乡拜咗3个老师嘅。当时有两个中国画老师都已经70几岁，而家当然唔喺度噶啦吓。咁咧就即系已经系跟住由周围去写生啦，即系差唔多去咗10几个省啦，7几年嗰阵时。咁咧到咗84年1月1日，咁我就嚟咗香港。咁之前其实我啲作品参加咗好多次咧，福建省同埋福州嗰啲好大型嘅啲画展都参加过好多次嘅。咁嚟咗香港之后咧，可以讲系
1: 由零开始，
2: 即系好似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咁嘅，就系当时。
1: 因为你其实已经系即系参加过好多大型展览啦嘛，
2: 第
1: 一嚟香港，
2: 第一嚟咗香港咧就一个画画嘅人都唔识，第二咧就又冇乜亲戚啦，同埋咧就。唔识广东话，好似去到外国咁样嘅。当时咧系你唔识广东话唔得噶，你生活都有问题噶，系嘛？
1: 嗯。
2: 所以咧就好彩咧就遇到好多香港当时有多好多人咧好热心嘅，成日教我广东话嘅，所以我每日都喺度学习嘅。
1: 嗯。
2: 所以好快。
1: 而家都讲得好好啦。
2: 学咗半年之后，我差唔多都可以生活噶啦。
1: 咁最初嘅工作系做啲咩噶？
2: 啱啱开始咧就即系我老豆介绍咗一个，即系我有个亲戚。咁啊喺做呢啲花树啊嗰啲咧，嗰啲叫咩塑胶厂系咪？嗰啲做花，即系假花假树嗰啲啊，
1: 系塑胶厂，
2: 印花印树咧，做呢啲咯。
1: 嗯，
2: 就所以我都几中意嘅，因为始终虽然系假嘅，但系都系大自然嘅嘢。
1: 通过你嘅想象咧，都变成真花真草。其实咧，其中你一份工作，我同你一齐嘅吓，即系好耐之前，我记得我哋咧就喺一个芭蕾舞团啦，就有一个咧系进入校园嘅多媒体教学计划啊。嗰阵时咧就潘金英同我啦，就负责其中一种媒介就系文字创作。咁你就系绘画嘅喺呢个计划里边绘画嘅导师。咁另外仲有舞蹈啊、音乐嗰啲导师。咁我觉得当时咧都呢个。教学计划都好创新啊！咁我哋亦都咧，啲导师咧亦都融埋一齐，有时开会啊，又倾下点样令到同学可以发挥多啲创意咧，大家都教同学都好开心嘅。咁而家天恒你咁忙啦，就教少咗学生，不过我知道咧，你都兼教住老中青，即系比较年龄跨度都好大嘅学生啊！吓。咁小朋友好似你好细个啲小朋友都有教喎，以我所知。教嘅过程当中咧，你点样即系会系发现佢哋啊？呢、這个小朋友要值得继续，即系叫啲家长吓，有时学几堂就走噶啦嘛。咁你点样发现啲小朋友绘画嘅慧根呢？
2: 我记得所有嘅小朋友咧都有慧根嘅，只不过你冇去发现，冇去发掘。咁咧就点解要小朋友学呢个艺术呢？因为通过学艺术，佢会热爱咗大自然。熱愛咗人，同埋咧佢會有專注力，同時咧就有增加咗佢嘅觀察能力，呢個好重要嘅。
1: 你即係認為所有小朋友都其實係可以發揮佢哋藝術嘅才能係嘛？只要點撥到佢哋或者引導到佢哋。
2: 我覺得譬如一個老師啦，一個老師最重要要令一個小朋友對無論畫畫或者音樂咧，即係要產生興趣，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你要引導佢、誘導佢產生興趣。當一個人對一樣嘢，譬如藝術有興趣咗之後咧，咁佢好自然咧，即係呢個完全一種好事嚟，無論對身體啊、生理嘅、全部都有好大嘅幫助，同埋咧令到佢一世人受用嘅，一世人都能夠透過佢嘅藝術去審美能力，即係有咗審美能力好重要。譬如上天俾我哋嘅眼睛，唔單止淨係去睇路啊嘛，仲要睇藝術咩嘢美啊嘛，咩嘢叫美？
1: 嗰、那個審美能力嘅培養，
2: 審美係好重要，
1: 係非常之好啊！頭先提過就係有畫呢個西洋畫噶嘛，咁後來先開始中國畫嘅創作啦。之後你嚟咗香港冇耐咧，就開始喺呢個香港畫壇都其實開始活躍啦。你喺度，根據嗰個資料咧，你就係1987年啊嚇，就得到咧入選咗呢個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啊。咁呢個展覽嚟講咧，對你係咪一個喺香港繼續發展嘅一個好好嘅轉捩點嚟嘅咧？
2: 我是1984年嚟啦，85年后就识咗啲画画嘅朋友啦，就增加咗几个画会，同时咧会每一年都有啲展览喺大会堂嘅。咁咧87年咧就香港有个国际水墨双年展啦，香港当代水墨双年展，咁咧两年一次嘅。咁我87年我画咗张 泼墨嘅黄衫，咁参加呢个展览就入选咗。咁我觉得系香港咧一个国际都会啦。咁呢个展览当代水墨双年展系非常之好嘅一个艺术嘅活动啦。呢个展览咧就当时都发现咗好多香港嘅本地嘅艺术家啦，到而家都画得非常好，对香港画坛都有好大嘅影响嘅。
1: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系香港美协主席林天恒先生。天恒啊，刚才讲到咧，系你通过咗呢一个特别嘅艺术嘅双年展啦，之后咧就一路咁样去继续你嘅绘画创作同埋艺术发展啦。咁我想问你啦，你系几时即系开始多啲系水墨、彩墨画方面嘅创作咧？系几时有呢个特别嘅即系灵感开始咧？
2: 其实我细个就好中意中国传统嘅画啦，尤其是山水画，我好中意，一路都系学传统嘅山水画啦。咁你到咗80年代末期。即係我覺得就藝術應該要有同你嘅生活嘅時代要有關係㗎嘛，尤其是我生活喺香港呢個地域，呢個特定嘅呢個環境，同時呢呢個香港係一個好多元開放嘅一個文化嘅一個地方嘛，所以我覺得香港應該適合香港嘅藝術呈現出嚟咯。我覺得香港係多彩嘅地方㗎嘛，所以我覺得係色彩，尤其是我又好鍾意色彩嘅，我想將色彩融入到我哋中國畫入面，所以就开始咗对中国画嘅现代水墨画嘅一种探索咯，
1: 探索出一条新嘅路出嚟。
2: 其实啱啱开始探索咧，即系研究咧，其实都好难嘅，因为中国画千几年嚟咧，佢有分大青绿，即系青绿山水啦，有泼墨泼彩，同埋小青绿，同埋好多都系主要讲嘅系笔墨。中国画其实就系讲笔墨噶嘛。咁如果你颜色太多嘅话，会影响咗笔墨嘅嗰种美感啊嘛。所以咧就好难嘅，其实开始嘅时候好辛苦，好痛苦嘅。
1: 因为咧我哋即系呢啲唔系好识欣赏嘅人，我一般睇就系话中国画好多嗰啲留白啊嘛吓。咁但系咧你嘅彩墨嗰啲咧，就见到咧画面咧色彩系好丰富，可能用尽晒个成个画面，真系呢一方面咧就俾多人即系眼前一亮咯。
2: 系，我觉得即系画咧，即系艺术咧，你首先要懂得去发现啦，发现即系人哋冇嘅嘢啦，用你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咯，去感受你嘅生活咯，同埋你嘅人生咯。其实艺术就系最重要一种所谓风格，就系人格啊嘛。你系乜嘢人格，其实系表现到你嘅风格嗰度嘅，所以又系同时系你嘅人生嘅一种内涵，所谓内涵即系呢几十年嘅经历喺作品入边都会呈现出嚟嘅。
1: 咁所以你一路咧彩墨画、水墨画嘅创作咧，取材都应该系来自生活啊。咁你生活咗喺香港啦，咁就将香港一啲好特色嘅材料都融入咗喺你嘅绘画创作当中。之前咧，你有一系列嘅作品咧，就特别系画荷花嘅。呢一种花系咪你特别最中意嘅咧？
2: 其实荷花又是一个好多艺术家中意画嘅一个题材。你睇荷花咧，系汉朝嘅时候就已经有好多人画荷花噶啦。当时嘅壁画啊，或者系好多雕刻啊，民间艺术好多，一路到咗呢个佛教，到咗中国嘅时候，你敦煌壁画入边都有好多荷花嘅。咁一路到咗唐朝、宋朝之后咧，就更加多艺术家就画荷花嘅。咁并且咧，每一个荷花即系画家都唔同嘅。所以咧，荷花呢个题材，因为佢有好特殊嘅意义嘛。中国画家咧，画每一样嘢咧，其实都有寓意喺入边嘅，即系唔系是但画一样嘢嚟画嘅。呢个就系中国嘅文化嘅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嘅。所以即系好似梅兰菊竹，点解天下咁多植物唔画，净系画梅兰菊竹画咗几千年就系、是、佢，因为佢有特殊嘅意义啊嘛。咁啊，荷花大家都知道，荷花爱怜雪啊，有讲噶嘛，荷花系。
1: 出污泥而不染，
2: 即系崇高嘅花中君子，非常之崇高嘅，系嘛？出污泥而不染，一个对人嘅一种寄语，系嘛？所以咧，我就自幼又好，都系中意荷花，因为见到历代嘅画家咧、大师咧，见啲佢哋嘅画荷花都好中意嘅。但系咧，作为自己嚟讲咧，咁你点样要画出你自己嘅荷花？即系你点样去表达你自己心中嘅荷花，呢个系好重要嘛。所以咧，我哋而家见到所有大师嘅画咧，其实都系嗰个大师嘅，即系好似譬如睇梵高嘅星空，哇！一睇星空就系梵高噶啦。譬如一睇呢个蔡尚画嘅苹果，哇！就系蔡尚噶啦。因为呢个苹果已经唔系苹果嘅，而系蔡尚噶啦。好似星空唔系星空，系梵高。所以咧，我觉得画任何嘢都应该有 藝術家自己嘅面貌喺入面嘅，呢個先係最重要嘅。
1: 係咁樣，所以你嘅荷花咧畫到咁清麗、咁脱俗嚇，就同呢個廉政公署嗰個主題咧，即係一拍即合咁樣喎。
2: 係、
1: 當其時亦都展出咗你嘅。
2: 係啊，舊年嚇，舊年六月
1: 展出咗你嘅荷花嘅作品啦
2: 嚇。連結又有連結嘅意思啦。
1: 所以我聽你咁一路講咧，就其實你一路咁探索咧，你畫風係一路係帶嚟好多嘅新意啊，不斷咁創新嘅。我手頭咧就一本《夜香港》啊，日頭就你係畫過啦，咁後來你就係畫呢個《夜香港》，特別係想表達出香港嘅邊種氛圍咧？
2: 其實我83年都係嚟香港嘅時候，已經好想畫香港，但係因為當時學嘅係傳統嘅中國畫，咁用傳統嘅中國畫嘅方式咧嚟表達，即係眼前呢個咁現代嘅都市咧，的確係好難表現嘅。所以一路到咗90年代就開始漸漸開始就畫香港噶啦。經過咗呢幾十年咧，就畫香港，多數都畫日頭嘅香港啦。一年前我覺得香港其實咧夜晚係非常之靚嘅，我覺得係全世界最靚嘅夜晚嘅。首先香港日頭大家都知道是很緊張啊，很繁忙啊，
1: 繁華的
2: 很繁華，但是呢到了夜晚呢它又是另外一種意境的，還有呢獨特的面貌的。香港這個地方呢都唔使點樣去構圖咧，都好靚
1: 嘅。啊，聽阿天恆你講咧，表達咗呢個唔同層次嗰種夜色嗰種美麗嚇。唔該曬林天恆同我哋剛才分享咗佢咁豐富嘅藝術探索嘅經驗嚇。而家就到咗我哋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介紹嘅係著名藝術家同埋美術教育家林南，我哋一齊嚟聽聽啊！
3: 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林南，现任广东画院院长，岭南派的重要传承者，擅长以木棉入画，作品风格务实开放。1971年1月出世在广东潮州，是著名画家林融和苏华的独生女，耳濡目染之下对国画产生浓厚兴趣。虽然初中之前没有正式学画，但是已经选择艺术这条路。1993年毕业在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之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2004年再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取得美术学博士学位。林南现时除了是广东画院院长，还是中国美术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协会主席、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他继承岭南画派折冲中外融汇古今的精神，注重写生、深入生活，作品不单只有传统笔墨韵味，还充满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他经常说，艺术为生活而生，作品为时代而作，这句话正正是他务实开放风格的核心。岭南画派前辈如高剑父、陈树人、赵少昂等等都喜欢画木棉。林南笔下的木棉多为折枝形式，带着女性细腻感知，不同于其他画家的全景式。他说一年之计在于红棉花发舌，他最早用金纸创作木棉，第一幅作品叫岭南好，是学习兰花图的代表作，表达折枝木棉插在花器上的形态。之后他开创金版水墨，用金箔纸做衬托，墨色层层云化，增添华丽现代感，令传统水墨画更有层次和张力。林南的代表作很多都和岭南蜂蜜有关，例如岭南风情、木棉芭蕉鸡蛋花荔枝，选取四种岭南代表蜂蜜，木棉的红艳、芭蕉的翠绿、鸡蛋花的清新、荔枝的甜蜜，透过丰富色彩和细腻不足，展现岭南大地的风晓和活力。2023年他完成 9.6 米乘6米大型作品吉祥岭南，画面生机勃勃，兼备传统花鸟意趣和现代构成感。林南他积极携手港澳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美术交流，以岭南画派为媒，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林南对女性艺术家发展好关注，在男性主导的画坛 凭实力同坚持赢得尊重。作品充满女性细腻温柔，同时有岭南人刚健务实。林南的艺术人生就好似木棉花咁，红红火火，刚健向上，充满生命力同开放胸怀。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广少。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6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

0: 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12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经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和发烧，但病情轻微，不需要入院。中心表示，6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六发烧，翌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话，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7至8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料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的屋顶倒冧，最少14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是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正在上堂，多人被困瓦砾之下。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10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52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5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29美元，卖出4,031.8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

0: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采蜜展新貌，林天行。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发展现况的。咁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去旅游的热门地方啦。咁先来听一下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的是深圳大鹏所城。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深圳大鹏所城，大鹏所城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是大湾区现存最完整、最具规模的明清海防保卫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有超过630年历史。它兴建于明洪武27年，即是1394年，由朱元璋下令修建，用来加强南海防务，城墙依山傍海兴建，用花岗岩和青砖砌成，总长大约 1.2 公里，高约6公尺，厚约4公尺，设有东西南三座城门，每座城楼配备马面、阁楼和箭楼，防御体系完整。城里面的街道是井字形，仍然保留超过120间明清古建筑，包括将军帝、参将署、守备署、同知署等等官署，同埋有大量的传统民居、古井、石板老街和祠堂。大鹏所城在明清两代扮演重要的角色，主要用来抗击倭寇和守护粤东海疆。清代更加是大鹏水师营总部，鸦片战争前夕曾经多次击退英国舰船，展现岭南军民的英勇。现在行入大鹏所城，感觉好像穿越回古代，石板路干净整齐，两边青砖灰瓦老屋，部分已经修复做民宿和文创店。你可以登上城楼，远眺大鹏湾湛蓝海景，感受一城山海的独特韵味。城里面有大鹏所城博物馆，展出大量文物和历史图片，详细讲述600多年的海防故事。每年还有文化节、古风市集和非遗表演，气氛热闹。离开古城几分钟的车程，就有杨梅坑、西涌、玫瑰海岸等靓的海滩。玩完古城，就可以在海边吃新鲜的海鲜，真正体验到古城加海湾的完美结合。大鹏所城用坚固的城墙和古朴建筑，默默守护着大湾区海上丝路和海防文化记忆，是深圳历史最悠久的根脉，亦都是每位来到大湾区的朋友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文化地标。
1: 今晚的嘉宾是大画家林天行先生。天行啊，你除了办自己的个人的画展之外，我知道你身为香港美协主席，你都是非常关照着会员的艺术发展，都会为他们大家一起筹办一些例如师生展啊或者会员展那类。那你身为主席，可能筹办又要考虑到好多方面㗎喎，有啲咩困难或者会唔会申请到啲资助咁呢？
4: 香港美协而家有400个左右嘅会员，每一年都会员都喺度增加緊㗎，而家都就越嚟越多系越嚟越专业嘅艺术家加入，同埋越嚟越年轻化。我哋美协除咗呢两年一次嘅全体会员嘅作品展之外呢，平时都有好多展览嘅，例如之前有做过一场系青年艺术家作品展啦，同埋呢同呢个康文署同埋香港文联一起合作呢个书写啲力量，仲有香港水墨新时代，即係有啲系比较少啲人嘅，集中啲嘅，专业啲嘅，另外有啲系普遍啲嘅，即係几种唔同嘅展览成日都有做嘅。除咗呢样嘢之外呢，我哋都成日同啲大湾区美术家协会合作，内地都有嘅。
1: 是啊是啊，那個書寫的力量呢我都有去看 啊。我覺得呢每一次你們辦那個展呢那個主題啊各方面呢即是有時有焦點啦，有一些呢就是比較收納多些會員作品。那你去到內地廣州深圳啊那些，那你就辦過不同的畫展啦，剛剛你提到。那你覺得這樣去多些這樣深入去大灣區啦不同的城市呢會不會是比較好些，即是容易達到一個交流推廣的目標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經驗啊？
4: 以前呢就香港畫家就比較少回內地做活動啦，藝術活動和展覽就比較少一點。現在隨著這個交通呢越來越方便，以前去大灣區可能要一日半日才去到的，現在一個鐘
1: 即日來回
4: 就已經去了很 多地方了所以呢就越來越方便了。所以呢現在就我們每次都很多藝術家呢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即是很多大灣區的地方都有跟當地藝術家一起寫身啦、啊、創作啦、啊、和做展覽啦、啊。研討會都成日都會有嘅，係好多嘅。
1: 寫生咧，你哋會去咩地點多啊？
4: 寫生有好多，譬如肇慶啦、中山啦，同埋呢個東莞，即係好多地方，其實好多地方都去，
1: 景色好靚喎。你頭先提啦，即係話香港畫家以前就比較少去內地啦，咁而家多咗。咁而香港畫家本身咧，佢哋即係喺呢一度香港嘅生活啦，同埋可能亦都會有時去過外國啊咁樣。咁佢哋嘅國際視野咧，你覺得即係比起內地嘅畫家，我哋香港畫家係咪有呢方面嘅優勢咧？即係喺交流嘅時候咧，會唔會俾到內地同行畫家嘅一啲啟發咧？
4: 香港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嘅，香港呢個地方係全世界好多國家嘅人咧都喺香港呢度生活啦，就所以係香港集中咗好多豐富多彩嘅唔同國家嘅文化。咁咧，無論邊一種文化嚟咗香港咧，佢都變成香港嘅特有嘅文化。香港藝術家咧，佢哋嘅作品都形成咗呢種嘅特別嘅文化出嚟，即係特別嘅構成出嚟，令到佢嘅作品同內地同外國咧係好唔同嘅，
1: 係好有香港特色嘅。
4: 冇錯，這個就係香港嘅特點。
1: 所以內地嘅畫家都好歡迎我哋香港嘅去同佢哋
4: 交流。當然啦，係啊，非常之歡迎，係啊。
1: 但係咧，有啲畫家嚟講咧，尤其是年青啦嚇，頭先你提過就係話為啲年青嘅畫家亦都辦過畫展咁樣。咁年青嘅畫家咧，佢哋有時係當一個畫展係個歷程咁樣，即係譬如啊，我而家已經係畫咗五年畫啦，就即係呢啲作品咁樣嚇。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咧，佢哋啲畫咧可能仲未有人會收藏嘅，因為比較都係年青嘅嗰啲嘅作品啦，係咪？正式嚟講咧，譬如有時我哋畫畫咧，可能我哋希望有人欣賞、有人收藏，咁咩比較重要啦？天行你自然就已經好多人收藏你嘅畫啦，你嘅畫又有價有市啊。咁但係咧，你覺得內地嘅即係買家或者收藏家，佢哋傾向如果即係睇到我哋香港咁嘅特色嗰啲畫，佢哋會係傾向收藏邊一類嘅咧？
4: 我覺得收藏咧都係一種藝術嚟嘅，呢個畫畫咗出嚟係一種藝術品啦，被人收藏都係一種藝術。我覺得你買家咧好重要咧，就覺得你嘅作品好特別，你與眾不同啊，尤其是你辨識度咧係好強嘅作品，令到人
1: 辨識度係啊，好有個人嗰個風格。
4: 咁你令到人你一睇就記住你個作品啦，令到佢會感動咗，因為你個作品感動，咁人哋先至買你個作品。因為呢個買畫咧唔係買菜啊嘛，所以始終係嘛有一定嘅價值啊，同埋你掛喺牆嗰度啊嘛，一個思想掛喺牆嗰度喎，係嘛，唔係一棵菜掛喺度係嘛。咁嚴重啲咧，一件作品就係一個靈魂嚟嘅，其實。
1: 不如咧分享一下你曾經賣出嘅畫。最高價嗰一幅咧，唔知道提名你記唔記得？定係話，我賣過好多畫噶啦，咁樣係咪？係啊，即係有啲咩趣事啊？賣畫嘅過程會唔會話有人喺度即係爭啊？咁樣啊？
4: 有一次咧，係咁喺就十幾年前咧，喺荷里活道有間畫廊就做緊我嘅畫展，咁當時係荷花畫展嘅，有一對年青嘅法國夫婦，卅幾歲嘅，企喺我其中一張荷花面前咧，企咗三個鐘。一路睇一路交头接耳啦，喺度讲啦，跟住三个钟，然之后咧想买呢张画，攞呢个旅行支票出嚟，但系画廊系唔收旅行支票嘅，跟住佢哋两个就走咗啦，走咗第二日又嚟又睇咗三个钟，跟住咧就走咗。
1: 当其时你唔在场
4: 嘅，我唔在场。
1: 哦，
4: 第二日又走咗三个钟之后又走，第三日嚟咗之后一嚟即刻买咗呢张画，用现金买咗。 其實我當時啲畫唔係好貴啫。跟住咧買完之後，佢同店員講咧，佢話我哋係旅行結婚，哦、因為買呢張畫用現金買咧，我哋少去咗兩個國家。跟住仲有好得意咧，就係、是、幾年前咧，呢、這個女嘅又嚟香港喺荷里活度又見到我嘅畫喎。跟住行咗入嚟，將呢件事同呢個而家呢間畫廊展覽緊我嘅畫講，將呢件事十幾年前呢件事講咗出嚟咯。
1: 佢因為重遊香港，
4: 係係
1: 哦。
4: 咁呢個女性咧，就原來佢係喺馬來西亞工作，而家咁啊經過香港、
1: 哦，
4: 所以就見到我嘅畫喺荷里活度好開心。
1: 同一個即係畫廊嗰度。係係。咁即係你嘅鐵粉嚟嘅呢個肯定。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著名水墨畫家林天恒先生。天恒啊，你咧就去過大江南北，去過好多地方，即係去寫生啦嚇。你都提咗啦，大自然就俾到你好多嘅靈感啦。到城市啦。大灣區嘅城市，你覺得喺邊度寫生最能夠俾到你最多靈感，或者發揮得最好呢？你會揀邊個城市呢？
4: 其實我細個就好中意，頭先講嘅中意呢個大江大水啦、大自然啦，就對呢個現代嘅建築咧係好抗拒嘅。即係我覺得係現代建築係好冷漠㗎嘛，冇感情㗎嘛。但係到後尾而家先知道嗰、那個建築係冷漠嘅。但係如果你嘅人你自己嘅心係温暖嘅，有感情嘅，你可以將建築都可以賦予新嘅生命，同大自然一樣嘅。所以我而家對呢個大都市啊、都會啊、建築啊，都有一種新嘅認識、新嘅理解啦。所以咧，我覺得係任何地方都可以入畫嘅。所以我成日同啲學生講，譬如你買一條魚翻嚟，你食佢之前，你畫咗佢先咯，係咪？一棵菜、幾個生果，你買翻嚟，你就畫咗先噶嘛，畫完之後再食噶嘛。咁你食完之後都可以畫嘅，咁你可以通過你嘅回憶咁啊，係嘛？所以乜嘢都可以入畫嘅，你由窗口望出去。是吧，香港窗口望出去好多嘢睇㗎，雖然有啲窗口唔會望到太遠，但係對面嘅嗰個人對面嘅窗你都可以中佢畫落嚟㗎，所以畫呢就係乜嘢都得嘅，周圍都有。
1: 題材呢就俯拾皆是啊，
4: 係冇錯，
1: 最緊要有嗰個心啦、啊、天恆啊，你除咗畫畫呢，其實你嘅墨寶啊，即係書法啊，就時時都出現喺啲雜誌啊或者啲新書封面喎、啊，咁最近香港文學館出版嗰本《文心》呢亦都係其中之一啦。你嘅大字呢就力透紙背呀，好有力量嘅。咁所謂書畫同源啦，咁如果我哋小朋友或者係青少年要學嗰啲中國畫啦，使唔使先學好啲書法呢？你認為即係邊樣使唔使有先後呢？
4: 其實最能夠代表中國文化藝術嘅就係書法，因為中國書法呢係需要透過文字嘛，即係漢字。你首先你識嘅漢字，跟住你呢個漢字成為一種藝術嚟表現，就係書法㗎啦。所以呢中國人呢咁多年嚟呢點解呢有文化嘅家庭呢都自幼都教到佢哋即係小朋友學書法呢？第一就係文化啦，第二呢就係通過書法嘅一筆一畫教佢做人，就係踏踏實實嘅一步一腳印嘅，一點一畫都寫得清清楚楚，用力係一樣嘅，係唔可以急躁嘅。另外呢就教育佢哋觀察力，就通過學書法教佢哋觀察力點畫係唔同嘅，即係好多變化嘅，包括空間嗰啲，其實有好多學習嘅地方嘅書法。
1: 咁所以你都主張佢哋咧，即係同時要學好嗰啲書法係嘛？
4: 即係唔一定你要寫得非常好，但係咧你透過書法咧，你學到好多嘢啦。好多好多嘢，另外咧，你透過書法，你又懂得美感啦。頭先講嘅審美啦，又提高咗你嘅審美啦，呢個好重要啊嘛。
1: 所以寫得一手好字真係好重要啊。天恆啊，咁你已經桃李滿門啦，好多學生喺唔同嘅城市，你亦都曾經教過啦。譬如係可能廣州、深圳、香港又有學生，你所接觸咧呢啲學生，譬如內地嘅學生同我哋香港而家跟你學畫嘅學生，佢哋嘅心態或者取向有冇啲咩唔同咧？

0: 子，令到佢哋多啲嘅兴趣呢？
1: 其实教小朋友仲辛苦过教大人嘅。我通常我上完小朋友嘅堂，会成身出汗嘅。其实咧系小朋友你教佢玩，系玩之中咧令到佢学到嘢，应该做到讲嘢，系嘛？佢觉得好玩，因为一个小朋友五六岁小朋友专注力其实系得几分钟咋，啊，你冇可能叫佢画一个好细致嘅嘢嘅，系嘛？或者好耐时间，其实唔需要嘅。最紧要系令到佢开心之中有嘢学嘅。
0: 不过而家咧有啲家长系担心，即系话啊，我而家手机一揿啊，搵啲 AI 啊，咁样就已经画咗幅画出嚟啦，咁样仲学画嚟做咩咧？
1: 嗱，总嗰啲呢种心态嘅人咧，呢种思维嘅人咧，佢本身就系机器嘅思维，因为咧艺术咧系永远都唔会被 AI 代替嘅。AI 即系机器啦，人系有感情噶嘛，有生命，有呢个温暖噶，所以系有七情六欲。所以咧，你画通过人画出嚟嘅画，点解会有人？譬如我哋而家有时去博物馆睇嘅画，有时会热泪满腔咧，好感动咧。你 AI 画出嚟嘢，你会感动咩？唔会啊嘛，呢个系麻木噶嘛。
0: 人嗰个感情咧，永远唔能够替代得到。天恒啊，我哋知道啦，今年亦都系15/5规划开局之年，咁你要融入呢个国家发展大局。未来咧，唔知你哋美协啊，或者系你哋身为呢个推广呢个文化艺术，即系将香港建立成呢个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呢个大方向方面咧，你唔知有啲咩嚟紧一啲嘅大计咧？
1: 五年前咧，就中央将香港建设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啦，咁咧经过呢几年嘅香港政府咧，就的确咧就做咗好多嘅嘢嘅，就越嚟越支持呢个艺术嘅，香港艺术好多方面咧都非常之蓬勃嘅，非常之蓬勃。咁咧新嘅五年计划就开始啦，就呢个开国之年。咁咧香港就因为文化艺术系一个城市嘅一个生命，一个心脏嚟噶嘛，一个灵魂嚟噶嘛。如果一个再有钱嘅都市，如果冇文化冇艺术咧，咁呢个都市都系冇生命冇灵魂嘅。所以呢有鉴于此呢，就我哋中央呢就非常之重视香港嘅文化艺术嘅发展。所以香港美协呢就都会同呢个国家一起去将呢个香港嘅文化艺术做得更加好囉。走出呢个香港，令世界知道香港嘅现在嘅当下嘅艺术家做緊乜嘢。
0: 好多谢你啊，天恒。咁嚟緊呢你自己会去写生，会去多啲边个地区或者边个方面去进行啊，同埋会除咗荷花你喜爱香港嘅题材之外，会唔会发掘啲咩新嘅题材嚟绘画呢？
1: 即系艺术，我觉得系最迷人嘅地方就系未知，
0: 未知
1: 系未知，呢个就系艺术最迷人嘅地方，佢会令到你永远都会坚持去学习落去嘅。
0: 好，咁样咧，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咧系香港美协主席林天恒先生分享咗咁多佢嘅艺术发展嘅历程啦，同埋仲有佢创作嘅经验同埋佢嘅创意，同埋对于点样融入国家发展咧，佢亦都咧系讲出咧佢嘅好宝贵嘅意见。希望咧佢继续以画传承中华艺术嘅魅力。多谢你，天恒。希望下次咧我哋听众都齐齐去参观你嘅画展。多谢你。
1: 好，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0: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多多支持我哋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1: 拜拜，拜拜，大家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瑞轩 Hines，
1: 我是连浩新阿 Will。讲起足球咧，好多人咧都会即刻谂起英格兰啊、德国咁样嘅。咁但我问下你啦，香港第一支女子足球队，你估下系几时成立嘅咧？
0: 感觉上女足咧就好似近十年先兴起嘅。
1: 错晒，等我同大家开估啦。嗱，其实咧追溯到咧已经系1951年，由我哋香港嘅体育前辈申俊英先生一手创办嘅。汉英女子足球队，大家试想象下，在50年代的时候，全亚洲甚至全世界的女子足球根本都未有任何全职职业化的概念的。当时的社会风气真的非常之保守，大众思想普遍都会觉得，喂，女仔人家不应该在球场上面咁粗鲁啦。所以当时这支汉英女子足球队的成员全部都是因为纯粹热爱体育而行埋咗一起的民间爱好者。但佢最犀利、最值得我哋香港人自豪的地方是哪里呢？英格兰和德国今时今日公认是世界足球强国，但是1951年的时候，这两个足球强国居然还用法律去禁止女性踢球。当世界觉得女人踢球是非法不道德的时候，我们香港一班女仔已经穿着短裤在麦花臣修顿球场的时候冲锋陷阵紧。
0: 没错，这一份热血一直传承去到今日。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正正就系延续咗呢份狮子山精神嘅年轻女将，佢就系协恩中学女子足球队队长温子柔，有请我哋嘉宾。
1: 子柔 ，hello， 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
0: 咁就不如我哋开始之前咧，有个快问快答先嘅好嘛？一个简单嘅形式去了解到呢一个女足运动嘅知识啊。OK， 你准备好未啊？
2: 准备好，准备好。
1: Okay. 加油，加油。
0: 嗱，第一条问题嚟咯。现代女足比赛用的足球和男足比赛用的足球大小和重量上有没有分别的呢？
2: 没有，应该没有分别。
1: 肯定
2: 肯定
1: 是正确的。犀利犀利。
0: 那我想问，其实会不会是有其他赛事其实女足会是用其他 size 的足球的呢？
2: 最大分别应该是11人和5人的球。5人比赛的时候踢那个球是低弹度。即系唔会弹到好高啊！
0: 系因应场地同埋人数而去有咁嘅考量嘅。
2: 我谂应该系，应该系场地咯，最主要系。
1: 哦，因为细个我哋去运动铺买足球咧，都会睇系咪5号波啊，咁啊4号波系有咁样分噶嘛，有个 number 噶嘛。
2: 嗯，都会跟年纪分咯，哦、即系可能细个啲会踢size 比较细嘅波，咁到我哋十几岁呢啲年纪都会开始踢翻5号波咯。
0: 嗯，原来是这样，
1: 长知识。好，第二条，想请问下你，女性足球员在场上最经常遇到的伤患会是什么呢？
2: 应该是前十字韧带断裂。
1: 哦，是啊，前十字韧带断裂呢就应该对个膝头哥很大影响。因为足球员最重要就是一双健康的双脚，是不是
2: 断了的话应该都需要一段很长时间去康复。同埋我諗穩定性或者靈活度都會減低，可能即係越需要好多時間去 pick up。
0: 咁佢係一個永久性嘅影響啦，定係話係經過一啲時間嘅康復同訓練咁就可以回復返巔峰嘅狀態呢？
2: Depends 嘅，應該即係要睇下斷成點。有啲係可以透過 rehab 或者透過一啲 exercise 係可以好返嘅。
0: 长知识，这个真是长知识。
1: 是啊，最严重可以断晒的。两只脚都断晒都有人会试过。
0: 我听得出你好像有些经验这样。
1: 少少经验。
0: 只有暂时身上是没有比较大型的伤患的嘛。
2: 最近咬了柴。
0: 哎呀。
1: 不要紧，不是应该说不要紧，紧要。
0: 好，请问啦，香港女子甲组联赛。咁呢一般呢就係一场90分钟啦，係咪？咁请问中学学界女子 A grade 啊，一场总共係几多分钟呢？
2: 学界嘅话我哋係踢40分钟，上半场20分钟，下半场20分钟。
0: 係正確嘅。係咪紧张咗一下呢自己
2: 諗到。
0: 点解会有个咁嘅分别嘅？
2: 校队嘅同学真係未必一定有经验或者踢得耐，可能有啲都係初学者。90分钟嘅时间佢哋未必应付得到，咁可能对佢哋都会好啲，易掌握适应啲。
0: 嗯，
1: 我就觉得好开心，即系多谢子由咧分享咗一啲真系关于女子足球嘅知识俾我哋听，即系例如啊，原来个足球 size 啊，或者比赛嘅时间咧系真系有分别嘅，咁啊多谢子由咧，即系令到我哋长知识。
0: 相信听众听到都会解答咗一啲平时唔知道嘅一啲迷思同疑难啊。
1: 系啊，冇错。咁啊，今日咧除咗想问你一啲咧关于足球上嘅嘢之外咧，其实都好想了解一下子由啊，你平时嘅生活到底系点样嘅咧？咁所以我哋准备咗下一个环节，
0: 就系、是、喜好二选一啦。OK， 咁咧啲问题咧都系会从你嘅日常啦、性格啦方面入手嘅。
2: 嗯，
0: 咁就。可能会挣扎嘅，但系唔紧要嘅。好，我哋试下第一题啦。
1: 我哋尽量试下，唔好谂，即刻答。
0: 系啦，
1: 系啦。
0: 咁先睇到你真实嗰个性格系点样。OK，
2: 好。
0: 请问你系享受自己单刀咁入波，定抑或系交出呢个助攻俾队友咧？
2: 交出助攻。
0: 哦，点解咧？
2: 因为我射单刀嘅时候会好紧张，都真系几紧张，但系我反而都几中意助攻俾人。
0: 即是你是喜欢去造就人家的荣耀。
2: 都是的，都是的。
0: 嗯，因为以前成日自己看动漫呢，就会觉得单刀入去就好像很型啊这样的感觉的。
2: 对我来说，即是射单刀波是都真的挺紧张还有点压力。
0: 嗯，
1: 好，第二条就想问下你啦，你放假喜欢跟同学去行街看戏还是回球场加操呢？
2: 行街看戏。
1: 哇，秒答喎、哦、完全冇諗
0: 咁多。
1: 点解呢？
2: 因为平时即係好多时候已经係练波啦，如果放假嘅话呢，我係真係唔想练波，即係需要休息嘅。
1: 嗯，好坦白嘅子由啊。
0: 我以为仲会係啊，梗係礼拜六日都要攞埋嚟练波啦。
1: 唔係咁㗎，係要 balance， 要 balance。
0: 即係 work-life balance。
1: football and play balance。
0: 好啦，咁我请问你啦。比赛之前啊，喺呢个更衣室啦，咁你会系中意同啲队友一齐互相去打闹，等个气氛大家 warm up 好，定抑或系咧想自己一个静静地喺侧边同自己做心理辅导咧？
2: 我谂系多数同队友一齐搞 high 个场，但系我又觉得咧系好 depends， 睇下我系咪好紧张。如果有阵时喺啲大赛真系好紧张、好紧张嘅时候，我都会即系自己一个。不经意咁静咗落嚟嘅，但系多数嘅情况下，我都系比较中意热闹嘅气氛多啲嘅。
0: 咁你队友见到你突然间咁样好紧张，自己静咗落嚟，佢哋会唔会即刻过嚟去搵你玩下，等你等个人嘅状态都开心翻啊？
2: 都会嘅，都会，即系佢哋都会话啊，唔使咁紧张啦，唔使咁紧张。
0: 嗯，
1: 都几友善啲队友，
0: 一班好好嘅队友感觉到。
1: 好啦，咁生活上呢，我哋初步有咗了解啦，咁知道子由呢就係、是、一个好鍾意熱闹啦，咁亦都好鍾意团队一起合作嘅一个小女孩咁样。咁呢我哋呢个时候呢就入正题喇，就想问多你少少真係关于球场上嘅嘢啦。
2: 好。
1: 其实一开始你点样接触足球嘅呢？
2: 一开始係因为哥哥踢波，咁我就成日去睇哥哥踢波，咁有一次呢我都好想试下落去踢，点知即是一试就爱上咗。
1: 哦，原来是被哥哥影响咗。
2: 是啊。
1: 咁我想问一下你会唔会呢都落啲街场嗰度踢㗎而家？
2: 而家真係少啲，因为即係每日都练波。
1: 嗯，但细个都会系咪都会落街场嗰度同啲街坊啊或者朋友仔玩咁样嘅呢？
2: 细个会多数同哥哥。
0: 欸，呢、這个我都会想问一下，就系、是我自己嘅感觉啦。我以前都会同啲朋友去街场，咁呢我嘅感觉上係好欢乐嘅，好柴娃娃，真係好玩嘅。咁但係呢返学校练波嘅感觉上呢就好似即係都开心，但係呢就好似都辛苦咁样。咁其实係咪对你嚟讲都係有个咁嘅感觉呢？
2: 都係嘅，即係我觉得自己玩同跟学校嘅训练当然有唔同啦，即係自己玩你鍾意点踢都得，但係你返到学校就即係要认真练。
1: 你觉得街场的文化和真是真正正式的足球场上面的分别是怎样的呢？
2: 我不是很知道街场的气氛，因为我不是经常踢，但是真正去到踢回十一人在草地会紧张一点，气氛都严肃一点，
1: 还有会累一点，
2: 是
1: 因为要跑得远一点。
0: 子由都是一个中学生啦，呢一刻咁其实都有好多学业上嘅压力啦，但系同时咧，你亦都会有好高强度嘅训练。其实你嗰个学业啦，同埋你嘅训练嗰个日常系点样咧？即系咪啊一放咗学就要训练，然之后夜晚又要温书咁样咧？
2: 都系嘅，都系嘅。通常咧就会放学，可能翻屋企都会有啲时间，咁可能就做下功课或者温下书啦。但我多数咧练完波咧就温唔到书，因为真系有啲攰，所以多数都选择休息。可能有阵时唔使练波嘅日子就会即系摆多啲时间翻翻学业咯，或者喺学校嘅时候尽量有空余嘅时间都做下功课啊，温下书咁。
0: 咁你个训练强度系去到一个点嘅程度咧？即系每一日放学都要练啦，讲紧系可能系几多个钟啊咁样。
2: 差唔多。每日放学都要练，应该大概一个星期有四日放学都要练波。
0: 哇！
2: 每次练波最少都个半钟。
0: 哇！
2: 然之后校队嚟计咧，校队我哋系练 lunch time 嘅，即系练二四嘅时候，咁我哋 lunch time 就会练一个钟咁。
1: 咦？练 lunch time 咁意思就系嗰段时间就冇得食饭噶咯，系咪？
2: 系啊系啊，老师会知嘅，咁就可能俾我哋上堂嘅时候食饭。
1: 哦，原来可以咁样嘅安排。咁但系听落去咧，其实你学业啦、练习啦都好紧密。我好好奇想问下你咧，咁平时你大概每晚可以瞓到几多个钟头噶？
2: 七八个钟都 OK。
1: 哦，都足够嘅、嗯，即系未至于好似我哋呢啲已经踏入咗社会嘅大人咧，每晚系瞓唔到七个钟头噶啦，已经
0: 系啦，四个钟可能都争啲，
1: 都好好啦，已经
0: 啊，本身仲我嘅预想就系、是、咧，你要不断地去练习啦，同埋要去温书各样，而导致你应该会成日上堂瞌眼瞓咁样，同埋听落应该系唔会有呢个情况啦，睇嚟
1: 个节目希望老师听唔到，系啊，你可以真实
0: 畅所欲谈，
2: 会嘅都。瞌眼瞓都真系试过嘅、嗯，我觉得
1: 正常嘅，正常。
2: 系，但系同翻老师讲咯，即系下次唔会啦。
1: 好乖，呢个真系好乖，
0: 好乖啊！
1: 但系你觉得咁样其实即系对于你嚟讲个负荷大唔大噶？
2: 又唔系话好大嘅，但系你会 feel 到攰嘅，但系即系瞓醒觉又冇乜嘢噶啦。
1: 嗯，咁除咗学业啦、训练啦，咁仲有一样嘢，头先你都提到，都系你好喜欢嘅，就系、是、去玩啦，系啦，放学去玩啦。咁你平时面对咁紧密嘅时间表啦，咁你点样安排啲时间同朋友去玩呢？
2: 我多数都系放一啲长假期嘅时候，即系可能圣诞或者新年，我哋都有啲 break 嘅，即系唔使练波咁。多数嗰阵时都系。会约朋友啊、同学出去玩咯，大部分嘅朋友都系喺足球嘅圈子里边，所以其实我哋成日练波都会见嘅，都算系玩嘅一种，即系见到面嘅都。咁至于学校嘅同学，就可能有阵时考完试有得早放，又唔使练波，咁就去食下嘢咯。
0: 咁既然讲开会啊，同朋友出去食下嘢啦，咁我相信大家都会想知就系、是。究竟你哋放学嘅洒落嘅日常会系点咧？嗱，我哋就系影贴纸相啦。咁但系而家咁子由你系会做啲咩咧？
2: 我哋都会去扫街嘅，都系主要系围绕食咯。
0: 嗯，
2: 但系又唔系成日做到，因为喺学校嘅朋友都系运动员，大家可能即系大家放学都会有练波，所以其实真系玩嘅时候，可能系真系翻紧学嘅时间咯。
1: 咁换言之咧，你哋放假咧，仲会唔会特登约翻出嚟一齐踢波噶？
2: 呢个就少啲，多数我哋放假都系真系去玩咯，即系多数都系远离足球嘅。
1: 明白，明白，
0: 好直白啊，
1: 系
0: 用远离足球嚟形容呢件事，
1: 咪分得开啫。系啦，即系将个生活咧系分开唔同嘅部分，好清晰咁样分开咗。
0: 好似啱啱讲 football play balance。
1: 系啦，系咁样冇错系嘛，我哋形容得都贴切，
2: 贴切。
1: O K O K，
0: 咁我哋远离学业方面少少啦。咁其实咧，你嘅表现啦，你喺呢个足球上嘅表现啦，都非常之厉害啦。咁其实都多咗好多公众啊、媒体啊，会开始留意你嘅存在啦。咁同埋都好多人赞你，就话啊，简直系学界嘅新星啊咁样。
2: 唔系。
0: 有啲害羞啊，你多咗人留意你啦。你觉得其实系个成就感会大咗啊，定一话系其实反而你会觉得系一个压力，系一个包袱咧？
2: 哦，我又觉得唔会系压力嚟嘅，但系我又未至于去到好有成就感或者 好满意嘅，即系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即系仲有好多进步嘅空间咯。但系我又唔会因为外界嘅声音令到我好大压力、好大包袱，又唔会嘅，都系 keep 住要向身边唔同嘅人学习咯。仲有好多嘢要学习同埋进步嘅，我都觉得。
0: 咁既然系咁，反而会唔会系一种动力去推动你去力尽完美呢？
2: 我都会系一种动力嚟嘅，即系今年都外界都好多人即系留意协恩足球队，我都觉得。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动力去想做好给人看。
0: 嗯，那我们这个时候呢都要恭喜协恩中学呢去年啊获得他们历史以来第一个女子足球队的学界冠军啊。
1: 恭喜恭喜。
2: 多谢多谢。
1: 啊，咁不如分享一下呢，虽然你觉得唔系压力系动力，咁但系你会唔会都有一个好明确嘅目标㗎，其实在足球路上。
2: 会嘅，多数都系对自己一啲目标，即可能每场都会 set 一啲目标俾自己去睇 aim 唔 aim 到咯。
0: 例如咧，会系一啲
1: 入球数量啊，或者系
0: 助攻数量啊，
1: 会唔会系呢啲咧？定系整体成个足球队嘅一个成绩啊？
2: 喺协恩嚟讲，我俾自己嘅目标就系俾多啲信心自己，每一场都要对自己多啲信心，同埋 set 啲入球数字俾自己嘅。
1: 即希望都可以盡量達到呢個拇指戲法咁樣係嘛？
2: 盡量盡量。
1: 如果唔係，都起碼梅開二度咁樣。
0: 嗱，咁就唔建議就喺專業面前班門弄斧啦。
1: 都唔算班門弄斧，即係睇波嘅人就必定會知
0: 明白。
1: 咦，咁所以咧，其實子由咧都反而係著重嗰個心靈上嗰個建設多啲，因為你第一個答案係反而係講緊嗰個信心係嘛？即系你对于自己个心理质素嗰个要求，其实系非常之高噶噃。
2: 嗯，
1: 咁系点样培养到你呢个心态嘅咧？即系好多时可能我哋会着重于表面啲嘅就系数字啦，譬如啱啱所讲入球数、助攻数量。咁但系反而咧，你系乜嘢去令你学识到心理质素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嘅咧？
2: 因为去到一啲好大型嘅比赛或者好重要嘅比赛，即系成日都好紧张，好易紧张，一紧张就踢得唔好。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係应该要 manage 咗自己嗰个心态同埋控制自己嗰个情绪，然之后先会有好嘅表现，即係都係感受返嚟嘅。
0: 其实听到呢度呢，感觉上子由都係一个会对自己要求好高啦，同埋就係都常会有紧张同压力嘅情况嘅。相信去到呢个位呢，听众都会想知咁其实你有冇啲咩方法去帮自己，无论係练完波嘅放松啊，或者係你自己喺日常嗰种比赛嘅紧张之下嘅放松嘅方法呢？
2: 我多数会同人倾偈囉。即係如果即係队友们同我讲嘢呢，讲讲下就唔会紧张㗎啦。或者就係听歌囉，听啲 upbeat 啲嘅歌。
1: 咁再了解多啲你嘅生活啦。你係听边类型嘅音乐多嘅呢？
2: 英文歌多啲囉，但係即係其实好平均，即係韩文都有听，广东话都有听嘅。个 playlist 都好多。
1: 咁听完子由嘅分享呢，我就可唔可以话都几 surprise 呢？我觉得以你年纪轻轻呢，我自己喺子由呢个年纪嘅时候呢，其实我係完全唔知道咩心理質素。我完全唔知道信心嘅重要性啊。我係好唔成熟嘅当时。所以我觉得子由其实喺呢个年纪嚟讲呢，係一个真係相当成熟嘅女孩子囉。
0: 呢个时候我都想调返转问返你啦，因为佢都系有踢波嘅中学时期。咁你系调返转同子由系完全唔同嘅性格嘅。
1: 哦，咦，係啊，你而家訪問我變咗。因为呢，我細个嘅时候呢，我都踢波嘅。咁呢，我系打龙门嘅。咁觉得都好大压力啦。咁但呢，我就唔識得消化。我淨係覺得俾人入咗呢，咁因為好多人會望住嘛，每一次俾人入球呢就係一個自己嘅失誤，有時未必關自己事。咁但係呢，始終龍門嘅責任呢喺觀眾嘅眼中呢係非常之重大嘅。點講呢，可以話係算唔算吃力不討好呢？即係你接到波係你嘅本分，但係你失咗球呢就係你嘅錯誤。嗱，如果子由你作為一個足球隊隊長，你而家對住當時嘅我，你會俾啲咩說話去鼓勵返我呢？
2: 唔緊要啦，輸呢球唔係你嘅責任嚟嘅，全隊即係都有責任，即係唔使怪自己。
1: 如果我細個嘅時候認識到你就好啦，可能呢我就繼續即係向我嘅足球路進發，而家可能我都係一個出色嘅足球員。我覺得其實心態呢樣嘢呢好值得向子由學習。 是因为有很多时候你讲得很啱之后就是、其实紧张呢反而呢就会令到自己的表现可能会失准，令到自己呢可能更加做不到自己的目标咯。咁所以呢样嘢呢都啊其实听众们听到都可能系一个几好嘅得着嚟㗎，我觉得。讲咗咁耐，咁不如呢个时候呢我哋就先稍作休息，咁啊我哋做一件子由都好鍾意嘅事，就係、是、我哋听首歌先啦。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0000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造成的管道泄漏。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与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仪式今个月3号在德克兰启动。伊朗方面表示，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将出席相关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公布，7月3号在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官方致敬仪式，多个国家的政要、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代表应邀参加。翌日即是7月4号在德克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今个月7号转到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要求，今个月8号将在伊拉克举行悼念仪式，翌日回到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9点多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博。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表示，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9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83美元，卖出4028.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On your mark,

0: 歡迎大家回來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關於成為運動員的這件事。我是梁瑞軒 Hennis。
1: 我是連浩森 Will。還有我們今天的嘉賓溫子柔。
2: Hello, 大家好。
1: 咁上半場呢啱啱呢我哋就同子柔傾完佢嘅生活日常啦，咁而家下半場喎，我哋呢不如就嚟一個直擊球場，傾下啲呢 hardcore 啲嘅訓練，同埋到底現今有啲咩科技呢係可以幫到子柔平時嘅訓練嘅呢？
2: 哦，我哋平時都會用 GPS 衛生棉，之後可以睇到我哋練波嘅時候嗰、那個intensity 啊，或者跑咗幾多啊，或者你嘅 top speed 係咩啊，即係用呢啲數據之後教練都會同你講返呢啲數據係代表啲咩。
1: 咁所以你其實就係由一開始接觸一啲正式嘅訓練嘅時候都已經有呢啲嘅器材幫助你係咪㗎？
2: 哦，又唔係，係去到大嗰啲，我諗 U14 開始就有呢啲。
1: 嗯，我都好羨慕啊！如果細個我有呢啲器材咧，可能我都即係可以好精準咁樣去控制到自己個訓練應該要點樣啦，或者令到自己進步。對於你嚟講，你覺得有同冇嗰個分別喺邊度咧？
2: 數據都反映咗唔同球員嘅需要，咁根據呢啲數據，我諗教練都可以set 一啲 program 俾每一個球員咯。
1: 嗯，明白。有科技真係好啊，真係幫咗好多，同以前嘅世界真係好唔同。
0: 咁但係呢，相信呢一個科技對聽眾嚟講都係比較陌生嘅。只有會唔會都可以講多少少，就係呢個 GPS 裝置呀，其實佢點樣運作，或者佢點樣幫到你嘅呢？
2: 佢係一個好似一隻蛋咁樣嘅，然之後呢我哋係會有 GPS 背心著住，然之後就將佢擺入個背心度，咁就著住練波呀或者比賽。去到完咗嘅時候呢，佢就會出一啲數據喺部電腦度，然之後就會顯示即係成場比賽跑咗幾多啊，或者你嘅top speed 係幾多啊，你嗰個 heart rate 係幾多啊。
1: 咁會唔會變咗呢，其實偷懶都會即刻俾教練發現呢？
2: 可能㗎。
0: 聽到好似有個咁樣嘅恐懼喺度啊。
1: 所以其實換言之，可能有咗佢就冇得偷懶啦，係咪啊，其實。
2: 都係。
0: 嘿，只有係唔會偷懶嘅。
1: 是没错，教练希望教练都听不到。
0: 咁其实以前细个你开始接触足球呢样嘢嘅时候呢，係未有呢啲科技呀、之类，咁其实都系要每日去落球场练啦，都系好体感上嘅嘢嘅。咁其实对你嚟讲，你觉得两种嘅训练方式有啲咩唔同呢？对你嚟讲
2: 两种模式都系对我嚟讲都系好嘅，即系到到而家我都唔会完全focus 晒喺呢啲數據，即係都會憑感覺去練啊，去踢嘅。即係呢個數據都係一個數字去俾你參考翻嘅。我覺得唔可以完全依賴晒呢啲數據，但係咁當然都唔可以忽略呢啲數據嘅，好事嚟，可以並存嘅兩種，我覺得。
1: 知道呢，只有平時訓練呢而家就有啲科技幫手啦。我呢又想問一下，其實呢你平時成個呢嘅訓練過程呢會係點樣嘅呢？即係可能由一開始熱身到真係完結啦個訓練，成個過程其實大概係點樣嘅呢？
0: 等聽眾可以透過聲音去感覺到你嗰個訓練日常係點樣。
2: 我哋多數練波之前都會有 gym session 啦，即係做下 gym 啊，然之後落到球場就通常用一啲動態嘅熱身去 warm up 啦，然之後就做少少波 feeling 球感嘅訓練，即係傳下波啊，然之後就會入去一啲戰術性少少嘅訓練，或者係做一啲 keep ball possession 啊。通常呢如果喺比賽前嘅一課練波呢，嗰、那個強度都唔會太高嘅。咁多數都係做一啲 set plays 啊，可能做多啲真係戰術嗰個走位啊，嗰啲企位應該係點樣囉。
1: 哦，因為如果比賽前訓練嘅強度太高，就可能會即係會攰啦，就唔夠時間去回復返，係咪咁樣呢？
2: 係。
1: 哦，反而都係着重戰術上，即係一啲 mindset 上嘅嘢多啲，係咪？咁我想問一下啦，比賽前訓練強度冇咁厲害嘅，咁通常邊啲時間訓練係最甘嘅呢？最辛苦最甘嘅。
0: 咦，既然係咁，不如講一個你覺得最辛苦嘅訓練，同埋一個你覺得比較鍾意做嘅訓練。
2: 我最鍾意係比賽前嗰一個練波，就係做 set plays， 因為即係冇咁攰啦。但係最辛苦啦，又唔算最唔鍾意，都算最唔鍾意㗎啦。 就是可能做完嗰日做完 gym， 然之后练波嘅时候又要开 game， 即系踢十一人对十一人，然之后再要做 fitness， 即系跑，系都几唔中意嘅。
1: 知道，坦白嘅自由，
0: 好真诚啊！
1: 系呢度系会剪落去嘅，放心。自由嘅训练过程咧，咁相信我哋咧同听众咧都有一个大概嘅概念啦。咁啊，想问多你少少啦。香港男子咧嘅职业足球咧嘅发展咧，可能平时大家听到咧就都充满一啲挑战啦，系咪？咁可能咧女子足球咧喺香港嘅资源咧，会唔会相对其实都会少啲添咧？
2: 真系会少啲，资源上我哋真系比男足少啲。
1: 嗯，会唔会例如有啲咩真系实在嘅嘢系少过男子足球咁样噶？
2: 钱咯、啊，我谂。
1: 哦，即系可能设施上系嘛？
2: 设施上又唔系太大分别嘅，因为好似都系用紧同一个场地。
0: 咁如果係講緊一啲機會上呢，即係講緊可能係同唔同國家或者唔同團隊去交流嘅機會呀呢啲。
2: 女子足球都有呢啲機會嘅，但係我諗可能男仔機會多啲，同埋始終男仔即係男子足球知名度都真係高過女仔，所以即係可能機會呀佢哋都係真係多啲。
1: 嗯，因为呢我自己觉得呢好似近年呢系咪大家对女子足球嘅关注好似都会提升咗，譬如电视台啦都会有啲节目系真系拍摄一啲系真系全女子嘅足球。咁同埋我有时可能喺网上面都见到一啲足球比赛片段呢，其实多咗系女子足球嘅比赛片段。咁只有你觉得即系你会比较留意到足球嘅时事啦，你觉得女子足球会唔会都喺近年真系越嚟越多受到关注呢？
2: 会啊，都真系。我觉得那个知名度是上升了的，同埋即系都见到多了女仔想学踢球。
1: 是啊，即系有时喺啲社交媒体咧，见到真系多了女仔会去分享自己平时踢球的一啲相啊，一啲短片啊咁样。可能对子由嚟，你觉得系咪都一件几开心嘅事咧？女子足球越嚟越多人关注啦，咁样。
2: 都是啊，即系我觉得始终连去球场睇球嘅人都多了，都是开心的。
1: 是啊，因为同埋而家球迷嘅气氛呢都好似同以前唔同咗。而家好似多咗一啲比较有组织性有计划去点样支持本地球队嘅球迷组织啦，系咪好应该以我所知。其实我觉得都几好嘅。即係香港个足球气氛好似都即係一路一路系一个提升嘅趋势。
0: 我自己观察上呢系见到无论系讲緊即系香港大人嘅足球啦，定抑或系学界嘅足球，其实都会见到有唔同嘅人或者唔同嘅团体啦，就系、是、做你啱啱所讲嘅一啲支持啊、应援啊，又或者甚至乎特登呢佢哋可能会有个 page 去专去讲专去分享你哋体坛上嘅一啲唔同嘅情况嘅。都想问一下你自己，即系运动员嘅身份去观察呢件事，你觉得点解突然间香港而家多咗人会留意女性运动呢？
2: 我谂系可能女性运动嚟讲，佢哋都有攞唔同嘅奖项，即系唔系就系讲足球咯，即系可能游水啊，其他项目佢哋都拎到一啲奖项，令到大家都会觉得其实女仔做运动都可以好叻，就可能慢慢多啲人关注到。
1: 啱，讲得好好，女仔做运动都可以好叻，呢样嘢讲得好啱。
0: 各有各所长咯，我觉得其实大家系。
1: 系，冇错。其实每一项运动，我觉得无论男仔女仔都一定会有出色嘅运动员，系争在有冇啲途径啊，有冇啲机会俾到大家眼睛看见啫。
0: 咁既然讲到体坛嘅奖项上啦，咁其实大家都会想了解一下女足呢个运动呢其实会有啲咩出路嘅。咁其实暂时以你自己嘅观察啦，可以话到俾听众知其实有啲咩出路，或者其实你自己会唔会其实已经有选择呢？
2: 喺香港嚟讲女子足球嘅出路系的确真係比较少嘅，即係一系做教练囉。但係要喺香港做到全职踢波系真係好难嘅，我觉得。即係选择比较少嘅。
1: 虽然选择比较少，系咪但都总有一啲嘅出路㗎？如果真係好想好想做一个女子职业嘅足球员，咁有冇啲咩途径可以去向呢个目标进发嘅呢？
2: 试下去唔同地方度踢下囉。即係我觉得即系想做一个职业足球员喺外国，好似系容易过喺香港嘅，的确。
1: 哦，咁你自己有冇一个咁样嘅打算噶？
2: 即系冇谂到咁远，即系而家继续踢先咯。
1: 即系享受当下呢一刻热爱足球嘅感受，其实就已经系最重要，系嘛？
2: 嗯。
1: 系都啱嘅。其实我觉得运动咧，始终系一样带俾人快乐嘅嘢嚟噶嘛。我觉得唔一定要同职业挂钩嘅，即系你就算唔系职业，你一样咧可以系好快乐咁样去享受你嘅兴趣咯。点都得噶，只要你热爱嗰样运动，用你嘅方法尽情去享受佢。
0: 虽然自由你就话享受当下啦，我一齐想象下，咁如果未来你唔再踢足球，你而家谂下呢件事，你觉得呢个感觉系点咧？你想象到自己未来其实原来系唔会再掂足球呢样嘢，
2: 真系想象唔到。我觉得我可能第时大个未必会踢到好似而家咁，即系日日都踢。但系我觉得我唔会完全唔踢波咯，总会踢两脚啊，轻松啲踢咯。我觉得大个嘅我会系。
1: 嗯，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足球小将呢？有吓，虽然系都一个有啲历史嘅作品系啦，就好似主角咁咯，即系佢就话足球系佢嘅朋友。你会唔会都好似有少少咁嘅心态噶？
2: 都系足球都系我嘅朋友嚟嘅，
1: 嗯，好好啊，好有共鸣。我哋真系觉得同子由个距离好近，
0: 拉近咗。
1: 我哋个好似我哋个年龄好近咁啊！大家原来都有睇足球小将，大家都明白足球啊系我嘅朋友呢个嘅层次啊。
0: 所以其实嗰句说话啱噶，运动其实系大家嘅共通语言咯。
1: 嗯，讲得好，呢、這个几好其实。咁啊，啱啱就讲咗一啲对未来嘅憧憬啦。呢、这个时候之后咧，我哋都想同你倾多少少。你喺呢个足球嘅生涯里面，咁总有一啲好光辉嘅一面噶嘛。我哋咧就想同你倾多少少啦。咁足球咧，大家都知道就系一个极度讲求团队嘅运动啦。咁去年咧，你就同队友一齐就创造咗个历史，咁啊攞到协恩中学女子足球队历史上第一个学界 D1 冠军，系咪？咁喺个咁热血嘅过程里面咧，除咗赢咗奖杯之外，啊，足球俾咗你一啲乜嘢嘅人生道理啊？又或者令到你有啲乜嘢嘅成长咧？
2: 足球系真系俾咗好多嘢我嘅，即系俾到我一班好嘅朋友啦，首先，然之后亦都俾到我一种好大嘅成功感，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觉。其实每一次踢波都，然之后足球教识咗我就系真系唔可以咁易放弃咯，未去到。完场其实都可能仲有机会改变嗰个局势，唔好觉得输咗一球就乜都输晒。
0: 咁因为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就系啱啱去年嗰一个好历史性嘅冠军啦。咁其实大家应该都会想知道就系你哋成队人，又或者你自己啦，个心态、个心路历程系点？冇乜特别去谂输赢啦，定抑或其实都好紧张啊？会唔会可以帮到学校拎到第一个冠军呢？去到之后你真系得咗。
2: 从来都冇话一定要赢冠军嘅，我觉得大家都梗系想攞冠军咯，即系大家都付出咗好多努力，即系有 lunch time 练波啦，有阵时放学又加操啦，然之后大家都牺牲咗好多自己嘅时间落去练波先可以有嗰个冠军咯。当然都要多谢教练，教练都付出咗好多佢哋嘅时间同心机。
1: 希望教练听到呢个节目。
0: 诶，突然间有希望听到啦，
1: 系啦，话锋一变，系啦，希望教练听到呢个节目。咦，咁我想问多少少，你可唔可以分享一场咧？你觉得系最深刻嘅赛事俾我哋听下咧？即系例如临尾系逆转胜嘅，又或者系前边已经系抛离对手，但系中间咧遇到一啲挫折，俾对方追翻，最后又可以反胜，有冇呢啲峰回路转嘅赛事曾经经历过，令你好深刻嘅咧？
2: 我觉得深刻系今年嘅学界，反而即系虽然我哋最后系输咗啦，但系即系成个比赛嘅气氛系好紧凑，即系你入面一球，佢又入翻你一球，然之后我哋又追翻一球，然之后人哋。又入翻球，即系去到最后系要射12码，即系虽然最后输咗，但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去学习，即系向对手学习，亦都系一个好嘅经验，令到我哋继续做好啲。
1: 我啱啱听到之后咧，我系毛管动咗噶，我感受到嗰种，因为咧有时睇波咧都好明白，之后啱啱所讲嗰种紧凑嘅感觉，即系你支持嘅球队领先，但系俾人攀平，跟住咧又再领先，大家咧未到最后一刻咧都唔知道最终嘅结果，最终嘅胜负。即系嗰一种嘅紧张咧，我好明白。咁而子由咧，更加系即系喺个球场上啦。当时我谂嗰个感觉咧，应该系俾我哋观众嚟讲咧，系放大好多好多倍咯。
0: 唔好讲笑，我都冇管动真系。因为你一路讲嘅时候咧，我哋自己喺个脑入边咧去幻想紧当刻嘅情况，就好似我哋平时睇动漫咁样啦。即系你个脑入边就会有一句说话咯，就系话输波其实真系唔紧要咯。你喺输嘅途中，亦都学到好多嘢。即系子由就话咗俾我哋知呢一样嘢咯，去呢一场赛事。
1: 哦，咁反而咧，子由你唔算系好重视输赢系嘛？
2: 都 都系嘅。我觉得因为一定有赢同输嘅，今次赢唔到就下次再赢咯。
0: 可唔可以用豁达嚟形容呢一个想法？
1: 只由你自己觉得咧，你系咪一个豁达嘅人啊？
2: 都系嘅。对于我嚟讲，觉得输咁一定会唔开心咯，但系。即系输都会有原因，咁咪揾翻嗰个原因再去进步咯。
1: 嗯，
0: 我觉得子由系一个心理质素非常之强嘅人，其实佢会接受到自己

0: 復出咯。
1: 咁你目前為止經歷過最大最嚴重嗰次傷係點樣嘅咧？
0: 拗柴，然之後斷咗韌帶。
2: 哎呀，哦，咁要康復幾耐啊？當其時
0: 兩三個月。
2: 哇，咁即係兩三個月都完全唔可以掂足球咯。
0: 係啊。
1: 有冇偷偷地康復期間都
0: 掂過幾腳咯？
2: 即係做啲簡單練習咁樣，偷偷地。
0: 係啊。
2: 哦，
1: 咁有冇一啲時刻咧，你係覺得真係我低谷嚟㗎啦，真係人生低潮咁嘅感覺咧？
2: 例如練習會唔會有遇到樽頸啊咁樣嘅咧？
0: 練習嘅時候好少，可能有陣時某啲比賽覺得自己踢得唔好咯，即係都會自己消化翻。但係我又唔係成日唔開心，即係唔係唔開心嗰啲好耐，好快都即係再嚟過啦。
2: 嗯。都是一貫自由的作風，正面
1: 是而且很多東西自己都可以消化到，
2: 是強大的心理質素。
0: 嗯，
2: 那你會不會看自己比賽的片段
0: 啊？啊，會的。
2: 嗯，那精彩的 moment 會不會 loop 多幾次這樣？
0: 啊，會啊會啊
2: 會。那就好了，即是欣賞自己嘛。
0: 嗯，
2: 型啊那些入球當然看多幾次啦。
1: 調返轉啦，那一些你覺得自己失誤的 moment 你會再 loop 多幾次啊？都
0: 我会睇翻咯，但系我唔知，我唔记得有冇 loop， 但系会睇翻嘅。
2: 都系嘅，即系都系帮自己进步嘅一个过程，系咯，即系难得而家真系好方便。啱啱都提到科技啦，咁以前可能啲录影机，我哋一般市民自己影嘅，可能就都唔系好清啊，或者系冇咁多格数，未必可以好仔细咁样睇翻自己比赛嘅过程。咁但系而家就真系方便好多咯，好多嘢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数据去帮自己进步咯，系咪？可唔可以咁样讲咧？
0: 都是的，我觉得即是拍了片之后是看得回自己那场的表现，都是一个参考。
2: 还有都是那句啦，最重要看回自己精彩的 moment， 是不是？節目呢就差唔多去到尾聲啦，咁我相信呢好多嘅聽眾呢，特別係鍾意踢波嘅小妹妹呢，都會俾子柔呢感染到。咁想問下你呢，譬如而家啦，咁香港其實多咗好多年輕嘅女仔，甚至乎年紀比你更細嘅小妹妹，可能呢因為睇到你哋踢波呢而開始接觸足球㗎噃。咁作為過來人啦，你最想同呢班同樣熱愛足球嘅同路人講啲乜嘢呢？
0: 我覺得係最緊要係揾到自己鍾意做嘅嘢。如果你鍾意踢波嘅話，一直踢落去囉。去到有一日你唔鍾意足球嘅時候先算囉。我覺得唔好俾人哋講嘅嘢影響到你囉。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女仔踢波唔得，但係你就係要踢俾佢哋睇，就係要證明俾佢哋睇，女仔踢波都可以好勁，同埋要好好享受足球帶俾你嘅嘢，亦都好好珍惜足球帶俾你嘅嘢。
1: 咁對你嚟講，足球帶俾你覺得你最珍惜、最重視嘅嘢係咩？
0: 係一班朋友，即係由細到大都一齊踢嘅呢班朋友。
1: 有啲感動。
2: 有冇紙巾？我都要。今日就多谢晒子柔上嚟同我哋做咗一个好精彩，亦都令到我哋有好多得着嘅访问。年纪轻轻嘅子柔，但系教识咗我哋好多嘢。多谢你子柔，
0: thank
1: 多
0: 谢
1: 你子柔
0: ，thank you。
1: 对我嚟讲，听完子柔嘅分享咧，最大嘅感觉就系去珍惜你喜欢做嘅事，去做你喜欢嘅事。我谂其实呢个亦都系去撑住子柔每次有唔同嘅壓力啦、緊張啦，甚至乎係輸波嘅時候繼續行落去嘅動力。咁我哋今集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大家，拜拜，
2: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3: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4: 坐卧长葵走一回，不交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6: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5: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6: 星期五晚10点，
5: 港台电视31。

八仙岭郊野公园位于新界的东北部，和船湾郊野公园相邻。八仙岭郊野公园内最高的山峰有大约550米，公园设有自然教育径，部分的路段地势崎岖，而八仙岭的砾岩是地理学上著名的冠岩。

红领绿鹦鹉全身大致上是绿色的，眼圈好像化了妆一样画上淡淡的粉红色。红鸟的颈上有一条黑线，并沾有粉红和粉蓝色。红领绿鹦鹉飞行滑翔的时候，身体长长的尾部和双翼呈十字形，看上去英姿凛凛。

阿娟全身黑色而带有光泽，唯独一双翅膀就好似披肩一样，有住好鲜明嘅栗子色。鹤翅阿娟嘅行踪非常隐蔽，佢哋好鍾意躲藏喺树上或者系灌丛之中，好驚人㗎。佢哋嘅叫声有分两种，一种系重複拉长嘅呼呼声，而另一种呢就系、是、連續短促嘅落落声。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住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球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到完场。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的屋顶倒塌，最少14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在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上紧堂，多人被困瓦砾下。警方和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10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负责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7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08美元，卖出4019.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喂。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健明。

黑腔蟾蜍又称为癞蛤蟆，是香港数目最多和分布最广的两栖动物。它们出现在各类生态环境，相比起其他两栖动物更加能够适应较干燥的环境。黑腔蟾蜍觅食的时候鬼鬼祟祟，静鸡鸡地爬行接近猎物，它会捕食昆虫，例如蚂蚁、白蚁和甲虫，亦都会捕食蛞蝓和蚯蚓。

黑糠蟬蜍体色由褐黄至到深棕色不等，除了眼部之间位置和嘴部之外，全身都布满火粒和小瘤，眼后的耳后线还会分泌乳白色的毒液，因此不怕受到捕猎者追捕。黑糠蟬蜍在中医药亦都有作出贡献，那些分泌的毒液可以提炼为中药蟬酥，据说微量的蟬酥有强心作用，但是不可以乱食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大埔滘自然护理区位于大埔滘村附近，区内主要种植中国山松、樟、杉、台湾相思、白千层、山苍、黑藤子和枫香等多种的树木，常见的动物和鸟类的品种极多，包括斑鸠、喜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欢迎回来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今天我想用一个睡觉的调查去做今日节目的主题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一日都会睡觉啦，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每一日的睡眠时间呢其实有多少？八个钟、六个钟，定是再多些十个钟？香港一个关于研究睡眠的企业在2020年8月做了一个网上的问卷调查，它里面访问了173位年龄介乎20至45岁的在职人士。受访的朋友其实都分别表示他们的平均睡眠时间都只是4个钟，而超过五成的人呢其实都察觉到自己睡眠不足或者非常不足的。但是最特别的地方是呢，他们以为自己呢平均睡觉的时间会是有6个钟。所以呢跟实际数据显示呢是差了2个钟的。所以呢可想而知，有阵时我们呢对自己休息的察觉呢原来都不是那么足够的。然后再特别的一个数据跟我们分享是这样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威廉斯学院曾经有两位经济学家做过一个关于睡眠和收入的研究。他这个研究在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里面发布过的。他里面有一个数据是很有趣的。他说原来睡觉是会令到我们的财富收入提升的。这个研究显示到给我们看到，原来睡觉时间比较长地区的居民，他们的收入是比睡觉时间比较短地区的居民而高的。他里面有个结论，就是让我们知道原来充分的休息是会令到我们有更大的生产力，我们生产力高了，自然收入就会提高了。其实可想而知，休息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呢？

其实《响一行禅师怎样松》这本书里面都有提到休息的，它里面是这样讲的，丛林里面的野兽如果受了伤，它们会找一笪安静的地方去休养的，动都不动，然后呢在那里可能呢会留几日去给自己完全去休息。动物自然呢会知道这一种疗愈自己的方法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了，而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甚至不吃东西不饮水的，给自己静止，亦都给自己去疗愈内在的伤痕，而这种智慧呢是存在在动物体内的，但是人类呢却慢慢丧失了一种休息的能力。我们人类呢丧失了对身体的信心，我们呢不认为身体呢本能是知道发生着什么事的，如果有时间独处可能我们会觉得很害怕的，然后呢找一堆东西去做啦，甚至呢不愿意给自己停下来。其实正念的呼吸是可以帮到我们重新去学习休息的艺术的，而这种呼吸方法就好似慈爱的父母揽住他们的 BB 这样跟他们说，不要担心，我会好好照顾你，你只要休息就好了。

其实呼吸呢是安稳而坚定的基础来的，是你的归依处。无论你内在升起了多少念头、情绪或者观点都好，其实呼吸一直都在那里的。我们可以想一下，其实呼吸是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地察觉它而已。所以呼吸呢就好像我们一个很忠实的老朋友一样，无论你当下是被你的情绪左右，甚至可能情绪已经淹没了你了，甚至你觉得其实很焦虑啊，很烦躁啊，都邀请你回去自己呼吸那里啊，令到我们呢身和心都可以合一番，可以安定你的心，察觉空气进入和离开身体，这个就是我们对呼吸的察觉了。而这种呼吸呢是自然会慢慢变得轻盈，变得宁静，变得安定的。所以无论是朝头早或者晚上，无论你是行紧路，你是揸紧车，甚至可能你处理紧你的花园，或者你坐响度睇紧电视，你都可以返去呼吸里面，返去这个安稳的归依处的。如果大家准备好，我想邀请大家去找回我们的呼吸，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和心得到一份真正的平静。我想邀请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给自己坐下，你可以坐在梳化上面，或者坐在地上面，甚至可以坐在床边都可以的。准备好慢慢给自己合埋眼睛，用三个深呼吸去打开今天这个练习。慢慢鼻哥吸气，好，然后嘴呼，再来鼻哥吸，好，然后嘴呼，鼻哥吸气，然后嘴呼晒当下依啖气。慢慢将我们的身体放松，找回当下一份平静自在的感觉。

当我哋吸气嘅时候，我知道自己正在吸气。当我呼气嘅时候，我知道自己正在呼气。慢慢向一呼一吸之间，去找回我们的当下。可能在过程中，你会被你的思想、你的念头，甚至可能周遭环境的一些纷扰带走了你的专心。我们不需要怪责自己，我们很单纯地回来对这份呼吸的察觉那里。吸气的时候，我察觉到我正在吸气。呼气的时候，我察觉到我正在呼气。

再来下一个吸气，邀请你慢慢延长你呼吸的节奏。我们由放松我们的手臂开始，然后慢慢反翻你的手掌心面向天花板，尝试下一个吸气的时候，我们找我们的食指掂我们的手指头，然后换中指掂无名指去到尾指。我们吸气的时候给四秒自己，呼气的时候都是四秒。好，准备好，我们可以开始。慢慢吸气，食指、中指、无名指、手指尾。好，然后呼气，手指尾、无名指、中指、食指。再来吸气，食指、中指、无名指、手指尾。呼气，手指尾、无名指、中指、食指。留在这个节奏那里，慢慢吸气，一、二、三、四，呼气，四、三、二、一，吸气，一、二、三、四，呼气，四、三、二、一，再来吸气，呼气，慢慢吸，呼，给多五个循环自己啊。

呼埋多下依啖气，邀请你慢慢察觉一下当下嘅心情，邀请你用一个词语去形容下当下嘅心情。给多最后三个深呼吸自己。

邀请你慢慢俾自己张翻开眼睛。如果你想嘅话，可以俾自己伸一个小小嘅懒腰先，将全身咧都慢慢打开。头先邀请大家去感觉下今日心里边一个词语，唔知呢个词语会系啲咩咧？无论呢个系一个点样嘅词语都好，可能都系我哋今天一个好好嘅提醒，或者系我哋今天一个好好嘅养分嚟嘅。容让我哋记住呢个词语，然后用呢个词语去开展我哋今日一天啦。好多谢大家，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咸同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是香港遗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聯合國警告，災民面臨飢餓和疾病的風險，世界糧食計劃署正在重災區拉瓜伊拉州派發糧食。委內瑞拉國營能源公司與當地一個私人天然氣分銷商表示，正在檢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約60萬用戶的天然氣管道，查找和修復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洩漏。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至完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24美元，卖出4009.4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最近我們做了寄養家庭，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唔好射游戏啦！
6: 我订咗啦。
5: 吓、啊，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武侠大战第108回，
8: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9: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8: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9: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5:07开始我哋今日嘅清晨所嚟。今日嘅日子咧，大家如果系拥有呢个红日啊，银行假期咧，就一定有得可以松一松啦。翻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就觉得，最好有得机会中途休息啦，类似啊，可以唞下、放松下，跟住咧再翻工咁样，好似咧就开心啲，日子容易啲过啊。咁所以咧，假期如果安排咗喺一个礼拜嘅中间咧，的确几写意嘅，冇错啦。今日咧就系呢个公众假期星期三嘅呢一日啦。咁啊，日子咧就七一，大家都知道系回归嘅日子啦。7月1日，农历系5月17日，系呢个星期三。气温系29度啊，都几热啊。今日温度睇下最高都有33度，可能你好似平时咁样自然醒，呢、這个时候都醒咗嘅，可以悠游啲听住呢个节目，同你共度早晨。

每朝早你梦醒嘅时间系几点钟咧？当然是各人不一啦，咁啊，翻工嘅或者翻学嘅都有唔同嘅时间起身。不过今日如果两个身份嘅人翻工啊，学生哥咧都可以休息一下啦。呢、這个时候或许瞓咗，又或许醒咗都唔定啊。星期三嘅清晨5:12啊，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生理节目，我系钱佩兴。今日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是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是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啊。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现时温度29度。听个引子对你来讲，如果你喜欢他的 fans 很熟悉的一首歌，任贤齐心太远。

就唔好勉强，好多人嘅諗法或者用于好多嘅情况之下都系嘅，啲嘢勉强冇幸福啊。来自任贤齐嘅呢首大家熟悉嘅心太远，睇返呢首歌嘅年份呢都有成30年历史啊，系啊，系喺当初1996年啊圣诞节嘅时候呢首歌系嗰时出啦，令到任贤齐成名。12月24号呢首歌咧就系知名嘅音乐人小松啊，佢写曲写词，亦都创下咗惊人嘅销售纪录。咁呢首歌嘅创作灵感系乜嘢呢？又同呢个失恋又冇咩关系？不过咧就是、当时呢位制作人小松，就系佢喺赌场嗰度都赢咗好多钱，后嚟咧佢又去再去继续啦。咁点知咧就系、是、输光晒，咁喺落幕翻去酒店嘅时候，就有呢个灵感写咗呢首歌。点解咧？就系、是、都几后悔吓，唉，自己心太软啦，赢咗钱，点解用仲要继续咧？唔早啲收手咧？咁最后即系两袖清风，因而咧就写咗呢一首嘅歌曲，亦都令到当时出道一段时间发展得都唔系好理想嘅任贤齐，有机会就唱到小松呢一首歌，令到咧就系话呢首歌当时喺中国喺内地咧就引起咗狂潮啊，而创下咗超过2600万张嘅惊人销售纪录啊，就成为咗无人不知嘅喺任贤齐嚟讲咧神曲啊。5:20，难忘你，翻唱 Sam 嘅名曲。

因误会而分手，咁啊分咗手之后先至发觉对方系好珍贵，越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通常都系咁样啊。喺情海里边挣扎过嘅人咧，都应该有呢一种嘅感受。系啊 ，Sam 许冠杰早期咧，佢都写好多广东嘅歌啦，咁啊系亦都将一啲佢喜欢嘅西方嘅流行音乐嘅旋律嘅精髓咧，摆喺呢一处就用广东话细腻嘅语句唱出咗难忘你啊。咁啊 ，Sam 嘅喺即系。喜欢的外国的歌手到现在都没有变，你有时看他演唱会唱很多猫王的歌，他喜欢猫王和 Beatles 的歌曲，就将这个即西方流行的音乐就摆埋落去唱国这个即广东歌来到演绎出来的难忘你。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这首歌，刚才的版本我们又听到林忆莲的难忘你。在爱情的世界里面，顺遂和不顺遂都带来你很多的思考。5:26，气温29度。那么爱你为什么呢？黄品源，莫文蔚。

0: 那么爱你为什么，好多时喺事后呢先至问自己点解点解都好嘅，咁等自己脑筋里面再去行一次，思前想后有边啲路系行得啱，边啲系错，下次希望唔会再犯同样嘅错误，系嘛。早晨啊，大钟行到嚟五点半嘅时间啦，听紧嘅星期三朝嘅清晨省嚟，而家温度29度，今日咧都热噶，最高系33度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4: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3: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2、3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4: 耶、yeah, ！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是黎明都是在他最当红的时候一路慢慢乐坛事业逐步上升的时候，这首歌也带给他很高的一个层次啦。哪有一天不想你，很多情歌或者爱情故事都感动很多人，但在爱情世界里面一切都顺遂的时候就甜蜜到不得了，但是开始有些阻滞的时候或者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才会令自己去思考一些事。填词人林夕呢写很多不同的歌，其中一首呢他就是觉得现代人在感情方面呢都很容易迷失自我的。这首歌呢即我现在会播的这歌大概那个的创作的灵感，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就是林夕就有感于很多人在爱情世界里面都会迷失自己。很多人都习惯将自我价值是建立在伴侣的身上，甚至为了迎合对方而贬低自己，所以他有感而发就觉得其实在这个爱情世界里面是有甜与蜜的爱情之余呢，都应该有回你自己独立自主的时候。在歌词里面有提及到话，你要别人恋爱先安装一个药箱，他也都讲出了一个心理学的观点，就是当你将疗愈自己的权利完全交晒给人的时候，也都等于是给对方伤害你的权利，所以呢就要学识呢就是自己都要爱惜自己先得，自己都不爱那怎样相爱，怎样可以给爱人的好处呢，就是这首歌的一个最终想传信传达的东西，就是来自王菲的这首《给自己的情书》自我对话》。

分析埋歌词，再去听嗰首歌咧，你会觉得特别好听。林夕写嘅词，王菲给自己的情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始终嘅核心都系爱。又要爱人又要爱自己啊。早晨早晨啊，这个公众假期的早上，星期三的清晨5:43啊。今日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是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啊。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9%。

林子祥的莫再悲，当你有时在人生的低潮啊，不开心的时候呢，听一些鼓励的说话，或者有鼓励的歌曲，或者看一些所谓心灵鸡汤的书呢，都会填补一下你心里面的伤痕的。这首歌写词的就是郑国江，郑国江所写的歌呢不嬲都好正向，同埋写好多鼓励人的歌曲的。是啦，何必叹息啦，有宝贵光阴笑住去量，边个都要是经过风雨浪的，遇到挫败不受伤，几经风雨呢你又可以企返起身啦。点出人生在世，好多人呢都会有这个风浪的啦，都有这个挫折。最紧要的就是你继续向前，不要是活在一个死胡同里面，珍惜光阴继续向前，因为前路还是很长啊。林子祥的莫再悲，我想起欧比朗欧瑞强呢，有时扮阿 Lam 都挺像的。不过这首歌是他以前小孩子小的时候父子乐的一首歌。

0: 小朋友的声音呢，啲笑声好可爱啊。所以如果你曾经是即人的父母啊，有即经过呢个凑小朋友成长的阶段呢，呢啲嘅片段啊，啲笑声或者甚至哭声呢，都系喺你脑海里面嘅一啲美好嘅回忆。如火闪闪，睇下大钟时间5:52，气温系29度。
1: 去新疆随时可能要面对高原反应，等歌手堂妹话你知可以点样预备啦。
2: 咁其实咧 ，over 4000海拔咧，先至会有比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体感上觉得，我当然都有事前出发嘅时候咧，买定嗰啲药物，我系有
3: 啊，待定喺身，
2: 待定喺身。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他們的最新動態，就記得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35成群時段內的《太陽日記》啦。
5: 哇，爺爺，你幾時去捉騎馬嘅？
6: 你睇唔出條片係 AI 整嘅咩？
5: 吓、啊！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6: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7: 早晨，我系黄永赐。咁我哋朝頭早點樣去過一個好清爽嘅早晨呢？我自己就咁嘅，因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時都落去買貨啦。咁我7点我起身，咁起身之後呢，我就會上去公園啦，咁自己會行一個圈啦，咁然之後呢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到3个圈，咁一個圈大概400米，我都係每朝都會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會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後呢，就再行一個圈，放鬆自己，喐下啲手啊、擴下胸啊，咁鬆下啲筋骨啊，咁個人呢就好精神、好活躍㗎喇。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呢，你就會充滿活力㗎喇。我喺呢處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黄永赐提到慢步跑是一种极低强度的轻松有氧运动，对具备门槛极低、不容易伤膝头哥、高效延肢和舒缓压力。

有啲人可能朝头早起身鍾意户外跑，有啲呢就唔鍾意落街，屋企有跑步机又可以跑，冇嘅唔紧要，你原地喺屋企漫步去走都得㗎啦。接近六点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家长，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植物油。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在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万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墨西哥近海发生6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损毁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数据显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晚7:45，震源深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凌晨3:45，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央位于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埃莫西约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之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23美元，卖出4,00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係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㗎喎。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7: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8: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8: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9: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8: 而家有得下载啦！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天就七一假期，大家都可以轻松一点了。不过假期的时候都不可以忽视要继续做这个运动，是吧？
1: 是啊，这个假期更加需要是去动态一点，动一动做一些伸展，但是都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都开始七月了，七月呢香港真的都挺热的。
0: 炎夏日。所以留意啦，中暑这两个字你要预防。
1: 中暑之前呢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预防的。即是譬如行山咁，哇，明知天气咁热，我咪唔好行咁耐囉。譬如你諗住行一日嘅，我行半日 OK 啦，係咪？譬如你諗住上啲高山啊，唔好啦，都係行下啲海边啊，有啲风啊，咁凉啲。因为呢啲係可以自己有个知识去选择。
0: 同埋你揀嘅时间冇咁热得好紧要咁。
1: 係啊，呢度呢令我諗起呢，我哋細个读书嘅时候呢，我班同学仔有时都鍾意睇下啲哲学啲书嘅。知识同埋智慧两个概念嘅，係咪？我哋拥有知识，但我哋有更好智慧点去应用啲知识啊嘛。就不能够一成不变的。
0: 是啊，等你灵活地去运用的。
1: 是啊，那我们今天讲这个议题呢，有知识又要有智慧呢才可以应对得到的。
0: 这个呢就是你成日追的。
1: 是啊，那呢就是来自卫生署啦，卫生防护中心非传染病直击的一个会讯啦，这个就是5月号的，即是刚刚上两个月啦。
0: 是。
1: 那这个标题呢就一定啱大部分香港人的。那个标题就是由钱靓声读出来啦。
0: 哦，携手控制高血压，远离肥胖，定期量血压。
1: 是啦，咁先讲远离肥胖先啦。嗱，如果睇返卫生署嘅数据呢，由超重至肥胖呢，我哋都有一半人㗎
0: 喎。
1: 即係总有一个喺你身边左右㗎喎。
0: 睇返个数字就2020至到2022年度人口健康嘅调查呢，大概有半成年人呢属于超重或者肥胖㗎。
1: 即係两个有一个囉。
0: 係啦，咁超过三分之一嘅人士呢呈现中央肥胖。
1: 是啊，咁仲有定期要量血压，就是、高血压呢个情况。咁卫生署嘅数据都系，即系总之成年人呢就系有三成嘅高血压。
0: 冇错，咁即系话十个里面呢有三个就系高血压啦。
1: 系啊，流行病学嘅数据我哋简单可以咁嚟睇，即系大家落街，行出去巴士站，有十个人排紧队。咁就有三個高血壓㗎喎，有五個就係肥胖㗎喎。
0: 係，但係特別呢高血壓呢就唔好睇少佢喎。
1: 係人人殺手嘛。血壓呢個呢其實嗱，我哋人體有兩個神經系統係叫我哋做嘢同埋休息放鬆嘅。一個叫交感神經。交感神經呢就係個腦呢就會叫我哋下，譬如你要走啦，好危險啊，或者你要追啊，咁你就做嘢啦，係咪肌肉要活動啦。咁呢即刻嗰個內分泌系統呢就會分泌一啲荷爾蒙啦，一啲化學質就通知喂你要做嘢。另一個系統呢就叫做副交感神經，就叫你休息嘅。咁如果你呢個兩個系統喺運動之中呢，其實都可以調節好呢兩個系統啦。咁所以當你成日你不停咁做嘢做嘢，你嗰個交感神經呢不停咁受刺激嘅時候呢，你嘅血壓維持一個相對係高嘅狀態，一日半日 OK， 你讲一年年月月，你知香港人啲工作压力真係好大啦，跟住睡眠質素又差啦，又冇运动啦，跟住又鍾意食甜嘢啦，咁所以三成嘅人高血压，其实呢个都系一个严重嘅问题。
0: 譬如脾气暴躁嗰啲呢，如果你又患有高血压都好危险㗎喎。
1: 係
0: 咪成日闹人你都会真系突然间爆血管，会唔会呀？
1: 係呀，我就好笑啊，我有个朋友啦，我哋嘅年代啦，即系我哋有时来唔中大家社交都会打下麻雀食下饭。哇，有个朋友呢佢好大个肚腩。
0: 係。
1: 咁我哋啲朋友就嘩喺你睇住啊，打隻牌出嚟，一陣間你出重咧，你分分鐘爆血管啊！咁即係我哋講笑咁講啦。咁我哋即係目的咧，我都成日提佢，喂，打完麻雀你都要去留意一下你啲血壓啦。咁嗱，呢個高血壓咧，其實同肥胖咧兩者喺而家喺醫學嘅文獻嚟講係四個字息息相關。
0: 就有拉楞啊！
1: 真係有拉楞。咁如果你本身係中央肥胖嘅話咧，你嘅腰围嗱，男性嘅腰围咧就唔好多过90厘米啦，女性就唔好多过80厘米啦。
0: 系，
1: 如果你系已经本身系超过咗呢个中央肥胖噶啦，而家嘅我哋数据咧就系你腰围每再增加10厘米咧，你嗰个高血压嘅风险咧系更加再升多25%。
0: 哇，咁多啦！
1: 系啊。 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大家关注最大问题咧，你唔度唔知啊嘛。
0: 系。
1: 咁而家我哋卫生署有大约三成嘅香港成年人有高血压，而当中咧大约系有一半到啦。是不知自己高血压的。不知自己高血压这个才是问题。
0: 所以呢就要经常性的度下才得啦。你不要想着譬如去看医生啊或者复诊。
1: 你看医生的时候度呢其实卫生署现在这个建议呢成年人呢就应该每两年最少量度一次血压。这个是最低的指引。
0: 我觉得两年真的太耐了。
1: 是咁我现在自己呢就我屋企有血压计啦办公室有血压计啦咁我而家有時去啲辦學團體啲講座健康啊運動相關嘅呢我都建議啲教員室呢應該擠個血壓計。因為老師個壓力呢真係好大。
0: 冇錯。
1: 其實校長都可能要。
0: 係其實每一個行業都係
1: 呀。
0: 係呀
1: 其實香港電台我哋呢度都應該要擠一個。
0: 如果唔係呢就自己都要自備一個啦。
1: 其實呢度我都有一個少少嘅例子。我那些年啦好耐之前呢就住喺一個私人嘅屋苑。咁個私人屋苑呢就俾人呢就提名咗去做嗰啲咩業委會呀嗰啲啦。咁嗰個發展商呢又幾好嘅。佢就每年呢就有啲回贈返俾即係業委會。即係有嚿錢啦咁係一定嘅數目啦。咁開會呢就問我哋業委會啲會員呢就係、是、啊你哋想回贈啲乜嘢呀咁啊我舉手喎。我話你哋回贈返兩個靚嘅準嘅血壓計。好似醫院嗰啲呢伸隻手埋去、啊、真係就同你自己度啊或者姑娘幫你度嗰啲。佢話啊呢個概念幾好因為住得私人嗰啲屋苑有個會所通常都開始步入中年㗎啦。
0: 係。
1: 嘩咁過咗大約係個零月到啦咁我就同個經理有一次撞到佢佢話嘩佢話黎博士好彩啊你擠咗兩個血壓計嗰度呢起碼有一半人啊即係佢觀察啦原來唔度真係唔知道自己高血壓所以嗱嗱聲。去睇醫生係啦起碼做一個檢查。
0: 係呀。
1: 因為點解呢血壓呢個呢當然係有升有跌嘅。
0: 嗯。
1: 我哋而家一般嚟講靜止嘅血壓而家我哋當係即係靜止血壓。咁上壓呢就唔好高過140啦下壓就唔好高過90啦。咁上壓嗰個學名呢就叫收縮壓下壓呢就叫舒張壓或者我哋俗稱嘅上壓下壓。咁而家世衛嘅概念呢就係、是、如果你冇任何嘅疾病譬如你經常係做開運動啊、
0: 嗯、
1: 兩個數字越低呢是 OK 的冇問題的。
0: 即是上同下那個
1: 是啦 下上同下都低、嗯、都 OK 的。但是當然你又不會即是低就低到好低的。
0: 即是上那個最多是不是低到100都
1: ?100 其實我記得我讀書那陣年輕的時候我是90-70咯。
0: 都叫做 OK
1: 的。是 OK 的很 fit 的當時、嗯、即是那些年啦是不是但你唔度唔知嘛。
0: 係啊。
1: 咁同埋就係如果你有時試下呢譬如你一緊張你嘅血壓隨時呢係升10-8度㗎。係。咁而家嚟讲我哋单做运动啦如果从运动之中可以帮你降低上压呢嗱唔同地方有唔同嘅流行病学嘅数据嘅研究、嗯、因为有啲脑中青啊都有唔同啦、嗯、粗略大约系帮你上压呢降低大约系8度左右啦。
0: 即系你做咗某一啲运动吓。
1: 係啦係啦有啲研究去到10度有啲研究去到6度呢、嗯、个就系收缩压。咁個舒張壓呢就會輕微降低㗎啫舒張壓就唔會好大嘅變化因為佢都係血管舒張嘅時候嗰陣時嘅情況。咁你諗下喂10-8度其實都好關鍵㗎。
0: 係我但主要關鍵係做啲咩運動啊嗰、那個。
1: 其實啦傳統落嚟呢就係、是、如果係針對預防高血壓啦或者係控制呢就係、是、有氧運動係最好嘅。咁而家當然有啲 HIIT 負重運動啦咁但係負重運動或者有氧運動呢就真係要小心啲。因為我哋做負重運動嘅時候呢我哋好多時啲人或者會喺個呼吸上高做得唔完整呢就會有一個閉氣嘅現象。而如果你喺運動之中特別你舉重嘅時候呢你做一啲閉氣呢有可能係令到我哋胸腔裏面嘅內壓呢係增加。咁如果增加嘅時候呢有機會令你暈低。
0: 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比較有穩陣健康嘅呢游下水啊
1: 係
0: 啊
1: 有氧運動單車冇錯但係亦都係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安全嘅指引如果你本身你係做開呢啲高強度嘅重訓啦我哋叫做而本身你又明白你嘅高血壓嘅情況你係控制得到嘅話呢、其實你可以繼續做嘅。當然你要即係一路睇緊啲啦。
0: 當然有啲人就話：，我都不如食藥，我穩陣啲咁。咁但係食藥嘅當中，你自己都要 keep 住做。
1: 冇錯，食藥你一定又唔係自己買藥啦，一定係有醫生處方啦。咁所以如果高血壓嘅病患者咧，通常醫護界咧都會係同佢度身訂造，就係一個所謂配合佢嘅運動處方。 喺美國咧，其實就上壓咧就由140咧就調低咗嗰個指引，去到係130噶啦，都一段日子噶啦。咁、
0: 嗯、
1: 原因咧就係佢用美國嘅流行病學數據咧，因為佢哋肥胖啲人太多，咁所以同埋即係可能有啲藥廠方面嘅一啲少少建議啦，一啲參與嘅討論啦咁。嗯咁而香港嚟講，都係用翻140嚟做一個單位。嗱，咁、啊、另外一個除咗血壓之外咧，喺呢個非傳染病直擊都有提到咧，所謂個體重指數，
0: 嗯、
1: 即係我哋個 BMI。咁啊 BMI 咧，就而家我哋衛生署有即係大部分我哋成年人嘅數據啦，因為每隔大約5-10年度咧，衛生署都會做一啲大型嘅調查啦。咁咁一般嚟講就係粗略計算咧，就係18-23呢個範圍就叫做係正常。係、嗯但是呢而家对于体重指标的一个处理呢就是如果你是过高或者过低你不用怕你去做一些跟进的检查、
0: 嗯、
1: 是啦睇睇咁即是话如果你是高过25、26、27、28呢你是不是需要都要揼埋血压啦是不是可能家庭医生会同你做埋其他的评估啊甚至无睇下你的营养的飲食啊你的生活作息啊你的压力的处理啊咁而家喺家庭医学都好多呢啲嘅评估嘅表
0: 现。因为呢啲係比较全面性啊所以唔好只係单一諗一啲嘢係咪
1: 咁我哋呢个就叫做第一阵嘅把关先。
0: 嗯、
1: 啊、即係可以血压啦同埋身体嘅体重啦咁。但係又咁啊 ,BMI 呢因为而家都好多年轻人啦即係唔係有啲长者嘅朋友呢、嗯、都去玩健身
0: 是
1: 因为 BMI 咧，佢两个参考嘅指数咧，就系个体重同埋身高。
0: 嗯，
1: 咁而体重除以身高嘅二次方呢个方程式咧，个体重咧，佢系分辨唔到你系脂肪重咗啊，定、
0: 嗯、
1: 系肌肉重咗。
0: 系啊系啊。
1: 所以如果你当你身体系好多肌肉嗰啲，即系。壮男咧，嗰啲叫做筋肉男系嘛，
0: 吓
1: 筋肉女都得。
0: 见到一只一只只或者老鼠仔嗰啲咁啊。
1: 其实佢哋嘅 BMI 咧系一定会超标嘅，
0: 系
1: 因为肌肉量都系占到一定嘅重量啊嘛，吓、
0: 嗯、
1: 肌肉嗰个储水嘅能力都多嘅，所以肌肉系重嘅吓、
0: 嗯，
1: 即系你去街市买嚿肉都要重量拎住啦。咁
0: 系
1: 咁，所以而家即系喺健康嘅角度，对于应对呢个体重指数嗰个嘅睇法啦、观点咧，就系、是、只系一个参考。
0: 咁但係如果譬如肥嗰啲就知啦，如果你個肚腩肉，哇真係，即係你拍落去咧，即係好多脂肪嗰種咧，你就知道真係危險㗎啦。
1: 但係瘦咧都同樣係需要關注嘅。如果你 BMI 低過18咧，有啲文獻就講到18.5啦，最重啲即係當你17、16、15、14咁啦。
0: 即係好瘦㗎啦。
1: 其實呢個亦都係擔心嘅，就個肌肉量。其實我記得大約10多年前咧，每年嘅香港小姐咧，就有啲佳麗咧，就有張大相集合曬喺度，有埋咧喺媒體成日報道嘅，就佢啲身高體重嘅。咁我就將嗰啲身高體重咧撳一撳個計數機，睇睇佢哋嘅體重指數。
0: 咁係咪好多都係18？
1: 我記得嗰年係12個佳麗，最後尾冇一個係高過18，太瘦啊！佢哋太瘦啊！太轻啊！
0: 但系冇办法，
1: 因为佢要靓啊嘛，冇错啦。
0: 系啦，
1: 我都有时即系有啲场合啦，遇到一啲曾经参选过港姐嘅朋友啦，
0: 同佢讲翻啊。
1: 系啊，喂，咁佢哋都知嘅。嗰阵时因为真系要出镜啦、
0: 嗯，
1: 要顶住个肚啦，咁有啲系真系可能肠胃不适啊，唔舒服。但系我哋唔应该嘅呢句，我哋细个都有时啲街童都讲爱靓唔爱命。
0: 冇错，我正想讲呢句啊，即系如果我哋普通人嚟，即系唔需要挂住出镜嘅，以健康为重啊嘛吓。
1: 所以有啲选美就话嗰个泳装咧都有讨论空间嘅、
0: 嗯，
1: 因为你要出个泳装，所以你要瘦啊嘛。
0: 系啊系啊，
1: 系嘛、啊，咁所以呢啲都同我哋嘅健康有关啦。
0: 所以咧，总之提一提大家咧。凡是离开了指标有些问题的你就要想想怎样改善了在运动方面和食物方面都要留意了、
1: 啊、是啊所以今天我们多谢卫生

0: 嘅食物啦。
1: 係啦，呢、這個就一定要㗎啦。糖呢，即係額外嗰啲砂糖呢，大家咖啡奶茶呢就全部走晒。
0: 咁而家好多都飲無糖嘅飲品啦。
1: 係啦係啦。另外就係高辣嘅食物啦。咁咪呢個真係唔提你大家唔知呀、啊。大家如果留意一下營養標籤呢，一包嗰啲即食麵呢、我哋細細個鍾意即係叮嗰類啦，嗰啲 fan 啦。哇，你睇睇嗰啲蠟質呢，我哋衛生署建議呢，蠟質嘅上限每日呢係2000個毫克啦，應該係。咁呢就一包呢已經係2000㗎啦。
0: 所以你話咁、我真係好閒食嘅呢、你可能一日就食嗰樣嘢就算啦。
1: 係啦，咁所以你要調節啦，我哋上下選擇。咁同埋汽水啊嗰類嘅甜嘅飲品呢，其實我都戒咗有起碼有20年㗎喇。係
0: 呀、哇，你都好早有呢個意識喇喎。
1: 咁因為我哋跟住科學數據去走啦，咁、人類基本上喺成個進化過程係唔需要額外進食係砂糖㗎嘛。
0: 咁其實而家呢，你會發覺呢，年長嘅朋友呢，佢哋個個多數已經改善咗嗰個味覺噶啦，即係唔咁甜啊！
1: 因為年長嘅人佢識得珍惜健康啊嘛。
0: 嗱，因為佢經過呢個階段啊嘛，所以我哋
1: 後生仔就唔係喎。
0: 後生嗰啲慢慢會改變。
1: 即係我見到好多去茶餐廳咧，即係比較大份啲嘅年青人啦，即係比較肥胖啲嘅啦，哇，仲係成兩包砂糖咁倒落去啲咖啡奶茶度。
0: 咁但係咧，佢日後會知嘅。
1: 係，咁但係唔希望太遲啦，係咪嚇？
0: 咁啊開始慢慢減啦，原來得嘅喎，咁啊。
1: 係，所以健康生活咧。真係要靠我哋健康嘅行為呢，係慢慢培養出嚟囉。
0: 所以咁總結一句，高血壓要留意下，健康更加要成日要把關同自己。
1: 冇錯冇錯。
0: 咁咁下個禮拜呢就會同大家講咩呢，雷博士。
1: 早前呢我就喺辦公室有時間呢，就睇咗過去呢十幾年呢，喺運動同埋健康喺我哋學術研究嘅領域呢，係而家有啲咩議題係比較大家係時常都去講，或者喺好多大學我哋成日都去做呢啲研究。
0: 哦，好啊。
1: 咁所以就即係攞一啲新嘅資訊就逐項同大家分享下囉。
0: 好嘅，唔該曬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見，拜拜。
1: 拜拜。
0: 就大概三分鐘到六點半啊。今日係假期，仲有成日咁長，好好去逍遙減壓啦。

小凤姐徐小凤嘅逍遥四方，咁今日七一假期，好好同家人共度一个欢乐嘅假期。星期一朝清晨，省你同你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说，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说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令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说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引述费萨尔说，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阿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是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数亦都是维持到完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1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今年的下半年在高铁西九站和港铁九龙站之间是会展开无人驾驶私家车的测试，俾咧搭高铁嚟香港转机嘅旅客，尤其系长者同行动不便人士咧，可以预约使用。交通设施配套方面咧，未来啦可以点样配合到咧无人驾驶呢项新科技嘅应用？阵间我哋都会听听专家嘅睇法。
2: 但熊猫龙凤胎咧，仲有个半月就已经系两岁生日噶啦。嗱，海洋公园咧，寻日就公布咗一连串啊，系为大熊猫生日庆祝嘅活动。咁同时咧，亦都宣布啊，因应政府咧喺推广保育教育嘅资助已经届满，佢哋话亦都系会争取市民同埋商界嘅支持噶。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政府正系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咧，系咨询公众，主要咧针对翻美容同埋咧健身服务设立法定冷静期，以及系退款嘅期限。部分行业啦，预缴式收费啊，过去都不时引起过争议。未来咧有啲咩细节可以理顺翻啊？商户同客户之间嘅交易，阵间会探讨。
2: 政府咧系推出一系列嘅便利措施，去方便游艇跨境访港，包括系放宽泊位的要求，或者是便利内地船长取得所需的资历等等。 业界话啦，已经系收到唔少来自内地嘅查询，希望咧了解多啲有关安排。议员方面咧亦都欢迎呢啲新措施噶，一阵间会听下佢哋嘅意见。
3: 解放军空军咧近日啊系发布咗咧最新嘅宣传片，就展示出啦国产自主研发嘅大型军用运输机运二十系列嘅唔同机型噶，咁当中都包括新一代啊装配咗国产引擎嘅运二十 B。睇翻咧呢种大型运输机啦，已经正式纳入军队装备序列啦10年，咁到而家咧已经发展成为空军战略投送嘅重要力量。阵间嘅云看天下会讲下。
2: 用机械人去辅助做手术，大家可能都会听过。不过呢今次讲紧嘅就系呢一位医生咧，系喺智利啊，用遥距机械人为远在厄瓜多尔嘅病人去做手术，刷新世界纪录之余咧，佢亦都希望未来可以啊系利用呢一个嘅远程遥距手术，帮到更多嘅病人，令到咧成个体系更加完善。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指数反复靠稳，收市报52319点，升136点，升幅近0.3%。纳斯达克指数报26213点，升393点，升幅1.5%。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升幅近0.8%。大型科技股系多数上升，苹果同埋 Nvidia 升近3%，Tesla 升超过2%，微软同埋 Alphabet 升超过1%。Meta 就靠稳，但系亚马逊就跌咗近1%。卡特比勒升咗超过3%，强生就跌近2%，分别系升幅同埋跌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上半年道指累计升咗近8.9%，创咗5年最大升幅。纳指升12.8%，标普500指数升近9.6%。第二季道指升12.9%，创咗2022年第四季以嚟嘅最大季度升幅。纳指升21.4%，标指升14.9%，两者都创咗2020年第二季以嚟嘅最大季度升幅。至于六月份道指升2.5%，纳指跌2.8%，标指就跌咗近1.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法国和英国股市上半年升了超过2%至到近6%，以英股的表现最好。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95点，升368点，升幅1.5%。法国 CAC 指数报8403点，升36点，升幅0.4%。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97点，升12点，升幅0.1%。上半年计，德股累计升咗近2.1%，法股升3.1%，英股升5.7%。第二季德股升咗10.2%，法股升7.5%，英股升近3.2%，连升6个季度。至于六月份德股就跌咗0.4%，法股升2.7%，英股升0.8%。美元靠稳，美元指数喺纽约美市报101.16，日元对美元跌至40年嘅低位，加剧咗市场对于日本可能干预汇价嘅预期。日元低见过162.66对一美元，美市跌大概0.4%。欧元和英镑对美元都变动不大。至于美元指数在上半年升幅近3%，第二季就升了超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6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 金价一度失守每安士$4,000关口，跌穿$3,943，跌至近八个月嘅低位，之后重上$4,000以上，最新系报$4,015.58。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38.5，近乎系持平。现货金第二季累计跌咗超过14%，创咗13年以嚟嘅最大季度跌幅，结束咗之前连续五个季度嘅升势。因为中东冲突引发嘅通胀忧虑，强化市场对于联储局嘅加息预期，而现货金上半年就累计跌咗超过7%。国际油价下跌，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2.92，跌咗23美仙，跌幅0.3%。纽约期油报每桶$69.50，跌咗$1.25，跌幅近1.8%。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1%。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上升，其中美团和阿里巴巴升了超过1%。恒指在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跌了145点，收市报22881点。总结上半年，恒指是先高后低，高低点数波幅超过5500点，累计跌了近1.1%，科指亦都大跌近1.9%。有分析话，下半年影响恒指关键之一嘅企业盈利波幅同上半年相若。由李以琴报道。
6: 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指再度失守23000点关口，曾经跌超过340点，午后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成交金额缩减去到超过308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72点，升79点，升幅是1.8%。金融、公用和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总结上半年，恒指累计跌2749点，累跌近1.1%，科指大跌近1.9%。恒指上半年走势先高后低，一月开局表现亮丽，单月大升近7%，升到去年内高位28056点。不过之后遇上中东战事，投资者集中炒作个别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股份，市况变得波动。其后内地打击跨境违规资金，市场对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都影响市场气氛，拖累恒指六月跌到去22518点的超过一年低位。上半年表现较弱的蓝筹股包括携程、小米、老铺黄金累计跌超过40%，表现最好的是联想集团，累计升幅近1.5倍。药明康德、宁德时代和创科实业累计升超过40%或以上，单计第二季恒指跌近8%，六月就累计跌9%，连跌两个月。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话：，企业盈利将会影响港股下半年走势嘅其中一个关键。
7: 个市会唔会再向下探底咧？八月嗰时出业绩都系相当之重要。事实上，你睇翻佢今次咧，都系出咗五月嗰时候首季业绩之后咧，个跌势开始就明显啦。今年个高位好大都会见咗，因为如果你用翻28000嗰啲位咧，差唔多恒指系14倍几嚟嘅。过往嗰五年嚟讲咧，其实都系大概喺9倍去到12倍松少少，13倍到咯，14倍嚟讲就肯定系过往嗰4-5年嘅上限嚟嘅。
6: 姚浩然预计恒指下半年嘅波幅区间大约系21000点到27000点。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5: 大快活截至到3月底止，全年到嘅盈利有4160万，按年上升大概17%，派末期息每股25港仙。集团表示，本港餐饮市场正逐渐回稳，目前未有计划加价，预计本财年在香港新增最多8间快餐店。由任浩峰报道。
8: 大快活截至三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收入31亿元，按年变动不大，受惠于租金成本减少、人力成本管理优化，毛利率升1个百分点，升至8.7%。集团表示，港人北上消费常态化，但系集团收入保持稳定，反映本港餐饮市场正系逐步回稳。行政总裁李碧琪话。啱啱过去的四月和五月，同店销售录得轻微正增长，强调目前聚焦开源，未有加价计划。
9: 我哋暂时是未有加价的打算的。过往咁多年去睇啦，其实我。

0: 嘅劍擊運動員蔡俊賢亦都係獲頒授榮譽勳章。信報報導。
1: 商報報導，今年6月30號咧係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6週年。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咧係發表文章，透露截至到2026年4月初，香港一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檢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亂港頭目認罪伏法。當前香港政治生態煥然一新，社會正氣明顯好轉，特區治理得到系統性重塑，愛國者治港原則全面落實，國安家好的共識深入人心，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合力不斷凝聚。特區政府發言人說，香港國安法一法安香港，為促進特區良政善治提供堅實制度保障。商報報導。
0: 大公報就報導，國家出入境管理局發布公告，明確今日起實施內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區定居全新審批標準。新規定是定居申請細化為夫妻團聚、子女投靠、照顧父母以及父母投靠四個類別，其中夫妻團聚類別申請分居年限明確為三年，而子女投靠父母類別是適用於未滿18周歲父母都是定居港澳的申請人。大公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在2019年決定會在今明兩年向26個是經由私人遊樂場用地契約租用政府土地的私人體育會收取市值三分之一的地價。據了解，政府近日先後聯絡15個今年年底地契到期的私人體育會，要求他們繳付地價，金額由幾千萬至過億元不等。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就話，局方幾個星期之前已經開始陸續係同15個私人體育會係分別會面㗎喇，解釋地契續期申請嘅流程以及需要繳付地價嘅要求。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何敬康就話，有關嘅做法係相當之合理。私人遊樂場用地契約源於港英時代，發展多年已經成為所謂權貴嘅集中地，以象徵式地價係營運官地。呢個係星島日報嘅報導。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展望咧，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会增强。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颁分衔及家奖，当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黄贝文报道。
2: 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同交奖的466人，其中3个人获颁大紫荆勋章，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行政会议成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经济学家刘津仪，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兆。政府话，陈建波是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陈建波回复本台话，深感荣幸。
3: 对于获颁受大紫荆勋章，我是深感荣幸的。多谢特区政府对我多年来在不同岗位服务社会的肯定和鼓励。我会继续用我的经验和能力努力贡献社会。
2: 政府说，刘津仪协助金融管理局有效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金融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保障香港的货币稳定。至于林广兆善用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

0: 同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政府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在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八个人获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主席、行政会议成员陈克勤。政府话他担任立法会不同法案委员会主席，已完善重要的法案内容，表现卓著。陈克勤回复本台话，将会尽力协助香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维护社会繁荣稳定，惠及民生的政策落地，不负社会和市民期望。中大校长卢毓明亦都获金紫荆星章，政府形容他是世界知名学者，在无创产前检测方面的成就卓著。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同样获颁授金紫荆星章，政府赞扬他卓越的领导，带领医管局迅速应对新冠疫情。另外有19人获银紫荆星章，40人获童子荆星章，6个人获童英勇勋章，另外有61人获颁纪律部队和廉政公署卓越或荣誉奖章，104人获颁荣誉勋章，以及224人获颁授行政长官社区服务或公共服务奖状。李家超感谢所有得奖人士对香港作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进展所长，服务社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办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就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现时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梁正涛报道。
2: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救援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非政府組織國際救援委員會估計，委內瑞拉各地仍然有幾萬人失蹤，但是由於黃金72小時已經過去多日，估計失蹤者生還機會不大，形容當地的救援規模遠遠未能夠滿足人道需求。路透社報導，當地部分救援隊伍已經將目標轉為搜索遺體。聯合國駐委內瑞拉協調員預計傷亡數字會進一步上升，不排除會大幅高過當局現時公布的數字。聯合國正是協助地方政府採購10000個絲袋用作存放遺體。聯合國亦都警告災民面臨飢餓和傳染病的風險，世界糧食計劃處正在重災區拉瓜伊拉州派發糧食，份量足夠1200人食用一個月，亦都設立了臨時飯堂。組織呼籲各方提供捐助，說希望籌集5000万美元，目的是未來3個月向多達100万人提供緊急糧食。世界卫生组织就话，当地最少9间医院在地震中受损，加上有大量伤者，令医疗系统超出负荷。世卫又话。

0: 指预警机对在执行远程任务背后提供相应情报、信息支援和指挥控制非常重要。基于预警雷达的性能很大程度取决于天线的尺寸，相信运20作为大型机种有条件发展成空中预警机型号。很多舆论亦都同样关注宣传片片尾出现了彩蛋，片中两名驾驶空中加油机的飞行员在对话入面说会先为六爷再为小六加油，画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架战机的身影一闪而过。军事专家就相信飞行员口中的六爷很明确应该是空军远程轰炸机轰六，至于小六到底是哪个，专家就认为完全有可能是国家正在研发的第六代战机，亦都即是全球多国都争相研发的新一代高性能战斗机。
1: 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政府正系推动发展游艇经济，海事处咧近日系推出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包括提升电子业务系统，放宽对访港游艇嘅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嘅资历。
2: 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咧系表示啊，收到唔少来自内地嘅查询，希望了解有关安排。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咗何伟乐，听下佢点讲。
3: 我哋個 association 咧，亦都好多接到好多國內嘅朋友詢問點樣嚟啊，有咩手續啊，點樣辦啊，同埋有咩行程可以安排啊。咁我哋都喺度同某啲界別去傾緊咧，旅遊界啦，會唔會可以安排到啲行程俾我哋啲國內啲朋友去玩咯？
4: 有冇話邊啲地方嘅遊艇咧，佢哋都有機會會想嚟香港，或者係邊啲地方係可以重點啲去到宣傳啊，或者係吸引佢哋過嚟咧？
3: 因為其實我喺四月份咧都去咗日本嗰、那個即超級游艇论坛嘅，咁佢哋亦都汇集咗啦东南亚同埋欧洲嘅游艇船东啦，同埋业界人士嘅。因为欧洲嗰边咧，佢哋都话喂，我哋喺地中海、加勒比海已经玩咗30年噶啦，咁我哋想去其他地方玩嘅，亚洲嘅新兴地方，咁佢哋好想过嚟玩嘅。咁我哋有个清咗一个路线嘅，即系地中海，咁佢哋苏伊士运河嚟，马尔代夫去呢、这个布吉岛，咁布吉岛去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嗰边玩完咧，佢哋可以再过嚟海南岛，咁海南岛跟住嚟香港啦，香港玩大湾区啦，咁跟住再去台湾啊、韩国啊或者日本去玩。咁呢个我哋叫做黄金路线嘅，咁我哋我谂咁多国家都系 promo 紧呢样嘢嘅，因为所有嘅其他地方咧，海南岛啊、日本啊、新加坡，佢哋都喺度兴建紧啲超级游艇嘅停泊位噶啦，因为佢哋都觉得呢个好大 potential 嘅，咁所以其他国家嘅船都好有兴趣嚟香港嘅，咁但系最大问题就系香港而家暂时香港超级游艇泊位唔多，玩游艇嘅人咧好中意去啲唔同嘅水域同埋唔同嘅地方去玩嘅。咁例如一佢自己有隻船啦，佢自己有酒即已經唔需要住酒店啊，咁佢喺隻船度呢已經係一個 folding island 㗎啦，自己玩㗎啦。咁你香港點樣吸引佢呢？我哋好多 event 啊，或者中環之前有啲演唱會嘅喺摩天輪下面，嗰陣時有演唱會嘅時候呢，成個海有100多200條船喺度去玩、去聽歌同埋去飲酒。
4: 今次就宣布咗三項嘅便利措施啦，覺得咧除咗呢三項之外咧，業界仲有冇其他嘅嘢咧係想當局可以拆牆鬆綁噶？
3: 我諗希望當局咧可以成立一個部門啦，或者一個 committee 啦，就去管理呢個遊艇經濟啦。因為遊艇喺咁多年以嚟咧，都冇一個正式嘅部門去管轄或者諮詢嘅。
2: 五個訪港遊艇的指定停泊區分別就是設於赤柱灣、大潭灣、淺水灣、西貢企嶺下海和大澳。海事處會設立遊艇動態監察系統，容許訪港的遊艇無需在訪港之前先在私人遊艇會或者碼頭預留泊位。關注遊艇經濟的民建聯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朱立威就認為措施是有助拆牆鬆綁，吸引更多的遊艇訪港。
5: 開放咗五個水域咧，去俾訪港嘅遊艇咧去登記咧，就唔需要再好似以前咁樣喺嚟香港之前一定要去揾一個遊艇會嘅泊位。其實香港嘅遊艇會咧一位難求嘅，對於好多即係訪港嘅遊艇嚟講，其實往往要花時間去等泊位咧，對佢哋計劃行程其實都唔係好方便嘅。今次嘅新措施咧，就正正就係拆牆鬆綁，嗰五個水域咧夾夾埋埋可以停嘅船係比較多嘅，同埋海事處係動態咁樣去睇住每一個位置。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

0: 對於有計劃嚟香港嘅遊艇咧，其實係會方便咗好多。
1: 你認為啦，今次推出嘅三項便利措施咧，點樣可以帶動到遊艇經濟咧？
0: 我覺得講遊艇經濟咧，第一樣嘢就係吸引到一啲遊客可以揸架遊艇嚟香港啦。頭先講啦，呢三個措施其實正好就係方便咗佢哋嘅，唔需要預早去揾遊艇會嘅泊位啦，就可以隨時申請嚟香港。第二就係佢嗰個申請手續便利咗，而家用佢個新個平台咧，係一個網站就可以即係申請曬相關嘅嘢。第三個措施咧，就係佢可以俾特別係大灣區嘅一啲船員咧，先喺內地度考咗嗰個駕駛考試先，就唔需要佢哋專登嚟香港考一次。其實呢幾樣嘢都大大咁樣便利咗遊艇嚟香港嗰個意欲。我相信隨住個措施落地之後咧，應該會吸引到唔少特別係大灣區裏邊嘅遊艇過嚟香港嘅。
1: 有冇同到即係相關嘅政府部門了解過咧？新措施入邊嘅五個訪港遊艇指定區域咧，有冇需要係再完善一啲嗰個配套或者其他嘅安排啦？有冇需要咧進一步增加或者係擴大呢一啲指定嘅區域啊？
0: 早前咧都同海事處嗰邊了解過嘅，海事處都會繼續睇住申請嗰個情況。如果係受歡迎嘅，其實佢哋係比較開放咁樣去再揾多啲地方去俾遊艇去申請泊位嘅。另外咧，雖然而家叫做有泊位啦，咁但係遊艇我哋講係要上岸要補給嘅，我哋都同政府嗰邊去提，就係可唔可以咧喺呢啲泊位附近，譬如赤柱對開係有一個泊位嘅，赤柱個碼頭可唔可以加一啲即係方便遊艇補給嘅設施咧？呢個其實都係可以幫到手，去吸引多啲人過嚟。
2: 政府正是就住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主要是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设立法定的冷静期和退款期限。当局建议非现金方式的付款，商户退款时最多可以扣除交易金额 2% 的行政费，如果涉及分期付款上限是 5%。
3: 有美容业界反映扣除行政费设上限的建议可能导致蚀本经营，亦有业界人士说为法定合约其设限会影响到现金流。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就话，有关扣除行政费的百分比咧，系经过咨询金管局而定定，而咨询期内亦都乐意聆听意见。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啦，所有涉及预缴式收费行业都应该纳入规管。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两个月，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就预缴式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等。当局亦提出，消费者以非现金方式付款，商户退款的时候可以扣除行政费，如果一笔过付款，可以扣除行政费上限是交易额的 2%， 如果分期付款，上限是交易额的 5%。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昨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百分比是咨询金管局后提出，强调咨询期内乐意听业界意见，帮助当局未来细化具体建议。教育局资历架构美容及美发业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主席杨慧君说，不少客人买疗程的时候以信用卡分期付款，银行有时收取不止 5% 的行政费，担心建议安排可能令不少中小企美容中心蚀本。
5: 那个信用卡的优惠很多，所以客人是习惯性用这个信用卡，因为他可以有积分计划，又可以换很多他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那个分期是可以做到24个月，甚至于是36个月嘅，咁嗰个行政费用其实系高过政府所讲嘅5% 嘅，即系已经唔好讲我喺成个销售过程里面我所运用到嘅一啲嘅资源啊，即系包括你嗰个成本啊、员工成本或者经营成本，已经唔讲嗰啲，净系斋讲银行收取嘅费用。咁所以业界有啲声音就系讲紧，可唔可以以银行实际收取为准呢？即銀行收幾多退幾多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同業界傾嘅就係，其實我哋都呢幾年都有討論，就係會唔會訂立一個標準合約，公開透明嘅，即有啲嘅方法去話俾客人聽，同埋令到美容院容易操作。
4: 政府亦提出有關法定合約期上限為2年，如果商户同消費者書面達成共識，可於2年合約期限外將合約延長多6個月。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監事長何少忠認為，咁做有機會令部分美容中心出現現金流問題。
6: 最直接打擊下就係嗰個現金流資金鏈， 因為咧最多係可以兩年或者兩年半，咁就已經限制咗咧，即係我哋去簽預繳所收取嗰個款項啦。咁你變成咧就有影響啦，因為我哋都要透過預繳嘅時候，即係攞到啲錢翻嚟咧，我哋將嗰啲錢咧係再去投資我哋一啲儀器也好，產品也好。甚至乎改善我哋嘅工作環境㗎嘛，咁即係呢度有影響啦。咁第二樣有影響呢，如果你當呢個行業係高風險嘅話呢，銀行需要我哋中小企嘅擔保或者需要呢方面嘅嘢呢會更加嚴謹啦。
4: 選委界立法會議員陳海欣認為，如果要保障消費者權益，唔應該只係以行業劃分規管，所有涉及預繳式收費行業都應該被納入。
7: 其實呢個係一個預繳式一個俾錢嘅方法，喺其他嘅而家好多嘅行業裏面都可能預見，只不過以往曝光出嚟嘅可能係比較多係美容或者健身行業。咁如果你話佢改少少，佢叫做養生嚇，佢唔叫美容，叫養生嘅。啊，我幫你由內調理到外，靚到外嘅都可能係美容。如果佢改少少名嘅話，咁個定義係點樣定義呢？我會覺得嚟緊我會擔心咧，係會有啲灰色同埋執法嘅困難。因为我哋点样定义一个美容院，同埋定义一个健身院，同埋咧我自己亦都留意而家坊间咧好多嘅痛症中心用一啲预缴式嘅消费，或者按摩吓都系用一个预缴式消费。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应该系要针对俾钱嘅方法去保障消费者。
4: 佢期望政府喺咨询期间多听唔同业界意见，有需要嘅时候就微调修例建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联办举行七一升国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朝早大约七点，中联办主任周济同多个副主任同埋人员喺办公大楼外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手将国旗升起。仪式之后，众人返回办公大楼。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朝早亦都举行升国旗仪式。仪式朝早七点举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崔建春同一众人员同埋家属喺大楼外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手将国旗升起。仪式之后，众人返回办公大楼。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埋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是有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之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个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讲下啦，唔少港人都一直追踪住嘅家姐同细佬啊，讲紧嘅系大熊猫龙凤胎家家得得，下个月咧15号就到2岁嘅生日啦。海洋公園都會為6隻大熊貓舉辦連串的生日活動，吸引市民和旅客入園慶祝。
2: 海洋公園過往亦都是獲政府資助推廣保育教育，而有關資助已經屆滿。主席龐建儀就說，是會繼續爭取商界和公眾等等的資助，希望各界支持保育教育。
3: 另外龐建儀都提到，水上樂園的人流是有增長，其中長者2元入場優惠都很受歡迎，有助帶動收入，會繼續透過不同的活動是吸引旅客的。聽聽新聞天地記者黃貝文的報導。
4: 海洋公园6隻大熊猫分别在6月和8月生日，其中大熊猫龙凤胎家姐家家、细佬德德将会踏入2岁。园方为6隻大熊猫举办连串生日活动，即日起至8月底，园内设置多个打卡点。海滨乐园广场有5米高的大熊猫寿土山。有马来西亚旅客说，第一次来海洋公园，觉得大熊猫好可爱，还买了公仔做纪念品。
5: 它看起来很可爱，然后很毛茸茸的，我喜欢，就氛围很好，很可爱。逛动物园，然后上去玩了几个设施，一切都很好，然后很开心，就很可爱，然后想要去摸它，但是不能啊。
4: 有市民说，见证家家得得的成长，觉得感动，
6: 都挺开心的，是的，多些元素，多些东西看都挺好的。 都有同小朋友一齊影相，都整得靚嘅啲嘢，係啊，一家四口都喺入邊啦。咁我淨係見到兩隻啦，咁我都唔知原來佢係 B B 長大都大咗咁多咯喎，已經兩歲，大得好快咯，好似小朋友咁啊，由 B B 就變到咁大隻，係啊，都幾感動嘅其實。
4: 海洋公園主席彭健儀希望連串生日活動可以吸引更多人流，做好推廣。
7: 今個夏天咧，熊貓大熊貓嘅生日當然係我哋嘅主題啦，推出咗一連串嘅活動，一連串嘅慶典，咁所以都希望係吸引到唔同嘅朋友嚟。大熊貓呢個真係深受香港人愛戴啦，過去呢一年大家都真係有目共睹，見到同事都出咗好多力去做一啲唔同嘅市場推廣，亦都係推出啲唔同嘅活動，等多啲人呢可以嚟公園探佢哋啦，亦都可以有啲新嘅打卡位啦，超過講緊係40個品牌呢，我哋都有用我哋嘅 Panda Friends 呢個 IP 呢去做一啲唔同嘅商品，咁亦都係非常成功嘅。咁再加上有一隻新飛機，咁嗰隻飛機呢亦都係將我哋大熊貓呢由香港呢可以帶去內地又好，外地又好，咁所以呢一連串嘅慶典都希望可以繼續延續到我哋即係大熊貓呢一個活動啦，同埋推廣咯。
4: 海洋公園過去四年每年獲政府2億8千萬保育教育資助，現已屆滿。彭健儀感謝政府資助，希望各界幫忙延續保育教育工作，又話當財政困難嘅時候，唔排除會暫停某啲計劃同活動。
7: 我哋其實每年都用緊大約4億8千萬嘅開支，亦都係佔我哋大約30%嘅開支，做緊我哋保育教育嘅工作。即係無論係對動物嘅福祉啊，對生物多樣性嘅教育啊，對環保啊，對碳排放啊等等，呢啲全部都係啲即係非常重要對大自然嘅保育嘅信息，教育下一代，教育到香港唔同各界嘅朋友。咁我哋即係一路都會繼續去睇住我哋嘅財政啦，睇下點樣可以繼續去盡量去做。咁但係當然到嗰個財政係即係困難啲嘅時候呢，可能唔排除呢某啲嘅計劃啊，某啲嘅活動呢係都要即係暫停一下，希望同唔同嘅界別嘅朋友繼續攞到一啲資助啦，咁無論係商界好啊，或者公眾好啊，等我哋呢啲工作呢係可以延續嘅。
4: 彭健儀亦都提到，水上樂園五月重開至今，人流比往年多10%，其中長者2元入場優惠好受歡迎，有助帶動收入。
7: 我哋五月中開到而家呢，嗰個人流呢係比過去呢一年呢係升咗10% 嘅。咁所以呢10% 係一個幾好嘅啟示，就係代表我哋做唔同嘅優惠都即係吸引到一啲唔同嘅朋友嚟啦。喺週末啦，尤其是嗰個人數係比往年增加嘅。呢、這個2元嘅長者優惠呢都真係幾受歡迎，由開到而家。即係每一日都即係見到有唔同嘅長者嚟之餘呢，佢哋係帶埋啲屋企人一齊嚟。咁呢個係即係先至真真正正幫到我哋嘅人流同埋收入。咁亦都見到佢哋係即係玩得好開心。咁我哋希望呢，其實呢件事可以延續落去嘅。雖然話6月30號完咧，我哋点样可以延长呢一个优惠？咁我哋会即系尽快去公布啦。
4: 佢又话会继续透过不同活动，例如水上瑜伽、广东歌之夜等，希望可以为今个夏季带嚟更多客流。
2: 时间嚟到朝早7:39，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咁展望啦，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海有涌浪。周末期间咧，风势会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3: 我们转个话题， 在高铁西九站和港铁九龙站之间呢，嚟緊呢是会展开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呢，今年的下半年就会展开有关的测试，俾搭高铁嚟香港转机的旅客，尤其是长者和行动不便人士可以预约使用。目标就是在出年之内商业化营运。
2: 政府将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等的细节。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就认为，有关路段是适合开展无人驾驶的测试，相信是会受旅客欢迎。他亦建议当局可以在附近设立指示牌，提醒正在进行无人驾驶测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了李耀培，听他的建议。
8: 一些无人驾驶的这些项目呢，过往大多数都是一些新界，譬如好像机场啊等等。今次都作为属于这些繁忙的路面，但是又未去到全塞车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尝试啦。这些路段就不是在一些我们香港或者九龙一些最繁忙的路段就不是的。咁同埋亦都是新啲嘅，在西九的马路啊建设都是比较新。两个站呢有一啲例如的士站啊，同埋一啲合法嘅一啲停车嘅位置啊等等。合适一啲呢是一啲无人驾驶嘅私家车，将落高铁嘅旅客好多时佢就想接驳港铁。咁其实过往就真係要行成十分钟行去商场乜离不去。而家嘅话呢，我哋会有一啲无人嘅私家车接驳下呢啲咁嘅旅客。咁我觉得係都係好事嘅。今次呢两个选点人行都係十分钟㗎嘛。车行呢有机会係几分钟。咁同埋佢嘅红绿灯都唔係好多。唔係咁多啲行人过路区。同埋一啲我哋叫做货车啊上落货嘅区都合适嘅。
9: 如果喺呢两个站之间啦，以无人驾驶嘅车去行走啦，有啲乜嘢地方系要注意啦？例如话行经边一个位置嘅时候，可能乘客都要多加留意同埋应变咧。
8: 始终无人驾驶同而家我哋即系有人驾驶咧，大家共存咧。即是那段路我们要给所有驾驶者知道这一段路呢是会有一些无人驾驶的接驳。即其实车同车呢大家呢是有个互动啦。始终我们叫做无人驾驶在香港都是属于一个新的项目。所以我们首先呢就要那个区域入去的时间呢，我们是有一些很明确的指示牌给我们揸车的人呢，这个区域呢是会有一些我们叫做自动驾驶的。嘅測試喺度嘅，咁所以咧，你入到去呢段時間咧，自己都要留意一下前邊後邊嘅車，咁呢一個路牌嘅一啲顯示咧，要好清晰，咁亦都要俾啲行人咧要知道咧，嗰個區裏邊有一個叫做無人駕駛嘅測試，佢都要留意喎，法例法規要成熟啦，因為始終遇到事嘅時間，交通意外，我哋嗰個通報嘅機制，我哋需要點樣做啦，等等啦。咁我覺得呢一啲咧都有待咧，其實要提升啊一啲更加好嘅法例法規咯。
9: 長遠啲嚟講啦，除咗係來往西九龍高鐵站同埋機鐵九龍站啦，下一步仲有啲乜嘢地方，其實你覺得都可以試行做無人駕駛車接駁服務咧？同時都有啲乜嘢地方係冇咁適合？
8: 譬如啟德嗰度郵輪碼頭，我哋可能直接去啟德站，咁其實一個好直同埋好短嘅路程，相對於今次嘅高鐵站同埋呢一個即係港鐵站咧，其實好類似，佢仲直線好多。咁我覺得下一次即刻去可以做，亦都可以幫到啲遊客一個好嘅感覺，即係一落船，我哋有一啲比較新型啲嘅即係科技啊，啲無人駕駛嘅車可以接駁到佢去一啲地鐵站啊。其實呢個係好好嘅感覺嚟嘅。咁當然啦，即係譬如話響一啲而家嘅舊城區啊等等咧，尖沙咀碼頭去紅磡，又或者好似銅鑼灣咁樣。呢一啲無人駕駛呢，我覺得又未必合適嘅，因為好多啲街道呢，我哋係啲歷史嚟，佢都好窄，路口好多，紅綠燈好多，我哋香港呢過馬路呢人車冇乜分隔嘅地方嘅，對於一啲無人駕駛呢，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考驗。咁呢啲呢，我覺得呢就未必合適，特別喺一啲新嘅事業，甚至俾一啲我哋叫遊客去體驗呢，呢啲係絕對唔適合。

0: 時間嚟到朝早7:45，準備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報紙之前呢，都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氣情況啦。天文台話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1，強度係屬於極高。今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展望聽日日間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星期五風勢增強，天氣會漸轉唔穩定，海有湧浪。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室外氣温現時係29度，相對濕度8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五年规划锚定航向，本港迈入黄金新世纪，迈入黄金新纪元。大公报砥砺奋进，共创更好明天。商报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点解越来越重要？明报何伟豪获金英勇勋章，升章减少颁发。
0: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李家超说香港透过独特优势连接大湾区和东盟。东方日报首轮截止，当局说宏福苑 85.6% 的业主愿意出售。星岛日报26个私人体育会要留低，实需要缴付三分一地价续租。信报香港人均财富505万，全球第四高。经济日报的头条就讲到智普在半年升了17倍，成为港股的升幅王。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重头戏之一就是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同时亦都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宜居、宜业、宜游是作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在致辞的时候就说，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公布466人受勋和太平绅士委任名单。今年获颁金银同紫星章、紫荆星章的人士呢，是比去年少28人。三个人获大紫荆勋章，包括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委员之一的陈建波、经济学者兼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资深银行家兼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医管局主席范鸿龄，以及前行政总裁高拔升分别是获金星章和银星章。中大校长卢毓明获得金星章。名单入面亦都有呢，在宏福苑大火救援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浩，他呢是获颁金英勇勋章。加许宇是提及他因为救火英勇殉职，執行任务期间遇上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生命危险救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明报报道。
2: 信报就报道，六名警员在去年7月台风尾泊集港的时候，参与处理铜锣湾被封塘的船只火警，获颁铜英勇勋章。有城巴司机在行车的时候被铁柱刺穿胸口，仍然忍痛安全停泊车辆，亦都是获颁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另外有13名的运动员获得嘉许，其中在全运会夺得3面金牌的单车运动员李思颖，以及夺得花剑团体金牌的剑击运动员蔡俊彦，亦都是获颁授荣誉勋章。信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今年6月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是发表文章，透露截至到4月初，香港一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 当前香港政治生态焕然一新，社会正气明显好转，特区治理得到系统性重塑，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国安加好的共识深入人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不断凝聚。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说，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港，为促进特区良政善治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全球最大陆路管制站新皇岗口岸亦都是即将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新皇岗口岸将会是巴士、绿色专线小巴、的士能够直达的关口。特区政府正在港方口岸附近找地方，方便自驾人士可以泊车再转乘到各个口岸。他透露，如果港珠澳大桥的无感依道试行效果理想，特区政府是希望将有关的通关创新模式应用到各个出入境的口岸。而邓炳强又透露，政府未来将会继续促进和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合作应急服务，包括探讨将互助灭火工作亦都纳入机制之内。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在2019年决定会在今明两年向26个经由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租用政府土地的私人体育会收取市值三分之一的地价。据了解，政府近日是先后联络15个今年年底地契到期的私人体育会，要求他们缴付地价，金额就由几千万至过亿元不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是说，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和15个私人体育会分别会面，解释地契续期申请的流程以及需要缴付地价的要求。报道亦都引述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何敬康话，有关的做法他认为相当合理，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是源于港英时代，发展多年就已经成为权贵集中地，以象征式的地价营运官地，但就以私人会所的形式去经营，收取私人会所的费用，实际上已经演变成另类的地产项目。他说，现在揸正来做是公平的做法，也都体现能者多付的原则。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6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而另一个个案就是患有长期病的12岁男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对于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就是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说，两名男童都已经是接种了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都没有爆发流感。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瑞银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人均财富大约是648,000美元，即折合大约505万港元，排名全球第四，在瑞士、美国和卢森堡之后。财富的中位数就是大约是147万港元，全球排名第六。瑞银财富管理经济学家就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大量百万富翁和超高净值人士，和其他金融中心相似。展望未来，他不认为富裕人士会大规模撤离香港，至于会不会有更多超高净值的人士是迁入，他就说难以断言，但是确实是财富增长的潜在来源。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海洋公园上个财政年度是录得2亿7500万元的赤字，随着政府每年有2亿8000万元的资助，今年届满。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就说，不排除部分计划需要暂停推行。庞建仪说，随着政府的资助届满，海洋公园未来将会积极向商界和社会各界寻求赞助，以延续相关的工作。至于水上乐园，上个财政年度就亏损近1亿4800万。庞建仪就表示，受惠于早前推出的 DSE 考生以及2元奖者的优惠， 水上乐园自从今年五月重开以嚟，入场嘅人次比起去年同期增加大约10%，认为优惠系有助吸客，未来亦都会研究延续相关嘅优惠。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为宏福苑居民推出特设销售计划的第一优先拣楼期限咧，琴日届满。房屋局发言人话，截至到琴日嘅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到 H 八座咧，一共系有1698户签署并且交翻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咗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呢宏志阁是有217户，占了这一座的单位总数大约 87.5%。昨天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是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的住户，是可以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就在社交平台说，不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不同的睇法和选择，政府是理解的。当局现时提出的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到居民解决问题。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公告，明确由今日起实施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全新审批标准。而新的规定是将会是细化为夫妻团聚、子女投靠、照顾父母以及父母投靠的四大类别。当中夫妻团聚的类别申请分居年期的期限是明确为3年。大公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话，今日香港起迎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回归29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而当前国家15规划已经扬帆起航，大湾区建设势能澎湃，相信在中央的坚实支持下，香港一定可以把握时代机遇，以更加璀璨的风采迎接32立的历史时刻。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立足新起点，香港各界既要坚定信心，团结奋进，牢牢把握一国两制核心优势，同时更加要充分把握新阶段香港的使命任务，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的作为。大公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提到，七一前夕正正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安全和发展得以平衡的话，香港就能够在稳定之中灵活创新。正如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所说，只要是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这个是信报社评。
0: 商报时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不单止更加繁荣稳定，所享有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越来越强。评论话，展望未来，香港必须把握好国家15规划和香港首份5年规划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而在一国两制新时代之下开创香港新未来。商报时评，
2: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恒指创6年来最大的上半年跌市，而港股正是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当前的闷局和失望本质上就是香港金融市场从传统旧经济向新经济转型必须要经历的阵痛。上半年港股 IPO 集资额破2000亿港元，表明内地资本仍然是香港为进军国际市场的首选门户，企业上市意愿未减，市场深度和韧性犹在。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就睇翻咧美墨加世界杯踏入咗咧淘汰赛嘅阶段，咁当中咧睇翻早前啊韩国分组赛出局，当地咧系群情汹涌，除咗批评咧球队战术同表现，更加系将矛头咧系指向韩国嘅足总。评论都话睇翻咧，唔少韩国民众咧，对于佢哋嚟讲，呢个咧早已经唔系一个咧战绩一时战绩嘅问题，而系韩国足运喺财阀长期把持之下走向腐败同衰落嘅问题。评论话，球坛腐败挥之不去，必然影响足运健康发展。明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区是成立29周年。仪式在朝早8:00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升旗的时候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警察乐队在升旗仪式中奏乐，当国旗和区旗升上旗杆顶之后，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为酒会主礼。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为会展举行。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家长，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